0: 啊，就是这个大稻埕的夏日节啊，也会有这个烟火秀，还有这个澎湖呢，也有花火节。今天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同样也是烟火秀，可是地点转移到了淡水，就是2026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也会呢有三场相当精彩的烟火秀。
1: 是，不晓得这个很多地方现实上是不是说好的啊，一棒接一棒。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介绍了这个大稻埕的这个烟火秀啊，这个马上新北市、啊、不落人后啊，在淡水渔人码头也是在夏天啊，那同样啊，就是在这个周末假日的时候啊，就在淡水河上面啊，这个璀璨登场。其实啊，这个大稻埕的烟火秀也是在淡水河，
0: 对对，
1: 只不过说是这个台北市这一段的淡水。那这个淡水渔人码头当然是在这个新北市淡水的那一段的淡水河。
0: 对，其实在河上面来放烟火，它有双重的一种效果。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河会有倒映嘛，那这个烟火打到空中的时候呢这么璀璨呢，其实在河面上又是另外一道精彩。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呢选在这个河边呢来释放这个烟火，就是有双重的一种感受力啦。那其实这一次呢总共有三场，而且呢它是结合了高空12寸的烟火弹，还有呢中低的烟火，那每一场释放呢都高达有10000发以上啊、哦！据说呢每一次呢会释放有10分钟，所以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精彩。
1: 对，那这个当烟火就一定有一些主题了啊。这次的这个三场烟火主题呢，分别叫海港幕下、七夕星恋，还有世界之夜。那海港幕下是用金银蓝紫蓝色系搭配金冠椰树、金柳瀑布、流星花火还有千轮烟火，呈现了港湾的夏夜。七夕星恋呢，那当然就是为了这个跟这个7月7号农历的这个七夕啊来做搭配，所以就运用了银河星形跟星愿花火，营造浪漫的氛围，呈现充满节庆气息的这个七夕夜晚。那世界之夜呢，就是用彩虹牡丹、追逐弹还有多层次的齿玉来呈现磅礴壮丽、世界级节庆的缤纷活力，为活动画下圆满的句点。
0: 是，所以三场的这个主题通通不一样啊，展现出来的都是各自的精彩。也就是说呢，如果时间够的话，最好呢三场你都可以去看，因为它呈现的就是不一样的效果。
1: 是是，等于说是八月份哦，这个父亲节隔天啊，这个8月9号开始啊，每个周日啊，这个连续3个礼拜都可以去看。其实我也好久没有去淡水了。
0: 嗯，
1: 这个之前这个还常常这个假日的时候骑车到淡水去。最近这个运动量减少了，好像淡水就离我更遥远。
0: 对，那这次去呢，我觉得除了能够看烟火之外啊，还能够参加就是相关的一些活动，包括了有时尚走秀，还有河岸的音乐季、民歌演唱会，还有特色市集。这样子呢，来到这里之后呢，你就可以感受呢，在这个港湾当中的多元活力的夏日魅力啊。也许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夏天好热，不想出门。但是呢，你到了这个淡水，尤其淡水的这个黄昏呢、啊，是非常有名的漂亮。所以呢来这边可以就看完这个夕阳之后呢再紧接着看烟火，然后如果你愿意早一点的话呢就可以去刚刚自己讲的这些活动呢都参加一轮呢，保证呢这个暑假期间会过得非常的充实。
1: 是，你刚刚说都参加一轮，干脆把台湾这个各县市的活动啊都参加一轮，哇，那这个整个这个7、8月啊一定是非常充实了。
0: 对啊，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个看烟火都是免费的啊，很适合纯哥的行程。
1: 是是是，我就是用免费来取胜。
0: 对，其实你去听这些音乐会啦，你逛市集、买东西也是可以的，所以呢，不用太多的消费，一样呢可以达到就是这个满满的夏日的这种庆典的感受啊。所以我觉得各个县市呢，在这个阶段其实都展现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啦。当然啦，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消费一点比较好。
1: 这个其实各地方县市办活动，不外乎呢就是希望能够带来人流、那带来这个商机了啊，绝对不是为了要烧钱放烟火就算了啊，因为人啊到了当地啊要吃要喝要买 哦，所以一定会带来这个很好的这个商业的活动的。
0: 对，再加上呢，淡江大桥才刚刚新落成嘛，如果还没有去过的朋友，也可以趁这次机会呢，去看看这个非常壮丽的这个淡江大桥，所以又多了一个景点可以去看啊。那把这样的

0: 讯息提供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其实淡水是一个非常棒的观光景点啊，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台湾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这里咯。好，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1: 阳光新鲜事，
0: 在阳光新鲜事呢，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聊的就是有关于这一次呢志毅去宜兰所拍摄的这些影片啦。好，那其实拍摄时间已经过了啊，接下来呢就是等我们这些后制的部分。其实当我这次去拍才发现，原来要做一个影片呢，要美美的呈现要费的功夫真的很多。我们这一次呢是采用短影音的方式来呈现呢，也就是呢每一则的视频只有五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每一次拍摄大概都超过五个小时的时间吧。
2: 对，这个其实这个看起来好像哇，这个影片非常流畅，其实都是一点一点一点在累积起来的。
0: 是啊，原来就是到了现场之后呢，我们的导演呢还要先去看哪一个场景适合来做开场，哪一个画面呢来呈现，甚至我们拍完之后呢他还要补拍很多很多的这些画面，可能到时候都会运用在整个影片当中啊，所以素材很多要取决，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困难不容易的工作，但是我相信这个团队应该是蛮厉害的。之前呢和这个廖志峰合作的台湾新风情啊，据说还参加了国际比赛还获奖。
2: 对，其实这个当时这个廖志峰他参加的这个台湾新风情，就是介绍各地的一些书店，哇，剪辑出来这个影片我都不相信，我就觉得哇，央广也可以做出这么好的影片，因为其实以前央广做的影片就坦白讲这质感就没那么好。
0: 毕竟我不是专业的影片的这个工作者嘛。
2: 对对对，应该讲就是说央广不是以这个取胜，果然是这个怎么讲，远来的和尚会什么会敲钟，是不是
0: 我们其实也是看过他的作品啊，才会就是选这一组团队呢一起来合作了啊。那这次大概去了哪些地方呢，这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啊，就是最早可能推出的一则影片应该是会在9月9号啊，那这则影片呢就是乌石港赏鲸，就是我搭那个赏鲸船去看海豚游泳对，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也蛮精彩，因为当天确实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海豚啊，但是到时候要怎么样来呈现呢，确实就要等这个影片拍出来啊，因为我自己只能用肉眼看到，还不知道就是摄影机拍到的时候会不会比我肉眼看得更清楚一些。
2: 是，这个看起来这个每一个主题啊就拍成了一个小短片嘛。好，所以真的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所以说这一次去固然辛苦，但是能够产出这么多个影片其实也蛮值得的。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头城老街
2: 是，
0: 其实头城老街我居然是第一次去那它充满了人文跟艺术的色彩，跟一般我们常见到的淡水老街啦或其他的老街就比较多的那种吃喝玩乐是不太一样的。
2: 是，这个头城老街它也是徒步区吗？
0: 没有，它没有限制，但是呢就是它呈现出来的跟我们看到的那一些就是很多的商店不一样。
2: 是，那第三支这个影片呢就是传艺中心了，这可以说是台湾的朋友很多人都很熟悉就是会推到那边去这个参观的地方而且传艺中心是特别好拍我觉得。
0: 对，因为它的场景第一个人呢就古色古香，然后呢又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比较传统的商店，其实是蛮怀旧的，你去那边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小时候我就是吃这个糖，小时候呢我就是玩这个玩具，所以充满了很多的这种趣味的记忆。
2: 对，所以我觉得传艺中心真的如果要这个剪成影片的话，它的这个素材应该是特别多了。
0: 没错，画面可能也会更鲜艳一些，因为它古色古香的房子都是那种砖红色的嘛
2: 对对。
0: 好，那再来呢就是牛舌饼的制作，其实不要看那个薄薄的牛舌饼我有亲自就是跟师傅一起做，还真不容易耶
2: 这个牛舌饼可以讲这个宜兰它这个是以薄片这种牛舌饼比较脆的这个牛舌饼闻名，跟彰化 啊，那种稍微软一点稍微厚一点的那个牛舌饼是不大一样的。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这个宜兰的牛舌饼，我觉得拿来当点心是恰到好处。
0: 对，因为它很薄很薄，这一咬就碎掉了，这个还蛮有趣的啦啊。那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哦，原来这个牛舌饼的制作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简单，而且呢我们去的这一家它强调就是手工制作，
2: 是
0: 啊，哦，对，所以是很不一样的。那再来呢就是宜兰酒

0: 厂啊，哇，这一次呢，我去的这个宜兰酒厂，它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那我们还特别到了它的这个酒窖里面去，就看到呢有20万缸的那个酒的储存的地方，哇，非常的非常的壮观。
1: 是，它那边的酒是以什么样的酒为他们的这个？
0: 红露酒，
1: 红露酒，
0: 对，
1: 这个酒我们平常比较少饮用。
0: 是，但是呢，我们通常在料理，比方说像绍兴啦，
1: 是，
0: 它的基底大概都是属于这个部分的啊。所以在这边呢，他们还特别让我去尝了，就马上打开一坛的那个酒，让我去感受。我真的是第一次觉得这么的荣幸，能够喝到那种就是还没有包装好的酒啊，那个味道真的很特别，而且不辣口。比方说我喝其他像金门高粱这种就是酒精浓度比较高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辣，但这个不会，还蛮温和的，所以还蛮特别的。
1: 本来我还以为你们会去另外一家民间的酒厂，那家的酒厂以前是以咖啡而闻名的啊，那后来呢也做这个 whisky，
0: 对
1: 啊，用这个宜兰的古名啊，噶玛兰呢，作为他们这个酒的名称。
0: 对，因为宜兰的水质是有名的啦，
1: 好，
0: 所以呢，在这边来做酒厂，其实第一个它就占了这个天时的部分啊，就是说，它的水做出来的酒的品质自然就会比较好一些。
1: 嗯，是。
0: 好，
1: 最后一站就到苏澳渔港，我觉得苏澳渔港蛮远的。
0: 对，很远，而且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呢是。气温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又到了一个高台，就是它的瞭望台，
1: 是，
0: 那也是完全没有办法遮阴。不过呢，那个点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苏澳港，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1: 是，
0: 那在这里呢，我们还就是亲自到了这个渔港去买海鲜，然后呢，就是把它烹调之后呢，
1: 就待客料理这样。
0: 对，然后就可以吃海鲜啊。但说真的，那一天呢，真正可以吃的时候呢，所有的菜色都凉，因为要先拍摄嘛，这个摄影机看完之后。我们才能够吃，那菜色已经都冷掉了，再加上因为太热了吧，我那天真的有点完全没胃口。
1: 是，所以到苏澳去啊，如果觉得热的话，那边有一个冷泉是很有名的，
0: 是，
1: 那先去泡泡冷泉，然后再过来吃，你就这个食欲大开了。
0: 但因为说真的啦，那天我们的时间不够啦，哈，不然的话很多地方我都是很想去啊。虽然我们去了六个地点哈，可能三天的时间就是半天半天就把它完成，那个对我们来讲都已经算是一个很拮据的时间了啦。
1: 对，这个其实是蛮赶的，因为这六个地方哈，这各自分布。
0: 对，
1: 宜兰这个开个车可能也要这个远的可能要一个多钟头才会到
0: 啊，
1: 近的可能也要。要几十分钟，所以光是这个奔波在不同的这个拍摄地点，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0: 对啊，所以我们从9月9号开始上架之后呢，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推出一支啊。那这一次呢，志毅也把当地的一些特色就的礼物也都买了。好，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看我们首播的这个影片的话呢，还可以来互动猜谜，到时候就可以拿到奖品。
1: 是，这个影片呢，应该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啊。基本上来讲，我觉得这个品质应该是可以挂保证的啊，绝对没有问题。
0: 如果都把我剪掉的话，应该
1: 主持功力也是非常好的。这个未来如果要参赛的话，得奖也是可预期的了。哇，得奖是一举三得了。
0: 你都还没有看。就这样随便的糊弄不行哦，好，好，那这就是呢，这次志毅呢去参与这个随意出发的拍摄的。情形呢，先跟听众朋友做分享，等到影片上架的时候呢，就请听众朋友一定要帮我们多多的观看、点赞、转发啊，让更多人能够看到台湾宜兰的精彩哦。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鲤鱼潭谈鲤鱼。鲤鱼潭谈鲤鱼，就是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个俗谚呢，总共有8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1: 好，这个8个字是“勇勇妹，把地将军挑”。
0: 勇勇妹，把地将军挑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怀才不遇，大材小用。
0: 选项二，盲目崇拜，攀龙附凤。
1: 选项三，严阵以待，养精蓄锐。
0: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吧。第一个选项，怀才不遇，大材小用，为什么呢？
1: 好，这个好马本来应该是在辽阔的大草原或者战场上奔驰发挥所长，但是呢却被死死的绑在石柱子上面，这个哪里也去不了。这个当然就是形容一个人呢，明明是满腹经纶，能力卓越，却因为环境制度或者上司的不赏识，被困在无法发挥的职位上。
0: 哦，所以才叫做怀才不遇，大材小用啊。
1: 对，
0: 好，那选项二是盲目崇拜攀龙附凤啊。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马呢，配上了这个将军柱啊，其实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这个很强大的马呢，它去靠拢有权势的将军，所以呢，这句话应该是形容呢他想要去巴结权贵，趋炎附势，或者是呢下属对于长官呢有那种盲目的追随啊。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将军的这个柱子啊，就会觉得说，诶，好的马呢就应该要跑去呢这个将军府的柱子上面去打个滚啊，讨这个将军的喜欢啊。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呢，比喻攀权富贵或者是盲目跟随。
1: 好，选项三，严阵以待，养精蓄锐。为什么呢？这个将军府前面啊，绑着一匹这个非常健壮的战马，就很容易产生画面感，想象成这个战马已经准备就绪。那绑在柱子上呢，是随时准备出征的严肃戒备的状态。
0: 哦，到底这三个选项哪一个才是正确的答案呢？听众朋友想一想，猜一猜，等一下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台湾俗谚是拥拥妹把底中棍挑，到底是选项一怀才不遇大材小用，还是选项二盲目崇拜攀龙附凤，还是选项三严阵以待养精蓄锐？我们现在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怀才不遇大材小用。
0: 为什么呢？
1: 这个话呢，其实就是引申了这个英雄无用武之地啊，这个或者是怀才不遇啊，或者是这个上位者无法知人善任。那你呢，这个明明是一匹精力充沛、勇猛强悍的好马，却被人家拴着，哪里也不能去啊！这个明明就是一块上好的这个材料呢，却不能够好好的发挥它的所长。人家讲说人尽其才啊，这个物尽其用嘛啊。这个你明明这个非常条件好，但是呢却被束缚无法发挥，这是一个很无奈的处境。
0: 是，好，知道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些字该怎么写咯。
1: 好，前面三个字拥拥背啊，这个拥用啊，指的就是很这个勇猛的意思啊，勇猛健壮的意思。背就是马，拥拥背就是勇勇马，就是健壮勇敢啊，这个非常强壮的马。把底中棍挑，绑就是绑的意思，把底啊就是绑在，绑在什么地方呢？中棍挑，中棍就是将军，挑就是柱子的意思啊、哦，就是这个马呢就绑在了这个将军柱啊、哦，通常就是在一个这个
0: 将军府，
1: 将军府前面啊，这很气派的地方哈、哦，一个柱子，就是照说是应该可以好好发挥的，但是呢，你却把它限制住了。
0: 是哈，所以这句话呢，就非常的简单，就告诉你是怀才不遇，大材小用。知道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造一个例句喽。
1: 好，这个例句呢，小明是一位能力极强的员工，被安排做一些无关紧要的杂事，或者是受到公司高层的打压而无法发挥的时候呢，同事经常会感叹一句，小明真的是庸庸辈把地中棍挑，太可惜了、我还以为是小明自己说的、我是庸庸辈啊
0: 通常自己不会说，但自己可能会觉得是这样的一种
1: 情况，对，心里面是这么想的。
0: 对、其实别人应该也都看得出来了哈。如果真的是人才、没有办法好好去运用的话，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公司的损失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庸庸辈把地中棍挑，意思呢就是怀才不遇大材小用，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了。首先来看乐祥的来信。
1: 好，乐祥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桃园莲花祭在观音区举办，主题是百莲好合，那现场还有歌舞表演、亲子嘉年华，还有大型装置艺术。那莲花其实啊，这个本身都是宝，莲子莲藕营养丰富，

0: 之前曾经看过台南白河有莲花季，那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他了解桃园也有莲花季，那台湾北部的民众就可以就近到桃园参加莲花季了。白河的莲花季我也去过，这个确实是很有特色的，而且这个最近我们还团购了白河的莲子。
1: 对对对，
0: 这我个人是不吃了，但志毅有吃，你觉得白河的莲子怎么样？
1: 我觉得特别的香，我觉得莲子要有一个特色，就是你在炖的时候不能把它炖得过烂，
0: 是，
1: 然后呢也不能够不够烂，我觉得刚好在那个点的时候呢，嚼起来特别的香，而且莲子呢对身体是很好的食物啊，所以我就我个人蛮喜欢它，可以做甜品啊，比方说银耳莲子羹啊，夏天的时候把它炖了放在冰箱啊，其实也蛮解暑的，但是这个莲子呢它也可以做成咸的口味，比方说你在炖排骨汤的时候你也可以放一些进去啊，也是很有营养。
0: 对，其实也是蛮考验厨艺的了，但应该是难不了志毅才对的。做甜的你也会嘛？做咸的你也会、
1: 我做甜的比较多。对，
0: 是这个厉害啊、这个难怪身体这么好，多吃莲子。
1: 就是有的时候也是会煮过头啊，但没办法，自己煮的就要把它消化掉。
0: 宁愿煮过头了，不能够不熟透。
1: 对，不熟透不
0: 行，不熟透就不好吃，就有点可惜了啊。好，在阳光新鲜事呢也听到了十大伴手礼的票选结果跟征文的得奖者，那也恭喜各位得奖者，这次凤梨酥获得了票选的第一名，实至名归，台湾的凤梨酥真的是声名远扬啊。另外太阳饼获得了第二名，那台湾的太阳饼也是很受欢迎的。台湾俗谚介绍了暗桃啊假西归半暝啊欢景，意思呢就是说傍晚不宜大量吃西瓜，否则呢半夜可能会肚子不舒服。这句俗谚呢其实是用来形容临时变卦出尔反尔。乐祥说他也经常在傍晚吃西瓜，特别是吃完了晚饭之后吃西瓜能够促进消化。其实我们也大部分是这样，
1: 对啊，
0: 都吃完饭才吃水果。但是有专家说呢最好是饭前就吃水果。但是可能跟我们的这个从小到大的习惯不太一样，要改不太容易了啊。那乐祥说呢西瓜还是不要吃太多啊，特别是如果吃了冰冻西瓜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平常呢他会吃常温的西瓜，这样比较安全一点。可是我觉得、这个西瓜不冰好像就不够好吃
1: 啊西瓜一定要吃冰的啊，
0: 对对对，这固然可能有造成这肠胃不适的机会，但是呢还是要忍痛啊，这个冒个险才行了。
1: 我还记得以前不是很流行去郊外烤肉什么，就会带一颗大西瓜，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
0: 放在河里面，是不是
1: 让它去冰镇一下、因为在外面没有冰块啊什么的，就把它放在河里面，我觉得也会降低那个温度啊。那事实上我觉得西瓜如果只是吃常温的话那少了一点滋味啦。
0: 是，好，那在这个俗谚当中呢，暗桃啊是傍晚的意思，半暝啊就是半夜，欢景就是形容事情变化很快。另外在节目当中还听到了美霞啊提到这个李正淳以前主持的十分好文摘节目，乐祥以前也听过，那现在十分好文摘节目已经停播了，很可惜啊，这个奇怪了，这个停播的都是好节目啊。好，那乐祥说呢像以前冠佑哥文馨姐也都主持过这个节目，那不知道现在央广网站上面是不是还听得到十分好文摘以前的节目内容呢？其实我们对有些节目呢，大家可能一段时间呢，我们就会下架了啊、否则这个有时候这个电脑存量也是有限啊、通常啊，也许就是保存这个一小段时间了啊，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趁这个节目还新鲜的时候呢，赶紧去听了。
1: 是，他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冠佑还有文馨都有主持过，应该是完全主持吗？还是说有录过？因为我记得我们好像每个主持人都有录过。
0: 对，其实他这个节目呢最早的时候他是周一到周五、每天不同的主持人、那后来呢大家就退场了嘛，就剩下我、然后后来他变成了可能是六日哦，就有一篇这样子。
1: 是，所以就是你打败了所有美声的主持人。
0: 不是，
1: 独占这个节目，
0: 大家都觉得做这个节目呢没什么成就感，太简单了。
1: 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0: 就做一点难的节目啊、比方央广即时通啊什么。
1: 好，那反正呢现在听不到了，以后又是有机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要珍惜我们主持的节目。
0: 对对对，
1: 一旦下架就真的听不到。
0: 是，不只是下架，有的时候人也退休了是吗？其实现在啊，真的我们这个已经是接近退休的年纪了啊，真的说不定啊，哪一天啊，可能某位主持人他就退休了啊，你真的可能就听不到他主持的节目。
1: 你说夏志平吗？他好像真的是在倒数了、
0: 哦、对对对。
1: 好，那再来看的就是美霞的来信哦。美霞说在节目开场介绍了夏天莲花节，那主题呢是百莲好合，活动有音乐演出、亲子活动、农游、美食、欣赏莲花盛开的美景、体验农家活动、拍照打卡等等哦。谢谢我们的分享。同时呢，他这边有提到莲花的用处很多，营养丰富，如莲子可以煮汤或者是做甜点，可以帮助睡眠，莲藕呢可以做出美味的美食，莲叶可以呢包东西。我记得好像莲花的本身都可以吃、欸、就是这个花的本身如果你摘下来之后呢，就是果粉去炸，我有看过人家做这样的料理、啊
0: 有的有的。
1: 对，还有人就是把这个莲花晒干之后呢放到汤里面去，哇，那个莲花就突然之间沾到水它就绽放了、啊、这也是我们汐止有一家无菜单料理的一个名菜啊。对，它那个汤就是会有那个莲花绽放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阳光新鲜事呢公布了台湾十大伴手礼征文得奖者已经票选幸运的名单，非常的恭喜得奖者，凤梨酥、太阳饼呢也都是我很喜欢吃的伴手礼。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学到了台湾俗谚暗桃啊假西龟挂米啊欢景，知道意思跟用法，意思呢就是晚上吃西瓜容易肚子疼。还有他也提到了这个很遗憾呢、哦、没有机会能够再听到淳哥主持十分好文摘的节目，我觉得可能今年可以交一个计划书啊，就是说听众朋友强烈要求啊，也许我们可以让这个节目呢再度的呈现出来。
0: 是，好节目果然是不会寂寞的、哦大家过了这么多年啊，还是念念不忘啊，其实我也是非常感谢了啊，但是呢过去就过去了未来呢应该会有很多这个新的好的节目啊不断的推陈出新。
1: 是，
0: 其实大家呢应该知道这些资讯啊这个媒体啊就是可以讲就是说爆炸的这个年代啊，新的东西是层出不穷。
1: 对、
0: 啊、大家真的是不愁没有好的作品啊，可以去欣赏。
1: 是，尤其像淳哥呢，年年拿金钟奖的人，他怎么会安于在他的舒适圈呢？他一定要去迎接新的挑战，要离开他的舒适圈哈、啊。所以听众朋友就期待，可能在未来淳哥在做一些什么新的节目内容哈、啊。好，这就是呢，我们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也欢迎听众朋友要多多来信啦。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了啊。今天我们要送的呢是这个。我们之前呢曾经送给听众朋友就是孩子读经典故事啊，之前呢是圣帝将帅篇，那这次我们选择的是圣哲贤达篇要送给听众朋友。这个书呢它其实制作非常的精美啊，而且全部都是彩页，那里面呢除了有文字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插图啊，非常适合小朋友来阅读，大人当然也是可以看啦。那接下来呢就要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0: 好，这个出一下我们一开始时候介绍的在新北市啊这个淡水这个地方所举办的啊这个夏日啊也是一样啊这个烟火秀。那这个释放的地点是在哪里呢？请大家把它写下来，这是淡水一个非常有名的码头。
1: 哦，对，这个码头其实好像很多地方都有叫这个名字的码头。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呢赶快把它写下来，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一本呢孩子读经典故事的书。那也欢迎听众朋友要多多来信啊，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1: 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本非常棒的环境教育原创绘本，而这本绘本用中文、英文、台湾族语、鲁凯族语来做呈现，并且呈现出台湾部落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溯源了部落神话，探讨能源转型，也找回人类跟土地连结的力量。今天要带大家造访的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而学校的大家长陈世聪校长会亲自帮我们来做介绍哦。先来听校长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校长带我们走进环境教育原创绘本当中。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校长陈世聪。原住民爱地球，所信所行善不止息。我想我们珍惜周边的一切，就是最好的爱护地球跟保护环境的作为。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Hello，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15周年校庆出版的环境教育原创绘本，叫做《玛丽玛丽未来的光》，而且在6月的时候有进行新书发表的活动哦。那么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第一位连四任的校长陈世忠校长在空中跟我们做分享。 Hello 校长您好。
1: Hello 季杰。 Hello 大家好。
0: 校长真的您很厉害，不止自己荣获校长领导卓越奖，也带领学校的国小还有幼儿园总共获得4次的教育部教学卓越奖金质奖的肯定，还带学校拿下了国家环境教育奖、台湾永续教育奖，也是绿旗校园，并且呢在2016年带领学校转型为公办公营的实验小学。那校长在15周年的校庆出版这一本环境教育原创绘本，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这是神奇的恩典。有一次钟德美执行长，就是我们张荣华基金会独资援建长荣百合的这个基金会，钟执行长呢就来跟我说，有一个高中的女生她在英国读书，她在环境的议题上有一些想要去努力跟合作的案子，那长荣百合有没有意愿一起来合作？我当然乐观其成，因为并不是因为中执行长跟学校的关系，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跟学校创校以来一直在发展的理念跟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乐观其成做这件事情。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呢并不是因为长荣百合是张荣华基金会援建，所以才被选择来做这个合作的方案，而是适配呢在英国读书的时候，他做了他整个信念的突破。他原来认为科学可以去改善气候变迁还有相关的环境的议题，可是他在高中修了跟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优秀的高中生，他们修了人类学跟系统转换相关课程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他就透过线上的搜寻，透过相关资料的阅读，他发现诶，屏东呢有长荣百合国小，他们所在努力所做的事情有科学、有环保、有自己文化的传承在，这个跟他心中的想要的对象应该是相符合的，所以才透过长荣百合基金会总执行长来做这样子的引荐。所以有一点倒着走，一方面通常都是请基金会来帮忙推荐学校，他们是因为已经找到了对象之后才请基金会来协助跟推动，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姻缘。
0: 张荣华基金会

0: 礼物。那校长，您自己2011年来到学校做筹备，到现在15周年，您自己的心情又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幸福的旅程。对教育来讲，尤其我们知道最近最红的教育叫铁拳教育，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真的是爱的教育。然后在这个地方的孩子跟部落族人跟学校，我们一起努力，因为我们就是一家人。那我们 We are family 这件事情，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样子的理念不光是学术的倡议是这样子走，然后对原住民族的精神来讲， community 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其实 community 这件事情对原乡部落来讲，才是真正能够很贴切的去展现它的核心的精神。很多主流社会的 community 是从原来的一个小组织社群变成一个社区这样的概念，但事实上它的生命并没有融合结合在一起。原住民族他的个人的生命跟整个部落生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很幸运的说这一趟是幸福之旅。因为从我自己个人的生命的信仰跟理解，随着我的教育专业因缘来到原乡部落，所以我一直其实有一些机缘是可以离开，但是我一直舍不得离开，是因为部落愿意接纳我，而我也很开心的可以有一些自己的经验跟学问的背景，可以让它相加相成，所以两相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幸福的旅程。谢谢。
0: 而且我发现长荣百合各乡，包括说屏东县马家乡也是幸福的，因为可以遇到这一位教育博士校长，而且是非常用心的校长哦。而校长您服务的马家乡长荣百合各乡，大部分就是排湾族跟卢凯族。而且校长，你这一段幸福的旅程其实刚开始对你而言是非常艰辛的，因为您是一个汉人校长来到了我们原住民的部落，其实校长您非常非常的用心哦，甚至我知道您连周末到教堂去您都会一起来做参与，到后面族人真的是打开心胸接纳您，把您当做了家人，而且头目还给您一个原住民的名字，哎，所以那个名字可不可以在空中跟我们说一下？
1: 谢谢。因为在长百创校第五年的时候，因为长百在创校第三年就得到教育部教学卓越金质奖，在第四年就得到领导卓越奖跟幼儿园的金质奖，所以我们应该算是在第四年的时候我们做庆功的仪式。庆功的仪式呢，很感谢头目他就给我了名字的选择，后来我选的名字就是因为家人的名字，注意名字叫喇叭告，喇叭告是一个连植物见了也会肃然起敬的这样子的意思。那我选了这个名字之后，我的义母她高龄89岁，接近90岁的时候过世，所以我跟她的这一段异族的母子情缘事实上维持了8年半，但是我会一辈子都记住他的恩典跟他的智慧。那他已经先逝已经2年多了，我选了这个名字之后，他也很有智慧的说他也喜欢这个名字。那事实上当时两个名字，另外一个名字叫巴鲁，就很像我们一般在讲那个巴丁奇，就是像现在的铁拳教育那种精神的概念。所以我那个人格特质来讲，我都喜欢喇叭高，就是植物见的我会肃然起敬，就是比较倾向是一种自然哲学的概念。尤其是我在进到原乡之后，学习了谦卑，学习了万物有灵跟非人中心这样的形象，我觉得就会融入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
0: 真的非常的难得。当然校长，我们这一次因为15周年的校庆出版的这一本环境原创的绘本《玛丽玛丽未来的光》，这个名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玛丽玛丽又是什么意思？
1: 玛丽玛丽就是谢谢感谢的意思，但是同样一样谢谢两个字在一般的社会里面，它可能就是一个一般的礼仪轻轻的带过，但是玛丽玛丽在原乡部落里来讲，它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种感谢。所以这一本绘本加玛丽玛丽意思就是，如果以卢凯语来讲，那玛丽玛丽是北派，然后南派叫马萨鲁，因为我们这边是北派还有卢凯，那如果用卢凯的话是马拉嫩啊。那虽然我们这里面的精神台湾卢凯是集合在一起，但是碍于文本有时候没有办法有太多文字的呈现，所以我们就用比较大多数的孩子是属于台湾族的，所以我们用玛丽玛丽未来的光。事实上在卢凯跟台湾有一些核心的精神是一样的相似的。
0: 那在我们的绘本当中，其实我们收录了3个原创的故事，而且是用中文英文台湾族语卢凯族语 语来做呈现。

0: 的。
1: 还是一开始设想想要用哪一组当作背景来画呢？就他们讲了说，哎，布农族吗？卢凯族啊？就有一个孩子讲说，不要睡眠不足就好了。所以他们就第一个主题就用木西村不再睡眠不足，用这样子，然后反正主角是以木西裔，就是以西裔来讲，他木西裔当作他的主角。第一个主题就是木西村不再睡眠不足，主要是指潘木西裔啦。第二个主题呢，就是光与不不绘本里面用阿道的能源公司，他事实上阿道就是太阳，本来是想要好像很亲切的用阿道，好像跟太阳跟部落很亲切的结合在一起，可是他操作的手段并没有尊重部落，他一开始把太阳冷设在部落的时候就开始大肆的砍伐，所以造成了木西村这些潘木西裔后来没有自己的家可以好好去睡眠跟休息。所以其实第一个绘本大概主要的精神是这个部分，也就是说突如其来的一种政策，然后去设计了之后，其实并没有去尊重在地族人的这种意思。那第二部分的是光影不不，也就是说族人们有些老人家他在晚间跌倒了，他就跟村长建议是不是要是太阳能板，这样子晚上照明可以更好。这个里面所引发出来的就是因为部落他有文化传统，后来呢就举白布蛇的概念，白布蛇后来建议大家不要射，因为他认为说祖先不希望这样的科技进到部落里面来，后来就用一个民主的方式，大家为了想要有夜间的照明，部落会议之后就用了投票的方式，用现在民主来决定票票等值的方式，票票等值就会造成部落耆老跟白布蛇这些神兽他的意见也是一样一票。那这里面很能够发人深省的，民主的社会是不是完全用投票就能够去解决，然后得到很好的答案，这是值得我们去启发跟思考的。所以第二个就是光与不不。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太阳的神圣之光，这个剧嘛，就是能板突然就停在某一家的石板屋前面，它就赖在那里了，然后就吸收光芒。那本来太阳呢，它是很愉快的普照大地，然后让万物可以生长，包括农作可以生长，结果呢这个太阳能板车突然出现在那个地方停下来之后，然后就是停下来再吸收太阳光，大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所以大家就非常的生气，就建议太阳不要发光了。可是不要发光之后，大地就失去了生气，所以这里有一点核的概念，也就是说前面那种科技进入到部落，科技跟文化产生冲突之后，如何取得一种协调。所以后来呢，部落会议大家共同的去讨论，找到一个更适合的方式来安置太阳能板，不会影响到自己原来应该享有的这种文化生活的方式。所以这三个题目大概就是这样。那孩子的分工很棒，孩子实际上在吸收的相关的专业知识背景，更深层的去思考自己文化的传承之后，去做这样的创发，而且他的创发不是已经设计好的，他是完全情境是由孩子来铺陈。这个绘本它的独特的地方是看起来不会非常的整齐，它几乎页跟页之间也不见得会是翻开来它是联合很整齐的感觉，可是每一页里面都有孩子很多他创发的那个部分，所以孩子真的他是一个原创者的角色，整个想法对话讨论跟文字写作还有到绘画，尤其是绘画的这种创作，是完全由孩子来做发想的。
0: 真的是一本非常棒的绘本哦。而这一本玛丽玛丽未来的光，屏东县政府教育处陈国祥处长也说，这不仅是一部充满艺术想象的绘本，更是屏东县在环境教育与原住民族教育交织下的丰硕成果。而在整个创作过程，包括说在这一趟绘本的旅程当中，同学们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请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陈世成校长继续再跟我们做分享。

所有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分享这一本绘本非常有意义，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在15周年校庆的时候推出的环境教育的绘本，而且这个绘本呢也带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来溯源部落的神话，探讨能源转型，找回人类跟土地连接的力量。

0: 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陈世春校长亲自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Hello， 校长你好。
1: 季姐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校长，我们这一本绘本，因为其实孩子们真的很可爱，你刚刚有说我们有三个原创的故事。第一个是木樨村不再睡眠不足了。其实孩子们在绘本里面就说攀木樨意到底是属于排湾族、卢凯族还是布农族。后来大家的结论是哪一族都一样，不要睡眠不足就好了。其实是非常有童趣也很有创意的。那想问校长，您刚刚有讲因为是孩子们自己画出来的嘛，所以整本绘本有些地方可能没有说那么一致性，那请问孩子们本身的绘画就这么厉害吗？
1: 我觉得孩子因为一方面从整个遗传的角度来看，原名的孩子在艺术确实有他的天赋，不管是音乐也好或视觉艺术，在表演艺术各方面事实上他的天赋。那另一方面就是学校在整个校园的友善还有文化的扎根这个部分我们同时进行，所以孩子他有文化更深层的基底，在学校的教育上还有自己所属的部落就是排湾跟卢凯古老的部落，所以他的比较倾向原汁原味的文化的元素实际上是丰富的，那再加上他被友善的对待，所以他是敢创发的。所以我觉得有几个条件构成了我们孩子在画，如果你去看这绘本里面的画，你会觉得哇，他真的像台湾的黑熊在哭泣，他所画的那个掩面哭泣那种感觉，你真的会心酸，因为你真的会感觉到黑熊真的在哭泣。然后你会发现在太阳里面，他把很多的文化的元素也都结合在太阳的光芒里面，很自然的孩子的整个文化的学养里面，他就把他的文化元素跟太阳生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绘本哦，事实上处处都可以看得到孩子他自己对整个生命的理解还有生命的力度，事实上是非常高的。
0: 那校长也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会希望这一本绘本大家在读的时候可以获得什么启发或是力量呢？
1: 其实台湾是走向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所以我们有很多民主共同参与跟决定的机制在运作，那再加上原住民主的文化，我觉得原住民主文化其实是所有各族群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言者，不管是客家族群或者是闽南族群，事实上也是有自己的传统的文化。可是当传统文化面对新时代冲击的时候，我们到底还保留了多少自己原来的信仰，然后成为我们自己生命跟从祖先生命所源远流长所留下来的可以去区分你是属于那一种特性的族群的生命。所以我觉得从传统文化的变革，面对时代的冲撞，然后再来民主时代那一种共同决议跟思考的模式，在这本书里面可以启发孩子去思考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票要等值吗？我们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当班长？是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当总统？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当什么？难道不需要再去思考他是不是应该具备怎样子的能力吗？可是这个能力的背后是由谁来定义？这就会陷入到我们在整个社会哲学在讲的积极自由跟消极自由的概念。那这些我觉得孩子虽然还小，不见得一定都能够懂，可是在某些学科或是思考力比较强的孩子，我相信他可以激发一些想法。那有些呢，因为他的具体的图绘绘画很丰富，我相信即使他的思考能力没有到那么强，也可以透过这样的绘画里面去了解沿江部落不同的文化，还有整个民族在讨论对话的机制。所以这本绘本我觉得有一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觉得是他在整个延伸探讨的这个启发上，还有在整个阅读理解，他可以比较倾向那种图文阅读的也好，或是要一种议题思考的，这一本里面都可以得到启发。
0: 但是校长，其实长荣百合国校您真的把它带成是一朵大武山下非常坚韧的百合花，因为你们在这一本绘本哦，新书发表会六月的时候其实刚好遇到大雨，那其实在屏东县是 完全停班停课的，但是你们却是风雨无阻，可以顺利到达台北进行这一场新书发表会哦，真的蛮厉害的。而当天还有张荣发基金会的钟德美执行长，还有绘本的发起人张旭佩，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永续管理与环境教育研究所的张子超。

0: 教授啊，想问为什么你们能够风雨无阻达成这份任务呢？明明屏东县都停班停课了。
1: 我觉得谢谢教育处啊，我想现在各地方政府在台风来临的时候，或是特别一种气候变迁的时间点，都会很关心有一些户外教育或是其他对外县市办理的教育的问题。那我们有跟教育处做请示，也谢谢处长跟副处长，他们尊重学校，那也希望学校注意安全，然后在各方面的安排上。那更重要的是部落的家长族人，因为我们有部落的族人代表，还有家长，还有当然孩子代表，还有老师一起共同陪伴。我想我们是一个共同行动的团队，所以大家也会评估，其实以我们这个地方离高铁站还有市区的这个距离来讲，安全度上是还可以的。这个也冥冥中好像不断的在激发我们一个莫拉克风灾成立的新学校跟新部落。事实上因缘巧合，也在这样子的重要的时间点，风雨再一次的来临，我们反而生信心，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应该要走的路，而且那路上它是安全的，而且大家是期待的，所以就共同去走这件这个行程。而且我们不是上午走完，我们下午还带着孩子去国北交大附小交流，所以那一天孩子事实上虽然屏东是停课，可是我们的孩子在台北是收获满满。
0: 没错没错，因为在北部都是一切正常的哦，所以其实当天的新书发表会也非常的成功，因为各篇创作的小朋友们也做导读，也分享了创作的历程。那校长，基本玛丽玛丽未来的光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因为张荣发基金会也将会送出2500本嘛。
1: 对，我们基本上第一波会以捐赠将近千所的偏向小学为主。中执行长也认为说，未来如果这一本绘本叫做较好的话，一般学校也有意愿的话，也许他第二批的捐赠会再扩及到一般的学校。所以初期他会是全国千所偏向小学，大概每一个学校应该有200的概念。当然各大图书馆也会受赠，所以未来它会是在重要的图书馆里也会看得见。那当然学校也会做成电子书，还有学校未来跟我们屏东商工即将在8月初召集的屏东，包括屏科十中，还有屏东，还有其他附近的比如说屏北高中或屏中的优秀的孩子们共同组成一个营队。那这营队科学的部分跟绘画的部分也会把这个绘本导入在学校操场看台的围墙上，也会折一部分的篇章来绘画。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营造出没有办法像迪士尼那样子的厉害啊，但是我们希望未来这本绘本在长荣百合的校园里面也可以看得到它整个具象呈现的那个部分，还有 QR Code 的延伸导读等等。所以未来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长百来，或者是到图书馆去翻阅这本书。
0: 不愧是把部落带进校园的推手，谢谢我们的陈世聪校长。不只是绘本，包括说之前你也带领着孩子到了台北表演艺术中心，透过演出的方式带大家靠近了原住民的文化，也相信呢我们会持续用不同的方式带大家感受到原住民文化的魅力。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陈世聪校长跟我们分享这本非常具有意义的《玛丽玛丽未来的光》这本学校学生创作的绘本。今天就再次谢谢校长的分享了，感谢您，
1: 谢谢季杰，谢谢所有的朋友。

0: 一加一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校长陈世聪。天下文化有出了一本翻译的书，叫《盖亚大地之母》。这本书呢，事实上是詹姆斯·洛夫洛克他的著作。这本书事实上不是很新的书，可是他的理念把大地、把地球看成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把所有地球里面的一份子都成为是共同形成生命的有机体。我觉得这样的理念非常重要。人不是所有生命的主宰，人是所有生态里面的一份子。这样子的概念，我觉得它现在已经是成为非人中心理念的很重要的一本著作。因为我预期未来2030年之后，永续发展应该有一部分的理念必须要迈向非人中心，这样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共好。

今天再次谢谢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阁下陈旭聪校长的分享，也很感动张荣发基金会长期来支持长荣百合阁下，而这次我们也会捐赠2500本绘本给偏乡小学，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哦。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Formosa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0: 但是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哦，在台湾的山林之间，有时候你会惊叹哦，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神奇哈。你可能在旅途当中，你看到的风景，或者你遇到的一些人，也会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象。然后呢，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哈，又有一条路哦。这个路的位置呢是在花莲秀林乡同门部落这边，这条路在地图上你找不到啦齁，但是呢这条路很特别齁，有在地呢有一群来自不同部落不同族群背景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然后他们成立的一个叫做儿路创作艺术工寮齁，那个儿是儿童的儿，路是道路的路哈，乍看之下你觉得哦，这个名字怎么这么可爱？但它背后哈有很深的一个意涵。而且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来跟大家介绍，就是呢，在同门部落这边呢，就是这个儿路创作艺术工寮，他们呢除了在传承自己族群的一些文化。然后呢也用艺术创作的能力、哦、跟这个世界对话。而且呢我之所以会找到我们今天这位访问的特别来宾，是因为他们最近呢有参与了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有一个特展叫刺一条回家的路、哦、他们在这里面呢有提供了一些文化知识方面、哦、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参与。所以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访问到的正是这个儿路创作艺术工寮的创办人，他的名字叫做东东侯温。Hello， 你好。
1: 你好，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嘿、hey, ，我请教一下，就你是泰鲁格族吗？啊，对不起，
1: 对，
0: 是泰鲁格族，对，好。那请问一下你的名字啊，这个如果说要介绍你的话，不能只讲东东，是不是？
1: 熟的人会直接叫名字
0: 哦，熟。可是比较完整的说法，就是要东东侯温这样子。
1: 就是我们的父子联名，通常会这样称呼，因为有很多时候在部落，你如果名字一样的时候，那就必须要把后面爸爸的名字讲出来、
0: 这样才不会误会，才知道你是哪一家的孩子，这样
1: 哈。对，
0: 哦，太好。那我们要讲儿路创作艺术工寮的故事之前，那个是不是可以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因为你们所在位置就在同门部落嘛，这里也是你的家乡嘛。
1: 嗯，对、
0: 现在如果讲到同门部落这边，在地有个很有名的秘境，对不对？
1: 哦，你说木谷木鱼吗？
0: 木谷木鱼吗？哈、哦，好。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希望那个访问进行之后，大家知道这里不是只有木谷木鱼哈、哦，这里还有儿路哈、嗯哦。那先来聊一下，因为这个名字真的很特别。听说这个是以泰鲁格族语来发音的，是？
1: 对，因为当初其实儿路其实一开始在台北创立的，后来才回到部落这样。那，因为在想这个团名的时候，就在想说，要用怎么样的精神来去作为创团的宗旨。那因为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大学生跟着我一起在做创作，在做乐舞的这个排演嘛。那我们那个时候也到日本去巡回。那后来我就想到我们很长时候是在游戏，那我就回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就是我很喜欢走在悬崖的路上面、
0: 小时候啊，
1: 对，然后部落的族人回忆就说、那个孩子又在走那个山羊的路这样子，所以我后来就想起那个像孩子一样那种无畏无惧的走祖先道路的这个意象，所以我们就用泰鲁格语叫路，就是路的意思。然后它的音呢也很接近，我们就用中文讲儿童的道，就是走用儿童的这个纯净的无畏的心灵去走祖先的道路
0: 啊。所以你刚刚说那个你们的族语发音是儿鲁吗？
1: 儿鲁，
0: 好 ，OK， 好，没有办法念得很熟，但是
1: 很像法文啊。
0: 对，哎、欸，对，所以像你们学什么西班牙文、法文，会不会觉得更容易一些？ 对不对？
1: 可能会很容易
0: 因
1: 上口
0: 为
1: 吧。
0: 有一些呢，那个音韵发音的习惯，其实你们就已经具备了，哈。
1: 那个喉塞音嘛，我们可能是那
0: 对
1: 个喉塞音，
0: 对，那个法语特别，真的有时候不太容易哦。好，OK，那请问一下，那个东东侯文，就是说，你说你小时候喜欢。

0: 你走那个山羊走的路啊，意思是它不是一般的山路，有点像棱线那样，是不是？
1: 不是，是小时候同门我们的部落是没有围篱的，那我们是一个台地，所以我们部落、对，我们部落在木瓜溪旁边。我们部落其实不是只有木古木鱼清水溪，我们还有被翡翠谷还有木瓜溪环绕，所以我们是一个溪谷的平台。我们的部落后面就是奇来连峰，大概天气好的时候，我们是看得到那个中横的那个奇来连峰的风景。
0: 哇，但是是一个溪谷的台地，是不是？
1: 对对，然后以前没有围篱的，现在有围篱，以前是没有围篱。
0: 那所以没有围篱代表是怎样？是没有一个屏障之类的嘛？
1: 对对对 对, 对、哦。
0: 那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走在边边，不小心是有可能掉下去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是很好奇，那为什么小时候你会特别去走那样的路？
1: 我其实也不知道哎、欸。
0: 啊、
1: 就喜欢刺激，喜欢冒险的感觉，所以
0: 是
1: 我每天放学我都沿着部落的那个悬崖这样子走一圈的。
0: 好，那个妈妈都不会回家都不会被骂哈、哦，
1: 他们都习惯了
0: 哦，反正孩子有平安回来就好了。
1: 对，他们都习惯，而且我小时候很爱用那个断掉的那个电线来攀岩。啊，对，
0: 哎、欸，你如果这种小时候，你也有可能变科学家哎、欸，没想到你长大变艺术家哦。但是就是你说，其实你们儿路创作艺术工寮当初是在台北开始的嘛？
1: 对，哈、哦，对。
0: 那为什么后来会回到部落？
1: 嗯，原因是因为我还是觉得，因为开始创作了，开始做一些可能跟文化相关的事情。那一直那当时我是住在台北嘛，那我后来是一直来来回回，后来我发现那个环境的改变对我的那个状态有点影响，所以我后来还是回到老家里面就是定居这样子。对
0: 哦，因为我会这么问，就是说如果以文化艺术的工作者来说，创作者有时候在台北他会有比较多的资源啊，
1: 是、哦、没有错。
0: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愿意回到故乡，因为花莲秀林在部落这边相对的你要放掉一些东西、要放掉一些资源，但是也许你会找到更多的宝藏、哦、那所以我们让大家知道，因为你们名称是创作艺术工寮，艺术也有很多种，你们的艺术是一个什么样的范畴呢？
1: 哦，这个说来话长哎、
0: 欸。
1: 嘿，
0: 要另外一集才说得完吗？
1: 因为为什么叫工寮哦？因为工寮，德鲁古语的这个 V 就工寮的意思就是工作的地方。那在我们族语的语境。其实创作就是工作劳动的一个状态，是身体性的，所以、对对对，所以我们才叫工寮，我才选用这个名字叫工寮的。
0: 是，
1: 对。那我本身自己的创作就已经蛮多元，我做表演艺术，我们一直都在国内外有一些巡回，那然后我也做录像，我也做装置，我也做这个、对对对，所以而录做蛮多跟影像相关的记录、我们也有出版纪录片、那我们也有出版专辑音乐的采集、那对对对，那最多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像编织的创作、然后柳骨传统工艺的这一个设计、那金工的跟其实蛮多元的、就是、
0: 真的很多元耶、你们不是那种单一项目单一范围的艺术哈？
1: 应该说大的范围要怎么说，就是说我们、做比较是这种采集式的跟新工艺的创作，那也有这个当代艺术的创作，所以我们比较跨领域。
0: 那其实因为除了说这个艺术创作就是你们很重要的特质哈，看了一下不管你们的网站所有在介绍你们相关资料一定会提到一个词哦，它叫做嘎亚吗？
1: 嘎亚，
0: 嘎亚，哦哦，嘎亚。好，前面那个东东红卫有教过我还是念错，好，嘎亚。 这个嘎雅据说对你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嘎雅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啊？
1: 好难解释
0: 很
1: 哦，
0: 难
1: 那
0: 解
1: 个。
0: 释。大致上它，因为我看到你们的 Gaia 这个词，我就想到泰雅族，哈，泰雅族他们有一种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它，叫做嘎嘎，哈。那我的印象中，就是祖先对他们所去传承的一些，不管是他的价值观哦、知识，或者是对他们交代的，可能有一些规范，认为我们这个族群，我们的精神应该是怎么样的哈、那我不知道这个跟你们的这个嘎亚的解释是不是蛮接近的呢？
1: 基本上，我觉得本质上是一样的啦。哦，
0: 嘿，
1: 因为我们都会称说我们是泛文明族群，包含塞德
0: 嗯，
1: 克、泰雅族、
0: 嘿，
1: 泰鲁格族。
0: 嘿，
1: 我们会称嘎亚，会称嘎嘎，会称瓦亚。那
0: 嗯。
1: 这个我的翻译叫做宇宙的法则。那
0: 嗯
1: 其实我们有出版一本书，叫《盖亚的当代转身术》，是我邀请了非常多的这个艺术家、学者、文化工作者来部落来去实践跟理解盖亚到底是什么。好，
0: 嗯
1: 那
0: 嗯嗯。
1: 我可以这样简单的跟观众朋友就是说，就是盖亚为什么那么重要，而且它并没，它从来没有消失。拉雅其实，如果我们从物质的层面来说，它跟这个交换、跟这个人跟自然的关系有连接，就是人跟自然的关系。比如说，我们拿这个巨树来做建筑的时候，我们要把名字给它作为一个交换那才能把这个树带回去。那这种跟人跟猎物、人跟自然之间的这一种仪式，这一种。不是随便可以取用的这一种价值观，那它也是一种 Gaia。那这个我会称它就是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那第二个层面是我们跟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衍生出来的伦理道德，那它也是一种 Gaia。那最后是人跟灵的精神世界的仪式要怎么做？我们要如何对话？我们要如何跟主灵对话？如何跟这个万有的灵界来对话？那这个也是一种人跟灵的关系。所以我最近会理解，阿雅其实是一种人跟所有的这一个宇宙的这个不同的存在的一种关系的连接，还有一种秩序的一种理解所以仪式它某种程序跟秩序是有关系，所以这个就是嘎亚它也可以很简单的解释，就是一个规律规范，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会随时改变的。
0: 对哦，这难怪那个东东侯问说，这真的很难一言以蔽之哈、那
1: 对对
0: 个
1: 对，
0: 蛮深的，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或延伸哈、那就是
1: 嗯哼。
0: 说，那我就很好奇，这样一个精神也好，或者是说一个祖先的一个规范、族群的这样一个文化意识，来到跟你的这个耳濡，你是艺术创作，又是怎么去结合呢？
1: 结合就
0: 嘿，
1: 是我
0: 或
1: 们都
0: 者你
1: 生活
0: 们
1: 在
0: 是
1: 这边
0: 实
1: 啊。
0: 践的方式，你们有你
1: 应
0: 们
1: 该
0: 实
1: 说，
0: 践的方式，这样子。
1: 对呀，我们很多方式都从梦境，
0: 哈
1: 然后因为这个最传统啊，以前老人
0: 嘿，
1: 家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聊梦啊。
0: 会早上起来就先想一下我昨天晚上做什么梦，这样子。
1: 对，然后
0: 嘿。
1: 像现在很多仪式的时间都是因为可能需要推广了，所以都是
0: 对，
1: 政府规定的时间。可是其实
0: 对。
1: 我们以前是透过梦境的讨论来知道说什么时候要做仪式，所以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对，所以梦境在我们那个阿雅的文化里面，
0: 嘿，
1: 它是一个蛮重要的连结。对。
0: 所以在梦境里边可以去得到很多讯息嘛，哈，那这
1: 不
0: 跟
1: 一
0: 你
1: 定，
0: 们，
1: 就是我们都会一直交换
0: 哦，
1: 经
0: 这
1: 验，
0: 样，
1: 这样，
0: 你的意
1: 对
0: 思
1: 对
0: 说
1: 对。
0: 你很多创作的一些想法，也有可能是从梦境里面去获得灵感的吗？
1: 有时候，
0: 哦。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在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除了会让大家听到访问内容，我们还会有图文的介绍嘛，好、然后呢，我在那个录的那个官网上有看到一张照片，那个好
1: 嗯哼哼。
0: 像是你们是一场艺术的表演，然后大家站在山林里边哈、 然后那个服装蛮特别，我记得它好像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0: 哈。所以，因为你说儿路的创作，它那个艺术的形式是非常非常多元化的哈。所以，那有这样的一个 Gaia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哈，跟你说在梦境里面，然后得到了有一些想法，那表现的形式也会有所影响吗？
1: 或多或少吧，就是，
0: 嗯，
1: 对我们你说表现的形式哦，
0: 对，
1: 因为我觉得，
0: 因为我看那个，我光看照片，我觉得挺，就是我们会，我会想到一句叫空灵，你知道？
1: 哦，
0: 就是说艺术有的是非常接地气的，它可能
1: 我觉
0: 很直观的，嘿。
1: 在儿路创作的人都有某种仪式性，我只能说话是仪式性。
0: 啊，对，你讲一个关键词，我的感受真的就是那个仪式性。哦，好，那当然在广播里面呢，大家看不到，到时候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节目介绍的时候，会把那一张那个照片呢转载过来哈。但是呢，我们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先要请教那个东东侯温，就因为这次你们有参与那个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他们那个"刺一条回家的路"这个特展嘛，哈。我们等一下再聊一下哈，你们的一个参与方式，在这里面到底分享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知识哈。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哦。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rry Kondel, saya nggak kesehatan
4: tadi.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5: Kombayang, mana mungkin?

0: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它的标题叫做《大树》，而这个演唱者他是泰鲁格族的一位音乐人，他叫一号。哎，我又把他名字哦，我等一下问我们的那个特别来宾，因为他也是泰鲁格族的。总之，我之所以选，是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介绍哈。就在花莲呢秀林乡同门部落这里，有个非常独特的一群人，然后他们是一个艺术团体，叫做儿路创作艺术工寮。我们今天访问到是艺术工寮创办人东东侯温哈，那个歌手叫做什么？什么名字啊？一号什么？
1: 我记得没错，一号李航。
0: 哦，一号李航 ，OK， 李航，好，他是泰鲁格族的歌手哈。然后呢，我挑这一首《大树》，我知道每一次到山林这间山上，我看到那个大树都有一种敬畏感哈，但是有一种非常很舒适的，很好像身心都安顿下来。那刚刚你在前面讲说，你们的族人，比如说你要去砍一棵树的时候，要把名字跟他交换，是吧？
1: 嗯，
0: 那名字跟他交换是说我把我们家族的名字，还是你个人的名字跟他交换？
1: 你个人的名字
0: 哦，那交换是说你要报上你的名字，是不是？
1: 就是你要把名字给他，
0: 那
1: 这样子，
0: 把名字给他，嘿，
1: 对对对，因为那个树它是有生命的、有灵的，所以
0: 啊，对，
1: 你要跟他交换，所以你才能把他带走、带离这个山里面、
0: 啊、哦，这样子哈、哦，哇、嗯，我也知道，要报树之前，你要先跟他打一声招呼，对不对？哈、哦，我个人还蛮喜欢报树的了哈、哦。好，来，那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从儿路创作艺术工寮他们的一些活动、艺术创作，还有他们一些文化的思维，让大家来了解哈。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就你们最近有参与那个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他们有个展览叫《刺一条回家的路》，台湾。

0: 湾原住民文生文化的再生，因为你刚刚讲到说泰鲁格族、泰雅族还有赛德克族基本上都是属于有文面文化这样族群嘛。
1: 没错，对
0: 哦，所以先让大家在，因为我所知道像他在展览里面第二展区你们是有参与的，是提供一些文化知识方面还怎样？
1: 我们那个展区其实应该来说是蛮有趣的，因为它围绕着三个人的附赠啊，比如说其实它是一个故事，就是里面当然有介绍一些关于梵文面的文面的意义，然后有一些我们自己后来复制的这一个传统排刺的工具，那也是我们自己做的。那但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其实我已经纹面了，那我的纹面其实是十几年前有一位叫做伊德斯的艺术家，也是泰鲁格族。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想要纹面，然后我也问了我的祖母，可是我的祖母的记忆是停在日据时代，说不可以纹面，你会被警察抓走。
0: 以前那个被可是那真的是时代不同哦，不然纹面对泰鲁格族来讲不是一个很重要部分吗？
1: 它是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就是日据时代是被抹灭的嘛，
0: 是，
1: 所以我祖母那时候是停在那个记忆，所以他是跟我说你不可以纹哦，你会被抓走。然后有跟他说时代不一样了，所以我就把这个，后来是因为我跟伊德斯在高雄驻村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了一位纽西兰的这个艺术家叫 George Nook， 他的全身纹面就是有一点就是一直在影响我这样子，所以我就很想要走向这个祖先的路这样，所以故事是从这个开始的。那后来我纹面之后呢，有一位叫都蒙的也在我们团队里面，然后是山里部落的赛德克族，他一直频繁的梦到一些梦那后来是解梦之后发现他好像应该要去跟伊德斯学习这个纹面的技艺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师徒的关系这样，所以是这个整个故事是围绕着还有我的徒弟就是德牧那他也是因为很多梦境的图文，所以他身上也开始拍刺了一些我们那个几何的这个图文在身上，都有不同的意思了所以后来这四个人的一个组合就形成了一个展区里面的故事，所以里面展区除了这些物件还有我们的口述照片然后伊德斯也用这一个故事的背景画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油画也在这个展区里面，那里面呢也有三个录像，一个是都蒙自己在记录拍摄的文化，跟比劳也是我的学生我的团队里面的团员，他也拍了一个叫做赋予图文的人，其实史前馆是先看到这个纪录片才找到我们的对，然后有一个叫纪录片再来是有一部我自己被拍摄的一个记录对，所以里面有影像，有视觉艺术的呈现，然后有物件，然后有这个文化的对，所以这是我们所提供，所以它比较有一种杂糅了这一个过去传统它怎么样重新出现在当代的一个历程，这是大概我们这一次参与的内容。
0: 是，所以在他们这个展览第二展区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那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们在，因为你刚说里面有一些工具是后来你们自己再做出来的，是
1: 吧？对啊。
0: 那个工具指的是纹面的工具还是什么？
1: 对，纹身纹面的工具。
0: 请问一下，纹身纹面的工具是需要再做，是因为以前跟现在你们后来做出来，你们是走那种复刻传统，还是说有去改良过呢？
1: 就是尽量模仿传统，
0: 接近传统。
1: 对对对，
0: 那请问一下他传统，我很好奇，因为那又是用什么样的材质？因为要纹的话，它要比较尖嘛，是不是？
1: 博物馆里面，我们看到的其实已经是 有铁针的这种结构。

0: 所以，对对对，那个日据时代收的，我们有看过嘛？那我们知道是以前可能有用这个兽骨，那也有用这个植物，比如像柠檬刺这样子的植物来做拍刺，
1: 柠檬，你刚刚有讲这个名词叫拍刺，是不是？
0: 对，拍刺
1: 拍刺
0: 这
1: 是
0: 个
1: 什么
0: 技
1: 意
0: 术叫
1: 思？
0: 拍刺，它就是用拍的，用拍
1: 用
0: 的
1: 拍的，
0: 刺
1: 比
0: 进
1: 如
0: 去。
1: 说你刚讲柠檬刺好了，
0: 对，
1: 那它是拿起来然后拍打嘛？拍打在皮肤上吗？还是？
0: 敲打，
1: 哦，敲打，
0: 对，
1: 哦，那当然，因为你说也有一些已经是属于那种铁针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哇，那这个，因为我所知道的，比如说以泰雅族的纹面来讲，哈，他们也不能够随便纹面的，在传统的那种习俗里面，他必须要有，要不就是勇士，哈，男生
0: 不
1: 要，
0: 是勇士，不是勇士，
1: 不是勇士，还是女生要
0: 没有
1: 编
0: 啦。应该
1: 织，
0: 说，
1: 嘿。
0: 那个都比较文献式的这一种，
1: 哦，
0: 我觉得
1: 这已
0: 比较
1: 经是比较古
0: 有一
1: 老
0: 点，
1: 的，嘿。
0: 不是不是，应该说，我觉得那个讲法都有点，
1: 你觉得不够客观是不是？
0: 对对对，应该说，
1: 嘿，
0: 像我们额头上的纹路是男生女生都一样的，那这个其实是只要你有这个身份，以前就是你4岁、4、5岁就要打额头了。因为那是一个族群的识别，哈，
1: 是，
0: 那也避免危险嘛。因为你
1: 嘿，
0: 没有这个额头的记号，你可能很容易被出
1: 哦，
0: 草、被猎杀。
1: 被误
0: 对
1: 为
0: 对
1: 说
0: 对，
1: 你是外来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
1: 哦。
0: 额头上的意义是这样。那
1: 是，
0: 男生下巴跟女生的面颊，这个就跟成年有关系。那它有很多意义
1: 啊，
0: 啊，比如说，他具备了谋生的能力，所以不是只有织布，也不是只
1: 是
0: 有，对，是
1: 会
0: 你要
1: 打猎
0: 具
1: 什么
0: 备。
1: 之类的，不
0: 对，
1: 是，
0: 你要具备所有生存的技能，对，在过去，你简单来说就是谋生的能力啦。你有没有能力，就是保卫？你有没有办法能力喂养家族？然后再来就是你这个第二道纹面打了以后，也代表你有婚配的这个资格。所以一般过去可能是14岁就差不多可以做这样子的验证了。第二道纹面。它也代表了你这个人的心理，然后是被认证的，所以就驱邪嘛。然后你死后，你的灵魂带着这个图文，可以回到祖先的灵界，就有非常多的意义。第二道就比较严肃了。
1: 哎，你们儿路有没有出版跟那个纹面文化有关的书啊？还是出版
0: 没
1: 品？
0: 有，
1: 没有，
0: 没有，
1: 期待，因为
0: 没
1: 我
0: 有，没有，那个有很多书啦，已经有很
1: 已
0: 多
1: 经有
0: 书了。
1: 很多书，所以你们的焦点就不用在那里。不过，因为刚刚只是简单听一下东东侯温的一个介绍，哦，才会了解说以前可能有一些那个印象太过片面哈。哇，好，
0: 对，
1: 那。
0: 因为它不是，应该说它不是只有织布就可以纹面，
1: 是，
0: 但它当然是一个认证，可是其实是还要具备很多
1: 他
0: 过去
1: 要
0: 对
1: 更
0: 谋生的
1: 多
0: 技能。
1: 的
0: 对
1: 哦，
0: 对对
1: 那等
0: 对，
1: 于这真的就是一个这个算一个认证跟肯定了，哈，
0: 对啊，因为你想以前没有网路啦，以前也没有
1: 哎，
0: 身份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认证，就是放在脸上，对，你可以这样理解啦，就是。
1: 是。
0: 看到你的纹面，表示哦，这个可以婚配了，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他是有能力的，这样所以才可以才具备这个。那以前有人拒绝纹面啊，也有这样的故事。当你真的不想纹面，你怕你不想做这个事情，你就是驱逐，你就不是泰鲁格族，你就会变成另外一群人这样子，就驱逐这个部落这样。
1: 在你们过去的经验里边，也有族人是拒绝他不想要做这个纹面的吗？
0: 有听过这个故事啊，所以他们就是离开这样，那去了哪里不知道啊？
1: 哦，了解，因为
0: 对啊，
1: 你
0: 对
1: 刚刚
0: 啊，对啊。
1: 说那个纹面的方式，想必你要忍受一些痛苦吧？需不需要？
0: 很
1: 你觉得
0: 痛的，
1: 很
0: 对，
1: 痛
0: 以前
1: 哦？
0: 他只有纹面师，而且你要纹之前，纹面师还要帮你做一个告解呢。你有没有犯过嘎雅？你有没有对做过一些不好的？那你要先跟纹面师告解，告解完了以后，纹面师才能帮你拍这个脸上的刺青。然后，以前为了，而且这个纹面是很禁忌的，是别人不可以观看。那以前只有妈妈可以进到那个纹面的房子给你送饭啊，给你吃的。 然后你那一个月都不可以出来见人，因为他在种嘛，还要等
1: 对，
0: 到消。那以前是我听过是，你会躺在一个有洞的一个竹床上面，然后你的
1: 嘿，
0: 头发是底绑着石头，然后你的脖子围那个荆棘，因为怕你乱动。拍的过程要这样子啊。
1: 拍的过程，哇，可是感觉上真的蛮痛的耶，哈，
0: 我拍额头的时候是真的蛮痛，可是就是。

0: 勾起来的，所以大家就可以会
1: 所
0: 想
1: 以
0: 象
1: 你那
0: 出来那
1: 个
0: 个。
1: 纪录片过程是把你整个纹面的过程从头到尾都记录
0: 对，
1: 下来，是？
0: 包含仪式，包含那个拍
1: 哇，
0: 的过程，这样，对。
1: 那这个感受会非常深刻哈！大家有机会可以，因为现在在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他们正有这个"刺一条回家的路"这样一个特展哈。好，那在儿路这边，除了说我参与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哦，那听说你们接下来也会有新的表演，是不是？
0: 我们今年
1: 嘿，
0: 有一个很重，就是每年的一个重头戏，叫
1: 哦，
0: 山谷音乐节。
1: 山谷音乐
0: 对，
1: 节大概在几月的时候？
0: 我们今年在11月14的时候呢，是主要是音乐节的下午，我们就开始了。我们有一个草地音乐会
1: 是，
0: 跟部落的市集。那市集的内容很特别，就是有除了一些部落的特色美食、部落的工艺之外，我们还有部落现场可以预约的这一个工艺体验的市集的位置。然后晚上是我们的音乐节，那今年都有蛮多优秀的母语的创作人会来
1: 是。
0: 共襄盛举。那隔一天呢，是我们把部落的拉雅的体验，比如说你可以直接进猎场，你可以走水路去探访部落的旧址的这些活动呢，会有6项，就在第二天15号的时候会在部落的不同场域，然后这个是需要优先报名的，所以所有
1: 是
0: 的内
1: 是，
0: 容就可以请大家搜寻脸书、IG 打山谷音乐节，我们都陆陆续续会把这一些讯
1: 讯
0: 息
1: 息嘿，
0: 抛出来，这样子，
1: 因为现在虽然是夏天哈，但是因为这个活动在11月哈，所以要事先了解一下，大家也好安排自己的时间哦。那你刚刚讲说，这对你们来讲是年度重头戏，意思应该办了好几年了，是吧？
0: 今年好像第6年了吧？
1: 不是，是儿路办的吗？还
0: 对，
1: 是
0: 鹅鹿办的，对，
1: 这样子啊，哈，好，
0: 我
1: 这
0: 们都
1: 个，
0: 在同门的
1: 嘿，
0: 溪谷旁边啊，所以我们才叫山谷音乐节这样。
1: 哦，好，都已经到第6年，当然这是
0: 对
1: 要
0: 呀、啊，
1: 等到11月份的时候。那它有个
0: 对，
1: 优点，因为把所有的精华都浓缩在一起，对不对？你来到这边
0: 对。
1: 可以体验，你有音乐欣赏，而且等于是你们还会有一些可能那个深度导览那个部分嘛。
0: 没错，还有艺术家的驻地创作。我们今年其实儿路每年有2个很重要的活动啦，一个是山谷音乐节，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艺术节。那今年呢，我们把这2个活动合为一了，所以今年就是你会在音乐节看到艺术家的创作，你也会在音乐节里面看到这一些部落的这种深度体验的游程，然后当然音乐节的这一个音乐人的演出也会看到，这样子，对，
1: 是哦，真的很棒哈。好，那没关系，因为有一些朋友说哦，那个还要等很久。但是我们让大家知道，其实平常的时候，路这边有对外开放，就是他们其实也有安排的一些所谓的游程，对不对？哈。
0: 那个鹅路其实有蛮多不同型，就是像比如说像假日，大家可能只有一个半天的时间，想要做一些部落的导览，或者是说想要体验一
1: 相
0: 些
1: 关
0: 部
1: 的
0: 落的
1: 体
0: 工
1: 验
0: 艺。
1: 呐，哈，
0: 我们有一个比较常态性的
1: 哦，
0: 流程的预约
1: 那
0: 这样
1: 太
0: 子。
1: 好了，因为这个对，因为有的人不见得那个时间就是活动的时候能够来是最好了，因为通常就是又热闹又精彩，哈，又非常丰富。但是也许有的人想说，平常如果我也可以来，那待会我们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请东东红问来跟大家介绍，他们大概有安排一些什么样的流程，让大家可以参考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那是 Formosa， 我是黄晨宁。刚才听到这一首歌，哇，很有情境哦，好像带着你来到台湾的这个很美好的山林。他的歌名有个标题叫做《后山》，那演唱者也是泰鲁格族的音乐人，他叫做姚宇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了，正是泰鲁格族在应该说是花莲秀林乡这边有个同门部落，那主要的族群就是以泰鲁格族为主，然后在部落这边又有一个儿路创作艺术工寮。那我们今天访问到是创办人东东侯温。好，你刚刚是不是讲说那个姚宇谦有参与你们今年那个山谷音乐节是吧？
1: 他之前有演唱过，然后今年呢，他会来当我们的主持人。
0: 哦，那个山谷音乐节主要都会邀请，就是用母语创作的一些音乐人哈、来做表演哈、那我们接下来邀请那个东东侯温来介绍。就是因为我看你们官网上有那个一些就属于你们的安排的一些游程嘛哈。我先请教一下哈，在交通上啊，我要怎么样来到你们这边啊？
1: 哦，其实同门离市区大概30分钟。那
0: 真的、花莲火车站，我从花莲，那是说车程30分钟就可以到了吗？
1: 就可以到了，因为花
0: 莲
1: 是一个
0: 不、
1: 对不远，其实没有很远。可是因为花莲的地形就是这样，马上就进到山里面了。
0: 对对
1: 对，那个一般大众运输的话，花莲火车站是有直达同门的公车，但是班次一天没有很多，所以都要这个可能要注意时间。
0: 可以就是上网去看一下他们的发车时间，这是一个。
1: 对对对。
0: 那另外可能是自己租车吗？还是？
1: 对。

0: 对，自己租车也可以
1: 嗯。
0: 到同门，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我想到一个交
1: 还
0: 通
1: 有
0: 方
1: 别
0: 式，
1: 的交通方式啊？
0: 因为我们活动的时候哦，大家可以留意，如果在鹅路如果有在同门办活动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推那个就是计程车的优惠码，就是会有那个就是花东共乘的优惠哦，比如说一趟会帮你折100块。那通常你在花莲哦，大家要注意哦，跟大家讲一个小 paper 哦，就是不要那个路上拦车去远的地方。因为花莲要用电话叫车，它的价钱是比较便宜的。那比如说，你从火车站电话叫车到同门一趟大概300到350，但是如果你路上拦的话，可能会到500块。
1: 那请问轿车是说有特定专线还是怎样
0: 有啊，花莲你网络上查一下，就是有
1: ？OK，
0: 蛮多计程车行的电话号码。
1: 哦，
0: 用
1: 就
0: 轿
1: 是
0: 车的
1: 要
0: 话，
1: 用轿车的方式，你的建议
0: 比
1: 是
0: 较。
1: 一定要轿车才会比较便宜
0: 对，因为跳表比较贵。哎呀，我可以在网节目上这样讲吗？
1: 可以给游客们一个 paper 这样了哈，没
0: 对
1: 有，
0: 对对，
1: 就
0: 那
1: 是你还是要给钱呐、啊，只是说我们给的是合理价格的话，我们觉得是比较 OK 的啦哈。
0: 对对，反正就是你叫计程车来同门，其实也是方便的，大概300到350啊，就是也不是很贵的一个价
1: 对，
0: 钱。
1: 不是，所以我们建议，因为公车要等比较久，因为它班次比较
0: 对，
1: 少，对不对？
0: 对
1: 那
0: 对对。
1: 你刚刚讲说这个算共乘吗？所以可能不见得你自己搭，有可能跟别人一起搭吗？
0: 哦，我刚刚讲那是我刚刚说电话叫车是你自己
1: 自
0: 搭，
1: 己一个人，嘿，
0: 但是我说如果在鹅鹿的
1: 活
0: 活
1: 动
0: 动，
1: 期间，比如，嘿。
0: 我们会那个有那个预约的机制，我们会给你优惠，这样子，
1: 有
0: 对
1: 就可以帮你折扣一些计程车费就对了。
0: 对对对对。
1: 好，所以当然有时候我不管去哪边去部落啊，我基本上是比较愿意挑活动期间去啦，因为
0: 是
1: 可以
0: 是
1: 得
0: 是
1: 到
0: 是
1: 资
0: 是，
1: 源比较多。但是我觉
0: 对，
1: 得平常的时候去，它有个优点就是也许人不会那么多
0: 对，
1: 但是交通方面，要不你选择，但是你要去留意那个班车的时间表；要不你
0: 对，
1: 就是用电话叫计程车的方式，因为车程如果只要半个小时，基本上都算很近了
0: 呀对，然后其实来同门很多年轻人都是租摩托车。跑来，
1: 也
0: 对，
1: 行，租摩托
0: 他们
1: 车，但也不会骑太久哦。
0: 还有脚踏车的，我看
1: 脚
0: 过很
1: 踏
0: 多
1: 车
0: 人骑。
1: 啊，那
0: 对
1: 请问
0: 啊，
1: 一
0: 他们，
1: 下，脚踏车我如果从花莲火车站骑到这边要骑多久啊？基本
0: 可能要
1: 上，
0: 1个多小时吧，
1: 哦，那还行，因为
0: 就是
1: 风
0: 看
1: 景
0: 风
1: 很
0: 景
1: 好。
0: 啊。对，因为他们会绕来同门，又去旁边的鲤鱼潭这样子。
1: 哦，对对对，哦，那我个人推荐骑脚踏车也是不错的啦，交通解决了，我们终于来到同门部落，然后我想要来参与鹅鹿所安排这些游程，让大家了解你们大致上有些什么样类型的游程啊？
0: 其实我们的游程是，每一季推的其实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那我们去近期强推的是这个牛骨工艺的制作，就是我们的传统柿饼，然后从牛骨开始做研磨，然后切割到你可以带走的饰品，这样。那它有一个文化意义的，就是我们过去都用这个兽骨来做我们身上的护身，来做这个服饰上的装饰。那再来比较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口簧琴的制作，或是我们也有这个苎麻的这个工艺的课程的体验。那比较深度的，就是像我们有时候会，这个可能要看时间、看天气。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进入猎场的体验，然后或者是这个水路的这个踏查等等。所以，其实不止在鹅鹿的官网就在鹅鹿官网上面放的这个常态性的，你也可以在脸书上跟我们讨论，就是我们近期在练吧。对，所以我们也有那种，比如说像团体组织，他们要来3天1个礼拜的，我们都
1: 对。
0: 有在帮他们规划这样
1: 啊，
0: 子。
1: 也有人说预约我要来这边3天呐、啊。那
0: 对，有的。
1: 是说，因为住宿的点在部落这边有地方民宿什么吗？
0: 那个部落有民宿，可是我们都会看他们方便，比如说，因为离市区也不远嘛，所以我们可能会安排。
1: 他也可以在花莲是住宿，因为刚说的车程没有很远。哦，所以这个有的人可能也有那种来半天的，对不对？
0: 也有，
1: 也有那种来三天，也有来那个一个礼拜的哈。那我刚才听你介绍，你们还有你说那个牛骨，那个我可以了解。牛骨，然后自己后来把它有办法，游客就可以做出一个饰品出来，这样子啊。
0: 如果他想要做比较大的话，就时间要比较久。然后我们通常半天的话，会有一
1: 半天
0: 个，
1: 大概可以做出什么？比如
0: 就是一
1: 说，
0: 个小的坠饰。
1: 啊，就可以当做项链的坠饰这样子。
0: 那个
1: OK，
0: 有
1: 但，
0: 点像那个啦，你自己去研磨那个玉石的那种感觉。
1: 牛骨哦，哇，这个是蛮特别的。那你刚还说口簧琴的制作吗？口簧琴不就是用竹子做出来的，是不是？
0: 对，竹子，但是它就是有个簧片嘛，你才能够
1: 哦
0: 弹奏出音律。
1: 哦，我听说，我之前听过泰雅族的朋友，口簧琴对他们来讲也是表达情感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你们这边口簧琴对你们来讲是怎么
0: 也
1: 样一
0: 是
1: 个？
0: 一样的
1: 也
0: 意
1: 是
0: 思，对
1: 哦，
0: 对
1: 也可
0: 对
1: 以用它来传达那个想要表达的意思，这样就对了，是吧？
0: 对。再说，
1: 嘿。
0: 以前的老人不会直接跟你在那边用 Line 啊什么的直
1: 哎，
0: 接表
1: 对，
0: 达，他就是用这种很含蓄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你的
1: 的
0: 情
1: 感
0: 感。
1: 觉，对你的情意这样子哈，哇！所以做那我不知道做这个算是简单吗？做出口簧琴算简单吗？对一
0: 我们
1: 般
0: 其实
1: 人，
0: 就是你当然你自己做当然是困难，可是我们
1: 嘿。
0: 老师在带的时候是会把这些程序精简这样子。
1: 哦，所以但是做出来口簧琴也可以，即便是一般游客做出来，它也可以吹奏的意思吗？
0: 是没错没错，对。
1: 好，那行哦，会吹奏就好，至于听得懂不懂，那就是各家自己再去研究了哈。哦，好，然后你刚刚说，这算是一个体验，还有苎麻，苎麻的部分算是编织了还是怎么样？
0: 可能跟捻线比较关系。
1: 哦，捻线呐、啊，那这个苎麻是说这个跟你们传统文化，那你
0: 以
1: 们
0: 前我们的衣服都是用苎麻的纤维来
1: 啊，
0: 去做
1: 对
0: 染色
1: 对，
0: 编织。
1: 所以你们这个体验里面只是做到捻线这样就可以啦。
0: 你要
1: 嘿，
0: 学习怎么样把这个纤维变成一条绳子，这个蛮难
1: 很
0: 度
1: 难
0: 蛮
1: 是不
0: 高
1: 是？
0: 的。对呀、啊，
1: 不然我以为
0: 但
1: 只
0: 是
1: 是做一条线嘛，哈、
0: 没
1: 哦，嘿。
0: 有啦，它的成品其
1: 它
0: 实
1: 嘿
0: 一个手的串珠啦，用这个线当基础这样。
1: 哦，但是那个线是自己搓出来的意思，做，
0: 没错没
1: 而
0: 错。
1: 且没有，就是说它也有一些过程，不是像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意思哈。
0: 没错没错。
1: 哦，我觉得这个很棒，这个带回去也比较有意义，这样哦。那这是一个部分，但是有没有说你们有安排，就是会带着，然后在部落不同有一些
0: 部落
1: 景
0: 走
1: 点的串，
0: 读，
1: 对对，部落走读。
0: 我们也有部落走读这样子，
1: 那很好奇，部落走读你们的重点会在什么样的点？
0: 你比如
1: 会，
0: 说一些部落的历史场景，
1: 嘿，
0: 还有一些可能偶尔会有一些黑暗历史的故事这样子。
1: 什么叫黑暗历史？
0: 可能跟殖民有关系的啊，可能
1: 哦，
0: 对，
1: 那你
0: 有
1: 们这
0: 什么？
1: 边会有跟族群文化有关的历史建筑还是什么比较有文化上的连结的？
0: 有遗迹，好，
1: 哦，
0: 比如说我
1: 有
0: 们
1: 遗
0: 有一
1: 迹。
0: 个日本的那个神社的遗迹，然后还有
1: 哦，
0: 一些部落过去部落位置的这个介绍，跟部落家族迁徙的这个历史，所以反正就是会绕到这个最后会停在那个，比如说那个清水那个发电厂啊，那个风景很特别，然后会停在那个那边会有一个工作站，然后会在那边做一个关于同盟的纪念品这样子。
1: 哦，了解哈。总之呢，鹿这边提供的一些游程或体验，其实还蛮多样性的啦哈。大家可以在他们的官网上看到很详细的个介绍，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透过事先预约的方式。 哦，
0: 对
1: 对，一定要，这是很重要哈，不然他们平常也很忙，他们平常又要艺术创作，然后要办活动，也真的很忙哈。但是我觉得以这样艺术创作者还愿意跟就是说民众啊、游客做这样的连结，已经是真的很不容易了哈。要拜托大家事先预约，那预约的管道是官网还是说就是透过粉丝页、IG 这些都可以？
0: 对，都可以。对对对。
1: Okay, 那其实但我是建议大家直接搜寻鹅鹿创作艺术工寮哈，你用这个词去搜寻，先看到他们的官网，其实资讯就非常非常丰富了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东东侯温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大家。

妹妹，哦，我要忘记带手机，哈姆努亚。Sunday morning wake up， 检查我的代办事项。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台湾获利购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为大家进行艺文线上，那么持续跟大家来分享推荐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推出的民间戏台新秀展演计划。那么这个演出是在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园区来推出了。今天跟你介绍的是北管戏。说到二头目演艺工作室林湘敏，他承袭了宜兰县政府登录传统表演艺术北管戏曲保存者李美娘的精湛的技艺，在演出的韩湘子渡期过渡的渡渡期当中，他一个人诠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形象，先是饰演了仙风道骨的韩湘子，这是生角，后来他又化身为率性洒脱的和尚，这是丑角，透过唱腔念白身段跟气口的巧妙转换，呈现了北管戏曲当中丰富的表演层次。节目当中邀请了毕业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学系的林湘敏，还有就是担纲了导演跟舞台监督的沈东升老师的分享，来了解这个相当精彩的北管戏曲的演出。废话不多说，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
1: 艺文线上，
2: 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湘敏。那这一次带来的新秀展演计划饰演的是韩湘子渡期，那我里面饰演有韩湘子也有和尚两个角色，希望大家可以进剧场来看戏。
3: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东升。这一次的115年民间戏台新秀展演计划里面呢，我是担任韩湘子渡期里面的执行导演，还有舞监的一个工作啊。希望听众朋友们有空啊，来到宜兰园区走走，顺便来欣赏一下传统的戏曲演出。那演出时间呢，是115年8月15号还有16号这两天下午的1:30。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邀请到两位新朋友。不过呢，其实刚才在跟两位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都觉得，哎，我为什么在民国113年呢错过了你们精彩的演出啊？当初呢是成功新秀的展演，那么特别安排在台北的戏曲中心有了这一档的演出。那当然，成功新秀听这个 slogan， 我们就可以了解呢，让这些年轻的新秀承接这些老艺师们的功力。哦，那透过这个展演呢，跟大家分享传统的戏曲。今天特别邀请到了，这是二头目演艺工作室的新秀演员林湘敏。湘敏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湘敏。
0: 是，好，我们的助理导演跟舞台监督沈东升老师，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沈东升。
0: 好，听众朋友一听到沈东升老师的声音就知道这是行家了。其实自己啊，平常演出的机会也蛮多的啊。OK， 好，那成功新秀其实就是林湘敏呢，透过之前的在戏曲中心的演出啊，那么特别演了这档戏叫《韩湘子渡妻》。渡就是引渡的渡，好，好。不过呢，在一开始我想先请两位跟大家先来聊一聊好不好，因为我们特别说到了你们参加了115年的民间戏台新秀展演计划，演出的团队就是二头目演艺工作室嘛。
1: 是，
0: 好，二头目，哎，用北管话来讲是怎么念呢？有用北管念的念法吗？二头目
2: 是可以啊，
0: 可以啊，怎么念？
2: 我们在北管的戏语里面会念成卢
0: 卢
2: 卢卢头母，
0: 卢头母，真的不好学，
2: 真的不好学，绕舌，
0: 真的真的，公台艺官要有才调哈，啊，真的用这个北管戏这个官话，真的难度很高。老师再讲一次。
2: 如头母，
0: 如头母，那个母还不是掉下来的音哦。哦，好厉害。好，二头目演艺工作室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1: 那其实它主要是对传统戏曲还有北管文化去做推广或者是继续保存传承的一些工作。那我们会尽量去接下一些像活动校园或是用表演带入新的，大家对北管戏都印象比较严肃或者是比较传统比较古老的剧种，大家会比较不能理解。那我们会希望透过工作室去找到更适合现代的一些年轻人们知道的题材啊、故事啊，还有一些现代的手法，然后再用北管的故事、传统故事、经典的忠孝节义，好，跟可能一些不一样的天马行空的内容把它合在一起，尽量的去做传承跟推广。
0: OK， 我想请教林湘敏。湘敏其实，哦，在一开始拿到资料的时候呢，人家对你的爬书跟整理说呢，你过去的代表作品是丑角类型的喜剧，风格特别的多，对不对？
1: 是。
0: 那因为没有去特别看你的剧照，也没有看到庐山真面目，我本来的想法是一个非常讨喜的外在，但是一看到你之后，哇，这个帅妹一枚耶，
1: 啊，谢谢，
0: 长得可挺好的，好清秀哦。对啊，那为什么你会在过往的演出当中会特别有更多的机会来展现丑角类型的喜剧的相关的戏码呢？这是什么样的过程？

0: 其实我最早学戏的时候是小五，就是小学五年级，一样是在国立台湾戏曲学院，
1: 是
0: 来学习。那当时老师给我分的行当也很简单，就是生行，就是男生的角色都要学。
1: 你是那个角色，你其实你的外在条件完全符合那个标准，脸型身高。
0: 其实刚好我们班上女生个子都很矮啊，那剩下的长得比较高一点的就会很自然就排到生行。那其实我是以生行学习生行为主，再来到了大学才开始做了比较对行当更细的，会分到老生，然后是后来有其他的老师对于我有不一样的塑造的可能，就把我换到丑角去。那意外的发现在丑角里面有很多我从来没有表演过的方式，也比较自然，然后觉得原来那时候我还是学以歌仔戏为主，所以歌仔戏它的包容比较大嘛，包容性比较大，那可能跟观众互动的时候我很喜欢跟观众在这边打吹够互动的那种感觉，
1: 你比较活泼，
0: 就是大家说的接地气。那当然后来接触北管学传艺系的当中，因为北管系它其实也是主要是学老生的戏比较多，再也有丑角。那老师觉得我很适合杜七和尚里面的角色，其实原本我是学和尚最早，对，最早是只学和尚。那后来因为以前这个戏他没有试过一人分饰两角，一个人做两个角色，
1: 难度很高。
0: 因为以前的，因为这个戏八关系，他以前可能大家戏班，人大家各自都要分配自己的角色，那也就算你要换，你要演两个角色，必须要人帮你换装啊，你要从外形上，
1: 对，
0: 发妆上整个快换，
1: 然后那个声腔完全不同，
0: 大家各忙各的，不可能会有人会专注帮你用，所以大家就是只负责一个角色就好。那因为这个戏有做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就是想试试看一人分饰两角，对，转换的过程其实还蛮过瘾的，
1: 真的哈。
0: 对，可是也很紧张啦，就很刺激，因为可能像我们等一下后面可能会谈到怎么样的去发装的改变，然后内心的一些人设的转化要怎么呈现，这个也是蛮特别的。
1: 对，其实已讲到呢，在台湾台北时间也是宜兰当地时间呢，传艺的宜兰园区8月15号跟8月16号呢演出的这个北管戏叫《韩湘子杜七》啊，那当然演出单位就是你们所属的团队二头目演艺工作室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好几年前访问到你的指导的老师李米牛老师
0: 啊，娘老师，
1: 对，我觉得其实演北管戏人都很厉害，就说呢，刚才我就特别跟两位讲到了，白天演的就是北管。戏好戏名款戏对吧？那晚上当然就是娱乐大众的歌仔戏哦。那像李美娘老师来讲，他就跟我说到，因为他也是唱老生的这个角色，
0: 对，
1: 然后晚上演的呢又偏偏是一个那种旦角，你知道吗？
0: 有
1: 对，我就觉得怎么会性别声腔的转变其实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列老师李斌牛被叫你恩辉兄买恩韩湘子。
0: 老师以前的演出的塑造性可大了，老生小生小旦，然后丑角都花脸
1: 好像他演花脸，哇，演的我看过他的花脸，给他按赞，好强哦。以前的老演员就是那种造就了18般的武艺，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李美娘老师其实对林湘敏有很大的期待，所以基本就这样一次要挑战两个不同的角色。
0: 对对，他觉得这样子好像一来可以发挥我原本基本功生行的基底，那丑角本来就是我一直有在擅长，也是一直在接触表演的行当，所以他觉得两个结合起来，如果呈现的话，一定是一个很大家会想要看到更不一样的表演。
1: 没错，
0: 对，
1: 可是我想请教林湘敏哦，湘敏因为原本学的是生旦的角色，对不对？老生小生都有嘛，对不对？
0: 对。
1: 那后来呢？因为老师觉得你有更大的可塑造性，好，我可以这样解读嘛？那现在的你哦，你喜欢挑选什么样的角色呢？会不会有某些程度上的偏爱？
0: 挑选当然是丑角啊。
1: 真的？为什么呢？真水水干不喝歌仔戏的小生
0: 也不会呢，
1: 而且你很帅耶，
0: 我觉得有不一样的可以带出帅的感觉，因为不一定美、哦、因为丑角有分很多种啊、有时候可能会遇到的是他是丑角，但其实他的基底是 修仙
1: 哦，我懂你的意思。
0: 修仙常会买也是可以。那如果纯属三花，可能你演一个比较有身份地位的，
1: 是，
0: 但是他的故事、他的个性、性格会不一样啊。又或者是像这一种和尚啊，疯疯癫癫的、啊，会有一点是真是假的感觉，就是每一个角色都会不一样。那我还是会喜欢丑角。可是如果是北管系的话呢、因为我北管系的老生的角色唱的比较多一点，我在歌仔戏唱的小老生。像
1: 反而没有北管多吗？
0: 成因跟一些基本的一些爸爸员外的角色，北管戏比较多，真的深刻的是老生戏比较多。因为其实像歌仔戏，人家说修仙修垮，打开都盖垮嘛，就是小生小旦才是主角，
1: 红的也是小生小旦、啊。
0: 对，那丑角也是可以，只是就是绿草去衬托他们，但也是很重要。可是北管戏里面，我学习的过程当中，老师是跟我说，老生在北管戏里面才是当家的，就是、
1: okay.
0: 就是有给我小孩，就是他因为他戏最多，那因为都是走忠孝节义的故事，传统故事经典的都是那几位角色，所以不管是武将老生的武将，就是年轻的，可是他还是有一点点的身份地位年纪在，
1: 是，
0: 对对对，所以老生跟丑角还是我比较喜欢。
1: 了解
0: 想要继续做，但是我有在北管戏里面有研发，就是老师又把我偶尔会把我放到彩蛋的位置
1: 啊，
0: 就是那个有一出戏叫做《无艳女采桑》钟无艳，那北管的钟无艳呢，台词超多，对我传习的时候，
1: 你光记那些语言刮微。
0: 对那些因为他的词是我之前学过的戏里面是我没学过的字，重点是超级多。
2: 他那个戏词里面那个字句要工整要对仗，比如说那个齐王，他出了上句，他马上要对下句，所以他们两个默契非常的互相的配合。千万你稍微漏了一个三秒钟就不精彩了，真的。齐王
1: 一出，他的衔接这么
2: 紧、啊，对他马上就要回答他，
0: 都是文言文，
2: 是。
1: 你是要怎么背啊？
0: 我自己那时候也很纳闷我怎么背的。
1: 对对对，因为我记得李美娘老师上我节目的时候，她说其实很多学生演这个北管戏呢，通常就是卡在那个语言上的学习，而且早期没有网络的年代，没有手机，你怎么学？我问你，你连看要念都念不了，你光用注音也注音不了，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两个应该相当有经验。
0: 就像学英文，就是你要那个环境，你要有人跟你讲，
1: 对，
0: 或者是你要先去理解它的发音，然后常听。就像台语也是这样学，如果家里有阿公阿嬷常跟你讲台语，爸爸妈妈偶尔会跟小孩讲台语的话，那其实他们听得懂，那其实只是少在于去尝试的说而已。
1: 对，听的能力有，只是没有办法说，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们跟这些老艺师们呢，在舞台上的展演呢，其实都是那种一瞬间。
0: 对，
1: 那种不管是在专业上的表现，语言上的熟悉度，其实在台下欣赏的观众看得清清楚楚。对。

0: 我想请教这个沈东升导演，沈老师，沈老师你自己本身呢是空军大鹏戏剧学校毕业的哦。
1: 是的。
0: 那过去演的是京剧的老生嘛，
1: 老生，
0: 但是你也会演歌仔戏哦。哎，你跨的蛮有趣的。现在又在汉阳北管剧团担任导演跟演员的工作。
1: 是, 是。
0: 你的我可以这样讲吗？你的戏剧人生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跨界，跟更多的一些突破跟尝试。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1: 其实说起来，应该就是说，我觉得啦，就是毕业之后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啦。
0: 嗯，
1: 对，因为本身我母亲是台湾人嘛，
0: 嗯，
1: 那我父亲是跟着战乱是过来的，
0: 是是，
1: 对对对，所以我从小这个家庭背景啊，父亲讲国语，妈妈妈妈讲台语，
0: 嗯，
1: 对，那到了十岁。
0: 就被推到火坑去，
1: 可能不喜欢，不怎么喜欢读书吧，调皮捣蛋的，对，就是干脆去到学校去学一个一技之长了。
0: 是是，
1: 对对对。那在经过8年的学校一个教育之后，那出了社会也当完了兵。
0: 嗯，
1: 当完兵之后，因为持续还是喜欢这个表演的工作。那刚退完伍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学校被关闭了8年，然后当兵又2年，这10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跟外面接触，
0: 跟外界是断联的，
2: 就是封闭。
1: 对，外面什么什么好玩的、什么的，我们都是一直到当完兵之后我才能知道，所以那时候就是也没想说啊，该找一个固定的工作去上班。我持续的还是在，因为那时候年轻，我还能翻翻跟斗，我们就跑跑舞行
0: 啊，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因缘际会
0: 的跟着团、跟剧团，
1: 对，跟着歌仔戏做了一个结合。我们常常到歌仔戏班去当舞行嘛，要扮仙嘛，猴子啊，翻翻跟斗之类的。那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些我们的老前辈说，那你除了翻之外你还能讲台语啊，你为什么不来学唱腔呢？后来我才想到说，哎、欸，对哈，那我在进去学的唱腔，其实音律对我们来讲是 OK 的啦，那只是用语言
0: 转换、语言而已嘛。
2: 对，
1: 我会觉得说，哎、欸，有趣有趣，好，那我就开始了去学一些七字调啊，然后都马啊，比较简单我能唱的，我就跟着音律走。比如说我在演出，反正我今天我可能不是演角色，我只是翻翻舞行。哎、这边演员在唱，我就听一听，哎、我也学一下，就发现说。哎，还行呢，还可以呢，那我就产生很大的一个，就你自己有信心了嘛，那我就朝着这个歌仔戏
0: 方向去走了。
1: 对，那当然啦，我今天在歌仔戏上不是说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可是每一次我上台
0: 你是重要的绿叶。
1: 我喜欢当绿叶，真的，我喜欢配的主角去当这个绿叶。
0: 我跟你讲，其实没有绿叶的衬托，没有办法看出那个主角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
1: 是是是，
0: 因为绿叶呢，他们自己本身呢也会有不同的一个本质，还有他们的展演的亮点呢。
1: 是的，是的，
0: 真的。好，20几岁。才从这个京剧的老生啊、原本可能当一些武生嘛，
1: 是是是，
0: 就是有一些武术的专业的表演，滚滚滚，
1: 对对对，
0: 到后来慢慢的学歌仔戏的唱腔，七级呀，多嘛哈。哎，我今天有机会听你唱这个新卡北北不？
1: 哦 ，OK 啦，没问题。
0: 因为湘敏刚才在笑你，笑说你这个学语言这个部分，
2: 我想说，他说想要学个七字调跟都马调就好了，这两个就是已经是歌仔戏的四大曲调，已经是很够用了，
0: 真的哦。好，老师，那来稍微示范一下，我们来验收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这样算算，你开始唱歌仔戏几年了？到现在，
1: 歌仔戏哦，
0: 真
1: 正来讲，应该是。也不过10几年吧，
0: 才10多年
1: 呢、哦。对，10多年。
0: 但是因为你们就是很强，你们从剧校出来的孩子哦，其实你们你说可能8年2年的时间都是在军队或者在剧校来学习，但是也因为在那个比较封闭的环境，让你们专心的学这个专业，那个功那个基础打得非常的扎实哈、哦。呵，阿伯来验收10几年的歌仔戏的唱腔，
1: 呵，
0: 新卡贝贝，
1: 那就来一段好啊，七一。来，我身骑白马啊，过三关，改换素衣啊，回中原啊，思念三家王宝钏，全身衣快马加鞭，回中原。
0: 开口袂歹呢，
1: 无啦无啦，
0: 那个感觉那个 feel 是有的，而且我觉得沈东升老师你很特别哦，因为刚才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哦，我觉得你的那个声腔就是适合唱老生，就是那个声音是有点那种岁月的累积，不是指你年纪大哦，就说那个声音有点那种感觉上它是一个很厚实的，然后有一定的表现的风格，但是当你唱起这个七字调新卡北北当中，那个声音的圆跟那个韵味其实好年轻哎，为什么呢？
1: 应该来讲是这个唱腔的声韵吧，因为我们觉得唱歌它很重要，唱得要清楚，然后你的音律啊也不能乱跑，要不然就会像我们说的那样的话，就会你不唱黄了，就是你的声音跟那个调门是搭不
0: 对不上的，
1: 对。
0: OK， 好，这就是功力的显现，对。
1: 没有，不敢。
0: 可是回到林湘敏湘敏的身上，我觉得你很幸运因为我看到了你自己在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学系，你是第四届的毕业生，对不对？
2: 对。
0: 你跟过的老师都是一时之选。那你台湾第一口大廖琼斯老师这外号朋友齁，像这个雅蓉啦张文斌啦赵美玲吕雪凤老师吕琼武，哇，这个都是一时之选呢。那我很好奇想请教林湘敏湘敏把你从小生老生这个角色，那么希望你有更多尝试的是哪一个老师呢？觉得丑角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丑角来讲的话，他觉得你是可以驾驭。

0: 谁影响你哈、
1: 啊？应该是琼武老师，对，琼武
0: 我也觉得是他耶。
1: 啊，老生教我老生的老师就是张文斌老师，
0: 张文斌老师
1: 哈。我在那之前都没有学过任何老生的戏，嗯，然后第一次接触老生的戏就是陈英，嗯，对对对，陈英的有一个很大段的那个杜马调。对，那个也是他教的。那时候才第一次知道哦，老生戏是要怎么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好读大学，有一些很多外来的插班生，那其实有很多男生，他们根本什么都不会。嗯、那时候科里就是希望有一个科班生可以带领着一些不太会的男生们，就是插班生他们一起学。
0: 那所以你就是那个带领的人，
1: 对，
0: 会不会因为你比较凶，还是你气势够？
1: 也不是欸，因为他们可能完全不会，他们没有办法瞬间理解老师在讲什么或教什么，或者有的连台语都不懂。嗯、那可能就是老师教完我之后，我有点像是扮演的小老师的概念，就是帮他们做复习，或是录音给他们唱，就是因为老师可能唱完之后，老师也需要休息嘛。嗯、然后我就可能会一起排练，上课的时候就会互相录音和学习。
0: 哦、你是助教。
1: 对对对，有一点这种感觉。嗯、所以那时候才学到欸，老生戏。那再后来就是被琼武老师开发了丑角的戏，嗯哼，对，所以主要开始演小丑是从他开始
0: 了解，
1: 然后后来是大学毕业之后，我六月毕业，嗯哼，我七月就进了南洋戏剧团，就是考上考进
0: 到宜兰的南洋戏剧团，
1: 嗯，那进去之后呢，也很多都是以丑角的角色为主，因为那时候我进去科里对我那个介绍上面是写、有演过老生戏，然后也是丑角，那就是。只要是缺的行当，就是你来，呵呵，主要就是
0: 你就去补那个位置就对了哈。
1: 对，所以就一直都是演同样的角色。
0: 了解，因为说真的，我看到这个林祥敏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印象看到你的老师啊，这些历任老师来讲，你真的像廖琼说老师跟我说的，你完全符合小生的那个长相，一共比耐等。哦，那小蛋的话比蛋硬，对不对？而且你的身高各方面条件都有，所以会把你搞成这个丑角撒灰。我就想吕琼武老师的功劳不可没。
1: 哦，对啊，很有趣。但我觉得老师的上课风格很不一样啊，跟我、
0: 欸、他其实蛮严格哎、欸。
1: 对啊，
0: 他对那个动作的精准度要求。
1: 看什么行当？他对花脸的话会很严谨、会比较。程式化，然后还有一定的一些要严格的东西，但是丑角这一块它会还是属于啊，它自然一点，放松一点、哦，不要那么 end 就在你 end 啊，你
0: 是、哦、
1: 你自己想自己感觉，
0: 也卡不手咯，卡不要求你啊这些，
1: 因为他觉得唱歌要明，念词口白要正以外，他觉得最主要就是那个自然的那种。感觉、那可能是你刻意去练都很难、这个需要实战经验、所以那时候学校有很多的一些可能巡回去别的地方演出、就比较多的演出机会能累出经验、因为你一次一次一定要去有演出经验来提升自己，
0: 对，
1: 因为你在学校的成果展练习都只是演给老师们就是学弟妹看、那其实你要找到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观众，你就会有不一样的
0: 像文化场像庙会的演出，对不对？
1: 对、你也是有遇过你讲个笑话但大家没感觉，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你要有临机反应要快一点，或是看观众怎么样的反应，你要给下一个球，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就见好就收。
0: 了解了解，因为说真的，以前歌仔戏的传统戏剧的演员，他们就说到、像廖雄说老师，一共刚才俺班级的不识字嘛，对不对？很多的老演员、老艺师们，
1: 对对对，
0: 那通常戏先生就说戏，
1: 对，
0: 说戏完之后只是一个大纲，然后那个口白台词，包括要唱什么样的曲调，就是文武柄乐师跟演员之间的默契。
1: 对，
0: 所以呢，刚才你特别讲到了，我们到外面去巡回的演出啊，像文化场的展演，其实就是磨练你们跟乐师，还有跟欣赏台下观众之间的互动跟交流了哈。
1: 对。

0: 不过沈东升老师，您是学京剧出身的，京剧应该是比较有本吧？
1: 对，京剧比较规范的、啊。就是、
0: 比较有规范，
1: 一一
0: 对不对？
1: 就是这样，你就不能
0: 就是那一套模式是很清楚的，对不对？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京剧的。

0: 演出的话，因为剧本是固定的，
1: 对，
0: 然后唱腔也差不多，有一定的标准规格嘛，哦，所以其实我们在台下或者这些老戏迷来讲，要看这个演员唱的好不好，老生唱的精不精准，其实很容易可以听得出来。但是到了歌仔戏跨到北管戏的时候，对你来讲有种新的尝试嘛，而且它是一个比较有趣，是一种流动性的活泼的展演嘛，您稍微来跟大家来比较一下好吗？
1: 我想分享一下，我开始学北管之后，我当初我想说北管它也是跟京剧其实非常雷同，那我想说我学个北管应该不难吧，可是当我
0: 认为你能驾驭，
1: 当我学下去以后，我的天哪，
2: 崩溃了
0: 不是萧敏在抓他的头了，
2: 真的是崩溃，
1: 真的是我想到哎呦，像美洋老师说啊，东升啊，你这样的讲话不对啊，口气不是这样子啊。
0: 为什么？
1: 就是
0: 你本来就会演老生吗？
1: 因为我们讲的京剧的台词跟北管的戏语哈，它还是有点差别。比如说我一个京剧的叫三军哈，三军啊，三军，然后北管说三军呢。
0: 哦，那个差很多，
1: 对，完全这个力道，嘿，一个三军，
0: 那个力道跟那个抑扬顿挫都不
1: 一样。哎呀，叫三军啊！哦吼，我完全是跟京剧是有差别的。
0: 哎，我跟你讲哦，听你刚这一段呢，我整个人血液就会奔腾了，你知道吗？哦，你会有那种感觉，对不对？北管戏，
2: 对，
0: 那个气势。
1: 那我就是一直开始，一直美洋老师他也花了蛮多时间一直
0: 调，是不是？
1: 对，你的语气不对，你虽然讲的力道什么都好，都 OK， 可是你的语气就是没有北管那个味道，
2: 就是要那个腔调，
1: 就是没有那个八关米啦，你就是无八关米，你人听你在你唱京剧啊，
2: 对，
1: 你无八关米啊，你是要学八关，你要学安怎？
0: 等一下，两位沈东升老师跟林湘敏，你们刚才讲到所谓的北管味，八关米北管戏的味道，如果讲一个比较浅显易懂的用白话的说法，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1: 它就是说北管的戏语哈，它有一个自然的一个行腔，那跟京剧呢，因为京剧你讲出来，没有看过京剧的可能就认定说啊，你就是演京剧的，可是你讲北管的戏语出来，人家会你这是什么语言？你是什么戏种？他可能会不知道。
0: 你刚示范那个就差很多了，
1: 是是是，
0: 哦，那个光那个三军呐，那个就是那个上扬的声音跟下面的那种起和，
1: 哎，
0: 对对，那个起承转合那个发音就完全不同了耶。
1: 是是是是是，所以我就一直不断的观察美洋老师，他只要有跟他演出的机会，就大量的听他的口白，口白其实唱腔就还好，尤其那个口白真的很难，因为口白完全没有音乐给你衬底啊，你讲出去听的是清清楚楚，
0: 你模糊不了，对不对？
1: 是没错没错没错，
0: 对，哦，了解。那你一直到什么时候才被那个我们的那个国宝医师李美良老师说沈东升出塞啊？
1: 没有说出塞哦，我过了一年多我才老师才稍微认可说不错，有进步了，
0: 有点味道了，
1: 一年多，对对对对对啊，后来我是超过一年半以上我才觉得我的戏语开始真的很大的进步，
0: 就是
1: 戏意的，对，而且老师常常说这个剧本来丢给你来这一句怎么念，我马上又晕了，又不没样讲了，那老师来，我带着你们念。
0: 你现在还会碰到这种情形吗？
1: 现在比较不会的，现在
0: 因为其实差不多这些本子都了解了，
1: 可以的。
0: 哦，了解，尤其是现在的北管戏来讲，因为愿意传承的人并不多，因为就是因为语言上的难度，所以会让很多人会却步哦。
1: 是。
0: 那通常就我过去的接触，也听李美良老师还有我们的汉阳北管剧团的工作伙伴就特别说到，他说通常都有这个传统戏曲的底子的人才敢接，但是接了之后呢，应该走到一半会想退了，
2: 很后悔，因为就像可能老师刚刚他因为老师是学京剧底子出身，那其实我是学歌仔戏底子出身，光话就是北管戏的戏语嘛，就是戏语，它其实就借在于还有像国语，有点台语，
0: 很奇怪，
2: 可是它又会有一个它固定的一种腔调，所以讲出来的话你必须要在这中间，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学的时候，可能老师都有一直被老师念说，你就是有京腔啊，你味道就是像刚老师讲的有北管味。那我唱歌就会变成就是说，你唱起来还是像国语，就是你的国语的味道不对，就是。 你也是到底差在哪里？可是当后来习艺到第四年之后，突然就是顿悟了一下。
0: 怎么说呢？
2: 就是你可以
0: 那当下
2: 从我的学弟们进来之后，从我学弟们就是后面会有新的医生进来学艺之后，你就可以分辨出哦，差别在哪？就真的是这个听得到是唱歌仔戏的，他你的那个北管的，比如说二板的曲调的收尾，你的转运太多，这样听起来很像歌仔戏。北管戏的唱运是没有这么多花腔的转运的方式。
0: OK，
2: 对，还有固定的一些的音律。然后再来是说，你要真的是要多学很多戏的剧本。原因是因为以前我刚进第一年学北管戏的时候，学长姐他们很厉害，就是他们剧本老师一丢下来，他们就会念了。我说一拿下来就会念，他们是第一次看到剧本哦，就会念了。然后可能我看到
0: 还完全不、啊、他们为什么会呢？因为演过的
2: 看，因为你看过看久了，那些字已经会了，
1: 可以驾驭北管戏。
2: 而且北管戏
0: 他懂啦，那个字他会认，
1: 他知道该怎么念。
2: 然后北管戏的词汇是又比较知识化一点，就是。你不能拿歌仔戏的剧本去直接套用在北管戏来用，你会被有一些东西会被修正一下，因为北管戏的戏剧没人这样讲，这样讲反而观众更听不懂，而且
0: 我
2: 们讲起来也更怪。
0: OK， 比方说我们讲说国语嘛，普通话嘛，普通话有些用词呢，其实在闽南语并没有。
2: 对，
0: 啊，那台语也为，其实用到普通话，其实你要转换一下，是这样的意思吗？
2: 是。
0: 你可以示范一下吗？如果老师以前觉得你这是歌仔戏的唱腔，但现在的你用北管来唱的话，其实你可以驾驭的非常非常的好了。沈东升老师已经先帮我做了很多示范了。呀，给他唱这个七级呀，哈，新桥北北。对，
2: 我思索一下，如果假设说，我唱歌把它腔好，把它腔可能歌仔戏也有，然后北管的也有。那北管就是他会一样是叫大海外蓬莱的一线，叫彩彩。

0: 就是北管，
1: 北管的啊，那歌仔戏的嘞，
2: 歌仔戏的版本就会变成就是海外蓬莱第一线，求财茶。

0: 就是味道上
1: 就是会有很多的
2: 完全不一样，
1: 对，中式音、华音，
2: 对，
1: 各种小音调卷成的旋律，
2: 对。
1: 那可是北管就是很自式，因为他们很重北管音乐、就是、
2: 那个气势，
1: 对对，只有很单阶的音律，那没有这么多的转音，因为它需要是要高亢、磅礴、浑厚，然后单纯，
2: 了解，
1: 对对，不能太多有没有的转音。
2: OK， 其实我刚听的时候我就可以理解，因为两位都帮我们做了示范，对不对？北管其实在过去来讲就是演给神明看的戏嘛，对不对？庙会当中经常有这样的展演、嗯、那当然呢，因为北管戏它的语言非常难懂，所以后来在庙会的表演就被布袋戏跟歌仔戏取代了哈、嗯，所以汉阳北管剧团来讲，我觉得也是在台湾相当难得的仅存的几个北管剧团的展演。但是我觉得像这一次的115年民间戏台新秀展演计划呢，二童木演艺工作室透过你们这一次所带来的《韩湘子·杜琪》，我觉得也让我们重新去看这块土地曾经有的这个传统的戏曲北管戏哦。

0: 接续下来想请教两位了，在这一次的演出，就是113年的成功新秀的演出嘛，那115年我们移师到宜兰园区，成为了民间戏台的新秀展演的计划，为什么你们会选韩湘子、杜琪呢？这个算是折子戏对不对？
1: 对，
0: 不是那么完整的折子戏，因为时间上的限制嘛，为什么选这个剧目呢？是下面你先来聊，
2: 我先说好，因为其实一些我们在推新秀，要想说以新秀为主的戏出，那其实那时候我

0: 快换，一人分饰一杆三一杆四，就一个人演了很多角色，一下项羽，一下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说老师，把一个团买来做这安内，我们不要气看我买哦。说你刚没晒，你有话多不？
1: 等一下，这个是李美良老师，
0: 李美良老师，对对对。那因为他我也会问他，因为我也只会问他的想法嘛。只是说，当然会有很多的困难性，但。
1: 换装就是一个重点，
0: 对，换装是个重点。那我觉得，一个不管是它是个噱头，或是一个能够观众吊起观众的口味，就是兴趣。所以就是尽量在同一场的时候，第一场是以小生的呈现，然后中间又变成丑角，然后在同一场的时候从丑角变回了小生。所以发装上，我的头发是装，就是戴假发，会有还有帽子。那我是驼背，又混一个假枕头，又要掰咖的状态。
1: 这是和尚的头
0: 像
1: 的角色，
0: 对，比较疯癫啊，狂妄的感觉。那深航呢，他就是一样，就是穿韩湘子他一样的小身的披子，然后白色，然后靴子，动作跟身段就比较内敛沉稳，因为仙人嘛，他总是会给人家一种自在，又是韩湘子比较潇洒，但又不会。不稳重，那跟和尚就比较夸张，反差比较大。那强烈的反差，我觉得做起来，说难，因为就是因为差异很大，所以你知道该怎么样去进行两个不同人设的表演。
1: 我大概了解，
0: 可是技术上就需要去克服困难。
1: 因为你原本擅长的是丑角，原本演的是和尚的角色，
0: 因为我连脸的妆都换了。
1: 那
0: 我那时候其实我没有想过很多种方式，但都有试过。因为一开始最早是有提到说要不要戴面具，
1: 对。
0: 可是因为戏语中心那个舞台刚好我们离观众很近，其实说实在的，戴面具就有一个距离感。
1: 你觉得是真的是不是？
0: 哈，对，
1: 还是怎样？
0: 就是我觉得大家会觉得不够逼真呐、啊，那我就觉得这就比较弱一点。那我想说，那不然换装，我也有去，
1: 你怎么来得及？
0: 没有，我就也有找过很多那种像美国那种特殊装啊，怎么去买材料，在家也试过，然后哪一个比较好，那哪个比较不会脱妆，因为你要换来换去，也不要到最后还是不好看给观众。所以后来有找到方法，然后有一定要有大量的人员帮我做处理，换装，负责换头换头，负责换脸换脸，负责脱衣服脱衣服换衣服，
1: 很短的时间呢。
0: 那个时候也很短，然后唱段我只有请林英，就是另外一个我的妻子，有唱一段。
1: 你还想死的老婆那个人，
0: 对对对，然后可能有一些云童帮我做一些变化什么，然后就
1: 那也没几分钟啊。
0: 对，其实因为不能让观众候在等太久，那我就觉得说，有这样子挑战性那么大，我想说，不然就试试看。所以我选了这个。
1: 你真的是出生是赌不畏虎哈，
0: 但是拿回来是因为还是为什么要选这部戏，就是因为大家对北管戏就是比较严肃，都是忠孝节义，一般人听不懂哦，什么像三国的故事啊，对，忠孝节义，对，很无聊。那我想说，一般对爱情戏会知道就是什么樊梨花，薛丁山跟樊梨花嘛，还是什么打金枝，可是这比较像是偏于京剧或是歌仔戏的剧种。
1: 北管好像没什么喜剧爱情戏，
0: 也是有爱情戏，
1: 不
0: 这样少，都是在战争中，对，以武功
1: 武戏来讲，一点点小小的暧昧而已。
0: 对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戏它其实去体现说神仙戏在修道跟人情之间有会描绘出夫妻的一些情感啊，然后又有诙谐的地方，笑中带泪又比较轻松。我觉得是比较观众一比较接受度比较高，因为我希望可以降低观众去欣赏北管戏的门槛，因为真的会
1: 已经是障碍了，
0: 听不懂，然后又有字幕当然还是懂，但是你过程音乐太长太沉闷，就会很容易就很无聊。所以我们尽量找一个，所以我挑了又是西路派的故事，节奏性比较强，比较快，所以觉得这个方式去带给观众，大家会接受度高，也会比较好看。
1: 了解，好，我们其实就好像刚才呢，我们的新秀演员林湘敏特别说到的，我们希望可以去缩短我们观众理解北管戏的这个距离，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他本来语言上的障碍就存在了，然后他过去演出的都是忠孝节义的议题比较多嘛，对不对？然后这种爱情的喜剧真的是在北管戏当中比较少见的、请教沈东升老师，我们的导演了哈。你觉得我们在看这出戏呢，北管戏的韩湘子杜妻的话有哪些重点，哪些都是亮点呢？
2: 当然第一个亮点就是如果是小湘的戏迷一定冲着说小湘看他的喜剧是一定的嘛，看他的丑角

0: 表演。那这个戏又加上说他要挑战韩湘子，
1: 嗯，
0: 那到底要怎么呈现？这时候可能喜欢他的观众，或者是没有看过北管戏、嗯，可是他当知道说他一个演员要诠释两种角色，
1: 而且是完全不同的行当、啊，
0: 对对对对对，那他们就会充满了好奇啊，哎、会有这样一个吸引力进来剧场、看看小湘的表演。那第二个呢，
1: okay.
0: 在这就是说小湘她一上了舞台，她有她个人的魅力，
1: 嗯、
0: 尤其是丑角、那更不用说，她在场上，不管在场上她演的让观众哈哈大笑，她在场下呢、跟我们同事之间也是让我们每天看到他，我们就有笑点。
1: 我跟你讲啊、我稍微打岔一下。其实刚才我们在访谈的过程当中，我请教了我们的导演、沈东升老师哦。那每次你讲到一些 key point 一些重点的时候，我看那个湘敏的动作就非常多，抓头发啦，脸上表情很丰富。
2: 我可以跟老师有共情，
1: 真的耶，
2: 理解他的感
1: 觉。我
2: 觉
1: 得难怪说，沈东升导演特别说到了，看到你在舞台上的展演的、那种跟群众之间的互动，我觉得就是一个演员他们最想要的。
0: 他在台上啊尽情的就是
1: 挥洒，
0: 对，挥洒他的魅力，挥洒他的把他的欢笑带给观众朋友、对对对。那当然了、他身为一位演员，他尽到演员我该做的最基本的任务、我一定要把它完成、对，尽善尽美的把它完成。
1: 了解。
0: 所以、就是、
1: 你们两个对过戏吗？
0: 我们
1: 北管戏对过吗？
0: 也是有啊，
3: 有
0: 也是
1: 有
0: 啊。有
1: 哈、OK， 好，那个湘敏，你如何看待我们这位前辈呢？沈东升导演，
3: 亦师亦友吧？
1: 哎，真的
3: 哈，因为我进团的时候，因为老师那时候还是就是组长，就是其实是长官。那其实我对老师就是以老师之间的尊重。那其实其他的部分。没有跟老师有、
1: 所以你现在不尊重了吗？
3: 也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经历过很多的这个风风雨雨因为我们
1: 一起有革命感情，
3: 对，在剧团里面就是在南洋里面也是常常会就是老师会教我们，就是也会像什么戏啊会告诉我们怎么做那到了学北管戏的时候，老师又是以大学长的那一种的带领我们，有时候帮忙啊或是这里该怎么做，就是还是会很亲切，就也是形成一种默契啦。
1: 是沈东升老师先进到北管戏里头，然后湘敏从歌仔学戏出来之后再进到北管戏的、是这样子吗？你们的速度？
0: 当初是我已经学第二年了吧、那时候因为每一年要招生嘛，
1: 是是，
0: 那
1: 他的一生嘛，对不
0: 对？
1: 对，
0: 缺少一生嘛。那我那时候看湘敏这么聪明、我觉得他很适合来学北管，我那时候非常鼓励他、
1: 你把他推入火坑的、
3: 你不能这样想，其实应该这样说，我们都在南洋戏剧团里面
0: 有传承
3: 北管戏的这一个项目、因为这个一直都是南洋戏剧团必须要做的一个项目之一，也是他们的工作。那就是我们会请阿哲老师、庄敬才老师、还有美良老师一起来剧团教，
1: 是
3: 那都会教几个比较重点的折子跟大戏、让我们做一个年底的呈现、
1: 在南洋的时候，
3: 对，在南洋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有学了，就是靠着这样的方式，只是在旁边学了两年多三年、可是也是很密集的学了很多个角色、可是那个只是否去传承北管戏的项目之一、而不是完全的浸泡在
1: 职业的演出就 对，
3: 那是后来老师的引荐之下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来当文资艺生、那你要干嘛？那个就是可以学北管戏啊、然后要上四年的课、你有时间来上课就好了，然后就莫名其妙
1: 讲得很轻松，
3: 对，讲得很轻松，然后一进去说的就哇第一年就要崩溃了，真的是因为你要放下你所有歌仔戏学过的身段经验，
1: 从零开始，对不对？
3: 真的是零，真的是零，跟你在南洋学的只是、
0: 心态上不同，
3: 对，心态不同。那这个是你有固定的传习的戏出要学，你还要考试，有点像期中考、
1: 每年那种审核考试没过，就没了耶，
3: 超严。每一个的教授跟学者还有长官们，他们都有不同的看法，还有不同的感觉跟建议。这也是让我们可以知道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因为这个真的太困难了，真的是放下这些你既有的东西，因为东西完全不一样，所以语言就是个障碍，
1: 语言不同，唱腔不同，对不对？本子剧本
3: 也
1: 完全
3: 不
1: 同，
3: 就比如说一个出来一个骑马一个烫马，就是传统京剧歌仔戏版的跟北管就是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3: 然后锣鼓什么都
0: 不
3: 一样。
0: 对对对。
3: 我当初为什么会答应去当医生，就是因为我只是单纯觉得我很喜欢北管的音乐，就这样，我觉得很好听，然后我没有听过像 这样子的，因为我在学歌仔戏的当中没有刚好没有有老师专门学北管这一块，
1: 嗯，
3: 只有平常只有以半仙半仙戏的时候会知道，那其他就没有接触。真的是那时候学到之后接触到那个大锣，北管大锣打起来的感觉，
1: 嗯哼，
3: 就很有那种仪式感，就是，
1: 我可以懂你的意思，
3: 那，啊，所以因为这样才去学北管。

0: 你们两个哦，我其实任何的挑拨没有办法去阻断你们之间坚贞的情谊。
1: 没有，
2: 我本来想稍微挑逗一下，
1: 因为我们除了公演戏、大小公演戏，我们连明戏，都一块儿来
0: ，
1: 对，那种什么上山下海的那种偏乡。超远的庙啦、那种演出场地我们都去过、然后有时候可能三一下今天在台东，然后演完之后要连夜回到宜兰再做隔天的任务、然后再连夜又要干嘛干嘛，所以我们都是很常这样跑来跑去演出。
0: 但是都在东半部比较多吗？
1: 也不一定耶、
0: 也不一定，西半部有吗？
1: 当然东部是比较多，因为毕竟宜兰嘛，宜兰是、
0: 地缘的关系，对不对？
1: 北部还是比较多，其他就是看有没有机会当然去演出，但还是有的。
0: 了解。因为以宜兰来讲的话，除了说是本地瓜发源的起源呢、是歌仔戏的最早。那北管戏其实在当地来说，像北管的乐团来讲，业余的子弟这个管社都有嘛哈、所以当然呢，透过你们的努力，又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一个这个戏剧的展演北管戏哦。那这一次呢，我看到时间呢，8月15跟16两天在宜兰就有韩湘子、杜琪的表演呢、刚才我听到了这个沈东升老师特别说到的，湘敏就一次演不同的角色，生角，对不对？韩湘子，啊，一个就是丹沙辉。其实我听那个廖琼枝老师跟吕雪凤老师上我节目就说到了，其实传统的这个戏班来讲，尤其是歌仔戏，丑角沙辉是剧团当中最重要的角色，
1: 是没有错。
0: 其实剧团是一类花的呢，
1: 伊嘛是，伊他什么角色都会演，就是他伊在旁边边在看嘛，啊看下面东西要走，你平常时像老师也是跟我们说，以前我有问老师说，老师你以前有没有老师教你？他说有的会教，但有的你真的就是你要旁边看，你看人家演，伊按到卡你又不会起来，你伊啊，他说啊老师我不会演到啦，他说不会，有一天你一定演得到，你起码先看。啊你
0: 哪会记得住呢？现在有手机，有那个影音可以记录啊、
1: 我真的是写下来，因为我录音啊，现在可以录。但是虽然大家现在用录音，但是我的头脑比较死一点，我习惯书写下来。
0: 你就一边录一边写啊？
1: 我对，因为像他们，像那种有些明星演员，他们就用听的，听久上去，大概知道意思、逻辑、故事、剧情、我是来做什么的，我的目的是什么，结局要怎么样。然后其他过程的身段动作，就是看个人功力要怎么展现。那我就是习惯要用书写的方式，我要把每一场每一场写下来，我等一下要干嘛，我下一场准备什么，等一下换衣服，然后唱什么，连歌词都要自己想。如果真的想不出来，因为你要押韵嘛，你就会去拜托老师，老师就会告诉你。
0: 你是处女座的吗？
1: 没有啦，是因为我记忆力，我需要
0: 就盯紧的呢。
1: 因为你在台上，因为我曾经也遇过一个老师跟我说，在台上演出是团队的精神，大家都要帮忙，只有一个人演不起主角，演不起所有戏。可是我还是相信，在台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学会怎么自救，自己要想办法救自己。因为这也是你要训练一个演员怎么样去稳定性跟台风，所以你平常的经验练习就要很足，不然到台上就会挂掉。
0: 了解，我觉得你是一个对自己这项专业非常用心而且很投入的人呢。其实每次戏剧的演出呢，我觉得不完美反而是一种前进的动力啦，我是这样看待。
1: 对啊，会啦会啦，
0: 对，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1: 是是是。
0: 最后请教沈东升老师，老师你觉得这出戏您给他什么样的一个评价呢？当然你也知道呢，湘敏这段时间来在你的引荐之下哈，不小心当了医生但是我觉得他也交出一个成绩单了耶。你如何看待湘敏在这部分的努力呢？
3: 当然啦，希望湘敏在这次演出哈、又更能呈现更不一样的自己了。毕竟一演二演、又再度上演了嘛。对，那我是希望观众朋友们，如果真的是有空，你不妨到传艺园区来看一下，用

0: 比较轻松的一个心态来看看我们这一出《韩湘子·渡妻》。
1: 了解，
0: 对对对，是的，
1: 我其实很期待有一天你们可能跑去演一些巡回的展演呢、啊，在文化的场域当中、嗯、或者是一些庙会名戏、嗯、我很想看到你们两个演对手戏、哦
2: 哦、
1: 有的话留下来啊，留下来
0: 哈。有我们演过那个展金堂啊，
1: 啊最近会有吗？
0: 最近是没有，
1: 今年会有吗？
0: 展金堂里面他是演吴汉、嗯啊、我是演马成、嗯、我们两个是结拜兄弟，
1: 真的哦。
0: 对，可是为了各位旗主嘛、嗯、为了旗主、嗯、我们兄弟、嗯感情就打坏了、嗯，而且还打起来了。
1: 是哈，
0: 是两个
1: 那一段应该那个戏文戏词你们都不会记得了，
0: 一边唱一边打。
1: 是哈，你还记得吗？还记得吗？那个腔调？
2: 欸、
1: 还有印象吗？
3: 会有一点点没印象。
2: 那时候因为我们有时候老师兑换的角色很多、嗯、因为演学吴汉的人也很多、嗯、那有时候可能老师一个对好几个、嗯、他有记得很多种版本，
0: 因为每个人演的会不太一样。
2: 那我印象中我对过的那个角色就是跟老师，其他好像没有人、
1: oh, okay. 所以今天也没有机会看到你们两个展露才艺
2: 啊。
1: 好啊，但是那给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吧。嗯，韩湘子这个角色跟和尚这个角色、嗯、在这个戏语当中你如何透过你的声腔来展现。
2: 我觉得韩湘子他在声音唱腔身段还有走路的样子，我都会把他就是沉稳潇洒，
1: 嗯，
2: 然后从容不迫的感觉。然后就是如果像他在下凡间的时候一些圆场啊、嗯、我会尽量用比较轻盈的方式，然后他的看出去的眼神就是一个内敛然后沉稳
1: 温文儒雅，
2: 对对对对，纯洁一点的那种感觉、
1: 嗯、
2: 因为神仙嘛总是要让人家觉得有那种仙人的仙气、
1: 嗯、
2: 那相较于和尚，我就会在他的发出的声腔唱歌的方式，还有他会有一些不由自主的小动作，一些摇头晃脑啦，或者是他掰咖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去掰咖、
1: 嗯、
2: 但是还是在一个表演的身段里面不要出格、
1: 嗯、
2: 然后唱段的部分因为和尚比较能够应该说
1: 自由的挥洒吗？是这样的意思？
2: 他们个人自己个人秀的时候很、嗯、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基本功，小声的基本功跟丑角、嗯、但是韩湘子跟林英的时候有互相的对唱，还有和尚跟林英互相对唱的时候是不一样。
1: 嗯哼，
2: 一个和尚他跟林英对唱的时候他是你一言我一句一搭一唱、
1: 嗯、
2: 然后速度越变越快，随着情绪越加紧，然后节奏也会比较紧凑。
1: 嗯哼，
2: 会比较观众会比较觉得哎、欸、不会冷场。那韩湘子真的跟林英碰到面了之后唱段的速度还有那个气口跟妻子在对话的时候又是不一样，这是可以做的比较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1: 了解，您今天会有机会示范一下和尚一小段跟韩湘子一小段吗？
2: 哦、
1: 因为我要特别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嗯、其实林湘敏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演员，他带来的小抄呢哇叫大抄。
2: 小
1: 嗯，而且呢整理的非常的完整，他做了好多的准备哦。嗯嗯、
0: 林湘子那个导板啊。
2: 好那我先来、那个、
1: 沈东升老师指导了来。
2: 好，那我先来韩湘子他要出台的时候一个导板。
1: 好。

0: 这个是韩湘子还没出台，舞台上到处充满了干冰，神仙要出台的唱段。
1: 对，然后换和尚要出台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口花板这样子。头又大来，嘴又歪，背又鼓来，脚又摆。啊，皮呀、啊，下面细路线，我风手摆脚夹出来。匠心坐在头台上，
0: 提，
1: 那旁来了李芹菜。
2: 为什么和尚的那个口白台词我听得懂哈？
0: 因为他讲的是台语，他刚讲的是台语、
2: 哦、
0: 那为什么用台语呢、
2: 嗯、
0: 为什么因
2: 为演出的时候是用台语，
0: 对，没有没有、嗯、只有这一段，
2: 只有这一段、
0: 哎、只有这一段、嗯、因为呢那个北管戏曲里面的小丑人物、嗯、他是可以讲台语的，
1: 对、
2: 哦、
0: 因为这样子的第一个是跟观众互动
2: 才有感觉，
0: 最强烈的、
2: 哦、
0: 对
2: 才有热情的反应。
1: 如果和尚他一段跟观众对话的时候、嗯、他会有意义跟台语转换，比如说、
2: oh.
1: 我会说哎、欸、这个小脸你多小细谁了吧，细谁啊，
0: 给钱
1: 哎呀，好好好，拿了你的铜钱，我就一粒算上一卦，我算的好你不要瞧，我算的不好你给不要闹啊，生出来生出来啊，钱为天天风高，你的灾星告领导有吗？哎呦，天地屁红地官，爷爷囡仔乖乖拢未翻掉啦！
0: 掉！
1: 哎呀，好好好啊！嘿嘿嘿，
2: 你看，他这就是那种北管戏的官话跟台语是
0: 切换的，
2: 问对对，切换的好顺畅，好流畅。
1: 对，要
2: 哦，哎，我跟你讲哈、哦，我们要这个结束这个访谈，我忍不住要说。今天这一段的访问我实在太爱了，所以请留一下 LINE， 我要去宜兰看你们演出好吗？
0: 好，谢谢，
2: 非常谢谢，这是我们的新秀演员林湘敏，我们的导演啊，也是舞台监督沈东升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的分享，宜兰再会了。拜拜
0: 拜拜。
2: 节目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这档北管戏韩湘子肚脐当中男女主角韩湘子跟他的夫人林英的对唱，也谢谢你的收听，台湾活力够，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1: Welcome in Taiwan.
3: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李秀纯导演。李秀纯旅居法国的台湾导演，融合法式思维与在地关怀的纪录片导演及视觉人类学家。台湾出生，16岁休学之后，台湾解严前夕跟着李道明老师在原住民部落拍摄纪录片。1991年留学法国并定居，从事纪录片拍摄。之后因为对当代艺术的热爱，考入每年全世界只录取24个艺术家的法国国立当代艺术学校，进入当代艺术及电影创作领域，并为法国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视觉人类学博士候选人。李秀纯导演擅长透过长期的定点观察，凝视边缘群体与失根灵魂的生存处境。他的首部剧情长片《上海 Belleville 上海美丽城》剧本正源于他的人类学研究。影片细腻刻画了巴黎唐人街中非法移民在后殖民边缘环境中追求梦想与生存的挣扎，成为首部探讨该主题的华人电影。该片获得了法国政府及欧盟多项奖助，也受到了法国著名摄影师贴黑阿克波加斯特、法国重量级演卢贝松绿波松的专属摄影师的大力支持，并由他亲任摄影。近年李秀纯导演带着成熟的影像心灵回归当初，离开土地，耗时六年完成了震撼人心的纪录片《为一切人成为一切》。为此更在花东定居五年，进行近身跟拍，梳理出超过500小时的珍贵影像。该片深情记录自1952年起百余位法国和瑞士籍天主教神父在台湾偏乡奉献之生命终点的轨迹。李秀纯导演以温柔的镜头弥补灵魂的缺口，将多元文化的冲击化为对人性无私的包容，是当代台湾非虚构影像创作中非常独特且深刻的身影。今天就让我们透过镜头背后的眼睛，和李秀纯导演聊聊他的跨国创作历程，以及那些在华东偏乡最无私的生命故事。李导演，欢迎你来我们的节目。
1: 谢谢陈玉秀董事长。我们这部纪录片《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当时也是陈玉秀董事长邀请施正荣董事长来帮助我们，在我们最困难的阶段，如果没有陈玉秀董事长、施董事长，就没有我们今天的这部纪录片《为一切人成为一切》。谢谢您。
5: 哪里，因为这部片呢，它的内容非常感人啊，而且它是一个历史，它是 活生生在台湾发生的历史，可是很少人知道他。但是奉献的这些神父其实最令我感动，他们奉献他们的一生。他们来的时候都是二三十岁，非常年轻，他们有的离开，有的他们就深葬于此。他们都八十岁九十岁了，所以我觉得这种为台湾土地努力的精神，不可以就这样子的默默无闻的就消失了。所以当李导演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责任哈，所以那个时候就邀请了许多朋友共同支持完成了这个片子。那李导演要不要先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你会投入这样子一个片子？
1: 好，当时我觉得有很多也是因缘际会哈。那我想台湾现在的社会跟历史正站在一个交叉口上。然后就是几年前2019年的时候，有前任的法国驻台湾的大使，现在是亚太司司长纪伯伟司长 Benoit Guidé， 当时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因为他一直在找一位可以阅读两种语言，就是法文跟中文，会拍电影，懂得一些人类学的一些概念的一位导演，来记录这些算是他们的长辈，他们法国的大使看到他们的长辈，比如我们里面有刘一峰神父，他是25岁的时候
5: 就来到台湾了，
1: 就发愿，然后坐船，那时候还不是坐飞机，他坐船坐一个月来到台湾，那时候他25岁，今年刚好他来到台湾60年，他85岁，今年85岁。还有瑞士戴宏基神父，瑞士大圣伯纳修会，戴神父是27岁来到台湾，今年刚好50年
5: 啊，对，
1: 也是天主教来到台湾400年哈，
5: 对，
1: 这个我觉得有很多很美好的巧合。当然我也必须强调，就是说我们这部电影其实它不是一个宗教的电影，
5: 对，
1: 它是第一它在讲台湾的历史，而且它也是一个很重要在讲人道主义的守护者。那我觉得我们台湾很幸运，就是说其实有100多位，然后我最近在宜兰也看到我们在西部有很多外籍神父修女或者是牧师或者是一些医生，外籍在台湾最困难的时候，二次大战之后来到台湾，愿意为台湾奉献他们的一生。所以当纪伯伟师长当年还是台湾的大使，对，他那时候他觉得这段历史，他非常爱台湾，
5: 对，
1: 所以他觉得这段法国跟台湾的历史应该要被记录下来，因为神父他们年纪已经那么大，而且当年被照顾的这群人年纪也是很大，有很多是原住民的耆老，都是80岁以上。所以我听到这样的事情，当然我很怀念台湾，因为我那时候还住在法国，对，然后在法国因为我有的工作，但是我就很想念台湾，我觉得这是我们也是给我生命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程，我可以回来重新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这样，然后重新像小孩子一样重新认识我们台湾的历史，因为我去法国，我是1991年去法国的，所以当然我每年有带着孩子回来玩，但是真正的要去梳理台湾的历史，这个真的
5: 是
1: 给
5: 我机会，
1: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会，也改变我很多。
5: 对，其实这个刘一峰神父我很早就认识他，因为在我的先生卢秀一委员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已经30多年以前，他 在旧历过年前曾经到玉里，他带着我去，然后那里他其实是去参观一些那边有很多的医院，哦，他去参观那边的医院。那在那个时候我得知刘一峰神父他在也不是他们是一个 group 在撰写阿美族的词书，哦，那我会觉得我们自己台湾人都没有本领去写阿美族语的词书，或者是台湾语的词书，他们外国人居然就是居住在那个地方，为了教育，然后为了很多的原因，他们愿意奉献，因为写词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愿意出这本词书。所以我记得我在担任文件会主委的时候，我就提名他为塔巴巴文化奖，然后陪着他到法国巴黎，啊，然后去接受颁奖。那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你的片子当中要来介绍刘一峰神父他的这个他所做的事情，其实我已经知道，但是其他的神父还有好几位我并不是了解。那我觉得那是一段历史，那是一段跟台湾土地相结合的历史，所以非常的重要。那你要不要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际会你开始拍，你一共花了多少时间？
1: 我从2019年开始嘛，哈，现在其实因为我们现在还影片还继续在上映，已经第八周。对于一部人文纪录片，其实在台湾听说是非常稀有，能上映这么久，哈。
5: 对，
1: 那应该是第七年了。
5: 嗯，
1: 好，我大概做了六年，然后花了一年的时间
5: 剪接后续。
1: 剪辑我花了两年，因为剪辑我们有一部分是在法国剪辑，因为我也希望，因为这个是我们跟法国的共同的历史，
5: 对，
1: 所以我也希望法国人他们的看法是什么，
5: 哦，对对对，
1: 他们的感觉是什么，因为很多法国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段历史，
5: 对，
1: 而且是他们的那个年代的年轻人，25岁。

0: 对，
1: 嗯，
0: 好，那所以我有一部分的剪辑是在法国做，我大概在法国剪辑做了一年以上，然后我们回来台湾，当然我们就邀请了廖庆松剪接师，我们的剪辑大师来给我们做指导。那我们更重要就是我们对我来讲，这部纪录片是我要谢谢台湾，送给台湾的礼物，当然也是送给这些为台湾牺牲奉献这么爱台湾的这些神父，当然还包括一些修女。
1: 嗯，那你要不要介绍这几位神父，从刘一峰神父开始介绍。
0: 好，那刘一峰神父我想很多人可能在媒体当中会比较了解他哈。
1: 嗯，
0: 那刘一峰神父的话他是住在布列塔尼的一个年轻人，嗯，然后他从青少年时期他的家人他的叔叔就非常梦想来到亚洲去传福音，
1: 嗯，
0: 然后他所以他从小就其实有这个愿望
1: 梦想，
0: 对，梦想也是成为神父然后来到亚洲来传福音。然后他当年在，因为他是属于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那时候还是修士嘛，
1: 嘿嘿，
0: 他非常喜欢看他们的杂志，
1: 嗯，
0: 然后因为从1952年他们的神父就已经在台湾了，
1: 哦，
0: 那他们的神父写了很多有关于台湾的一些记录，所以刘一峰神父那他的法文名字叫 Yves Moal， 他看到有关于台湾，他就觉得哇，台湾这么美丽的，所以我们叫它
1: 美丽岛
0: 哈，这么美丽的一个岛屿，然后有这么多的民族，让他非常非常想来到台湾来传福音，所以他就跟他们的修会申请，当他25岁成为发愿成为神父的时候，他第二个月就直接坐船一个月来到台湾。然后刘神父来到台湾的时候，他最主要他全部的时间他都是住在玉里，花莲的玉里。其实花莲的玉里也算是他们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台湾的 key gate 处，
1: 嗯，
0: 好，他们一开始就是在玉里，
1: 就是在玉里，对，
0: 是。然后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花东地区，因为其实在当年国民党时期，花东地区其实就是很像台湾的垃圾桶，把所有当年的国民党政府不愿意看到的东西或人全部都把它放在花东地区，
1: 嗯，
0: 所以那边其实当然有很多我们的原住民哈，嗯，那当年其实花东地区算是台湾最贫苦的地方，
1: 嗯，
0: 好，特别是在原住民还有偏乡的地区，其实也不只是原住民，还包括客家族群，
1: 嗯，
0: 所以他们的神父为了他们不是要在一个大都会，他们是要照顾弱小，他们圣经当中
1: 弱势的人，
0: 对，最弱势，所以他们就选择台湾最弱势的地方，就是花东地区。
1: 嗯，
0: 然后巴黎外方传教会就是刘一峰神父他所属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他们是负责花莲这个部分。
1: 嗯，
0: 所以就是从玉里开始。
1: 嗯，
0: 然后刘神父他刚来的时候，他当然就跟随着他们一些兄长，有其他的神父年纪比他，因为他算是他们那批神父当中年纪最小的那一位。好。因为他们总共包括瑞士神父，他们有100多位。
1: 嗯，
0: 然后刘神父他今天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年纪最大的那位神父，
1: 哦，
0: 而且他刚刚好他认识他们所有的神父，他每一位神父
1: 他都
0: 认
1: 识，
0: 所以刘一峰神父就是我们贯穿我们整个影片的主要人物，
1: 灵魂人物，
0: 嗯，是。然后我们有好几位神父都由刘一峰神父跟我们介绍。
1: 哦，好，所以我们这个影片真的灵魂人物就是刘一峰神父，由他开始。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导演来跟我们叙事。
2: 那年离开台湾时，

让我揪心的是，无法亲眼见证部落的变迁。那种遗憾，像是一块缺失的拼图，在我的灵魂深处，从此有一块缺口。30年后，我决定回到16岁的这片土地，寻找那位用阿美语呼唤孩子的年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李秀纯导演。导演，刚才我们经过你的介绍知道这一片他的灵魂人物就是刘一峰神父、哦、那他25岁来到台湾，那他怎么样工作呢？
1: 刘一峰神父他最主要就是在照顾台湾最弱势的族群，比如他建立了安德启智中心、好，收容就是启智班的孩子，好，其实他们年纪都已经很大了。然后他也有建立怡丰园，怡丰园就是在安德启智中心的这些弱势，他们要退休老年的时候，可能他们的父母年纪也很大，所以怡丰园就是在继续收容这些原来在安德启智中心的年轻人，45岁以后他们就会到怡丰园。然后也有刘神父他很重要的也是做资源回收。为什么要做资源回收呢？因为刘神父他身边他收容了很多是更生人，好，他也收容了很多酒瘾毒瘾的人，因为玉里医院就在旁边，玉里医院他也收容很多有一些心理疾病的一些弱势族群。那这些人他们都是被社会，他们在社会找不到工作嘛，但是他们又不能他们需要有一个家，有很多是他们自己家庭都没有办法接受的人，他们就会来到刘神父这边。刘神父他就像一个大家庭，他永远都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来到他这边的弱势。他曾经讲过，他说有一个人来请求刘神父要收容他，他觉得每一个人来他都不会拒绝。他说每一个人来需要帮忙人，对我来讲我看到的就是耶稣来了。
0: 那所以呢换句话就是说，刘神父他一来，他其实最伟大的就是他成立了一个启智中心，然后他收容了很多人。然后后来我有看到那个案子，他创造了怡丰园，因为启智中心的这些人他生活了30-40年以后他年纪就大了，可是在我们台湾就是在这个长青族并没有一个启智中心，所以他也去募款然后成立了怡丰园。然后为了很多，他也收容很多的更生人嘛，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喝酒或吸毒的这些人，被社会所不能够接受的一些人他全部都接受。然后我们在影片当中看到他如何跟这些人相处，这完全是用一个家人的心情去接纳他们，我非常感动是这一点。然后他也为了让这些人能够生活，所以他带着他们去做资源回收。80岁了他还在做资源回收，我看了真的心里很不忍。可是你可以在影片当中就看到他就是带着这一批人去做这样的工作。然后我们你也有访问就是这些更生人，然后他们会觉得刘神父开启了他们另外一段的人生。我想最重要的是这一些嘛。然后他同时应该是每个星期他都还有做那个
1: 弥撒
0: 等等的。然后他也带动了很多原住民的小朋友们，他们一起学习信仰，还有就是唱歌等等的。所以他其实做的事情是不是普通人能够做的，也并不是我们在想说一般神父只有弥撒或者是什么样，他所做的行为是接受社会的边缘人，然后给他们重新再起的机会。他最伟大的是这些。
1: 是因为我想这个他也是常常讲，就是说这群人他们如果流落街头，他们
0: 他也造成社会问题。
1: 当然还有他其实也会觉得很难过，其实这些人都是可能在他们生活过程当中 没有感受过爱，好，不管是家庭的爱、兄弟姐妹的爱，或社会当中可能给他们不够的爱。所以神父每个人一龙跳秀秀，
0: 对对对，
1: 就是像自己的孩子
0: 家人一样，
1: 对，像自己的孙子去爱护他们。
0: 嗯、
1: 然后为什么有一群小孩子都围着
0: 刘神围着他？
1: 对，因为当年神父在照顾那些小孩子，现在都是阿嬷级的，阿公阿嬷级的。
0: 嗯，
1: 因为在台湾，我们大家都知道，原住民在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其实到现在也是原住民的父母他们都在外面工作，
0: 隔代教养，
1: 隔代教养。所以这些孩子像神父，我们讲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童子贤先生，他是瑞穗的人。
0: 嗯，
1: 他小时候他就讲说他很喜欢去刘神父的教堂，因为他有一个图书馆，而且那时候在偏乡部落花东地区都非常的贫苦，所以他在那边有一个图书馆。然后童董事长，他小时候他很喜欢去刘神父那边，因为有电风扇可以吹，有面包，有牛奶可以喝，然后还有很多的书籍可以看，然后小孩子就在那边安心的做他们的作业，然后有些修女神父还有神父也会教他们一些数学啊，好，英文啊，
0: 安亲班，
1: 安亲班是最好的安亲班。
0: 那他为了跟原住民们沟通，所以他也学阿美族很多原住民语，所以他们才会出这个阿美族词典跟这个那个我另外就是泰雅族还是他们的词典。所以我觉得在文化上他们也付出了很多，非常令人敬佩。那另外你要不要介绍一下那个穆神父？
1: 好，穆德全神父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神父，因为在台湾我当年都找不到他的资料，但是刘一峰神父告诉我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父叫穆德全神父。
0: 嗯，
1: 他是在太鲁阁区。
0: 嗯，
1: 太鲁阁是在山区这样。
0: 对， 对，
1: 我去了太鲁阁穆德全神父，当年他是1956年来到台湾，但是他是1971年因为一些
0: 政治原因，
1: 政治，其实他是白色恐怖当中的一个受害者。
0: 哦，所以外国神父也有白色恐怖。
1: 他为什么会成为白色恐怖？其实当年陈董事长您提到这些神父做了很多原住民词典，可是不要忘记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是请说国语的时代。
0: 对，
1: 好，所以穆德全神父当年为什么会被诬赖，就是
0: 诬陷
1: 成为
0: 白色恐怖的
1: 受害者，所谓匪谍。
0: 嗯，
1: 那穆德全神父当年他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国共内战的时候，他那时候在西藏，然后他被关在被中国共产党把他关在监狱里两年，而且把他所有的牙齿都用铁锤把他敲掉。
0: 哦，
1: 因为他是一个守护正义的人，我相信会把他的牙齿敲掉，有很多原因是当年中国共产党可能要他说什么或不让他说什么。
0: 嗯，
1: 所以才会把他的牙齿敲掉。
0: 嗯，
1: 结果没想到他到了台湾时候还把他诬陷为匪谍。
0: 好，
1: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这是刘神父形容他，我们当年在部落的时候没有手机，只有扩音器。
0: 对，
1: 他们要发布一些新闻的时候，就穆德全神父他讲非常好的泰鲁格语。所以他用
0: 泰鲁格语
1: 对扩音器在讲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个是真正的泰鲁格人，可是很多人看到真正看到穆德全神父的时候才吓了一跳。哦，原来讲这个泰鲁格语讲得像真正泰鲁格人，可是他是一个白人蓝眼睛。当年的警察，因为他是在山地区，好，所以有很多的警察。那当年的警察不会讲泰鲁格语，
0: 就不知道他说什么，
1: 不知道，所以根本没有人 如果警察他们扩音器要汇集一些部落的人，没有人会来。但是穆德全神父他在部落当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而且他自己用他家人的钱，他法国家人的钱，他买了很多的地做水田。好，所以就开始有一些人嫉妒他，包括当年的警察。好，然后接下来您就知道在政治上面就是当年的警察就嫉妒他。
0: 其实我在想，当时的警察说不定还不懂得原住民语，
1: 完全不会啊。
0: 那这位神父他，所以我很佩服他们，是他们真的来到在地就学习，然后居然他们讲得那么好，然后还可以出词书。所以他在，而且你知道，在我们那个时代，那个聚众是被禁止的，
1: 是，
0: 所以他如果拿一个麦克风在那边请大家都来，大家又听不懂他讲什么话，事实上是危险的行为。
1: 而且听说他被他有一部分的资料都是在国家档案当中。好，除了国家档案，当然那个国家档案是当时警察要高兴怎么写，
0: 对，
1: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他当年被判的有八项罪名，然后其中一项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因为当年泰卢阁有很多的孩子都卖出去成为雏妓，
0: 对，
1: 所以神父也阻碍，因为这个就是正义嘛，他要守护他们的孩子这样，所以党人财路也发生了因为钱的事情，所以就是诬陷神父为匪谍，所以神父当年他要回去探望他的家人，哈。然后他一出国的时候，那时候刘神父就说，很多神父他们当年神父就说，你不要走，你走了以后，国民党政府绝对不会让你再回来了。他说没有，我没有做任何不好的事情。他觉得他很坦然，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所以为什么不让我回来？可是就是因为他买了很多土地，都是给原住民去生活去耕种的，
0: 嘿嘿，
1: 所以他就没有再让他回来这样子。但是他做了一本5000字的泰卢阁词典，里面的很多泰卢阁的字，因为其实听说当年他跟他们的所谓的巫师，巫师头目都是最好的朋友，所以他很多泰卢阁词典当中都是很古老的仪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讲那个附赠，原住民语言跟文化，
0: 对，
1: 你看他们的前瞻性，在那个年代他们就已经在这么保护，不止保护我们的一些生活还保护文化，是，还有语言，
0: 对对对，所以他真的是非常令人敬佩啦，而且我很敬佩是这些神父到了华东地区，他们都学原住民语，他们都会讲原住民语，连我们都不会，他们都真正的会，而且我知道在那个时代就是后来我们有救援雏妓运动嘛，其实这些神父在地他们就是防止就是买卖这个孩子们这样的一个行动，他们主持正义，当然也就得罪了当地的人。我当时也有询问过，说怎么可能他们自己的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女孩子卖出去，可是因为他们生活的关系，贫穷的关系，他们都愿意。那我再又问说，那学校不是也有学校的校长或老师吗？难道不会阻止吗？那他们也跟我讲说，他们其实是无能为力。所以在那个时代，其实那个是时代的悲剧。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导演给我们叙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跟我一起收听央广节目，来趟轻松愉快的 journey 吧。
1: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李秀纯导演。李导演呢是旅居法国的台湾导演，他最近呢出了一个片子，这个片子是在叙述华东地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到现今，这个有好多位国外的神父他们在地的努力。那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了刘一峰神父跟穆德全神父，那要不要为我们再介绍瑞士籍的戴宏基神父？
2: 好，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在1960年代开始，其实就已经有很多在除迹的事件，在原住民部落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事。
1: 对，
2: 那当年戴宏基神父，我想他说的事情是非常感动，就是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孩子就是在他们手上
1: 出生，他们还帮他们洗那个
2: 受
1: 洗，
2: 然后告诉他们说这是一个爱的世界，好，我们会保护你。然后戴神父他就是每七年的时候，他们就是他来台湾七年之后，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假期，
1: 要回去。
2: 对，回去瑞士两三个月，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部落8岁到12岁的好几个女孩子都不见了。所以他的人生当中，他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是在救援这些雏妓。然后要救援这些雏妓，其实最主要他也是去照顾一些弱势的家庭，去了解这些弱势的家庭，特别是在秀林乡这一带，当年的雏妓是非常严重的事件，这样。所以他在我们影片当中，他就非常详细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当然，他是新城天主堂的主要神父。那新城天主堂也是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古迹。他在影片当中他也告诉我们这个日本神社今天变成新城天主堂的一个。
1: 这些古迹保存的。
2: 是一个很美好。是还有他整个这也是属于台湾的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他在影片当中都会告诉我们。然后我接下来要讲另外一位法国神父，是潘世光神父。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神父，因为他结合了不止，他也出了一本阿美族的词典。
1: 他们都好厉害。
2: 而且他当年他们部落部落很多的孩子现在大概50-60岁，他们都会讲说他们从小都被神父处罚，因为他们不讲母语。可是当年的国民教育，有很多原住民的孩子到了学校
1: 要讲国语，
2: 可是他们回到部落，因为当时我们会歧视原住民，所以他们回到部落，他们不愿意讲他们的母语，他们就被神父处罚。因为神父告诉他说，我是一个法国人，我都会讲你们的母语，你为什么自己不讲你们的母语？他说，如果你们不讲你们的自己的母语，你们的民族就会消失。
1: 对，
2: 所以潘世光神父不止在语言当中，他还做了一个储蓄互助社。他当年我们知道原住民他们比较没有这个储蓄的观念，可是他们很多年轻人在外地工作非常的辛苦，可是他们如果没有好好的有一个储蓄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讲那个钱就很容易就消失了。所以潘世光神父他当年就选了他们部落里面的几个精英，还送到去香港去学习储蓄互助社，就是穷人的银行。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潘世光神父如果他看到一些弱势家庭有孩子出生了，他就会在部落里面在储蓄互助社开一个户头。家长都不知道。

0: 然后他每个月就帮他除个10块、50块，而且他很多钱都是他写信去国外募款
1: ，
0: 对，然后他也为了这些年轻的人要到外地去工作的时候，拍了很多家庭照片。因为当你很多年轻人到外地工作以后就没有再
1: 回来，
0: 好失踪。
1: 而且他们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自己照照片嘛。
0: 是因为他算，因为整个可能整个那个华东地区
1: 就
0: 是他们神父，对，
1: 他可以有这样可能。
0: 对，是。然后我再回来讲那个储蓄互助社，就是说你看你孩子他到了要念国中高中的时候，如果家里没有钱，神父就会跟他讲说没有关系，我这边
1: 有、
0: 你有一个户头是你从出生的时候
1: 我就帮你储蓄了，
0: 是，就是给孩子另外一条路，继续求学或者说要做一些小生意。
1: 对，
0: 所以储蓄互助社现在不止在华东地区，在整个台湾的原住民部落都有这些储蓄互助社，直到今天都非常，其实它也不只是针对原住民，就是对弱势的族群、弱势的家庭、
1: 偏乡的学童们，
0: 是
1: 哦。那所以他就设立了这样一个制度。那这四位神父其实是只是其中的这个四位，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的事迹几乎没有办法在一个纪录片里面呈现出来，但是我知道现在如果我们到华东地区看到一位头发斑白的神父在做这个资源回收，一定就是刘一峰神父。
0: 是，
1: 所以我想这个感人的故事啊，在你们这个影片推出以后啊，一直到今天他还在线上上映嘛。
0: 是、
1: 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有很多映后的这个分享会，大家的想法，而且你告诉我说这一次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受到很多的感动，所以你们的这个观赏者大部分都是很年轻的，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你的感想？
0: 好，我觉得这次纪录片完全翻转了我对于台湾历史或台湾年轻人的看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年我在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哇，台湾你要做台湾的历史没有人
2: 可以看，
0: 对，没有人有想去看这样子。好，我就觉得人家不要看，但是我
1: 还
0: 是
1: 要
0: 做啊，因为这个是台湾这么重要的历史。好，我们影片出来的时候，像周末的时候我一定会去做映后，那周末就是观众自己买票进去，我每次一进去的时候我都非常的震撼，因为我们有三分之一以上全部都是20到30岁的年轻人
1: 哦，
0: 而且我们影片当中有很多其实还蛮感人的部分，那个是电影这样子整个亮的时候，我们看到观众的时候，你看到在掉眼泪的都是年轻人，
1: 真的，
0: 然后发问在提问的也都是年轻人，年轻人是非常渴望知道台湾的历史，我想我们对台湾的历史讲得不够清楚，是不是陈生玉秀董事长
1: 对对对，我们一直都在做了
0: 是我们每个人，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前辈做对台湾的民主能走到今天做了这么多的牺牲，那我想我们在台湾我们是有一个民主自由，我们可以去谈我们的想法，拍我们想拍的影片，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应该把握好，我们要珍惜我们这个机会，好好的把台湾的历史讲清楚。
1: 对，
0: 因为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年轻人是这么的渴望去了
1: 解
0: 我们台湾的历史。
1: 那其实华东地带这一段，这个外国神父他们努力的这个历史是鲜为人所知的。你如果问10个人，没有可能半个人才知道，因为他 既不是在新闻上常常

出现。那过去呢也是偏远的地区，资讯比较不发达，而且大部分都是原住民。那原住民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这个贫困，所以大部分都是出外去做工。他们常常在工地，我们常在建筑工地见到都是原住民，所以他们一直到目前为止都是隔代教养，他们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解决。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社会的人士进入原住民区，然后去协助这个隔代教养，然后有设置很多的学习的机能，让原住民的孩子们能够得到正统的教育。可是在我跟他们谈的过程当中，他们常常还跟我讲，他们不能够顺利执行是来自于父母的阻扰。所以你有很多问题，你如果没有进入的时候，其实你是完全无法去了解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事情来发生。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跟导演来做讨论。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肚子饿了吗？来吃一碗热腾腾的美浓板条。大家好，我是林声翔，你现在收听的是来自台湾的声音 RTI 中央广播电台。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李秀纯导演。李导演最近这个放映了一部他经过6年才完成的纪录片啊，那也得到社会很大的回响。导演，你对这部片你希望怎么样邀请大家来看？
3: 好，我们的纪录片为一切人成为一切，我们就是在讲这些非常爱台湾的这些神父。
2: 嗯，
3: 那我很想讲了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从神父这边看到，就是说他们，我们都觉得说啊，神父这么爱我们台湾人，这么爱台湾，可是其实我们台湾也有很值得被爱的，是不是？
2: 陈董事长，
3: 那我希望特别是我这次在上映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第8周。
2: 嗯，
3: 对一个人文的纪录片是我

0: 我非常感动，大家愿意这么支持我们的这个纪录片。还有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观众当中有三分之一是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他们都很期待问我说，导演导演，你接下来要拍什么影片这样子。那我就说，什么在影片当中，什么哪一个部分最让你们触动？最触动台湾的年轻人就是历史，因为他们很想知道台湾发生了什么事情，特别是这些让我们看到台湾的良善，看到台湾的爱的故事，我们的历史，是这群年轻人非常想知道的，那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而且也是这群年轻的观众带给我满满的能量，我知道我有这个责任，因为你看，我看到这些年轻人这么期待，这么感动的眼神，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责任。当然我今天有这个勇气，我觉得也是我们的前辈好，让我们台湾今天，我们你说我们台湾现在什么主题不能谈，是不是言论自由在台湾，我觉得我们应该就要好好的把我们，因为我们的未来就是这群年轻人嘛，
1: 对，
0: 所以我希望还是更专注在谈台湾一些我们不想去谈，或者是我们觉得好像不方便谈的，可是我觉得有一些其实我们好好去看，有很多是充满了爱，及我们怎么去爱台湾。好，那当然我下一部影片当中有很多的部分是有关于这些外籍修女在台湾，因为我们讲了神父，可是其实在部落里面的妈妈很多都是这些外籍的修女。
1: 修女，对，所以下一步你将会再来探讨外籍的修女，还有他们在台湾，其实他们在一方面解决了台湾的社会问题，但是他们同时也保存了不少台湾的文化，他们对于这个文化的保存跟尊重是非常非常令人敬佩的啊！好，我们就期许我们在现在最主要大家要去看那个导演的新片，然后也期许导演再为台湾再创奇迹，有更好的作品。
0: 谢谢谢谢，我们为年轻人努力。
1: 谢谢
0: 谢谢。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年度汉光42号演习持续进行，赖幸德总统在今天上午亲赴左营军港视导海军演训情形。总统除了亲自登舰鼓舞官兵士气之外，也视导部队在无人机领域的运用情形。海军也首次公开验证定义型中型自杀无人机以及 FPV 型攻击型无人机，而这也是两项国造无人机首次公开亮相。前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2: 国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四天，7月初才正式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首次参与实兵操演，验证单位作战计划执行成效。赖清德总统8号上午也亲赴左营军港视导部队演训情形。汉光演习响定进入联合反登陆及滨海打击防卫作战时期，海军进行滨海打击及近岸防御作战等科目操演。兵指部所属滨海作战大队运用机动雷达车、飞弹车搭配舰指部的光六飞弹快艇、陆指部的近岸防御特战队及海巡署舰艇等友军单位，同时结合各型无人机执行目标获得及火力打击等任务，展现海军多层次、多波次的作战能力。赖清德总统也亲自登上光六快艇，视导海军执行紧急出港前的准备任务，并以舰内广播方式鼓舞舰上官兵士气。总统表示，汉光演习是透过实兵、实地、实装的方式，验证部队指挥协同、临战应变及国土防卫能力，也期勉国军能成为守护国家的坚实力量。总统说，
3: 面对外来的威胁和挑战，政府持续努力提升国防力量，给予国军和海军同仁最大的支持，也期勉各位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强化协同默契，才能够因应各种状况，以坚实战力守护国家主权与人民安全。
2: 随后总统也至桃子园海滩视导近岸防御操演，现场除有陆战队官兵在 N1 洞沟突击快艇上释放旋翼型的尖针型无人机外，更同时验证 FPV 型的攻击型无人机、定义型的中型自杀无人机等新式国造无人机的作战效能，这也是两型无人机首次公开亮相，展现国防自主实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高雄采访报道。
1: 接下来要提醒您做好防台工作。中度台风白海豚持续逼近台湾，气象署在今天持续

0: 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表示，预估台风今天晚上到明天最接近台湾，外围环流带来的风雨也将明显增强。今晚到明天白天是降雨最集中的时段，北部、中部山区有大雨或豪雨，北部山区更可能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沿海也需慎防强阵风及巨浪。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1: 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表示，今天上午八点，重度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台北东北东方约510公里海面，未来将向偏西移动，明天转向西北西，之后朝中国方向前进。台风在今天清晨以来强度稍微减弱，目前七级风暴风半径仍达28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90公里。预估暴风圈今天下午将影响台湾北部近海，因此持续针对台湾北部海面及东北部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随着台风逐渐接近，外围环流也开始影响台湾。吴婉华指出，今天西北部、中部山区及东北部地区已经陆续出现降雨，今晚之后雨势将进一步增强，降雨范围也会向中部平地、南部部分平地及南部山区扩展。目前中部以北山区雨量正快速累积，预计到明天晚上，随着台风逐渐接近中国后，降雨才会慢慢缓和。吴婉华说，
2: 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将是一波降雨最集中的时间，在这种降雨情况提醒大家啊，我们预估在北部地区、中部山区会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在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另外今天的东北部山区和明天的中部平地也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台风的外围云系一进，一波波带成降雨，有时候会有瞬间的强降雨，所以气象署会随着整个状况发布大雨或豪雨特报。
1: 气象署表示，目前已经针对台中以北山区及基隆北海岸发布大雨特报。吴婉华提醒，台风外围云系一波波移入，可能伴随瞬间强降雨，尤其北部山区雨量可能快速累积，民众应该留意后续豪雨特报。除了降雨，台风带来的海象威胁也逐渐升高，北部及东半部海面今天白天已经有3公尺以上浪高，台湾海峡北部浪高也将逐渐增大。今天晚上起，基隆北海岸以北近海甚至可能出现6公尺以上巨浪，气象署已经发布巨浪告警，提醒马祖、基隆北海岸以及新北三支到贡寮沿海地区防范6公尺以上的巨浪。吴婉华强调，今晚到明天一整天是白海豚最接近台湾的时候，无论各地风雨、海面长浪或沿海风浪都可能带来影响，又正值周末假期，民众安排各种户外活动，务必留意最新台风资讯。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0: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内政部次长董建宏今天上午在工作会议关切疏散撤离、救灾准备等防台情况。由于北部、东北部长浪风险高，董建宏要求地方县市政府及海巡人员应该加强岸际劝离，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3: 白海豚台风来袭，七级风暴风半径达280公里。由于中央气象署研判台风对台湾北部及东北部海面构成威胁，因此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并预估台风将为北部山区带来300到500毫米雨量，中部山区及北部平地也可能个别降下200到400毫米累积雨量。农业部指出，根据气象预报及现场无人机空拍资料，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未达黄色警戒标准，农业部将持续监控雨量及水位变化，随时应变。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表示，随着中度台风白海豚靠近台湾北部近海，应严防豪雨、强阵风及长浪。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副指挥官董建宏说，
4: 北部地区的几个县市，包括基隆、台北、宜兰到桃园，整个周边的海域的警戒，这个部分要麻烦通知这几个县市政府，还有我们的海巡同仁，要麻烦去就海边整个长浪的状况，要避免他们进行嬉戏，尤其今天是周末适逢暑假，就是父亲节啊，可能会有一些那个家长带着孩子到海边去嬉戏，这些相关的行为都要给予严厉的禁止。
3: 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指出，北部、东北部、恒春半岛、东南部及离岛沿海空旷地区会是强阵风主要影响范围，北部、中北部山区及离岛会是主要强降雨区。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并提醒，

0: 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及台中市等七个县市山区是坡地灾害高风险区，淹水警戒区包含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及苗栗县等七个县市沿海河口低洼的15个乡镇市区，因注意短延时强降雨造成的积淹水。国防部表示，在本岛及离岛各作战区已规划派遣428名联络官，协助地方政府申请兵力，并会同警消共同执行灾情搜集汇报任务。目前国军待命总兵力共计29351人，且有3014辆车辆机具均已完成准备，随时可投入救灾。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上午主持市府第一次防台工作汇报，他指出在山区可能出现豪大雨及强阵风，市府各局处已经全面准备，必须要料敌从宽，遇敌从严。北市府今天表示，即刻起开放士林、万华及大同区红黄线有条件停车，下午两点开始，基隆河中山桥以下及淡水河沿线疏散门只出不进，并于晚间八点起陆续关闭疏散门。行政院会在昨天通过了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将海啸与堰塞湖增列为法定天然灾害，未来将由中央负责相关灾害防救业务。对此，国民党立委林彦秀表示肯定修法精神，并强调后续会严格审查。民进党团干事长钟瑞雄则表示，此次修法进一步明确中央主管机关权责，乐见与支持让中央与地方的分工更清楚的修法。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2: 马太安溪堰塞湖处置引发中央地方权责区分讨论，为精进灾害防救组织与量能，行政院会6号通过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将海啸与堰塞湖灾害增列为法定天然灾害，并命定海啸与堰塞湖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分别为内政部与农业部，同时也在各公务机关设置负责推动及监督机关灾害防救相关业务的灾防长。对于行政院严厉推动修正灾害防救法，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肯定修法精神，后续将严格审查修法细节。
3: 因为无论海啸、堰塞湖都是在短时间内巨大的灾害冲击，包括事前的灾害及时的监控、预防性的撤离、灾害的抢救，还有事后的复原跟防疫，都不是地方政府的人力跟资源可以处理的。修法后由中央主管统一调度，地方政府执行是比较理想的做法，但是修法的细节还需要立法院做后续严格的审查。
2: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说，台湾面对极端气候，相关法制也必须与时俱进，行政院这次把海啸与堰塞湖纳入法定天然灾害，并把中央主管机关的权责定得更明确，避免灾害发生时中央与地方各说各话，进而延误救灾应变。
4: 重点在这个地方，我看这整部法律看完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把海啸跟堰塞湖纳入法定天然灾害，那把中央主管机关的权责把它明确化，避免灾害的时候各说各话，那变成在救灾在应变的时候有所延误啊。那事权来做统一，强化地方跟那个专责的能力把这些经验制度化，中央地方分工更清楚啦。
2: 庄瑞雄说，另外行政院修法还增加灾防长，以强化地方防灾协作中心及专责人力，让应变更有效率。他强调，防灾不分蓝绿，保障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至关重要。民进党团乐见与支持这项修法，后续在立法院审议时也希望朝野共同来支持。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西班牙政府7号表示，从8号开始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班和船只实施为期一个月的边境管制，以回应意大利采取的类似措施，使得这两个欧盟国家之间的争端加剧。在摩洛哥约 7.8 万移民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之后，意大利在一周前也对西班牙实施了类似的限制措施，对入境意大利的西班牙公民和其他国家的公民进行护照、国籍及签证的检查。西班牙7号稍早要求意大利在9号以前撤销检查措施，但是罗马当局回应表示不会接受西班牙的最后通牒，并表示他们将把暂停申根协定的决定至少维持到8月15号，直到对意大利的安全与恐怖主义风险完全消除为止。

意大利上周暂停人员自由流动的申根协定，避免任何进入休达的移民前往意大利。这项决定获得芬兰和丹麦的支持，捷克也呼吁暂停西班牙的申根区资格。OpenAI 在7号表示，由于无法排除即将推出的人工智慧模型 Astra 具备关键的网络安全能力，因此已经暂停部分内部开发作业，并启动安全防护机制。华尔街日报报道，这项声明是 AI 开发商首度公开因为安全疑虑暂缓模型研发的案例之一。先前一连串失控事件已经引发网络安全专家及 AI 安全研究人员的警觉。根据 OpenAI 的安全准则，AI 模型若是能够自行辨识并利用实际环境当中的严重软体漏洞，也就是所谓的零时差漏洞利用，或者在无需人为介入的情况之下对高度安全目标发动复杂的网络攻击，即达到关键能力门槛。 OpenAI 表示，过去数日进行的初步评估以及外部专家意见显示， Astra 可能具备日益复杂的网络任务自主执行能力，目前无法排除达到关键能力的可能性。对此，公司已经加强安全管控，并且暂停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内部活动。接下来 Astra 的研发工作将转移到隔离测试环境，限制网络存取，并且在受控的沙盒环境当中进行。以上新闻是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会有两个单元跟听众朋友一起聊天。首先第一个单元情绪 small talk， 我们来聊一个小议题，看看它背后有什么样子可以讨论的事情。第二个单元走进喜剧演员的劳动世界里面，上一集文森跟我们聊天后是不是还觉得不过瘾呢？我们今天持续把他请到空中来继续聊天。所以如果你喜欢那天的情绪课，请不要忘记，也不要吝啬分享给所有也会喜欢这个节目内容的朋友。你也可以在现实动态 at 我内刻吴宇轩，或者是有一个老派的浪漫，在节目资讯栏位里面有我们的官方 email， 写信给我们，不管是分享心得主题，或是敲碗要聊的内容，跟敲碗想要邀请他来节目的来宾，甚至毛遂自荐，来告诉我们你的那一天有什么样的情绪，我们有机会的话，说不定真的把你请到空中来一起聊天咯。情绪 small talk。

0: 来到情绪 Small Talk，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一样是 Andy， 欢迎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今年2026年算是我一个有点小期待、小兴奋，却有一点小担心的一年。
0: 为什么？你又还没有要毕业？
1: 虽然没有要毕业，但是因为今年是我首次可以投票。
0: 你是手投族哦？
1: 对，今年是我的手投年。
0: 哇，那你会觉得这件事很神圣吗？
1: 欸，我觉得其实可能现在对我们这个世代来讲，就是欸，投票这件事情好像不是一个，哦，我们一定得要去做，然后我们一定得要去拿那个票，然后投进那个票柜。
0: 为什么？
1: 就会有一种好像不太想要去参与政治的感觉。
0: 哦，不太想要参与政治，不只是在社群上面讨论政治议题的不想要，是连实际生活中要去执行你作为一个公民拥有投票权这件事情，你们也觉得没有很想要。
1: 我觉得举个例子好了，我有一个学姐，她曾经去电视台面试的时候，她就被问到说，欸，对于现今政治现况的看法是什么，她就只回答那个电视台人说，哦，我觉得我有点政治冷感，然后就结束了，这个对话就结束了。对，我就会觉得可能是不能说失望吧，就是因为现在喧喧扰扰纷纷闹闹太多，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很多时候我做这个决定或我不做这个决定其实影响都不大，然后我就选择不去做。对，这个有一个专有名词嘛，就叫做政治冷感。但是冷感它到底冷在哪，我有很好奇，就是那一刻你们对于政治参与这件事情的想法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政治参与当然是一个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常常会感受到的事情。我会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直觉联想到像刚刚 Andy 所讲到的参与可能是投票叫做参与。
1: 对啊。
0: 可是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选择它背后其实都还是跟政治有关系。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或是 Andy 有没有印象，常常会有人说啊，怎么音乐归音乐，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可是作为一个政治大学在念书的学生，你记得我们校歌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1: 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吗？
0: 那我们如果今天是众人的时候，政治当然就跟我们的生活如何运行是息息相关的啊。那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你对政治冷感的话，我会觉得很可惜的事情是，或许你也会对你的日常生活感到冷感吧。
1: 对啊，因为现在感觉好像日常生活越来越跟这些话题或者是跟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也是会受到非常多不同的观点去影响。然后或者是这个脉络被诞生的时候它也是会有所谓政治的成分存在。
0: 我个人是觉得在有关于政治这件事情的思考方式比较像是在培养大家思辨的能力，或是某一种媒体试读的能力。回到我们自己做传播本业的角度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又一个的选择和判断。
1: 对，
0: 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去面对我们的选择和判断，它需要有更多的思辨过程和讨论过程。这种思辨过程和讨论过程其实是台湾在民主化的这一条路上非常努力得来不易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事情。所以或许也有一方的人会这样说啊，当我们现在会觉得对这件事情冷感，有可能是你觉得这件事对你来说太理所当然了，太没有什么了。但是当他没那么理所当然，可能是你被剥夺了这个权利的时候，一旦你被剥夺了这个权利之后，恐怕你再也没有办法讨论政治了。那这个时候当你还想讨论政治的时候，或者是当你在日常生活中还想要去做出有关于比较自由多元的思考和选择的时候，那么他可能会走进这个矛盾的死胡同里面。
1: 哦，那我大概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太敢去接触相关的议题，或者说会所谓的冷感了，就因为像刚刚有讲到嘛，就是可能我们活在这个理所当然世界里面，我会觉得其实我们不需要去改变什么，或者是我们其实不需要去做什么样子的，付出什么样子的行动，反正都长那样。对，但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我就会很想要去聊到的是这个政治冷感它的一个大脑运转机制。在我在查文献资料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它其实跟我们一般在人际关系中吵架冷战的反应其实是很类似的， 在我们感受到可能被误解啊，比如说你发了一篇文，他就会帮你贴个什么样子的标签啊，或者是你被拒绝，或者是感觉你的意见被忽视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自动启动一种防御系统。有一种是什么？战，就是打架，就是好啊，那我反驳他，我提高音量，我情绪爆发。那第二种呢是逃跑，就比如说我现在离开现场，逃避争执，或者是关门，我就留给自己沉默。但其实最后最常发生的一种东西叫做冻结，就是 freeze， 就是身体其实会僵硬，脑袋空白，然后失去语言能力。

0: 然后就会觉得说，那还是我们就彼此冷静一下，然后我就不管这件事情了。其实很多会跟这个冻结很相关呢。
1: 嗯，那个冻结我想要再补充一下，听众朋友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我们在社会新闻上看到有关于暴力的事件，不管是哪一种暴力，性暴力、武力的暴力，有些时候小小的困惑一下，诶，为什么受害者不逃？
0: 嗯，
1: 为什么受害者他没有去告诉其他人这件事情，其实会跟刚刚 Andy 所提到的那一种 freeze 有很大的关系、嗯、因为在那个当下他的身体没有办法去做出其他除了 freeze 之外的举动。
0: 对啊，
1: 但其实那是一个高张力的情绪，那并不是所谓的低感度的情绪哦。
0: 嗯。嗯，很多人会说什么啊，我们冷战的时候我们就只是需要一点空间彼此冷静。
1: 没有。
0: 但其实没有在冷静，就据研究观察，你在那个情况下其实情绪是在最高点，张力最大的程度、哦。
1: 嗯，你用冷战这个词回去看，真的是国际政治环境里面，
0: 是
1: 美国跟俄罗斯当年在做冷战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是全球都冒着随时会战争的紧绷，但它却叫做冷战。所以其实冷不是一个没有情绪，就像恨它其实不是没有情绪，恨跟爱的浓度是一样的，冷跟热的浓度是一样的。所以当你选择了冷感这件事情，并不是没有情绪哦。我觉得或许你应该要更理解的事情是，你是因为什么事而绝望吗？那这个绝望有没有机会透过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些自由权利来去做一些调整或改变呢？
0: 嗯，
1: 那这一些改变，当众人的集体意志集体做出了民主的、合法的、合乎程序的选择之后，它是不是真的可以带来环境的不同呢？就是我觉得这一些东西或许也是你还有期待，我有时候会乐观的这样想、或许也是你还有期待，你才会说你叫做政治冷感而不是政治无感吧。
0: 哦、对，我也是这样觉得。我自己其实开始意识到我自己有这样子的反应的时候啊，我就开始想要去碰一些跟政治有关的事情，但你知道不想要被推到舆论浪尖嘛，所以我选择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做选务人员。我觉得是一件还蛮有趣的事情，是你看到大家能在这个场合里面然后做不同的表达，因为其实选务人员很多时候会在聊天，那你就可以听他们分享他们的生活不同的立场，或者是你听到每一个来这边投票的人他在投票的时候就会跟选务聊天说哦，我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有算是一个对我来讲比较低，可以让我比较去接受对方的观点或者是去交流的一个方式。
1: 嗯，我一直觉得台湾的多元价值是非常得来不易的，我们现在在拥有这么多的选择，或是你所看到的这些纷纷扰扰，都是因为每个人有机会去自由表达他自己所支持的价值或是立场、包含了当你可以说出一句你对政治冷感这句话，其实也是一种立场的表达、而你这种立场的表达并不会让你得到生命上的威胁或危险，甚至是可以让你自在的去分享你的想法背后的原因。这样子的权利或者是这样的得来不易，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或许我们在现在所身处的太平时代里面可以拥有更多对于这件事情背后的细细思考。
0: 嗯，
1: 我觉得那么或许今天当他提出政治冷感这一个词的时候，后续才会有更多的意义发生。
0: 嗯，好，最后来为大家点播一首歌曲，就是讲到冷感嘛，冷战嘛，我们就点了一首是 CP Charlie 跟 Selena 的 We Don't Talk Anymore， 就是非常明显就是在讲 We Don't Talk Anymore 嘛。
1: 嗯，希望不要到这个阶段啦，大家可以对政治冷感，但你可以说出你冷感的原因，那你要怎么样在你这个过程当中找到自己依旧拥有的生活热情，生活不可能离开政治的。
0: 好，那我们情绪 small talk 下次再见咯。

0: 现在收听的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找到情绪来做客这个单元，今天一样邀请文森到节目现场来。
1: 大家好，我是文森。
0: 文森，你知道我们是中央广播电台吗？
1: 对。
0: 那我们其实有一个英文的名字叫 RTI。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解压缩过 RTI。RTI 解压缩之后是 Radio Taiwan International。
1: OK。
0: 然后呢，我觉得这让我想到，哇，我今天请文森到现场来也某种程度跟这个电台蛮契合的。
1: 嗯，
0: 因为台湾跟 international 这一件事情透过 radio 的呈现，以至少我来说，我认为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广播让世界知道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然后刚好文森在最近的喜剧表演里面，他除了我们说专场的名字 Made in 台湾，台湾制造，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文森开始用英文讲脱口秀。
1: 对，就是这个其实是我去年我在高雄看了那个看不见的国家那个纪录片，
0: 嗯，
1: 然后看完之后就很感动嘛，就泪流满面这样。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忘记具体的台词是什么，但是那时候蔡英文里面就有讲到一句话，是说他说你身为台湾人，你其实没得选，就是你每个台湾人都有这个需要走出去，然后去让世界看到台湾的这个义务这样子。我忘记具体台词是什么，他就说你有这个责任这样。那我就想了一下，就是我的两个身份嘛，潜水教练好像没什么能贡献，我总不能潜到中国去对吧？然后喜剧演员在这块好像有一些东西可以讲，
0: 嗯，
1: 然后在台湾讲政治笑话本来就是一个上天赐给你的主题嘛，你在这个地方不讲政治笑话非常的怪，所以我本来就会有准备一些这方面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是看完电影就非常明确说我今年要讲这个主题，然后我今年要讲英文的，
0: 嗯，
1: 因为我就说那我就是用我自己会的方式来走出一点点台湾这样，看能不能走出一点点台湾。
0: 是，就像我们上一集的时候特别跟听众朋友预告，我说在台湾然后碰触政治喜剧，就政治议题的这种喜剧表演，其实非常有意思，是如同文森讲，它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然后我也会觉得说，对啊，哪里还比我们跟得天独厚适合讲这个议题。可是呢，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呢，就是我们也很常听到有人说什么归什么，什么归什么。

0: 然后我以为这个在喜剧圈不会存在，就是不会有人跟你说政治归政治，喜剧归喜剧。可是没想到，因为我前阵子看到你社群的一篇文章，还真的也是有人这样子，希望你不要在你的喜剧，甚至那是专场吗？还是说，反正就是你上台的时候，希望你不要讲政治的段子？
1: 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先可以稍微反过来先同理一下这些。觉得什么归什么的人，就我可以理解他今天来买票看表演，是希望能享受一个比如说休闲的礼拜六下或礼拜五晚上，然后他可能对政治立场可能跟我不一样的时候，如果我讲了20分钟这个东西，他会觉得这个20分钟他没有办法享受到，
0: 如坐针毡、
1: 对，或是觉得被攻击到或冒犯到，所以我可以理解这个，就是我希望纯粹就是来就不要什么都扯到政治。但我自己觉得一个表演者，或是再放大一点，一个店家，一个人，就是政治观其实就是价值观，政治观就是你今天选择在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价值观跟什么样的人生观的地方生活，你支持什么样的事情，你觉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所以你表演如果少了这一块，它就少了一个，对我来说就是它的那个角度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会希望讲我觉得对的事情，我就会希望碰到这个议题。那我觉得不存在什么政治归政治，这就有点像是什么一个很有钱的小孩跟你说，我觉得是旅游经验比较重要，跟钱没有关系，这就不是这个这一回。特别台湾就是在，我都戏称台湾就是世界大战第三次会爆发的地方，不可能不聊政治，因为它影响生活面太广太广。
0: 可是那我问你，如果今天真的像是你看，的确就是有观众他反映了这样子的状况，回应给你的时候，对你来讲，它到底是一个需要你再思考段子内容的事情，还是它是一个需要你再去特别跟大家解释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契机，这个事件，我们姑且称它是个契机，它等于是让你意识到，我们今天在做专场或者我们在做表演的时候，底下的观众的确是有表达他自由意见的权利。
1: 没错。
0: 那他表达了这个自由意见之后，接下来轮到接收到意见的表演方之后，表演方要做的是什么样子的？比方说你是要处理你自己的心态，你是要修改你的内容，还是说你是要解释给大家听？我觉得你的这个例子非常的有趣，它也可以让大家去感受到，喜剧演员当遇到每一次的大家的意见或想法的时候，其实是有几条路径的，
1: 就是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啦，
0: 对啊，
1: 怎么回应这个事情。
0: 对,、
1: 对，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改表演内容，对不对？我可以不改然后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或我可以就是封锁这个观众，他以后也来不了，对吧？很多事情可以做。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像如果是这个主题，就政治主题的话，我不会改我的内容，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我没有要做一个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对，我做一个我喜欢的东西，然后找到喜欢他的人来看，对吧？这个目前喜剧对我来说还赚不了太多钱，所以我就是做兴趣的，所以我也没有练才，所以你不喜欢，那你自然就会喜欢你喜欢的表演者。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机会是我那个时候其实有传很长的一段讯息给这个观众，就是我跟他讲说为什么我会想要讲这一块，然后我觉得台湾因为太多可能以前的新闻的对政治的想象就是那种蓝绿攻防啊，然后没有太多好好沟通的这个方式在聊这个东西，所以想到这个就想要吵架，
0: 对，
1: 特别是家庭很多那种长辈会吵这个东西，想要这个想要吵架，但我是跟他说，我是希望聊就是这个东西的一些我相信的事情，然后我不会或是我尽量不会去纯粹以攻击另外一边作为笑点或什么的，
0: 对，
1: 那希望他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听听看，那我还甚至说你的票我就是帮你买这样，但他是没有来啦，但我是希望，因为我觉得讲政治这个东西并不是要就是踩立场然后说对方不好，我觉得政治这个东西应该是你去宣扬你觉得什么是比较好的东西，然后自然而然吸引支持他的人来，所以我是希望做到这样的事情。
0: 其实我每次都觉得文森在讲的真实的段子里面有一个蛮重要的事情，我们上集应该有讲过一个笑着笑着就哭了类似这样的概念，就它有一点像是，你知道我们常常说有时候悲剧喜剧真的是一线间，看你用什么角度去思考它，你用一个角度去思考它是喜剧，后来想背后的原因其实蛮悲哀的，然后或者是有时候你看着这个悲剧然后你荒谬到觉得笑出来，你就觉得好荒唐哦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是喜剧。其实我觉得政治的段子更像是这样，有些时候你在讲一个政治的现象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境的时候，它其实背后代表的可能是一个威胁，
1: 对，
0: 可能是一个无奈，可能是一个我们一直花那么多努力或是力气要告诉大家台湾在这里哦，我们是台湾，我们有我们自己国家的样子，就是其实这些事情认真想想是有点心酸的，因为我们要做很多别的国家可能不需要做的事情，
1: 对, 对，
0: 可是相对起来它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一些幽默的或是好玩的事情，当你有办法

0: 我觉得他换一个角度去想这个关系的时候，就会变得蛮有趣的。嗯，但是最后那一段，像你刚刚说，很多人说可能看到哭出来。我原本是想写，我写的主题是跟台湾的228或是台湾的一些白色恐怖有关的故事。嗯，然后我这几个月一直试着把它放进也是笑话的结构里面去写。嗯，然后怎么写都不太对，因为就是也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怎么写都不太对，它就变成是一个没有太多笑点的内容。所以那一段的时候，我是很认真在讲我理解的这个事件长什么样子。嗯，那我觉得就会勾起很多人的一些共鸣或是回忆。所以那个为什么我说七八十吧，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很厉害的人，他如果能够把这一段再放成一个笑话的方式写，然后不会带有嘲笑，但是又有比较另外一种角度去切入这个议题的话，我觉得效果会最好。但我可能功力还到不了，我现在顶多就是把它趁这个机会拿出来讲，然后用这个方式让它有更多的曝光跟讨论这样子。嗯，
1: 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面，其实给我们的最大照顾就是当我们现在日复一日在过日常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记录下每一个日常或是过去发生的事，或是我们尽可能的去还原过去发生的但是没有机会在那个时候被呈现的真相。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情是不管哪一个职业的人，你都可以去想想看为什么这件事是重要的，嗯，然后它跟你的职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认真说，即便你今天是一个医护人员，嗯，或者是你今天是一个教育现场的人，更不用说了，或者你今天是一个做办公室的广告 AE，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这些事情不可能政治归政治，广告公司广告公司，
0: 对啊，
1: 不可能，
0: 对啊，
1: 不可能，对。那这些事情到底要怎么样去判断？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你自己站在这块土地，你的成长记忆，还有你所看的日常所有的每一个选择支持的，不管今天是影视音的内容，或者是生活你被归类在你的休闲娱乐的内容里面的人，作为一个创作者或作为一个观众，其实我觉得那个彼此之间的效果是互动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因为你刚刚讲到说我们承载的这个记忆嘛，然后像我今年32，所以其实这个时间你说长也没有多长，短也不短，但长也没有多长。那很多在我出生之前的这些历史脉络，其实我是没有理解过或是没有经历过的。那这个时候就要靠一些有经历过的人，或是靠一些历史资料，或是像一些博物馆，嗯，你才有机会去知道从哪里来。因为像有时候我碰到一些可能现在是高中生，或者现在是国就是学生们啦，他们可能一出生可能就是民进党执政，嗯，所以他们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不同政党的时期的好与坏，他们甚至对，比如说我们讲白色恐怖，他们也不是很理解这个东西。那我这一两年才开始喜欢去各个历史博物馆，特别是比较灾难性的历史博物馆。所以比如我去纽约，我就去911博物馆，嗯，我去那个长崎，我就去原爆博物馆，那台北我当然就去那个景美人权博物馆。嗯，我觉得看到这些东西会比较更能够知道，在我出生之前他是怎么到我现在理所当然的这一步。那你当你看到这个，特别是台湾这种威权体制转成民主体制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你会更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点难能可贵，然后到现在你可以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嗯，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更有一个责任感，跟不是一个理所当然掉下来，什么政治归政治，什么娱乐归，就是它是多少人花了这些心血、人生、生命换来现在这个东西的，然后他们今天死了之后，一个人说啊，我觉得不用谈这个政治归政治，那就是非常的，我对我来说很荒谬了，嗯，所以这种东西我就会想说，那我怎么样把这个荒谬感，这种都是一个情绪嘛，那喜剧都是来自于一些情绪，愤怒、生气、开心，都是这种情绪来的，这种情绪去把它写成一个不管是虚拟的或是真实的放大的故事，然后让大家觉得诶，这个东西不是直接来说教你，但是慢慢带到这个主题里面来。
1: 喜剧演员用什么样子的信念去作为内在驱动力去写段子，然后在写完这个段子之后，他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传递给大家，大家感受到了什么，这个每一端都有各自各自一端一端点的选择，他不可能是第一端在写段子之前或是喜剧演员自己的生命感触观众立刻就可以感受到，嗯，这中间是怎么样被处理的。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专业的呈现，跟你作为一个人你信仰什么样的价值，
0: 没错。
1: 所以诶，怎么忽然间在讲喜剧演员的时候变这么认真但这是好事，因为我想要告诉大家的其实也是这样，当我们在做跟情绪有关的议题或是跟情感劳动有关的节目内容的时候，我希望收听的听众朋友可以理解到你自己身处的行业或是你自己身处的世代，你自己身处的生活里面有什么是你自己的内在驱动力，嗯，是即便钱赚的少一点点，或即便他没办法拿来当正职工作，可是你还是很清楚知道你是为什么而产出他的。这个是我想今天文森来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分享，至少对我来说我感受到的，嗯，我们先听歌，还有一段要来聊天。
0: 好，那我今天想分享的歌是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这个为什么会点这首歌呢？是因为就是最近失恋，就是我失恋的，就是觉得诶，好像有点 打到我的歌，所以送给大家这样。
1: 不是，你为什么讲失恋？

0: 时候我笑出来，这到底是一个礼貌的事还是不礼貌的事？我要先跟听友解释一下，因为他很常在他的喜剧段子里面讲他自己失恋的事情，然后连交友软体，你现在是不是写了一个交友软体的？
1: 对，我写了一个交友软体笑话。
0: 对，所以我的铺痴是因为我联想到这个哦，不是我在嘲笑他失恋、哦。
1: 没问题，
0: 我们来听歌。
2: 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路

0: 会不会有人心疼。
1: 讲到失恋这件事情，我们继续来追问下去。
2: 好，好，
1: 如果说今天让你写段子的过程，你觉得，我也问过龙龙这个问题，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太顺，到底是不是写不出内容来啊？还是说其实你是要在训练自己把日常生活的情绪感知的能力开到最大？
2: 我自己是这样啦，就是我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我会写不出什么东西来。
1: 你反而是很不好你会写不出。
2: 对，假设我们拿失恋这个话，假设我刚好正在失恋的最低潮的时候，那时候我心情很差，我会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写出来都很像是在骂人的什么什么。那我自己要心情比较顺的时候，我才能写出其他东西来。所以像失恋这个段子也是在失恋一阵子之后才有办法慢慢写。
1: 要反刍一下，就等到你的情绪消化完之后才去回望的时候。
2: 对，然后我觉得至于你说生活中的感知，我觉得就只是要练习记录一些东西。因为像比如说很多人聊天的时候都会发现他们讲到一些好笑的事情。那这个好笑的事情它可能就已经是一个好的素材。那我就会习惯把它写下来，那真的要铲段子的时候就会看它有没有办法发展成一个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的人生其实都有很多很好的段子素材，只是他可能不擅长这个表演形式，或是不擅长记录这个东西，他就默默的就不见了这样子。
1: 那我想要帮爱人问一个问题，因为有很多爱人也会问我们广播人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你们我们是不是爱人都不能当主持人？我说你错了，就是来广播了，你就是关在播音室里面，你超哀超自在。但是回到你刚刚说的，如果今天是一段子是要记录日常生活的时候，爱人作为一个喜剧演员有任何的优势在吗？还是真的也是要一个非常常社交的人才有办法产生这么多的素材？
2: 欸，我觉得完全不用。就是E跟爱这件事情跟我觉得你表演素材内容没有任何的关联，因为爱人他们会有很多内心的思考的这个过程。那这过程很容易就会想到非常多有趣的东西，或者是甚至我觉得喜剧到最后不一定全部都要有趣，它有些部分是只要大家有共鸣的，我觉得就算是大家就会有兴趣想要听。因为像我最喜欢的演员叫 Trevor Noah 嘛，他是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喜剧演员。你去看他的表演呢，他其实也不会像我们会讲啊，有个叫每分钟几个笑，就是 LPM 嘛，Laugh per minute。他的 LPM 也不是那么高，但他可能讲了一段三分钟都没有想，大家还是会想听，因为他讲的东西可能是大家有兴趣的，所以 I 人，你说 I 平常比较少讲话，但他的内心的心路历程想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很多人好好的去写的话，其实会很有兴趣去听，那当然我不否认，就是 E 人越常讲话，
1: 对，
2: 所以对于表演这个东西，或是愿意讲话这个东西，相对的门槛比较低一点点，所以爱人在上台这个部分相对会辛苦一点点，我觉得啦。
1: 对，
2: 但是素材跟东西都是在的。
1: 你刚刚在讲，我忽然间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有一次文森在，这应该蛮早期的了，你有一场专场的时候，请你爸上台。
2: 哦，对
1: 对，然后他爸爸呢就在台上讲了一段小演讲。
2: 对
1: 对，然后你感受出来，他爸爸呢在演讲里面有想要加 punch。
2: 对。
1: 对，然后我觉得最可爱的事情是，就像刚刚文森所说的，其实有些时候大家进来不一定全部都要听好笑的东西，反而是他感受到你想要讲的内容跟心意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给你回馈。
2: 对，
1: 因为他们给他爸回馈好大哦，就是大声到我想说，哇，我这个真的是一个，然后包含了之前，比方说我有时候看歌手专场的时候，如果是爸妈有上台的时候，我底下歌迷也都会超级买单，跟超级支持。其实回过头来，我觉得那是台湾人性很可爱的地方，就是大家会觉得今天在一场表演里面，大家是一体的，一起去感受那个气氛，然后感受了到台上的人，他用什么样的心情对待台下，他是真心的，还是他只是来当做一份工作？我觉得这件事情哦，其实是看表演的人都感受得出来的。
2: 欸，那我跟你分享一个，你讲到这个，就是我一个很神秘的感觉，就是通常我上台开始演，大概到了可能十二十分钟，假设状态好的话，就会进入到一个模式，然后这个模式是我觉得我可以感觉得到这个一两百人他们的情绪在什么地方的
1: 哦，
2: 然后我就很难解释，但是就有点像是接上线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就会知道，比如说这个地方我讲完一个笑话，或是我讲完一个东西，我自己笑出来的话，其实那个我就会带动到就是会有一个连上了，我不知道那种像环太平洋那种感觉，连上了那种感觉，然后不是每次都有，但是有的时候那场就会效果就会非常非常好，那通常都是跟某一个情绪的段子，或是某一个大家有共鸣的东西开始会有这种感觉。
1: 哦，那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很常发生的时候表示它是一个好事，我都常常称这种现象叫做你还很享受你的这一份，不管你把它当成是工作还是这份职业，对，原因是因为啊，只有在真正享受在其中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做到跟大家的互动。我是一个超 超级讨厌做活动主持的人，我讨厌的原因不是这个事情本身让我讨厌、嗯、是我讨厌我前面会一直内耗跟觉得我做不到的那个，然后我觉得哦天哪好挣扎好痛苦。可是就是真的我后来也慢慢发现，就是当你走到台前的时候，也是不是全部每一次都这样，可是有时候也会感受到文森说的那个时候，通常我在离开舞台之后，我就会想说哇我今天好像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所以其实刚文森在讲的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喜欢一个工作或者喜欢一个属性的东西，我们不可能是喜欢它全部的样子，也不可能喜欢它每一次，但是如果你还能够感受到这件事情，而且这个事情的感受到的次数还不少，那我觉得是好事欸。
2: 而且你说就是你上台前会很内耗嘛，
1: 对啊，
2: 那我跟你，我不知道其他演员啦、嗯、但是我专场前大概两到三个月就会开始梦到，就是我可能莫名其妙上台然后都还没写完，嗯，或是上台然后稿子完全忘记，就是开始会梦到这种东西，然后我就会跟、嗯、假设那时候我跟前女友还在一起嘛，我就一直跟她说、哦、我觉得我好难笑，我超难笑什么，然后就一直内耗一直内耗、嗯、然后每次上台玩就是通常都是一下台或是那天晚上，我就觉得好，因为像我以前就一年就演那么一场，就那一天的那个感觉就可以再撑下一年。嗯，那我通常当晚或是隔天，我就会开始在看场地啊，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我不知道，有时候感觉练那么久，就是为了那60分钟，或是甚至20分钟的那种表演感。嗯，就觉得哇，有点像就一直被骗下一次这样的感觉。嗯、对，
1: 你让我想到一个，我最后想跟你分享，我觉得这超棒的，嗯、因为我就是一个以前我们以前在广播电台要做现场的时候，我在另外一个电台做现场，然后我常常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播音室起火，然后那个起火是我一开始会很慌张，就是你想要灭火嘛、嗯，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我会梦到我们前面那个控台叫 console、嗯、就是 console 烧起来、嗯，那你到底要怎么办？我就会很想去解救这个情形。嗯，然后随着我现在呢，我梦到这个状态越来越少、嗯、然后我有一天梦到了一个，好，就是我好不容易梦到了之后，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吗？就我在梦里面的那个心里哦，我想说哇我终于又梦到了，
2: 终于又是你了，
1: 对对对，
2: 好久不见，
1: 你会有一种对好像我好像又在意这件事情了、嗯、然后我在那当下的时候我做一件事，但这个不要学哦，就现实生活中你要逃命哦，
2: 对，
1: 但是因为在梦里面嘛，然后

0: 我不知道
1: 你在梦里面，
0: 我也搞不清我到底有没有，但是我就下意识的做个这个选择嘛、嗯，我就想说，好不行，那我至少要先想办法做一些什么，然后我就先做好了那个所有的，比方说不要 dead air， 就我们网络术语叫 dead air，、嗯、就是我们广播术语叫 dead air， 就是你听不到，嗯、听众完全听不到，那就叫 dead air， 就想说，哎、欸，那我先测试一下麦克风的声音，大家有听到我声音吗？听到我声音，然后讲看，反正就是我在这边排错、嗯，然后排完错的时候，我觉得我做的很好了，我就醒来了，
1: 嗯、哇，
0: 我那刻醒来好爽哦，
1: 终于解决了这个事情。
0: 完全不在乎旁边根本火在烧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内在驱动力，
1: 嗯，
0: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觉得你要认清楚，不管你现在的这份工作是你的正职工作或是你兼着做的喜欢的事情，那个内在驱动力至少这两集跟文森聊天的时候我觉得都还是蛮满满的。
1: 对，我把这个称为就是眼睛要发光啊，就有些人讲到某个东西他眼睛会亮起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原本想说很重要，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必要的东西，就如果你生命中没有这个眼睛会发光的东西，那就是那个时候刚刚最早不是聊到离职吗？
0: 对，
1: 我就看到很多中年的客户，我觉得他们就是无聊的中年人，
0: 嗯，
1: 就眼睛没有光，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行，就是我再待下去我就变那个样子，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像你讲，不管正职还是副业还是任何兴趣什么，就是你要有一个你是讲到就是会整个人亮起来的东西，那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驱动力啊。它可以换，它不同时期会是不一样的东西、嗯、但是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在。
0: 嗯，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人这个驱动力不一样，然后像以文森来说，我知道他除了喜剧之外，他另外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聊过 EMT，
1: 嗯，
0: 然后文森现在高雄的时候也是 EMT 的一员嘛、
1: 嗯、
0: 对不对？那这件事情所谓的救护的工作，他也有在他的社群里面稍微解释过他为什么起心动念到真的加入了救护的工作，跟雪阳姐一起出勤等等的这些过程。其实这句话很老，叫助人为快乐之本，我从小的时候都看到这句话，想说现在什么东西的时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随着年纪渐长，有些时候当你内在找不到一些驱动力的时候，
1: 对，
0: 其实我蛮建议大家去想想看什么样子的事情可以帮助到别人，这件事真的超级神奇的，
1: 真的。而且我觉得帮助到别人，除了那个人变好会让你有成就感之外、
0: 嗯、
1: 就你反过来说，你知道自己能够帮助人这件事情，你也会提升你对自己的认同跟价值感，我觉得。
0: 嗯，所以今天用喜剧演员的这一集跟文森的聊天，我们聊了一下对于喜剧这个职业的想法。
1: 嗯，
0: 那当然这个职业如果慢慢的可以变成是一个在台湾很普及的，越来越多人走进专场看演出的这个习惯，那么我想现在在尝试各种方法的喜剧演员们其实都是很大的功臣，因为这个领域其实不是什么很新的领域。
1: 对。
0: 但它以台湾来说真的也就是这几年来才慢慢的，我觉得也是拜社群所赐，
1: 感谢曾伯恩。
0: 对，然后喜剧演员呢好像也越来越擅长经营社群，
1: 对，
0: 大概知道怎么样跟所有的观众见面之前先让大家对他有一点印象。那我觉得无论如何这个表演产业其实是台湾我觉得正在慢慢的起来的一个产业，很祝福这个产业的从业人员，不管你是正职或是兼职，请继续你的喜剧人生吧。
1: 好，谢谢你。
0: 我们最后就来听文森推荐的歌曲。
1: 哦，最后一首歌我特别想讲，是因为我爸是一个很喜欢听景广的人。
0: 嗯，
1: 然后我爸最怪的是，他是喜欢听景广睡觉的人。
0: 嗯，
1: 所以晚上睡觉他就会把景广打开，然后景广晚上都会放那种就是把用路人吵醒的歌，非常的大声。但是我爸就是需要听那个睡觉。然后我从小就是被那个歌声，就是他们放的歌影响到大。然后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纵贯线的《亡命之徒》，我有点忘记他好像有改过一个景广版本。
0: 那个是一个军狗。那是一个台呼，就是纵贯线他们播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台呼，就是那一首歌，就是《亡命之舞》那首歌，是景广的某一个版本的台呼，
1: 那就是他了。就是我就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歌，然后有一天在 KTV 有人点了他，我说就是他，就景广歌，
0: 什么出发啦，收听警察广播网，
1: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就那个，所以就点这首纵贯线的《亡命之徒》。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谢文森今天到节目现场来，
1: 谢谢邀请，
0: 下周见，拜拜
1: 拜拜。

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迈入第十三届的桃园电影节，8月14号到9月27号举行。今年以“眺望”为主题，规划了十大主题单元。今天就邀请总策展人姚金玉姚哥与我们分享桃园电影节以及姚哥的选片指南。欢迎姚哥，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玉蓉你好。
0: 世事难料，我们去年还在聊。电影是不是要死掉了？
1: 对，
0: 结果过去一年那个美国 Z 世代看电影的进电影院的人数是增加的，
1: 对，这好让人振奋，
0: 真的哦。
1: 对，
0: 因为我还在回顾我们去年的内容，就是真的有，因为你说你的朋友都跟你讲是不是这个行业要死了，叫你不要，结果今年又变得不一样了。
1: 对，我觉得就连我今年都有感觉到一点复苏感，
0: 真的。
1: 嗯，那连艺术电影我都觉得，好像稍微好一点，很多人会关注。嗯，
0: 对，因为姚哥主要其实你发行是艺术电影，
1: 艺术电影多
0: 哦。你觉得有不一样？
1: 我觉得有，就是我们之前有人在讲到说，我们电影业呈现一个 M 型状态，
0: 哦，
1: 就是那我现在是觉得要有特色的电影，
0: 哦，
1: 它比较容易被冒出来。
0: 好像
1: 我现在觉得那个宣传的管道很重要，就是说现在大概吹什么风潮，大家知道在吹发烧或者哪边，这好像也是宣传蛮重要的一个趋势。
0: 嗯，然后姚哥策这个桃园电影节是第四年对不对？
1: 对，我帮忙策展是第四年。
0: 那挑片有越来越简单吗？
1: 哦，没有耶，我觉得每一年都好挑战 真的很挑战。
0: 那个挑战是每一年有不同的挑战，还是
1: 每一年都不一样，然后每一年会发生的状况也都不同。
0: 嗯，那今年呢？今年你的挑片遇到什么？
1: 我觉得现在在选片上面来说会很辛苦，因为桃园电影节的作业比较早，那我们很早半年开始就开始选片。
0: 嗯，
1: 那这个选片的过程中其实变数太大，我们现在确定的片单可能跟半年前我们所列出的片单几乎都要换掉一半。
0: 哦，
1: 因为新片出来了，我们尽可能的与时俱进，所以希望有更多的新片能够加入在我们的阵容。
0: 嗯，
1: 那你知道有一些影片加进来之后它会有一些调整，
0: 嗯，
1: 那就变有一些就必须割舍。
0: 嗯，
1: 那有一些已经谈定的东西，因为它国外的档期变了，
0: 哦，
1: 又变成又有变化，所以得失，哦，得得失失这样之间，然后最后就变成长成这样了。
0: 哦，对，因为它其实不是完全自己掌控，欸，对不对？你要邀人家不一定要来。
1: 对对对，我们邀的影片他不一定能来，哦，然后有时候，欸，正好在什么机缘突然间那个影片就 OK 了，也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所以本来没有期待太高的，欸，他结果他可以，然后又有那种，这个千呼万唤他还是不来，
0: 哦，
1: 也是有这种。
0: 做到第十三届你有没有觉得，因为桃园，去年你就讲桃园电影节是一个很奇妙的存在，
1: 是
0: 就是他不是我们最觉得哦，台湾或台北，它是桃园，
1: 是，
0: 可是桃园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1: 是，
0: 但是因为它并不是我们一讲到就是第一个的，
1: 对，它不是第一个，对，
0: 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困难跟挑战，
1: 有非常困难。所以其实在我自己在想这个电影节，我就从开始就不会去想说它是不是要跟高雄比，它是不是要跟金马比，然后跟台北电影节，
0: 嗯，
1: 我觉得都不比这个，我觉得要比的是它的特色，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彰显桃园的特色，让大家更了解桃园，更喜欢桃园，然后更能够让电影跟桃园结合在一起。
0: 嗯，
1: 我想这是桃园电影节的最重要的功能了。
0: 嗯，
1: 所以不会跟任何人比。我们挑的影片像今年的海报设计师主视觉是来自桃园。
0: 嗯，
1: 那我们这今年这两年邀到的这个宣传大使，对，
0: 哦，
1: 也正好运气都很好，刚好都是桃园的女儿，
0: 哦，
1: 所以我就觉得相得益彰，然后大家都觉得以桃园为荣。
0: 嗯，
1: 那我觉得整体上看起来也欢迎大家为了电影来桃园，哦，我觉得让整个感觉会觉得，很好，很温暖。
0: 嗯，
1: 我觉得这是做桃园电影这样就很开心。
0: 嗯，那这一次你怎么挑开幕跟闭幕片？我一直很好奇，欸，
1: 好奇，
0: 就是影展是怎么挑开闭幕片的？
1: 哦，对，欸，我觉得你真的是实在太专业了。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年在选片啊，不只是开闭幕片，我们一定要跟世界的局势扣合在一起。
0: 嗯，
1: 就是说桃园电影节虽然我们一定得要跟国际的影坛的状态做一个扣紧啊，这样的话， 我们的电影节整个的节目选片比较能够与时俱进。
0: 嗯，
1: 当然我们知道很多的影片会到别的电影节去啊，那所以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够落后，我们一定会扣紧这个时事。我们今年电影节呢，第一个国片是叫做《禁止入内》。
0: 嗯，
1: 那这个电影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是在拍摄之前先以科技全部模拟过拍摄的过程，也就是说，当演员还没有开始演，陈设都还没开始做，他就用科技先把所有的内容全部演练一遍。所以导演在跟剧组沟通或者跟演员沟通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有一个实力，而不会说空泛的讲，哦，大家只看剧本不清楚导演的那个意图是要什么，那这个会比较清楚，因为他已经演练给你看了。所以如果万一有错很容易被发现，所以演员也比较清楚，哦，原来导演要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在96分钟有被用到，但是在这个影片是他全部使用，就全部的影片他是用这样子做完以后再开始拍摄，哦，但是这个跟大家想象有时候大家觉得说这是什么科技电影科幻电影不一样，他跟这个没有关系，他只是用了科技的方式把前面先演练过一遍，但是影片本身它不一定是科技的，它只是方便这个进程，然后节省预算跟掌握时间，它是这样子。
0: 那它是什么样的内容电影？
1: 这个电影在讲的是一个台中无期的一个家宅的一个惊悚的血案，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很难得用惊悚片开始，大家不要忘我们桃园电影节登场的那一天，如果你忘记是8月14那一天，我可以给你暗示一下是7月开始了，这样大家就会记得了，那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禁止入内啦，对不对？
0: 哦，所以会挑到禁止入内也是就是你说的他的工作方式非常的不同。
1: 对对，因为我们今年希望是科技跟艺术的结合，跟电影的结合嘛。那他在开始就已经先用科技做完这件事，所以他正好是电影就跟科技的一个融合，所以我们摆在开幕片，等于是说大家看了，哦，你很难想象他原来在前面已经做完这个作业了他才开始拍摄，那这个东西都在幕后，所以一般看电影比较不容易察觉，但我觉得这个模式是可以在现在来说大概很多剧组可以应该会很慢慢的越来越普遍的使用它，
0: 就有一个代表性在，
1: 是是是，哦，所以我们今年放这个开幕片也是希望除了演员很精彩之外，像钟瑶啊，像田中千惠啊，像范逸臣，还有像陈汉典都是我们主要的演员，那除了演员很精彩之外，最重要的是他有这个项目在，他能够跟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扣合在一起的，
0: 然后还有另外一部是意大利的《十八颗钻石》。
1: 十八颗钻石，那这个电影很妙。这电影的话，它是意大利去年很卖座的一部电影。那这个导演是佛森·欧兹派特，他是从艺术走到商业，而且他现在在意大利的商业票房无人能破，他几乎每一部片都是大卖座。那这部片子在去年在演的时候，
0: 意大利的凌霄

0: 天吗？
1: 哎，对，有点这样，有点这种感觉，对不对？然后，但他哎，真的很像，蛮像的，就是好像我们可以讲到大一大地的阳光女子啊，那大家有点概念。十八颗钻石，它主要在讲的是那个服装哦，就是在意大利，在意大利做服装的定制服。我们一般大家都知道时尚的高级定制服，
0: 嗯，
1: 其实一开始并不是为了时尚，是为了戏剧，
0: 嗯，
1: 因为戏剧每一个都要定制，
0: 嗯，
1: 所以他电影就在讲到说。那个定制在罗马的那个定制服工作坊有十八个女性在那里用手工缝制每一件衣服。那突然间有一个奥斯卡的最佳服装设计得主，他来这边下定，然后他要做出他要的一个服装，然后就开始发展这个故事。这部电影后来在意大利创下了222万的观影人次。6亿多的票房，
0: 嗯，
1: 6亿多台币的票房非常惊人，所以我们开幕片就是希望它盛大、
0: 对
1: 华丽、开心、嗯、啊！所以这部电影它其实属于这样子的电影，嗯、所以我们放在开幕片。
0: 嗯，那闭幕片呢？
1: 闭幕片是那个《独裁大明星》。
0: 嗯，
1: 这部电影，如果是那个关注影展的人就会知道，这部电影是去年坎城影展的竞赛片。
0: 嗯，
1: 那这部电影是代表瑞典。角逐今年奥斯卡的电影，
0: 嗯，
1: 那它是那个开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曲啊，压轴的这部曲。然后这个导演非常有名，然后他拍这部电影是跟我们影视业非常有关系，他主要在讲的是说，就是埃及的总统，这个总统是现在的总统啊，他这个电影，所以这个电影在埃及是完全禁演的
0: 哦，
1: 不能上映。
0: 嗯，
1: 这个导演的每一部电影在埃及都不能上映，因为他上一部电影在挑战那个埃及的信仰。这个电影是充满阴谋的，
0: 嗯，
1: 高潮迭起。但是这两部就是一个开幕片，一个闭幕片啊，这两部片，都非常的华丽，就是大概我们可以看得到在一般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影里面啊，你很难得看到这种场面。尤其是这支片子，它的场面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就是整个都是完全，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荧幕突然间变得非常宽，
0: 嗯，
1: 这部电影它的荧幕是很宽的，它是宽荧幕的、嗯，它整个的场面非常大，很壮观、
0: 哦，
1: 尤其你可以想到在那个国庆，他要做演讲，是武器什么什么都有，
0: 嗯，
1: 在阅兵上面。非常漂亮，很壮观、
0: 嗯、哦。对，你提到开闭幕就是真的要有一个盛大感，对不对？
1: 要有一个盛大感。对，我们就、嗯、那我们这次是，因为我觉得今年有个特色是说，从柏林影展开始一直到坎城啊、在今年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到的是艺术到底会不会被跟政治有影响，
0: 嗯，
1: 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刚好从柏林说没有啊、那被大家念，
0: 嗯，
1: 然后到了坎城说有，直接就说有、嗯、那这部电影是最能够反映到底艺术跟政治会不会有关联。那台湾比较难感觉，但是这部电影一看会一目了然。
0: 然后中间其实刚刚我们有说有十大主题单元、
1: 嗯、是，
0: 就是我觉得要策一个影展真的很不容易、嗯、就是你要想出很多不同的子题出来。
1: 对、
0: 哦、那这一次姚哥你自己觉得、想出这个主题，然后可以找出这些电影，你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的
1: 部分。其实哦，我觉得今年主题都很不错了。
0: 嗯，
1: 那我觉得就是看大家喜欢哪一个。如果说大家喜欢，大家想要看一些新片哦，那就是在那个人生广角镜这个单元，这里面甚至还包括了坎城影展的其他单元的一些影片，都会在新的电影，完全是新电影。刚我们讲到开闭幕也都是新的电影。
0: 嗯，
1: 哦，那新的电影有时候是这样子，宣传的知名度不一定够。
0: 对，
1: 但他在国际上面的声量是够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其实要看一下，要用功一下，就会看到。当然我们会发新闻了、啊，只是说有些时候还是大家要看那个手册啊，
0: 嗯，
1: 盯着手册这样子看，一个个看就会比较清楚。
0: 上面都会写哈、啊，就是影展首映的。
1: 是，但我们每个单元里面都会有经典，
0: 嗯，
1: 那有一些经典未来也有可能在台湾演，那有一些电影是根本台湾看不见，比方说《翠湖》，它是那个。大陆电影，
0: 嗯，
1: 他、哦、比较抽配额嘛、
0: 嗯，
1: 但在影展他是可以的，
0: 嗯，
1: 所以大家有可能要去看，因为他有可能这一场放完就没有了，
0: 嗯，
1: 也有可能。那其他的像那个像有一些是经典的电影，像《分身的线曲》，还有像那个《积存时间的生活》，嗯，有一些经典电影我都觉得是很值得再看的，
0: 嗯，
1: 那因为今年我们把重心稍微 偏南一点，瞄准了新马、
0: 嗯
1: 所以我们会邀请新加坡的导演跟马来西亚的导演来，所以也会放他们的影片、
0: 嗯、
1: 这次在经典的东西我们看两个，奥运不是刚结束吗、哦、结束，然后那个、我们这次有一个翻滚吧青春、
0: 嗯、
1: 就是我们 把足球的啊，单车的啊，然后田径的啊，然后棒球的啊，全部把一些影片很励志的，
0: 嗯，
1: 很让你对人生有所感悟的，
0: 嗯，
1: 放在翻滚吧青春里面，
0: 嗯，
1: 那另外就是刚刚一荣所讲到的文学与电影，就是我们有七部电影，但是这在里面是讲六个作家，
0: 嗯，
1: 其中就是卡夫卡两个，
0: 嗯、
1: 因为时间上面不一样，所以它是不同时期的故事、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互相这样看。
0: 嗯，然后这次还有一个发现新锐蛮有趣哈、哦，就是邀请学生导演
1: 对我们其实新锐这个今年的新锐做法比较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在台湾就是新导演的被发现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哦，那新锐的导演呢，他有一些是已经在社会上了，那有一些是还在学校里面，
0: 嗯，
1: 那过去来说我们可能学校的比较多，那今年我们就也再分一些给在社会上已经开始从事创作，但他还没有跨到那个长片，
0: 嗯，
1: 然后他是在短片的阶段。那我觉得如果有对于创作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在专门看这个单元，他每个都是短片，
0: 嗯，
1: 但可以在这个单元里面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短片在这里面，
0: 嗯，
1: 那其中我们有一个节目很特别，大概有五六个短片放在一起，
0: 嗯，
1: 然后他是来自于一个工作室。
0: 嗯、
1: 那他的状况会变成说就是这个片他可能是导演，下个片他是演员、
0: 嗯、
1: 然后就变成他是互相支援完成的这几部短片，
0: 嗯，
1: 那我们就会看到说原来年轻人其实在这个影像的梦想里面，他们是互相这样支援去拍成一部电影的，
0: 嗯，
1: 我觉得很有意义啊，我觉得
0: 对、嗯、而且也是我这两年有参与短片，你就会发现真的可以看从短片看出这个导演的潜力耶，
1: 对，
0: 有一些你就觉得我看好他，
1: 对，真的吗？你有这种感觉、
0: 嗯、会耶，
1: 对、
0: 哦、的确，
1: 嗯，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很天马行空，
0: 嗯，
1: 然后我们有时候觉得也许不成熟，但是没关系，你会看到一些没被修饰、
0: 嗯、
1: 还没有被修掉的那种、
0: 哦、
1: 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好，
0: 对对，那个很生猛的感觉、嗯、
1: 很生猛，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会看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希望。
0: 然后这次还有一个焦点影人的单元，
1: 嗯，
0: 就其实几乎电影节也都会有这个蛮重要的，会找一些重要导演来放映，
1: 是，
0: 那这个通常都怎么调啊？因为好的导演其实也不少、
1: 哦、对、
0: 哦、
1: 没错，其实焦点导演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到底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大家可以预期他的过去跟未来，比方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站在其实我一开始企划的时候还没有想到伊朗在现今局势的状态、
0: 嗯、
1: 但是我很早以前就把伊朗的影片先写进去了，
0: 嗯，
1: 那时候还本来还写了一个奥斯卡的导演的专题，
0: 嗯，
1: 后来因为时间的变更有一些影片也上了、
0: 嗯、
1: 那就变有一些影片我们就干脆就片商有片商的计划、
0: 嗯、
1: 我们就让尽量让只要片商愿意要做生意，我们都让他先能够赚钱比较重要，我们电影节不会把他说硬要拦来，不会，我们就尽量的让他能赚钱、嗯、他能赚钱才是电影能够生存，这很重要、
0: 这个差别是什么，就是你说 让他先去，
1: 对，比方说像有些影片他的时间点是本来要跟桃园谈好了，
0: 嗯，
1: 然后他要来桃园，但突然间他们觉得好像就时机点来讲，哦，我这样说好了，本来我们要做个专题是今年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的那个挪威导演，
0: 嗯，
1: 那本来我们要做这个他的东西，但是呢当我们都企划好也都讲好了，但是后来呢因为他拿了奥斯卡，
0: 嗯，
1: 所以变成说拥有他的影片的片商就会希望我是不是趁热赶快推一次，他可以在戏院里面、
0: 嗯、其他的地方或戏院，
1: 他在戏院里面先收一笔钱嘛，
0: 哦，
1: 但他因为他放了我就不能放啦，对不对、
0: 嗯、
1: 等于是他把就是他们要把这些影片先放完，那我当然就得让贤，因为我让他们先做生意，
0: 嗯，
1: 这比较要紧了，所以我们就赶快换别的导演、
0: 嗯、哦，所以你原本挑的时候他还没得奥斯卡、嗯、
1: 还没得，
0: 你好会挑啊挑到得了奥斯卡的
1: 就是 这就有时候就是看我们，比方说我们自己对这个东西的感觉。
0: 嗯，
1: 就像说我今年在

0: 在选的时候有一个导演是吴俊峰，
1: 嗯，
0: 吴俊峰导演啊，他是新加坡导演，
1: 嗯，
0: 那吴俊峰导演很特别，就是他是新加坡非常棒的一个导演，从念书开始就是学霸，
1: 嗯，
0: 然后就一路到现在在国际影坛上也是非常有知名的一个新加坡导演，
1: 嗯，
0: 啊，那又很年轻又很帅，
1: 嗯，
0: 然后这次我就要做他的主题，然后我发现台湾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做过他完整的影片放映，
1: 嗯，
0: 我就从法国调他的版权，再跟他本人找版权，那他因为他有过去有拍过，因为他拍的长片不多，
1: 嗯，
0: 他也有短片，我就一一的把这些短片收集完成，
1: 嗯，
0: 然后组合了这次的焦点影人的专题，
1: 嗯，
0: 所以然后我特别再邀请他来台湾。那为什么会特别做他，
1: 嗯，
0: 原因是因为他这几年其实跟台湾电影的合作很密切，因为他的影片预计应该是明年推出，
1: 嗯，
0: 那我等不及了，所以我就今年先做他的专题，
1: 嗯
0: 嗯，希望让台湾的观众先认识，
1: 先注意到这个，
0: 对，先注意到这位导演，
1: 哦，
0: 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导演，
1: 嗯，哦，最难是不是就是要你刚刚讲的，就是，嗯，人家要不要来，然后还有人家愿意了以后你还要拿到那个版权。
0: 对，我要拿到版权，然后再看看他导演能不能来，因为有时候版权不在导演那儿嘛，哦，
1: 嗯，
0: 版权可能散在每个地方，能不能谈得成这个也很重要，嗯，
1: 哇，你看那电影节的手册就一大本，然后你这个要谈的电影之多，欸，
0: 你知道我们今年有100部片，欸，
1: 对，100部片就是一个一个一个个这样
0: 谈，
1: 欸，
0: 一个
1: 谈，
0: 因为其实它包罗万象，我们看到动画，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有看到纪录片，也有剧情长片，国内国外的啊，大陆的，大陆最难谈啊，
1: 嗯，
0: 因为考虑太多了，因为很多因素嘛，
1: 嗯，
0: 啊，还有那个短片，
1: 嗯，
0: 啊，短片也要找，因为虽然短片是短，可是它还是要谈一个版权，对，
1: 它多短都是一部，
0: 对，而且我们写东西中英文的那个简介都得写，
1: 嗯，
0: 所以是当做跟一部长片在处理的内容是一样的，
1: 嗯，真的。然后这次因为有阿巴斯，他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导演，
0: 真的，哦，
1: 有可能，欸，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今年台北电影节也有做伊朗嘛，因为我们可以想见就是以这两年，嗯，其实伊朗电影 这两年在国际上面的，在坎城上面的声浪其实是够，从坎城延伸到奥斯卡上去，声量是够，嗯，但是呢大致上来讲跟过去的伊朗电影不是很像，
1: 嗯，
0: 那今年伊朗发生的这些战争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
1: 嗯，
0: 可是我们已经知道现在伊朗对于过去的这种已经回不去了，
1: 嗯，
0: 就像电影其实也回不去了，电影永远都停留在那个美好的时间点、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提到伊朗电影，我知道各个影展一定会做伊朗电影，
1: 嗯，
0: 伊朗的主题，那但是我们这次决定锁定的还是阿巴斯的那个伊朗三部曲，
1: 嗯，
0: 回到最早的阿巴斯，
1: 嗯，
0: 那个美好的年代，哦，大家还记得吗？就那三部，
1: 嗯，
0: 永远都难忘记的，哦，就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嗯，哦，还有那个橄榄树下的情人，还有那个
1: 深深长流，
0: 对，深深长流，哦，这三部片我觉得啊，很多人没有看，尤其是现在年轻的朋友很多人没看过，
1: 嗯，
0: 我觉得真的一定照那个顺序把它看完会非常感动，
1: 嗯， 嗯，真的就是就像你说的，不会再有这样的电影了，
0: 不会再有了，其实，嗯，这些就是永远存在胶卷里面了，
1: 嗯嗯，对，所以真的太多可以看的，就大家可以上网，因为手册就是可以下载，你可以一部，我昨天就是真的是一页一页翻，
0: 哦，真的感谢，
1: 就是电子版，因为如果喜欢看电影的人应该都这样，嗯，就是每一页去翻说哇这个我好好奇哦，会想
0: 要看。其实你没有刚我们聊到林孝谦，
1: 嗯，
0: 那因为我们今年的大使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女主角，
1: 对，
0: 何
1: 曼
0: 希，然后对
1: 何
0: 曼希，那我们这次在焦点影人上面我们就鼓起勇气做了林孝谦，林孝谦自己都很惊讶，嗯，他想说他很谦虚，他一直跟我说，嗯，哎呀姚哥姚哥我真的，不要做我的不要做我的，
1: 嗯，
0: 可是我真的觉得应该要做，因为我觉得大家看到一个导演的面向，我想票房成功也是一种成功，
1: 对，
0: 但我们看到他在拍这样的东西是不是他就是只有这样面向不一定，
1: 嗯，
0: 其实因为林孝谦我认识他很久了，那他以前刚开始拍是拍艺术片，那很多人不知道，
1: 嗯，
0: 那甚至说他也拍过商业片很成功之后他竟然去拍个短片，而且还是情色片，
1: 嗯，
0: 就完全颠覆我们对这个对一个导演的印象。

0: 以为他只是某一种导演、
1: 嗯、
0: 其实不是、
1: 嗯、
0: 所以在这次我们做的专题里面焦点影人里面、
1: 嗯、
0: 就特别锁定他不同面向的电影，
1: 嗯嗯，蛮有趣的。
0: 是，其实你没有看过他电影里面最三八的是那个五星级鱼干女、
1: 哦、
0: 然后 你不会想见柯佳燕在里面多放得开了、
1: 嗯、
0: 保证笑到翻、
1: 嗯、
0: 而且其实在当时他就已经很厉害的在14天内拍完这部电影，
1: 嗯，
0: 然后那个短片黄采怡老师演的、哦嗯、我一直觉得黄采怡是我们行业里面很被低估的一位演员、
1: 嗯、
0: 因为他虽然当老师都在做戏剧指导，可是我觉得他很具性感魅力。我曾经跟他讲说你真的是非常非常性感，真的、
1: 嗯、
0: 就没想到就在这个短片里面他把他性感的魅力全部绽放，
1: 嗯，
0: 我觉得他演得超好，真的，
1: 嗯，就大家可以去理解这个导演的不同的面向，
0: 是是是、
1: 嗯、
0: 就是他是很多样的，只是一般我们看到了人家成功的一面以为他只有这样，其实他不是只有这样。
1: 嗯嗯，那最后姚哥有没有要提醒我们观众朋友，这次可以怎么来接近这个桃园电影节？
0: 啊、哦，我觉得刚刚讲那么多，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一些新片，大家可以去看；但有一些经典片，大家也可以在这边回味很多。
1: 嗯、
0: 那我们这次在那个特别放映里面，每一部影片都不太相同，它的气味都不太相同。那这是很妙的是，我们特别放映的单元的选的这些新片，它有都刚好涵盖了桃园各个不同的族群
1: 啊、
0: 比方说金三角孤军类，它是一个纪录片，它在讲的是异域的那个孤军啊、那这个刚好这个主人是在龙岗，就在那个中立这边，
1: 嗯，
0: 所以是我们可以再看到这边的人，但是这部片目前听到非常夯、
1: 哦、
0: 已经有人就觉得就是大家都准备要买这支片的这个厂、嗯、所以可能不好买、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长安的荔枝、是我觉得这一年来最好看的大陆电影，太好看了、
1: 哦、
0: 而且它非得在大荧幕看、
1: 嗯、
0: 太好看了，连我都想再去看第二遍大荧幕的体验、然后而且我非常佩服这个主创就大鹏导演、就是我觉得就是知识分子在拍电影是非常深具反省的能力，
1: 嗯、
0: 我觉得他对于社会对于很多地方他是关怀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在电影中看得到。那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原住民电影，
1: 嗯，
0: 我们知道桃园有原住民吗？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妙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他里面演员是原住民，导演是原住民，
1: 嗯，
0: 然后这个电影如果不是原住民拍不出这个气味，
1: 嗯，
0: 他太可爱了，就是大家可以用轻松的那个心情来看，因为他真的是太好笑了、
1: 嗯、
0: 我觉得我自己在台北电影节有看到，我觉得、哇好好看，但是在接下来就会在我们桃园电影节看到，然后他要上映、
1: 嗯、
0: 所以希望大家来也来桃园电影节享受这个欢乐、
1: 嗯
0: 啊、那另外就是有台韩合制的悬赏令，这是一个喜剧动作片，是台韩合作，所以有我们台湾演员的那个台湾演员，然后那个韩国导演，很好看这支。然后还有就是《中邪四》，
1: 嗯，
0: 昆蒂拉娜大家知道吗？就是今年最新的，可能是今年的这个摇钱树，目前大家都在期待这支啊、那这是在印尼拍，
1: 对，
0: 所以你看又有新著名的那个特色，
1: 嗯，
0: 所以又有一些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又是我们台湾很擅长的这个恐怖片，
1: 嗯，
0: 那另外就是客语片小包袱，
1: 嗯，
0: 有没有讲回来了小包袱、所以在这个特别放映里面这个单元里面就已经包罗万象，
1: 嗯、
0: 所以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看一下，
1: 嗯，大家一定可以找到你想要看的，
0: 绝对会
1: 真的什么面向的都有，
0: 对，而且特别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别的时间都很忙，我觉得8月15、16这两天，因为很多厅跟很多场都会集中在那个中立 SBC、
1: 哦、
0: 它的厅也很大、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来看应该看电影比较游刃有余
1: 哦、嗯。就如果真的很没有时间可以先锁定8月15、16、
0: 16这两天，但是我们其实时间很久嘛，我们一直到27、嗯、所以这段时间都还是可以看的，包括之后就是 SBC 这边结束完还会去统领微秀，
1: 嗯，
0: 所以 南桃园北桃园都演，
1: 嗯，所以大家可以各取所需，
0: 是，
1: 嗯，
0: 这边有演的那边大部分都有演，
1: 嗯，好，今天谢谢姚哥的分享，
0: 谢谢怡蓉，谢谢，
1: 谢
0: 谢大家，谢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你看台上的啦啦队笑得太甜，太有活力了吧。
1: 嘿、hey, 你以为他们只会跳舞吗？经纪人、编舞老师、服装设计，这可是个热血产业。
0: 原来台前幕后所有人都在全心应援啊。
1: 没错没错，准备好一起感受这股热血风暴了吗？
2: 加油，热血应援战。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油热血应援站，
3: 我是主持人郑伟博，
4: 我是张启乐。
3: 嘿 Ben 哥，
4: 怎么了怎么了？
3: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是才女哦。
4: 哦，你厉害了。其实我刚刚录节目之前呢，一直在观察你们两个。
3: 怎么样，我们就侃侃而谈吗？
4: 我有一个很大的问号，你什么时候认识到这么厉害的、这么漂亮的美女呢？
3: 而且是忘年之交，我大概足足大她有20几岁，快30岁。
4: 对，然后最过分的是，我认识你十几年了，我都不知道你认识这么厉害、这么漂亮的大美女。
3: 好，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先介绍的就是，让我们来欢迎吴若梅。
4: 欢迎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宙啦啦队9号的若梅。
4: 哇，还有号码的，
3: 有，
4: 我是9号。
3: 邀请到我们节目当中，一定是跟这些职业运动有关系啊，或者说跟啦啦队有关系。那宇宙啦啦队在之前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红的大型选秀节目，
4: 是，
3: 对，它不只是就是这个要进入演艺圈，它也跟很多的体育有一些关联，它甚至还去到 NBA 的澳门站，对。然后去表演，然后甚至是像林志杰的这个隐退赛，然后他们都去表演。
4: 哇，厉害！台湾之光，掌声。
3: 不只是这样，他的这个身份跟这个尝试太多了。他曾经还有站上了世界舞台，就是获得了2025世界旅游小姐全球第三名。
4: 哇，
5: 没错，就是除了是啦啦队以外，还是有参加选美比赛。
3: 除了是参加选美比赛，我还上过他节目哦。
4: 他
3: 自己也是广播主持人。
4: 节目
3: 对，
4: 这么厉害。
3: 你要不要先若美直接先介绍你自己，你的多才多艺到底斜杠横跨了哪一些工作？
5: 哇，好，我要开始来数算是不是？
3: 你可以先算，就是你曾经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大使吗？
5: 对，我国小的时候是央广的儿童大使。
4: 前辈
5: 没有。然后现在是教育广播电台校园 DJ 秀的节目主持人。
4: 是，
3: 对，
5: 没错。那要从头数来的话，我刚开始接触到表演这件事情，应该是我在国小的时候有入围过金钟奖迷你剧集最佳女配角。
4: 哇，
3: 你看她也是很小就入围了金钟
4: 电视金钟，曾经入围。
3: 还好阿贝你有拿过广播金钟。
4: 但还是有一段很大的距离，广播跟电视我还是很对期待，我也有这一天
3: 影像的。对，所以你从小就入行了。
5: 对，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开始拍戏。
4: 哦，是什么一个机缘可以让你接触到这个行业的？
5: 因为我妈妈是学京剧的，所以我应该是有遗传到，或者是从小耳濡目染，
3: 家学渊源，
5: 然后就很喜欢唱歌跳舞表演。所以我其实最大的兴趣是参加比赛。
4: 是，
5: 每次听到大家都觉得很问号，说

0: 参加比赛是什么比赛？
1: 是，
0: 而且我已经到现在参加超过300场，然后拿了73个第一名。
1: 那你第一名73哦，还没算第二跟第三名哦。
0: 对，
1: 那你家的奖，那些
2: 奖杯奖牌应该非常非常多。
0: 对，就是有一整面这样子。
1: 才一面嘛，应该是一整间吧？那那么多，这么厉害。
0: 然后我参加的比赛内容，除了可能唱歌、跳舞，然后配音，然后朗读、走秀等等之外，我是一个很喜欢尝试有的没的东西的人，所以我还喜欢做衣服，我喜欢做蛋糕，就是一些可能发挥创意的东西我也喜欢。然后
1: OK，
0: 对，
1: 充满艺术细胞，
2: 非常多才多艺。
0: 没错没错，有点复杂。
2: 没有，更厉害的是他是个台北医学大学的高材生。
1: 哇，
2: 他不是表演科系的这个高材生，他是学医的。
0: 对，我是医管系，有一点跳痛。
2: 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医管系？
0: 其实我觉得虽然我很喜欢挑战新的事物，但是我可能内心里还是有一点点比较保守嘛，
2: 就是身上留了一个专业，以后 不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可以讨饭吃的这个才华吗？
0: 真的
2: 真的是这样。
0: 当初在考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犹豫了一次，那个时候原本想说要读复兴高中的戏剧班。
2: OK，
0: 对，但是又觉得好像继续读书也没有不好，因为我科外还是可以继续发展我表演的事业。
1: 是，
2: 对，
0: 所以高中就先选择一次，然后就按照分数读普通高中。
2: 是，
0: 后来上大学以后我就想说还是我就选大众传播或者是表演新闻相关的科系。
2: 嗯，
0: 但是又觉得这个行业真的很不稳定。
2: 对，
0: 然后以及我问了一些前辈甚至是系上的老师，他们都说实战经验比书上的知识还要重要。
2: 对，
1: 没错。
0: 然后他说我可能已经经过了那些理解，已经超过在学校可能学的东西，
2: 是，
0: 所以我可能没有必要再去读一次表演科系。
1: 是，
0: 然后我就又很担心，哎，万一以后没有饭吃怎么办？就想说啊，那不然学一个其他的专长好了，然后才会选择读北医。
2: 对，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孩子。
1: 没错，外表。然后
2: 又漂亮，又 身高又172，然后
1: 又读医的，对，无论是依你的眼睛，依你的内心，或者是依你的那个内脏，OK。
2: 所以你从小就很喜欢表演这一方面的，是不是？
0: 对，而且是没有限定哪一种，就是站在舞台上做各种事情，我应该都蛮喜欢的。
1: OK， 蛮特别的。
2: 对啊，所以说你看他这么有才华，然后。宇宙啦啦队是一个很特别的节目，因为它是在就是纬来这边，他把他们的体育的资源、把电视台的资源、综艺的资源，通通都丢进去了。
1: 是。
2: 然后你怎么会当初想要报名？而这样的一个奇幻旅程，你又获得怎么样的收获？
0: 哇，当初会报名，其实我犹豫了超级久。
2: 可是你从小这个征战无数，然后得了这么多第一名，怎么还会犹豫呢？
0: 因为。怎么讲，唱歌跳舞对于我来说比较算是兴趣。如果我要把它归在第一专长的话，我知道我可能跟同年纪身边的人比不是最厉害的。因为我没有专业的去学过这两个东西，我都是自己在家里自学、然后喜欢唱唱跳跳这样。但那个时候其实蛮现实的，我会报名是因为我们可以免费去韩国训练一个月。
2: 就是当练习生的那一段。
0: 对，因为以自己的资源不太可能可以接触到线上那些偶像团体的老师。
2: 对，
0: 像是我的偶像是张元英
2: 哦，
0: 然后我们去的那个舞蹈教室门口就直接贴着张元英的签名，所以我那时候一去就觉得啊，好开心哦，圆梦了这样子。
2: 没错，他必须要感谢投资方台湾大哥大，
1: 不要打胜国内。
2: 对，那一个月给你怎么样的冲击？因为我们从节目上面看到，真的是酸甜苦辣，然后有笑有泪。对，那你自己所最大的一些深刻的记忆呢？
0: 我觉得最深刻的就是我们那时候28个小女生，然后一起过去以后，刚开始真的是每天都在哭。
2: 好，真的吗？
0: 每一间宿舍的那个哭声这样
2: 此起
0: 彼
2: 落，
1: 有那么可怜吗？
0: 因为第一个是很多人是第一次出国，
1: 是，
0: 然后他们可能会很想家。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训练强度还蛮大的，所以压力也很大，然后每一周都会有考核。
2: 对，
0: 所以 就是在蛮高压的情况下，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受不了。
1: 是，那一

0: 对，我蛮累的。
1: 但我觉得在过程中让我觉得最感动或是最意外的是大家的付出的程度超乎我的想象，
2: 是
1: 因为我们除了白天刚刚讲这样一整天的练习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半夜不睡觉，然后可能就在我们宿舍的走廊，或者是怕吵到人家，就下去我们宿舍外面，然后在那个餐厅的玻璃窗外面练舞，
2: 继续练，
1: 继续练，
0: 好热血呀！
1: 我就觉得 ，Oh my god， 他们得到很好的成绩是他们应得的，
0: 是太拼了、
1: 嗯。
2: 但也因为这样，你的这个舞蹈能力也大增了吧？
1: 对，嗯，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接受这么专业的训练，所以我非常感谢有这段时间。
2: 其实你看哈、哦嗯，一个人想要迈向成功之路，他必须要不断增强自己的配备。
0: 是，
2: 你看以前是主持，嗯、然后又选美，又得了这么多奖，他在把舞蹈跟这个就是唱跳能力就是结合起来，
0: 融合在一起，
2: 就是越来越强大、嗯，而且有很多的特殊的表演的机会，对不对？
1: 你说啦啦队吗？
2: 对，在雨拉的时候，
1: 对，像刚刚 Weber 哥提到，我们可能去澳门，然后可能去一些
2: NBA，
1: 去 NBA
2: 澳门站，
1: 这些真的不是一般的可能球团的啦啦队可以有的机会。
0: 对
2: 对
1: 对，然后像我们前阵子也去新加坡，也是 NBA 的活动，
2: 那个 Rising Star，、嗯、
1: 对对对对对
2: 对
1: 对。对各种
0: 好羡慕
2: 好，你们连 Rising Star 都去哦，哇，真的是很好命哎、欸！
1: 很感谢，很感谢未来台哥大，然后还有 B 2哥他们，真的是很全力的在制作这个节目。
0: 对，但去那个澳门也好了，去新加坡也好了，嗯、能够接触到 NBA 这个 level， 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1: 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是像我们还可以跟那个太阳啦啦队合作一起跳舞、嗯、
2: 太阳队的、哦、就是 NBA 美式啦啦队的那种很活
0: 就那种
2: 健美
0: 操的对翻跟斗的
1: 对、嗯、我觉得见到他们的时候跟我们台湾的啦啦队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对、
1: 嗯、不管是舞风还是他们在台上展现出来的那个自信的态度、嗯、我觉得就是透过这些不同的机会让我们去交流然后就可以在学习更多的东西
0: 对对对、嗯、那个我也很想看一下现场到底怎么样
1: 哎 Weber 哥没有邀请你
0: 没有啊
2: I'm sorry
0: 没有啊
2: 我在 Rising Star 的台湾站我有去然后包含了志杰的隐退赛我也都在现场
0: 我还在家喂奶
2: 没有啊这人生经验对人生经验哎，我想要问一个小八卦就是说、嗯、女孩子在一起又要竞争那怎么样是这种竞合的关系会不会有一些小心机啊或者说你们就是好，大家就一起努力的往前拼，这真的是很复杂哎、欸。
1: 大家都会对我们这种很多小女生就会有刻板印象，真是的
2: 我们大叔刻板印象。
1: 我觉得在韩国的时候，不管是我觉得不管是在韩国或是回到台湾，大部分我们真的是所有人都是非常团结，然后互帮互助。嗯然后在练习的时候就算你已经练好但只要有人落后你就会立刻去帮他、
0: 啊、真的
1: 或者是大家缺什么东西化妆到一半哎，眉笔断掉了隔壁的就会赶快你说谁有眉笔所有人都会举手
0: 是
1: 然后见你但是这个节目最残酷的就是我们在实际录制的时候淘汰的机制是女孩互投
2: 哦你看对
0: 好残忍
2: 平常是互相帮助可是淘汰是要互相
0: 最后那一刀要你要是砍下去，
2: 对
0: 哦，
1: 哇、哦，这个真的是很难，然后让我们心很痛，而且他们的保密机制做得很好，我们都是在录节目的当下才知道这一集的赛制是什么。
2: 哦 ，OK，
1: 所以我们完全不会有心理准备，也不知道今天到底要淘汰几个，不知道会不会有复活等等，所以我觉得在内头的部分是最伤感情的。
0: 你说制作人是那个 B2
2: 啊？对
1: 啊，
0: 心机那么重，
2: 很会玩，
0: 玩了
2: 懂玩，
0: 搞死人了，好可怜了。
2: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旅程，甚至是到最后，哇，其实你们真的是收获了一帮粉丝哎、欸，我可以看到说、嗯、哇，你们的周边其实也卖得很好，
1: 对。
2: 然后连最后的感谢的那个演唱会也是秒杀，
1: 秒杀，嗯，
2: 对。你知道连未来的李董、嗯、就李中培董事长都还很兴奋的当天就说你看这个都秒杀了这个人气非常好
1: 没错、嗯、没错
2: 那你有没有哪一些粉丝或者说这些故事除了你们团员互相帮助之外一些很暖心的粉丝或者说你在站在台上的时候看到他们帮你应援这很感动的那个 moment
1: 我觉得不知道两位现在印象中对于啦啦队的粉丝会是什么样的群体
0: 哦，我们反过来被问了，
2: 没有，因为呢。

0: 这个问我还算可以，因为我是完整经历了台湾啦啦队应援文化经济的崛起。嗯，可能一般人会觉得是炮哥，对不对？就是拿着大炮拍的这个炮哥，炮哥是主体。可是现在有越来越多女生也会支持啦啦队，
1: 对对对
0: 对，甚至 family 或小朋友也会支持啦啦队。
1: 没错没错，我看很多观众都会在旁边就跟着那些啦啦队
0: 跟着跳，
2: 一起
0: 跟着应援，
1: 也会那些舞步，我觉得很厉害，
0: 很厉害。所以说，若梅，你想要分享的是这个 profile 开始不一样了，对不对？
2: 没错，就是我很意外，很多。都是可能是国中的小妹妹，
1: 嗯，是，
2: 然后他们会把我们当成他们追梦的一个
0: model，
2: 对，然后就会开始跟我们都会每天私讯，然后传很多的长文跟我们说，可能因为看了我在节目里的表现，然后他觉得他也希望可以变成这样子的人，所以他开始认真学习舞蹈了，
1: 是，
2: 然后就可能跟我说啊，因为看我们节目，然后得到很多的正能量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开始对于未来的目标有比较有想法，就会觉得很感动，而且像不管是在节目中每一集，你虽然我们早就录好了嘛，但他们看完节目就会跟播说啊，若梅，我今天看到你在节目里哭了，你不要难过，什么什么，你表现很好了。然后因为他们真的都是很纯粹很真心的在喜欢，
1: 是，
2: 我就觉得可以成为这些小朋友的一个小榜样吗？蛮开心的。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某一天台北医学大学打给我说，欸，有一封你的信寄到学校，我就想说，平常怎么会有信会寄到学校去，就很奇怪。然后呢，我一去拿，是一个来自花莲吉安乡的信，我又更疑惑，我有什么花莲的朋友吗？然后结果我一打开以后，是一个宇宙啦啦队的粉丝写给我的信，
1: 是，
2: 但最特别的是，他是来自花莲的监狱，
1: 在囚人士寄给你哦。
2: 对，他因为监狱里面可能可以播我不知道哪一个频道，然后看得到宇宙啦啦队，
1: 是，
0: 哇，
2: 对，然后我当时很 shock， 因为他就在里面写说，我应该是第一次收到来自监狱的信，希望我不要介意什么什么。我想说完全不会，然后他就在里面写说，就是在监狱里的生活很无聊，但是因为看到我在节目里的表现，然后他就觉得我很棒，然后特别想要用他这个写信的扣打，然后写一封信来鼓励我，这样子，我那时候觉得
1: 超
2: 级
1: 感
2: 动的，
0: 对，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对不对？
1: 所以我听到刚刚有一个关键字扣打。因为对他可能每一个礼拜只能写一封信，但他宁愿把这个
0: 额度留给你，
1: 对，这个额度留给你，好感动哎，这个事情。
2: 我那时候收到真的是，然后我立刻跟那个宇宙啦啦队工作人员讲，然后他们就说，哎，你只要写成新闻。我说，哦，这样子
0: 吗？哦，其实是可以的。
2: 对，那时候未来就有写成新闻，但是我主要是当下收到的时候的那一个冲击，让我应该是一辈子都会印象非常深刻。
0: 那宇宙啦啦队顾名思义，啦啦队嘛，那你在这个真的到了职业球场上的这个经验，会不会又跟娱乐圈有点不一样？
2: 哇，我觉得超级不一样哎，因为我平常接触到的是可能是我在大舞台上，但是你在球场，你跟观众的距离超级近，
0: 非常近，
2: 近到有一点吓到，近到我
1: 就在旁边而已嘛，
2: 就在你面前，
0: 对，
2: 然后你的360度都会
1: 有
2: 人，
1: 都
2: 有
1: 观众，对，
2: 没错。但是我觉得现场得到观众的那个反馈也会更大，因为你感受到那个球场上的欢呼声，
0: 对，
2: 然后感受到他们可能他们的尖叫、他们的鼓掌等等，都是让我觉得啦啦队这个职业存在的更加必要的一个感觉。
0: 是，
2: 就是台湾的球场的应援文化嘛，特别是啦啦队这个比重特别重，然后我觉得是我自己实际真的上场跳了以后才发现，哇，整个球场上的氛围，然后包括可能帮球员加油啊等等，就是太棒了。
0: 对啊，就像中华职棒的会长蔡其昌会长就讲说，台湾的啦啦队真的是大联盟等级的，真的是独步全球啊。
1: 是，
0: 对啊。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职业运动赛场上面，你要当啦啦队，你后来自己亲身跳过就觉得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2: 真的。
0: 对，你可能跟现役的那些球队的是有哪一队合作过或比较熟吗？
2: 合作过的话还没有，但我们之前在跳那个 WBC 的时候，就会看到各个球团大家这样轮流上去，
0: 对，
2: 然后就是可以在台下，因为本来可能就认识一些 些朋友，
0: 是，
2: 然后像是我跟台钢的应援团长柏成很熟，然后那时候他知道我第一

0: 一次要上场跳，他就先来我的休息室找我，然后跟我传授一些秘籍。然后刚开始我很担心，我说欸，会不会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然后就是在我面前的可能就是都不拍我，然后转去拍别人之类的，或者是不会跟我有互动。他说不用担心不用担心，然后真的是上场以后很意外的得到很多回馈。
1: 是，
0: 然后他也主要就是跟我说享受那个当下。
2: 你享受。那你真的有享受那个 moment？
0: 我真的有，因为我觉得主要是我们表演的是主题曲，然后我们已经跳了800万遍，所以你对于这个表演的内容不太会有什么担心，
2: 了解，
0: 所以你就可以很专注的在感受现场那个氛围。
2: OK， 那经过那些，然后你也这么享受，有想过要当一个真正的啦啦队队员吗？
0: 没有。
1: 有体验过就好吗？还是觉得真的太辛苦了？
0: 我觉得各有各辛苦的点，尤其是我们知道现在就是感觉啦啦队的舞蹈不算太难嘛，如果是应援的部分，不算中场舞那些，但是他们是每一个球员都有一支专属的舞，
1: 应援，对，
0: 应援，
1: 对，所以说一支球队，如果你一个新的啦啦队进去，你可能要学80首到100首
2: 是
0: 应援，对，因为我们接下来，那个还不能透露，但我们接下来也会跟某个球团合作，然后我们已经要开始学，我们真的就是那个云端硬碟打开，约莫大概就是80支影片，
2: 吓死人，
0: 然后说要先学完，我就 Oh my God。真的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1: 是，
0: 而且又不是每一次都在大巨蛋有冷气，你万一是在大太阳下，
1: 会脱妆哦。
0: 我就觉得那些啦啦队很厉害。
1: 有，我跟他们在一些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厉害，他们的刘海其实是不会跑掉的。
0: 对
1: 对，
2: 有什么秘诀？
1: 他们会用那个胶水，就专用的胶水，把刘海贴在你的额头上面，
2: 真的吗？
0: 粘在眉毛上，
2: 夸张哎。
1: 对，所以说你就是怎么跳，你依然都还是无敌的美颜。
0: 没错。
2: 特技化妆也要会耶，当
1: 啦啦队哦，很多。然后你现场就是说，其实包含了棒球跟篮球，那个节奏也不一样。对，你那个应援的那个时间点也会不一样。
2: 是，
1: 对，所以是很不同的。
2: OK OK， 了解到。我第一次听，我以为你很享受那个舞台，那个氛围，你应该很想要当啦啦队队员才对。但结果哦，原来是这么痛苦的。
0: 没有，
1: 那不是痛苦啊，那是一个经验跟过程，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些啦啦队，你看起来甜美可爱，但后面付出的这个心力，
2: 对
1: 对，
2: 不是那么容易。
1: 而且他们每个礼拜都要学，还有新的舞啊，开场舞啊，中场舞啊，这些都不一样的。
2: 是。
0: 而且我觉得会选择不当啦啦队，应该是我前面有讲到，我很喜欢表演的各种事情嘛。
1: 对。
0: 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也要开始想清楚，是不是要比较往哪一个面向去走。然后我就会开始认真的思考自己到底在做哪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最开心或是最有成就感的。
1: 你看那个太多才多艺也是一种困扰，你现在的选择困难症有慢慢厘清了吗？
0: 有，还在路上，但是我觉得我是用删去法，
1: 对，
0: 然后慢慢排除。我觉得现在最有兴趣的其实应该就是主持方面。
1: 其实我觉得主持很棒，你知道吗？因为透过每一位来宾都是一本书，一个故事，然后你可以就不断的去涉猎一些新的这个人生经验，或者说从来宾身上学习到很多。我觉得你果然是个有智慧的人。
0: 而且主持可以做到很老也不会怎样，啦啦队不能跳到很老。
2: 哎，好聪明耶。
1: 对，他真的很聪明耶。
2: 很有远见耶。
1: 而且他还有参加了一个 program， 就是林志成的 James Gap Year。
0: 对。
1: 他就说就是他获选了，他能够一年获有100万让他去追寻他的人生。
2: 哇。
1: 结果这个 program 就是现在已经你已经快要走完了吗？
0: 我走完了，
1: 对，
0: 我是第二届的，然后现在已经办到第四届了。
1: 你看，所以是学姐。
0: 对，我是学姐。
1: 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企划，就是台哥大总经理 Jamie 他办了一个 Gap Year， 然后他会一年选他想选几个就选几个年
1: 轻人，反正是他自己自掏腰包。
2: 是，我都
1: 他自掏腰包，不是用公司的钱。
0: 对。然后一人给100万，让你去探索你的人生，你可以去创业或者去圆梦，想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1: 是。
0: 然后我那个时候写的企划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可能开公司，然后是有盈利的项目。但我那时候写的就是关于传统艺术的推广， 嗯，然后是非盈利的，因为我自己是就是妈妈学京剧嘛，然后我自己也会讲相声，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在这一年当中，做了很多跟传统艺术有关的东西，也进去各个国中小，然后跟他们宣传京剧的文化等等，

0: 我从小到大是一个一定要把时间时程全部排满的人、嗯、我只要很严重，我只要一天没有出门我会哭，
1: 强迫症，
0: 就是我会觉得我在浪费时间，然后焦虑到哭出来、
1: 哦、是，
0: 然后这个问题就是严重到我不知道该怎么放松，然后结果因为这个计划给你100万，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要休学一年。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一休学以后，你时间会突然变超多。
2: 嗯，
0: 如果你要硬去把它塞满的话，其实也很困难，或是你就会开始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当然就会有很多 me time。我要开始被迫跟自己相处、
2: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年我最大的成长就是我学会了怎么跟自己相处、
2: 嗯、
0: 然后学会不再一定要把时程全部排满、
1: 嗯、
0: 然后解决掉了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放松然后很焦虑的这个问题，这是我最感谢的、嗯、
2: 这是算很大的收获。
0: 嗯嗯嗯。
1: 但我觉得他对自己那个定位对越来越清晰，然后 我也觉得他很聪明，然后对，我觉得无论外形也好，然后他的口条也好，当一个主持人我觉得是你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所以你对于未来的那个发展的展望，
0: 嗯，
1: 也是真的希望当一个主持人吗？
0: 我觉得目前的话我还是会就是会很多条路然后同时前进，
1: 嗯，
0: 但是我自己在当主持人的时候我应该是最开心的、
1: 哦、最自在、
0: 嗯、
1: 最享受、
0: 嗯、因为不管是现场的活动主持或是广播电视的访谈，或者是我现在也有两档节目的主持人，
1: 哇，
0: 我觉得都是很不一样的感受，但是我觉得可以透过声音，透过我讲出来的话，然后可能跟我的访谈对象的互动等等，然后让观众可以有一些收获，或是对于、嗯、不一样的知识有更多的理解，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
1: 那哪一种形态的主持你最喜欢？
0: 哇，我觉得应该是我现在是一个很老的节目《大陆寻奇》的节目主持人，
1: 哦、
0: 嗯，
2: 厉害了吧？
1: 当然厉害了、啊。
0: 我觉得
1: 游走不同地方，嗯，
0: 这个是我目前觉得最开心的，
1: 是
0: 因为第一是我觉得我还是就是有镜头来拍，
2: 嗯，
0: 我会觉得比较有自信吗、
1: 嗯、
0: 因为我是一个需要观众的人、
1: 嗯、
0: 所以如果我自己待在电台里面封闭，我反而可能比较没有那么、
1: 哦
0: 嗯、我的那个肾上腺素不会被激起来，
1: 了解，
0: 所以有镜头在拍的时候
2: 他享受镜头跟目光、
1: 嗯嗯、
0: 反而会比较开心、
1: 嗯、
0: 然后以及大陆寻奇他就是你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大陆的城市，
1: 是，
0: 然后去探访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啊，景点啊，上山下海，虽然出外景真的蛮累的、嗯、但是就是我觉得在过程中借此去游览整个世界、
1: 嗯、
0: 是更特别的事情。
1: 对对对，以前我也是拍一堆那种旅游节目、
0: 嗯、
1: 真的是人生很多的体验啊，眼界都是从那些工作当中慢慢累积。 对，所以好好把握，好好享受，
0: 嗯嗯嗯，
1: 好羡慕哦，还可以到处跑，
2: 年轻无敌耶。
1: 对，
0: 你们也是前辈啊，已经经历过了
1: 、我还是可以的，我还是可以的，
0: 对啊对啊，就还是可以但是你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2: 哦，我跟他经历过蛮多有趣的事情，也包含苏打绿在香港红磡演唱会啊、
0: 嗯、
2: 有团员下跪求婚
1: 求婚啊
2: 对啊，然后他带着我们去香港去吃那些非观光客会去吃的、
0: 嗯、
2: 对，一些路边摊叫做大排档、
0: 嗯、
1: 对对对、
0: 嗯、
2: 对，
1: 都有很多不同的人生经历跟体验。
0: 对，
1: 刚刚若梅有说过他就目前是体验不同嘛，然后主持他好像特别有兴趣嘛、
0: 嗯、
1: 那如果可以真的让你选，可以让你自己做一个节目、
0: 嗯、
1: 你会想做一个什么类型的节目，然后把自己放在那个主持人的位置上面。
0: 哦，自己做一个节目，其实我最近新开的一个节目就是我蛮梦寐以求的一个机会、
1: 啊、这么快就让你达成梦想
2: 对、
0: 哦、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挑战新事物的人嘛，
1: 是，
0: 所以我跟那个波程刚刚提到我们南艺书局开了一个新的节目叫做职业密探、
1: 嗯、
0: 我们就是每一集都去一日体验一个不同的职业。
1: 嗯，
0: 然后像是我目前体验了什么呢，非常有趣，我去体验驾训班的老师，
1: 哦，
0: 然后我去洗车，
1: 是，
0: 我去当荷官、
2: 嗯、哇，
0: 就是各种
2: 荷官，
0: 对，去德州扑克发牌
1: 嗯，
0: 就是各种我以前一定不可能接触到的世界，
1: 好，
0: 然后我居然可以去亲自的体验这个职业，
1: 哦，好羡慕。那希望若梅在未来的时间可以体验更多，
2: 对，
1: 感受更多，
2: 没错，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访问到若梅，你可以看到是在下一个世代新世代的
1: 对
2: 的这个这些就是新生代，嗯，他们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
1: 是，
2: 然后追求自己的梦想，
1: 是，
2: 而且表现得非常好，
1: 是，
2: 但是你也要学会让自己适时的chill一下，
0: 嗯，有
1: 祝福你，希望你前途一片光明，
2: 对，
0: 谢谢，
1: yeah，
2: 再次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然后收听我们今天，也谢谢若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谢谢，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谢谢收听，我们这个节目叫做
2: 加油。

0: 但是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哦，在台湾的山林之间，有时候你会惊叹哦，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神奇。你可能在旅途当中你看到的风景，或者你遇到的一些人，因为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象。然后呢，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又有一条路，这个路的位置呢是在花莲秀林乡同门部落这边。这条路在地图上你找不到啦，但是呢这条路很特别，有在地呢有一群来自不同部落不同族群背景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然后他们成立的一个叫做儿路创作艺术工寮。那个儿是儿童的儿，路是道路的路。乍看之下你觉得哦，这个名字怎么这么可爱，但它背后有很深的一个意涵。而且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要来跟大家介绍，就是呢在同门部落这边就是这个儿路创作艺术工寮，他们呢除了在传承自己族群的一些文化，然后呢也用艺术创作的能力跟这个世界对话。而且呢我之所以会找到我们今天这位访问的特别来宾，是因为他们最近呢有参与了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有一个特展叫刺一条回家的路，他们在这里面呢有提供了一些文化知识方面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参与。所以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访问到的正是这个儿路创作艺术工寮的创办人，他的名字叫做东东侯温。Hello， 你好。
1: 你好，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嘿、hey, 我请教一下，就你是泰鲁格族吗？啊，对不起，
1: 对 对, 对,、
0: 哎、对, 对, 对 是泰鲁格族。对，好，那请问一下你的名字啊，这个如果说要介绍你的话不能只讲东东是不是？
1: 熟的人会直接叫名字。
0: 哦，熟。可是比较完整的说法就是要东东侯温这样子。
1: 就是我们的父子联名通常会这样称呼，因为有很多时候在部落、
0: 哦、
1: 你如果名字一样的时候那就必须要把后面爸爸的名字讲出来、
0: 哦、这样才不会误会，才知道你是哪一家的孩子这样。
1: 对对 对, 對, 對,
0: 對, 對, 對, 對、哦、太好。那我们要讲儿路创作艺术工寮的故事之前，那个是不是可以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因为你们所在位置就在同门部落嘛，这里也是你的家乡嘛。
1: 嗯，对、哦、
0: 现在如果讲到同门部落这边在地有个很有名的秘境对不对？
1: 哦，你说木谷
0: 木谷木鱼吗？哈、哦，好。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希望那个访问进行之后，大家知道这里不是只有木谷木鱼哈、哦，这里还有儿路哈、嗯哦。那先来聊一下，因为这个名字真的很特别。听说这个是以泰鲁格族语来发音的，是吧？
1: 对，对，因为当初其实儿路其实一开始在台北创立的，后来才回到部落这样。
0: 哦、
1: 那因为在想这个团名的时候就在想说、要用怎么样的精神来去作为创团的宗旨。那因为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大学生跟着我一起在做创作，在做乐舞的这个排演嘛、那我们那个时候也到日本去巡回、那后来我就想到我们很长时候是在游戏，那我就回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就是我很喜欢走在悬崖的路上面、
0: 小时候啊，
1: 对对对，然后部落的族人回忆就说、那个孩子又在走那个山羊的路这样子，所以我后来就想起那个像孩子一样那种无畏无惧的走祖先道路的这个意象、所以我们就用泰鲁格语叫路，就是路的意思、然后它的音呢也很接近，我们就用中文讲儿童的道，就是走用儿童的这个纯净的无畏的心灵去走祖先的道路
0: 啊。所以你刚刚说那个你们的族语发音是儿鲁吗？
1: 儿鲁，
0: 儿鲁，好 ，OK， 好，没有办法念得很熟，但是
1: 很像法文啊。
0: 对对对，哎、欸、对，所以像你们学什么西班牙文、法文，会不会觉得更容易一些？ 对不对？
1: 可能会很容易
0: 上
1: 口吧。
0: 因为有一些呢，那个音韵发音的习惯，其实你们就已经具备了，哈。好，
1: 那个喉塞音嘛，我们真的是那
0: 个
1: 喉塞音，
0: 对，那
1: 个
0: 发音特别样，真的有时候不太容易哈、哦。好 ，OK，、
1: 嗯、
0: 那请问一下，那个东东侯文，就是说，你说你小时候喜欢走那个山羊走的路啊，意思是它不是一般的山路，有点像棱线那样，是不是？
1: 不是，是小时候，
0: 嘿，
1: 同门我们的部落是没有围篱的。那我们是一个台地，所以我们部落、
0: 哦、
1: 对，我们部落在木瓜溪旁边。我们部落其实不是只有木古木鱼清水溪，我们还有被翡翠谷还有木瓜溪环绕，所以我们是一个溪谷的平台。我们的部落后面就是奇莱连峰，大概天气好的时候，我们是看得到那个中横的那个奇莱连峰的风景。
0: 哇，但是是一个溪谷的台地，是不是？
1: 对对，然后以前没有围篱的。现在有围篱，以前是没有围篱，所以
0: 没有围篱代表是怎样？是没有一个屏障之类的嘛？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哦。那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走在边边，不小心是有可能掉下去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是很好奇，那为什么小时候你会特别去走那样的路？
1: 我其实也不知道哎、
0: 欸。哦，
1: 就喜欢刺激，喜欢冒险的感觉，所以
0: 是
1: 我每天放学我都沿着部落的那个悬崖这样子走一圈呢。
0: 好，那个妈妈都不会回家都不会被骂哈、哦，
1: 他们都习惯了
0: 哦，反正孩子有平安回来就好了。
1: 对，他们都习惯了，而且我小时候很爱用那个断掉的那个电线来攀岩。对，
0: 哎、欸，你如果做小说，你也有可能变科学家哎、欸，没想到你长大变艺术家哦。但是就是你说，其实你们儿路创作艺术工寮当初是在台北开始的嘛？
1: 对，
0: 哈、哦，
1: 对。
0: 那为什么后来会回到部落？
1: 嗯，原因是因为我还是觉得，因为开始创作了，开始。做一些可能跟文化相关的事情，
0: 哎、
1: 那一直那当时我是住在台北嘛，
0: 对，
1: 那我后来是一直来来回回，后来我发现那个环境的改变对我的那个状态有点影响，
0: 嗯，
1: 所以我后来还是回到老家里面就是定居这样子，对，
0: 哦，因为我会这么问，就是说如果以文化艺术的工作者来说，创作者有时候在台北他会有比较多的资源啊，
1: 是、哦、没有错，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愿意回到故乡，因为花莲秀林在部落这边相对的你要放掉一些东西、
1: 嗯、
0: 要放掉一些资源，但是也许你会找到更多的宝藏、哦，那所以我们让大家知道，因为你们名称是创作艺术工寮，艺术也有很多种，你们的艺术是一个什么样的范畴呢？
1: 哦，这个说来话长哎、
0: 欸，
1: 嘿，
0: 要另外一集才说得完吗？
1: 因为什么叫工寮哦？因为工寮，德鲁古语的。

0: 的这个 be 就公寮的意思就是工作的地方。那在我们主语的语境，其实创作就是工作劳动的一个状态，是身体性的。所以，对对对，所以我们才叫公寮，我才选用这个名字叫公寮的。对，那我本身自己的创作就已经蛮多元，我做表演艺术，我们一直都在国内外有一些巡回，那然后我也做录像，我也做装置，我也做这个，对对对，所以而录做蛮多跟影像相关的记录，我没有出版纪录片，那我没有出版专辑音乐的采集，那。对对对，那最多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像编织的创作，然后柳鼓传统工艺的这一个设计，那金工的跟其实蛮多元的，就
1: 真的
0: 是
1: 很多元呢。你们
0: 对，
1: 不是那种单一项目、单一范围的艺术，
0: 应该说大的范围要怎么说？就是说我们做比较是这一种采集式的跟。新工艺的创作，那也有这个当代艺术的创作，所以我们比较跨领域。
1: 那其实，因为除了说这个艺术创作，就是你们很重要特质哈。看了一下，不管你们的网站所有在介绍你们相关资料，一定会提到一个词，哦，它叫做"嘎亚"吗？
0: 嘎呀，
1: 嘎亚，嘎亚，
0: 对。
1: 好，前面那个东东红我有教过，我还是念错哈，嘎亚，这个嘎亚，据说对你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嘎亚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好难解释
1: 很
0: 哦，
1: 难
0: 那
1: 解
0: 个，
1: 释。大致上它，因为我看到你们"嘎雅"这个词，我就想到泰雅族哈。泰雅族他们有一种，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它，叫做"嘎嘎"哈。那我的印象中，就是祖先对他们所去传承的一些，不管是他的价值观哦、知识，或者是对他们交代的，可能有一些规范，认为我们这个族群，我们的精神应该是怎么样的哈。那我不知道这个跟你们的这个嘎亚的解释是不是蛮接近的呢？
0: 基本上我觉得本质上是一样的啦，哦，
1: 嘿，
0: 因为我们都会称说我们是泛文面族群，包含塞德克、泰雅族、泰鲁格族，我们会称嘎亚，会称嘎嘎，会称哇亚。那这个我的翻译叫做宇宙的法则。那其实我们有出版一本书，叫《盖亚的当代转身术》，是我邀请了非常多的这个艺术家、学者、文化工作者来部落来去实践跟理解盖亚到底是什么。好，那我可以这样简单的跟观众朋友就是说，就是盖亚为什么那么重要，而且它并没，它从来没有消失。拉雅其实，如果我们从物质的层面来说，它跟这个交换、跟这个人跟自然的关系有连接，就是人跟自然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要拿这个巨树来做建筑的时候，我们要把名字给它作为一个交换那才能把这个树带回去。那这种跟人跟猎物、人跟自然之间的这一种仪式，这一种。不是随便可以取用的这一种价值观，那它也是一种 Gaia。那这个我会称它就是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那第二个层面是我们跟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衍生出来的伦理道德，那它也是一种 Gaia。那最后是人跟灵的精神世界的仪式要怎么做？我们要如何对话？我们要如何跟主灵对话？如何跟这个万有的灵界来对话？那这个也是一种人跟灵的关系。所以我最近会理解，阿雅其实是一种人跟所有的这一个宇宙的这一个不同的存在的一种关系的连接，还有一种秩序的一种理解哦。所以仪式它某种程序跟秩序是有关系，所以这个就是嘎呀哦，它也可以很简单的解释，就是一个规律规范，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会随时改变的。
1: 对哦，这难怪那个东东侯问说，这真的很难一言以蔽之哈、这
0: 对对
1: 个
0: 对，
1: 蛮深的，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或延伸哈、 那就是说

0: 那我就很好奇，这样一个精神也好，或者是说一个祖先的一个规范、族群的这样一个文化意识，来到跟你的这个耳濡，你是艺术创作，又是怎么去结合呢？
1: 结合就是我
0: 或
1: 们都
0: 者你
1: 生活
0: 们
1: 在
0: 是
1: 这边
0: 实
1: 啊。
0: 践的方式，你们有你
1: 应
0: 们
1: 该
0: 实
1: 说，
0: 践的方式，这样子。
1: 对啊，我们很多方式都从梦境，然后因为这个就是传统啊。以前老人家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聊梦啊。
0: 会早上起来就先想一下我昨天晚上做什么梦，这样子
1: 对，然后
0: 啊？嘿，
1: 像现在很多仪式的时间都是。因为可能需要推广了，所以都是
0: 对，
1: 政府规定的时间。可是其实
0: 对。
1: 我们以前是透过梦境的讨论来知道说什么时候要做仪式，所以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对，所以梦境在我们那个阿雅的文化里面，
0: 嘿，
1: 它是一个蛮重要的连结。对。
0: 所以在梦境里边可以去得到很多讯息嘛，哈，那这
1: 不
0: 跟
1: 一
0: 你
1: 定。
0: 们
1: 就是我们都会一直交换经
0: 这
1: 验，
0: 样，
1: 这
0: 你的意思
1: 对。
0: 说你很多创作的一些想法，也有可能是从梦境里面去获得灵感的吗？
1: 有时候，对。
0: 因为我们在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除了会让大家听到访问内容，我们还会有图文的介绍嘛，哈。然后呢，我在那个耳露的那个官网上有看到一张照片，那个好像是你们是一场艺术的表演，然后大家站在山林里边，哈，然后那个服装蛮特别，我记得它好像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哈。所以，因为你说儿路的创作，它一个艺术的形式是非常非常多元化的哈，所以那有这样的一个 Gaia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哈，跟你说在梦境里面，然后得到了有一些想法，那表现的形式也会有所影响吗？
1: 或多或少吧，就是
0: 嗯。
1: 对我们你说表现的形式哦，因为我觉得
0: 对，因为
1: 如
0: 我
1: 果
0: 看
1: 是
0: 那
1: 当
0: 个，
1: 代。
0: 我光看照片，我觉得挺，就是我会想到一句叫空灵，你知道，就是说艺
1: 我
0: 术
1: 会
0: 有的是
1: 说，
0: 非常接地气的，它可
1: 我
0: 能
1: 觉
0: 很
1: 得
0: 直观的，嘿，
1: 在鹅鹿创作的人都有某种仪式性了，我
0: 啊
1: 只能说它是仪式
0: 啊，
1: 性。
0: 对你讲一个关键词，我的感受真的就是那个仪式性啊。好，那当然在广播里面呢，大家看不到。到时候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节目介绍的时候，会把那一张转那个照片呢转载过来哈。但是呢，我们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先要请教那个东东侯温，就因为这次你们有参与那个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他们那个"刺一条回家的路"这个特展嘛哈。我们等一下再聊一下哈，你们的一个参与方式，在这里面到底分享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知识哈？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哦。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aya.
3: Sorry, kong dari sini kak saya satu juga.
4: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5: Soalnya ternyata story
6: sampai. Kong bayar mana mutiara?

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它的标题叫做《大树》，而这个演唱者他是泰鲁格族的一位音乐人，他叫一号。哎，我又把他名字，哦，我等一下问我们的那个特别来宾，因为他也是泰鲁格族的。总之，我之所以选，是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介绍哈，就在花莲呢秀林乡。

0: 红门部落这里有个非常独特的一群人，然后他们是一个艺术团体，叫做儿路创作艺术工寮。我们今天访问到是艺术工寮创办人东东侯温哈，那个歌手叫做什么？什么名字啊？一号什么？
1: 我记得没错，一号李航。
0: 哦，一号李航 ，OK， 李航好，他是泰鲁格族的歌手哈。然后呢，我挑这一首《大树》，我知道每一次到山林这间山上，我看到那个大树都有一种敬畏感哈，但是有一种非常很舒适的。很好像身心都安顿下来。那刚刚你在前面讲说，你们的族人，比如说你要去砍一棵树的时候，要把名字跟他交换，是吧？
1: 嗯，
0: 那名字跟他交换是说我把我们家族的名字，还是你个人的名字跟他交换？
1: 你个人的名字。
0: 哦，那交换是说你要报上你的名字，是不是？
1: 就是你要把名字给他，
0: 那
1: 这样子，
0: 因为他也是他，
1: 对对对，因为那个树它是有生命的、有灵的，所以
0: 啊，对，
1: 你要跟他交换，所以你才能把他带走、带离这个山里面、
0: 啊、哦，这样子哈、哦，哇、嗯，我也知道，要报树之前，你要先跟他打一声招呼，对不对？哈、哦，
1: 嗯嗯、
0: 我个人还蛮喜欢报树的了哈、哦。好，来，那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从儿路创作艺术工寮。他们的一些活动、艺术创作，还有他们一些文化的思维，让大家来了解哈。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就你们最近有参与那个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他们有个展览叫《刺一条回家的路：台湾原住民纹身文化再生》。因为你刚刚讲到说，泰鲁格族、泰雅族还有赛德克族，基本上都是属于有纹面文化这样族群嘛。
1: 没错，对
0: 哦，所以先让大家因为我所知道，像他在展览里面第二展区，你们是有参与的，是提供一些文化知识方面，还怎样？
1: 我们那个展区其实应该来说是蛮有趣的，因为它围绕着三个人的附赠啊、比如说，其实它是一个故事，就是。里面当然有介绍一些，关于范文面的文面的意义，
0: 嗯，
1: 然后有一些我们自己后来复制的这一个传统排刺的工具，那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嗯、那但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其实我已经文面了，那我的文面其实是十几年前有一位叫做伊德斯的艺术家，也是泰鲁格族。
0: 嗯，
1: 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想要文面，然后我也问了我的祖母，可是我的祖母的记忆是停在日据时代，说不可以文面，你会被警察抓走。
0: 哦，以前那个被哦，可是那真的是时代不同哦，不然文面对泰鲁格族来讲不是一个很重要部分吗？
1: 它是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就是日据时代是被、是被抹灭的嘛？
0: 是是是，
1: 所以我祖母那时候是停在那个记忆，所以他是跟我讲说你不可以闻哦，你会被抓走。
0: 哦，
1: 然后有跟他说时代不一样了，所以我就把这个后来是因为我跟宜德斯在高雄驻村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了一位纽西兰的这个艺术家叫 George Nook， 他的全身纹面就是有一点就是一直在影响我这样子、所以我就很想要走向这个祖先的路这样，所以故事是从这个开始的。那后来我纹面之后呢，有一位叫 Duman 的也在我们团队里面，然后是山里部落的赛德克族、他一直频繁的梦到一些梦、那后来是解梦之后发现他好像应该要去跟宜德斯学习这个纹面的技艺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师徒的关系这样，所以是这个整个故事是围绕着还有我的徒弟就是德木、那他也是因为很多梦境的图文，所以他身上也开始拍刺了一些我们那个几何的这个图文在身上，都有不同的意思了、所以后来这四个人的一个组合就形成了一个展区里面的故事，所以里面展区除了这些物件，还有我们的口述照片、然后宜德斯也用这一个故事的背景画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油画，也在这个展区里面。那里面呢也有三个录像，一个是都门自己在记录拍摄的文化，跟比劳哦，也是我的学生啊，我的团队里面的团员，他也拍了一个叫做《赋予图文的人》。其实史前馆是先看到这个纪录片才找到我们的，对。然后有一个叫纪录片，再来是有一部我自己被拍摄的一个记录，对。所以里面有影像。有视觉艺术的呈现，然后有物件，然后有这个文化的，对，所以这是我们所提供，所以它比较有一种杂糅了这一个过去传统，它怎么样重新出现在当代的一个历程，这是大概我们这一次参与的内容。
0: 是，所以在他们这个展览第二展区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你刚说里面有一些工具是后来你们自己再做出来的，是吧？
1: 对啊，
0: 那个工具指的是纹面的工具还是什么？
1: 对，纹身纹面的工具，
0: 请问一下，纹身纹面的工具是需要再做，是因为以前跟现在你们后来做出来，你们是走那种复刻传统，还是说有去改良过呢？
1: 就是尽量模仿传
0: 接
1: 统，
0: 近传统，
1: 对对
0: 那
1: 对，
0: 请问一
1: 接
0: 下
1: 近
0: 他，
1: 传统。
0: 他传的我很好奇，因为那又是用什么样的材质？因为要
1: 啊，
0: 纹
1: 你
0: 的
1: 是在
0: 话，它要比较尖嘛，是不是？
1: 博物馆里面，我们看到的其实已经是有铁针的这种结构了啦。所以，对对对，那个日据时代收的，我们有看过嘛？那我们知道是以前可能有用这个兽骨，那也有用这个植物，比如像柠檬刺这样子的植物来做拍刺，
0: 柠檬，你刚刚有讲这个名词叫拍刺，是不是？
1: 对，拍刺
0: 拍刺
1: 这
0: 是
1: 个
0: 什么
1: 技
0: 意
1: 术叫
0: 思？
1: 拍刺，它就是用拍的
0: 用拍
1: 刺
0: 的，比
1: 青。
0: 如说你刚讲柠檬刺好了，
1: 对，
0: 那它是拿起来然后拍打嘛？拍打在皮肤上吗？还是？
1: 敲打，
0: 敲打，
1: 对，
0: 哦，那当然，因为你说也有一些已经是属于那种铁针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哇，那这个，因为我所知道的，比如说以泰雅族的纹面来讲，他们也不能够随便纹面的，在传统的那种习俗里面，他必须要有，要不就是勇士，男生
1: 不
0: 要，
1: 是勇士，不是勇士，
0: 不是勇士，还是女生要
1: 没有
0: 编
1: 啦。应该
0: 织，
1: 说，那个都比较文献式的这一种，我
0: 哦，
1: 觉得
0: 这已
1: 比较
0: 经是比较古
1: 有一
0: 老
1: 点，
0: 的，嘿。
1: 不是不是，应该说，我觉得那个讲法都有点，
0: 你觉得不够客观是不是？
1: 对对对，应该说，
0: 嘿，
1: 像我们额头上的纹路是男生女生都一样的。那
0: 嗯
1: 这个其实是只要你有这个身份，以前
0: 嗯，
1: 就是你4岁、4、5岁就要打额头了。因为
0: 哦，
1: 那是一个族群的识别，哈，
0: 是，
1: 那也避免危险嘛。因为你没
0: 嘿，
1: 有这个额头的记号，你可能很容易被出
0: 哦，
1: 草、被猎杀。
0: 被误
1: 对
0: 为
1: 对
0: 说你
1: 对，
0: 是外来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额头上的意义是这样。那男生下巴跟女生的面颊，这个就跟成年有关系。那它有很多意义啊，比如说，它具备了谋生的能力，所以不是只有织布，也不是只有，对，是
0: 会
1: 你要
0: 打猎
1: 具
0: 什么
1: 备。
0: 之类的，不是？
1: 对，你要具备所有生存的技能，对，在过去，你简单来说就是谋生的能力啦。你有没有能力，就是保卫？你有没有办法能力喂养家族？然后再来就是你这个第二道纹面打了以后，也代表你有婚配的这个资格。所以一般过去可能是14岁就差不多可以做这样子的验证了。第二道纹面，它也代表了你这个人的心理然后是被认证的，所以就驱邪嘛。然后你死后，你的灵魂带着这个图文可以回到祖先的灵界，就有非常多的意义。第二道就比较严肃了。
0: 哎，你们儿路有没有出版跟那个文面文化有关的书啊？还是出版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期待，因为
1: 没有没有那个有很多书啦，已经有很多书
0: 已经有很多书，所以你们的焦点就不用在那里。不过，因为刚刚只是简单听一下东东侯温的一个介绍哦，才会了解说以前可能有一些那个印象太过片面哈。

0: 哇，好，
1: 对，
0: 那
1: 因为它不是，应该说它不是只有织布就可以纹面，
0: 是，
1: 它当然是一个认证，可是其实是还要具备很多
0: 他
1: 过去
0: 要
1: 对
0: 更
1: 谋生的
0: 多
1: 技能。
0: 的哦，那等于这真的就是一个这个算一个认证跟肯定了，哈，
1: 对啊，因为你想以前没有网络啦，以前也没有
0: 哎，
1: 身份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认证，就是放在脸上。对，你可以这样理解啦，就是
0: 是，
1: 看到你的纹面，表示哦，这个可以婚配了，这个可以，他是有能力的，这样所以才具备这个。那以前有人拒绝纹面啊，也有这样的故事。当你真的不想纹面，你怕你不想做这个事情，你就是驱逐，你就不是泰鲁格族，你就会变成另外一群人这样子，就驱逐这个部落这样。
0: 在你们过去的经验里边，也有族人是拒绝他不想要做这个纹面的吗？
1: 有听过这个故事啊，所以他们就是离开这样，那去了哪里不知道啊。
0: 哦，了解，因为你刚刚说那个纹面的方式，想必你要忍受一些痛苦吧？需不需要？你
1: 很
0: 觉得
1: 痛的，
0: 很
1: 就
0: 痛
1: 是以
0: 啊、
1: 前他只有纹面师，而
0: 哦？
1: 且你要纹之前，纹面师还要帮你做一个告解呢。你有没有犯过嘎雅？你有没
0: 嘿，
1: 有做过一些不好的？那
0: 嘿，
1: 你要先跟纹面师告解，告解完了以后，纹面师才能帮你拍这个脸上的刺青。然后以前为了，而且这个纹面是很禁忌的，是别人不可以观看。那以前只有妈妈可以进到那个纹面的房子，给你送饭啊，给你做
0: 是，
1: 事的。然后你那一个月都不可以出来见人，因为他在肿嘛，还要等
0: 对，
1: 到消了。那以前是我听过，是你会躺在一个有洞的一个竹床上面，然后你的
0: 嘿，
1: 头发是底绑着石头，然后你的脖子围那个荆棘，因为怕你乱动。拍的过程要这样子啦。
0: 拍的过程，哇，可是感觉上真的蛮痛的耶，哈，
1: 我拍额头的时候是真的
0: 嘿，
1: 蛮痛，可是就是后来我觉得可能有一种力量嘛，所以就有
0: 哦，
1: 忍下去，但是眼泪一直流，是真的蛮痛的。
0: 好，了
1: 大家如果
0: 解，
1: 有去史前馆看那个纪录片，知道
0: 嘿，
1: 那个我的额头上的肉是被勾起来的，所以大家就可以会
0: 所
1: 想
0: 以
1: 象得
0: 你那
1: 出来那
0: 个
1: 个。
0: 纪录片过程是把你整个纹面的过程从头到尾都记录
1: 对，
0: 下来，是。
1: 包含仪式，包含那个拍的
0: 哇，
1: 过程，这样，对，
0: 那这个感受会非常深刻哈！大家有机会可以，因为现在在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他们正有这个"刺一条回家的路"这样一个特展哈。好，那在鹅鹿这边，除了说我参与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哦，那听说你们接下来也会有新的表演，是不是？
1: 我们今年
0: 嘿。
1: 有一个很重，就是每年的一个重头戏，叫
0: 哦，
1: 山谷音乐节。
0: 山谷音乐
1: 对，
0: 节大概在几月的时候？
1: 我们今年在11月14的时候呢，是主要是音乐节的下午，我们就开始了。我们有一个草地音乐会跟部落的市集。那市集的内容很特别，就是有除了一些部落的特色美食、部落的工艺之外，我们还有部落现场可以预约的这一个工艺体验的市集的位置。然后晚上是我们的音乐节。那今年都有蛮多优秀的母语的创作人会来共享盛举。那隔一天呢，是我们把部落的拉雅的体验，比如说你可以直接进猎场，你可以走水路去探访部落的旧址的这些活动呢，会有6项，就在第二天15号的时候会在部落的不同场域，然后这个是需要优先报名的，所以所有的内容就可以请大家搜寻脸书、IG 打山谷音乐节，我们都陆陆续续会把这一些讯
0: 讯
1: 息
0: 息，
1: 抛出来，这样子，
0: 因为现在虽然是夏天哈，但是因为这个活动在11月哈，所以要事先了解一下，大家也好安排自己的时间哦。那你刚刚讲说，这对你们来讲是年度重头戏，意思应该办了好几年了，是吧？
1: 今年好像第6年了吧
0: 哦哦，不是，是鹅鹿办的吗？还
1: 对，
0: 是？
1: 鹅鹿办的，
0: 哦，这
1: 对。
0: 样子啊，哈，好，
1: 我
0: 这
1: 们都
0: 个，
1: 在同门的
0: 嘿，
1: 溪谷旁边啊，所以我们才叫山谷音乐节这样。
0: 哦，好，都已经到第6年，当然这是
1: 对
0: 要
1: 呀、啊，
0: 等到11月份的时候。那它有个优点，因为把所有的精华都弄。

0: 样。
1: 是哦哦，真的很棒哈、哦。好，那没关系，因为有一些朋友说哦，那个还要等很久。但是我们让大家知道，其实平常的时候，路这边有对外开放，就是他们其实也有安排的一些哦所谓的游程、嗯，对不对？哈、
0: 哦，那个。鹅路其实有蛮多不同型，就是像比如说像假日，大家可能只有一个半天的时间，想要做一些部落的导览，或者是说想要体验一些部落的
1: 体验
0: 呐、啊。对对对，哦、我们有一个比较常态性的游程的预约、哦
1: 那。那太好了，因为这个对，因为有的人不见得那个时间就是活动的时候能够来是最好了，因为通常就是又热闹又精彩、嗯、又非常丰富。但是也许有的人想说平常如果我也可以来，那待会我们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请东东红温来跟大家介绍他们大概有安排一些什么样的游程让大家可以参考。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它叫做姚宇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了正是泰鲁格族，在应该说是花莲秀林乡这边有个同门部落，那主要的族群就是以泰鲁格族为主，然后在部落这边又有一个儿路创作艺术工寮。那我们今天访问到是创办人东东侯温。好，哎，你刚刚是不是讲说那个姚宇谦有参与你们今年那个山谷音乐节是吧？
1: 他之前有演唱过，然后今年呢，他会来当我们的主持人。
0: 哦，那个山谷音乐节主要都邀请就是用母语创作的一些音乐人哈、哦、来做表演哈、哦。那我们接下来邀请那个东东侯温来介绍。就是因为我看你们官网上有那个一些就属于你们的安排一些游程嘛，哈，我先请教一下哈，在交通上啊，我要怎么样来到你们这边啊？
1: 哦，其实同门离市区大概30分钟。
0: 嗯、那、啊、真的、啊、
1: 花莲火车站
0: ，我从花莲，那是说车程30分钟就可以到了吗？
1: 就可以到了，
0: 那
1: 因为花莲是一个
0: 不、啊、
1: 对不远，其实没有很远。可是因为花莲的地形就是这样，马上就进到山里面了。
0: 对对
1: 对，那个一般大众运输的话，花莲火车站是有直达同门的公车，但是班次一天没有很多，
0: 哦、
1: 所以都要这个可能要注意时间。
0: 可以就是上网先看一下他们的发车时间，这是一个。
1: 对对对。
0: 那另外可能是自己租车吗？还是
1: 对自己租车也可以到同门，嗯、然后再来就是嗯。那个，我想到一个交通方式，
0: 还有别的交通方式啊？
1: 因为我们活动的时候哦，大家可以留意，如果在鹅路如果有在同门办活动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推那个就是计程车的优惠码，就是会有那个就是花东共乘的优惠哦，比如说一趟会帮你折100块。那通常你在花莲哦，大家要注意哦，跟大家讲一个小 paper 哦，就是不要那个路上拦车去远的地方，因为花莲要用电话叫车，它的价钱是比较便宜的。那比如说你从火车站电话叫车到同门一趟大概300到350，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路上拦的话可能会到500块。
0: 那请问叫车是说有特定专线还是怎样？
1: 有啊，花莲你网络上查一下，就是有蛮多计程车行的电话号码。
0: 哦、okay. ，就是要用叫车的方式，你的建议所一定要叫车才会比较便宜哦。
1: 对，因为跳表比较贵。哎，我这样我可以在我节目上这样讲吗？
0: 可以，给游客们一个配保障啦哈。没有，
1: 对对对，
0: 就是你还是要给钱呐、啊。只是说我们给的是合理价格的话，我们觉得是比较 OK 的啦哈。
1: 对对，反正就是你叫计程车来同门其实也是方便的、啊嗯、大概300到350啊，就是也不是很贵的一个价钱。
0: 对，不是，所以我们建议因为公车要等比较久，因为它班次比较少，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你刚刚讲说这个算共乘吗？所以可能不见得你自己搭、哦、有可能跟别人一起搭吗？
1: 哦，我刚刚讲的是我刚刚说电话叫车是你自己搭。
0: 哦哦，自己一个人、嗯、嘿。
1: 但是我说如果在鹅路的
0: 活动期间，
1: 我们会那个有那个预约的机制，我们会给你优惠
0: 哦，
1: 这样子
0: 优惠就可以帮你折扣一些计程车费就对了。
1: 对对对对、
0: 哦，好。所以当然有时候我不管去哪边去部落啊哈，我基本上是比较愿意挑活动期间去啦，
1: 是是是，
0: 得到资源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平常的时候去，它有个优点就是也许人不会那么多哈。
1: 对，
0: 但是交通方面，要不你选择，但是你要去留意那个班车的时间表，要不你就是用电话叫计程车的方式，因为车程如果只要半个小时，基本上都算很近了哦。
1: 对啊，对啊、嗯。然后其实来同门很多年轻人都是租摩托车跑来、
0: 啊也行，租摩托车对也不会骑太久哦。
1: 还有脚踏车的，我
0: 脚踏车啊，那请问一下。脚踏车，我说从花莲火车站骑到这边要骑多久啊？基本上
1: 可能要一个多小时吧。
0: 哦，那还行， 因为风
1: 景
0: 很好，
1: 就是风
0: 景
1: 啊、对，因为他们会绕来同门又去旁边的鲤鱼潭这样子。
0: 哦，对对对，哦，那我个人推荐骑脚踏车也是不错的啦，哈，交通解决了，我们终于来到同门部落，然后我想要来参与儿路所安排的这些游程，让大家了解你们大致上有些什么样类型的游程啊。
1: 其实我们的游程是、每一季推的其实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那我们去近期强推的是这个牛骨工艺的制作、就是我们的传统柿饼、然后从牛骨开始做研磨，然后切割到你可以带走的柿饼这样。那它有一个文化意义的，就是我们过去都用这个兽骨来做我们身上的护身，来做这个服饰上的装饰。
0: 嗯，
1: 那再来比较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口簧琴的制作，或是我们也有这个苎麻的这个工艺的课程的体验。那比较深度的就是像我们有时候会这个可能要看时间看天气，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进入猎场的体验，然后或者是这个水路的这个踏查等等。所以其实不只在鹅鹿的官网、就在鹅鹿官网上面放的这个常态性的，
0: 对，
1: 你也可以在脸书上跟我们讨论，就是我们近期在练吧、对，所以我们也有那种比如说像团体组织他们要来三天一个礼拜的、我们都有在帮他们规划、这样子。
0: 也有人说预约我要来这边三天啊，那
1: 对，有的
0: 是说因为住宿的点在部落这边有地方民宿什么吗？
1: 那个部落有民宿，可是我们都会看他们方便、比如说因为离市区也不远嘛，所以我们可能会安排、
0: 他也可以在花莲是住宿，因为刚说的车程没有很远。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个有的人可能也有那种来半天的，对不对？
1: 也有，对对对，
0: 也有那种来三天，也有来那个一个礼拜的哈。
1: 对，
0: 我刚才听你介绍，你们还有你说那个牛骨，那个我可以了解牛骨，然后自己后来把它有办法，游客就可以做出一个饰品出来，这样子。
1: 如果他想要做比较大的话，就时间要比较久。我们通常半天的话，会有一个
0: 半天大概可以做出什么？比如说，
1: 就是一个小的坠饰
0: 啊。
1: 对对对，
0: 就可以当做项链的坠饰这样子。
1: 对对对
0: ，OK，
1: 那有点像那个啦，你自己去研磨那个玉石的那种感觉。
0: 哦，牛骨哦，哇，这个是蛮特别的。那你刚才说口簧琴的制作吗？
1: 对对对，
0: 口簧琴不就是用竹子做出来的，是不是？
1: 对，竹子，但是它就是有个簧片嘛，你才能够弹奏出音律。
0: 我听说我之前听过泰雅族的朋友，口簧琴对他们来讲也是表达情感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你们这边口簧琴对你们来讲是怎么样
1: 一个？也是一样的意思，
0: 也是
1: 对
0: 哦，
1: 对，
0: 也可以用它来传达那个想要表达的意思，这样就对了，是
1: 吧？但说以前的老人不会直接跟你在那边用 LINE 啊什么的直接表达。他就是用这种很含蓄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你的
0: 情感觉，对你的情意这样子哈。
1: 对对 对, 對，
0: 哇，所以做那我不知道做这个算是简单吗？做出口簧琴算简单吗？
1: 我们其实就是你当然你自己做当然是困难，可是我们老师在带的时候是会把这些程序精简这样子
0: 哦，所以但是做出来口簧琴也可以，即便是一般游客做出来，他也可以吹奏的意思吗？
1: 是，没错没错，对。
0: 好，那行哦，会吹奏就好，至于听得懂不懂，那就是各家自己再去研究了哈。好，然后你刚刚说这个、算是一个体验，还有苎麻。苎麻的部分算是编织了、还是怎么样？
1: 可能跟捻线比较关系
0: 哦。捻线啊，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苎麻是说这个跟你们传统文化，那你们
1: 以前我们的衣服都是用苎麻的纤维来去做染色编织、对对对，
0: 所以你们这个体验里面只是做到捻线这样就可以了。
1: 你要学习怎么样把这个纤维变成一条绳子，这个蛮难，
0: 很难，是不是？
1: 对啊，
0: 不然我以为只是做一条线嘛，
1: 没有啦，它 它的成品其实一个手的串珠啦，用这个线当支柱这样。
0: 但是那个线是自己搓出来的，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而且没有，就是说它也有一些过程，不是像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意思哈。
1: 没错没错。
0: 哦，我觉得这个很棒，这个带回去的比较有意义，这样哈。
1: 嗯嗯嗯。
0: 那这是一个部分，但是有没有说你们有安排，就是会带着，然后在部落不同有一些景点的创，对对，部落走读。
1: 对，有，我们也有部落走读这样子。
0: 那很好奇，部落走读你们的重点会在什么样的点？
1: 你比如说一些部落的历史场景，还有一些可能偶尔会有一些黑暗历史的故事这样子
0: 啊。什么叫黑暗历史？
1: 可能跟殖民有关系的
0: 哦。那你们这边会有跟族群文化有关的历史建筑，还是什么比较有文化这样的连结的？
1: 有遗迹，好，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日本的那个神社的遗迹，然后还有一些部落过去部落位置的这个介绍，跟部落家族迁徙的这个历史，所以反正就是会绕到这个最后会停在那个比如说那个清水那个发电厂，那个风景很特别，然后会停在那个那边会有一个工作站，然后会在那边做一个关于同门的纪念品这样子。
0: 哦，了解。好，总之呢，而路这边提供的一些游程或体验其实还蛮多样性的啦哈。大家可以在他们的官网上看到很详细的个介绍，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透过事先预约的方式。哦，
1: 对
0: 对，一定要，这是很重要哈，不然他们平常也很忙，他们平常又要艺术创作，然后要办活动，也真的很忙哈。但是我觉得以这样艺术创作者还愿意跟就是说民众啊游客做这样的连结，已经是真的很不容易了哈。要拜托大家事先预约，那预约的管道是官网，还是说就是透过粉丝页、IG 这些都可以？
1: 对，都可以。对对对。
0: Okay， 那其实我是建议大家直接搜寻儿路创作艺术工寮哈，你用这个词去搜寻，先看到他们的官网，其实资讯就非常非常丰富了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东东侯温的分享，谢谢哦。
1: 谢谢大家。

歌曲 Formosa， 我是黄晨宁。刚才听到这一首歌，哇，很有情境哦，好像带着你来到台湾的这个很美好的山林。他的歌名有个标题叫做《后山》，那演唱者也是泰鲁格族的音乐人。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很多人都以为养生就是少油少盐多运动，但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经络养生达人林英泉老师，他曾是台大材料研究所高材生，也曾经在台积电联咏科技担任主管，在高压的工作之下，加上本身是B 型肝炎垂直感染带源者，身体健康亮起了红灯，也因为这一场的人生转折，让他深入研究经络养生，重新认识吃、睡、排毒与健康的关系。他更提出了一个颠覆许多人观念的看法，少油少盐不一定就是健康，究竟原因是什么呢？今天带您一起去了解我们身体真正想告诉我们的讯息。

0: 你不知道怎么吃，你不知道怎么睡，这些问题啊才是最大的问题。排毒一个它的反应跟它的成因，为什么再慢慢的到现在的一些饮食，所以这些都是我在教授的，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痛都是求救的讯号。可是你把它阻断之后，你不求救，难道你的病就好了吗？反扑会越来越严重。我其实蛮鼓励很多人要找求真因。现代人的饮食观里面最错误的东西就是说少盐才是健康，这完全是错误的。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奇人，他原先呢是一位科技人，现在呢是养生排毒的老师哦。林英泉老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其实呢他在科技业呢已经有20年左右的时间了，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弯呢？我们赶快的请英泉老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呢该如何找到自己的身体的自愈力，同时能够找回健康，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赶快呢请英泉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了。老师你好。
0: 哎，徐凡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谢谢老师呢特别从新竹过来哦。那我很好奇的是呢，您自己本身呢曾经在台积电、在联咏这些科技的公司工作了将近有20年了，那每天呢就是一些数据啊、逻辑啊、实验啊，所以呢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会投入在经络养生呢这个领域呢？老师
0: okay, 这个其实上说它机缘就是因为有这个需要，因为我本身就是科技人，其实上我对本来自己把这种医学啊我是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是怕血，我看到血之后晕倒那种人，所以我是可以念这方面，可是后来我就没有在大考的时候联考的时候就没有读一科。在科技业这几十年呢，为什么会身体会学拍打，是因为我自己身体就是已经被我自己超坏。很多人说在科技业没有很超，可是对我来说啊，科技业其实像台积的环境啊大家都觉得很超，可是我觉得可能还不够超，所以我都觉得我就是一个有个自虐倾向，所以我就后来我就是真的换工作，可是把身体啊就彻底的弄坏了。我本身是母体垂直感染，所以我出生就有鼻肝带源的问题。当然我念书我还蛮认真的，所以我
1: 念的台大，
0: 对台大，然后我保送材料所一直在台大，然后毕业我真的是觉得应该开始工作，就很认真

0: 在工作，所以在台积待了很多年，然后到了联咏，这是我的历程。可是这些历程啊，让我的身体啊开始出现所谓的肝纤维化。
1: 肝纤维化，
0: 肝纤维化，肝纤维化就是肝硬化的前期嘛。那时候我就觉得，在联咏的末端的时候，那几年我就开始很认真的看医生，被我妈妈强迫去看医生。
1: 嗯嗯，
0: 对，他说你一定要去找医生，那我就去一个号称治肝病很厉害的，没有没有，他算是西医，可是他算是有一个中医底，他会给一个类似像中药他们自己的秘方之类的，接受完他们会用西医的方手法做，所以我等于是中西医我都自己调过，到最后医生他没办法。
1: 医生没办法，
0: 嗯，对，
1: 你只是纤维化啊，还是可以啊，不是吗？
0: 哎，因为我的 B 肝的那个指数啊，那个
1: 很高吗？
0: 因为纤维化只是你肝脏发炎之后，它产生这种纤维化的问题，可是发炎一直都没有改善，所以我的 GPT GOT 啊，一直都是在大概150到180之间，它都常年都这个样，更不好就可能到200，所以它是蛮高的，所以才会纤维化。
1: 嗯，
0: 它用一些干扰素的治疗，对我来说真的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弄了1年多1年半之后，有一次我就问那个医生后面要怎么办，发现那个医生不大理我，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觉得他不理我，他是在思考，可是我发现就是人家说一个没报啊，就是我后来之后我就没有再去那个，已经吃了1年多的药都已经没用，那身体那时候吃药没有改善嘛，我就后来就接触到拍打这些事情，所以我就开始钻研。我在书上在第一本书提过，有一天我突然身体很痒，那个腋下痒到受不了，有点痛有点痒。
1: 你说皮肤吗？
0: 没有没有，腋下，腋下，
1: 腋下，嗯，
0: 有点痛，有点痒，是那个有一些疹子，之前很多人会这样的问题，很痒嘛，就刚好看到那本书，然后就自己就用手这样猛拍拍几下，说哇，就感觉起来有点就是
1: 很舒服，
0: 就它是又痛又爽。可是出来之后，你就看到那个自己镜子里面看，哇，怎么一颗一颗的那个跟红豆大小的那个，它叫黑豆，不是淤血，它是黑豆，那就很多很多颗，你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有点迷上了这个，我开始觉得很多疑问，有很多的问号。我想要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就这样开启了这个对于拍打排毒啊，或者叫排毒，所以这个一个排毒，一个它的反应跟它的成因，为什么再慢慢的到现在的一些饮食，所以这些都是我在教授的，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就是像我们的身体也不是我自己，除了说工作以外啊，其实我觉得工作努力啊，不见得会让你的身体变坏，变坏基本上有背后的原因，就是你可能作息，你可能是饮食，这才是真正的，就是你要是享受那个工作，因为成就感，你不见得会有这些问题，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吃，你不知道怎么睡，这些问题啊才是最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啊也是很多英法族的问题，
1: 是没错，因为刚才老师这样叙述呢，他真的蛮优秀的，因为他从台大然后念了台大的材料所，一直都是在这个科技单位人人称羡的一个科技人哦。那薪资也都各方面都很好哦，而且呢老师也有写了一本书叫做拍读圣经 2.0 哦，所以
0: 这其实是第二本书，
1: 这是第二本书了，
0: 对，第一本书也叫拍读圣经
1: 哦，所以是 1.0 跟 2.0 更进阶就对了，
0: 对对对对，
1: 因为老师自己的身体出了状况，所以你会回头过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的，那就是因为刚老师讲到我们的生活的作息，身体的疾病不是一天养成的，我们都知道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我们身体也是啊。所以对于银发族的朋友呢，观念很重要，他已经可能要届龄退休，或者是呢他已经退休的这些朋友的话呢，在观念上面加强哪些，或是老师给予他们什么样的一个观念是比较正确的呢？
0: 我觉得观念刚徐凡在问我说是要教拍打比较重要，还是饮食比较重要，还是作息，我觉得因为基本上拍读这件事情不是每一个人教的都是对的，我只能这么说，就是不是每一个人教的拍打方式都是正确，因为拍打有它不同的各式各样的门派嘛，它没有不同的教法，我教的当然有点不一样嘛。你要是不懂得拍的话，至少你可以从饮食跟作息，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基本上台湾80%到90%的慢性病都来自于饮食上面的问题，很多人会戒龄退休，戒龄退休也是因为为什么你要年纪到就退，因为你没有体力啊，就戒龄基本上它暗示就是你已经老了，这份工作的要求你跟不上，所以这个叫戒龄要退休，可是现在我说你的身体一定开始出问题，所以徐凡你看我，你看 我已经快60岁了，
1: 看不出来。
0: 对，我今年58岁，你很难想象说，我都跟我学生，学生只要跟我久一点，我学生有些人跟我5、6年，他们看到我这5、6年，我从这10年，我大概是每一年都会比每一年年轻。

0: 轻一点，所以我在40几岁的时候最老。
1: 就因为太糙了吗？
0: 嗯，因为那时候根本还不知道嘛，就是我在看医生的时候，那时候是最老状态。
1: 所以你是回春就对了。
0: 嗯，对，我真的是逆龄。什么是逆龄？就是你的身体的素质，就是每一天、
1: 越来越好，
0: 它越来越好。
1: 哇，这太好了。
0: 对，它不是因为越来越差，很多人会戒龄是因为你的身体就是一天比一天差。
1: 对啊，
0: 所以那一天已经差，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医院给你就是吃药。吃药不叫养生啊，吃药一点都不叫养生，因为药没有让，没有一个药会让你的细胞啊重组，
1: 只是维持，
0: 也不见得是维持，它只是消弭症状，大部分都消弭症状。如果它会痛，就是很多的药来自于叫做神经阻断，就让你不痛啊，就把神经阻断就好。可是它根本就不是这个原因，你要知道它为什么会痛的原因。很多痛都是求救的讯号，可是你把它阻断之后，你不求救，难道你的病就好了吗？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就慢慢越来越严重，
0: 越来越严重，它就会反复，会越来越严重。我其实蛮鼓励很多人要找求真因。为什么我的学生蛮多都算是一般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我学生不是没有知识的，我学生都是非常多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有可能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
1: 对，还有一些是创业者，
0: 对，创业者、老板，其实蛮多。不知道想借问他们的这些的私领域啦，我不大问，可是有时候他们久之后，他们都会跟我说、
1: 所以老师发现他们的作息是不正常的，
0: 他们都会听了我的课之后，他们才知道说原来不是这样子，跟你身体的影响啊，跟你想的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好，那老师刚才有讲说，因为您研究经络，哇，10多年呢，后来您发现呢，许多的慢性病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所以呢，老师是不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尤其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怎么样来养成这些的习惯？可能呢，在你的经络养生当中，很多人都很重视这个经络养生哦，就认为这个是对的方向、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其实是很厉害的、所以在这方面老师是不是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其实我常常讲，我们饮食里面有最大饮食陷阱啊。其实你最常看到的新闻啊，所有的疾病呢，都就是你要健康都要少油少盐。我觉得这是哇，就是我其实有点想要骂脏话这种，因为他真的是错，错了离谱。就是为什么他错了离谱？就是他不知道的时候，他有时候他会认为这件事对的，可是他完全错，因为我们的身体的主治医啊，我们的身体里面没有一个东西叫纯水，我们身体里没有纯水，我们身体身体它是一个 compound， 就是它是一个
1: 综合
0: 起来的东西、就是我们身体的水分啊，基本上叫电解质。要记得我们身体水分是电解质。什么叫电解质？就是它是很多离子。
1: 对，
0: 那我们身体最多的离子啊，那个离子叫做盐。所以我们身体最主要的离子啊，我们只要用看细胞好，我们把骨头拿掉，我们的细胞每一个细胞啊，那里面有 90% 的间质，细胞间质，细胞间质就是生理食盐水。所以有时候你去医院的时候，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有时候急诊室医生 60% 的毛病啊，就直接给你打生理食盐水。生理食盐水打进去你的血里面啊，然后它送到我们的组织里面之后，你发现你很多症状都不见。
1: 哦，这么神奇。
0: 就是生理食盐水啊，不是很神奇，你可能没有去过急诊室，因为急诊室就是它的主要的万用药就是生理食盐水。生理食盐很多人就是掉斗档了，知道什么昏迷啊，或者要生心脏不好啊，这种都掉多档还掉的以后、一公升的生理食盐水，它里面就是什么，就是 0.9% 的盐， 0.9% 的盐，什么叫 0.9%？ 就是1000公克的水里面有9克的盐，
1: 这是固定的。
0: 现在的生理食盐水啊，还有浓缩的，它有3倍浓缩的，它更高，它的盐的浓度更高。所以它的问题是你的身体啊，有更多的氯离子跟钠离子到我们身体里面去。现代人的饮食观里面最错误的东西就是说少盐才是健康，这完全是错误的。
1: 我们的银发族朋友有些所谓慢性疾病，就是可能高血压啊，不是要减盐了吗？
0: 高血压减盐这是一个你对自己身体的主治医的啊，不行，你的身体要是水很多、水很多的时候，因为离子不对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有一个肾脏，它会分泌一个叫做肾素，肾素会让你的血管啊收缩，血管收缩的时候啊，它的副作用就是高血压。所以很多人在没有吃药之前，他就是高血压的，可是他也没有吃很多盐哦。台湾很多人的高血压都是吃很少盐的人高血压。
1: 对，那为什么呢？
0: 所以高血压的主要源头是来自于高血糖。
1: 高血糖，
0: 糖化，所以它是因为糖化蛋白质，因为糖会让你的动脉啊，你的心脏跟动脉产生硬化，所以高血糖才是高血压的主因。可是盐你喝到我们的补盐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之后，它出现一个妙，它有个短期现象，就是你的血糖，因为你的血糖还是很高，你就是你用了三年五年啊，那个血糖造成动脉它没有弹性，它偏硬，它是没有弹性，所以你补充盐进去的时候啊，在那个水管里面它本来是应该有弹性，它弹性变差，所以盐会流出更多的水分，所以这个水分进去之后，因为它是组织液嘛，有盐之后你的水就配合进去，突然之间有可能有一个月两个月啊，或三个月，你的血压你的水量，我们说你的水量跟血量都变多了，
1: 那不会水肿吗？
0: 也会水肿啊，它都是一个现象，这都是一个现象，它不是病哦，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现象。会有高血压问题是高血压是一个身体的需求，你要是水很多的话，它可能没办法携带血量啊，它只能把水排出去才可以维持那个血的浓度，所以它把水多出来的水排出去，所以才有那个肾素的需求，所以这是一个很妙的，大家都看到结果可是都不知道那个成因，然后就去抑制很多的高血压药，叫做阻断剂，它就是让你的肾素啊不分泌，然后阻断神经对于肾脏那肾素的需求，所以它就不会产生更多的肾素，可是它的血管出来问题的，它血管是有问题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即使是高血压药它还是中风，有些人叫做低血压的中风，你会觉得很多人不是高血压才会中风，不是，是很多人是低血压中风，
1: 基本上它的源头是因为它的所谓的血管有问题了，
0: 它高血压，对，高糖化。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少油少盐真的比较健康吗？林英权老师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许多的慢性病跟高糖化循环失衡是有关系的，而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单纯。他也分享自己的饮食方式，提出了天然日晒海盐搭配气泡水与柠檬汁的保养观念，另外可以从声音、皮肤弹性等细节观察我们身体是否开始老化。多年来他透过了经络拍打改善了肌肉循环，也吸引了许多学员跟随学习。今天就带您一起了解林英权老师如何用不同的健康观活出了逆龄人生。
1: 2025年，日本在推行一个叫新尝试，新的尝试哦。为什么要推行？因为日本也开始饮食西化，所以他们对盐的摄取也开始减少。所以日本主流医学一个非常有名叫 Princeton 一个医学杂志推给他日本人说，你每天要摄取10到15公克的盐。处理那个经络，它会改善你的循环，它其实在处理肌肉，所以经络就是肌肉学。所以你要知道说你拍某个地方啊，就是它有很多的症状，不同的应对的症状，你只要改善你的身体，自然就会改善，循环会改善，循环才可以提升你的到代谢率。拍打的目的是在改善你的循环。所以高糖化问题是因为今年年初啊，美国公布一个新的饮食指南，它把旧时候我们用了50年的饮食指南，金字塔上它的底层是什么？很多你可以吃很多叫谷物，它现在马上反过来，它变成倒三角形，谷物在最下面，就是变成倒三角形，谷物在最下面，它只能吃一点点。然后它里面建议说，幼儿在青少年阶段的话，它青少年以下都不建议接受任何的糖，糖其实包含淀粉，淀粉类的东西叫做油字旁的糖，只要吃到我们的嘴巴里面呢，我们就开始把我们会有淀粉酶，会把这个变成所谓的葡萄糖。所以淀粉不是在我们身体运作，淀粉吃进去之后啊，它到我们的嘴巴，然后到我们的胃，到我们的小肠，小肠也会分泌叫做我们的胰脏会分泌叫做淀粉酶，所以它把它变成葡萄糖，全部变成葡萄糖之后才可以进到我们的血管。所以你的血管的糖是来已经吃进去的，所以淀粉也是很多糖啊，这个就是饮食陷阱。所以你不知道源头是来自于淀粉造成的这种的迫害，结果你是什么？就是你吃的盐，其实高血压这你自己去回想，你明明已经吃非常少盐，因为台湾人绝对不可能吃过多的盐。
0: 对，
1: 因为过多的盐，什么叫过多？基本上盐是不会过多问题啊。什么叫做你会很咸？2025年，日本在推行一个叫新尝试，新的尝试哦。为什么要推行？因为日本也开始饮食西化，所以他们对盐的摄取也开始减少。所以日本的医学那个主流医学一个非常有名叫 Princeton 一个医学杂志，他就把医学这个新尝试，它里面推给他日本人说，你每天要摄取10到15公克的盐。那为什么他要推这个事情？10到15公克很多，
0: 10到15公克，我们一天吃的量可能吃不到10到15公克。
1: 因为我们先讲为什么你不可能吃10到15公克。如果说你煮菜的时候煮一些蔬菜，比如像有些人养生人，他煮高丽菜，煮一锅高丽菜之后，他加了盐啊，可能就只有一小瓢，
0: 对，
1: 红色的小汤匙啊，一瓢就只有1公克。那你煮高丽菜的时候，高丽菜会生水，
0: 对，
1: 然后你又加一点水，所以那1公克的盐啊，70%都在那个水里面，只有0.3公克是在那个蔬菜上面。你看你后来那个汤汁被你倒掉
0: 了，对啊，
1: 因为营养师的观点就是少油少盐才健康的。对对对，我们现在谈论这个事实，身体的事实，我们叫身体的真理。所以这件事情你0.3公克那一大盘不是你一个人吃，
0: 对啊，
1: 0.3公克有可能是2个人吃，可能3个人吃，所以你一盘菜啊，只有吃0.15，0.3的一半就0.15，你只要吃3道，0.15×3就是0.45。会认为说你一天摄取3餐好，比如你吃很多餐，我没有吃那么多餐了，我还蛮推崇间歇性断食，我没有吃那么多餐，一般人都吃3餐，你3餐0.45×3。那是1.35，
0: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这个盐分呢，观念要做一些的改进的哦。
1: 对对对，
0: 老师今天来的时候呢，因为您的水呢是用盐水，医生都叫我们要喝2000cc 以上嘛，然后就跟你的体重乘以30或40cc 来加。假如说我一天要喝2000cc， 我2000cc 我全部都要喝盐水吗？
1: 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先把前面那个10到15公克讲清楚。10到15公克为什么日本要推行呢？它的根据来源是英国有个百年医学杂志叫 The Lancet， 翻译叫做《柳叶刀》，这本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医学杂志，他、追踪了十几国的人民，十几万人吧，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得出一个重大疾病跟盐的关联度。
0: 嗯，
1: 重大疾病哦，所以吃为什么他10到15公克啊，他得出来的重大疾病啊是最低的，太特别了。我们的政府建议只是一天摄取6公克，6公克跟10到15公克，它的重大疾病发生率啊，6公克它的重大疾病发生率多 60%、美国政府建议是 4%， 4公克盐跟10到15公克这个盐的比例来说，它多了 80%， 有没有觉得很妙？所以其实盐越少，你的重大疾病发生率是越高的。然后要是你低于2公克，就是那个4克啊，再直接乘以翻倍以上，因为它是一个这种曲线，就是陡降，所以你只要吃低于2公克啊，重大疾病几乎3倍4倍的发生率。
0: 哇，
1: 所以这是太妙了，就是我会觉得它妙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很多人都在说一个他不知道的生理事，然后再乱讲，这太可怕了。所以10到15公克是这么来的了。饮食里面说为什么喝水要喝到3000，我本身是打羽毛球的人，我的是剧烈运动，我是运动量很高的人，我是可以打2个小时到3个小时满的，就是他休息时间很短的，我们可以连续一直打，我的体力啊比30岁人还好。所以这件事情啊，告诉你，那我喝的水量啊，我去球场里面看我这样打，我球场大概喝，大概我的壶子大概400，我大概就2壶，2壶的盐水我就足以支撑我这样的，然后我回家大概也再喝2壶。所以我一天啊，就这4壶啊，是大概1500、1600到2000，我的水分大概都一定够，不会看到我的声音，因为你知道声音其实银发族有个很大的问题，知道
0: 吗？
1: 从声音可以看出你人是不是开始进入银发。
0: 哦，声音，
1: 沙哑，声音沙哑，你看我的声音是脆的，我也比较不会有那种沙哑的问题。
0: 对，
1: 因为我们身体的韧带啊，那个韧带，我们的所有细胞有又有弹性，可是你没有弹性其实是里面干枯了，干枯的细胞组织啊，它是没有弹性，所以很多人的皮肤没有弹性，很多人老年的皮肤都是皱的，
0: 对，
1: 都是像一层皮，所以那里面去啊，其实是缺水，缺盐水，因为我们的细胞组织那个皮肤本身里面就是饱含生理食盐水的，生理食盐水是浓度很高的盐水，可是你偏偏只喝水，所以水喝进去之后啊，它只会稀释盐的浓度，当然我们身体不会把这个你喝进去的水啊放到你的细胞里面去，不会，因为它不是等渗透压，因为缺盐就不是等渗透压，所以它的做的事情呢，我们身体会把你喝进去的白开水把它排出去，所以你的肾脏会在做虚功，这才是最妙的地方，就是你肾脏在你每天觉得你喝白开水是健康的，它完全是错的，然后你就说盐会伤身，盐更不可能，因为要是盐会伤身，你所有的细胞里面都是有盐的，细胞不就死掉了吗？
0: 知道我们的盐有特别选择什么样的盐吗？因为我们现在市面上的盐很多、
1: 我们先从就是0到1，你只要是盐，最差的盐叫精致盐，你至少可以对 70%， 不要精致盐就日晒海盐，就是有些水质比较差一点的日晒海盐，有可能它里面的镁的含量比较少，镁啊和一些钙啊或什么其他，这叫做微量元素，
0: 对，
1: 微量元素啊在海水里面都有，所以盐啊要是你80分90分就是天然的日晒海盐，要是90分里面啊，它这个盐啊吃起来不死咸，里面很多的微量元素，就包含很多的镁，对我们身体也是很重要，有很多的硒，有一点点的锂，这是最好的，可是这种盐啊基本上就是大概可以100分的，所以这种盐啊就是你要自己去找，我也不想要推荐你们自己去，有缘分你就会用到，可是最简单你要达到80分的盐就是日晒海盐就够，因为日晒我们叫日晒海盐，因为它没有做一个深度的萃取。
0: 那我们怎么来喝呢？怎么来泡呢？就是1000克的水0.9，这很难弄，
1: 1000公克的盐，9公克的盐啊，它非常的咸，你绝对喝不下去、所以我们身体啊可以接受的盐度啊大概是生理咸水的一半的浓度，你会觉得盐，你喝酒之后你会发现只有这种盐水才会解渴，
0: 喝起来有一点点咸度就好了，随意放，
1: 不是一点盐的浓度啊，最好的浓度基本上就大概是一半，所以要是你1500你可以就10公克啊，10公克的盐是10到15公克啊，取那个下限，为什么取下限？因为还有一些吃的，有些吃的部分啊就是可以慢慢往15公克逼近，那就没有关系，其实再多也没有关系，我们大家可以分享为什么再多也没有关系，所以那个我们身体啊就会再多的话，你自然就会想要喝水，就把它平衡，它就排出去，所以你就喝10到15公克，那 1500cc 的兑 1500cc 的水到 2000cc 就看你自己的口感，那这个就是我们大概是从0.75到0.5之间，这个浓度啊它基本上 我觉得蛮舒服的，0.75到0.5之间，因为10公克2000cc 就是0.5嘛，所以这个浓度啊，就会是你喝起来就是很舒服的。然后你要觉得出奇啊，你觉得盐啊，你还是有点担心啊。我觉得更好喝的盐啊，叫做气泡水的盐。
0: 哦，气泡水
1: 就是你可以喝气泡，因为进气泡水有点酸，那是碳酸饮料。
0: 对啊，
1: 所以碳酸饮料啊，就是它没有糖，所以你不用担心会有糖化的问题。气泡它有天然的微酸。因为它是碳酸，
0: 对，
1: 所以它加盐，然后它有点气，超级好喝。你可以试试看，就可以带酸，你要加一点什么，就比像柠檬，
0: 柠檬，
1: 各位更好，就柠檬气泡盐水啊，或是你微点一点果汁啊，一点点就好，它就会很好喝。
0: 是不是可以请呢英泉老师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英法族的朋友在拍毒这方面，因为老师是这方面经络的拍毒的专家哦，他有一些的慢性病啊，英法族的朋友们他在身体的状况呢，因为您呢学员也非常的多，能不能举一两个拍毒的地方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的参考，如果他没有那个拍打器的话，用徒手拍，有哪些的慢性病可以呢做这个拍打可以让它改善呢？
1: 其实你这样讲会觉得把拍打有点很深，因为就是说拍某个地方拍打拍毒啊，我们身体的肌肉啊都是一段一段的，其实中医讲的经络啊，
0: 对，
1: 就是由我们的肌肉构成的，经络是很多段的肌肉，所以你在很多段的这个经络，你要处理那个经络啊，它会改善你的循环，它其实在处理肌肉，
0: 肌肉，
1: 肌肉，所以经络就是肌肉学，所以你要知道说你拍某个地方啊，就是它有很多的症状，不同的应对 的症状，你只要改善你的身体，自然就会改善，循环会改善，循环才可以提升你的到代谢率，就是拍打的目的是在改善你的循环，循环改善之后啊，就是你的代谢率就会提升，当然它里面的背后也是一样啊，就要你的身体的组织液啊，我们的循环是水，是盐水，是生理盐水，所以要是你的盐分不够，你这光会拍打也没用，所以我常常讲说盐水之所以重要，是盐水跟你认识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要是对盐水啊有点疑问啊，我会推荐另外一本书，那本书是一个心脏的医学，是一个国外的书，叫盐的疗愈奇迹，这本书啊你可以去看一下，不要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胡说八道，盐的疗愈奇迹啊全部都是由对于盐的这个医学的研究集结出来的，它是所有对于盐的医学的研究，它是非常正规的一本书，所以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书，只要你有盐加上有拍打就疏通了经络啊，其实很多人慢性病都可以逐步的改善。

在今天节目当中，林英泉老师分享了许多颠覆传统的健康观念，尤其对饮食与盐分的摄取有着不同思考的角度。由于内容相当的精彩，我们下礼拜继续来探索。感谢林英泉老师，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3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6集。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也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呢，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5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还有梁朝伟。前面四位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因此被媒体封为香港四大天王。至于梁朝伟，他一开始是唱歌演戏双轨前进，但是几年后就放弃唱歌了，完全投入演戏，以至于很多人都已经忘记梁朝伟当年也曾经是歌手，而且还唱过国语歌。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影星，他比四大天王的地位更高，因为他的电影不但是在香港和台湾上映，在日本、韩国两国也有市场，甚至呢，他还去好莱坞拍过片。但是呢，他也热爱唱歌，国语跟粤语一共13张个人专辑，大多数的专业歌手也没有他这么大的出片量。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成龙。那么还是要先请管大介绍一下成龙是怎么进入演艺圈的。
2: 这个1954年、生于香港的成龙、他本名叫陈港生，就是在香港生的、那就跟我们的台生一样、那就是一听就是外省人。那籍贯是山东烟台。那父亲房道龙、9岁、就到这个安徽，在安徽、结婚育有二子。那1947年独自到香港来发展，就从母姓改名叫做陈志平，另娶了一个妻子叫陈月荣。那2013年8月31号，成龙回到安徽啊，跟他同父异母的胞兄相认，才改名叫做房世龙。成龙啊，在1979年加盟这个嘉禾电影公司，填补突然去世的这个李小龙期间啊，拍摄多部电影，屡创佳绩。那2001年初啊，就加盟这个英皇集团，到今天，他以功夫喜剧闻名啊。那自称、大部分的场面、都是亲身上阵，而且、用这个宣传当中卖点，是少数在好莱坞、跟国际上都取得成功的这个华人演员。那2015年、富比士、估值成龙的资产、大约是3.5亿美元。2016年、被认定是全球收入第二高的男演员。同年、他也成为这个首位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华人。那成龙、在1992年以《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荣获了第29届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隔年再以《重案组》获得了同样的奖项，成为这个金马奖迄今60年来、唯一连庄过的影帝。那在华人电影史上，成龙确实是个不管你喜不喜欢、都不能忽略他的历史地位。
1: 成龙就读南华中学小学部一年级的时候呢，就因为品性顽劣无心向学，而且因为父亲调职澳洲，因而辍学了。随后就被送到余占元创立的中国戏剧学院学习京剧跟功夫，其实就是被父亲卖给了戏班。余占元将戏班里面几位表现比较好的成员另外组成了一个戏班七小福，成员的艺名、都冠上袁，因此呢又称袁家班。当时成龙在袁家班的艺名叫做袁楼。但是这样一个京剧戏班，为什么后来成员们在成年后都成了电影明星呢？
2: 因为香港人、习惯说粤语。那1950年代、因为中国战乱嘛，那大量的中国人逃难到香港，因此京剧在香港也有了市场。余占元的戏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创立的。但是、香港跟台湾的这个政治环境、终究不同。台湾竟然是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是全力栽培京剧而打压歌仔戏，因此、京剧在台湾存活的比较久。而香港因为英国政府、完全不管这些，所以京剧到了1960年代、就已经没有人听了。那余占元、为了徒弟的前途，就鼓励徒弟们、讲说参与这个电影演出，包括李小龙电影里面的这个替身工作，所以成龙跟洪金宝当时都在当替身。 但是啊，1973年李小龙猝死，嘉禾电影公司

0: 就改拍这个粤语喜剧电影。那这些武行替身演员几乎都失业了，成龙也一度离开香港到澳洲去谋生。1976年、成龙在澳洲的时候就透过了这个经理人陈志强的介绍，被导演罗维看中，而返回香港拍摄了《新精武门》。那为了跟上这个李小龙风潮而改艺名为成龙，也按公司规定、就是讲说模仿这个李小龙的风格。但是这样的模仿、显然、不被观众接受，所以他的演艺事业也一直暗淡。
1: 1978年吴思远开拍由袁和平执导的《蛇形刁手》，向罗维借用了成龙担任主角，加上在同一年拍摄的《醉拳》，两部电影上映后打破了东亚各地的票房纪录，之后就自导自演多部类似的电影，例如像是《笑拳怪招》、《师弟出马》等等。到1981年重回嘉禾公司拍了《龙少爷》，重振声威，接着又跟师兄洪金宝拍摄一系列的福星片。1985年成龙更凭着《警察故事》再创票房佳绩。但是成龙在影坛有了成就之后，却始终没有忘记要进入歌坛哦。
0: 对年轻人听众来说，这个歌手跟电影明星、其实都是演艺人员，那我们都简称为艺人、但是我们把时空环境拉到40年前，这个电影明星跟歌星就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职业，甚至应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阶级。因为这个电影明星呢、不会出现在这个电视节目里，无论是唱歌的综艺节目还是演戏的这个戏剧节目，你都不会看到电影明星的。这是因为1970年代政府为了执行这个戒严政策，所以严格管制这个有线电视跟卫星电视，所以我们在家里打开电视其实就只能看到无线电视里的老三台。那不过无线电视因为它不收费嘛，那歌星要常常上电视去打歌，所以你看歌星是不用花钱的，但是你看电影明星你就一定要花钱买票进电影院。所以在1970年代，电影明星跟歌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行业。歌星他为了维持这个曝光度常常要上电视，但是电影明星要维持神秘感，刺激观众买票进电影院。所以当红的电影明星来唱歌总会成为这个新闻话题。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2年1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蔡义章编曲，成龙第一张专辑第一次第六首歌，成龙演唱的《壮志在我胸》。

成龙很喜欢唱歌，从1992年到2018年，先后出过13张国语或者粤语的个人专辑，但大家有印象的，却都只是成龙跟其他歌手的合唱，例如跟陈淑桦合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跟苏慧伦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爱了就算。以及呢，跟周华健、黄耀明合唱的《真心英雄》、《妙手空空》等等，成龙唯一一个让大家记得的独唱，也就只有这首《壮志在我胸》。但背后啊，也有。

0: 很大的新闻哦。
1: 对，因为2006年7月10日，知名制作人歌手李宗盛在香港举行他的个人演唱会，到接近尾声时啊，成龙啊，在未经主办单位的安排下，竟然带着醉意就冲到台上，要求独唱一首《壮志在我胸》。但是唱完之后，成龙还不罢休，又要求与李宗盛合唱《真心英雄》，并表示啊，自己还可以。

0: 大的观众爆粗口。这样闹场长达20分钟后啊，这个烂醉的成龙终于被主办单位派人架离台上，演唱会也因此超时。香港旅游局认为，假说这个成龙啊酒后闹场，影响了香港旅游大使的形象，之后也就不再与他合作了。
1: 成龙在电影史上的成就，刚才管大已经提过了。那么比同时期的二秦二林更重要，因为文艺片哦只在华人地区有市场，但是成龙的电影却能够进入日韩两国。他本人也都进好莱坞拍过片，而且演的还是主角。但是这么一位国际级的巨星，为什么会这么想出唱片，甚至想要开演唱会？那么就要请管大来为成龙的歌唱水准打个分数吧。
0: 成龙哦，从小在戏班长大，每天都要这个练开嗓，所以其实他的音色是还算好了。可是哦，他的这个节奏感跟音感实在太差，他在录音室里的表现就还算好，因为这可以一再的重来嘛，甚至啊，他可以用电脑去修音，所以成龙的个人专辑品质并不会太差。但是成龙的现场演唱就是烂到哦，这个从来哦，他没有一首歌是可以唱到及格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说了，他连唱卡拉 OK 的资格都没有。那成龙啊，只要是在现场演唱，从来没有一次是不走调的。那因为永远抓不住拍子，比如这首《壮志在我胸》，成龙自己从来没有一次能够抓到那个进入高潮的点。于是啊，他每次现场演唱都要把李宗盛拉上台，等到快到歌曲高潮的时候，都是李宗盛先唱，成龙再跟上。那李宗盛的音色本身也不好，但至少他节拍是对的，但成龙是完全不行哦。我举个例子来讲，这首歌啊，在香港这个粤语版叫做《爱的比你深》，那是张学友演唱的。那台湾的国语版叫做《但愿花常在》，这个是由成龙演唱的。这两位曾经同台合唱过这首歌，这个听众朋友啊，你上网去查，你就可以搜寻到。那只要你听完，你就会发现歌手啊，真的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即使你是影帝哦，也一样。
1: 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之前介绍的香港四大天王还有影帝梁朝伟，他们的歌唱水准是有高低不同，但都还是有开演唱会的记录。可是这一集管大你挑的人选成龙啊，他有出过13张专辑，但没有开过演唱会，最多呢只是担任特别来宾。因此呢，要替听众向管大请问一下，为什么这一集的主题人物要选成龙呢？
0: 有些人哦一定会很疑惑，像成龙这样一个电影明星啊，没有多少的音乐天赋，为什么坚持要唱歌呢？首先哦，当然是因为成龙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唱歌。再来就是因为成龙唱歌其实也都是在为电影服务的，因为当年哦，成龙实在是太红了，花大钱找他演电影哦，你就顺便让他唱这个电影主题曲，反正哦，只要不是难度太高的歌，例如像是那种醉拳的主题曲，成龙哦，他既然主演，干脆他就来唱主题歌，这样也可以让那个电影哦，更加的这个个人风格化。那由于成龙主演的这个醉拳啊、 A 计划这些电影都顺利打进了日本市场，当时港片要进入日本市场是很难的哦。那在成龙之前也只有李小龙的电影啊，在日本主流市场里面受到欢迎。那成龙的电影啊，为了日本市场，《女龙的心》他就把这个主题曲从苏芮的那个《谁可相依》啊，换成了成龙的日文单曲《东京之夜》。那个年代的港片由于这个粗制滥造，很少有电影公司会推出这个电影原声带的专辑，但是因为成龙他有日本市场，以至于啊，我们能够在日本啊发行自己的这种电影的这个原声音乐，至今早已成为非常珍贵的这个音乐作品。那我今天节目的主题人物要选成龙哦，也就是因为啊，成龙是很少数能够进入日本市场的华人歌手。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2年1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蔡义章编曲，成龙第一张专辑第一次第5首歌，成龙跟陈淑桦合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

0: 1980年代是日本音乐史上 City Pop 的黄金年代。嘉禾电影公司老板邹文怀深知日本娱乐圈法则，于是呢，就让成龙以偶像身份在日本出道，因为演唱会而拉近了跟日本人的距离，也更开拓了市场。1980年，为了宣传成龙的电影《师弟出马》，他在日本录制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单曲，作曲的是知名音乐家与其归同。可惜哦，那个时候成龙的英语比较差，没有人听得懂歌词，歌曲的反应并不好，但成龙还是坚持一直唱下去。最后成龙又是怎么打开日本这个市场的呢？
1: 虽然哦，第一次在日本发行单曲的成龙算是彻底的失败了，但是因为电影实在太卖座了，所以哦，之后成龙哦，这个制作唱片的这些音乐人，除了这个五轮真弓啊、玉置浩二之外，就连那个马刺野康二、追名和夫这些日本知名的音乐人，他都跟成龙合作过。那四年之后，成龙终于在日本发了这个重磅专辑《Love Me》啊，那成为了畅销歌手。那之后啊，成龙又出了两张专辑，不仅销量惊人啊，甚至啊，成龙还在日本福冈开过个人的演唱会。在1984年呢，成龙更拿下了这个FNS 啊，这个歌谣季的这个特别赏，成为唯一得到过日本主流音乐颁奖典礼认可的华人男歌手啊。当然啊，你完全可以认为讲说这个奖啊，其实是对成龙高人气的表彰，而不是他在音乐上的造诣。但是在这个 FNS 歌谣季的这个颁奖典礼上，成龙一改往日荧幕上的这种功夫巨星形象，穿起了小西服，俨然一副那种 City Boy 的这个形象，又唱又跳的表演，确实颠覆了这个华人世界里哦对于成龙的印象。
0: 1988年，成龙跟和和奈保子合作推出了专辑《爱的小夜曲》，也就是午夜吻别前的日语版。这首歌是由和和奈保子自己作曲，推出后让当时已经过气的和和奈保子再次爆红。虽然成龙的歌唱水准不高，但是他在日本唱红的歌都是来自当红的音乐人为他精心制作的。
1: 哎，或许说没有错，虽然成龙在这个乐坛的发展，尤其是在日本哦，只是为了累积人气，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哦，成龙这个业余的歌手却成为华人明星里在日本销量最高。

0: 包的男歌手。当时哦，他的唱片销量啊是10万起跳。那1983年呢，在排行榜上14周，单曲累计销量啊，甚至高达43万张。那这个数字啊，在日本这种人气歌手里，也许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啊，你相较于其他的这个港台歌手，这个简直是天文数字。我举个例子来说啊，当时这个香港乐坛的一哥谭咏麟哦，在日本发过好几张的这个日语单曲，但是啊，却连这个上榜的机会都没有，毫无人气跟销路可言。那其他香港男歌手就更不用提了。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就是啊，许多香港歌手都盼着能够进入日本这个亚洲最大的市场，但是最后却输给了一个完全不懂乐理、唱歌不专业。连那个数拍子都不会的电影明星啊，当然啦，相形之下，这个港台女歌手的表现就好得多。你像欧阳菲菲啊、翁倩玉啊、邓丽君啊、陈美玲啊，这四位女歌手都是很成功的打进了日本市场。但是男歌手真的除了成龙啊，还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成就。
1: 管大刚才提到的都是成龙的唱片销量，但我们知道唱片在录音室里可以 NG 重来几百遍嘛。后来有了电脑修音，什么人都能够出唱片了，但是成龙每次公开演唱都会走音，那为什么他还能够开演唱会呢？
0: 成龙啊，也算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的演唱会都是公益性质，也就是说他是为了这个募款救灾而办啊。那在舞台上啊，他大部分也都是合唱，靠其他专业歌手帮他撑住场面。那因为这是做公益嘛，所以也没有人去挑剔他的唱功，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唱歌对于成龙来说更像是这种结交这个歌唱圈好友的一种方式而已。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一首滚石唱片1992年1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蔡义章编曲，成龙第一张专辑第一次第9首歌，成龙跟苏慧伦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有人笑说，成龙唱歌好像在唱京戏，甚至还有歌手说他最爱跟成龙合唱，因为呢，这样能显得自己唱的还不错。成龙唯一能够让听众有印象的专辑，也就只有这一张李宗盛为他制作的专辑《第一次》。那么李宗盛又是怎么评价成龙的呢？
1: 李宗盛哦，就调侃这个成龙啊，他说哎，这个人唱起歌来还是蛮有天分的，他可以把所有的大调都唱成小调。其实啊，就乐理上来说啊，这个大调啊，通常就是听起来比较明亮、欢快嘛，哦，那小调就是带有忧郁啊、神秘甚至悲伤的色彩。那这种转换，其实在音乐上哦，算是一种很常见的编曲跟改编手法了。我们甚至可以称它叫做同主音转调嘛。但是成龙那个是绝对是走调啦，那不是什么大调变小调啊。李宗盛，我觉得那是在开玩笑的而已啦。
0: 成龙让大家有印象的歌，都只是跟其他歌手的合唱，例如跟陈淑桦合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跟苏慧伦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那你认为这个原因到底出在哪里？
1: 因为成龙他唱歌不看谱，他说啊，他即使看了也看不懂嘛，加上他天生的音感也不佳了，所以啊，他唱歌总是会走调。但是啊，话又说回来，其实成龙的音色啊很厚实，而且他中气十足，带有非常浓厚的个人色彩，因此啊，非常适合合唱，特别是这种男女对唱情歌，或是激昂的这种群星励志歌曲，他的嗓音能够跟那个女生的柔情，或是合唱团的那种气势完美的互补，创造出啊很棒的这种化学反应。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成龙不但是国际功夫巨星，在华语歌坛也占有一席之地。他凭借高知名度跟李宗盛等王牌制作人的操刀，发行过很多张畅销专辑。他标志性的浑厚嗓音跟充满江湖气息的演绎，创下了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1: 这个观点其实我也认同啊，因为在1990年代、啊、成龙在台湾、啊、正式加盟滚石唱片之后，就在李宗盛的制作下，成功的将他的歌唱事业推向高峰。那我们知道成龙虽然不是专业科班出身，但是他的身底很厚实啊，加上带有这种京剧底子的唱腔，还有很独特的这种尾音转音、啊、非常具有个人的辨识度，尤其是他曾经灌录过很多日文歌曲，通常还是在电影中亲自演唱主题曲，对华语音乐圈来说、啊、依然是个必须要记录的这个业余歌手了。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成龙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连线给大脚鸭剧团的团长张琼文，那团长呢同时啊也是

0: 营业署第一批认证的森林疗愈师。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介绍所谓的森林疗愈。那我们先请团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森林疗愈月桃老师，也是大脚丫剧团的琼文团长，大家好。
0: 好，月桃老师，为什么要取月桃这个自然名呢？那我们要先请月桃老师来跟大家讲一讲这其中的缘由。
1: 是的，为什么会称呼为月桃哈？第一方面呢，这个月桃大家知道是一个很普遍看起来很平凡的植物嘛，那其实它的功用非常多。它应该是说，月桃看起来很平凡，但是它全身都是宝。它从它的花，从它的叶，从它的这个根部，都可以来做取用哦，食用或者是来做编织。
0: 嗯，
1: 那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点呢，是因为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啊是一个包月桃粽的达人，因为我们是南部人嘛，南部人，所以呢我们包粽子呢常常都是用月桃粽。那包月桃粽，我记得我年纪非常小的时候啊，妈妈呢就会带着我到山边去摘月桃。而且我妈妈很有趣哦，她不是摘哦，她会拿一个小小的剪刀，然后每一株月桃啊她就是剪几片下来而已。那因为我那时候年纪非常非常小，大概只有两三岁、三四岁哦。那我妈妈每次摘完月桃啊，都会跟月桃做一个动作。主持人要猜看看跟月桃做什么动作吧？
0: 说做一个感恩、谢谢的动作吗？
1: 对，对。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非常的小哈、哦。
0: 嗯。
1: 我妈妈会跟月桃说谢谢，然后跟她稍微鞠躬一下。
0: 嗯。
1: 那时候小小的，我心里在想，我妈妈怎么会可以跟植物说谢谢？然后我妈妈把月桃叶啊摘回去之后，我妈妈每一株月桃就摘几片叶子，而且我妈妈从来不把月桃连根拔起。妈妈告诉我说，她希望月桃可以长长久久的一个生活生存，然后继续长叶。
0: 是，
1: 回去之后我妈妈就包粽子啊，我妈妈就把月桃叶啊稍微清洗一下，然后用一点热水把它泡软，包月桃粽。那我每次月桃粽熟的时候啊，我妈妈用快锅蒸月桃粽。我妈妈把那个快锅的那个盖子啊，那个钮打开的时候啊，它就会发出一个声音。它不只有声音哦，还有月桃叶的香气。那大家知道啊，其实有一个疗愈叫做香气疗愈，它也算是森林疗愈的一部分。那个月桃叶的香气啊，就会进入到我们脑袋里的两个机制哦。一个是杏仁核，杏仁核主要是调节情绪的哈，让我情绪安定。第二个呢，这个香气很自然就会进到这个海马回，海马回就属记忆的部分。所以到后来我20岁啊，就是到北部工作的时候啊，每次心情低落的时候，我都会去想要去找月桃叶，然后去揉揉叶子的味道。甚至呢我还会把月桃叶，我后来也自己种了月桃，然后把月桃叶啊放在饭里面去煮，然后呢每次饭煮熟就有月桃的香气。
0: 是，
1: 所以这个是我后来啊与自然名叫月桃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会请团长呢来为大家介绍啊，琼文团长在1993年所创立的台湾第一个以宣传剧为主题的剧团，同时呢也会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森林疗愈。那我们先从这个大脚丫剧团啊来跟听众朋友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刚刚说这个是一个以宣传剧为主题的剧团，并且呢是长期的深耕公益，而且也带领剧团在全台湾演出。那先请这个琼文团长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宣传剧为主的这个剧团呢？
1: 好的，我们的剧团就是以宣传的宣导剧为主，所以我们算是台湾第一个教育宣导剧团。所谓的宣导剧团就是说，我们用一些轻松活泼的剧情，那放在剧情里面哦， 那跟同学达成共鸣，让他们学习正确的社会教育。比方呢，对这个小小孩啊，幼稚园或小小孩来说，我们可能就是要去演这个食品安全啊，营养均衡啊，绑绑架啊，类似这样的一个剧情。那以比方国中啊，高中啊，我们可能就会演比方说这个网络交友安全啊，认识网友的时候要注意啊，
0: 是
1: 不要轻易的跟网友见面啊等等的网络交友安全啊。那像大学啊或者是成年的朋友，我们可能就是教比方说求职防骗，让他知道说是找工作的时候啊，记得比方说不缴钱啊，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不饮用，然后证件不离身，最重要记得就是不要非法工作。那另外我们也教了比方说情感分手学啊，教他们呢怎么样去爱惜自己的生命这样子。大概我们做了很多，让当然我们也宣导了比方说反毒反霸凌，然后防治家庭暴力等等的议题。所以总归一句话，要可以用演讲的方式可以讲的议题，我们几乎都可以用宣导剧来演出。那甚至到最后我们也剧团也演了相当多跟大自然疗愈、森林疗愈有关的疗愈相关的校巡或者是记者会这样。
0: 那从1993年创立这个剧团啊，到现在也有33年了。而且我看到有一个资料说啊，就是大脚丫剧团的成员是由一群热爱热衷于公益活动的表演工作者所组成的。所以大家平常是有各自的工作啊，然后私下在利用空闲的时间来编剧啊，排练啊，到各地去演出，是吗？
1: 对，没错，我们的成员平常几乎都有工作。那之前呢，我们会以戏剧科系或舞蹈科系毕业的成员为主。那现在比较没有那样的限制，因为现在很多斜杠的同学哦，所以可能他念的科系不一定跟他之后从事的工作一样。所以我们到后来就是其他的不同科系的大学毕业生，或者说有兴趣来做剧团演出的都可以。那我们对学校来说哈，几乎都是公益的演出。对，那我们的收入主要是比方说我们可能去标案，标案子有费用，或者是说可能是基金会，或者是协会，它有一笔经费，然后希望我们到几个学校或几个关怀据点，或到几个社区去做不同的展演。对，我们的模式大概是这样子。
0: 那琼文团长呢，从创立这个大脚丫剧团之后呢，也带领剧团啊，在全台湾演出有将近1800场，推广刚刚团长所提到的像反毒啦，或者是一些儿少保护啊，也包括像失智照护这样子的一些社会的议题。那我们就以最近啊，最近琼文团长所进行的一个演讲啊，来跟大家谈一谈您在这个宣导乐龄还有长照的一些经验。像是7月10号在台南的版本书店哦，就有一个以杨桃树下的思念为主题的这个活动，那也结合了长照跟这个森林疗愈。好，那请团长呢就这个活动为例子哦，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部分。
1: 好，这个7月10号在台南的版本书店呢，是我觉得非常特殊，然后非常疗愈的一次经验哈。因为我先谈一下版本书店呢，它的创立人是安宁照护专业的一个谢医师，
0: 是
1: 他创办的哈。那这个版本书店它本身是，我记得之前应该是一个美军宿舍，所以是一个老建筑。然后它刚好在前面的庭院呢有一棵杨桃树。那因为它本身这个医生他的专业就是安宁长照失智照护这样的一个专业，
0: 是，
1: 所以我就希望说，因为我自己在森林疗愈有 带失智，
0: 嗯哼，
1: 有带乐龄相关的生疗经验，
0: 是，
1: 我就希望用这样的一个议题，然后放。

0: 道里面去讲森林疗愈。那我刚开始会用一个森疗的一个体验啦，因为他们门口刚好有一棵杨桃树嘛，
1: 嗯，
0: 我们就邀请大家从书店里面到外面的庭院，然后让大家去看一下杨桃树的纹理，
1: 嗯，
0: 看一下它的大小。那时候刚好他有长杨桃哦，杨桃还掉在地上，
1: 嗯，
0: 所以我一方面呢也让大家呢透过五感，开五感去看一下树的树皮的触感，看一下这个树叶随风飘动，然后去看一下可能有一些晚霞的余光啊，然后透过树叶的光影，然后慢慢的洒在地上。那我也去跟他们提到说，就是生命的历程啊，就有点像四季变换了，春夏秋冬，可能刚开始是长芽，然后慢慢成长，这棵树呢慢慢成长了之后呢会经过一些风雨嘛，慢慢长叶子，慢慢长果，那果实成熟之后呢有的也会落果，就像一个生命的循环，生老病死一样。那我在那里做了一个杨桃树下的思念的活动，我就透过大家先去看这样一棵杨桃树，然后慢慢再去回想一下自己思念的是什么，那自己思念的是以前的老家，还是阿公阿妈，还是宠物，还是很久很久没有联络的好朋友。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让他们去重新去感受生老病死，
1: 嗯，
0: 然后重新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思念这件事情。这是我在那一天做的一个森林疗愈的活动。
1: 嗯哼，
0: 那我还做了第二个活动呢，叫做放下。
1: 嗯哼，
0: 我让大家去捡拾地上的自然物。所谓的地上的自然物，就是我们没有攀折。我们没有去攀折活的植物，
1: 嗯，
0: 可能是地上的石头啊，
1: 嗯，
0: 可能是小昆虫的尸体啊，枯枝啊，落叶落花，或者是落果等等的，
1: 嗯，
0: 我邀请大家呢去捡一样自然物，那捡起来之后呢跟自然物说一说自己觉得这半年或者这一两年困扰自己不觉得烦躁忧郁的事情，告诉这个自然物。那讲完之后，我再邀请大家把那个自然物放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平台上面，放下之后就代表我们把这个忧郁啊还有困扰的事情放在这里，那我们邀请自然物帮我们困扰的事情把它做一个洗涤跟转化还有梳理，
1: 嗯，
0: 我们就离开这个场域，表示也把烦躁的事情放下来。这是我做的两个森林疗愈的不同的体验，这样子
1: 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我们谈森林疗愈啊，大家就会想到在森林当中进行的一些活动。那虽然森林疗愈是源自于日本的森林浴这个概念啊，但是跟森林浴在森林当中散步行走或者是登山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进行的形式，所以在森林疗愈的这个部分或者说森林疗愈举办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啊，就不仅仅是在森林中散步，也会有一些静心啦、冥想啊，或者是进行呼吸放松的活动，还有就是拥抱树木。因为我看了这个月桃老师啊，接受一个电视台的专访，里面录制了一小段，就是这个月桃老师在带领着参加的朋友们啊，进行

0: 这个森林疗愈的一连串活动行程的设计，里面呢也就有报数，或者是让大家安静身心来冥想、呼吸、感受大自然。所以，我想接下来也请森林疗愈月桃老师来跟大家谈一谈，通常您会怎么样设计这一套的行程呢
1: ？OK。刚刚主持人说的没错哈，其实我们的森林浴哦，森林疗愈的前身呢，是日本的林野厅。林野厅就是我们以前的林务局，也就是现在的林业署。那1982年，日本的林野厅长啊，叫秋山智英，他就提出森林浴，浴是沐浴的浴，森林浴这个词哦，他是希望呢，因为那时候的一个工业发展刚开始。过劳死的非常多，所以他们就希望透过森林浴让大家接受大自然，然后疗愈身心。那当然他们最后的有一个目的也是要促进林下经济哈。那其实森林疗愈的设计方法也蛮多的哈。那我会看场域不同，其实森林疗愈它的一个活动会圆满，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概念啊。第一个是场域。比方说之前呢，我们都希望都以森林为主，但是到后来哈，我们也发展成就是到绿色场域也可以了，因为很多人他不一定有车子可以到所谓的比较远的一个森林或比较深山的森林，所以我们在绿色场域，比方说公园，比方说学校里面有一片树林的地方，比方说呢有所谓的人工林，也是可以在森林疗愈的一个方式哈，所以刚提到就是说森林疗愈要带圆满，第一个场域非常重要，第二个人很重要，人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一，这个参与的人，所以我们会知道参加的人的 background 大概他们是来自哪里，他们的工作背景，那是不是比方说是乐龄族或者是上班高压族，
0: 是。
1: 那第二个人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带领者，就是我们森林疗愈师。那第三个部分呢非常重要，就是森林疗愈的活动设计，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森林疗愈要圆满的完成呢，就是包括了场域，包括人，包括了活动设计，才可以圆满这样子森林疗愈的一个活动。那我通常带森林疗愈的时候，我会跟当地的这个场域做结合。像您刚刚提到，就是之前呢有电视台采访我，那是在这个新竹的五峰的山上，它是比较属于泰雅族部落哈。那我就会结合，比方说原民的古调，那比方说会结合他们那边的地景，生态跟地景
0: 是。
1: 那结合他当地，比方那他那个地方有一棵加东树，是他那边非常重要，然后也几十年甚至快上百年的一个加东树，
0: 是。
1: 后来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护林树跟护园树，也就是说那个大树在那边呢可以安定那个部落的一个人民的心情那我们再结合，比方说有一个简单的入山仪式，因为你知道以前原住民他们要入山去砍伐或狩猎的时候啊，他们必须要做一个入山仪式，就是用小米酒，那第一口呢就献给他一只母，那其他的小米酒再喝下去保护平安。那他们在入山之前也会告诉山神、大自然神说他们要入山去狩猎了，他们要入山为了生活，然后需要进山里工作，那也希望大自然神呢可以保佑他们。所以我在森林疗愈的活动里的第一个活动一定会有一个简单的祈福仪式，也就是说我们进入这个森林，这森林不是我们的，这森林是大自然的，是大家的，然后我们进去跟他打个招呼，因为我们接受他们的滋养，那打个招呼，然后呢我也会用一个无痕山林的守则，所谓的无痕山林的，我用了一个三个很小的守则，很简单，我会告诉参与者说，第一个，我们不去侵扰任何的野生动物，第二个，我们进入森林的时候不去任意攀折野生植物，那第三， 我们不留下任何的垃圾。
0: 嗯，
1: 这是我带森疗的时候一定会做的一个祈福仪式，所以我会结合他那边的状况。像刚提到台南的版本书店也是一样，因为台南版本书店它刚好门口就有一棵长了非常久的杨桃树。
0: 嗯嗯，
1: 对，所以它杨桃树跟本身跟书店跟这个创办人谢医师的专业，他的安宁照护长照结合起来，我把它设计成一个森林疗愈的活动。
0: 嗯，
1: 对，就是我会看场域来设计不同的活动。但是您刚刚提到，比方说可能简单的报数啦，或者是步行禅啦，简单的行走啦，或者是打开五感啦，去感受这个地方大自然的风，去感受光影，去感受，去欣赏这个树叶掉下来的一个美感，去感受生命的这个春夏秋冬，还有生老病死，
0: 就
1: 是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做的活动这样。
0: 那森林疗愈呢，现在已经获得很多的国际研究的支持哦，包括像日本、韩国、美国、德国、澳洲等等国家都有投入相关领域的研究。所以根据研究的成果呢，就说森林疗愈的活动啊，能够降低我们的压力荷尔蒙，还有可以提升自然杀手细胞的活性，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可以改善焦虑、忧郁、情绪的压力等等哦。所以在相关的网站上，我看到了一个是哪些人适合参加森林疗愈，好像这个答案是包括各个年龄层。所以就月桃老师，那您的经验来说，你会比较常接触到哪一些族群或是哪一个年龄层呢？像比如说工作压力很大的上班族也很适合啊，那高龄长者也很适合啊。
1: 这议题非常的广哈，因为我们现在森林疗愈，他就希望呢全龄全群族都可以参与，但是我们会分开，比方说有一些可能一般人他是喜欢大自然疗愈，他想要进入森林去走路，然后去散步，去疗愈心情，这也是可以。但是像您刚刚提到呢，其实我比较常带的是这个高压上班族，比方说这个科学园区的员工，他们的薪水高，相对他们的用脑跟压力呢指数也会上升。
0: 是，
1: 那所以我也会带这个高压的科技族群
0: 哈。
1: 那我之前有遇过一个伙伴，他有提哦，他说他的薪水很高，他也蛮喜欢这个工作，但是压力相对大，所以有时候他要出门的时候啊，他甚至有时候车子发动，他待在车上待非常久，一直在挣扎要不要赶快出门上班。所以这个是压力带给他的一个情况哈。那当然除了这个高科技压力大的一个族群之外，我也带过非常多的，比方说乐龄然后退休人士的长辈，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我们现在台湾已经进入了这个超高龄社会哦，已经世界第二名哦，第一名是日本。
0: 是，
1: 以前日本常被称呼成长寿国，
0: 对，
1: 像我们台湾也是哦。
0: 嗯，
1: 有的人在开玩笑说我们的这个医学啊太进步了，所以变成大家过得非常长寿哈。
0: 对，
1: 那现在我们已经是长寿的一个超高龄社会，也就是我们五个人里面啊，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而两个人是50岁以上。对，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像乐龄族、退休族这个部分的森林疗愈的带领也非常重要。甚至我知道现在有几个医院呢，他们要满80岁才能算这个优惠的一个挂号族群呢。80岁哦，
0: 是
1: 才是他们的优惠挂号的民众。好，那像一般呢、啊，比方说我也带过这个身心障碍慢飞天使的一个伙伴们，那我也带过轮椅族的伙伴，但是我们会看不同族群呢、啊、的对象 跟场域就有关系。比方我之前带过轮椅族的伙伴，他们要上山几乎不可能。
0: 是
1: 为什么？不是不可能，而是他们旁边必须要有一个人帮他拿轮椅，
0: 对，
1: 另外一个人要抱那个生障者，
0: 嗯，

是，这样是有照顾的背景，这样是比较好，就对象比较不会受伤，心理上不会再受伤，这样。是。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大脚丫剧团的团长张琼文团长，同时也是森林疗愈月桃老师。今天呢，我们藉由团长的介绍认识了森林疗愈、森林疗愈师，当然也更加的知道大脚丫剧团从成团之后呢，长期深耕所进行的许多公益的活动。那最后团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来做补充的呢？
2: 我想跟大家讲我在森林疗愈的一些想法啊。嗯，我自己感觉啊，森林疗愈不只是带大家走进森林或者走进绿色的场域，而是透过生命故事啦，透过森林戏剧啦，透过大自然绘本，透过自然舞蹈，透过一些大自然里疗愈的植物，还有你自己的五感的感受，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啊，重新遇见大自然，也重新遇见自己，也遇见内心的自己。这是我对森林疗愈的注解。
1: 那么有关于如何成为一位森林疗愈师，在下周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听听团长分享他获得认证的过程以及他的经验。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参御堂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琼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

0: 空徒课，大家好，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2026年世界体坛大事世界杯足球赛才刚刚落幕，大战方酣。今天我们要从足球当中醒过来，要谈其他的议题。欢迎一对父子兵，其实他们曾经来上过空中体育课。先欢迎赖克林赖老师。
1: 嗨，大家好，我是克林老师，很开心今天又回到了我们 Simon 的体育课。
0: 另外呢，当然就是虎父吴全子，现在已经有非常黝黑皮肤的水上选手赖博瑞。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成高中青年队的赖博瑞。
0: 博瑞，明年就要面临上大学了吗？
2: 对，明年就要考大学，然后决定自己未来的方向。
0: 有没有觉得很彷徨？
2: 其实还好，已经有大致的方向，就是要去选择。
0: 在这两年多的传令当中，比赛无数。
2: 对，比赛很多。
0: 你觉得在水道上看到了你的未来吗？
2: 可以，你像比赛成绩，还有教练帮助啊，以及比赛完的时候，有时候听到别的队会对我有一些不错的评价，那时候心得感想最好的时候。
0: 是，不过其实我一直都在 follow 你的一些动态，我也很希望即将要来临的名古屋亚运的代表队名单当中有你，可是好像刚好选拔的时候，周遭的学长也都没有进代表队嘛。
2: 对，最近成绩没有办法达到亚运，我上一次亚洲青少年的比赛，我比赛第四名，跟第三名差了 0.01 秒，所以没办法。
0: 就差这么 0.01 哦，你就有可能可以站上亚运的殿堂。不过没有关系，人生还长得很嘛。
2: 对，
0: 在水上的赛道更是长。刚刚博瑞你说到了，对于你一年之后要进入大学已经有了大概的规划，你想的是什么？继续选手的生涯吗？
2: 因为我体型比较娇小一点，成绩呢虽然还不错，但是没有到非常突出非常顶尖，所以我可能会往休闲体育啊，像是带领活动，然后让大家去做运动，或者是健身房啊，健身教练，
0: 就是相关的产业就对了。
2: 对对，
0: 哎，有没有想过，其实运动科学现在正是火红？
2: 有。
0: 那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运动科学它是必须要进入相关的科系以后深深的研读。你有没有想投身运动科学的领域？
2: 有，我之前有想过去当物理治疗师，就像这一类就是运动科学那一类的，就是他会研究人体工学啊，还有人体组成啊，要怎么做才可以把你的身体恢复到最好的状态，或者是比如今天你在办公室久坐，要做哪一些动作，或者是做哪一些康复的方法，才可以把你的脊椎侧弯调回来，让你之后都可以好好生活。
0: 是，不瑞，你想的都是帮助人。其实我们都知道运动产业范围相当的广，你有没有想过 business 这一块，比如你去读商业或者读法律，未来你当运动经纪人？
2: 这方面我还没想过。
0: 还没想过，
2: 没想到那么远。
0: 接着我这个问题就要把球抛给赖爸爸，也就是赖老师了。
1: 这个问题很好，运动经纪人我也没有想过。不过确实啦，在整个运动产

0: 营业来说，像早期可能只有单一条路线，就是成为教练或是体育老师。像现在呢，更宽广的道路，不管是运动教育、运动体育，或是运动科学，甚至运动疗愈、运动心理，我想这些都是一些未来方向。尤其在运动科学里面，它所要涵盖的包括很多的量化的东西，要去做一些研究。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未来可以走的路，尤其是你有体育的背景，你可以更清楚的知道体育人他会需要什么。
1: 刚刚其实博瑞聊到有关于运动科学的时候，我已经觉得他要不就是受到相关人员的照顾很多，他可能曾经面临运动伤害，结果是 trainer 救了他，所以体会得很深。可是我这样听克林老师你讲，你们两父子间的对话会不会常常就环绕在他未来的生涯规划？
0: 我倒觉得我们的谈话不止在未来生涯规划，也包括在现在的一些生活里，比如说有时候一起看个电影，一起吃个饭。当然呢，在生涯规划我也会给他一些方向，当然更多的是他自己去摸索。其实我觉得博瑞他自己会去找一些资源，再去问一些人。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也很讶异，看到他竟然看经济学，我说你才高中而已，看什么经济学。
1: 博瑞，所以哦，你已经在看经济学了。不知道你看过一部运动电影没有，讲的是计量经济学，就是讲美国职棒 MLB 的一支小市场球队，就透过计量经济学的运用哦，那部电影叫 Moneyball， 你可以找来看一看，相信会对你有一些鼓励。朋友们，现代的运动员绝对不是各位传统固有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观念，就像是今天坐在录音室里的赖氏父子都一样。克林老师本身就非常爱运动，博瑞呢从小就很爱动，真正踏入专业蜻蜓算是无意之间踏入这个领域吗？
2: 在国中的时候选进校队以后，就想要继续练体育，对体育有一种热情吧，就是想要拿名次啊，想要跟别人比拼，然后帮助队伍啊还有队友一起拿到好成绩。
1: 重点是过终点的时候就是比别人快这么一些啊，
2: 对，
1: 或者是每一次练习的时候成绩都比自己的成绩又进步了那种快感。
2: 对，
1: 刚刚讲到的是国中，高中以后进入的班级又不一样嘛。
2: 高中以后我邀请了一位我国中的同学跟我一起去高中的蜻蜓队练习，所以我跟他算是认识比较久的黄金搭档。我们最近呢也是刚比完亚青的选拔，我们都会在 Google 上面查自己的名字， Google 上面就会写简历玉神高中赖博瑞跟玉神高中皇冠人士黄金搭档，上面写第几名第几名，然后那时候其实整个队伍都是很开心的。
1: 是现在你们进入高中的班级是比较特别的嘛？跟你们学校其他的班级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吗？
2: 嗯，对，现在我所在的班级在学校是体育班，与普通班不同的是体育班会有一部分学习时间会抽出来，就变成跟普通班不一样。普通班在学习的时候，体育班会去训练，会做一些
1: 专业的练习，
2: 对，专业练习，然后提升自己的体能啊还有耐力啊有氧这些活动。
1: 嗯，
2: 其他中午的时间段还是要跟普通班一样去学校上课。
1: 是并没有把学科全部丢掉，但是我要问的就是选手的体能很重要，技术很重要，有没有在所有跟专业相关的课程当中提到我们刚刚所讲的加强运动科学的相关尝试？
2: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学校比较需要加强的一个地方，有这一堂课，但是这一堂课可能对体育班的学生来说太少了，教程的东西太稀少，
1: 是
2: 比较多都是在主科类啊语数英这三个方面。
1: 其实对于一名选手来讲真的很重要，即便是像博瑞是一名青年选手，他必须要先从自己的 身体

0: 啊、有吗？
1: 好像有。
0: 你不知道妈妈的 social media 上的动态都有写了，那是她那天重要的行程。这边也是告诉普天下的家长，当您家里的儿子女儿想要走上体育这条不是不归路哦，而是现在是一条专业路的，家长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哦，要支持选手。是时候，就像博瑞的父亲克林老师刚刚提到了，他会跟博瑞除了谈心陪伴以外，他还会分析未来可能不了解体育产业，可以告诉你更多、哦、有关于这对赖氏父子兵对于 Library 未来的规划。我们稍事休息以后回来，可能克林老师要多讲一些了。
2: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5: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猴脑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大家好，我是玉成高中青年队赖博瑞，你现在正在收听空中体育课。
4: 博瑞，你现在在录音室里轻声细语，我很难想象诶，当你坐在蜻蜓上卖力划着的时候还是这么样的轻声细语吗？
3: 当然不会。我们在我们的艇上面的时候，像是比如要互相加油，或者是跟互相讨论战术的时候，我们就会大声的喊，喊到别的对手都会吓到，或者给对方一个震慑。
4: 的确啊，其实这就是心理作用。心理战有两方面，一个是对对手，你刚刚讲到了震慑对手。另外一个
3: 是对队友，
4: 队友彼此之间能够鼓励非常的重要。朋友们， Simon 从小就是从事跟博瑞一样，不是蜻蜓运动，而是团队运动。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感觉，因为你会觉得我不孤单，那个感觉实在太棒了。接下来就要请博瑞的父亲柯林老师来说说了。博瑞现在站在准备要进入大学的十字路口，他自己说了还是会想走体育的专业路，虽然不一定当选手。就你来观察，因为你长时间在中国发展，你会建议他在台湾的体育大学就读呢，还是你会跟他建议有什么样的发展？
5: 其实对于未来来，我给孩子有更多的教育选择权，让他自己去选择自己的路，我会分析给他听。但是在此之前啊，我觉得博瑞有一个

0: 很好的地方是他的态度，就是运动的态度，这部分也要很感谢玉成的黄教练一直的带领。在带领的过程之中，教练也有跟我回馈，在所有运动员里面，博瑞的态度是最不一样的。就是今天比如说要跑三圈，很多人就跑三圈，博瑞会说三圈我可以再多一圈吗？诶，我觉得这种就是你的态度就不一样。至于未来要不要走竞技路线，我觉得在体育生涯里面啊，因为之前我也是运动员，我也知道输的机会永远比赢的机会多，金牌毕竟只有那么一面，所以其实还有很多条道路自己可以选择。博瑞他现在才高二，马上升高三了，在这个阶段他已经有这个想法，去想想看，不管是运动心理、运动科学或是运动经济，我觉得这些都是他可以开始去 touch， 去感觉一下，诶，到底哪一个更适合我。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更适合他的，不是我告诉他你要去哪里，而是告诉他你有很多选择他可以去探索。我觉得在高二升高三的这个阶段，尤其在今年的下半年，探索是最重要的。
1: 嗯，克林老师不愧是老师哦，他的教育心理实在是让人佩服。面对学生那当然不要讲，他面对自己的儿子的更是如此的成熟。我刚问的问题是会想让博瑞在台湾就读体育大学呢，还是到中国众多的体育相关大学就读，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哦。我会这么问是因为赖氏家族，你们家的四个成员长期在海峡两岸分隔两地，我就想你会不会想终于可以趁着博瑞念大学的时候一家团聚，结果 你并没有这么回答。我无意比较两岸在大学或者是高校的体育教学环境，其实刚刚克林老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让博瑞在高二这一年好好的探索他要在体育这个领域有这么多的专业可以思想自己以后朝哪个方面去专攻。我要问博瑞，台湾目前的升学管道在高三你有两个选择，
2: 像在台湾的体育大学里面对我来说就是我会选有蜻蜓这个选项的，让我比较好考试啊，还有面试啊，让自己的学习成绩加分，那就是台湾的北师大还有国体大。我之前还有想过国立的台东大学，
1: 对啊，
2: 其实那个也是不错的，有一个水上运动系，那时候很吸引我，只是距离有点远，所以要再三思考。
1: 距离有点远，那应该是跟阿嬷家里有点远啦，不然你跟爸爸妈妈他们在中国的重庆，你在台湾已经就远了。我自己的感觉，因为台东大学我的好朋友在那边当教授，就我所知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环境。台东大学现在运动科学的研究啊还有教学有很优秀的环境，只是就像很多人都想比起了师大啊，比起了一些在西部的学校，会觉得那个地方好偏僻哦。不过还有一年的时间，博瑞可以慢慢的思想，就是你会参加体育专长生的考试。
2: 嗯嗯，是的，没错。
1: 不考虑参加大学的决策，
2: 还是会考，但是可能竞争力就没有像普通班一样，因为毕竟他们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在训练，所以竞争力就是没有办法那么强大。
1: 选手就是这样子，
2: 选手跟普通班的
1: 要
2: 不一样，就是因为
1: 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嗯、
2: 我们有我们的特长，我们有我们的体育专项。
1: 是，那我要在课程还没结束之前先预祝博瑞在体育这条路上所想的都能够如愿。接下来想请问柯林老师，在中国大陆因为地大，所以有很多体育相关高校是可以选择的，你应该也帮博瑞收集了很多资料吗？
0: 嗯，是的，对。其实在大陆就以水上运动，尤其在青年运动，主要应该有三间，包括北京体育、上海体育还有武汉体育。以这三间来说，如果要走竞技路线的话，那当然是选武汉体育。武汉体育他们的学校本身就有这个系，而且他们的学校一走出来就是河、马上可以训练。
1: 是，而且武汉体育 离四川也比

0: 比较近一点
1: 的。
0: 这样子的话，如果博瑞要到中国大陆就读高校的话，他就必须要参加不同的考试吗？
1: 对，他的考试方式其实不太一样。两岸考试方式一样的是都要经过学测，都有面试，都有书面审查，这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是竞争的人不一样。第二个，入了这个学校之后，他的同学资历也完全不一样。各位可以想想，在大陆能够跳得出来进到北京体育这个班级的同学，基本上都是非常顶尖的。
0: 插一句话，我想问博瑞，如果有一天你进了北京体育大学，碰到周围实力很强的同学，你觉得那会是很大的压力吗？
2: 对我来说不会。应该说虽然我社交能力可能没有很好，但是跟同学相处基本上就是可以跟同学打成一片。
0: 而且你周围有这么多实力强劲的同学，可能对于比如你还是走竞技路线来讲冒不出来，但是至少在相互砥砺之下，你的技术也能够提升很多嘛。
2: 对，对于其实遇到各个不同专项还有各个地方不一样的顶尖的选手，应该都会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我们是经过教练很多年很多年，经过训练很多比赛啊，经过打磨，大家都是努力才走到这个地方，所以大家应该会相谈甚欢。
0: 我想问克林老师，我觉得博瑞的心态非常的乐观，他刚刚的一句话触动了我，跟同学或者是跟对手在场上可能拼得你死我活，但是其实彼此在平时那个心态是惺惺相惜的。
1: 嗯，是的，对，其实刚刚博瑞这么说也触动了我因为包括 Simon 我今天在场的都是有体育经验的，都知道训练的过程真的不容易。今天我也想到，如果有机会可以跟这么多强将啊在一起，其实已经不是要竞争的关系，而是他们可能都是未来你的资源
0: 是,
1: 都是好伙伴，
0: 有可能。对，或者是说也许博瑞他不念竞技方面科系了，他走我们刚刚讲运科啊，或者是在体育这个领域里相关的，甚至是在运动这个产业念经营，他的同学都是他的人脉。哇，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在周末访问到赖氏父子，也很希望下一次你们俩再坐在录音室的时候，就是博瑞已经确定会在哪一所大学或者是哪一所高校你要走的方向也更确定的时候了。
2: 好，
0: 最后呢，我就想用我最近常常点的一首歌祝福博瑞，也祝福克林老师，你们全家生活顺利，博瑞的学习或者是你在蜻蜓上的生活更加快乐，那就是张学友的祝福。谢谢二位，谢谢，
1: 谢谢。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在夏天里啊，百香果，哎呀，香香甜甜的滋味，存在感非常强哈。很多的冰品啊、饮料啊，哈，常常都会有百香果来添加滋味。在台湾呢，百香果也是一个明星水果之一哈。不过您知道吗？要真的长出一颗非常浑圆饱满哦，这样子酸酸甜甜的百香果，说一般我们都知道，那个花朵如果要授粉的话，常常要靠蜜蜂来帮忙哈。可是呢，听说这个百香果，它呢，要等待，就是它准备可以授粉跟蜜蜂上班的时间，有时候不见得可以很 match 这样哈。那长久以来，听说果农也挺伤脑筋的。但是呢，最近在我们高雄农改场这边，他们有研发出一套新的技术哈，这是一个设备叫蜂箱出入口自动启闭结构。说呢，帮果农解决了问题，而且重点是呢，让百香果的授粉率更高，着果率更好，产量直接提升30%左右哈。哇，所以我们真的很好奇，到底高雄农改场做了什么？还有这里面我们才会知道，哇，原来要结成一颗百香果，这里面也真是奥妙无穷哈。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呢，正是啊。就是在高雄农改场这边，他主要就是研究百香果这样一个领域。那他是副研究员，同时也是担任果树研究室的主持人，这是李文豪。嗨，副研究员你好。
2: 哎，你好，大家好。
1: 是哦，这个我先请教一下，您在高雄农改场，听说高雄农改场那个地理位置是在屏东，对不对？
2: 对，因为我们是主要负责高屏棚的一个农作物的，就是管理在、哦、
1: 高雄、屏东还有澎湖，就是、对不对？
2: 对、哦，
1: 那都很热的地方，所以你们在高雄农改场，特别是那个果树这个部分，就是热带水果这个部分，这个、也是你们一个重点哈。
2: 对，所以像我们研究是主要负责的品项，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像是芒果啊，荔枝啊。还有过年过送礼是会很热门的，像莲雾跟枣子，
1: 嗯，
2: 对，都是我们一个研究的一个重点。
1: 然后百香果也是你们研究重点哈。
2: 对，百香果还有木瓜，这些都是热带的果树为主。
1: 来哦，因为刚说最近有看到你们有发表那个蜂箱出入口自动启闭结构嘛，哈。说真的是帮农民这个很大很大的忙。不过我们要在讲这个结构之前、哦、先让大家了解，一般我们印象中啊，哦，那个百香果的花真的好漂亮、哦、对
2: 对，
1: 然后你会觉得说，哎，花粉然后蜜蜂去授粉，这不就是很怎么讲天经地义，或者看起来也不难嘛、哦，但是听说、嗯、那为什么这个长期以来对果农来说，就是这个百香果的授粉会是一个就是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呢？
2: 这又牵涉到我们百香果的一个花朵的构造。百香果的花朵很特别，是因为大家看到那个一须一须的、啊、它其实都是吸引昆虫来访花的一个构造，叫复花冠。那实际上最主要授粉的是在花药跟柱头的位置哦。那百香果花很特别，我们所谓它又可以称为实际果嘛？大家知道为什么它叫实际果吗？
1: 什么叫实际果啊？
2: 百香果在日文的翻译里面，它要把它称作为实际果，就是因为它花开的时候啊，它的三根柱头，很像我们的时钟上的时针、分针跟秒针。
1: 哦，您讲那个实际是时钟的那个时间的时，
2: 对对对对。
1: 实际果意思说它那个花看起来很像那个时钟的界面，是不是？
2: 对对。
1: 然后所以它那个很像三根柱头，有点像那个时钟的感觉啊。
2: 对，就时针、分针跟秒针。
1: 哦，哎，这么一讲还蛮有道理的，蛮像的。
2: 那它比较特别的是，它花开的时候啊，它这三根柱头其实是直立的，
1: 直立的，
2: 对， 那它的花腰其实是朝下的，
1: 嗯，
2: 就是花粉花腰上面有很多花粉，
1: 对，
2: 就是主要对蜜蜂要采粉，就是在花腰这个位置。
1: 哎，
2: 那柱头上其实是干的哦，没有花粉也没有花蜜，所以蜜蜂不会特地就是停在那个柱头的位置。
1: 嗯，
2: 哦，所以当它花开的时候啊，柱头朝上，花腰朝下，它其实有一个空间的隔阂哦，它没办法自己就完成授粉这个动作，一定要有外力的帮忙。
1: 嗯，
2: 对，那百香果花最特别在哪里？它花开了以后啊，大概经过1到2个小时，那个柱头会慢慢慢慢的弯曲下来，就会呈现像时钟上面的时针、分针、秒针，
1: 它真的就会往下走那种感觉，这样子、啊。
2: 对，它会弯下来、哦，会非常接近花药的位置。
1: 哦，那接近花药，因为你说花粉主要是在花药这个部位嘛，
2: 对、
1: 哦。那它的柱头如果说它没有贴近跟有贴近的差别在哪里？
2: 就是如果它贴近的时候，蜜蜂这个时候才来采粉的话，因为它会在花腰上面就是不断的就是爬行嘛，
1: 对呀、啊，对，
2: 所以它在采花粉的过程中就很容易沾到柱头上面，就会完成授粉这件事。
1: 哦，我现在知道了，所以。

0: 以它的授粉最主要是它要把花粉然后沾到那个柱头上，这样才算有完成，帮它完成授粉就对了。
1: 对
0: 哦，所以你说如果在它还没有慢慢往下降的时候，一个在很上面一个在很下面，所以蜜蜂在那边那个蹭来蹭去也没什么用。
1: 对，采粉的过程中授粉的效率就会很差。
0: 哦，所以不是蜜蜂知道怎么帮它授粉，蜜蜂是不小心间接的，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挪动所以才完成授粉的啊。
1: 对对，因为我们也没有付钱给蜜蜂，他不会特地去帮我们做授粉的工作。
0: 我以为他先天上就知道这些花朵要怎么授，并不是啊。
1: 没有，是花演化构造要吸引他们来帮忙产生蜜蜂。
0: 就是蜜蜂是一个媒介，所以我自己本身如果是花朵，我就要准备好，让他来刚好顺便可以帮忙就对了。哇，那这个就有一点麻烦。那请问一下，他的那个柱头要大概？从它开花以后，然后要多久？大概要多长时间它才会慢慢下来？
1: 以我们一般市面上常见的台农一号这个品种来讲，它大概每天会在九点到十点这个范围左右盛开，就是花朵会打开来。
0: 那
1: 对，那这个时候柱头是朝上的。
0: 对。
1: 那大概在十二点到一点这个时间点，它的柱头就会慢慢的弯曲下来。
0: 可是大部分我印象中蜜蜂好像都蛮早就出来了，不是吗？
1: 对，蜜蜂很勤劳，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对，中午它也该回去吃饭了、
1: 啊。对，天亮以后它就是一直在巡园这样。
0: 对对对，哦，所以这个时间点不太妙哎，因为通常应该是蜜蜂要回去休息的时候了啊。
1: 对，所以就是它开的时候，蜜蜂会很快速的去把粉采掉，但是那时候柱头还没有下降。
0: 所以他完全他没有帮上忙，他没办法帮忙授粉。
1: 是多少还是会有一些效果，但是效率就是有时候果实可能会偏小啊，或是就是着果率就没那么高。
0: 哦，这就那我请问一下副研究员，那在以前传统的就是这种栽种的方式啊，那只能够听天由命是不是？还是说这个可以用人工授粉的方式吗？
1: 应该可以用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效率是最好的，但是非常费工，因为像、对，那为什么会开发这个技术？又回到我们整个的栽培模式哦，因为我们高屏地区的栽培模式是利用网式栽培的，为了阻绝一些昆虫，就是害虫，
0: 对，
1: 所以我们都是在网式栽培里面。那网式栽培呢，就会阻绝天然的蜜蜂，对，那早期像埔里地区，他们是露天栽培的，所以他们的蜜蜂就是来来去去，也没办法去控制它。对，那我们网式栽培里面要完成授粉这件事，除了人工去授粉以外，就要用饲养的蜜蜂来完成这件事。
0: 哦，可是如果是饲养蜜蜂，就是我等它快要中午的时候，我再把它放出来就好了嘛，是不是？
1: 对对，我们就是控制它出门的时间。
0: 哦，所以你们现在研发的这个蜂箱出入口自动启闭结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控制它出门的时间，它的习性应该是一大早就出门了，就开始忙了。
1: 对，它就会在网室里面开始到处寻找花蜜啊，这样。
0: 哦，那请问一下，这个它就是一个箱子吗？还是怎样？
1: 它是一个，你就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自动门，它就是时间到会开，
0: 自动门，所以你们把饲养的那个蜜蜂，然后就是透过这个自动门去控制它进出的时间就对了。
1: 对对，所以它是加载的一个构造在蜂箱的前面。
0: 哦，但是如果说蜜蜂是在对的时间来这个授粉，所以这为什么你们可以提高产量，提高那个着果率的关系了哈。
1: 对对对，因为就是在他最佳的一个授粉时间点来完成这件事。
0: 哇哦，原来授粉是否完全也会影响到他的一个结果哦。
1: 对，
0: 那我请问一下，听起来自动门吗？这个你们研发的时候有花很长时间吗？
1: 其实我们比较多的时间是在观察这件事哦。我们要先了解就是他花开的时间点，还有就是蜜蜂的一个授粉的效果。
0: 哦，花
1: 对。
0: 开时间点，就是说，首先是做比较长时间的调查就对了。
1: 对，要了解它的一个规律哦，
0: 哦，
1: 开花的一个
0: 那这
1: 规
0: 个
1: 律。
0: 你们是不是也是摸索一段时间？
1: 对，其实这个就是从开发到目前，就是可以公告专利
0: 哎，
1: 上
0: 大概
1: 市，这样
0: 是
1: 大
0: 花
1: 概
0: 了
1: 也
0: 几
1: 花
0: 年？
1: 了4年左右。
0: 哦，比我想象中久哎，我想说一个自动门，我就哦，
1: 因为回过头来，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作物栽培背景的啦。
0: 是，
1: 那其实要做这种构造啊，这其
0: 嘿，
1: 实也不是，就是我只是有这个构想。那实际上把它就是真的实
0: 要
1: 体
0: 做
1: 化出
0: 出
1: 来，
0: 来，嘿，
1: 对，是非常感谢我们农机实验室，我们
0: 啊。
1: 厂还有一个就是农机研究室，
0: 对对，就
1: 就是专
0: 是，
1: 门开发
0: 嘿，
1: 农业机械的。
0: 那就是两个部门这样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了哈。
1: 对，所以就也在此也就非常感谢我们农机研究室的那个罗凯阳先生哦，因为这个整
0: 哦，
1: 个构造的实体化是都是他帮我们就是整个做出
0: 对
1: 来这样
0: 对，
1: 子。
0: 要有很好的创意发想，但是也要能够很好的落实跟执行哈。所
1: 对，
0: 以。
1: 所以他是需要一些跨域的合作哦，才就是把它做出来。
0: 所以您说这样子，这个计划从开始，然后到那现在整个完成哈，就是你说在花了4年左右时间。那我是很好奇，这个当初是一开始百香果在高雄这边本来应该不是你们的重点水果，是不是？
1: 对，那是大概在107年的时候，
0: 嘿。
1: 我刚好就是开始就是有做一些比较初期的研究，那发现灯罩是有效可以让它就是提早在冬季开花。
0: 嘿，
1: 那因为百香果为什么以前传统的百香果就是只有6月到隔年的1、2月有果实哦？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它没办法开花。
0: 哦，它没办法开花，是因为它要那个温
1: 它
0: 度
1: 需
0: 的
1: 要
0: 影
1: 就
0: 响
1: 是
0: 吗？
1: 白天的日长比较长，才可以诱导它的花发育。
0: 哦哦，白天的日长也比
1: 日
0: 较
1: 长，
0: 长，所以冬天因为通常白天的时间是短很多啦，哈。
1: 对，尤其在冬至前后大概1个半月，这个时间点它就没办法完，就是充分的日照来促进它的一个花芽的发育。
0: 所以在台湾来说，传统上就是冬天的时候，他们如果没办法开花，也就是说在春天的时候是不可能结果的。
1: 对，
0: 哦，所以在台湾一般我们的产季应该是夏天，然后到秋天，这是一个
1: 秋
0: 主。
1: 天，
0: 哦，
1: 对，是一个
0: 夏
1: 主要产
0: 秋
1: 季。
0: ，OK，因为高雄农改场最近这几年真的。那个也很努力哈，然后的确帮高屏地区这边，你看可以开辟出百香果这样的新天地哈。不过我先请教一下，因为刚刚我们讲说这个就是封箱出入口自动启闭结构哈，那就是它其实整个的发想过程花了很多时间，一样要做研究调查嘛。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设备，你说它就是一个自动门。那是怎样？你只要把那个怎么讲，开关打开，然后让蜜蜂自由进出，这样就可以了嘛？它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那个机制，是不是？
1: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定时器哦。我们就是把要开门跟关门的时间设定好以后，它就会自动作动这样。
0: 是，
1: 对，那为什么会花这么多时间？一方面是因为它只有产季能测试，
0: 哎，对。
1: 那我们就是一年就是它的整个开花期大概就是2个月，大概集中在12月、1月，
0: 哦，
1: 差不多
0: 所以
1: 三个月，
0: 一
1: 十二
0: 年
1: 月、
0: 只
1: 一
0: 有
1: 月、
0: 两
1: 二
0: 个
1: 月。
0: 月可以测试，
1: 对，所以。
0: 哇，
1: 那我们最主要，它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要点是，它
0: 嘿，
1: 在开关门的过程中不能够就是压伤到我们的蜜蜂哦，
0: 哦哦，
1: 因为
0: 对
1: 有时
0: 对，
1: 候它如果挤到蜜蜂的话，会形成缝隙，就没有关门的效果。
0: 哎。
1: 对，所以其实过程中是有不断的一直在
0: 哦，
1: 改
0: 要
1: 良这个
0: 测
1: 装
0: 试，
1: 置
0: 意
1: 的。
0: 思就是说它。这个也很难拿捏呢，它不能够去压到蜜蜂嘛，哈、哦，蜜蜂要
1: 对。
0: 来帮忙授粉，可是你又不能有缝隙，就你要让它真的能够把它阻隔下来，
1: 对，
0: 哇，
1: 所以就是开一些开关的一个方向啊，或是
0: 对
1: 整个
0: 对，
1: 机械结构，其实就是有不
0: 哦，这
1: 断在
0: 个
1: 重
0: 来来
1: 复
0: 回
1: 这样
0: 回
1: 子。
0: 真的要调整好多次哎，哈、哦。
1: 对，
0: 我了解，因为有时候相关的一些设备，有的是那种体型庞大的，哈、哦， 但是我这个看起来齁，其实它看起来就是这样一个

看似是比较简单的结构，但是这里面一些原理其实也是煞费苦心啦。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要来请教李文豪副研究员，因为等于最近这几年高雄农改场在百香果栽种技术上真的有很多的一个提升，然后在技术上很多的研发，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来，刚才这首非常轻快的歌曲来自苏明渊，创作演唱叫做潘蜜蜂的蜂，他在用蜜蜂形容说大家那个每天起来从早到晚忙碌的情况就像一只蜜蜂，真的也是到处上嗡嗡嗡，真的很忙。那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边，我们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最近在我们高雄农改场这边呢，他们在百香果，特别就是要去调整让蜜蜂上班的时间，然后呢配合这个百香果它适合授粉的时间，所以呢研发了一个这个蜂箱出入口自动启闭结构，这只是他们在百香果产业上努力成果之一而已哦。那最近这几年，原本在高屏地区百香果其实不是他们的一个主力，但是现在又真的是出现了，变成一个潜力股上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高雄农改场的副研究员，就是李文豪副研究员哈。好，副研究员，我请问一下。

0: 就是您是来高雄农改场就是研究跟百香果有关的吗？
1: 其实我是104年从凤山试验分所调过来的。
0: 哦，
1: 对，那那个时候其实高雄厂是没有在做百香果研究的。那当时候的厂长黄哲章厂长就是拿了一包巴西百香果种子给我，
0: 巴西的
1: 然后就说、就是、
0: 巴西的百香果，嗯，
1: 对，就说哎，这个是农友给他的，他就请我就是种了以后观察看看这样子。对，然后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开始摸索百香果的一个栽培。
0: 哦，我们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如果在台湾哦，因为每一种这个植物都有它适合生长的环境嘛，哈、哦，
1: 对，
0: 那它在台湾，我看到台湾主要的产地在南投哦。
1: 对，以今年来讲，像114年，我们农业统计年报，整个台湾的栽培面积，南投总面积大概有1000公顷。南投就占了650公顷左右。
0: 哇，那真是台湾主要的。但是它之所以在南投可以种那么多，是因为百香果这边的什么气候啊、环境是适合百香果生长，是不是？
1: 对，因为一方面他们日夜温差相对比较大
0: 哦，
1: 所以适合百香果的一个果实在发育成熟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就是比较好品质的一个气候条件。
0: 所以对百香果来讲，日夜温差其实是他比较喜欢，日夜温差大是他比较喜欢的。
1: 对，就是让它像果色就是会比较漂亮一点以外，那香气啊、也会比较浓
0: 郁。我知道说像有一些水果，若日夜温差大，其实它的甜度也会比较高，有些地方啊，
1: 比较容易累积这样。
0: 哦，比较容易累积哈，所以在南投这边，因为它日夜温差大，所以它适合种百香果。那我们就觉得，如果日夜温差大，不适合高屏啊，不是吗？
1: 其实我们高屏地区哦，在冬天到春天这个时间点的日夜温差也将近10度以上。
0: 哦。高屏地区也是有温差的，
1: 时间点对，所以我们冬春季其实是在生产百香果上面是一个也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条件。
0: 哦，是这样子，所以意思就是说，在高屏地区可能冬天到春天这一段气候上是适合的。
1: 对，
0: 可是您刚刚有讲一个现象，就是那个如果太冷的话，这个百香果它没办法开花嘛。
1: 是日照
0: 哦哦，日照
1: 日 照, 白天
0: 日照太短的话，它没办法开花哦。
1: 对，
0: 可是如果日照的部分，高屏地区即便在冬天，是不是日照也很是？这个有没有也是不足啊？也算是不足哦。所以它跟那个量不跟那个阳光有没有很猛烈无关，它跟你的时间长短有关。
1: 对对
0: 哦，好哦，那。所以你们要在高屏地区来发展出百香果这样的产业，结果你们做了些什么事情？
1: 所以我们第一个技术就是利用灯罩来做产期的一个调节。
0: 利用灯罩吗？
1: 对，晚上就是我们就是利用灯泡来打光。
0: 哦，延长就是延长有日照那种感觉这样了哈。
1: 对对对，延长它日白天日常的一个时数，就可以有效的促进它花芽的一个发育。
0: 哦，这是一个。然后你说你们在高屏地区这边，不像在南投那边是露天嘛，你们这里都是网室。那之所以种在网室，除了说可以减少病虫害之外，尤其那个害虫，那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啊？
1: 其实又牵涉到我一开始做试验的农友配合的农友，因为我是在广义合作社万软的一个广义合作社。做这个灯罩试验的，那实际上那个合作社其实它的班底主要是种植苦瓜的，那我们苦瓜在高屏的栽培模式就是在网室里面
0: 哦，
1: 然后刚好苦瓜也是藤蔓类的，跟百香果一样是需要就是有爬藤的嘛，对，所以它网室里面就有基本的这个棚架设备，
0: 它的设备在那里。可是人家本来种了苦瓜，那你是怎样后来建议他说你要不要种看看百香果吗？
1: 因为他本身也有在测试百香果这个品项，就是
0: 因为都是藤蔓类，
1: 有种苦瓜，对，那苦瓜一方面就是。可能利润没那么好以外，栽培上可能病虫害防治也比较头痛，所以它有一部分。

0: 任王是来种植百香果这样。
1: 嗯嗯。
0: 对，那时候遇到问题是因为没有灯罩，所以要到我们高屏大概要到5月才有机会上市。
1: 嘿嘿。
0: 但5月一上市就遇到梅雨，6月初就梅雨哦，所
1: 哇，
0: 以能收的产期比较短。
1: 就很短，嘿。
0: 对，所以效益也没有那么高。
1: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那个台湾农业专家很像那个神灯，你知道吗？哦，农民也说，请让我许愿吧，神灯，请帮我完成什么愿望吧。所以我想，这时候农民喟叹说，如果可以早一点，不知道该多好，这样是不是？
0: 对，但是还是就是有发生了嘛，至少比
1: 嗯，
0: 没有好这样，所以我们就
1: 对，
0: 开始跟他洽谈，就是想说在他的果园来测试。他其
1: 嘿，
0: 实最早种5分，然后第二年剩3分，然后到我要找他接洽测试的时候，那时候他只剩1分地
1: 哎
0: 而已。
1: 呦，为什么越来越少啊？
0: 对，因为他就是5月开始收到6月，那个一个月
1: 啊，
0: 的效益啊，其实没有
1: 真
0: 比冬
1: 的
0: 瓜
1: 没
0: 好。
1: 办法，他觉得撑不下去，因为成本也很高，这样。
0: 对，就效益不高这样。
1: 哎，
0: 对，所以它其实面积是逐年下
1: 越
0: 降
1: 来越少，那你怎么去改变那个颓势啊？
0: 的。就是请他就是配合嘛，那我们就进行灯照这样。所以那一年是107年的春天，它就有顺利的在3月份就是有百香果上市。
1: 三月那一年就
0: 对，
1: 变
0: 那个
1: 成
0: 时间
1: 三
0: 点。
1: 月啊。
0: 对，我从5月提早到三
1: 哇，厉
0: 月，
1: 害耶！跨度很大哎，提前了2个月，哼，
0: 然后那个时间点，因为市面上的水果，像国产水果，荔枝啊、芒果还没有上市，
1: 对，
0: 那枣子、莲雾又踩到就是
1: 已
0: 接
1: 经
0: 近尾
1: 差不多
0: 声，
1: 要对，
0: 对，所以那个时间点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是因为那时候量很少，它到拍卖市场去可能就1箱2箱。那一年它的价格就是1公斤达到380块，那在当时算是一个类似天价
1: 吓
0: 哦，
1: 死人了！百香果，你说一斤那时候多少？
0: 一
1: 三
0: 公
1: 百，
0: 斤一公
1: 一
0: 斤
1: 公斤300多块吗？
0: 380块，
1: 哇，不得了哎，这
0: 对，
1: 个真的
0: 因为是
1: 蛮
0: 那时
1: 高
0: 候
1: 的。
0: 量非常稀少嘛，所以整个
1: 对，
0: 就是在拍卖市场就是
1: 哇，
0: 因
1: 真
0: 为
1: 的是
0: 价格
1: 大
0: 一枝
1: 家
0: 独
1: 应该
0: 秀。
1: 那个一两箱，可能出去人家马上要抢了吧？哦，抢
0: 对，
1: 够
0: 因为
1: 了。
0: 那个时间点市面上是几乎没有百香果
1: 哇，物以稀为贵啦，哈，
0: 的。对，
1: 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所以我猜你们合作那个农民应该很高兴啊，是吧？
0: 所以，但是因为他是合作社理事长哦，那个
1: 嘿，
0: 价格大家看到也都感到非常惊艳哦，
1: 对，
0: 所以隔年其实面积就很
1: 就
0: 迅速就开始扩增开来
1: 等一
0: 这样。
1: 下，是除了那个理事长就面积增加，还是别的农民也跟着开始种？
0: 别的农民，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以种苦瓜为主的，
1: 哦，所以
0: 所以他们可
1: 要
0: 以很无痛的就转做
1: 这
0: 百
1: 个
0: 香
1: 无
0: 果。
1: 痕接轨，马上，而且已
0: 对，
1: 经看到结果，说行情这么好，只要你有办法提早上
0: 真
1: 市
0: 的，
1: 的意思。
0: 对。
1: 哦，这是一个哦，但是那他的那个，比如说这样提早上市的话，对他的那个品质啊，什么果实大小，会不会有影响？
0: 其实品质的部分哦，在我们3月，它的日夜温差非常大哦，将近10度以上，
1: 嘿
0: 所
1: 嘿。
0: 以那个时间点生产出来百香果，其实色泽就是红到发黑这样，
1: 哇，
0: 对，所以其实品质是非常好的哦。
1: 哦，品质好，然后又比别人早上市很多，很早哈，哇，这真的，哦，这当时应该蛮轰动的哈，
0: 对，所以隔年整个合作社
1: 嘿，
0: 就非常多班员，就是投入种植。
1: 对你来讲，你真的是蛮有成就感的啦，我觉得哈。
0: 其实能够帮到农民，让他们就是，因为其实农民也很
1: 嘿，
0: 辛苦哦，所以
1: 对
0: 就是
1: 呀，
0: 可以在作物上面可以获得比较大的效益，是感到
1: 就
0: 更开
1: 我
0: 心
1: 就
0: 的。
1: 说那个农业专家像神灯一样哈，农民的祈求，我们将心比心啦。如果我是农民的话，我就会拜托，可不可以给我那个产量好的哈，然后品质高的，然后不要有病虫害的 然后能够抗这种特殊异常气候的，对不对？然后又要甜度又要高，台湾人又很喜欢那个甜度，怎么越高越好这样。哇，但不管怎么样，终于是办到，所以

0: 您的意思是就是说你只是去第一个利用那个灯罩去就是灯罩的技术
1: 做产期调节
0: 做产期的调节就这样吗？还有其他栽种技术也要？
1: 那后来陆陆续续我们就是开发了一些整枝理蔓的模式啊。
0: 整枝理蔓是什么意思？
1: 就因为百香果它是藤蔓类的，
0: 对，
1: 那它每一节哦就会开一朵花，长一个枝条，
0: 嗯嗯，
1: 所以你如果没有再把它的枝条就是剪整齐的话，
0: 嘿，
1: 它会一层叠一层，一层叠一层，那它的果实就是转色就会不漂亮以外，
0: 哦，
1: 也会不大，就果实会偏小，因为很多枝条在竞争养分。
0: 哦，一个是会跟它抢养分，第二个是会遮挡到一些光源吗？还是？
1: 对对对，就是太多层的话，哦，那下部的叶子或果实照不到光，它的品质就会比较差。
0: 哦，所以这个叫整枝理蔓哦。
1: 对对对，
0: 可是
1: 整理枝条，
0: 整理枝条，那这个是有特别技术，还是说是人工的成本要比较高呢？
1: 诶，对，因为我们就是把它剪成水平的，就每一条枝条就是不会交叉，就是都是水平的，
0: 哦，不会让它交叉。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也是要由农业专家提出的这种方式来建议农民说可以做这样是最好的一个调整，是不是？
1: 对对，所以我们现在一颗百香果大概就是留5到6条的藤蔓。
0: 哦，
1: 然后让它全部都是走水平的方向，这样不会重叠。
0: 哦，原来这个藤蔓的一个整理也会影响到它的产量，啊，你刚说它转色漂不漂亮都有影响啊，哦。
1: 对，
0: 哇，那真的很厉害。你看你的产季提早了嘛，哈，
1: 哦，
0: 然后你的品质也顾得很好嘛，对不对？
1: 这品质有提升，
0: 对，有提升。那这样还需要做些什么吗？
1: 那接下来就是在授粉的部分，
0: 哦，
1: 因为，对，因为在网室里面没有天然昆虫以外，除了放风以外，你想要提高它的产量，就只能用人工一朵一朵去
0: 授粉，
1: 去做授粉的工作。
0: 可是这个成本实在太高了哈。
1: 对，成本高以外，因为它是大概9点10点才开始开放，
0: 对，
1: 那个时间点开始到中午非常的热，所以要找到这种
0: 我知道找不到工愿意来，
1: 尤其是这种短时间的终点工，就是会非常困难。
0: 哦，了解了解，你就算给人家再高的工程，坦白讲啊，今天如果是在北部的中午还好嘞，你在高屏地区中午你试看看，那有一种好像那个阳光照下来，有点在你皮肤上涂辣椒膏的感觉呢，哈。
1: 对，就有种自烧感。
0: 没有人愿意在那个中午时候出来工作，所以因为这个人工的问题，哈，这个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自动化。可是你们蜜蜂授粉，除了说最近才帮他做这个自动门，哈，限制就是控制蜜蜂出入的时间之外，之前在授粉方面有做什么样的一些调整吗？
1: 所以就是早期观察到这个现象以后，其实我们就是建议农民用一个木块哦，就人工去放那个木块来做开关门的动作。
0: 哦，
1: 就是堵住那个风口。
0: 对，哦，我知道以前没有办法，还没有这个全自动的设备出来的时候，只好就自己做一个箱子，这样是不是？
1: 不是，那蜜蜂本身就有一个箱子。
0: 哦哦，
1: 然后它有两个缝是蜜蜂的出入口，
0: 对对对，
1: 就是一个蜂，
0: 哦，
1: 对，
0: 所以只好先
1: 木块去把它挡
0: 住。哦，先把它挡住。那请问一下，这样挡住蜜蜂会不会很不爽啊？
1: 会。所以我们就是整个在建议过程中，第一个，你的蜜蜂不可以放得太满，因为通常一蜂箱里面会有8片的蜜蜂，
0: 嘿，
1: 那个巢片会有8片，那将近20000只
0: 哦。
1: 对，所以我们会建议大概里面就是放5到6片就好，不要放的太
0: 多，不要放太多，因为你又把出口堵了，他会在，我不知道人如果生气在家里面摔锅碗瓢盆，不是，我不知道蜜蜂会怎样。
1: 对，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模式是生产在冬天的，所以只要不要直晒太阳的话，温度其实上升的不会那么快，
0: 是还好。可是因为它的习性就是它本来原本要自由进出的时候，哎，它发现不能出去哈，我不知道这样之后放出来蜜蜂会不会比较凶。
1: 所以非常多农友在开关门这个 就是用手去拿那木块的过程中就会被叮咬
0: 啊、哦，没错，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风险啊哈。所以才会督促你，你要就是说鞭策自己要赶快做出那种自动，
1: 对，那它可以就是自动化。
0: 所以现在这个自动化设备，它基本上已经计转了吗？还可以量产了吗？
1: 因为我们目前就是才刚公告，
0: 哦、
1: 那有潜在厂商在洽谈当中的。
0: 大概一般正常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真的可能农民可以开始运用到了？
1: 基本上今年就是年底的产季之前，应该就是可以、
0: 哦，
1: 希望可以把它商品化，对，让这个产季就农民就可以就开始使用这样、
0: 哦。那太好了，所以在经过高雄农改厂很多层次的努力啦，哈，刚刚说的灯罩翠花，然后整枝藜蔓嘛，还有就是这个蜜蜂授粉哦，帮他们加强。然后听说你们在网式栽培的设施上。也有提升吗？还是怎样？
1: 设施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些就是二层棚的规划，让它可以比较有整理以外，其实我们最主要还有就是我们厂是一个团队，我们还有土壤肥料的，还有植物保护的专家也有一起来合作努力这样，所以我们有导入了一个 IPM 的一个栽培模式哦。那什么是 IPN 呢、哦？就是我们有做一些提早预防，所以像我们的植保研究室，他就有去调查不同的生育时期，比较容易发生的病虫害是哪一些？像苗期，它最容易发生的就是一只叫蓟螨跟细螨的两只小虫。对，那我们就会建议农民说在幼苗期就是针对这两只虫要额外针对去做防治，这样提早做防治、不要等到它
0: 出现了、
1: 对对，那时候压制效果就没那么好这样。
0: 哇、
1: 这就是 IPN 一个理念，就是做预防的一个动作。
0: 这个太重要，如果我有办法事先预防，那我后面就不会花那么多的那个资源跟力气了啦哈。
1: 对，所以我们知道研究室有花蛮多时间，就是调查我们整个百香果生育时期什么时间的关键节点会发生什么病害或虫害，他们都有把它做出一个表来这样。
0: 所以现在如果说高屏地区变成台湾另外一个也是这个百香果的产地，这个整个高雄农改厂哦，那真的是团队合作呢，哈。
1: 对，所以也蛮感谢，就是整个厂就是这样同理。
0: 是，那我请问一下，就是从你们开始投入到现在来讲，高雄的百香果的产业是不是已经算是很稳定了？
1: 其实就是从107年开始陆续到现在，我们整个栽培面积到今年整个南部啊，就是高雄、屏东，其实台南也有一些哦，有些农友也有采用这模式。目前统计面积大概是150公顷左右。
0: 哦，那也蛮厉害的、这样短短几年。
1: 它其实有逐年在增加，但是因为设施的相对设施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门槛。那再接下来，因为它还要一些灯罩技术啦、藜蔓的技术、授粉的技术，所以它比较不会。没办法，就是一窝蜂的投入、因为这些技术没有掌握到，其实也不太容易。
0: 它等于在栽种技术上有相当的门槛啊，相关的一些设备。可是如果比较起来，百香果也算是它的一个经济价值也算不错，不是吗？
1: 对，但是你第一个一定要有产量，第二个品质要好。
0: 对，因为哈，我的印象就是以前早期台湾百香果好像那个果实真的比较小小的哈，然后就是没有像现在有那个百香果那个种类品种蛮多的。坦白讲，百香果也有那种很贵的，价格很高的哈，也有那种比较那个平民化的哈。不过这一切的一切，我觉得真的跟台湾的农业专家。然后这样一个团队的运作哈，真的是让高屏地区，然后在百香果这边可以成为一个潜力发展股哈，好厉害啊！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对我们一般的消费者来讲，其实我听到这个百香果就很好奇。那因为我知道你们每一年都会办百香果评鉴比赛，对不对？
1: 欸，对，就是已经办了两年了。
0: 哦，办了两年，所以我们等一下来听一下那个农业专家认为百香果优质版。

0: 好，听到非常这个轻快的歌曲，来自 SHE 所演唱的酸甜。是的，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边，我们来跟大家介绍我们台湾，特别最近这几年在高屏地区出现了一个、哦、本来不是在他们这边种的、哦、在台湾主要产地还是以南投为主，但是他们不但产期、哦、从传统的夏天到秋天这样的产期，现在呢在高屏地区这边是春天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百香果那个上市了哈，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个品质哈，然后呢可以把高屏地区变成也是百香果一个重要产地之一哦。那这一切呢其实也对于我们高雄农改厂哈，真的要特别感谢他们，真的花了很多心血啦，然后团队的运作。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高雄农改厂果树研究室的主持人哈，这是李文豪副研究员哈。来，副研究员，我们来请问一下，因为你说你们有办那个水果的评鉴比赛嘛哈，
1: 嗯，
0: 那我们很好奇哦，那个百香果在挑你们评鉴的话，因为我知道可能有好几个标准嘛哈，你们大概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选项？
1: 第一个大概就是外观嘛，就是肉眼可以看得到。
0: 外观那个是怎样？要浑圆，什么比例对称那一种，还是要大颗比较好？
1: 大颗的部分我们其实有重量的分数，所以
0: 哦，重量也是一个评分。對對對，然后呢，
1: 对
0: 外观呢，
1: 所以我们外观重视的第一个可能是整齐度，就是你的果实大小有没有均一啊，或是转色的有没有均一、哦，或是果皮外表有没有一些刮伤的痕迹这样子。
0: 哦，它也不能有刮伤，有时候不是因为运送吗？还是因
1: 为
0: 它的栽培技术，
1: 所以我们就是会看综合这一些外观的、
0: 哦。我知道了，因为你是送来比赛，大家都很强的拿出来，对不对？所以那真的是什么都要做到最完美啦哈。所以因为你刚刚讲说它的果形是否匀称哈，对称很重要，还有就是转色要转的均匀也很重要。那

0: 我请问一下，如果光是从它的转色，如果有的没有均匀跟很均匀的，那它是会影响到它吃起来的口感还是怎么样？
1: 其实要看果园，如果是同一个果园的话通常颜色比较深的它的就是香味啊或是糖度其实表现上会比较好一些。
0: 哦，同一个果园，但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不同果园就不一定是不是？
1: 对对，因为土壤条件有些果园可能看起来是没有那么黑，就是紫红色但它吃起来也是很甜这样。
0: 哦，所以那你们比是怎样？是他那个百香果不是只拿一颗来比，是要拿很多同一个果园？
1: 对，是一箱这样，
0: 哦，一箱哦。所以用这样来判断它这个果园里面有没有很均匀这个颜色。
1: 所以我们就是外观的部分颜色就是有没有均匀，不是用深浅，是用整体的均匀度这样。
0: 了解，好，外观啊形状颜色我都可以理解。接下来百香果应该有甜度，你们这个也在你们评分标准吗？
1: 对对对，那我们甜度其实比较专业术语叫可溶性固形物啦，就是它里面果汁的这些糖就是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
0: 含量，那是越高越好吗？
1: 那这是有仪器可以测的，所以也不是用吃来决定，就是用仪器测那个糖度。
0: 哦，仪器直接测出来就直接帮你告诉你
1: 这些几度这样。
0: 哦，几度，所以糖度越高的话，这也是加分选项之一，是不是？
1: 对，因为糖度越高它的分数相对会好一些。那我们其实这个比赛是单一品种，就是台农一号。
0: 哦，台农一号，那台湾现在主要是台农一号还是说还有其他一些也是比较常见的？
1: 台农一号这品种在台湾其实已经超过40年了。
0: 哦，历史比较悠久。
1: 对，那因为近几年它的价格就是百香果的价格表现就是比较突出。所以蛮多不管是我们公家单位也好或是民间单位都有陆续在投入就是品种选育这个工作。所以这几年就是品种非常的多元化。
0: 对，
1: 因为大家近几年可以陆续就是看到一些比较新的品种，
0: 而且比较漂亮，有的那种粉紫还蛮漂亮的。以前对百香果的印象是比较单一的，
1: 对。
0: 那现在等于在台湾，你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百香果那个种类也蛮多的啦，哈。那好，这是一个，但是因为刚刚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听 SHE 那个酸甜哈？因为我知道水果当然以农民来讲，可能就希望甜度高一点是最好啦哈。但是我知道是不是从农业的角度来看，其实酸甜它要有一个相当好的比例啊。
1: 对，所以我们在形容果实好不好吃有一个糖酸比
0: 哦，糖酸比、
1: 就是、糖度跟酸度的一个比例。
0: 因为今天如果你说比的是那个释迦或以这样的或者什么荔枝啊，基本上释迦来讲我们不太会去考虑到它有没有什么酸比较酸的部分，它直接就甜在那里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百香果它很微妙，为什么我说百香果在夏天的时候它真的很讨巧，因为它就是因为酸酸甜甜的嘛但是我不知道在农业专家的角度来讲你们有想要在比如说以台湾的百香果甜度来讲会想要再让它更甜吗？
1: 基本上我们比较重视的品质糖度就是是一个条件以外，其实我们是一个综合评比
0: 哦，
1: 包括它的产量啊或是田间抗病虫害的程度好不好种对，这些都是我们考量。
0: 好重，
1: 当然第一个
0: 好重也很重要，要好重嘛，然后不要费那么多工，对不对？
1: 对，省工，
0: 然后产量又要好。
1: 对，目标就是这样。所以第一个糖度一定要高，因为你不高的话，其实
0: 是怕那个市场的接受度就不高了，这样子。
1: 对，所以虽然就是台湾其实糖尿病其实算是蛮严重的。
0: 对
1: 呀，
0: 所以我们都说不要再吃那么甜了，对不对？
1: 对，但是水果这上面不甜的话，其实它的消费力道其实是蛮冲不起来的。
0: 是哈，所以这个有时候又是比较为难啊哈。 但我们真的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台湾的水果现在有的甜到已经要配开水那种程度了，你知道吗？因为真的真的太甜了。可是

0: 你们在挑选方面，就你说这个糖酸的比例啊，你们在评鉴的时候会有试吃这个动作吗？
1: 有，我们评审委员会就是进行就是试吃的一个。
0: 那试吃你们要那个标准觉得好是要什么样的情况？
1: 第一个香气。
0: 哦，它那个香气很重要啊。
1: 对，就是你果汁吃下去以后，会不会就是有香气化开来？
0: 哦，
1: 然后那个酸度会不会让你感到不悦？就是吃起来会有、哦、让你有点刺，
0: 真的就觉得太酸了这样子。
1: 对对。
0: 哦，所以这个有这个部分就真的要吃，实际的评审要亲身的吃看看，
1: 对对对对，
0: 才会知道。
1: 所以口感也是一个分数，就是在口感的部分。
0: 还有就是说，因为有的我看过，我们自己买的时候就发现，有的时候果实看起来很大颗哈，结果回家切开，哇，只有一点点。内容只有一点点，那有的可能比较小，其实不一定哦。所以我觉得很好奇，如果说我们一般呢、啊，在出去买，在市场上，我们在挑选百香果，你觉得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所以刚刚这个问题又回到刚刚授粉的问题哦。
0: 哦，
1: 因为我们百香果在吃的时候啊，剖开来，虽然说是里面我们都讲果肉嘛，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吃的地方啊，是种子再加它的假种皮哦，
0: 嗯，
1: 它真的果肉，其实表皮那个白色那一层的部分
0: 哦，那个哦，然后里面有它的籽嘛，哈、哦，
1: 对对，所以我们其实所谓的果肉，其实是指它的籽跟它包覆它籽的一个假种皮一个膜这样，
0: 对
1: 对，所以你要它这个果肉，所谓的果肉多，就是它的种子量要够多，
0: 嗯。
1: 那种子就是经由授粉来的
0: 哦，这跟授粉的品质有关系。
1: 对，
0: 可是
1: 因为那些种子就是卵子经过精子授粉就是发育来的
0: 哦，但是
1: 所以你授粉
0: 我买的时候，我哪知道它授粉的时候有没有授粉好啊？
1: 对，所以我们只要拿起来垫一垫，如果很沉的话、哦，表示里面果汁量就会比较多。种子量会比较多、
0: 哦、所以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基本，要去看一下，所以不是看它的大小，不是大颗就赢哦，是不是？
1: 对对，因为有些大颗，但它里面我们称为空包蛋、
0: 欸、对，
1: 里面种子可能就
0: 一点点
1: 二三十粒这样，
0: 有回家切开以后有一点很想去骂老板那样
1: 对
0: 哦，所以这个颠一颠就是手感的重量很真是一个要素、哦、
1: 对对，
0: 然后那个颜色是不是也是一个关键？
1: 嗯，如果早期单以台农药这个品种来讲，的确颜色深一点，它的确在口感啊香气会比较好一点。
0: 嗯嗯，
1: 对。那因为近几年来的新品种主打的就是低酸度
0: 啊、
1: 哦，所以。就算颜色粉粉绿绿的，那吃起来都不会酸，
0: 它也不会像以前那么的酸了、啊、哈。
1: 对，几乎就是不太感觉到酸
0: 味、哦、我知道您说的意思，就在台湾现在如果市场上你看到百香果，基本上不用担心说买回去这个太酸吃不了，不会。
1: 对对、
0: 哦、都有一定的这个甜度了哈。
1: 对，因为新品种都是非常低酸的。
0: 嗯，好，然后呢，在挑选上一样，就像你们评鉴的时候，那个果实的一个匀称，它有没有大小比例一样，这一点也是会是一个观察重点吗？
1: 对，那也可以，因为这个水果新鲜的水果，它其实都是活的，所以如果可以买到比较新鲜的，那我们就可以放的久一点。
0: 所以是放越久，它就越甜，这样子啊？
1: 如果以台农一号那个品种来讲，
0: 哎。
1: 的确是这样，所以早期为什么摊贩都会跟大家讲说要挑皱的？
0: 哦，皱的就表示
1: 放到皱
0: 哦，
1: 它放到皱了以后，那个酸已经就是
0: 降解了，它离它采收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一段了。哦、
1: 对，
0: 哇，那种感觉怎么好像有点吃柚子的感觉哈、哦？柚子要等那个皮要，我们说皮自己就它那个水分要比较消失的时候。
1: 那因为现在新品种几乎都不会酸了、
0: 哦、
1: 所以其实不用等到皱，
0: 所以不用皱。
1: 其实百香果最好吃的时间点大概在采下来大概五六天以后，就是有 一小段的时间让它后熟，
0: 嘿嘿，
1: 它的一些像是淀粉会转成蔗糖，我们吃起来就会比较
0: 更甜，
1: 就是香甜一点。 对，但它其实有时候放到

0: 走可能都已经超过10天或是2个礼拜以上了。
1: 所以那时候就放太久了，这样子。
0: 对，它的香气其实会没有就是5、6天来的这么浓郁。
1: 了解，那我请教您，如果说真的那个品质好的百香果，因为你说香气也是你们评鉴的标准之一嘛，哈，有可以，我只是拿着，就是是完整的百香果，还没有切开，我就可以去分辨出有这个香气，有的真的比较浓，有的真的比较淡嘛，就已经可以闻得出来了嘛。
0: 其实它大概要经过后熟，大概
1: 哎。
0: 3天以后，那个香气才会比较容易散发
1: 后熟
0: 出来。
1: 就有可能我买的是刚采下1、2天，所以是建议大家买回去以后不要急着先吃，是不是？
0: 对，我们可以看那个果梗的部分。我们百香果上面有一个梗嘛，如果还是很新鲜的绿色，通常那都是在1、2天内采下来，或是成熟的，就是自然掉落或是采的，就是它还是绿色的。
1: 梗如果
0: 对，
1: 是绿色，那是暂时先不要吃，就它的甜度还没有达到最高点就对了，是吧？
0: 不，甜度其实都很甜，但是
1: 都
0: 那个
1: 很甜，
0: 香气不
1: 重
0: 一
1: 点
0: 定会
1: 是
0: 出
1: 香气。
0: 来。
1: 那要到它要变什么颜色的时候，嘟嘟好呢？
0: 那果梗稍微有点转褐色，
1: 果梗
0: 对，
1: 哦，这是一个很重要关键哦，哈，不然我哪知道它采下来几天呢，对不对？
0: 对，就是看那个果
1: 哇，
0: 梗的颜色。
1: 太赞了，太赞！我们今天那个李文豪副研究员给我们提供真的非常实用的，是因为那个百香果其实在台湾现在是越来越有经济实力了哈，它其实有一些价格不低哦，所以
0: 对，
1: 我们呢要懂得挑选，但是真的觉得，那我请问一下，你们这样高屏地区，因为是在春天就上市，这个品它跟其他地方的百香果的口感会不会有差别？
0: 其实差异不会太大，因为主要是品种。
1: 品
0: 品
1: 种
0: 种，
1: 哦，品你们
0: 对，
1: 也是台农一号嘛，是不是？
0: 以前是台农药，但今年开始就是因为新的品种有推广开，消费市场的接受度很高。
1: 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透过高雄农改场的副研究员李文豪副研究员跟我们分享很多关于百香果知识，也让我们知道最近这几年高屏地区在百香果这个部分真的是做得很好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副研究员，谢谢哦。
0: 我也谢谢大家。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谈到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哦。那么有几个议题我们要讨论，美国波音公司跟中国大陆市场的客机交易哦，近期因为中美贸易关系，还有零件供应保障，还有国产大飞机崛起等等的因素，正经历一个关键转折。那么今天特别要请教董教授，就是就日前传出中国大陆不买波音客机，那有什么样的意涵？还有就是美伊战争，还有预定九月要举行的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的会面，这些对于中美关系的现况跟未来来说有哪些值得观察的部分，一一的请教董教授。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讨论的是日前传出中国大陆似乎不买波音客机了，那你觉得这个中间是哪一些因素造成的，又有什么样的意涵呢？
1: 好的，这是五月份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到中国去访问嘛，对不对？刚好跟习近平见面，我们叫这个川习会。五月份川习会的时候，好像当时美国跟中国之间有达成的几项协议，其中一项就是包括中国这个答应要向美国购买200架的这个波音客机嘛。那这个事情当时还是一个很大的新闻。那最近却突然传出说可能这个交易啦，中国要向美国买的200架波音客机产生变化。有什么变化呢？因为是中方北京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说他购买这200架的这个客机要有全额的这个维修啊，包括要有充分的这个零件备份啊，这些东西都要全部到位就对了。那听起来美国是认为说，因为当初的交易，当初说买200架就是买200架并没有包含这些附加条件。然后呢美国其实也怀疑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里面又包含说中国的所谓的国产客机，这个 C919 吧。C919 就是说美国怀疑是不是这个中国方面要求那么多零件相关的这个零组件，包括引擎啊，包括这些起落架这些的，其实是要去组装中国的飞机根本不是波音客机要用的所以等等这些原因，所以看起来就是这笔交易就产生了变化。那当然现在双方还在谈判中了。那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就是说这个美中的达成的协议会产生变化，这个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我相信美国川普政府呢，他们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谈判策略本来就是所谓的以拖代变，在第一任期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然后更不要说第二任期，就是这个任期去年还记不记得这个中共大力的宣传大力的宣传说这个中国对美国呢要有什么战略定力啦，要有什么战略耐性啦。所谓的战略定力或是战略耐心，一听就知道其实就是以拖代变。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呢，这个习近平就已经实行过这一套策略，时间点刚好就是2018年。那个2018年当年也有这个美国的其中选举嘛，2018年三月份的时候，川普第一次向中国发动这个所谓的贸易战就关税战，2018年3月双方中美双方就开始冲突。冲突大概到六七月份的时候呢，双方美中双方也有谈判。谈判的时候呢，当时在习近平的这个桌上呢就有两套方案，就对，有 Plan A 有 Plan B。Plan A 就是说建议习近平在美国其中选举以前就向川普妥协， 啊，然后送给川普一个礼物啊，让他可以去选举，可以胜选，然后这样子川普就会欠习近平人情嘛，哈、啊，这个是方案 A， 还有另外一个叫 Plan B 啊，就是方案 B， 方案 B 是什么？就是这个习近平不要向美国妥协，等待美国的其中选举。如果啊，其中选举川普如果赢了啊，这个要让步啊也不迟。那如果说川普输了，这个其中选举输了啊，那中共北京方面就可以不要理他。所以有这两种选择给习近平选。在2018年的时候呢，习近平他就选了 A 计划 ,Plan A， 什么意思啊？以拖代变，不要妥协。好，那2018年美国的其中选举呢，其实川普是小输，其中选举共和党小输而已。可是呢，这个川普当时就非常的火大，所以2018年以后呢，开始又对中国又发动新一轮的更严厉的这个贸易战、关税战。好，开始美中双方又谈判啊，又拖到2020年，又是这个选举啊，这个美国的总统选举的时间又来了。所以习近平呢，他一样，他又有两种选择 ,Plan A, Plan B。2020年的时候呢，习近平他一样是选择 Plan A， 就是以拖代变。结果2020年的时候呢，看起来是习近平那次赌是赌对了，为什么？川普没选上，下台了。好，所以说这就是这个第一任期的故事。所以现在是第二任期，看起来习近平我觉得还是用同样的这个策略在对付川普。这个以拖代变它是分成三个阶段。像第一阶段的时候，美中双方要谈判假设美国有五样要求，美国对中国有五项要求。中国的应应方式呢，就是说其中有一样不行不能答应，有两样可以谈另外两样中国是可以让步的。所以说这个五样东西这五项要求呢，对美国来说就有他有收获嘛有两样中共答应了，有两样中共说可以谈，中共只有拒绝一样。好，那就继续谈下去。到第二阶段的时候呢，这个中共说他不答应的那一样是不答应，可以谈的那两样继续还在谈，还没谈出结果。但是中共原来答应的那两样东西会产生变化，可是呢中共他也会就是说兑现少部分的，兑现他的承诺。举例来说也许中共承诺要收购美国大概500吨农产品，我就举例。结果呢中共有兑现，答应500吨，他买了50吨你也不能说中共没买，他有买，少少的买一点，就给美国一种甜头。所以这就是第二阶段的谈判技巧。第三阶段呢，第三阶段川普就差不多该下台了，再过两年就拖过两年。所以这整个看起来就非常像是这个习近平以拖代变的技巧。今年九月份的这个川习会非常有趣因为这个习近平以拖代变我刚刚讲了，我相信川普政府也知道中共会以拖代变的。所以呢这个川普他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杀招或是什么准备来抵制这个痛击这个习近平的以拖代变这个是很有的瞧的事情。
0: 那么另外有关于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到7月28号就已经届满5个月了，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那么因为这中间也打打停停的，川普一下说要打，一下又说不打了。那么他也表示如果跟伊朗谈不拢的话就要恢复强攻啊等等，这在7月底的时候他说的。但是只有30%的美国人是支持这个战争的，那加上美国其中选举要到了，教授怎么看就是美伊战争的这个部分跟中美关系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1: 是的，好的。其实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自己说了，你看美国总统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他这个川普命令他的军队打击伊朗连续13天。 第13天以后、啊、就要暂时先喊卡，就是川普自己下令暂停、啊、等待谈判的那个时间点，川普突然自己讲了一段话，他是说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俄国的总统普丁都有亲口告诉川普说、啊、他们不会支持伊朗，不会帮助伊朗。那这里面还包括说、啊、中国的企业都有答应的、哦、俄国的企业都不会这个提供给伊朗武器。好，然后川普就说了他相信、哦、普丁还有习近平对他的承诺。那这个川普还特别谈到是那习近平什么时候对川普的承诺，就是五月份川习会的时候，所以说就符合我们当初的猜测，就是说五月份川习会川普他访问这个北京，他一定川普一定当面向习近平提这个问题，而且会要求习近平啊，不要帮助伊朗，尤其是不要提供伊朗武器嘛，好，就符合我们的猜测。那我也相信习近平啊，他也会点头答应。所以这个事情就会变得是非常的奇妙，就是说我们都确信确定的知道说在五月以前，就是说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哦、这个中国也好俄国也好确实有在帮助伊朗，确实有提供武器给伊朗这个事情，尤其是中国。所以说尤其是四月份的时候呢，就是说川普准备要去这个中国访问之前、一个月的时候，其实川普他就公开的说过他手上是握有证据的，可以证明、中国有提供武器给这个伊朗，然后美国的战争部的部长赫格

俄塞斯也有公开的啊承认啊，说他们也有掌握啊，的确中国提供武器给伊朗，而且他们在海上至少扣留了一艘货轮，那艘货轮里面全部都是中国提供给伊朗的武器。所以我相信在五月份以前，中国也好俄国也好的确都有在帮助伊朗了。但对中国来说，尤其是五月以后，我估计这个既然习近平当面答应了川普说不会提供，我相信中国是不会提供的。因为这里面也涉及了等于是说这个战争如果再持续下去其实对中国也不利的，就中国的利益眼看着已经都要明显要受损了。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石油至少五分之一是需要从这个伊朗进口的，要经过霍姆斯海峡的。即便这个中国过去有很多的储存的存油，但是随着战争拖越久，那中国的这个储油的消耗就会越多，这个国际这个油价的波动就会越来越明显，对中国的冲击会越来越大的，这个是确定的事情，这个方向是不会变的因为客观的事实就摆在那里。那中国的经济呢，其实呢是在经不起这一轮的如果说油价大涨，通货膨胀会对中国的经济会造成雪上加霜的后果。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相信说这个中国他也不希望伊朗战争再持续下去，他如果再提供武器过去的话那么会旷日费时这个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伊朗已经跟美国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了，在一个月以前，将近一个月了。好啊，这个和平协议呢看起来是没用的，就是达成和平协议的同时可以看到伊朗方面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或是说不同的理解，反正这个和平协议就失效了。一方面是和平协议失效，另外一方面是川普他就得到他的情报说这个伊朗的确是有刺杀川普的计划，所以呢这个川普他就非常的恼怒，所以说呢川普就对这个伊朗下达了要求美军这个新一轮的攻击，日夜的攻击，连续13天猛烈的轰击。好，关于这个美伊战争的事情呢，我之前很早就讲过，这个伊朗是撑不下去的伊朗他现在是他是没有本钱来跟美军作战的。你从这个，我们现在先从这个单纯的这个统计，伤亡的统计，就是说从2月28号开战以来到目前为止，根据统计，这个伊朗方面他的武装人员的死亡至少超过6000人，至少受伤的人估计约8万这个都是至少最少的数字8万。那么相对的美军死亡的人数还不超过20个人，受伤的人数看起来是不超过800人。好，然后另外呢好，就我们就说就拿军舰好了，这个伊朗他的军舰包含他的快艇被击沉的超过150艘，美国零，是零艘。所以呢你从这个战损记录来看的话，其实这个战争是一面倒的，就是说美国拥有压倒性的这种实力跟军事能量就对了。那所以根本伊朗他根本撑不下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伊朗他现在还要就是说继续的在，我觉得这个是在折磨他自己就对了。就是说你既然已经跟美军跟美国有达成和平协议，你就照着做。当然我们也知道了伊朗的内部有强硬派温和派的差别，有革命卫队的他的立场，对不对？好，你就可以看到，举例来说，过去这个我刚才说的美军13天新一轮的这一种攻击轰击，美国方面他有释出其中一些影片，里面有个影片就是美国有动用的新的这个水下无人载具，就是无人的潜水艇类似那种的
是自杀攻击的那种潜水艇去

0: 攻击伊朗的某一个港口，那个港口里面的这个船屋、哦、就是这个等于说伊朗军舰的这个保修厂就对了，它是有画面的、哦、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伊朗的军舰都被打完了，美军现在不知道要打什么，只好跑去打人家的这个什么这个军舰的维修厂，去打船屋，你看打到这种地步就对了。那这个我说过，这个对伊朗就是一种折磨，就对。所以呢，哈，这个伊朗的这种美伊战争呢，哈，伊朗我还是认为撑不下去，尤其是在中国跟俄国都收手，都不敢再支援伊朗之后，伊朗哈后面剩下的时间无多了，所以说哈，就可能就赶快的再跟哦美国去执行他的和平协议，然后呢，这个。美中关系从习近平的角度，美中关系他也不会再受伊朗的影响或干扰了。
1: 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他日前表示呢，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呢9月24号前后要访问美国，他每次都是先帮当事国先宣布，双方会聚焦人工智慧对话，还有探讨成立贸易跟投资委员会，以及推进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关税框架、哦、这个部分、哦、您怎么看，就是展望未来啊，这个中美两国领袖要会面了在美国，那么对于两国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好的，所以九月份我刚刚说了，九月份的川习会非常有趣啊、哦。那跟过去一样、哦，就是说又是由川普他自己宣布日期，他自己宣布议题啊。好，你就看川普啊，他对川习会他想要谈什么，你可以看到新成立的美洲贸易委员会，对不对？还有谈这个什么哦，这个关税的这个框架，还有谈这个我刚刚说过了啊，应该还会谈这个波音的这个飞机的问题啊，购买问题。就是说对川普来说，美中关系最重要的症结点其实都是经济跟贸易的问题。好，我们就知道，可是与此同时、哦、你就可以注意到北京方面又在放出讯息了，就是说、下一次这个九月份的川习会、要对所谓的台湾议题可能会有一个大交易、这个北京方面又在放这种、这种错误的这种认知战的讯息啊、哦。那当然我们在台湾嘛，我们就关心台湾的议题啊。所以我们回头来看这个五月份的时候这个川习会啊，其实五月份的川习会啊，根据事后美国的媒体其实事后有揭露了很多事实啊。原来在五月份川习会的时候呢，习近平呢他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跟川普谈台湾跟日本的问题。然后呢，好，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到现在齁、哦、都是就是让外界齁、哦、非常的、哦、觉得就是很不解的事情就对了。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啊、哦。美国跟中国他们本身有非常、多的很重要的又复杂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美中关系举例来说，你像关税的问题，像这种高科技产品管制的问题，双方面的这个、制裁的问题，以及、市场准入的问题。结果呢真的等川习会的时候呢，习近平却花了很多时间在谈日本或谈台湾，然后呢来取代说反而不谈、那些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那些问题。所以呢这就会让外界觉得好奇，说这个习近平他的那个战略的计算他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啊、就是说对习近平来说，难道他真的觉得跟川普、见面一次或两次，靠这一两次的见面就可以在台湾问题上、获得什么大交易吗？因为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因为台湾的这个僵局已经僵了超过70年了，所以你习近平真的是这样想的吗？靠这一两次什么台湾议题，然后放着你中国的经济问题不管啊？你要解决台湾问题，这是第一个可疑的地方。第二个可疑的地方就是谈到日本， 就是说这次可能让外界非常惊讶的哈，就是说习近平花了很多时间向川普提出了日本的问题，两个方面，第一个当然是这个责骂这个日本是什么什么军国主义啦什么新军国主义啦这等等，也责骂这个高市早苗。那这个就更让外界惊讶，就是说难道习近平的幕僚们他们没有帮习近平做一些这个推演模拟吗？推演模拟什么？当习近平向川普当面提出了日本问题，当面提出了高市早苗的问题，那你期待习近平期待川普能有什么反应？这是要推演的，对不对？所以说难道习近平真的期待说川普跟着你习近平一起骂高市早苗？你真的是做这种期待吗？不然你提这个事情干嘛？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是在战略上非常愚蠢的事情，就是说中美关系，中国跟美国之间中美关系已经够复杂了，中美关系该谈的议题已经够多了，结果是习近平这里主动的加入了日本的问题。过去中美关系之间从来就没有这个日本因素，可是这一次习近平自己加上去了。在原本已经够复杂够困难的中美关系里面加了一个日本因素，这个对中国的国家利益真的是有好处吗？这当然没有好处，还相反的嘛，它是有破坏性的。结果是你习近平自己破坏。好，果然就是说当场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当场这个川普就给习近平撞墙所以说当场川普就帮日本讲话。川普讲了两点，第一点，川普是说日本最近加强他的军事国防是因为要因应这个区域性的威胁例如北韩。所以说川普讲这第一段话的意思是川普是支持日本强化国防的，支持日本再军事化。第二段话川普说了，说他认为高市早苗是一个杰出的日本领袖。这一段话当面跟习近平讲是什么意思？其实川普是在跟习近平讲说日本高市早苗是我的伙伴，是我的盟友，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等于是说向川普告状，结果撞墙。所以紧接着九月份刚刚说了九月份的川习会又要来了，难道习近平他还要在这个就重蹈覆辙吗？还要再把时间花在这个所谓的台湾议题上跟这个日本的议题上吗？难道就是中国自己的经济他都不管了，他都不救了然后更好笑的是，如果说从台湾议题的角色来看更好笑，就是说在川习会五月份川习会之前，从美国方面突然冒出了一个说原来今年2026年美国还有第二笔对台湾的军售案，总数是140亿美金。好，我们都知道2026年一开始，就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川普政府刚刚宣布了史无前例的对台湾最大的军售项目110亿美金，对不对？今年年初才刚宣布了那个110亿美金宣布的那个军购案、军售案，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国军未来五年的建军计划发展。所以说今年2026嘛，110亿至少要到2031年了我们的建军计划才能消化，完全消化那笔预算。现在110亿都还没消化，就突然追加了140亿，跑出来140亿，这看起来像什么？这看起来像是美国向中国制造的谈判筹码。根本我们台湾现在还吞不下去啊，所以呢，这整个看起来就是习近平上当， 这怎么会去谈这个什么未来的140亿美金的这个对台军售，对不对？然后呢又蹦出一个议题，就是说诶川普是不是要跟赖清德总统谈谈军售。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现在习近平陷在台湾陷阱里面，他自己掉入进台湾这个陷阱里面，别人也救不了他了。
1: 好的，有关于中美关系的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前一阵子啊，那个世界杯足球赛已经热烈的结束了啊。那我想大家经过一个39天啊，然后非常欢愉的一个夏日啊，那应该仍然是回味无穷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就邀请啊，那个石明景啊，准备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啊。左贝他是台湾啊花莲凤林人。中央大学法律研究所啊，然后国立体育大学体育研究所啊，然后退休研警啊。那我想听众朋友哦，从以前到现在应该都会在体育频道里面啊看到他啊那个播放有关足球的那个评论啊。那我想就是这次那更不用讲，那个39天104场里面你播了几场？
3: 36场
2: 哦，那这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了啊！所以我想，就让他来谈谈一下啊，这一次他的一个心得。那首先，我们这星期我们要谈的就是美国那个1994年美国第一次主办世界杯，当时我印象中很深刻，就是当时美国人的反应好像非常冷淡，觉得他们

0: 热衷他们自己的美式足球就好了。而且他们始终认为说，美国人认为说，所谓的球类运动就应该要有手哦，不管说是你看棒球啊、篮球啊、美式足球啊、冰球各方面，都必须用到手。没有用到手的运动，这算是运动吗？所以整个1994年，我那时候我看那些评论哦，看美国方面的那个哦，好像觉得说那个这种欧洲式的这种 soccer 哦，然后好像不是真正能够符合美国人体质、美国人性向的一个运动。可到了这一次的2026，你看经过这样一个36年的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时间之后，这一次美国人好像就比较那个全面性的接受，而且不要忘了在中间1993年，然后1996年开始的这个美式足球大联盟就已经成立了然后你看在这段时间里，不管说是贝克汉。然后梅西也都加入这样子的一个，很多人虽然说这个好像是欧洲那五大联赛的那些明星他们退休然后他们要养老的一个活动，可是我想其实也不只是这样子。那我想就请那个左边你谈一下，就是这么多年来美国人他们面对这种soccer 的运动的一个想法。做了一个什么样一个转变？
1: 哦，其实大家过去对美国的印象哦，可能会觉得说啊，美国人好像不是很热爱足球，然后美国的足球实力好像不怎么样哦。可是事实上，大家如果去查过往的记录，就会发现美国曾经拿过世界杯的季军第三名，然后呢，他们也是几乎每一届都能够踢进世界杯我们所谓的这个决赛圈或者是到这个最后的这个32强里面所以其实美国的足球实力。以往来讲，它并不太差，最主要是它是一个运动产业非常发达，然后国家的人口基数也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只是它相对之下，跟美式足球或者是跟棒球 NBA 来比的话，它在国际上的优势没那么大。可是其实美国的足球实力并不差，但是美国为什么过去对于足球的这个喜好度啊、热爱会比较低的原因呢？最主要是。美国他们当初在独立之后有非常强烈的一个解殖的思想，他们很多东西都想跟英国人，就是他们的殖民母国想要分开，变得不一样，走路要走不同边。那这个英国人玩板球他们就要玩这个棒球。那英国人发明这个足球，可是其实足球呢，它是包括橄榄球、现在的美式足球、澳式足球，或者是所谓的盖尔特足球，它都是同一个根源。可是美国人就希望他玩的这个运动跟英国的这一个最热爱的运动是稍微有点区隔的包括我们看那个赛车欧洲人喜欢看那个 F1 那个赛道弯来弯去，左转右转，什么大转弯。可是大家看美国那个赛车，他们喜欢绕圈圈椭圆形的这个赛车场一直绕圈圈。其实，在过去美国的文化里面，他们其实是有意无意，稍微刻意的想要避开跟所谓的来自欧洲的这些过去的殖民者他们希望有一些区隔所以他们会发展一些很类似，但是其实感觉起来会有点不一样的运动。其实足球刚开始跟美式足球在美国分家之后，然后美国人很强推美式足球，其实是有这样的概念在内，有一点像我们台湾。早期这个国民政府刚来台湾的时候，他力推篮球，然后压制棒球，其实是类似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是一个地球村跟全球化的一个时代，那足球是一个所谓大者恒大的运动，就是现在热门的运动它越来越热门，然后比较冷门的运动它可能得到的资源跟关注会比较少。然后在地球村之化之后，现在全世界最制度化，而且最职业化，观众人数最多的，那无疑的就是。足球好像这一次在美加墨世界杯进场现场观看人数有680万，那观看的人数有超过30亿，不是人次可能其他运动大家可能讲人次，可是足球是讲人数，也就是地球上有将近一半的人看了这次的世界杯，所以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再加上美国过去的30年已经 算是全球化开放的时代，很多的移民，特别大家可以看到说像加州啊、像佛罗里达这些地方，很多的拉丁移民，其实拉丁移民他们是非常热爱足球，所以他们的足球文化在美国的这种所谓新的社群主义里面是相当的兴盛，所以他当然也会带动过去其他美国人的一些运动的观念。其实在美国他们还是有这样子分啦，比如说你看那个篮球哦，黑人的这个数量非常多，然后在美式足球里面，比如说像这个前面长得很壮的那些线位，这些 linebacker 可能都是黑人，可是四分位到现在美国这个 NFL 只有一名四分位是黑人，其他全部都是白人、所以它是以白人为主的运动。可是足球呢，在美国过去借由亚裔跟拉丁裔的一个热爱之后，其实有把它推向其实比较传统的美国社群，再加上我刚才讲的全球化，然后它是一个最高度化的职业运动，还有像贝克汉啊、梅西啊这些所谓的欧洲的顶级巨星，他们在退休之后来到美国，然后他们其实也带动了美国的足球技术的进步跟观赛的热潮。那我想这个是全球化的趋势，美国是很难去抵挡它的。那从这次也可以看得出来，光是从全世界的观众人数跟涌入的人潮来看，那美国确实现在这十年左右也是受到这个足球潮流非常大的影响，加上他们女足是非常强的，美国的女足一直是世界冠军、然后世界最强的国家之一，所以他的根底其实并不差、过去的实力也不差，所以在这种热潮之下，他很快的就能够在足球的领域里面得到大家的关注。
0: 对，我想左边刚刚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的，就是美国是一个运动大国啊，然后有产业各方面非常非常的兴盛啊，所以即使他那个推动、这种欧式的这种 soccer、足球时间比较晚一点、但是真的一旦要发展出来、他的实力始终不差、我想这一点是非常清楚了。然后当然这一次因为美国、美加墨、当然主要是以美国为主、从原先的32队变成48队、然后场次突然之间变成104场。不过老实说了，我觉得对我们台湾人来说，这样其实真的是一个多月时间、过这种美国时间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了。所以比如像我那个预赛 绝大多数1/3我几乎没办法看、因为实在太年纪大了，然后真的然后那个美国时间根本没办法，所以反而变成是 一直要到那个淘汰赛之后我才有办法很认真的看。对，所以那个从这个32队到48队，然后现在 FIFA 讲说有可能到2030年刚好64
1: 队。
0: 对，刚好因为是那个
1: 世界杯100周年。
0: 对，100周年，然后要变成那个64队。那你怎么看呢？
1: 其实64队这一个提议哦，早在上一届卡达世界杯之前就已经有提出来了、最主要是经过大概30年左右没有再更改参赛队数的情况之下，其实大家会发现地球上的国家变多了、因为很多这个独立运动啊或者是国家分裂啊，其实造成 FIFA 旗下的总会员数增加了、所以他们一直有在讲说想要增加这个参赛的名额，但是直接从64挑从这个32跳到64好像跨越的幅度有点大、所以他们一开始是讲说希望能够先用48队、其实这个倡议已经蛮多年的啦，那讲是讲说希望能够 更多的国家有机会来参与世界杯，当然是实际上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在于说现在足球越来越发达越来越职业化、然后在全球化的情况之下，如果你参赛队伍变多了、你的收入就会变多啊、其实这一次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在卡达世界杯之后进场人数是350万人、这一次是680万、几乎快要翻倍、接近成长 80% 几、那光是门票的收入然后再加上转播权利金，转播权利金、至少是3-5倍的价格。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他有踢进世界杯跟没踢进世界杯，他卖给你的转播权利金是不一样的。大家只要假设说、台湾踢进世界杯了，原本一届世界杯卖你5亿，现在他要卖你10亿，你也非买不可，因为你毕竟你自己有踢进去了、所以你参赛的国家越多的情况之下，当然他的收入就会越高。那当然收入这件事情不是个坏事，因为职业运动它就是要养这些职业足球员嘛，要养这些职业的团队啊球团，当然 他会取得一个平衡，就是说我是不是要保持很高的收入，但是我不要让比赛的品质啊变得太差。其实这次大家会发现说48队好像感觉没有像过去的比赛说啊有很多这种强弱很悬殊的比赛出现，其实蛮少的哦，这次大比分的比赛并不多。当然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并不是说这些增加的队伍说啊进来大家都很强，而是第一个因为你队伍增加了，所以你在小组赛里面的竞争没那么激烈。那强队不见得在前面第一场第二场他就要全力以赴，他可能会保留一些力量。那第二个是这

0: 这个门槛、哦、是有跨不去的一块，就是这一些过去比较不受看好比较弱的一些球队在碰到强队的时候他是很难跨越那个门槛，你一到32强的时候大家我们讲白话一点就是大家就打回原形、啊嗯、就是弱队想要挑战强队这件事情是蛮困难的，而且这一次的赛制其实它是造就了另外一个强队的优势，大家都以为说我现在48队是不是爆冷会比较多，其实48队爆冷的几率是降低的，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四强是世界排名前四名的球队、嗯、而且四队呢全部都有拿过世界杯的冠军、嗯、然后呢他们刚好是全球各方赌盘开赌盘里面就是最被看好的四支球队、嗯、也就是说不管从历史上从实力上从一般民众的看好度上面刚好世界四个最强的球队全部都进到四强里面，那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他现在从29天比赛从29天变成39天你把期限拉长了，对于板凳深度比较好或者是过去传统实力比较强的球队它是有优势的，因为你中间会碰到受伤啊碰到禁赛啊碰到球员状况不好，可是你调整之后强队是有足够的空间来调整，可是弱队是比较困难的。 我有些弱队他可能要凑18个来比赛他就很困难了，那但有些强队我有40个50个可以选、哦、不管派谁来都很强，所以强队就有很大的优势。然后第二个是时间拉长，第三个是过去我们最早的时候大概燕山龙大哥讲到1994年那个时候一个球队的名单、啊、大名单是18人现在已经扩充到26人、嗯、所以你能够带的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嗯、越强的国家然后他的职业体系越庞大的国家他就越有优势，所以其实48队反而是让世界杯爆冷的比赛越来越少，然后看起来比数会很接近，可是弱队想要挑战强队的难度其实算是越来越大。
1: 对，我想听众朋友如果说这一次有看那个世界杯的话应该很清楚，的确没有错，就是弱队真的要感觉到好像分数好像那个差异不大，可是真的是要跨过那个门槛真的实在是不容易啦。不过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认为的弱队这次表现的非常，当然最明显当然就是韦德奖、哦、你看他在预赛三场完全不败，而且你看他这次创造了一个记录，就是这一次决赛两支队伍阿根廷也好西班牙也好在正规时间90分钟里面没有一支球队赢过这个韦德角、哦、对啊对，所以那个当然韦德角、哦、你看、啊、尤其你看他那个门将、啊、沃德尼亚、哦、竟然到变成说现在变成一个世界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物了，对啊，所以这个你的确你从那个32队增加成48队，对这些好不容易能够踢进、世界杯的、这种队伍来说他当然拼死拼命的、去表现、然后让世人、能够看得到，当然这也是我们台湾、为什么一定要想办法能够打入这个踢入这个世界杯的一个很重要理由，因为再怎么样只要你在世界 里面、能够亮相、然后只要你好好、表现的话那么世界就可以看到你、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当然这个问题、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让左杯的好好分析一下。好，那当然其实在这一次的由美娇莫所主导的这样一个、世界杯里面、当然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啦、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一次美国川普总统在这一次里面介入非常的深、那尤其是他打电话给那个、
0: Infantino、
1: 对那个 Infantino、然后有关这个、Bellingham到底要不要让他上场、然后他这样一个官说引起世人很大的一个非议、那当然尤其是在你看最后的、决赛结束之后在颁奖典礼上我们的这位、川普总统也上场，
0: 对，他还走到冠军队的这个阵容里面，
1: 对对对对，这个所以有人就讲说、 不是讲说政治归政治，然后体育归体育吗？但是我们的川普总统好像显然 不太甩这一套，你怎么看呢？
0: 其实我们过去经常讲什么政治归政治啊，体育归体育，这件事情、哦、根本就是不可能。

0: 的哦。嗯，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它是可以完全分开的哦。政治就是体育，体育就是政治。嗯，那大家都知道，光是世界杯的主办权它怎么来？它要靠投票嘛啊、哦。嗯，我们在台湾是民主社会，我们大家经常在投票，投票不就是一个政治吗？怎么可能说我运动要脱离政治、嗯、因为你世界杯的主办权并不是说我们掷骰子然后或者是丢硬币啊、哦，看运气看谁主办，不是，他要经过很多的这个合纵连横啊，外交的这个角力才能够让一个国家取得世界杯的主办权。所以一个运动赛事，尤其像世界杯这么大的运动赛事，它本身就是政治跟外交甚至军事经济力量的结果、哦、它是一个结果、哦、所以它不可能脱离政治。那我们要知道，美国在举办世界杯，包括上一届的卡达，在上一届的俄罗斯，它都有什么？它都有它的政治目的、嗯、俄罗斯就是什么？它就为了要证明让俄罗斯再度伟大嘛、哦、川普、嗯啊、那个普丁为了要让大家看到俄罗斯。那卡达呢？卡达当初争取世界杯是为了要奠定他在伊斯兰世界里面的领导地位，所以卡达一办完之后，谁在抢？沙特阿拉伯、嗯、因为沙特阿拉伯自己才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嗯哦、怎么可以让卡达把这个名声给抢走、嗯哦、所以3034年、哦、沙特阿拉伯要来办世界杯、嗯、那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外交角力的结果，所以这个也是这一些政治人物、哦、非常重要的一个舞台。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2018年的俄罗斯的这个世界杯开幕战在莫斯科举行嘛、嗯、那个时候谁跟谁坐在一起啊？德国总理梅克尔跟普丁两个人坐在一起、嗯、他们这两个人如果平时啊坐在一起，那是不得了，这是国际重大的事件啊，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元首坐在一起。可是你看、哦、那个 场景很自然，就世界各国的元首都来看比赛，然后大家坐在旁边咬耳朵讲话，里面交换了什么东西，其实那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场合。那这一次世界杯之前更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因为诺贝尔奖这个川普一直想要说我要拿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哎、欸，就当然诺贝尔不理他了。哎、欸，可是 Infantino 颁给他一个 FIFA 的和平奖，说这个奖呢相当于诺贝尔和平奖。可是过去 FIFA 从来没有颁过这个奖，因为 FIFA 就是办比赛的，他怎么会去颁一个奖给川普？所以你看，他一开始就针对这种所谓的国际外交啊，或者是去让川普感觉他非常感觉非常良好的这件事情， Infantino 他是花了很大的心力去做、哦嗯、那所以说其实这一次你看他最后的这个收入，其实 FIFA 的收益、哦、我讲的不是说他的收入，是他的利润就有150亿美金、嗯、光是主办就有150亿，其他周边的我们就不讲了、哦、他就光这样就150亿美金。所以 Infantino 这一次想要用尽所有的心力去讨好川普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嗯，那川普他就是他的性格真的有点，我们讲有点古怪了啊、哦。其实这一次世界杯有两个元首做事情真的是让大家大开眼界。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巴洛根被红牌禁赛、嗯，那川普打电话去给 Infantino 说啊，我可不可以让他暂时不要禁赛，下一场比赛可以出赛？其实这种官说永远都有，每天都有，不会没有。可是没有人敢直接跳出来讲说，哎、欸，我就是打电话去官说哦。那当然，他们这个 FIFA 一定讲说，没有没有没有，他有打电话来，可是我们没有接受他的提议，我们是按照正常程序啊，经过什么委员会啊，什么什么审查之后，所以决定暂不禁赛。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可是我们过去心知肚明，可是我们不会讲出来。
1: 对。
0: 所以川普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哦。那不管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者作为一个领袖来讲，他的行为确实很特立独行。然后另外一个是南韩的总统，
1: 对，
0: 李在明，嗯，他很奇怪，是韩国队的表现不好回到国内被骂是很正常的，像我们台湾有时候棒球打不好可能也是有酸民啊，大家会在网络上会骂，可是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国家的元首说自己的代表队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哎，韩国这次就是总统直接点名说啊，这个球队打得很差，什么我们一定要追究他们责任，要去调查、
1: 哦、教练团，
0: 对，教练团要是不是当初这个选这个教练团是不是里面有什么阴谋或者有什么贪腐的情形在里面。哎，很少，因为你球员出去不管你比赛好不好结果好不好都是代表我们国家，通常总统就是要蛮勉励哦、如果赢了我当然很开心，如果输了大概就、哦、说什么啊，什么下次再来，那你要骂没关系，会给其他人去骂，可是这一次你看美国总统跟韩国总统确实对于参加世界杯这件事情他们的那个政治的 野心，或者是他们想要干预比赛的这种情况是一直表露于外，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也是会回头来看到这一次世界杯它够盛大，参赛队伍够多，而且受到全球的瞩目。那当然他出来做这些喊话、打电话，或者是像韩国总统去直接指责球队来讲，他得到的声量、他得到的反应是非常大的。其实他们都有看到这一块。
1: 嗯，对，我想就是尤其是你看整个这样一个世界杯啊、你看到最后哦，你看那个挪威王室的那个姐弟两个人啊、然后到最后你看决赛，
0: 西班牙公主，
1: 西班牙不止公主，是国王带领
0: 公主，
1: 那个这个你看这个已经完完全全哦、是那个当然其实不止这一次，你看每一次啊、每一届的那个几乎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那个所谓的 G7 的那个球，那个几乎都有打入这样一个世界杯，
0: 而且他们平常是不会聚在一起的、这些人其实平常就我刚才讲的嘛，你如果说是一个国家的国王去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某德国总理去访问莫斯科，这是非常非常大的政治事件哦。
1: 嗯，
0: 可是在世界杯这个场合，哎，大家都聚集在这里，然后都很自然，然后在那边吃东西，然后聊聊天、其实它是一个最好的所谓的国际外交，也是我们讲的运动外交。运动外交并不是说、我派一个球队去你那边比赛，这个叫运动外交，而是透过比赛这一件事情、我们私底下有很多的会面或者是商谈，可以避开过去原有的这个架构，这个才是真正的运动外交。
1: 对，我想那个就是要讲说啊，那个运动归运动哦，那个政治归政治，这个东西我们当然专业上我们不应该逾越，就像刚刚左边所说的，就是官说这种事情啊、当然你不可避免，但是像川普这样大大的讲，这个其实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难以恭维了、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避免啊、当然是最好、那我想最后我们要谈的就是那个这一次的美加墨，那这一次里面加拿大可能是首次，你看那个1970年啊，那个应该就是那个墨西哥已经主办过了嘛啊。
0: 对，墨西哥举办过三次
1: 了。 对，举办过三次的，然后美国、到现在也举办过两次，那加拿大算是首次、然后你看那个从去年川普总统上台之后、他在关税方面对美墨两方面其实是有点不友善，然后当然这一次、那个当然是希望借着这样一个美加墨的一个主办、希望能够弥合这方面的、一个裂痕、那左边你怎么看、
0: 其实美加墨这一次的表现、真的是让大家可以看到说所谓的运动大国、因为过去很多国家举办世界型的赛会，包括奥运或者是世界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要做很大规模的场馆建设，就好像卡达世界杯，它十座场馆全部是新的、包括两个旧的体育场，它都是整个几乎是打掉重来、可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他们的硬体设施，他们的球场都是原本就有的、没有花很多钱去新建新的球场，最多就是整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交通运输还有观光的这种硬体设备，包括旅馆啊、餐厅等等，其实他完全不需要说另外花大金额去整建整个国家，所以他这个是建立于他平常的职业运动，其实就是非常强大。像这一次美国虽然都用那个美式足球的球场，大家看到你去看欧洲的比赛，可能3-4万人就已经蛮大的，可是美国的球场每个都是可以坐8万人、10万人、因为美式足球场次少，它必须要盖得非常大、然后像在这个瓜达拉哈拉或者是墨西哥城，它那个足球的风行的状况本来就非常大，所以你看阿兹提克体育场也可以坐将近10万人，所以他们的原本的硬体设施就非常好，所以让大家可以看到说，你一个国家如果你平常的职业运动跟你的运动风气够的时候，当你举办这些大型赛事的时候，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状况。像台湾，你就算想要办一个小型的，就算亚洲杯资格赛的这种小组赛事，台湾就找不到两座可以坐4万人的足球场。所以 台湾就几乎不可能主办这种大型赛事，所以我想不管是交通建设、硬体建设或者整个国家运动风气的成熟度来讲，这三个国家应该是史上

0: 在举办大型赛事上面第一个最有经验，人口基数又够，硬体设施又好，所以算是非常完美。如果以赛事的举办来讲，是非常完美的一届世界杯。
1: 对，那我想就是虽然现在整个世界杯已经结束了然后当然现在就在四年迎接那个再来就是西普还有跟摩洛哥
0: 然后南美三国
1: 所以这样子下一我想这样一个联合举办的这样一个那个
0: 以后会是常态，
1: 以后会变成常态，因为毕竟分散这样
0: 吃不下来
1: 对，所以这样一个趋势可能就值得我们好好注意那当然希望哪一天假设台湾真的有办法比譬如说跟那个日韩台这样子，那也许说会是一个机会。那我想那个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星期可以做更多的讨论。那非常感谢左贝，
0: 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十四方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feel 出感动。
1: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2: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度台风白海豚的外围环流持续影响台湾，在今天下午起，北部风雨明显增强。中央气象署傍晚指出，北海岸淡水附近下午一度出现局部龙卷风，宜兰头城、新北瑞芳、鼻头角更是出现了12级强阵风。在雨势方面，台中彰化累积雨量达到50毫米，苗栗山区和新竹附近也有50到60毫米。未来中部以北的雨量还会持续增加。记者江昭伦报道。
3: 北海豚台风外围环流一波波移入，下午起北部风雨逐渐增强。中央气象署傍晚指出，外围环流中伴随较强的对流云系，今天下午约1:30到2:00之间，北海岸淡水附近有局部龙卷风发生，造成较显著的强风现象。北部及东北部也观测到明显强风。气象署表示，过去一段时间观测到较大的阵风，主要集中在基隆北海岸，部分地区阵风达11级左右。宜兰头城、新北瑞芳、鼻头角更出现12级强阵风，未来风力仍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北海岸可能出现平均风9级、阵风11级的强风，山区附近也可能有较强阵风。雨势方面，中部以北今天都有断断续续降雨，目前较大的累积雨量出现在中部一带，台中、彰化达50毫米，苗栗山区及新竹附近也累积50到60毫米，而且降雨仍在增加。气象署预报员说，
4: 我们从目前的累积雨量上面可以看到，今天其实在中部以北都是有一些断断续续的下雨，而其中比较大的累积雨量是在中部的这一带，可以看到台中彰化有到50毫米的雨量，那在苗栗的山区还有新竹这个附近也有50到60毫米左右的雨量，未来的降雨趋势上面是在逐渐增多当中的，提醒大家多加的留意。
3: 气象署预估，今晚到明天清晨以及明天白天是这波台风造成降雨最显著的期间。受到偏西及西南西风影响，迎风面的北部及山区降雨较明显。北部山区预估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尤其以竹苗山区较为明显。中南部也有间歇性降雨，东北部则以山区为主，可能有局部大雨。海面风浪也正在增强，今天晚上到明天一整天都是风浪较大的期间。台湾附近各海域浪高都在3米以上，基隆北海岸及马祖可能出现4到6米的巨浪。气象署目前已经针对马祖、基隆北

0: 海岸及花莲发布巨浪告警，并提醒民众非必要避免前往海边或山区活动。目前白海豚仍为中度台风，暴风圈已经接近台湾北部及东北部近海。气象署指出，9号晚间到10号清晨，风场将逐渐转为西南风，届时北部降雨将明显减缓，但中南部降雨几率增加，山区雨势仍较大。马祖因为台风暴风圈较为接近，也要留意风雨。到了10号白天，随着台风逐渐远离，主要剩下中南部有间歇性降雨。央广记者超伦台北采报道。
1: 年度汉光42号演习持续进行，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亲赴左营军港视导海军的演训情形。总统除了亲自登舰鼓舞官兵的士气之外，也视导部队在无人机领域的运用情形。海军也首次公开验证定义型中型自杀无人机以及 FPV 型攻击型无人机，这也是两项国造无人机首次公开亮相。记者杨仁祥报道。
2: 国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四天，7月初才正式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首次参与实兵操演，验证单位作战计划执行成效。赖清德总统8号上午也亲赴左营军港视导部队演训情形。汉光演习想定进入联合反登陆及滨海打击防卫作战时期，海军进行滨海打击及近岸防御作战等科目操演。兵指部所属滨海作战大队运用机动雷达车、飞弹车，搭配舰指部的光六飞弹快艇、陆指部的近岸防御特战队及海巡署舰艇等友军单位，同时结合各型无人机执行目标获得及火力打击等任务，展现海军多层次、多波次的作战能力。赖清德总统也亲自登上光六快艇，视导海军执行紧急出港前的准备任务，并以舰内广播方式鼓舞舰上官兵士气。总统表示，汉光演习是透过实兵、实地、实装的方式，验证部队指挥协同、临战应变及国土防卫能力，也期勉国军能成为守护国家的坚实力量。总统说，
3: 面对外来的威胁和挑战，政府持续努力提升国防力量，给予国军和海军同仁最大的支持，也期勉各位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强化协同默契，才能够因应各种状况，以坚实战力守护国家主权与人民安全。
2: 随后，总统也至桃子园海滩视导近岸防御操演，现场除有陆战队官兵在 N1 洞沟突击快艇上释放旋翼型的尖针型无人机外，更同时验证 FPV 型的攻击型无人机、定义型的中型自杀无人机等新式国造无人机的作战效能，这也是两型无人机首次公开亮相，展现国防自主实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高雄采访报道。
1: 今天是逢父亲节，年度汉光42号演习持续进行。赖清德总统上午在官方社群平台发布短片，向每位国军爸爸献上祝福，并且感谢国军眷属体谅官兵因为任务而无法时时陪伴，而且用理解、鼓励和支持，让他们能够全心的投入演训。记者陈念仪报道。
4: 今天是父亲节，汉光42号演习正在进行。谢谢全体国军在这个属于家人的日子里依然坚守岗位。
5: 赖清德总统今天在官方社群平台发布短片，指出有一群父亲今天无法回家过父亲节，因为此刻他们正在营区，在海上坚守自己的岗位，执行战备与演训任务。与此同时，他们心里仍惦记着家人。赖总统感谢所有国军眷属体谅官兵因任务无法时时陪伴，且用理解、鼓励与支持，让他们能够全心投入演训。赖总统说，
4: 我要代表全体国人向所有投入汉光演习的国军弟兄姐妹以及一路支持他们的家人致上最深的敬意与感谢，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赖总统表示，汉光演习的意义是透过贴近实际状况的情境，检验部队临机判断、应变和协同作战的能力，在演习中发现问题且如实反应，立即改进，平时准备得越扎实，未来面对各种考验时，部队就能更迅速稳健的应变。赖总统感谢每个理解并支持这份责任的家庭，以及每一位把责任放在心上的国军爸爸，并送

0: 上父亲节祝福。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立法院近期审查公示相关预算，煽动提案引发影视圈关注，并且连署声援，也让政治和影像的关系再成为焦点。给台湾的情书 Dear Taiwan 特展今天举办论坛，导演杨立周、朱诗倩、王小弟、陈世杰从过去政治如何介入电影，台到台湾新电影，去年的台湾 Action 系列影片，再到近期的公示预算争议。王小弟直言，公示属于国民，是国民的窗口，并且质疑为何政党有权利决定公示董事的人选。记者江昭伦报道。
2: 给台湾的情书 Dear Taiwan 特展系列活动，镜头下的台湾意志，从电影、纪录片到社群短片的时代对话八号登场，邀集杨立周、朱诗倩、王小弟、陈世杰对谈，从不同世代的影像创作经验，回望政治、社会与影像创作之间的关系。杨立周从金马奖谈起，他指出金马指的是金门马祖，从奖项名称的起源就可以看到政治在影视创作上面这双手一直都在里面。早期金马奖只奖励国语电影，台语片、粤语片都无法报名。他也成长于学校不能讲方言的年代，讲台语会被记号码罚钱，影视作品中的台湾国语又常被设定成没有水准的角色、好笑的丑角，甚至让年少的他曾经因为父母讲台湾国语感到丢脸。陈世杰也分享成长记忆，他回忆小时候爱国电影上映，学校会停课，学生每人交5元进戏院，看完甚至互相比有没有哭，谁哭得比较久，仿佛哭得比较久就表示你比较爱国，逗得现场笑声不断。如今再回想，他形容不知道是美丽还是可怕的回忆。他也提到，即使到了台湾新电影时期，电影开始尽量使用写实的台语，仍曾面临要求删减的争议。王小弟则认为，过去狭隘的意识形态控制及荒谬的事情要记住，但重要的是然后是什么。他说不能只是重复强调以前很烂多烂，而是要讨论以后要怎么进步，思考创作怎么对社会产生一些正面的帮助。去年杨立周等影视工作者发起台湾 Action 系列影片声援大罢免，参与其中的朱诗倩坦言自己过去长期关注女性、儿少及同志议题，却没有那么在乎立法院做什么，直到去年开始做功课，才意识到选举不只是把票投出去，还要关心自己选出来的人在帮你做什么决定。身为大学电影教师，朱诗倩也提到，有学生私下告诉他，认为228事件根本是捏造出来的，让他感到非常非常的惊恐。他后来投入罢免志工，也看到许多妈妈、退休老师默默参与。投入相关影片创作后，更曾遇到网络谩骂、恐吓，甚至有人试图探寻他的孩子在哪里。朱诗倩认为，不同的资讯让人仿佛活在两个平行时空，但不同立场的人不应该因此不说话。相较长片往往需要多年完成，他也开始思考把影片做得更短一点，让更多年轻人看到，并用很温柔的方式开启讨论。话题最后回到近期公示预算争议，陈世杰回忆，公示让创作者可以处理一般商业电视台认为没有卖点的题材，从早期的作品到《我们与恶的距离》《一把青》等，都让不同创作者有被看见的空间。杨立周也指出，自己与另一半朱诗倩创作初期曾受到公司支持，当时一集虽然只有18000元，但对年轻创作者而言，公司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园地。王小弟则认为，公司的问题其实不只是立院三预算，更让他疑惑的是，为什么公共电视需要由政党决定董事人选。他认为公司应该由妇女团体、各行各业、老师、教育工作者等百工百业来监督。王小弟说，
3: 我觉得公共电视的事情其实不只是他三预算，我其实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公共电视需要政党 来做这个什么，就是要决定他的董事是谁，政党为什么有这个位置，因为公共电视就是属于国民的，对吧？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窗口。
2: 从早年政治介入电影与语言，到台湾 Action 系列影片，再到近期公示预算争议，四位导演从各自的创作经验回顾台湾影像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期待透过电影、纪录片及短影音，让不同世代有更多理解与对话的可能。央广记者周伦台北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太平洋岛国论坛官员证实，台湾将出席本月底在帛琉举行的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袖会议。我方去年因为中国施压而未能与会。 法新社报道，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瓦卡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台湾是非常重要的发展伙伴，虽然不是对话伙伴，但台湾始终和我们论坛大家庭的成员共同

0: 交流。在18个成员国部长与斐济开会讨论优先事项之后，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于7号晚间向媒体表示，中国与台湾皆是该地区的重要伙伴。本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袖会议将于8月30号到9月4号在帛琉登场。所罗门群岛外交部长何瑞朗表示，今年的领袖会议将开放邀请非会员国出席。所国去年作为领袖会议的主办国，前政府当时表示拒绝非会员与会，导致台湾和美中等国都没有受到邀请出席。聚焦东协的 C-ASEAN 2026 7号于曼谷举行，面对地缘政治紧张、供应链重组、 AI 快速发展以及气候变迁，论坛邀集政府、金融及科技业代表参与。泰国副总理兼外长首席顾问班普里在专题演说中表示，东协即将于2027年迎接成立60周年，但当前面对的环境已经与1967年创立时大不相同。他呼吁加速东协数位经济框架协定、东协电力网、区域碳市场和公司部门合作，使得连结能够真正成为区域面对外部冲击的支撑。论坛中另一场名为强化东协经济与社会韧性的座谈会上，泰国盘古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科沙则将全球冲突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视为东协能否将危机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关键投资机会。科沙以泰国为例指出，近年投资已经逐步延伸到半导体、印刷电路板、光电、资料中心、云端服务、 AI 以及生物科技等领域。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0: 乐龄生活室，我是Simon范崇光。今天节目一开始是一段良心对话，现场的是一位退休资深护理人员，请问，
2: 好紧张哦，
0: 请问这一位先孤影其名，待会再让大家知道，其实刚听到笑声已经知道他是谁了。重点是已经退休这么多年了，有一个假设的状况，
2: 是
0: 你有可能再度站上护理的第一线去值班吗？那是什么状况？
2: 我头壳坏掉吧。应该先这么说啦，其实我退休离开界到现在大概10年的时间了，这10年当中主要从事的大概都还是医院管理的事情，不过也有这么几次的机会又回到一线支援，例如在八仙晨报的时候，还有就是在疫情期间都有回到一线支援，是那个是不同的状况。
0: Emergency
2: 对，而且满腔热血，热血冲了头。
0: 退休资深护理师董小平老师就是这么一个人。可我问题还没有问完哦。
2: 哇，今天是来考试的。
0: 因为这跟我们待会儿要讨论的话题非常有关。
2: 是。
0: 如果是在护理人员奇缺的状况之下，
2: 是
0: 有一天像你这么资深这么专业的护理人员可能要面临被征召去值班，您愿意吗？
2: 如果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我们必须再回到临床去贡献我们的所学或是贡献心力的话，坦白说我愿意在一线，尤其是我愿意在急诊或是 ICU 这样比较急重症、比较忙碌、节奏快的单位。
0: 这跟我认识了解的你的性格这个答案我不意外，
2: 是，
0: 但是我还是觉得 unbelievable， 因为这是制度出了问题。
2: 是，
0: 大家都知道在台湾已经讨论了很久，就是所谓护理人力吃紧，也就是护病比一直没有办法达到平衡。
2: 对，
0: 很多不管是小医院大到教学医院都面临了这样的状况，所以最直接的就是关病房。
2: 其实哦，这个也是我们要讲一个蛮有意思的说辞啦，我们不讲关病房，我们讲缩床。
0: 好，今天我长见识了。
2: 是，我们讲缩床，所以呢去问每个医院，请问你们护理人力不够，你们有没有关病房？哎，我们没有关，我们做的是缩减。
0: 朋友们，今天资深退休护理师董小平老师来到这儿，同样探讨病人安全系列，开宗明义也讲到了我们要讨论的是护理人力。病人安全从最早谈到的有效沟通，
2: 是
0: 安全用药，
2: 对
0: 手术核对，
2: 感染
0: 控制，这些面向，
2: 对
0: 这面向实在是非常的广。相信朋友们在董小平老师来节目里谈的每一个议题当中，其实都听得到有深度还有广度，当然资讯量很大，更重要的是非常正确。真的，这一切一切，我们讨论为什么会请董老师来，因为我们谈的话题都跟护理师是有绝对关系，更贴切的是说，都跟足够的护理师，足够哦，就是护理人力有关。
2: 是 Simon 不错啊，每次的内容都记得很仔细，也趁这个机会谢谢 Simon 跟我们回复了一下的提醒，做病人安全涵盖的范围。的确病人安全其实着重的就是跟医疗事故相关的一些事件， 那这些事件我们必须去通报分析统计，然后从这个原因中去预防，那目的呢就是在预防医疗疏失跟意外的伤害。大家从这里就可以了解到病人安全这四个字里面病人占了两个字，换句话说主体就是病人，
0: 是
2: 受到最大影响的也是病人。
0: 是
2: 那么在医院里，尤其我们说住院期间跟病人接触最频繁最直接的是谁？护理师。
0: 护理师，
2: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提到病人安全它的涵盖面非常的广，其实要能够把病人安全这件事情顾好都跟护理师是有关的，都是靠护理师帮忙把关，因为他就是个把关的人，是个守门员。
0: 对， gatekeeper。
2: 是。
0: 真的。
2: 那所以足够的护理师，足够的护理人力才能够做好足够的把关。
0: 是，也就是护理人力就是守护病人安全的核心。
2: 是。
0: 是核心中的核心。
2: 核心中的核心，毕竟我们说医疗的品质靠的不是大楼有多新多高，也不是仪器多不多，这不是设备的战力展示而已，最重要的是当我发生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人在第一时间及时看到我状况的变化。这个所谓的在床边及时看到我病况变化的人就是护理师。
0: 既然我们谈到了护理人力，在现在这个科技时代 AI 时代来临，待会儿我们可能如果有时间要讨论，既然是护理人力不足护理荒，有没有可能有 AI 替代呢？这个待会再说。当然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贯的谈护理人力问题，不谈相关的立法政策。
2: 是，
0: 我相信董小平老师他是要强调攸关病人安全还有病人切身相关的护理人力议题。
2: 是，
0: 我继续问问题哈。
2: 好，
0: 为什么护理人力不足这个问题这么样值得重视？
2: 好，按铃抢答也只有我一个人答。不是，我们看那个节目就是这样嘛。哦，有问问题我们按铃抢答得分这样。
0: 对，至少我知道按铃的这个人我不跟他抢答的原因是因为我即使按得快但是我也答不出来，我答出来的也不会是正确的答案。
2: 是我们在护理走跳28年30年不是浪得虚名的。那我们回到刚才 Simon 提到很重要，就是为什么护理人力不足的这个问题这么值得我们大家重视。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病人安全这四个字里面，病人就占了两个字，就占掉了一大半。换句话说，病人安全的把关是靠护理人员，护理师不足最后一起承担风险的人会是谁？病人。
0: 病人，
2: 甚至病人的家属、一家人。所以既然主体是病人，最有切身相关的也是病人，第一线的护理师就非常重要。不管是国内外的研究大概都有发现，当护理师照顾的病人的人数过多的时候，发生了一些错误或是意外，例如可能给药就错啦，或者是病人躺太久没时间去翻身，然后就有一些压疮压伤，或是病人想下床就自己下床了跌倒，以至于到术后的一些照顾、术后的感染、死亡的发生，这些意外或是错误都显著的上升。所以如果护理的人力不足，这些意外的状况都会发生，
0: 就浮现出来咯。
2: 是，对。我们简单举个例子来说，假设今天我正在帮一个病人打针，正好呢旁边有人说，哎呀我们痰好多要抽痰，这痰都满出来了，所以呢我就只好把针赶快打完，我也来不及看打完针以后病人的反应，我就跑去抽痰了。
0: 因为那个也急啊，
2: 急啊。是，抽痰抽到一半，另外呢有人来说这边呼吸在喘，所以我这边痰赶快抽一抽，我就冲去处理呼吸喘的。这个时候我在这几床中间忙碌跑来跑去的时候，我可能连洗手都来不及， 我们前面提过，洗手是预防院内感染非常重要的因素。
0: 是，
2: 这里就可以看到，并不是护理师不想洗手，而是时间逼着他只能去救命。
0: 嗯，
2: 对，
0: 朋友们就了解啦，为什么护理人力不足这个问题这么样的值得重视。那现在收听的是乐林生活室，我是Simon范崇光，今天我们在谈病人安全护理人力这方面的议题，依然是请到资深专业虽然已经退休的董小平老师来到这里，他真的是有良心又热血的护理师啊。知道了护理人力不足这个问题之所以这么值得重视以后，我们就来谈三个字，护病比。到底什么是护病比？
2: 好，我们小时候都学过数学，什么什么比就是几比几的意思，
0: 不是刚刚过去的世界杯足球赛的比数哦。
2: 不是这个比数，但是呢它也是数字，只不过护病比并不是一个单纯冷冰冰的数字而已。我们先讲护病比是什么。护病比指的就是一位护理师同时需要照顾多少位病人。举例来说，现在病房里面住了30位病人，我有3位护理师上班，所以就是每位护理师要照顾10位病人。
0: 这是 average 平均。
2: 对，一个护理师照顾10个病人，这个1:10就是护病比。
0: 我先追问，因为我比较急，合理的护病比是多少？
2: 合理的护病比，因为我们现在正好在定出的政策是从医学中心、区域医院到地区医院，等级不同，护病比也不同，还有就是白班、小夜班、大夜班的护病比都不同。
0: 好，朋友们注意了，所谓的护病比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它会随着不同等级的医院，
2: 不同的班别，
0: 我们都知道在 7-11 你晚上看到的店员跟白天看到的店员数量也
2: 不
0: 一样
2: 的。
0: 是
2: 。
0: 所以如果我们用通俗一点的想法，在星级酒店的厨房里面，
2: 是
0: 眼前有十个炮炉，
2: 好，
0: 就是火力非常旺的炉，炉火上分别炖汤、煎蛋、炸鸡。
2: 是，说的我好饿啊。
0: 因为我们录音的此时接近中午，这是我安排的时间不对。对不起啊、哦、反正有十道料理同时在烹煮，这时候电铃又响了，电话又响了，手忙脚乱。这就像刚刚董小平老师所提到的，我相信没有一位护理师会希望顾此失彼，
2: 没有一位护理师希望出错，大家都希望能够把事情做好。所以很谢谢Simon刚举例哦，就是我们要顾十道菜，在煎蛋的同时，那个汤呢滚了就满出来了，把炉火给弄灭了。在我正要去弄汤的时候呢，有人按电铃了，我要去回应门的时候电话响了，我要去接电话的时候小孩哭了。就在我手忙脚乱的当下，其实刚才那个炉子上把瓦斯弄灭，个瓦斯炉其实还开着，瓦斯继续释放中。难道我不知道这个危险性吗？我都知道，但是我手边实在太多让我忙不过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不要一次过十个炉子，我若顾六个炉子，会产生的这些干扰变数势必就比较少了。
0: 是，朋友们，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护理人力不足，前面由资深退休的护理师董小平老师所谈的，还有刚刚举的例子，就应该知道护理师不足就有可能造成出错的几率变高啊。
2: 是，所以我们讲到的就是说，就像很多妈妈说我1:3，到了寒暑假了我1:3，妈妈都头大了。
0: 是，
2: 那护理
0: 不止，所以
2: 护理师1:10、1:8的，在我毕业的那个年代，大夜班我1:21，
0: 真是能者多劳啊。
2: 结果被训练的是老者多能啊。好，其实所以这一段啊，我们讲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护病比不是护理师要求工作保障，而是 我们要让病人安全和医疗品质有保障。
0: 是，这个非常清楚了。谈到这儿，既然是一个小结论，我们就一块儿听一首歌。回来之后呢，就要请资深退休护理师董小平老师跟大家要谈的问题会从几个方面，除了刚刚提到的护理师值班的时候到底在忙些什么，如果是现在护理人员不足的情况之下，床边有可能会有病人的家属，甚或是现在家属工作都忙嘛，有可能会请看护，是不是这些人员能够在旁协助做些什么事情？待会儿回来继续讨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乐龄生活室，我是资深护理师董小平，继续跟大家聊聊病人安全的议题。我们今天的重点放在护理人力，就是护理师的人数不足对病人安全的影响，这是攸关大家的健康议题，所以谢谢 Simon 能够让我们跟大家做这个介绍。
1: 前面我才知道，在没有遥远了，就是董小平老师刚刚毕业那个时候，好像护理人力也不是这么充足，他还曾经一打二十几。
0: 是，
1: 你就练就了一身好本领。既然都能一打二十几，为什么现在比较年轻的护理人员纷纷选择逃离临床第一线呢？
0: 我想啊，每个行业每个工作都是辛苦的，都有它辛苦的一面，当然也有它辛酸的一面，但是一个工作能不能让我们个人做出价值感，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坦白说，现在的一些年轻一代，他要的不是薪水高低，要的也不是工作内容轻松，而是当我在做救人助人的这个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得到我该有的尊重。
2: 是、
0: 简单的讲，最近几次这几天都还有看到的新闻，就是暴力，病人或是家属对我们的医护人员暴力相向。我想这些不理性不尊重的行为真的会让已经疲累不堪的人形成最后一根稻草、对于疲累不堪，
1: 压死的不是骆驼，那压死的可能是大象哦。
0: 对，而且最后呢，压死了大象，大象倒下来之后压到了病人，
1: 病人当然有可能。我讲的是我们形容医院是白色巨塔就倒下来了。
0: 是
1: 刚刚其实我请教了董小平老师，我也相信现在新生代的护理人员不愿意进入临床，应该有一些原因我们不探讨。
0: 但是
1: 我相信嘛，你有志要从事护理工作都要宣誓，那个誓言难道年轻的护理员才毕业或者毕业了几年而已你就忘记了吗？不是的，不是的，真的不是的。可是造成的事实是，资深的护理人员或者是像董小平老师，如果你现在还站在第一线的话，才是长期的浩劫耶。
0: 是，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状况就是资深的人撑不住，年轻的人看着资深的人都撑不住了，他也对于这样子的职场产生了畏惧。特别是其实护理在我们教育求学的阶段，我们涉猎到的知识非常广，也就是说，我坦白说，在我们的训练背景中把我们训练成很有韧性的人，所以有护理的训练背景其实要改行或是要斜杠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1: 是，我正要讲这件事情。董老师，我觉得你在学校的时候不只是解剖学有关于护理的专业知识，你应该临床心理学也修得很好的，你已经读到了我要问你什么了。
0: 我们的确有修心理学。
1: 我的周遭实际发生的例子，不是刚刚通过测验的护理师，他是专科护理师了。
0: 是。
1: 离开了医院，他选择去哪里？他去医美诊所或者医美医院。为什么呢？
0: 是
1: 要相对他要负担的风险少多了。
0: 我们讲哦，我们刚前面提到为什么护理师三班的护病比白班小夜大夜不一样，就像 7-11 白班的店员人数跟晚上不一样，因为忙碌程度不一样。护理师上班到底在忙些什么？其实我们简单讲，他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忙。
1: 对啊，因为我去医院看病的时候、
0: 就是、
1: 有机会
0: 对，
1: 我会看见在病房里
0: 是
1: 护理师手脚没有停下来过，眼睛像千里眼一样，然后耳朵像顺风耳一样。 在 station 在护理站的时候总是低头，不是吃便当，他在处理 paper，
0: 是必须把刚才处理的状况或是观察到的病人状况及时的记录，这样才能够让整个医疗团队有足够的资讯做判断和参考。那所以说在这么忙碌的情况下，再来就是我可能每天一下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白鞋子上又是优点的颜色，又是血，又是什么，我身上可能也喷溅到这些。如果相对有另外一个正常上下班，正常休假，我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天使形象在上班，例如我们讲可能是医美，可能是其他跟医护相关的行业，如果有这么样一个机会，我想我会去选择这样机会并不意外，
1: 是很正常，一推一拉
0: 是
1: 就产生了。现在有很多曾经不能讲信誓旦旦，就是在学校都举手宣誓，我要像南丁格尔一样，这些誓词我没有背过啊，但是我知道大家都是有一腔热血，
0: 是
1: 也希望成为专业护理人员。离开应该都是被迫，因为我们家里有一线的临床逃兵，从来不怪他，因为他后来做的选造福的人更多。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刚刚在第一段结束讨论到，我们正视这个问题，谈政策的问题，因为谈政策我觉得比较遥远，也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
0: 是
1: 我们的谏言相信也没有人会听得到，
0: 对，
1: 重点是让听众朋友能够了解，有一天你可能会住院，或者有一天你的亲属或者很亲近的朋友他住院，这时候你看到护理人员异常忙碌的时候，你有没有可能协助？这一点待会儿就要请资深护理师董小平老师好好的告诉我们的朋友们。
0: 是，
1: 身为病人你自己本身或者是家属，我们扩大解释。

0: 是能够在政策还没有完全之前，从我们本身让这个问题能够缓解。与其说拯救在水深火热的一线护理人员，倒不如
1: 拯救自己，
0: 拯救病人自己。
1: 是。

0: 护理人员稀缺的问题，也就是护理人力稀缺的问题，
1: 是
0: 不是短时间马上能够改善，因为专业的护理人员是需要时间培养，更重要的是一线护理人员要能够留得住。
1: 是，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年轻就从事护理工作的资深护理师董小平老师，他曾经有那种打怪一打二十几，就是他又同时照顾二十几个病人，

0: 年代应该也过去了，因为时代背景。那么现在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全球，但是至少台湾户并比的问题震天嘎响。
1: 是，
0: 因此今天董小平老师带大家找解决的方法，我们不谈政策，在节目最后的一段我们就来讲，如果您是病人或者是家属，扩大的延伸刚刚也说了，你是病人找你来帮忙当看护，你可以协助护理人员做哪些事情？
1: 刚刚我们可能前面有些听众朋友从节目中间才进来，可能没有听到护病比是什么。那我们再讲，所谓的护病比就是一位护理师他在上班的时段中同时照顾了几位病人，所以我如果在上班这次一到十床这十个病人都是我的，那这时候的护病比就是1:10，这十个病人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从给药、量体温、量血压、测瞳孔、意识状态等等等等等，灌食、翻身都是我的事情。所以大家可想而知，有十个病人需要顾和有六个病人顾，中间的细腻度、完整度绝对是有差异。这并不是我们刻意照顾多了就要偷懒，而是照顾多了我就是分身乏术。我们前面也举过例子，我可能中间都来不及洗手就要忙下一床，这就很容易造成感染的问题。好，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强调护病比不要太高的原因是在这里。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护理工作很辛苦，当然每个工作其实都很辛苦，所以呢大家很流行一句话，我相信朋友们都听过，三门有没有听过，每次听到别人在讲什么工作辛苦的时候，别人会讲一句不爽不要做。
0: 是啊，
1: 跟大家反映一个事实，就是当护理师不做的时候，我有护理的证照，我有专业的能力，而我不从事护理的时候，再多的病床都是没有意义的。
0: 是是是，
1: 因为没有足够照顾的护理人力。
0: 先插一小段了，
1: 是，
0: 就是虽然已经进入 AI 时代，但是我相信现在还没有研发出来 AI 机器人的护理师。
1: 是，
0: 我们最后一定要告诉病人或病人家属到底能够做些什么。
1: 是，医院真正缺的呢不是病床，而是能照顾病人的护理师的足够人数。面对眼前短时间没办法立即有立竿见影解决的这个问题，我想身为病人、病人的家属或是病人的照顾者，我们能做些什么？首先我们先讲看护。身为看护，当然看护其实他能够分担一些低专业度的照顾工作，好，我们讲的是照顾工作，护理师做的是照护，所以说看护能够分担一些低专业度的照顾的工作，当然我们就可以把需要更专业更严谨的照护事项就是由护理师去完成，所以这是一些
0: 轻微，对，
1: 是，这是一些分工，多半是有帮助的。但是呢，不管看护、病人或是家属，真正能够做的是什么？我讲一个，其实不是偶发事件。我们常常遇到病人按红灯，护理师、护理站一问说：“哎，请问什么事情？”那有的病人哦，有的可能只是说：“嗯，赶快过来一下，赶快过来一下。”过去一看，他拿个遥控器跟你说：“遥控器按不开。”我自己亲身经验碰过。按红灯告诉我很紧急，我冲过去的时候，他跟我说是病人的女儿，病人的女儿在床旁吹着他的手指甲，刚擦的指甲油，然后跟我说我爸要喝水，我指甲油没干，你帮我爸倒一下水。
0: 是，所以就这样的例子，我充分可以理解病人的家属或者病人本身并没有站在护理人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1: 是，
0: 你占用了这个资源，就表示有可能
1: 别人的需求，而且是紧急的需求被剥夺。
0: 是，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哦。虽然我们说今天不讲政策， 可是

0: 在最后 Simon 愿意这么谈，董老师刚刚也特别提到了护理人员同样是需要被尊重的，如果发生一些不尊重护理人员的行为出现的时候，旁人应该要想办法，就算不能阻止，找可以解决的人，让这样的事态不要再延烧。再一个呢，可以来关注三班护病比这些
1: 政策是，
0: 大家都关心，相信主其事者会要赶快对症下药啊。再来，当然啊，台湾的健保是世界大家都认可的，就要支持健保资源的合理分配哦，提升护理人员的薪资和福利，才能确保人才留任。
1: 是。
0: 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个是我觉得可以有这样的能力提出呼吁，我们都可以做，就把护理人力不足会危及病人
1: 安
0: 全的这个
1: 观念传出去，
0: 这是重要的啊。
1: 所以 Simon 的节目就是也要利用这个机会让大家帮忙把这个护理师不足、护理师工作过劳会危及病人安全这个重要的观念，
0: 是
1: 透过这个节目，透过各位听众朋友传出去。
0: 是。最后一句话，
1: 是
0: 我必须要正告所有的病人，或者是病人的家属，或者是一些比较 close 的朋友，请你破除护理只是听医师指示的这个刻板印象，因为护理是一门独立而且高度专业的科学，
1: 是
0: 请尊重护理
1: 师
0: 的专业判断。
1: 是
0: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资深护理师董小平老师，又带来了这么一个 Simon 觉得非常实际，而且是你我只要听进去了就可以让现象能够得到改善的议题，
1: 帮忙自己。
0: 是，谢谢董小平老师，谢谢您，
1: 谢谢 Simon，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来自于东部的两位带着阳光感的从他们的肤色就感觉出来他们是从东部来的两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他们都来自虽然是台东，可是一位其实是屏东，对吗？
1: 对，没错
0: 啊。盛荣是我们在东海岸，所有你只要想要办 live 的演出，或者是你想要录音，大概没有人不认识的。我一到台东才知道，我居然不认识。然后所有人说：“哈，你不认识吗？”很高兴今天盛荣陪耀祖一起来上我们的节目。那余耀祖，要不要请你来介绍一下你的老师？
2: 好，介绍一下我的制作人，
0: 对，
2: 奎哥啊，对，
0: 你叫他什么？
2: 奎哥，
0: 奎哥，
2: 奎哥 ，KUI
0: 啊啊，
2: 奎哥，我们这样都
1: 对
2: 对对，
1: 母语名字
0: 啊，是母语的名字，
2: 對對對，我们都这样介啊，
0: 就连在一起，
1: 对对
2: 对对对，因为他哥哥嘛，所以
0: 他是哥哥，
2: 对，看那个感觉
0: 不是亲哥哥，
2: 不是亲哥哥，对对对，
0: 但他就很像哥哥，
2: 对对对对，
0: 很照顾人，
2: 对，真的真的真的，那哥哥是屏东那个
1: 太武
2: 的，对，然后我们认识是在冲浪。滑板一个运动上，对，
0: 真的，
2: 对对，我跟奎哥认识在滑板冲浪运动上，
0: 嗯，
2: 然后当时我们有办一个那个，东河有办一个那个主题，叫做它是一个冲浪的课程，
0: 嗯，
2: 对，专门在教小朋友的侧向运动，
0: 哦，
2: 对对对，
0: 所以你是小朋友那时候，
2: 不是，
0: 不是，你是教练，
2: 小教练，冲浪的
0: 小教练，
2: 对对对对，小教练，
0: 哇，
2: 对啊，奎哥是
1: 教滑板，
0: 是教练。
1: 教滑板，
0: 你教滑板，
1: 对对对，
0: 滑板在哪里滑？
1: 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在嘉义，
0: 在嘉义，
1: 对，然后嘉义就在那边教课，然后对，
0: 顺便就是自己当学生又当老师，
1: 对对对，就是我念体育的，然后
0: 念体育的好厉害啊，
1: 然后后来本来要当老师，然后后来就是。我很喜欢滑板，那是我的很年轻的时候就碰，十多岁的时候就碰了，然后就滑板就一直成为我的兴趣这样子，然后我们是滑板认识的，
0: 啊，
2: 对对对，
1: 然后那时候在台东东河有一个课程，就都是教12岁以下，就是一个 free 的课程，就我们就教大家

0: 滑板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有一个主题曲，
1: 嗯，
0: 这课程很有意思，我们办好几年，
1: 是。
0: 然后这主题曲刚好耀祖有写一些词，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不晓得他会唱歌，然后他就我们大家几个音乐人就是 OK
1: 就一起把它弄出来，
0: 对，然后他就写了词，但是他那时候是用饶舌
1: 啊 rap 的、
0: 然后我说哦，这个年轻人哎蛮不错的，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做录音混音的，那时候已经没有要成为老师这一块，
1: 从体育老师变音乐老师了，声音工程老师了，
0: 对对，声音工程，对对对、嗯、所以我们是这样认识，那时候大概差不多十年前，他十八十九，
1: 哇，
0: 对对，
2: 年轻的时候，
0: 然后后来他就是就跑去屏东念书了，
1: 哎，
2: 对，我们等于是交叉
1: 交叉，
2: 对对 对, 对，
1: 当。你在台东，他在屏东。
2: 对
0: 对，
1: 你在他在台东录音的时候，你已经到
2: 屏东
1: 去读
2: 书
1: 了。读书了
2: 对
1: 啊、哦，
0: 对，就是就是那个时候大概
1: 就有那么一段交集。
0: 对，大概隔五年的时候，后来我自己成立了 studio 但录音乐、然后我就哎，其实那时候我对他就很有印象，就是说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制作耀祖。
1: 嗯，
0: 所以第一张就是我们两年前的时候。就完成了，他现在是
1: 第二张专辑了，
0: 对，
1: 第二张是 Home，
0: 对
1: Home、哦、哇，刚刚简短的一个介绍，大家就发觉蹲在家里是没有机会出专辑的，你一定要出去，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去被认识跟认识，
0: 对，
1: 而且刚刚这个耀祖说你去是教冲浪，
2: 对
1: 啊、那可是我们的这个 Q
0: 鬼可以盛荣教了，盛荣好，盛荣就可以了。
1: 盛荣哥教的是滑板，
2: 对对对对，
1: 盛荣老师教的是滑板。但在东河啊、提到东河，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也住过那边的冲浪民宿
2: ，
1: 真的是开了眼界。我不知道，因为我临时去，然后没有地方住，然后大家就说。那个东河街上那边很容易
2: 找到民宿，
1: 就
0: 对对，
1: 他说你介意吗，我说不介意，只是住一个晚上而已啊，然后发觉啊，要经过好多人原来大家是全部男生女生是通铺、然后大家就是自己睡自己的、然后打开自己的手机，我看每个人都看着自己的手机笑着笑，然后微笑的微笑，
2: 躺在自己床上
1: 、然后彼此不认识的，但是呢，早上起来我去买早餐的时候，就发觉哎，大家都起来了，我很少在北部看年轻人那么早起来，后来因为那个浪来了，
0: 对，
1: 是因为浪来了，所有人就。一喊啊，他看到浪来了就回去喊，然后就一群人这样、哇，
2: 兴奋
1: 这样子，很兴奋，就带着自己的冲浪板就出来了、哇，提到这个台湾的台东真的是音乐人才非常的多、那刚刚耀祖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哎、我好像也可以唱
2: 啊，是应该是觉得在都兰部落的时候、因为我们都会有丰年祭，
1: 对
2: 对，阿美族的丰年祭，那时候会比较常接触到阿嬷他们，会有一些传唱啊、民谣，对对。那时候我还小，所以我在旁边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后来是因为爸爸有推我去学钢琴，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可能手不行，那我就觉得不好弹，我自己可能弹不是很顺手，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用嘴巴好了。对，就把嘴巴当做一个乐器这样子。对对对，然后
1: 完全明白。
2: 对对对对，
1: 我的钢琴老师也是。当年觉得说，你怎么不练？我说老师，我一唱就好了。Mission Mission Mission Re Do La， 准啊！瑞瑞先奏，这弹多慢啊！会唱的人都会这样。
2: 对、我就是那时候，因为我没办法双，就两个并用，一个手弹，一个嘴巴唱。对，我那时候
1: 是
2: 想要这样子。
1: 可
2: 是
1: 你的节奏感很好耶。
2: 对，后来我就发现，我好像不能这样子一起。对，那我就变成自己创作歌词、对，然后自己找喜欢的 beat， 就是我们的曲风。对，然后做一些 demo， 然后上传到平台。然后后来也是得到朋友的就是认可啦，他们说，哎、你不错，唱的还不错、对，然后后来就遇到了奎哥，就把这些。给他听这样子、对对对，就觉得自己好像在这条路上，我觉得可以继续保持下去，
1: 其实算顺利耶、很多人都是有梦想可是都不见得有机会、你还知道可以丢给谁，
2: 对对对，自己找机会
1: 自己找机会的，很多人其实一般人都有一个

0: 迷思，就是认为啊，你们从东部来，或者是原住民的每一个人，应该都是阿美，就是大家都认为你们一定天生好手啦，就是好像你的，就好像有些人说啊，你好漂亮，其实那不是称赞，因为漂亮是天生的，不是努力的。但我想耀祖除了天生的能力跟浸泡在阿嬷他们的那些传统的歌谣里面，
1: 对，
0: 还是有一些，因为传统没有这些 beat。
1: 是是是，
0: 那你的这 beat 是从哪里来的？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我一开始其实也不知道怎么找，
0: 嗯，
1: 那后来是在 YouTube 上面，对对，一些网站上就听得到，哎，像台湾的ESO 他们、顽童他们，对，我
0: 是，
1: 就开始去看他们的纪录片啊，
0: 是，
1: 对，或者是国外那种饶舌歌手的纪录片，哎，他们怎么去找他们的 beat？ 对对，后来我才发现有这个管道，可以先让我拿下来，然后可以
0: 是。
1: 创作。对
0: 哇，
1: 对，那后来其实我也在想，我想要自己做 beats，对，
0: 对，
1: 但发现真的没办法，就是不是也不是说没办法，就是可能没有那个概
0: 资
1: 念，
0: 源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对对对，这样子，
0: ，OK，哇，很过瘾哦，啊，原来是用想的，那写 rap 很重要，就是歌词，词要能够写到，因为它不像一般的流行歌曲了。它比如说押韵很重要啦，什么双押啦，对不对？然后跟一般的又不一样。我猜你从小对文字就不会那么陌生。有些人对文字是无感的，对音乐有感，可是对文字无感。我教过很多不同学校，很多音乐科系的同学，他们学创作就卡在文字。那很多中文系的同学，哇，他们歌词写得好好。可他们没有节奏感，他们对于一个乐句一个乐句，他没有办法写给我的都像散文，所以我本来想说，哇，我中文系的，我找一个音乐系的，然后你们两个一起合
1: 合
0: 作，
1: 在一起，
0: 两个人都互相抱怨，我都觉得说，哎呀，他不懂我，然后他说他不懂我，所以自己先找到的是声音里面的，我相信你刚开始是从自己写完会自己念嘛，
1: 对，
0: 对不
1: 朗朗
0: 对？
1: 上口这样子，就是去朗读啦，对，有点像朗读这样子，对。
0: 因为其实弄得不好哦，有些人会说，哎，很像鼠来宝，对不对？好，那你从那种比较传统的那个节奏里面，要开始加上一些新的结构啊，那这些东西其实一定有一个过程嘛，除了看这些很厉害的团啊，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帮助自己对节奏会更有感？因为有些人他节奏有感，进录音室录又是卡住了啊，又卡住了。我们待会再来谈进录音室那一块哈。然后我们先来听耀祖谈谈，在你的创作里面，其实我觉得第一章，你知道吸引我的第一首歌是《狗都不如》，我觉得那首歌好好听哦。
1: 这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0: 是哈，怎么会想到写这个内容呢？
1: 是应该是说他的名字，
0: 对，
1: 我一开始先
0: 是你
1: 取，
0: 自己先想到名字，
1: 对，因为我觉得那时候这首歌是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会可能颓废，比较颓废，然后比较怎么讲，比较浪一点，就是很想要自由啊，想要睡觉慵懒，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哎，那这个我写出来了，那歌名怎么办？我就想说，那不然用夸张一点，就是狗都不如。对，因为当初有一阵子是刚好去都兰，对，然后我们去冲浪，我们躺在沙滩那边，
0: 是，
1: 就跟朋友、好朋友那边晒太阳这样
0: 对，
1: 子，然后就有一个阿公走过来，酒肉朋友什么什么狗都不如，这样子就
0: 他讲的
1: 对，很大
0: ，OK，
1: 声、
0: 真的，
1: 很远，
0: 真的，
1: 他说你们每天躺在这边晒太阳，对，就很慵懒，对，
0: 是，
1: 可能有些长辈会觉得你们可以做
0: 应
1: 些
0: 该
1: 什
0: 要
1: 么，
0: 做点什么啊，他不知道，他智慧财产就被人家拿来用了。
1: 可以，
0: 改天回到都兰，如果再碰到那个阿公来骂人，说来送你一张。他说哈，哎，不要看哦，当年很多就是音乐人聊天聊天，某人就从大家的聊天就出了一本书，出了一张专辑，后来红到现在，每年的年中12月31号，他都会办演唱会啊。 刚开始大家都觉得哇，他好有创意，他怎么会有这么天马行空、
1: uh-huh.
0: 后来我认识他的朋友，他们才说哎呀，早知道跟他在一起讲话都要收版费因为他都把他们聊天的、那个、
1: 写成书，
0: 就写成书、嗯、然后写成歌、
1: uh-huh.
0: 其实对于捕捉什么跟你自己什么对哪一方面有兴趣有很大的关系。
1: 嗯、哦、我自己的话会比较像是旁听者，有一点像刚、嗯、姐姐讲的在旁边看，
0: 是
1: 对对，我觉得我的角色有点像这样子。像我创作有时候会去医院的急诊室，
0: 哦，
1: 对，我会去感受那个画面，对、嗯、当下那个可能有些人是为了生病去看医生，
0: 对，
1: 有些人是怀疑自己生病而去看医生，
0: 哎，
1: 对，然后出来是没病是很开心的、嗯、有些人出来是就垂头丧气，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然后或者是我会到公园啊、
0: 嗯、
1: 对，然后场景我比较没办法待在房间去硬写我没做过的事情、
0: 嗯、
1: 对对对对、
0: 啊、说得好说得好，
1: 对对对对，
0: 嗯，就是我们要有经历有感受，
1: 对对 对, 对
0: 才表达出来。
1: 是，
0: 那这张专辑为什么用 home H-O-M-E
1: 啊？这张专辑因为 home 就是家，
0: 对，
1: 但我很想强调，我们很想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家是一个空间。
0: 嗯，
1: 对，那你正应该是来说你遇到什么人，对，你在家里遇到什么人，那个才是一个、嗯感情，对对对、
0: 嗯、
1: 我想表达的是就是情绪的牵连、
0: 嗯、
1: 对对对，你进去这个家推开门之后嗯，空无一人、
0: 啊、
1: 所以你就会觉得啊自己有点就是不想承认自己是一个人，但是推开门看到家人的时候那个是爱，对，当然可能在沟通上有一些
0: 嗯，
1: 如果有争吵的问题，对对对，但我觉得其实现在这种社会上应该要更大的爱的沟通，对对，我再把它写到这个专辑里面。
0: 哦，好棒好棒、嗯、那一定超过20岁的人才有这种心情感受因为你刚刚说我一直千万不能待在家里、
1: 嗯、
0: 可是又用 home 当专辑一定有一点体会、
1: 嗯、
0: 对啊，罗大佑的第二张专辑也叫家、他的第一张是知乎者，有没有全身黑然后超叛逆、然后第二张穿白色的衣服的感觉、就是回到他的医生、所有人都觉得他背叛我们了
1: 天使
0: 是对 他不是很叛逆的吗、嗯、但是其实每一个生命都是这样子的拉扯才有那个张力，我们就透过你们这些的、体会我们就有好听的歌、
1: 嗯、
0: 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听这首主题的歌吗、
1: 好 Home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余耀祖，诶，你的族名叫做
2: 家里人都叫我 Heroes Heroes
1: Heroes
2: 中文黑罗斯
1: Heroes
2: 对 Heroes、哦，
1: 还有他的唱片制作人，也是我们在东部非常知名的这个音乐工作室，叫做马
3: 登陆音乐
1: 登陆
3: Landing Music
1: 登陆音乐的负责人许盛荣，盛荣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这一张耀祖的专辑啊。耀祖第一张专辑那个时候就已经是
3: 那时候我们是共同制作
1: 啊，共同制作，
3: 对，第一张就是，然后第一张就比较去讲他很年轻的状态，
1: 嗯，
3: 就唱的口吻也是比较年轻，
1: 对，
3: 然后第二张其实也有年轻他写的歌，然后只是我把它变成一个状态的改变，就是让它更稳一点，对，然后尽量让这一张 Home 有，因为他吸引我的是他唱歌是有画面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尽量把这一张他对家人啊、友情、对动物，以及他自己对于比如说未来的路，对，就是把它唱出一个画面出来，就是我在做的就是尽量让声音听起来是有画面的，对，
1: 真的这一点其实做制作人就知道不容易
3: 啊，很难，对，
1: 因为如果是他写的，好，你很难再给他新的东西，他可能就是我就是这样子啊，
3: 对，
1: 只是再一次，
3: 对，
1: 不是好不好的问题，
2: 是
1: 对不对的，
3: 对，
1: 嗯，
3: 因为我们的状态就是他给我了 demo 之后，我们可能会重新编
1: 哦，
3: 对，然后去解构，当然就是概念上就是他给我们的时候就是一幅画的线条框有了，
1: 嗯，
3: 但我们在思考是能不能把你的配器啊跟文字啊
1: 更丰富，
3: 对，以及更有力量一点，那就是在上颜色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小心，但因为那个框都要在，
1: 不能没有，
3: 所以就是要保持它原本的框，然后我们去在这个有限的框架去做到我们的极限，这样子
1: 听众一定不懂，因为我们刚刚这一段哈，我每次节目一播，我妈妈都会先第一轮听过，然后告诉我说你们讲太专业了你可不可以讲一些我们听得懂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来 demo 一下，我可以吗，那个耀祖你 demo 两种，一种就是没有那叫什么，没有特别，
3: 比如说你说他的歌吗，
1: 对，
3: 就大概的样子好了，比如说四年又三天好了，他给我的框可能就是我就会拿照片，就说你好像站在公园，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就会根据说你站在公园，然后去重新去说你这些文字的力量，你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对，
1: 来耀祖你示范一下，就是没有画面跟没有有画面的唱法好不好，因为听众不能体会，你随便唱一两句我们感受一下，好，先给我们那个没有加任何色彩，然后

0: 只有框的。
1: OK， 我先说啊，这个歌词叫做别害怕你不再回来。那如果没有画面的话，当时一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唱的时候，我是这样唱。我害怕你不再回来，我快要睡着了。对，这是我觉得他也没有灵魂。当时在录的时候，觉得那个害我害怕那个没有出来。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觉得有画面的那种比较有情绪的是，我害怕你不再回来，我快要睡着了。
0: 哦，
1: 对，
0: 不同哎。其实老师有一点不满意哦。我已经从他的眉毛里头感受到。其实我们录音室一定会再掉的，对不对？
2: 对，就是一定的。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其实耀祖已经刚已经演绎的很好了。
0: 对，他能够，因为我们已经进步，很难再回到原来的样子。你还模仿，其实你原来那个模仿那个样子也很好演，也很好。
2: 对，
1: 就是很想强调那个睡着了。
2: 对对对对。
0: OK。
2: 对，
0: okay,
2: 對，
0: 哦，
2: 因为概念上就是我们一首歌其实就是耀祖的生活的体验，然后那生活的体验在演唱的时候，那你能不能把你的生活的体验用唱的让人家感觉听者在这首歌里面是有空间跟你一起走的。对，就等于是你用声音带他们进到你的画面。所以我觉得这比较难。对，
0: 是是是，
2: 对，就是，但就这定义就特别很个人。所以我有时候会跟他确认说，你这个画面真的是你要站在公园吗？要 double check， 就是因为我的感觉是这样，
0: 是
2: 你的感觉是这样，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大家的画面不要脱离太远，不然你会很难回到那个情绪。
0: 对，
2: 对， 对，
0: 而且每个人的公园大小又不一样，啊，
2: 没错，所以我们就是真的
0: 春天秋天的不一样的。
2: 对，所以就是真的我有时候会直接画出来，说你的比例人大概是多大。
0: 哦，对对对对，good，
2: 对，
0: 好棒。
2: 然后就是说啊，你唱下一句的时候那个画面大概你是占三分之二。所以就是其实那个概念就是一边在写歌做歌的时候，我们就很像在拍 MV
0: 一样，
2: 然后让他说，哦，其实我想的画面是这样，你对吗？还是我，因为像他刚唱的叫四年又三天，
0: 对，
2: 因为我也有写写词，
0: 是
2: 就是因为这是动物嘛，他看动物跟动物看人，那时候我就想，哎，有没有你们互相找的状况，因为这是描述一个动物不见，所以我就写说，哦，我沿着公园草丛，然后那时候也是我跟耀祖讲说，哎，把这个合起来，那再唱起来的话，就是会变成是你们互找的过程，然后到最后你们互等的过程，然后又很失落，就我害怕你不再回来。其实那个是人跟动物跟动物对人互相的呐喊，所以在副歌那边一直堆叠堆叠。那时候设计就是说，你这首歌大概有两三种口吻，
0: 哦，
2: 对，就是一个是，
0: 所以它绝对不是一种复制贴上的东西咯，
2: 很难，
0: 啊，
2: 很
0: 难，
2: 甚至有一些音准，我有一点刻意不去
0: 调，刻意不要调，对不
2: 对？
0: 对，
2: 因为我觉得我是这样，不是每一首歌都这样，
0: 当然
2: 因为
0: 当然，
2: 对，就是主要是我们录音，它是录一个作品，也是一个录情绪温度的当下，
0: 对。
2: 所以那个心跳是可以被记录起来的，当然不是真的心，对，就重点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要放30年50年，
0: 对，
2: 所以当你知道这个心跳被记录起来的时候，每当你听到这首歌你是会被感动，我要的是你要感动你自己，你才可以介绍说这首歌传递出去是有力量。
0: 是，我们最近也在制作一张单曲，然后在录音的过程，那歌手的能力你可以要求的大概我们知道那个位置，我们也不会把它逼到极限，因为如果歌手没有自信了以后很难救回来。
2: 对，
0: 我宁可保留那个空间，最后好，我想没关系，我们回到录音室都可以调，叫做声音工程嘛，透过各种软体啊，
2: 对对对，
0: 都可以调好。我们花了两个礼拜把它修到漂亮的节奏拍子，不是他，
2: 对，
0: 真的最后那一刻已经他要发行前，然后 我们又重新说可不可以再给我一天、嗯啊、其实我们早就又做了另外一个版本、嗯啊、然后就是全部放回到他原来，即便拍子不稳音不准，然后去找回他原来那个感动、啊、那个有一点好久没进录音室、嗯、有点害怕、嗯、有点不确定感、嗯、哦，我觉得这才对了、嗯、否则唱的那么厉害不是他、嗯、那个不像他、嗯、
2: 对对，
0: 听众也会觉得说嗯，就是一首歌、
2: 嗯、
0: 但是当他唱的不那么精准到位的时候、嗯、反而所有人会开始猜测他怎么啦、嗯、
2: 对，
0: 他心情怎么样、哦、
2: 对，
0: 嗯，不过耀祖知不知道制作人很厉害，很会唱歌、
1: 啊、我知道，从认识的时候我就知道他
0: 啊，你就知道很会唱歌、哦、他会有的时候忍不住说、啊、你出来我唱给你听、
1: 而且
0: 会吗，
1: 歌的音很高，
0: 对啊，人家学体育的嘛。不过学体育有两种，
2: 嗯，
0: 徐乃麟也是学体育的
2: 啊，
0: 嗯，
1: 徐乃麟，
0: 哦，嗯，他是体育系毕业的，
2: 哦，真的，
0: 嗯嗯，
2: 其实我是一般生了，然后只是我就想运动，所以去念体育，
0: 嗯、
2: 然后主要是因为我玩滑板，然后也很想推广这个运动，所以我才去念这个科系。
0: 嗯，
2: 对，但当时的年代并不推这个活动，是大概
0: 到现在变奥运了，
2: 对，到2020年以后它才变得比较有一点点主流，
0: 嗯，
2: 对，
0: 嗯嗯，
2: 不然过去我们在这种滑板就比较街头文化，
1: 嗯，
2: 就是比较它是街头文化，它不
0: 是
2: 主流运动，
0: 的确，
2: 对对对，
0: 嗯，但它也是好自由的感觉，
2: 对对，就当然就是应该是说玩滑板对我来讲它比较是去磨自己的个性，因为它失败大过于
1: 成
2: 成功，
1: 对，
2: 大概 99% 的时间你都在失败，
0: 真的，
2: 对，就是这也影响到我后面做事情做 audio 这一块， 就是包含在做专辑你不可能每次都成功，
0: 对，
2: 甚至你睁开眼你不可能一天都会很顺，
0: 嗯，
2: 但是推动你的是什么你自己要想清楚，
0: 嗯，
2: 对，就是这是我自己觉得玩 skateboard 这个对我最大的
0: 帮助，
2: 对对对对、
0: 哦、
2: 所以每次遇到很多状况的时候，就像我玩滑板一直跌倒受伤甚至骨折，
0: 哎呦，
2: 你要怎么恢复、嗯、你要怎么继续往前走，其实这都会一直慢慢去看你要怎么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先看你身边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谁，因为他会是最 support 你前进的动力，
0: 对，
2: 所以就是 home，
0: 真的真的，
2: 其实概念上就是这样，
0: 是陪在我身边的我妈妈呢也鼓励我做每件事情，
2: 嗯，
0: 但是要带护肘护膝护腕，然后用绳子把两个枕头前后绑在身上、
2: 嗯、
0: 要我出去溜、
2: 嗯、
0: 我就拒绝了、
2: 嗯、
0: 真的、啊、我那时候还没有滑板，我那个年代大家都溜冰、
2: 嗯
0: 就是有轮子的，
2: 对，
0: 然后就一直跟爸爸妈妈一直吵啊，我们三兄妹嘛、嗯、就我们三个人一双那个有伸缩的可以调整的就夹在自己的鞋子上、
2: 啊、
0: 那个不会很贵、啊嗯、然后讲了好久，我们也都尽量考第一名，你知道、哦、就是你知道就是成绩也都保持很好很乖，该做家事做家事、
2: 嗯、
0: 洗碗筷洗碗筷、
2: 嗯、
0: 不出去不出去，好，终于得到了一双我们三兄妹可以共用的那个伸缩的溜冰鞋、
2: 嗯嗯、
0: 然后妈妈就说好，那天你们礼拜天可以出去玩啊，然后就拿了两个枕头用那个红色的尼龙绳帮我们
1: 绑
0: 起
1: 来
0: 那时候也没有真正的护膝护腕嘛、
2: 啊、
0: 就是拿毛巾给我们绑那个手肘绑起来、
2: 嗯、
0: 只是没有安全帽、嗯、那个年代还没有安全帽这件事、
2: 嗯嗯、
0: 然后妈妈说赶快啊，他们都要出去玩，你赶快去，我就坚持不出去，我说我不用了我不要本来想耍帅，后来是搞笑，
1: 全身都绑一堆东西，
0: 对对对，所以那个 home 决定了我们后来出去的样子对不对？有的父母会觉得没关系啊，就摔一摔啊就会了，
1: 对对对
0: 啊，喝两口水就会游泳了，我们全部都不会游泳好，所以很羡慕看到那个盛荣哥就觉得很羡慕他能够这样子玩，其实玩滑板或者是冲浪他都是要一个很棒的平衡，
2: 嗯，
0: 那在录音室里头其实 有太多在音乐上也是需要找那个 balance 那个平衡感。
1: 嗯
0: 啊、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我们再来回来聊好不好、
2: 嗯、
0: 我们来听哪一首呢？这次让这个耀祖选。
1: OK， 我想让观众和主持人听的这首 Home 里面的守护星。
0: 哦，守护星，
1: 对。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在专辑的第二首《守护星》刚刚我其实昨天在家里头欣赏你的第二张专辑跟第一张，我会忍不住回去比较，然后因为就想听听那它原来是什么样子呢然后又忍不住因为你们有做那个连结赶快看在 Live 的时候会是怎么样我发觉他 Live 唱的很好
1: 对对对
0: 对，你在 Live 的时候掌握的很好
2: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害羞的人所以有时候在唱比较 low 的时候我会刚好很对到我的点对对对，就是那个情绪，
0: 怪不得。
2: 对对对对，那如果是比较硬一点的，
0: 对
2: 对，我觉得会比较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那种敢冲，然后又伙伴一起，对对，有兄弟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对。
0: 所以你是需要有伙伴一起的。
2: 当时对，那后来因为也是解散了嘛，大家就解散了，所以会变成我有些话我可能因为没有兄弟。朋友好朋友好兄弟一起讲我可能就会觉得就放在心里面所以就也造就了那个心中的小恐龙恐龙在心里面的感觉对对对对是这样
0: 放在心里头久了以后就累积成歌了
2: 对对对对好慢慢
0: 因为一直不说一直不说不行
2: 慢慢的把它拿出来做成歌这样对对对
0: 刚刚我们聊到说在录音或在演唱的时候它其实需要一个身心各方面的平衡你才能够在舞台上跟在录音室跟自己在家唱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次进录音室要不要跟我们谈谈你怎么去找到耳机里的自己
2: 好
0: 因为我们在家唱

0: 根本应该不可能是录出来听嘛。
1: 对对对对对，像在家里，我如果是宅录的话，我可以很知道我自己现在在哪个情绪，在哪个位置，
0: 对。
1: 对，然后比较放松，因为自己的空间。那当进到龟哥的工作室录音室的时候，我就一进去的时候，那个气
0: 氛
1: 味，
0: 围就
1: 对，
0: 不一样哦，
1: 对，然后跟那个这样子讲，那个压迫感，
0: 连灯光
1: 对对
0: 都会有影响，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然后就跟奎哥讲，那个灯可以再暗一点嘛，已经暗到那个奎哥从那个窗户都看不到我
0: 看不到
1: 了，对
0: 你，
1: 对对，我就是希望哇，我身边都不要看到东西，这样子，
0: 哎，那你不是属于希望被看见的？有些
1: 是
0: 人是说这里太暗了，
1: 对，我其实在录音室的时候很喜欢沉浸在那种很暗，因为我写歌的时候也都是在凌晨半夜，所以
0: 懂
1: 很习
0: 了。
1: 惯在暗的状态。那在放飞自我那种，就是我今天要呈现，我就是亚许，我是心中的小恐龙今天要爆发了。对，那我又有带 home，所以我自然而然在上舞台的时候，我其实发现我自己会变另外一个人。对对对，反而不是像我一般这样害羞，或者是在录音室那种比较喜欢闷闷的那种。对，昏暗的那种感觉，反正就是看到观众的时候，我会有一种那种
0: 对，
1: 肾上
0: 我
1: 腺
0: 发觉
1: 素，
0: 你很会跟观众互动，哎，这个是有练过的哈，
1: 有练一下，有
0: 有
1: 练一
0: 练
1: 下，对
0: 哈。
1: 对对
0: OK，
1: 对对，
0: 好，刚刚我们听到守护星，其实我自己第一次听4年又3天的时候，
1: 是，
0: 我心里头会想到周杰伦
2: 那其实也是我设计的一部，没有啦，其实有啦，就
0: 有刻意设计，
2: 有。
0: 所以是心里有先有这个想法，然后再来写，
2: 应该是有 demo 的时候，后来我就觉得说，哎，放个那种，因为周杰伦很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很有画面，
0: 对他
2: 对，不是说他现在没画面，
1: 对对对，
2: 只
0: 不一
2: 是
0: 样的，
2: 对不一样的画面
0: 一个
2: 感，
0: 是贵族感了嘛，
2: 对对
0: 一个是生活是不
2: 对对，对，
0: 一样的，
2: 然后刚好耀祖就是对我来讲，他就是比较年轻一点，所以我觉得哎，或许那个时候的画面可以放进来，所以就有类似。有周杰伦的感觉，那时候其实也有刻意说，请你这样唱，对，然后就是说那种感觉听起来会，会先让人家带去另外一个画面再回来，对，对，就是大概是这样，
0: 好厉害，站在巨人的肩膀，
2: 谢谢杰伦哥
1: 啊，不要乱开玩笑，对了，谢谢杰伦
2: 哥，
1: 哥，
0: 对，我们待会一定要听一下《4年又3天》啊。既然我们讲到，我们现在听好了，好不好？我们
1: 好，
0: 现在听一下，大家心里头要想着，不一定要想周杰伦，但是你要努力不想周杰
1: 杰
0: 伦，
1: 伦，
0: 好不好？你现在，我们现在要放这首《4年又3天》，然后你要努力不想周杰伦，他叫做余耀祖。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其实我刚刚刻意说叫大家不要想，
1: 嗯，
0: 因为大家一定会想，
2: 嗯，就是会用那个方向去听这首歌。
0: 以前有一个唱片啊，那个歌手很厉害，他宣传的时候他在电台，我刚好打开收音机听到他说，哦，我这张专辑不适合年轻人听，
1: 嗯，
0: 我想说，欸，为什么，
1: 嗯，
0: 好，我就赶快努力的听，然后后来我才发觉，哇，卖得好好哦，我就问别人，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听，我说因为他说不适合年轻人听，我就很想听听什么音乐不适合年轻人，
1: 嗯，
0: 啊，有分别吗，
1: 嗯，
0: 发觉哎，好好听的，嗯，就是那个时代的音乐磁场，
1: 嗯，
0: 他们的做法就是 easy listening， 就是很舒服翻唱一些经典的歌曲，然后用很舒服很放松的方法来唱，
1: 嗯，
0: 用和声啊这样子包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好像渐渐歌路啊音乐看起来虽然是融合，就是我可以这个加这个啊，比如说拉丁加什么什么加什么，
1: 嗯，
0: 可是有特色的声音哈，哦，或歌手我发现好像越来越少，
1: 嗯，
0: 有一次有人说，欸，你听当年的明天会更好，
1: 嗯，
0: 每一个歌手都大家都不用问也不用看字幕都知道，欸，换于天了，欸，换谁了，欸，
1: 嗯，
0: 欸，那个是潘越云，
1: 嗯，
0: 潘越云绝对不会被误认为奇遇啊，或者是比如说当年有谁这些像娃娃苏芮啊，甚至有没有我们歌林的歌手我忘了，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很多歌手的声音一出来大家就好，甚至包含杨林大家都听得出来，杨林就偶像歌手，
1: 嗯嗯，
0: 大家都听得出来，欸，谁谁谁。现在不晓得盛荣哥会不会觉得你在你那边听到很多录音的时候，
1: 嗯，
0: 很多声音你要想把他们最独特的把它调整出来，而不是要他们像谁像谁，这反而是一个挑战。
1: 对， 对对，我当然就是我觉得毕竟应该是说这样子，人声 vocal 它是早上中午晚上，
0: 嗯，
1: 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就是说这个的原本的声音的线条我还是会希望他们像他们自己就好。当然，
0: 嗯，
1: 当然我们在成长的经历，尤其像比如说我跟耀祖，我们不是科班，
0: 嗯嗯，
1: 所以我们一定有可能会喜欢哪一 part，放在这个作品里面，
0: okay，
1: 其实会有像谁的影子都有可能，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人声这个 vocal 我还是希望他像他自己，因为就以正常概念 一个歌曲放出来，流行音乐放出来最大声一定是 vocal，
0: 嗯，
1: 所以他占了可能三分之二的音量的比例都，
0: 嗯，
1: 你都听得到这个 vocal，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画面，最大的画面就是我希望他像他自己，
0: 嗯，
1: 对啊，就是这样才有机会人家知道你的声音是什么，
2: 嗯，
1: 对，就是当然我知道我们的成长经历可能一定都会被不同的时期的歌手
0: 影响，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我觉得这没有关系，因为我本来就会这样子的，
0: 对
1: 对，但重点是那个口吻，那个真的生活体验只有你唱得出来，
0: 对，因为那是独特的，就是你自己的经历，不是别人，
1: 对，
0: 哦，
1: 对，
0: 就像画画我们一开始也是模仿模拟，
1: 对
0: 啊，照相也是

0: 大家都白夜，然后我们也开始白夜，然后渐渐才发觉，哎，我不适合这样子的夜，我适合哪样的夜，
1: 嗯，
0: 哦，那歌声也是在录音室里头，有很多时候录着录着发觉，哎，可能换一支麦克风它又不一样了，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对，
0: 耀祖一直点头忽然有上课的感觉是吗？
1: 只有我觉得对啊，就是真的真的，我如果以 audio 的角度来看的话，嗯，真的就是很多音乐就是我们讲的流行歌，就是真的人声的比例真的很大，所以它反而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当然也不是说其他编曲不重要，而是说有时候我常会跟耀祖讲，就是你我很难去跟你讲说那么多专辑怎么样，人家很快辨识到你，嗯，
0: 对
1: 对，你只能想办法尽量把你自己真实的东西唱出来，
0: 嗯，
1: 这样才有办法记住你，因为我们十年过后人家只会记得你一首歌而已，嗯，
0: 啊，
1: 大概是这样，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那一首歌你怎么唱其实那是最就是一定是最感动人的，
0: 嗯，
1: 对对对，
0: 最真实的，
1: 对，
0: 我发现真的是真情是永远不会退流行的，
1: 对对对对，
0: 嗯，真实的感动。我第一次认识盛荣哥是我们带长滨国小的小朋友，啊，进录音室，
2: 哦，
0: 然后盛荣哥录一群小朋友，有没有 有的小孩子很紧张，
1: 对对，
0: 就哭了，
1: 对，
0: 说什么都劝不掉，就一直哭，
2: 在录音室里面，
1: 对啊，在录音室，
0: 因为紧张哦，我不知道是看到盛荣哥很很专业，还是还是录音室的氛围就哭了，啊，后来再问两句，发觉他饿了，他要吃便当，啊，我说好好好，便当吃完便当，哎，就好了
2: 就好了
0: 就好了，
1: 对，
0: 我发觉录小朋友也好不容易哦，
1: 很不容易，对，
0: 嗯，
1: 他就第一个是空间嘛，
2: 嗯，
1: 然后第二个就是，
0: 啊，
1: 人，所以回到专辑，我们比如说封面好了，
0: 对，
1: 为什么我们挑这个封面，其实概念上就是啊，那时候我们录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拍的，
0: 哦，
1: 对，
0: 是啊，哦，
1: 然后那时候这是在我 studio，
0: 嗯，
1: 然后就是那时候是在他休息的状态，
0: 嗯嗯，
1: 然后我们那时候
0: 你们冷气不强，
1: 没，那是在这是走廊，
2: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0: 走廊，
2: 走
0: 廊没有冷气，
1: 对，走廊没有冷气，然后那时候我的概念是说，哎，为什么选这一张？那时候我给耀祖看说，哎，这一张有点裸露，但是我只，
0: 嗯，
1: 只是跟你讲说，哦，这个因为耀祖的表情，他有透露出家的感觉，因为家的感觉，
0: 啊，就是放松的，
1: 对，
0: 嗯，
1: 因为家并不是你看得见的东西，
0: 嗯，
1: 就是家，只，
0: 嗯，
1: 是你跟谁在一起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虽然那时候我们在工作啦，只是
0: 是
1: 他那时候的一两秒的感觉，我这有很有家的感觉，我就按下
0: 好棒哦，嗯，好棒哦，这个制作人太厉害了，
2: 随时都在抓拍，
0: 是啊，
1: 然后对，嗯，就是概念上是这样，啊，当然就是说我也必须要强调他真的有变瘦，这是两年前，
2: 对对
0: 对啊对
1: 对，
0: 对，冲浪不会瘦啊，
2: 冲浪会，而且游泳很快就瘦了，
0: 很快就瘦了，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再过几个月看到耀祖又变了，
2: 对，可能现在六十公斤，哦，现在看到我是三十公斤，太瘦了，
0: 哎，辛苦了，辛苦了，
2: 辛苦了。
0: 那我们下一次再来就要找用放大镜了。好，接下来我们最后要再来介绍一首歌曲。这张专辑其实每一首歌其实是有理由的，像我在第一张专辑听到那个没有用的孩子，
1: 嗯，
0: 然后看到这张是孩子你
2: 别
0: 怕，
2: 嗯，
0: 是刻意设计的吗？
2: 其实没有刻意设计，对，
0: 嗯，
2: 它其实是分开，第一张是那个感觉就留在那边，
0: 嗯，
2: 那第二张是大概就是我大概懂爱跟沟通的时候的心智上的成熟，
0: 嗯，
2: 那孩子你别怕，那我也可以说就是我是一个孩子的爸爸，
0: 嗯，
2: 对对对对，然后我的女儿目前是两岁快三岁了，
0: 嗯，
2: 对，那这首歌其实在他还没有出来之前我就已经写出来了，
0: 嗯，
2: 那后半段是也是妹妹出生之后，
0: 嗯，
2: 我就把它加上去，
0: 嗯，
2: 那更可以说这首歌是比较像在对我以前唱，
0: 哦，
2: 对，因为这首歌它的前面在讲是一个成长，
0: 对， 對，
2: 有些因为有些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0: 是
2: 或者是小孩子走偏的时候，
0: 嗯，
2: 他会继续跟着那条路走，他不敢改变，嗯，
0: 是，
2: 对， 对， 對，反而是你跟他特别去讲，欸，你不可以这样子，
0: 嗯，
2: 就像我以前 我家人会跟我说你不能这样，你应该要更好一点，
0: 嗯，
2: 我反而我不想顺着你的意思走，
0: 嗯，
2: 对，那我就会跟着继续跟着那条路走，但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节点，
0: 是

0: 想把它写到这种，孩子你别怕，就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停下来好好想一下，对，这两条路你往哪里走都是对的，没错，都是你自己这样子的概念。
1: OK， 如果一个爸爸的角度来看，胖一点没关系了，胖一点没关系。我们就在这一首孩子你别怕的歌声中先跟大家说再见，谢谢，
0: 谢谢
1: 老师，
2: 谢谢
1: 主持
2: 人，谢谢大家。

早就想了很久，想靠近那颗土星，极光的照射它偶尔也会像个水晶。当你无助的时候，看着手上的那对老鹰，才发现你早已经打开眼睛。夜晚亮晶晶，有我们在这，孩子你不要怕，有我们趁着，就算老了白头发。你那是欠朋友钱，我口袋上大，你那是给恁爸妈时阵，你爱紧卡给我，我会

0: 台湾。
1: Hello，
2: 台湾。
3: 来乱声叫会被把它办理。
1: Welcome in Taiwan，
2: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李秀纯导演。李秀纯旅居法国的台湾导演，融合法式思维与在地关怀的纪录片导演及视觉人类学家。台湾出生，16岁休学之后，台湾解严前夕跟着李道明老师在原住民部落拍摄纪录片。1991年留学法国并定居，从事纪录片拍摄。之后因为对当代艺术的热爱，考入每年全世界只录取24个艺术家的法国国立当代艺术学校，进入当代艺术及电影创作领域，并为法国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视觉人类学博士候选人。李秀纯导演擅长透过长期的定点观察，凝视边缘群体与失根灵魂的生存处境。他的首部剧情长片《上海 Belleville 上海美丽城》剧本正源于他的人类学研究。影片细腻刻画了巴黎唐人街中非法移民在后殖民边缘环境中追求梦想与生存的挣扎，成为首部探讨该主题的华人电影。该片获得了法国政府及欧盟多项奖助，也受到了法国著名摄影师贴黑阿克波加斯特、法国重量级演卢贝松绿波松的专属摄影师的大力支持，并由他亲任摄影。近年李秀纯导演带着成熟的影像心灵回归当初，离开土地，耗时六年完成了震撼人心的纪录片《为一切人成为一切》。为此更在花东定居五年，进行近身跟拍，梳理出超过500小时的珍贵影像。该片深情记录自1952年起百余位法国和瑞士籍天主教神父在台湾偏乡奉献之生命终点的轨迹。李秀纯导演以温柔的镜头弥补灵魂的缺口，将多元文化的冲击化为对人性无私的包容，是当代台湾非虚构影像创作中非常独特且

0: 深刻的深意。今天就让我们透过镜头背后的眼睛，和李秀纯导演聊聊他的跨国创作历程，以及那些在华东偏乡最无私的生命故事。李导演，欢迎你来我们的节目。
1: 谢谢陈玉秀董事长。我们这部纪录片《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当时也是陈玉秀董事长邀请施正荣董事长来帮助我们，在我们最困难的阶段，如果没有陈玉秀董事长、施董事长，就没有我们今天的这部纪录片《为一切人成为一切》。谢谢您。
0: 哪里？因为这部片呢，它的内容非常感人啊，而且它是一个历史，它是活生生在台湾发生的历史，可是很少人知道它。但是奉献的这些神父，其实最令我感动，他们奉献他们的一生。他们来的时候都是二三十岁，非常年轻。他们有的离开，有的他们就深葬于此。他们都八十岁、九十岁了。所以我觉得这种为台湾土地努力的精神，不可以就这样子的默默无闻的就消失了。所以当李导演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责任哈，所以那个时候就邀请了许多朋友共同支持完成了这个片子。那李导演要不要先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你会投入这样子一个片子？
1: 好，当时我觉得有很多也是因缘际会哈。那我想台湾现在的社会跟历史 正站在一个交叉口上，然后就是几年前2019年的时候，有前任的法国驻台湾的大使，现在是亚太司司长纪伯伟司长 Benoit Guédé， 当时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因为他一直在找一位可以阅读两种语言，就是法文跟中文，会拍电影，懂得一些人类学的一些概念的一位导演，来记录这些算是他们的长辈，他们法国的大使看到他们的长辈，比如我们里面有刘一峰神父，他是25岁的时候
0: 就来到台湾了，
1: 就发愿，然后坐船，那时候还不是坐飞机，他坐船坐一个月来到台湾，那时候他25岁，今年刚好他来到台湾60年，他85岁，今年85岁，还有瑞士戴宏基神父，好，瑞士大圣伯纳修会，戴神父是27岁来到台湾，今年刚好50年
0: 啊，对，
1: 也是天主教来到台湾400年哈，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有很多很美好的巧合。当然我也必须强调，就是说我们这部电影其实它不是一个宗教的电影，
0: 对，
1: 它是第一，它在讲台湾的历史，而且他也是一个很重要在讲人道主义的守护者。那我觉得我们台湾很幸运，就是说有，其实有很多哈，其实有100多位，然后我最近在宜兰也看到，我们在西部有很多外籍神父、修女或者是牧师哈，或者是一些医生，外籍在台湾最困难的时候，二次大战之后来到台湾，愿意为台湾奉献他们的一生。所以当纪伯伟师长当年还是台湾的大使，对，他那时候他觉得这段历史，他非常爱台湾，
0: 对，
1: 所以他觉得这段法国跟台湾的历史应该要被记录下来，因为神父他们年纪已经那么大，而且当年被照顾的这群人年纪也是很大，有很多是原住民的耆老，都是80岁以上。所以我听到这样的事情，当然我很怀念台湾，因为我那时候还住在法国，对，然后在法国因为我有的工作，但是我就很想念台湾，我觉得就是我们 也是给我生命当

0: 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程，我可以回来重新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这样、
1: 嗯、
0: 然后重新像小孩子一样重新认识我们台湾的历史。因为我去法国，我是1991年去法国的、
1: 啊、
0: 所以当然我每年有带着孩子回来玩，但是真正的要去梳理台湾的历史，这个真的是给我
1: 机会，
0: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1: 就是、
0: 也改变我很多、
1: 嗯、对。其实这个刘一峰神父我很早就认识他，因为在我的先生卢秀一委员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已经30多年以前，他在旧历过年前曾经到玉里，他带着我去，然后那里他其实是去参观一些那边有很多的医院、哦、他去参观那边的医院。那在那个时候我得知刘一峰神父他在也不是他们是一个 group 在撰写阿美族的词书。哦、那我会觉得我们自己台湾人都没有本领去写阿美族语的词书，或者是台湾语的词书，他们外国人居然就是居住在那个地方，为了教育，然后为了很多的原因，他们愿意奉献，因为写词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愿意出这本词书。所以我记得我在担任文件会主委的时候，我就提名他为塔帕帕文化奖，然后陪着他到法国巴黎、啊、然后去接受颁奖。那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你的片子当中要来介绍刘一峰神父他的这个他所做的事情，其实我已经知道，但是其他的神父还有好几位我并不是了解。那我觉得那是一段历史，那是一段跟台湾土地相结合的历史，所以非常的重要。那你要不要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际会你开始拍，你一共花了多少时间？
0: 我从2019年开始嘛，哈，现在其实因为我们现在还影片还继续在上映，已经第8周。对于一部人文纪录片，其实在台湾听说是非常稀有能上映这么久哈。
1: 对，
0: 那应该是第7年了。
1: 嗯，
0: 好，我大概做了6年，然后花了1年的时间
1: 剪接后续。
0: 剪辑我花了2年，因
1: 为
0: 剪辑我们有一部分是在法国剪辑，因为我也希望、哦、因为这个是我们跟法国的共同的历史，
1: 对，
0: 所以我也希望法国人他们的看法是什么、
1: 哦、对对对，
0: 他们的感觉是什么、
1: 嗯、
0: 因为很多法国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段历史，
1: 对，
0: 而且是他们的那个年代的年轻人25岁、
1: 嗯嗯、
0: 好，那所以我有一部分的剪辑是在法国做，我大概在法国剪辑做了1年以上，然后我们回来台湾，当然我们就邀请了廖庆松剪接师，我们的剪辑大师来给我们做指导。那我们更重要就是我们对我来讲，这部纪录片是我要谢谢台湾，送给台湾的礼物，当然也是送给这些为台湾牺牲奉献这么爱台湾的这些神父，当然还包括一些修女。
1: 嗯，那你要不要介绍这几位神父，从刘一峰神父开始介绍。
0: 好，那刘一峰神父我想很多人可能在媒体当中会比较了解他哈。
1: 嗯，
0: 那刘一峰神父的话他是住在布列塔尼的一个年轻人、嗯，然后他从青少年时期，他的家人，他的叔叔就非常梦想来到亚洲去传福音。
1: 嗯，
0: 然后他所以他从小就其实有这个愿望，
1: 梦想，
0: 对，梦想也是成为神父，然后来到亚洲来传福音。 然后他当年在，因为他是属于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那时候还是修士嘛，哈，他非常喜欢看他们的杂志，
1: 嗯，
0: 然后因为从1952年，他们的神父就已经在台湾了，
1: 哦，
0: 啊，那他们的神父写了很多有关于台湾的一些记录，所以刘一峰神父，那他的法文名字叫 Yves Moal， 他看到有关于台湾，他就觉得哇，台湾这么美丽的，所以我们叫它
1: 美丽岛
0: 哈，这么美丽的一个岛屿，然后有这么多的民族，让他非常非常想来到台湾来传福音，所以他就跟他们的修会申请，当他25岁成为发愿成为神父的时候，他第二个月就直接坐船一个月来到台湾。然后刘神父来到台湾的时候，他最主要他全部的时间他都是住在玉里，花莲的玉里。其实花莲的玉里也算是他们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台湾的 key gate 处，他们一开始就是在玉里，
1: 就是在玉里，对，
0: 是。然后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花东地区，因为其实在当年国民党时期，花东地区其实就是很像台湾的垃圾桶，把所有当年的国民党政府不愿意看到的东西或人全部都把它放在花东地区，
1: 嗯，
0: 所以那边其实当然有很多我们的原住民哈，嗯，那当年其实花东地区算是台湾最贫苦的地方，
1: 嗯，
0: 好，特别是在原住民还有偏乡的地区，其实也不只是原住民，还包括客家族群，
1: 嗯，
0: 所以他们的神父为了他们不是要在一个大都会，他们是要照顾弱小，他们圣经当中
1: 弱势的人，
0: 对，最弱势，所以他们就选择台湾最弱势的地方，就是花东地区。
1: 嗯，
0: 然后巴黎外方传教会就是刘一峰神父他所属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他们是负责花莲这个部分。
1: 嗯，
0: 所以就是从玉里开始。
1: 嗯，
0: 然后刘神父他刚来的时候，他当然就跟随着他们一些兄长，有其他的神父年纪比他，因为他算是他们那一批神父当中年纪最小的那一位。
1: 嗯，
0: 好。因为他们总共包括瑞士神父，他们有100多位。
1: 嗯，
0: 然后刘神父他今天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年纪最大的那位神父，
1: 哦，
0: 而且他刚刚好他认识他们所有的神父，他每一位神父
1: 他都
0: 认
1: 识，
0: 所以刘一峰神父就是我们贯穿我们整个影片的主要人物，
1: 灵魂人物，嗯，
0: 是。然后我们有好几位神父都由刘一峰神父跟我们介绍。
1: 哦，好，所以我们这个影片真的灵魂人物就是刘一峰神父，由他开始。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导演来跟我们叙事。
2: 那年离开台湾时，最让我揪心的是，无法亲眼见证部落的变迁，那种遗憾像是一块缺失的拼图，在我的灵魂深处从此有一块缺口。30年后，我决定回到16岁的这片土地，寻找那位用阿美语呼唤孩子的年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李秀纯导演。导演，刚才我们经过你的介绍，知道这一片他的灵魂人物就是刘一峰神父哈。那他25岁来到台湾，那他怎么样工作呢？
1: 刘一峰神父他最主要就是在照顾台湾最弱势的族群，比如他建立了安德启智中心，好、
0: 哦、
1: 收容就是启智班的孩子，
0: 好、
1: 哦、其实他们年纪都已经很大了。然后他也有建立怡丰园，怡丰园就是在安德启智中心的这些弱势，他们要退休老年的时候，可能他们的父母年纪也很大，所以怡丰园就是在继续收容这些原来在安德启智中心的的年轻人，45岁以后他们就会到怡丰园。然后也有刘神父他很重要的也是做资源回收。为什么要做资源回收呢？因为刘神父他身边他收容了很多是更生人，好，他也收容了很多酒瘾毒瘾的人，因为玉里医院就在旁边，玉里医院他也收容很多有一些心理疾病的一些弱势族群。那这些人他们都是被社会，他们在社会找不到工作嘛，但是他们又不能，他们需要有一个家，有很多是他们自己家庭都没有办法接受的人，他们就会来到刘神父这边。刘神父他就像一个大家庭，他永远都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来到他这边的弱势。他曾经讲过，他说有一个人来请求刘神父要收容他，他觉得每一个人来他都不会拒绝。他说每一个人来需要帮忙人，对我来讲我看到的就是耶稣来了。
0: 那所以呢，换句话就是说，刘神父他一来，他其实最伟大的就是他成立了一个启智中心，那他收容了很多人。然后后来我有看到那个案子，他创造了怡丰园，因为启智中心的这些人他生活了30-40年以后，他年纪就大了。可是在我们台湾，就是在这个长青族并没有一个启智中心，所以他也去募款，然后成立了怡丰园。然后为了很多，他也收容很多的更生人嘛，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喝酒或吸毒的这些人，被社会所不能够接受的一些人，他全部都接受。然后我们在影片当中看到他如何跟这些人相处，这完全是用一个家人的心情去接纳他们，我非常感动是这一点。然后他也为了让这些人能够生活，所以他带着他们去做资源回收。80岁了、欸、他还在做资源回收，我看了真的心里很不忍。可是你可以在影片当中就看到他就是带着这一批人去做这样的工作。然后我们你也有访问就是这些更生人，然后他们会觉得刘神父开启了他们另外一段的人生。我想最重要的是这一些嘛。然后他同时应该是每个星期他都还有做那个
1: 弥撒
0: 等等的。然后他也带动了很多原住民的小朋友们、哦、他们一起学习信仰，还有就是唱歌等等的。所以他其实做的事情是不是普通人能够做的，也并不是我们在想说一般神父只有弥撒或者是什么样。他所做的行为是接受社会的边缘人，然后给他们重新再起的机会、哦、他最伟大的是这些。
1: 是因为我想这个他也是常常讲，就是说这群人他们如果流落街头，他们
0: 他也造成社会问题。
1: 当然还有他其实也会觉得很难过，其实这些人都是可能在他们生活过程当中 没有感受过爱，好，不管是家庭的爱、兄弟姐妹的爱，或社会当中可能给他们不够的爱。所以神父每个人一龙跳秀秀，
0: 对对对，
1: 就是像自己的孩子
0: 家人一样，
1: 对，像自己的孙子去爱护他们。
0: 嗯、
1: 然后为什么有一群小孩子都围着
0: 刘神围着他？
1: 对、嗯，因为当年神父在照顾那些小孩子，现在都是阿嬷级的，阿公阿嬷级的。
0: 嗯，
1: 因为在台湾，我们大家都知道，原住民在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其实到现在也是原住民的。父母他们都在外面工作，好，
0: 隔代教养，
1: 隔代教养。所以这些孩子像神父，我们讲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童子贤先生，他是瑞穗的人。
0: 嗯，
1: 他小时候他就讲说他很喜欢去刘神父的教堂，因为他有一个图书馆，而且那时候在偏乡部落花东地区都非常的贫苦，所以他在那边有一个图书馆，然后同董事长，他小时候他很喜欢去刘神父那边，因为有电风扇可以吹，有面包，有牛奶可以喝，然后还有很多的书籍可以看，然后小孩子就在那边安心的做他们的作业，然后有些修女神父还有神父也会教他们一些数学啊，英文啊，
0: 安亲班，
1: 安亲班是最好的安亲班。
0: 那他为了跟原住民们沟通，所以他也学阿美族很多原住民语，所以他们才会出这个阿美族词典跟这个那个我另外就是泰雅族还是他们的词典，所以我觉得在文化上他们也付出了很多，非常令人敬佩。那另外你要不要介绍一下那个穆神父？
1: 好，穆德全神父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神父，因为在台湾我当年都找不到他的资料，但是刘一峰神父告诉我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父叫穆德全神父、
0: 嗯、
1: 他是在太鲁阁区、
0: 嗯、
1: 太鲁阁是在山区这样
0: 对对，
1: 我去了太鲁阁，穆德全神父当年他是1956年来到台湾，但是他是1971年因为一些
0: 政治原因，
1: 政治其实他是白色恐怖当中的一个受害者、
0: 哦、所以外国神父也有白色恐怖
1: 他为什么会成为白色恐怖、嗯、其实当年陈董事长您提到这些神父做了很多原住民词典，可是不要忘记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是请说国语的时代，
0: 对，
1: 好，所以穆德全神父当年为什么会被诬赖，就是
0: 诬陷
1: 成为
0: 白色恐怖的
1: 受害者，所谓匪谍。好、嗯，那穆德全神父当年他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国共内战的时候，他那时候在西藏，然后他被关在被。中国共产党把他关在监狱里两年，而且把他所有的牙齿都用铁锤把他敲掉、
0: 哦、
1: 因为他是一个守护正义的人，我相信会把他的牙齿敲掉、哦、有很多原因是当年中国共产党可能要他说什么或不让他说什么、
0: 嗯、
1: 所以才会把他的牙齿敲掉、
0: 嗯、
1: 结果没想到他到了台湾时候还把他诬陷为匪谍、
0: oh,
1: 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这是刘神父形容他，我们当年在部落的时候没有手机，只有扩音器，
0: 对，
1: 他们要发布一些新闻的时候，就穆德全神父他讲非常好的泰鲁格语、
0: oh, oh, oh.
1: 所以他用
0: 泰鲁格语
1: 对扩音器在讲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个是真正的泰鲁格人，可是很多人看到真正看到穆德全神父的时候才吓了一跳，哦，原来讲这个泰鲁格语讲得像真正泰鲁格人，可是他是一个白人蓝眼睛当年的警察，因为他是在山地区好，所以有很多的警察，那当年的警察不会讲泰鲁格语，
0: 我就不知道他说什么，
1: 不知道，所以根本没有人 如果警察他们扩音器要汇集一些部落的人，没有人会来，但是穆德全神父他在部落当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而且他收他自己用他家人的钱，他法国家人的钱，他买了 很多的地做水田，好，所以就开始有一些人嫉妒他，包括当年的警察，好，然后接下来您就知道，在政治上面就是很，就是当年的警察就嫉妒他。
0: 对，其实我在想，当时的警察说不定还不懂得原住民语，
1: 完全不会啊。
0: 那这位神父他，所以我很佩服他们，是他们真的来到在地就学习，然后居然他们讲得那么好，然后还可以出词书，所以他在，而且你知道，在我们那个时代，那个聚众是被禁止的。
1: 是，
0: 所以他如果拿一个麦克风在那边请大家都来，大家又听不懂他讲什么话，事实上是危险的行为。
1: 而且听说他被他有一部分的资料都是在国家档案当中。好，除了国家档案，当然那个国家档案是当时警察要高兴怎么写，
0: 对，
1: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他当年被判的有八项罪名，然后其中一项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因为当年泰卢阁有很多的孩子都卖出去成为雏妓，
0: 对，
1: 所以神父也阻，就挡人阻碍，
0: 嗯，
1: 因为这个就是正义嘛，
0: 嗯，
1: 他要守护他们的孩子这样，
0: 嗯，
1: 所以挡人财路也发生了，因为钱的事情，所以，就是诬陷神父为匪谍，所以神父当年他要回去探望他的家人，然后他一出国的时候，那时候刘神父就说，很多神父他们当年神父就说，你不要走，你走了以后国民党政府绝对不会让你再回来了。他说没有，我没有做任何不好的事情，他觉得他很坦然，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所以为什么不让我回来。可是就是因为他有留，他买了很多土地都是给原住民去生活去耕种的，
0: 嘿嘿，
1: 所以他就没有再让他回来这样子，但是他做了一本5000字的泰鲁格词典，里面的很多泰鲁格的字，因为其实听说当年他跟他们的所谓的巫师，巫师头目都是最好的朋友，所以他很多泰鲁格词典当中都是很古老的仪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讲那个附赠，原住民语言跟文化，
0: 对，
1: 你看他们的前瞻性在那个年代他们就已经在这么保护，不止保护我们的一些生活，还保护文化，是，还有语言，
0: 对对对，所以他真的是非常令人敬佩啦，而且我很敬佩是这些神父到了华东地区他们都学原住民语，他们都会讲原住民语，连我们都不会，他们都真正的会，而且我知道在那个时代就是像后来我们有救援雏妓运动嘛，其实这些神父在地他们就是防止，就是买卖这个孩子们这样的一个行动，他们主持正义，当然也就得罪了当地的人。我当时也有询问过说，怎么可能他们自己的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女孩子卖出去，可是因为他们生活的关系，贫穷的关系，他们都愿意。那我这又问说，那学校不是也有学校的校长或老师吗？难道不会阻止吗？那他们也跟我讲说，他们其实是无能为力。所以在那个时代，其实那个是时代的悲剧。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导演给我们叙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跟我一起收听央广节目，来趟轻松愉快的 journey 吧。
1: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李秀纯导演。李导演呢是旅居法国的台湾导演，他最近呢出了一个片子，这个片子是在叙述华东地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到现今，这个有好多位国外的神父他们在地的努力。那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了刘一峰神父跟穆德全神父，那要不要为我们再介绍瑞士籍的戴宏基神父？
2: 好，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在1960年代开始，其实就已经有很多在除迹的事件，在原住民部落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事。
1: 对，
2: 那当年戴宏基神父，我想他说的事情是非常感动，就是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孩子就是在他们手上
1: 出生，他们还帮他们洗那个
2: 受
1: 洗，
2: 然后告诉他们说这是一个爱的世界，好，我们会保护你。然后戴神父他就是每七年的时候，他们就是他来台湾七年之后，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假期，
1: 要回去。
2: 对，回去瑞士两三个月，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部落8岁到12岁的好几个女孩子都不见了。所以他的人生当中，他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是在救援这些雏妓。然后要救援这些雏妓，其实最主要他也是去照顾一些弱势的家庭，去了解这些弱势的家庭，特别是在秀林乡这一带，当年的雏妓是非常严重的事件，这样。所以他在我们影片当中，他就非常详细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当然，他是新城天主堂的主要神父。那新城天主堂也是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古迹。他在影片当中他也告诉我们这个日本神社今天变成新城天主堂的一个
1: 古迹保存的，
2: 是一个很美好是还有他整个这也是属于台湾的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好，他在影片当中都会告诉我们。然后我接下来要讲另外一位法国神父，是潘世光神父。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神父，因为他结合了不止，他也出了一本阿美族的词典。
1: 他们都好厉害。
2: 而且他当年他们部落，好，部落很多的孩子现在大概50-60岁，他们都会讲说他们从小都被神父处罚，因为他们不讲母语。可是当年的国民教育，有很多原住民的孩子到了学校
1: 要讲国语，
2: 要讲国语，可是他们回到部落，因为当时我们会歧视原住民，所以他们回到部落他们不愿意讲他们的母语，他们就被神父处罚。因为神父告诉他说，我是一个法国人，我都会讲你们的母语，你为什么自己不讲你们的母语？他说，如果你们不讲你们的自己的母语，你们的民族就会消失。
1: 对，
2: 所以潘世光神父不止在语言当中，他还做了一个储蓄互助社。他当年我们知道原住民他们比较没有这个储蓄的观念，可是他们很多年轻人在外地工作非常的辛苦，可是他们如果没有好好的有一个储蓄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讲那个钱就很容易就消失了。所以潘世光神父他当年就选了他们部落里面的几个精英，还送到去香港去学习储蓄互助社，就是穷人的银行。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潘世光神父如果他看到一些弱势家庭有孩子出生了，他就会在部落里面在储蓄互助社开一个户头。家长都不知道。然后 他每个月就帮他除个10块、50块，而且他很多钱都是他写信去国外募款。
3: 募款，
2: 对，
3: 嗯，
2: 然后他也为了这些年轻的人要到外地去工作的时候，拍了很多家庭照片。因为当你很多年轻人到外地工作以后就没有再回来，好，失踪。
3: 嗯，而且他们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自己找照片嘛。
2: 是因为他算，因为整个可能整个那个华东地区就是
3: 他
2: 们神父，对，
3: 他可以有这样可能。
2: 是。然后我再回来讲那个储蓄互助社，就是说你看你孩子他到了要念国中高中的时候，如果家里没有钱，神父就会跟他讲说没有关系，我这边有，好，你有一个户头是你从出生的时候

0: 时候，
1: 我就帮你储蓄了。
0: 是，就是给孩子另外一条路，
1: 嗯，
0: 哈，继续求学，或者说要做一些小生意。
1: 对，
0: 所以储蓄互助社现在不止在花东地区，
1: 嗯，
0: 在整个台湾的原住民部落都有这些储蓄互助社，
1: 哦，
0: 直到今天都非常，其实它也不只是针对原住民，就是对入

0: 同门，
1: 是
0: 哦，那所以他就设立了这样一个制度。那这四位神父其实是只是其中的啊、哦，这个四位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的事迹几乎没有办法在一个纪录片里面呈现出来。但是我知道，现在如果我们到华东地区看到一位头发斑白的神父在做这个资源回收，一定就是刘一峰神父。
1: 是。
0: 所以我想这个感人的故事啊，在你们这个影片推出以后啊，一直到今天它还在线上上映嘛。
1: 是、
0: 哦。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有很多映后的这个分享会，大家的想法，而且你告诉我说这一次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受到很多的感动，所以你们的这个观赏者大部分都是很年轻的，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你的感想？
1: 好，我觉得这次纪录片完全翻转了我对于台湾历史或台湾年轻人的看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年我在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哇，台湾你要做台湾的历史，没有人可以看。对，没有人有想去看这样子。好，我就觉得人家不要看，但是我还是要做啊，因为这个是台湾这么重要的历史。好，我们影片出来的时候，像周末的时候我一定会去做映后。那周末就是观众自己买票进去。我每次一进去的时候我都非常的震撼，因为我们有三分之一以上全部都是20到30岁的年轻人。
0: 哦。
1: 而且我们影片当中有很多其实还蛮感人的部分。那个是电影这样子整个亮的时候，我们看到观众的时候，你看到在掉眼泪的都是年轻人，
0: 真的。
1: 然后发问在提问的也都是年轻人。
0: 嗯，
1: 年轻人是非常渴望知道台湾的历史。我想我们对台湾的历史讲得不够清楚，是不是陈生玉秀董事长？
0: 对对对，我们一直都在做了。
1: 是我们每个人，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前辈做对台湾的民主能走到今天，做了这么多的牺牲，那我想我们在台湾我们是有一个民主自由，我们可以去谈我们的想法，拍我们想拍的影片。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应该把握好，我们要珍惜我们这个机会，好好的把台湾的历史讲清楚。
0: 对，
1: 因为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年轻人是这么的渴望去了
0: 解
1: 我们台湾的历史。
0: 那其实华东地带这一段这个外国神父他们努力的这个历史是鲜为人所知的，你如果问十个人，没有可能半个人才知道，因为他既不是在新闻上常常出现，那过去呢也是偏远的地区，资讯比较不发达，而且大部分都是原住民，那原住民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这个贫困，所以大部分都是出外去做工，他们常常在工地，我们常在建筑工地见到都是原住民，所以他们一直到目前为止都是隔代教养，他们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解决，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社会的人士进入原住民区，然后去协助这个隔代教养，然后有设置很多的学习的机能，让原住民的孩子们能够得到正统的教育。可是在我跟他们谈的过程当中，他们常常还跟我讲，他们不能够顺利执行是来自于父母的阻扰，所以你有很多问题，你如果没有进入的时候，其实你是完全无法去了解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事情来发生。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跟导演来做讨论。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肚子饿了吗？来吃一碗热腾腾的美浓板条。大家好，我是林声翔，你现在收听的是来自台湾的声音 RTI 中央广播电台。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李秀纯导演。李导演最近放映了一部他经过6年才完成的纪录片啊，那也得到社会很大的回响。导演，你对这部片你希望怎么样邀请大家来看？
3: 好，我们的纪录片为一切人成为一切，我们就是在讲这些非常爱台湾的这些神父。嗯，那我很想讲了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从神父这边看到，就是说他们，我们都觉得说啊，神父这么爱我们台湾人，这么爱台湾，可是其实我们台湾也有很值得被爱的，是不是？
2: 陈董事长，
3: 那我希望特别是我这次在上映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第8周。嗯，对一个人文的纪录片，是我非常感动，大家愿意这么支持我们的这个纪录片。还有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观众当中有1/3是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他们都很期待问我说，导演导演，你接下来要拍什么影片这样子。那我就说，什么在影片当中，什么哪一个部分最让你们触动？嗯，最触动台湾的年轻人就是历史。嗯，因为他们很想知道台湾发生了什么事情。嗯，特别是这些让我们看到台湾的良善，嗯，看到台湾的爱的故事，嗯，我们的历史，嗯嗯，是这群年轻人非常想知道的。嗯，那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而且也是这群年轻的观众带给我满满的能量。嗯，我知道我有这个责任，因为你看，我看到这些年轻人这么期待，这么感动的眼神，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责任。当然我今天有这个勇气，我觉得也是我们的前辈好，让我们台湾今天，我们你说我们台湾现在什么主题不能谈，嗯，是不是言论自由在台湾，我觉得我们应该就要好好的把我们，因为我们的未来就是这群年轻人嘛，
2: 对，
3: 所以我希望还是更专注在谈台湾一些我们不想去谈，或者是我们觉得好像不方便谈的。可是我觉得有一些，其实我们好好去看，有很多是充满了爱，及我们怎么去爱台湾。好，那当然我下一部影片当中有很多的部分是有关于这些外籍修女在台湾，因为我们讲了神父，可是其实在部落里面的妈妈很多都是这些外籍的修女。
2: 修女，对。所以下一步你将会再来探讨外籍的修女，还有他们在台湾，其实他们在一方面解决了台湾的社会问题，但是他们同时也保存了不少台湾的文化。他们对于这个文化的保存跟尊重是非常非常令人敬佩的啊。好，我们就期许我们在现在最主要大家要去看那个导演的新片，然后也期许导演再为台湾再创奇迹，有更好的作品。
3: 谢谢谢谢，我们为年轻人努力。
2: 谢谢
3: 谢谢。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顺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度台风白海豚的外围环流持续影响台湾，今天下午起北部的风雨明显增强。中央气象署傍晚指出，北海岸淡水附近下午一度出现局部龙卷风，宜兰头城、新北瑞芳、鼻头角更是出现了12级的强阵风。在雨势方面，台中彰化累计雨量达50毫米，苗栗山区和新竹附近也有50到60毫米，未来中部以北的雨量还会持续增加。气象署也表示，白海豚在过去三小时暴风圈略微缩小，未来强度仍然会持续减弱。记者江昭伦报道。
2: 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一波波移入，下午起北部风雨逐渐增强。中央气象署傍晚指出，外围环流中伴随较强的对流云系，今天下午约一点半到两点之间，北海岸淡水附近有局部龙卷风发生，造成较显著的强风现象。北部及东北部也观测到明显强风。气象署表示，过去一段时间观测到较大的阵风主要集中在基隆北海岸，部分地区阵风达11级左右，宜兰头城、新北瑞芳、鼻头角更出现12级强阵风，未来风力仍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北海岸可能出现平均风9级、阵风11级的强风，山区附近也可能有较强阵风。雨势方面，中部以北今天都有断断续续降雨，目前较大的累积雨量出现在中部一带，台中、彰化达50毫米，苗栗山区及新竹附近也累积50到60毫米，而且降雨仍在增加。气象署预报员说，
3: 我们从目前的累积雨量上面可以看到，今天其实在中部以北都是有一些断断续续的下雨，而其中比较大的累积雨量是在中部的这一带，可以看到台中彰化有到50毫米的雨量，那在苗栗的山区还有新竹这个附近也有50到60毫米左右的雨量，未来的降雨趋势上面是在逐渐增多当中的，提醒大家多加的留意。
2: 气象署预估今晚到明天清晨以及明天白天是这波台风造成降雨最显著的期间，受到偏西及西南西风影响，迎风面的北部及山区降雨较明显，北部山区预估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尤其以竹苗山区较为明显，中南部也有间歇性降雨，东北部则以山区为主，可能有局部大雨，海面风浪也正在增强，今天晚上到明天一整天都是风浪较大的期间，台湾附近各海域浪高都在3米以上，基隆北海岸及马祖可能出现4到6米的巨浪。气象署目前已经针对马祖、基隆北海岸及花莲发布巨浪告警，并提醒民众非必要避免前往海边或山区活动。目前白海豚仍为中度台风，暴风圈已经接近台湾北部及东北部近海。气象署指出，9号晚间到10号清晨，风场将逐渐转为西南风，届时北部降雨将明显减缓，但中南部降雨几率增加，山区雨势仍较大。马祖因为台风暴风圈较为接近，也要留意风雨。到了10号白天，随着台风逐渐远离，主要剩下中南部有间歇性降雨。央广记者超伦台北采报道。
1: 而在中国，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出台风橙色的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强台白海豚将于9号晚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登陆，预计在白海豚登陆之后会继续向西偏北方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路媒澎湃新闻报道，浙江福建两省已经在7号下午分别开会研究防台应对工作，中国国家防总已经于7号16点针对浙江福建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而在日本方面，台风白海豚今天侵袭了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已经导致6个人受伤，而且让5万多栋的建筑停电。鹿儿岛县有将近39000栋建筑没电可用，冲绳县受影响的建筑则超过12000栋。全日空和日本航空等航空公司都取消了往返冲绳的班机。而在日本气象厅也预测，今年第15号台风昌宏可能会在11号左右从日本东北地区到关东地区一带登陆，接着在11号到12号左右从东向西穿越日本本州，并在12到13号左右触及朝鲜半岛。南日本放送报道，台风目前距离日本本州仍然很遥远，昌宏之后的路径和速度还可能会改变。 年度汉光42号演习持续进行。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亲赴左营军港施导海军演训情形。总统除了亲自登舰鼓舞官兵士气之外，也试导部队在无人机领域的运用情形。海军也首次公开验证定义型中型自杀无人机以及 FPV 型攻击型无人机，这也是两项国造无人机首次公开亮相。记者杨仁祥报道。
4: 国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四天，7月初才正式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首次参与实兵操演，验证单位作战计划执行成效。赖清德总统8号上午也亲赴左营军港试导部队演训情形。汉光演习想定进入联合反登陆及滨海打击防卫作战时期，海军进行滨海打击及近岸防御作战等科目操演。兵指部所属滨海作战大队运用机动雷达车、飞弹车搭配舰指部的光六飞弹快艇、陆指部的近岸防御特战队及海巡署舰艇等友军单位，同时结合各型无人机执行目标获得及火力打击等任务，展现海军多层次、多波次的作战能力。赖清德总统也亲自登上光六快艇，视导海军执行紧急出港前的准备任务，并以舰内广播方式鼓舞舰上官兵士气。总统表示，汉光演习是透过实兵、实地、实装的方式，验证部队指挥协同、临战应变及国土防卫能力，也期勉国军能成为守护国家的坚实力量。总统说，
5: 面对外来的威胁和挑战，政府持续努力提升国防力量，给予国军和海军同仁最大的支持，也期勉各位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强化协同默契，才能够因应各种状况，以坚实战力守护国家主权与人民安全。
4: 随后总统也至桃子园海滩试导近岸防御操演，现场除有陆战队官兵在 N1 洞沟突击快艇上释放旋翼型的尖针型无人机外，更同时验证 FPV 型的攻击型无人机、定义型的中型自杀无人机等新式国造无人机的作战效能，这也是两型无人机首次公开亮相，展现国防自主实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高雄采访报道。
1: 而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今天在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练第四天清晨，模拟敌登陆作战时，于京东地区据点与阵地运用标枪飞弹与66火箭弹等实弹射击，战甲车及火炮联合火力打击登陆敌军。根据经防部提供的新闻资料，金门守备大队列于守备大队、炮兵营和无人机中队等参与的实弹射击目标为实弹化训练，从实战角度发布响定状况，验证防区部队执行联合作战能力。经防部表示，演练模拟敌登陆作战时，对海陆目标、异地同时施行要域火歼、有限目标作战，并且依一点生变、连锁反应、全面质变训练要求，使官兵首忍分散式指挥程序。经防部指出，防区秉持防卫固守、独立作战精神，平时陆地维持高战备，建立快速应变制敌能力，以其能在战时发挥主场优势，并且以能战、敢战、胜战信心，使之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接下来关心的是，立法院近期审查公示相关预算，煽动提案引发影视圈关注，并且连署声援，也让政治和影像的关系再成焦点。给台湾的情书 Dear Taiwan 特展8号举行论坛，导演杨立洲、朱诗倩、王小弟、陈世杰从过去政治如何介入电影，谈到台湾新电影、去年 Taiwan Action 系列影片，再到近期公示预算争议。王小弟直言，公示是属于国民的，是国民的窗口，并且质疑为何政党有权利决定公示董事人选。记者江昭伦报道。
2: 给台湾的情书 Dear Taiwan 特展系列活动，镜头下的台湾意志，从电影、纪录片到社群短片的时代对话8号登场，邀集杨立洲、朱诗倩、王小弟、陈世杰对谈，从不同世代的影像创作经验回望政治、社会与影像创作之间的关系。杨立洲从金马奖谈起，他指出金马指的是金门马祖，从奖项名称的起源就可以看到政治在影视创作上面这双手一直都在里面。早期金马奖只奖励国语电影，台语片、粤语片都无法报名， 他也成长于学校不能讲方言的年代，讲台语会被记号码罚钱，影视作品中的台湾国语又常被设定成没有水准的角色，好笑的丑角，甚至让年少的他曾经因为父母讲台湾国语感到丢脸。陈世杰也分享成长记忆，他回忆小时候爱国电影上映，学校会停课，学生每人交5元进戏院，看完甚至互相比有没有哭，谁哭得比较久，仿佛哭得比较久就表示你比较爱国，逗得现场笑声不断。如今再回想，他形容不知道是美丽还是可怕的回忆。他也提到，即使到了台湾新电影时期，电影开始尽量使用写实的台语，仍曾面临要求删减的争议。王小弟则认为，过去狭隘的意识形态控制及荒谬的事情要记住，但重要的是然后是什么。他说，不能只是重复强调以前很烂多烂，而是要讨论以后要怎么进步，思考创作怎么对社会产生一些正面的帮助。去年杨立州等影视工作者发起台湾 Action 系列影片声援大罢免，参与其中的朱诗倩坦言，自己过去长期关注女性儿少及同志议题，却没有那么在乎立法院做什么，直到去年开始做功课，才意识到选举不只是把票投出去，还要关心自己选出来的人在帮你做什么决定。身为大学电影教师，朱诗倩也提到，有学生私下告诉他，认为228事件根本是捏造出来的，让他感到非常非常的惊恐。他后来投入罢免志工，也看到许多妈妈、退休老师默默参与投入相关影片创作后，更曾遇到网络谩骂、恐吓，甚至有人试图探寻他的孩子在哪里。朱诗倩认为，不同的资讯让人仿佛活在两个平行时空，但不同立场的人不应该因此不说话。相较长片往往需要多年完成，他也开始思考把影片做得更短一点，让更多年轻人看到，并用很温柔的方式开启讨论。话题最后回到近期公视预算争议，陈世杰回忆，公视让创作者可以处理一般商业电视台认为没有卖点的题材，从早期的作品到《我们与恶的距离》《一把青》等，都让不同创作者有被看见的空间。杨立州也指出，自己与另一半朱诗倩创作初期曾受到公视支持，当时一集虽然只有18000元，但对年轻创作者而言，公视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园地。王小弟则认为，公视的问题其实不只是立院三预算，更让他疑惑的是，为什么公共电视需要由政党决定董事人选？他认为，公视应该由妇女团体、各行各业、老师、教育工作者等百工百业来监督。王小弟说：“
6: 我觉得公共电视的事情其实不只是它三预算，我其实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公共电视需要政党来做这个什么，就是要决定它的董事是谁？政党为什么有这个位置？因为公共电视就是属于国民的，对吧？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窗口。
2: 从早年政治介入电影与语言，到台湾 Action 系列影片，再到近期公视预算争议，四位导演从各自的创作经验回顾台湾影像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期待透过电影、纪录片及短影音，让不同世代有更多理解与对话的可能。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欧洲联盟科技事务主管维尔库南7号呼吁 Meta 和 TikTok 采取果断行动，控管危机期间的假消息。上周西班牙飞地休达爆发移民潮越境事件之后，欧盟执委会已经和这两大社群平台进行会谈。法新社报道，社群媒体上大量流传休达边境已开启的假消息，被认为是数以万计男女老幼涌入休达的主因之一。维尔库南表示，必须要加强监管，也要加强和事实查核机构的合作。他还指出，下周欧盟将持续追踪此案。西班牙已经迅速遣返移民，马德里当局4号宣布，7月30到31号从摩洛哥进入这个西班牙飞地的72000人中，除了2000人之外，其余都已经返回摩洛哥。此外，总共有80人在越境过程中死亡。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伦纳4号表示，休达事件是对欧盟边境安全以及假消息抵御能力的考验。布伦纳说，这波移民潮是犯罪走私网络和假消息共同推动的结果，但他也提醒，目前仍然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在网络上操纵这起事件，背后可能是走私集团或俄罗斯等外国势力。他警告，欧盟必须强化追踪社群媒体假消息的趋势的能力，并且与欧洲刑警组织和其他欧盟机构密切合作。科技公司进行的开源调查显示，高度确信这波移民潮是一场刻意策划的行动。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0: 不行功。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项讯息，那就是在台湾的东北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他们长期跟在新北市金山地区的在地团体台湾农民组合协会合作，透过采田友善能做的品牌来推动友善耕作跟农地生态修复了。其实为了推动国土生态保育绿色网络，串联北海岸地区浅山动物通行的廊道，宜兰分署长期在地关注。而今年虽然历经了八威台风的侵袭，在地的农民仍然齐心投入了复耕还有田区整理的工作，而今年采田仍然迎来丰收的成果。七月中旬的时候呢，这是在当地秋收的时节，宜兰分署就再次携手当地的台湾农民组合协会，举办了2026奏灰来挂迪瓦秋收。抱歉，我前面用台语来形容，因为它是用这个台语的字面来解释的。这项活动呢，结合了农业部农粮署北区分署、新北市政府农业局这些单位共同推动，也邀请了大小朋友的参与。像是在地的三合国小、中角国小、大鹏国小、金山国小、金美国小、万里国小、大坪国小、坎角国小跟野柳国小，有九所临近学校的师生，还有友善耕作的农友以及地方协作的企业，宗教团体也参与了，共约有200人齐聚了金山，共同走入了稻田来体验割稻，也分享一年来友善耕作的丰硕成果，大家一起感受人跟土地共好的价值了。这项活动呢，由在地农友带领民众走进金黄的稻浪，亲身体验割稻脱壳这些农事的工作，当然也让没有经验的朋友来重温农村碎石文化，更透过实际的参与认识友善耕作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了。现场还准备一个我个人极感兴趣的地方特色的美食挂迪瓦饭、割稻饭，邀请大家共同享受这种丰收的滋味，用米食来串联土地，自然跟人之间的情感就连接了。当然也透过参与这项活动呢，感受金山农村的人情味跟文化的底蕴。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呢，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这是宜兰分署自然保育科的刘启斌科长，为听众朋友来分享跟推荐介绍。好，在进行台湾有够赞，我们和刘科长的连线之前，透过生态小百科，我们也先来认识一下金山当地的生态环境。一段音乐之后，进行生态小百科。

0: 小百科。
1: 生态小百科，我们先来认识金山。说到新北市的金山，位在台湾的东北角，背山面海，它紧邻着太平洋跟台湾海峡。旧的名称叫金包里，包子的包，里是村里的里。它是由台湾的原住民族平埔族社名翻译而来。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由平埔族开拓，但是在清朝末期，来自中国福建漳泉两州的移民陆续来到这个地方开拓，也落地生根。由于金山三面环山，所以在日治时期，日本人保留了金包里的金字，改名为金山，而在二次大战之后，依照原名改为金山区。金山人口大概是20000人，不过它却坐拥北海岸最独特的生态还有农业的资源。在金山大概有1/3的人口是依靠农业为生。金山地区人民务农为主，比较具代表性的特产像甘薯就是番薯，还有茭白笋是大宗。那么半山上的特产以花卉、苗圃、竹笋、蔬菜最多。受到地质地形跟气候的影响，金山地区的植物它依特色分为有海岸植物跟火山植物。海岸植物因为都顺着风势成长，形成不对称的单向生长，沿海东北季风强风吹拂，加上土层薄盐分高，就造成特殊的海岸景观了。而金山的火山植物因为地热跟硫磺的喷孔造成了热雾的环境，还有持续喷气形成强酸跟钙缺乏，再加上东北季风丰沛，雨量跟强大风力的影响，就形成了特殊的景观了。而说到金山的湿地生态系统，可以说提供地球上40%生物栖息跟繁殖。金山清水湿地，清清澈的清，清水湿地因为北横溪流域带来大量的营养，拥有水田型的湿地，潮间带泥滩地跟咸淡水混合带这些重要的生态的交界，也就造就地方丰富的生态多样性的。当然它也提供了无数越冬候鸟在台湾停留时的重要补给，也就是食物，像是东方白鹳、黑面琵鹭跟西伯利亚白鹤等等，这些濒危的候鸟都曾经驻足金山清水湿地的场域。对于台湾本土生物来讲，湿地生态也是栖地的天堂。黑鸢成群在空中翻翔，水田当中也可以看到像田螺、毛蟹，还有台湾蚬世代定居在这个地方。而溪流里头小型的鱼虾更是数不胜数呢。这是金山当地相当特殊的景观，我们在生态小百科就为听众朋友简单做了介绍。一段音乐之后，透过台湾有够赞，我们就来了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跟在地农民朋友所合作推动的金山采田迎丰收，做灰挂驴啊，守护北海岸生态廊道的活动。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

0: 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1: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0: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2: 有够赞。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安分署自然保育科刘启斌，很高兴能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如何将生态保育、农业生产还有地方文化，透过农业经营或是稻田的这生态系维护的部分把它串联起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金山的一个案例。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有够赞节目当中，透过电话连线我们访问到了农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刘启斌科长，和大家来谈谈他们最近在忙的一些活动了。目前自然保育科的刘启斌科长

0: 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科长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科长，其实刚才你特别说到了，其实金山地区的水田是位在国土生态绿色网络北海岸一带的浅山保育轴带啊。那我看到在七月中旬的时候，你们特别举办的一项活动非常的有趣，就是2026做灰来挂迪瓦，哎，后面是秋收哦。我想请教这个刘启斌科长，这个生态的网络是不是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呢？
1: 好，我们在北海岸浅山保育轴带里面的部分，我们注重的会是农田生态系的这种水田或水梯田的一个地景，因为这个农田生态地景跟我们人的经营管理有息息相关。那透过人为的经营管理的部分，不仅是维持了农业的一个运作，也间接的提供生物多样性，就是这些动植物的一个栖息地，也维持了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价值。
0: 是，我想请教刘启斌科长，你们提供的资料也特别说到，其实金山地区的水田呢，也是候鸟迁移跟多种野生动物重要的栖息环境哦。那我好奇想请教您，在这个地方看得到哪些很特别的野生的动物跟栖息的鸟类呢？
1: 这边应该说，我们台湾刚好是东亚澳候鸟迁徙的一个航线上面很重要的一个休息站。那刚好金山地区的部分也是坐落在这条候鸟迁徙航线上的主要的一个休息站据点之一，所以他们这些候鸟南来北往飞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主要会是以玉衡科雁鸭科的这些鸟为主，所以当他们到这里来的时候，他们是需要一些食物来补充跟休息，那吃饱之后他们就会继续往北飞。那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农田生态系的一个维持，可以提供他们在迁徙路线上的一个食物补充，让他们的这些候鸟族群不会因此而衰减。全世界的一个候鸟的一个迁徙会因为邻近国家的一些开发造成它的一些族群的一个减少，但是就我们的想法会是说，假如我们不做这些努力，也许这些候鸟的族群衰退速度的这个下降速率可能会更快，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跟农民的合作的一个角度，然后也让这个候鸟在台湾这过程的这些动物，或者是我们这些农业生产的可食地景的部分，也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可以一起永续共享，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
0: OK， 我想请教刘启斌科长。科长，像您刚才特别说到，因为在金山一带的水田呢，它当然就是候鸟迁移，他们在渡冬的过程当中觅食的所在地嘛。那这是不是也代表说呢，这个农民朋友的协力合作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
1: 对，那这边我们必须抛出来的一个想法是说，过去在保育，听到保育两个字的时候，相信传统或是早期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保育就是圈地起来什么都不能用，那这样才会去保存最多的一个生物多样性，或者是它这块栖地才可以让它一直永续的维持住。但是我们这边想传达的是，农业跟保育其实不是对立的，它是可以一起发生这件事情的，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的一个过程里面，它会提供了很多多元的环境，比如水田，水田要耕耘，那早期会有一个牛，那现在牛被机械所取代，那想回到过去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传统农业社会的情况下，是用牛耕的情况下，那这时候我们过去会常听到一个叫做里山地景，那里山地景假如翻比较白话一点的话，就是我们人的一个生活地景的一个运用情况。所以假如水田里面我们要水田，那水田里面要放水，所以放水的时候，它这样的一个生物多样性就会比旱地的部分提供了青蛙蜻蜓的一个栖息场所。那牛来这个地方做耕耘的这动作的时候，牛它需要有些皮糖让它去打滚，所以无形之中会让在这周边又增加了皮糖的一个地景的多样性，就是这些栖地多样性就会除了水田之外多了一个皮糖。那 我们人为了养牛又必须在旁边去种一些草

0: 生地，让牛有食物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就发现说，我们为了要维持一个水田，旁边会额外长多好多的一些不一样类型的栖地、草生地。那你看到，只要当我们人的经营活动退场之后，这水田的水不再蓄水，会变成它变旱地，旱地之后开始长树。那牛不再来的时候，我们原本的草生地也会失去原本的草生地，会慢慢变成长树的。那只要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原本在这边利用的青蛙、蜻蜓或者是水蛇这些两生类的两爬类的动物，它也许就它就消失了。所以在这样情况下，人在这里面去维持这样的一个多元环境的时候，就突然发现说人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在这情况下，我们就会想说，那人怎么可以跟这个自然和谐共生？那也就是我们除了保育之外，我们要去将我们的这些资源可以永续利用，那永续利用之后的这些产生的生态价值的获益，还可以再回馈到给在地农民，甚至到我们全台湾的那个人民一起共享，而不是把我们这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这共享是全部把它转嫁在愿意投入这维持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这些农友或是农户的朋友身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推这样的一个活动，也就是要去让人家去反思，当我们在吃一个米的时候，从餐厅在从餐桌上吃到一顿饭开始，从这米里面，我们其实是看到是我们除了支持一个农民，也是支持一个农民为了维护这些生物多样性，无论是候鸟还是动物的这保育价值的部分，为了让下一代可以继续看到。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去回馈到说，现地的部分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1: 是。

0: 回应刚才呢，这是宜兰分署的自然保育科刘启斌科长您的说明之后呢，我突然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啊，因为讲真的，过去我们的认知认为说人定胜天，以人为本，但是你刚才特别说到的，我们要尊重其他生命的生存权呢、哦。那当然呢，在台湾呢，在过去呢，农民早期的这个惯性农法，其实慢慢在你们的推广之下，也在改变这样的一项思维。像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呢，你们从2016年开始，那么就跟这个台湾农民组合协会推动了金山地区生态网络推动实践计划啊、哦。我看到你们的资讯的提供，过去参与的农民朋友不多，但现在这几年我们看到了丰收的成果。我想请教刘启斌科长，你们如何说服当地的农民来参与这样的一项计划跟活动呢？
1: 嗯，应该说其实这一路走来最辛苦的是台湾农民组合协会，因为当时杨如门执行长在推动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要做一个行为的改变的部分，像把惯性把它转成友善，不使用除草剂，然后不使用化肥，那在这情况下会无形之间会增加很多的营运成本跟人力的投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且收成会变少，
0: 嗯，
1: 所以农民最在乎的会是收成这一块，因为他们需要经济要能维持得住，保育工作才有办法做得长久，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大家都认为说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是会说我惯性好养好处理，生产量又大，那但是从现在的一些资讯来告诉我们，惯性跟友善生产过程里面的产量的一个所需要的一些成本，其实两者其实透过像农业技术的进步，两者其实是差异不大的，那而且现在的很多的消费端的人民朋友也会比较倾向会是支持这样的一个友善行为，所以就从最早的两位农民愿意去做这件友善耕作这件事情，从 1.1 公顷开始，那历经了十年后的今天，那总共有12位农友陆陆续续加入，那也面积也达到14公顷，

0: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周边的原本观望的人陆陆续续觉得这是对我们后代子孙有注意，也间接维护受装性，也愿意去投入这个保育型，所以陆陆续续加入。那此次公请达成的一个面积也只是一个现阶段的一个成果，但是它背后慢慢的原本只有这几个农友或者是台湾农民组合协会的伙伴在做这件事，现在慢慢的企业像滨航滨社的企业在地的金山财神庙也开始响应，也开始去购买他们生产的这些米这些器，跟他们去器作买他们的这些农产品，所以慢慢的让这些农民也感受到说，哎，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同时，企业跟在地也有在一些支持。除了这之外，杨如门理事长也跟周边的学校去合作，从食农教育的角度切入，让学子可以去了解整个稻作的一个从插秧到收割到后面的一个里山音乐会一个活动，让他们可以了解说整个一个农耕文化的一个过程。那这都是从一开始从农民朋友开始，然后扩散到周边，然后接着除了企业支持之外，现在像新北市政府农粮署也陆陆续续一起来支持这一件在辅导农民的友善耕作或者是在相关的农产品的一个行销上面的一个帮忙。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当我们做对的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东西是有可以让这样的一个会议让我们的世代都可以公平分享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分子的时候，其实是会慢慢的有越多人来支持，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去推动。
1: 我觉得从刚才呢刘启斌科长你的说明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呢，获得了几项的成果。第一个就是说公司协力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刚才你特别说到了台湾农民组合协会的理事长杨汝门理事长呢，其实他在过往来讲就是农民运动的先锋啊，那当然也把他的一些理念他的理想呢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就越来越多的农民朋友的加入啊，我想这种共享分享的态度很重要。不过刚才呢刘启斌科长你特别说到了企业伙伴的持续的响应的部分，你说到有些企业可能就会购买这些农民他们所生产的友善耕作的农作物，除了说他们来购买之外，他们还可以用什么样的力量来投入呢？您的观察。
0: 从我们这几次办的活动，像滨航滨市那个总经理就会带领，甚至他们的副总都带领他们的团队一起来插秧，一起来收割，让他们的同仁，在不同的领域端的这些同仁来去了解农业生产端的一些辛劳，所以从这样的部分，他们就有一些感受。那他们在吃他们的这些米的时候，那他们就更能想象到那这些农人生产者的一些辛苦。那除此之外，那个杨汝门理事长最近也为了要开发这个米的一个附加价值，所以他们也跟草木和股份有限公司来去合作，然后委托一些制酒的酿酒厂部分，然后将他们酿制的这些酒品去参加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个烈酒比赛，他们或者是英国的威士忌大赛部分也获得了银牌或者是金牌的一个成绩。那在这里面也就让这个友善农产品除了这个米之外，它还可以附加更多的一个价值，提高这些经济收益，也可以间接肯定这些农民朋友的一个努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从企业端还有杨汝门理事长的这些附加价值端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成果展现。
1: 了解，我想除了说让这些企业的伙伴们呢，他们可以参与农事的体验，那另外像也推广食农教育，这是目前都在进行当中的事情。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呢，林业局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自然保育科的刘启斌科长。科长，像你们七月中旬举办的这项活动呢，就是2026做回来挂牛啊秋收的活动啊，我看到了很多的小朋友的参与哦，在当地的九所临近的学校师生啦，友善耕作的农友，还有地方的协作企业都参与这。

0: 希望让未来世代的这些所有的人都可以吃到这些健康的米，那每一个宛如彩虹一样充满着希望跟充满着那个不同的色彩，那所以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割稻秋收的这个活动，其实从107年起，一开始是以金山地区的4所国小来去邀请，到今年为止已经扩展到周边9所的国小来一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体验活动。那小朋友透过插秧到收割，他们就会对于他们的营养午餐的这些米会有更多的土地情感，因为现在要让现在的学子了解到目前的一些农田的一些经营模式，其实是较以前来讲是很困难的，因为毕竟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有务农的一个状况，反而是工商业发达的一个情况，对于农业是相对陌生。那对农业陌生的情形，就会对土地的一个情感就会有一点疏离，所以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亲身体验，甚至有牛耕文化的这些文化传承，来让这些学子来重新去认识农村文化。而且我们在前面有提到的，从我们国土绿网这一个角度在看，说我们的这些水田提供候鸟的一个栖地的一个情况下，那其实只要候鸟吃的健康，其实也代表着我们人吃这些米，也就是食安上面也不会有这些顾虑。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不仅是对生物也好，对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形。
1: 没错，食安问题可以说是现在台湾的民众相当关注的议题哦。最近也不断有相关的一些报道出来，但是我就继续下来很好奇，想请教刘启斌科长了。刚才您特别说到了这个做回来挂丢啊秋收的活动呢，其实过往从举办到现在就邀请了在当地的很多的这个学校的小朋友来参加哦。这是一个向下扎根的概念吗？
0: 是的。因为他们会实际自己去操作，那他们就会有从插秧过程到收割，甚至我们会有打谱机都搬到现场。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小朋友自己透过这样体验会去回馈问老师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插，为什么要这样打谷，那为什么稻谷要扎起来，那这些到底对于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那理由是什么，又有哪些注意，其实这就是食农教育的一个开始跟开端。
1: 我想请教刘启斌科长，在这些大小朋友参与了这项活动之后，他们有什么样一些反应跟回馈呢？尤其是小朋友。
0: 小朋友的部分，他们因为收割下来的是稻谷，那稻谷在打碎的过程是看不到那个白米饭的，所以他们收割的时候，稻子上面会有很多的那个细毛，所以这个细毛假如没处理好，其实在收割完，其实每个人都会像孙悟空一样会去抓那个沾到那些稻子上面的毛，会很痒，所以这样抓来抓去。所以在这过程里面，他们也可以去体验到说农夫的一个辛劳跟辛苦，然后也知道说这米是怎么产制过来的，这是他们在体验过程里面最直接回馈。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小朋友他们在3、4月插秧的时候，他们要打赤脚到田里面去，那一般我们都穿鞋子穿习惯，所以小朋友要踩进去这个泥巴地里面，其实他们有些小朋友是会害怕的，那但是踩下去之后，土地跟脚接触之后，他们就开始回归本性，后面脚不小心跌倒了还会玩起泥巴战，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体验。
1: 对，没错，我跟你说哈，我过往呢其实看到一些在都市里的家长哦，每次看到小朋友到公园就赤脚那么踩在泥巴上面呢，有些家长呢有洁癖的就说，哎，不行不行，哎，这个草地当中有一些虫虫会咬哦，那他们基本上希望孩子呢玩得非常的干净，回家就是看起来还整整齐齐的。但我觉得呢，这对5年级的我来说的话，这种观念我觉得非常的诧异，也觉得很奇怪，莫名其妙，因为不就是要接近土地亲近土地吗？我不晓得刘启斌科长您自己的体验呢。
0: 对，没有错，就是因为我们少了过去这样的，应该说少了我们这一代的生活体验，所以在新一代的小朋友

0: 的生活经验里面，他去了这体验之后，他就会像主持人讲的，就是他觉得就是要整整齐齐的，哎，衣服都不能弄脏。可是就我们从小是在农村生活长大的小朋友，会觉得说这就是我们的日常。那我们平常也可以用水田里的这些泥巴来去敷脸，或者是做土球，在那边打泥巴仗。那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经验，但是现在小朋友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透过这样其实也无形可以作为，我觉得这便是世代父子代或父女代之间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过程，哎，让我们不同的生活经验在这样不同世代里面做不同的诠释。
1: 是，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特别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自然保育科的刘启斌科长，也谢谢您跟我们分享这项让我觉得非常开心的讯息哦。那刚才你也特别说到，像三四月份的孩子呢，也会参与像插秧的工作，而现在目前呢七月份进入秋收了，我觉得我看到的是哦，农民友善耕作的态度，也看到了更多大小朋友的参与，共同来守护我们的生态跟环境哦。好，这个金色彩田迎丰收啊，大家做回来挂迪瓦，也守护北海岸的生态廊道，你们的努力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期待下回有机会跟你们一起去秋收，也去插秧。谢谢刘启斌科长。
0: 好，谢谢主持人。
1: 是，期待和你的下次再会，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练练台湾，透过声带小百科还有台湾有够赞，我们了解了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跟在地的新北市金山地区的团队，台湾农民组合协会推出的2026做伙来挂地瓜秋收的活动了。其实刚才呢，刘启斌科长也聊到了金山地区的水田，因为位在国土生态绿色网络北海岸浅山保育的轴带，它是候鸟迁移跟多种野生动物重要的栖息环境。他们从2016年起，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跟台湾的农民组合协会推动了金山地区生态网络推动实践计划，从最初两位农民 1.1 公顷的友善耕作面积逐步扩展到目前有12位农友14顷工地的弃作农田，全程不使用化学的农药还有除草剂，当然也就提供了野生动物友善的栖地，维护农田生物的多样性，更展现生产跟保育并行的成果。刚才自然保育科的刘启斌科长也特别说到了，这项活动也持续的推广当中，希望有更多农民朋友的加入。而刚才他也聊到说呢，今年活动企业伙伴的持续响应，这也是相当重要。除了透过支持友善农产品的采购之外，像推广食农教育，还有参与农事体验的方式，用实际行动来支持生态友善的农业。当然也让刚才他特别说到的这个采甜米跟友善的农产品走入更多家庭跟校园，让民众认识北海岸的友善农业跟生态保育的成果了。宜兰分署也说到了，虽然今年历经了八威台风的考验，当然它就更凸显了友善耕作它是需要长期投入跟社区共同守护。你看从刚才呢刘启斌科长特别说到了，从插秧田间管理到收割，其实每一粒稻谷它都承载着农友面对极端气候仍然坚持耕作的努力，而且也见证地方携手打造生态廊道维护农田生物多样性的成果。当然未来也会持续结合农耕的文化，像推广食农教育，还有邀请企业的参与，大家共同推动友善的耕作，来健全台湾的农田生态系，实践了向生产生活生态三赢的永续愿景。这是我非常期待的，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介绍。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宇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恋恋台湾要跟你说再会了，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新闻，找听门道，
1: 为您剖析台湾政策背后的思考，
0: 带您看懂全球政经局势的演变。
1: 每周六中年晃给您最及时的时事分析，
2: 钟声响起，全球。

0: 重要新闻，地点就通。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啊，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呢，已经正式展开哈。那今年是汉光42号，一样维持10天9夜的演习。那今年的演习呢，跟以往有几个不同的点，就是第一个，今年增加了对于无人机的攻击跟防御的演练。还有呢，今年呢，在淡江大桥做反登陆的主角设施齁，过去在北部呢，我们都会在关渡大桥，因为我们都会假设说解放军攻台如果在北部要登陆的话，一定是从淡水河口进来，然后沿淡水河经过关渡大桥一路到基隆河，然后进到台北市区。但是因为新的淡江大桥已经通车了，所以我们也不能排除解放军从淡江大桥过来，从巴黎那边过来，所以呢，今年在淡江大桥有做这个反登陆跟阻绝的演练。那今年在演习的第一天深夜呢，就执行了万军计划的演练。万军计划呢，并不是每年的汉光演习都会进行演练啊。万军计划什么呢？其实简单来讲，它就是元首的这个转移计划。也就是说呢，假设齁，敌军对台湾的元首发动斩首的时候呢，不管当时总统人在哪里啊，不管在总统府在官邸，或者说在外地的行程，都会有一套计划，随时第一时间把它移转到横山指挥所。那今年赖清德总统亲自担纲演出，他担任演员，在总统府外面登上了云豹甲车。万军计划的标准配备就是云豹甲车。今年的演习跟以往万军计划呢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是国防部今年准备了三组一模一样的车队，一样是由宪兵两栋两指挥部，然后呢这个的快速反应连护送，然后云豹甲车，就你从外观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三组分三个不同的路线出发，主要就是欺敌，让对方搞不清楚总统到底是在哪一个车队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影片跟照片中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穿着便服的美语老师，站在总统府的门口。其实呢，以往每年的汉光演习都会有很多美军的顾问来到台湾参加，不管是在兵棋推演或是实兵演练，但是以前他们都很低调，基本上不会曝光。今年是大摇大摆大辣辣的就让你拍也没关系，照片里面看起来应该至少有四位，他们在做什么呢？主要他们就是在看说我们的这个整个实兵操演，因为汉光演习是这样，在本岛呢是实兵不实弹，在外岛是实兵加实弹，所以他们在本岛主要是看我们的实兵操演里面，我们的部队训练反应等等，有没有可以再改善的地方，因为你不能否认嘛，这个美军大概是全世界作战经验最丰富的军队啊，所以呢由他们来从实战经验里面来告诉我们说哪边可以再加强等等啊。其实这几年呢，虽然美国跟台湾之间没有签军事防御条约，也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是这几年其实台美之间的军事方面的互动呢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台面化啊。以前也有，但是以前呢通常都会低调低调低调，就即使被拍到国防部都会这个否认一下，但是现在呢完全不否认，甚至国防部长顾立雄前几天还说，他说这个英文老师比大家看到的还要多啊。也许我们的国军现在正在全军学英文齁，也不一定啊。好，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刻意的动作，包含像前一阵子 AIT 主动释出一张是台湾跟美国的海巡舰在台湾东部海面并肩这个巡航的画面齁，包含这次汉光演习美军的顾问呢就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影片中，大概都想传达一个讯息，就是告诉中国解放军美军一直都在台湾，以前在，现在也在，以后也还会在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传达一个战略上的意义啊。好，那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说，

美军在台湾啊，台湾有很多的美国侨民，那如果一旦解放军啊攻击台湾的时候，美国可不可以用护侨或是撤侨的名义出兵呢？啊，这个在国际法上是允许的，但是美国会不会做，那是美国政府或是美国的总统啊，他会有他的决定。但是对台湾来讲，我们能不能完全依赖美国？好，我觉得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啊，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依赖美国。所以顾立雄在接受日本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军事专家丰村健司专访的时候呢，他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第一个就是台湾的防卫作战并没有以美军介入为前提。第二，面对台湾有事，日本要仔细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他会不会触发日本的集体防卫权，还有日本要不要支援美军，这个是二选一的选项，你不可能两个都不选啊。当然你可以两个都选。好，好，这个丰村健司呢是日本非常知名的军事作家啊，那他这个专访的全文会刊登到下个月9月份的文艺春秋。文艺春秋是日本非常知名的月刊。他现在呢，丰村健司现在在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担任资深研究员啊。他这一次呢来台湾专程访问顾立雄部长。关于中国这个最近齁，在7月份开始加强在台湾东部海面的活动。关于这件事情呢，顾立雄则否认中方自己在6月份宣称说曾经在台湾东部海面对大概200艘商船实施临检啊，研判中方当时可能是在确定海底的设施。顾立雄透露，目前已经有2到3艘中国海警船常态出现在台湾东部海面，情况跟中国公务船长期进入钓鱼台附近海面一样的道理。那丰村健司自己的解读是说呢，中国可能以海警船临检、邮轮、货轮或外国商船利用执法名义阻止台湾的补给，切断能源跟粮食，形成灰色地带封锁。他追问，如果日本商船被中方拦查，台湾要如何因应？顾立雄说，如果发生实质临检或封锁，国军会出面应对。那丰村认为呢，我们的国军呢已经对于中国这种做法呢已经有对应的剧本啊。那至于美军会不会介入台海，顾立雄强调，台湾现有联合作战计划不是以美国介入为前提制定的，不论中国是否封锁台湾、迫使台湾投降，还是跨海实施登陆，国军都没有把美军如何介入为规划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呢，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先阻挡第一波的攻击啊。那丰村他说，这项回答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他认为台湾当然清楚美国资源的重要性，但是美国长期的战略模糊，加上川普总统近期对台湾的言论以及军售前景仍有不确定性。顾立雄刻意展现台湾必须靠自己守住第一级的态度，避免社会形成过度依赖美军的印象。那顾立雄也说呢，台湾对美国军售仍然保持乐观，相信相关计划执行会依原定安排，台美之间并持续交流紧密合作。他强调，外界或许只看到武器采购，但台美安全关系其实有多层次内容，非只限于军售。那对于日本的角色，顾立雄讲得很明确，他说如果台湾发生事态，日本要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是日本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第一，一旦日本认定台海情势构成存亡危机事态，一，联合国宪章跟日本安全法制行使自卫权的可能性显然存在。丰村也指出，顾立雄认为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海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发言，不是只针对中国升高对台日压力的根本原因，而是中国原本就有对台日施压的
计划，日本政治人物的发言只不过是中国找到借口而已，所以他讲得非常的清楚。好，所以呢我想很简单，这也就是为什么高市早苗去年11月关于台湾有事的发言，以及呢今年底以前日本可能会修订他们的安保三文件，主要就是顾立雄讲的有道理啦，就一旦台湾有事，日本只有两个选项，第一个是自卫队发动集体自卫权，第二个就是支援美军，那不管哪一个选项日本绝对不可能置身事外，菲律宾现在也越来越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想这个道理是非常浅而易见而且浅显易懂的。好，另外来看呢，是最近检方侦破了一个案子，它是什么案子呢，就是这个有两位男子，一个叫黄伯威，一个叫王大伟，他们呢涉嫌在暗网购买台湾的个资，总共买了2357万笔户籍资料跟2812万笔劳健保个资。那这个案子为什么被侦破，是因为黄仁勋提告，因为当时王大伟曾经在脸书公开过黄仁勋的身份证字号，所以黄仁勋一怒之下提告。那他们也公布过苗博雅的身份证字号跟地址，因为他们有个资嘛，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承认说他是去买的，而是说我很厉害，我会肉搜啊，我是骇客等等，但事实上没什么了不起，就是花了5000泰达币去买的啊，而且还到处兜售。那在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呢，突然有个案外案，就是云林县长张立善的前秘书叫做施亮言被吸收，被这个黄伯威其中一个嫌犯黄伯威被吸收担任共谍。他提供什么资料呢？提供张立善2023年6月这个2023年呢 ,2024 年7这个2023年到日本秘密访问的行程航班等等资料啊。那施亮言现在当然已经不是秘书了啊。这个案子很特别，也就是说呢也证明了一件事情了，就是说共谍，就共产党对于台湾的共谍的部署部件，它是不分党派的。他不会管你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还是民众党，他只要认为这个人有被渗透或是说有部件的必要，他的身边可能会有重要的情报，他就会部件。好，他就会部件。好，所以呢这个道理非常的浅显易懂啊。所以我就想请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你说习近平对台湾充满了善意，那为什么一个对台湾充满，你口中一个对台湾充满善意的人，他会在你同党同志张立善县长的身边布建共谍呢？这个叫做善意吗？我对你很好，我对你很有善意，但是我在你身边放了一个间谍，你觉得这是善意吗？所以不要对共产党心存幻想，真的不要对共产党心存幻想，因为任何的幻想都是不切实际的。有太多的台湾有太多的共谍案，国际间有太多的中国利用间谍或是骇客来窃取情报，破坏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我想这样的案例呢屡见不鲜。好，另外一个案子呢，就是这个是一个诈骗案，但是呢这个案子呢还了陈时中等当年疫情指挥中心很多人一个公道，迟来的正义。虽然我一向认为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这个是检方侦破的一位曾经担任过彰化县律师工会理事长的律师，叫陈玉轩。陈玉轩他很年轻，才41岁，他涉嫌在2021年伙同同伙叫做李义如骗慈济说我可以买到 BNT 疫苗，因为当时全世界都在缺疫苗嘛，对不对？跟慈济诈骗了新台币10亿6千万，台中地检署侦结依诈欺洗钱逃漏税起诉17个人，然后陈玉轩呢继续被收押禁见。好，那检方在他的住处查到158.8公斤的黄金，全部都是金条，那个金条不夸张，可以铺成一张床，每天睡在黄金上面，不
不晓得是什么感觉哈、哦，我是没有这个机会啦啊、哦，不晓得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每天睡在黄金上面是什么感觉？然后呢，他进出开宾利，住在台中。

每一户价值1亿4000万以上非常著名的豪宅，叫做富邦天空树啊。那他是怎么诈骗呢？是因为他跟他的同伙啊，叫做这个李义儒呢，他自称是上海复兴制药的大股东啊。上海复兴制药我们知道，当时他是 BNT 在大中华区的总代理啊。然后呢，他跟郭台铭、跟张忠谋都很熟啊，所以呢，两个人就联手去骗慈济，说我可以帮你买到500万剂 BNT 疫苗。那慈济就先付了3000万美金给他啊，这个叫做中介费而已哦。这不包含疫苗的钱跟后续冷链运输的钱哦。好，这个案子呢侦破了。好，可是当时大家，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当时陈时中是不是一直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啊，特别是 BNT 疫苗， BNT 疫苗只卖给政府不卖给个人。那我们不可能去跟复兴，上海复兴买啊，我们只跟德国 BNT 原厂买。但是他只卖给政府，不会卖给个人。所以陈时中当时告诉大家，任何人跟你讲他可以买到疫苗，请他拿出原厂授权证明，如果拿不出来就是诈骗。可是你记不记得，因为那一年刚好面临2022年地方选举，所以呢，国民党是怎么骂陈时中的？他们是怎么指责陈时中？从党主席朱立伦已降，新北市长侯友宜，当时要选台北市长蒋万安，立法委员徐小新等人，好，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等人是怎么骂陈时中的？黑心啊，阻挡民间买疫苗啊，可恶啊！好，蒋万安还讲哦，你相信慈济还是相信民进党？哦，公开讲的，现在4年了，证明。还是相信民进党比较好，因为不会被骗，因为连慈济都被骗了。慈济在这件案子里面，广义来讲，他是受害者，因为他也被骗，他买的疫苗比别人贵，好，他也被骗了，也被诓了。可是你用这种二分法，就是你相信慈济还相信民进党，结果呢，证明慈济被骗了，所以你要去相信一个被骗的人嘛。所以我现在也蛮想问问蒋万安的，时至今日。案情大白，你相信慈济还是相信民进党还是相信陈时中呢？陈时中当时苦口婆心跟你们讲说这是骗人的，你不相信，结果呢，慈济真的被骗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音乐。

欢迎继续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中国呢，在上个月底的时候，国务院啊，突然公布了一个新的规定，叫做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预计实施时间是9月15号，但是呢，这个是预定实施时间，那现在有没有开始实施？根据中国墙内传出来的消息呢，现在好像已经有人被警告不准出境了。所以呢，我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有可能进出中国的朋友，如果你现在人在中国，请你9月15号以前尽速离境。那9月15号以后呢，最好不要去中国，因为你可能无法出境啊，这是一条人道走廊齁，趁着人道走廊还开着的时候能逃快逃。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法律向来有一个特色，特别是扯到国家安全的部分齁，它的定义都非常的模糊。也就是说它的主管机关呢有非常大的权力来决定你是否犯罪。而且这次入出境的规定呢，不只是海关可以决定哦，公安部门甚至连商务部都可以决定啊。因为中国规定这个叫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呢，它主要就是它的理由叫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跟发展利益，大幅扩张政府限制人民出境的权利。因为条文极度模糊，而且赋予基层边境人员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已经在中国境内外引发恐慌。专家就警告，中国正在把离开国境的权利改为转变为国家给你恩赐的特权，呼吁民众能走快走。好，根据德国之声还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这项新规定9月15号要正式实施。最令各界担忧的条文中多次使用非常具有弹性的可能，就一般法律条文不会用可能，他不会用可能。依据规定，只要中国官员认定当事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与利益，不仅省级政府甚至商务部县级主管机关都能够以此为由宣布禁止当事人出境。针对在境外的中国公民，第四条明定，如果他在海外的言行被当局认定危害国安与利益，将自回国起限制出境3年。让许多人担忧在国外社群平台发个文说句话，回国之后就出不来了。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涉及国安或刑事侦查，当局甚至可以不书面告知当事人不准出境的理由，瞬间剥夺寻求司法救济的任何机会，有可能你要到海关才知道你被限制出境。新规定的打击范围不是只有言论哦，还有科技跟产业链。条文明确指出，如果违反出口管制，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者，国务院、商务等主管部门可以决定不准他们出境。让许多从事半导体、人工智慧与资料分析的从业人员跟外贸人士胆战心惊。事实上呢，针对高科技人才的边境管控早就已经开始了。今年稍早的时候，中国 AI 新创公司叫 Manus 的两名联合创办人笑红跟纪义超就被当局限制出境，借此阻挡企业洗澡式的出海。阿里巴巴、DeepSeek 等私营企业的 AI 研发人员也被要求出国前要经过官方批准。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他说，这证实了中国正严防高科技人才外流，政策方向跟90年代以来的相对自由化背道而驰。他呼吁趁你还能走的时候赶快离开，更精确的说，在新规定在实施之前快走吧。新规定同时授权移民管理机关可以对前往高风险国家跟地区的公民进行提醒甚至劝阻。然而网友质疑，中国的风险评估充满政治算计。比如说中国官方好几次对日本发布最高层级的安全提醒跟劝阻，那日本事实上台湾人很多人都去过，日本是一个超级安全的国家，治安很好，但对于频频发生绑架诈骗的柬埔寨、缅甸等国，从来没有发布过同等级的警告，显示所谓的
风险防范实在是针对特定国家的政治操作，严重扰乱民众留学旅游与经商的生涯规划。好，你可能觉得说，那我不是中国公民啊，管不到我。错，在中国的认知里面，台湾人都是中国公民，因为他主张台湾是他的一部分。好，所以呢，你如果去到中国，假设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哈，你是公司派去中国的台干，短期去那边出差，或是短期派驻在那边，而你刚好从事的是半导体 AI 人工智慧相关的产业，当你要离境的时候，他会跟你讲，哦，不行哦，你知道我们中国现在半导体跟人工智慧的商业机密哦，可能会影响我国家安全哦，请你现暂时不可以离境。中国就敢这样子干啊，啊，你能怎样？你能咬他吗？啊、哦，所以呢，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啦，哈、哦。真的能不要去就不要去了，啊，特别是那些到中国去观光旅游的人，我真的不晓得你们脑袋里面到底装什么东西。地球那么大，漂亮的地方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到中国去？对不对？好，好。

另外来看呢，是中国最近的经济已经不好了好几年了，在特别在2022年疫情结束之后非常的明显，他们的墙内呢频传失业、欠薪、讨薪等状况。最近在社交平台小红书上面有一篇文章引起很多的网友进去留言。在七月底的时候，广东省的网友在小红书发文抱怨，他说自己的工作太忙了，最近几个月可以说是忙到不想说话，只想放空，因为经常看电脑也异常不适。这个月初刚处理完棘手的事情，紧接着就迎来一波数据测算跟收入结构调整工作，天天看着数据，不仅眼睛痛还头痛，哪里都痛。可是涉及到收入这么敏感的东西，又不能不反复核对，更别说这些都伴随着不少的沟通跟确认工作，以及收入数据的调整。不过原PO接着说，但仔细想想，现在有份工作真的已经很感恩了，毕竟大环境摆在那里，身边的朋友不是已经被裁员，就是准备被裁员，老板难，员工难，大家都太不容易。吐槽归吐槽，但依然希望大家对生活工作保留热爱。客观大环境我们没办法改变，可是我们能改变自己的心态跟行动。好，这个文章一贴出来之后呢，马上引起热烈的共鸣，底下来自中国各省的网友轮番吐苦水。好，有人说其实所谓经济上行期，如今回头看也不过是梦幻泡影而已。我记得11年前那会儿还没有结婚，下班就跟朋友去逛街，逛累了就说看个电影或是唱个歌，聚餐还有酒吧、烧烤店串串店，半夜都是人，哪会有商铺是租不出去的。现在街面上几乎大半都是关的、转让的，真正的经济上行期也不过是房地产堆起来的泡沫，现在的经济只是回归到真实的生活而已。啊，还有网友说呢，我把购物软体全都删了，以前理发30多元，现在只去快剪。现在这个大环境能保住工作确实已经算幸运了，身边被裁的降薪的一大把，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能多撑一天是一天。中国网友留言提到，经济上行期指的是2001年中国加入 WTO 世贸易组织到2010年代末期的一段高速增长期，那段期间被认为是充满创业活力跟职业机遇。近期中中国网友兴起对于经济上行期的美那种怀念潮，对比当下的经济放缓跟就业压力，令人不胜唏嘘啊。其实中国的经济真的已经坏了很久，你知道中国政府最近在全球追税，而且追税可以追溯到25年的税。追谁的税呢？当然不是一般薪水阶级跟公务员税，就是有钱人的税。诶，他在学美国那一套。美国的所得税法很特别，在全世界很少有国家会这样做，就是只要你是美国公民或是绿卡持有者，我不管你在地球上哪里赚钱都要缴税给美国这个国税局。好，那可是中国呢以前并没有这样做，但是现在齁，他在全世界打算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国库缺钱啊，追点追多少算多少回来啊。好，可是中国的有钱人早就钱都跑光了啊，而且你这样做齁，你只会加速这些有钱人呢快速的把财富外移。好，还有加深他们的难度而已。好，今天时间的关系，节目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拜拜。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4: 深旅 Follow Me。
2: 嘿、hey,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节目当中的是旅游达人马洛肉卤。
5: 涂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马洛。
2: 好的，各位，今天这一集呢，马洛要带着我们一起去到离岛兰屿。那也顺便跟大家预告一下，如果你真的有听到我们的上一集的节目之前呢，马洛有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台东，特别是南部的台东一路开车应该要怎么样子来玩。那一集我们有埋了一个小惊喜，就是在台东这一边呢，有一个隐藏版的伴手礼，而且它还没那么好买，不是你想买人家就会开门的。那今天这个小小的伴手礼彩蛋呢，我们会埋在最后的地方，所以邀请大家呢，今天这集我们就一路听下去咯。首先先讲到兰屿，其实也算是我蛮喜欢的离岛，因为我有在潜水，所以我通常去到兰屿都会待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通常都在海下。但大家知道这个海下的景点很难跟大家好好分享，所以今天特别请到我的好朋友肉卤马洛来到节目当中，好好讲一下在陆地上其实兰屿也是非常迷人的。
5: 对，兰屿就是我觉得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讲，它真的是一个很遥远然后又没去过的地方。为什么呢？
2: 真的远啊。
5: 对，我的朋友就是我，比如说我去绿岛，那我发了文，其实你会发现大家无感啊。我去过，你去了兰屿发了文，大家都会说好漂亮哦，是兰屿耶。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很羡慕，然后就开始在那边问你说啊，你怎么去的？然后怎样怎样，要住哪里？然后要怎么玩？你就会发现兰屿对于台湾人真的是拥有一个就是不能。
2: 有一个出国感啦，
5: 对，因为可以这么讲，
2: 我会觉得他自己是自成一个国度，就是不论是因为他的这个海岛大自然的风景之外，我觉得他的人文文化也是。
5: 对，尤其是他就是有那个达悟族嘛，所以他有一些原住民的文化，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所以你去到那边不是只有就是看海景然后吃东西，你还可以去认识达悟族他们的历史，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兰屿有很多人就会想说啊，我去个可能三天两夜、四天三夜，但如果你要再加上潜水的话，我就会建议大家真的一个礼拜锚起来玩。因为其实兰屿跟小琉球绿岛比起来，它相对比较大。
5: 对，它是绿岛的三倍，
2: 哇，
5: 小琉球的七倍。所以你如果在小琉球你环一圈可能二十几分钟我跟你讲，这里大概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够环完。
2: 对，而且有的时候骑车你会觉得说、欸、明明就是在一个就是离岛，可是你需要骑很久的感觉。但还不错的是至少兰屿他们有一个就是中间直切的那个中间那条道路叫
5: 中横，兰屿中横，
2: 至少它有兰屿中横，就有的时候你从就是西边到东边的时候还算是快速的。
5: 对，没错。那就是去到兰屿啦，一般人啊都是像我去兰屿然后 PO 的时候，大家都说啊好远，要去台东坐船。那一般我们印象中都是台东的富冈渔港到兰屿嘛，可是其实在恒春的后壁湖渔港那边也有开船到兰屿。
2: 哦，那而且那边比较近，对不对？
5: 对，如果你是像我是住台南嘛，我到台东我开到富冈我大概要抓四个小时，那最早一般船班是七点，四个小时你等于是凌晨
2: 就要出发，
5: 两三点就要出发了。可是如果你是在后壁湖，像我们家开到后壁湖大概只要台南跟高雄过去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
2: 欸，那省很多时间。
5: 对，所以你相对那个你不用那么早出门，比如说你要搭七点的，你大概四点左右出门就好了。
2: 那搭船有比较快吗？这边从后壁湖
5: 重点是时间都一样。
2: 哦，差不多，
5: 对，都是
2: 两个多小时这样，
5: 都是两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二十分左右，因为它是看海况嘛。如果海况比较大一点，它就会比较慢。而且在后壁湖开船到兰屿还有一个优势，它都不停绿岛的。有时候你从富冈渔港搭船到兰屿，它会先停绿岛，然后再到兰屿。哦， 所以你在买，如果你是要从台东出发，你在买票的时候就要特别看一下，因为有停你的时间就会拉长、嗯、那通常我们都希望直接就直达，所以后壁湖渔港出发你可以搭七点，然后到那边就九点、嗯、然后就可以租车，那回程啊最晚的一般是2:45，你看哦，2:45两个小时，你回到后壁湖渔港你大概是5点之前，
2: 嗯，
5: 你还可以在那边悠哉着吃着海鲜，吃完之后再慢慢开车回高雄、欸、台南，
2: 玩好玩满其实蛮好的。我相信一定有小旅客想说，阿图姐你不是去过很多次兰屿，怎么在那边偶来偶去？我跟大家讲，因为我都是很辛苦的去抢机票的那一个人对，但是我觉得搭船有很多很好的优势啦，包含比如说你自己的就是行李啊带什么，然后你又不用什么提前半小时，因为兰屿从台东飞兰屿的飞机是小飞机，它的每一个时段哦、喔、它是一个月之前开放让你抢票，然后你每个时段只能抢四个位置，1234你没有听错，就是一只手数得完的位置，所以其实飞机票非常难抢、嗯、那包含就像巴洛刚刚说，比如说我老家也是在高雄，那我还要特别跑到台东的机场然后再飞过去，很累，不如吃个晕船药就闭个眼睛之后从后壁湖出发，你就可以抵达兰屿了。
5: 对，那就是去兰屿因为要搭两个小时嘛，所以它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那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比如说你是预计下礼拜要去，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浪高，如果浪高没有超过1公尺啊，那就是会不太会晕船的状况，那如果浪高超过 1.5 公尺以上那就不要去，因为你真的会晕到一个不行，你就会对兰屿留下
2: 不好的
5: 印
2: 象。好，OK，、欸、我觉得这个超棒的，就是数字也给大家了，就是 1.6， 你们就看一下那个浪况的情况跟状态。
5: 那我自己如果去，我都选那个 0.5 到 0.7， 就是最风平浪静，然后我不吃晕船药，我也不会晕的那一种。
2: 嗯，好，所以大家呢就搭船，我们就一路到了兰屿，到兰屿一定要租车啦，如果你没有租机车的话，其实哎、欸，你应该也蛮难探索的。
5: 对，一定要租机车，那千万不要租脚踏车，也不要徒步，因为徒步你看那么远，
2: 先不要。 对，真的先不要，你的时间都花在走路上面了。
5: 对，那兰屿就是它应该跟绿岛一样，就是其实你是先决定好你要住哪一间民宿，你的租车然后你的船票都交给那个民宿帮你去做代订，你会比较不用那么麻烦、嗯、因为有的民宿如果你没有跟他租车他就不会接送。
2: 嗯，
5: 那不会接送就会变成怎样，如果你是带行李，就是那种19寸20寸的行李，你看你要卡在那个机车上面就很辛苦，所以你常常在兰屿会看到很多船班上来的人后座然后就抱着一卡19寸的行李然后骑欧多巴要去民宿。
2: 嗯，
5: 对，所以跟民宿租机车他通常都会，对，他通常都会提供接送，
2: 嗯，
5: 就会方便许多。
2: 但是因为其实在兰屿有非常多不同的部落，你自己推荐要住在哪里比较好？
5: 好，我自己推荐啊，兰屿我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我比较不建议住在兰屿的东边。
2: Okay,
5: 就比如说像野营啊，
2: 你说东青那边吗？
5: 野营东青那边。
2: 为什么？
5: 因为你看哦，我从因为渔港是在兰屿的西边嘛，
2: 对，
5: 所以你如果你是住在东边，你看哦，你一到了之后，啊、你要先不管是接送还是你自己骑 Odobye， 你都大概要20几分钟才能够到你的住宿的地方。
2: 嗯，
5: 比如说要到东青，要到兰岛嘛，你就会发现哦，好远。那所以我都建议你可以住在渔港附近，比如说也有部落、
2: 嗯、
5: 然后或者是红头部落这边，那这边呢、啊、因为距离那个渔港近，所以你一上岸之后你大概接送大概5到10分钟你就可以到了、
2: 嗯、
5: 你就可以马上把你的行李放下来，然后防晒啊帽子啊全身防晒装备你都可以很迅速的就把它整理完毕，你就不用说我要再多花，我觉得那个要花快1个小时的那个接驳时间。
2: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选择东边跟西边很重要的事情是它大概就会决定了你接下来比较常探索的那个地方。然后我本来一开始想说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其实东边大家也可以考虑看看，我觉得它的好处是东边有就是你日出看日出很快，对，然后同时的话夜市 就是东青夜市什么的话也在那一个位置，所以就要看你自己想要玩的模式跟什么。那但是吃的东西我个人觉得西边比较多，
5: 对，西边多很多，
2: 对，西边多很多吃的东西所以真的是要看说大家想要路游的模式跟方法是怎样，不然的话你就是每天都要去骑那个中横的。
5: 对对，没错。而且就是如果你是要超商啊，其实就是东青那边也有超商，然后我记得也有，这边也有。

0: 但是唯一的一间丁哥手摇饮是在西边
1: 啊。可恶，丁哥获胜。我自己本身的私心是会定西边，我也是西边啦，因为其实有很多那个潜水的船，然后还有他们的潜店的话其实都在西边的位置，然后我超级喜欢吃蓝岛很有名的文文芋头冰。
0: 哦，对，
1: 他们的芋头冰是下面是绿豆沙的冰沙，然后再加芋头冰上去，我每天都要喝一杯，所以没办法，我一定要住西边。
0: 那个只要经过就要停下来买一杯。
1: 没错，因为他们很特别的是，我记得他们的绿豆沙里面会加一些焦糖还是黑糖，就是那个他们的糖很特别，是有炒过的，所以喝起来的味道是有一股焦糖味，就是我个人的心头好啦。就是你问我说蓝女要吃什么，我只记得这家冰，其他的东西可能就要交给肉炉了。
0: 对，那我们去到蓝屿啊，就是我先带大家去介绍一下蓝屿大概要怎么去玩。
1: 好，
0: 然后你要去哪一些景点。一般我们去蓝屿啊，你为什么至少要三天两夜，有时候你要订一晚哦，蓝屿的民宿不给你订 哦。
1: 对，会，
0: 对，他会说你这样一晚没有办法玩什么，他宁愿就是等待下一个客人。所以蓝屿的不管是民宿还是就是他们其实非常有他们的原则，所以我觉得有的人像我那个网络上就很多人跟我说什么不友善，其实我觉得不是，我觉得那是他们的一个生活的那个态度跟他们本来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互相尊重是很重要的。
1: 而且我跟大家讲，他们没有在强求一定要做生意。
0: 对，
1: 真的，不论是民宿啊还是吃的啦，都是，就是他今天开门的时间就是看他觉得今天心情不错，或是今天好像天气蛮好，我先去跳个港，然后游个泳回来之后再开门，也是有可能的。但大家就是既然都来到蓝屿了，我们就慢下来，保持弹性，随遇而安。
0: 对，没错。那来到蓝屿啊，我就先从就是一天的开始讲。
1: 好诶，
0: 去到蓝屿一定要看日出。好，那日出就是有两个地方是最有名，一个就是东青湾，那东青湾也就是整个海湾，然后前面会有很多的平板舟，那也是很多人吃早餐都会特地跑来东青湾这边吃，因为发现这边就是早餐一条街，
1: 早餐店超多。
0: 对，而且那个还有海景的早餐店。
1: 对，
0: 你就我跟大家讲，蓝屿的物价真的比较高一点，因为运输成本比较多。
1: 但我对蓝屿的印象是，我觉得他们东西是好吃，贵归贵，但是东西是好吃的。
0: 对，东西是好吃的，而且就是他们都会融入一些特色，就是他们自己的想法，所以比如说像去蓝屿一定要吃就是飞鱼嘛，他们有那个飞鱼简餐，他们会烤飞鱼，但是吃飞鱼要特别小心，因为刺真的很
1: 多，
0: 吃一次你会发现都在吃它的汁，然后吐出来。
1: 吐出来。
0: 那我去到那边，我都觉得还蛮亲切的，跟我们台南以前吃石目鱼一样。石目鱼以前是有刺的嘛，然后吃一吃就看一大坨那个鱼刺跟肉就在桌上这样子，
1: 很有亲切感，这样。但确实飞鱼也是他们蛮特色的食物啦。
0: 对，那第一个就是日出，你可以去东青湾。那东青湾这边，如果你是从西部过去啊，大概要预留大概抓20几分钟的车程，然后骑车来东青湾这边去看日出。那这边日出最大特色就是有平板舟，然后海景，然后日出就从海平面升上来。那我觉得最大特色就是它的那个平板舟。好，
1: 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这里有一个称号叫做全台第一道曙光，因为它其实就是台湾最南又最东边的那一个位置，所以大家如果用经纬度去算的话，就是它会是全台第一个看到曙光的地方，接下来才会是我们后面台湾本岛。
0: 对，所以这边的日出真的是非常有名，那就第一道曙光看的就是会觉得今天会
1: 法喜充满，受到保佑，感觉今天运气很好。
0: 对，那这个是住蓝屿三天两夜第二天的日出。那第三天的日出要去哪里看呢？你要去蓝垦的中横公路上面有一个叫做蓝屿气象台。那这气象台它是真的有在运作的哦，气象台。那边啊，可以看到整个东青湾，从东青湾然后野营蓝岛一路的海岸线，所以你在这边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角度，然后去看太阳从你下方海平面的地方慢慢的升上来。那我觉得这边的日出是有一种壮阔感， 就是因为

0: 右边就是大天池红头山，那因为那边的山整个是非常翠绿，那个翠绿到你觉得很像是假的，所以你站在这边第三天的日出在这边看，哇，你就会觉得说哎，海边的日出看过，山边的日出也看过，你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完美到一个不行，
1: 哇，很棒哎哎！但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因为你要看日出，你一定是半夜的时候去，我真的觉得其实

0: 你知道吗？兰屿它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地方，就是我去的时候大家都说不行，可是民宿主人说可以，问餐厅，餐厅说可以，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那
1: 当地人都说可以，但是
0: 但是游客都说不行，但是游客也会骑进去，所以你就自己看着办。那一段路大概差走路大概十分钟，
2: 对，也没有到很久啦，就大家可以当做，反正晚上也不热嘛 ，OK， 就当做散个步走进去。所以这是两天的日出都帮你安排好了，那其他白天的时间要怎么玩？
0: 好，有日出，那还有日落。白天我们先不要讲。
2: 哇，已经直接进日落是不是？好，
0: 对，这样你能才能有那个攻略嘛。
2: 好好好，
0: 那日落也要两天，为什么？因为兰屿的日落在西边，
2: 对，
0: 第一个是最南边的叫青青草原
2: 啊，这个很有名。嗯、
0: 那因为下一个日落的景点从青青草原走出来再开过去，你少说也要一个小时，所以你没有
1: 这么久哦。
0: 对，因为青青草原是要走上去的嘛，
2: 对，
0: 那你再走出来再骑油都歪过去、嗯、大概抓一个小时差不多，所以你看日落看完了，去到那边已经变晚上
2: 了，已经没
0: 有了，所以你三天两夜的、嗯、就是两个日落，就是第二天跟第一天跟第二天。
2: 那第二天的点是哪里？
0: 好，第二天第一天的日落，嗯，因为第一天去就有日落了嘛，对，你可以先去青青草原。
2: 对，
0: 好，那这青青草原真的也是非常漂亮，它是整片都是草原，那草原的尽头就是大海、嗯、就是太平洋，所以你可以看到绿色然后蓝色的交界，那个草原真的是很壮观。那个草原是要走，你从路口走进去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你会从下方这样子走，然后再走上去，然后你可以沿途看到左边就会有一个很像老人形状的岩石，它就叫老人岩，你就会看就很像一个已经就是很像你阿公阿妈那种感觉，
2: 或者是哀这样，
0: 对，我觉得还蛮栩栩如生的。嗯，那来到青青草原，它就是一个开阔的海湾，你就可以看到，比如说你是住在红头，或者是你是住在野友，你就可以看到你住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村落、嗯、对，那这个青青草原是我你如果第一次去兰屿，你只要选一个日落，那就来青青草原、嗯、
2: 我对青青草原的印象只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入口处的地方他们会有卖啤酒，然后卖啤酒，然后通常会有一些小摊贩，然后会卖那种当地的一些服饰啊，然后或者是小饰品，所以呢记得要带现金哦。不要以为说你只是去看个日落应该花不到什么钱吧，你都看到隔壁的人在喝啤酒，你自己没有的时候心情就会很差，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真的是可以很 chill 啦，到日落时间的时候至少可以待个一个小时，你会看到很多人他就是随地就是就坐在草地上，然后就在那边大家就远观，一直看着那个日落慢慢下去，很棒，我很喜欢。
0: 而且如果看到外国人他在旁边一定就是一罐啤酒，
2: 没错。
0: 就是很悠哉，然后也不赶时间、嗯、我觉得这就是兰屿，就是你在那边你就自然而然的就放松，然后就放空，因为你知道你要回去今天也没办法回去了。
2: 好，所以第一个非常著名的青青草原，那第二个呢？
0: 好，第二个啊就是第二天的下午啊，推荐大家可以去一个叫红头眼看日落、哦、那这红头眼是一个兰屿，就是你从兰屿的西北边要转到东边会经过的一个类似隧道、嗯、天然岩石形成的隧道。那这边很特别的是，就是你看下，你从那个洞穴看出去就是日落，然后呢日落之后如果能见度好，你的远方你就可以看到台湾的山脉，
2: 哇，
0: 从那个屏东的北大武山然后一路绵延，你可以看到那个像嘉明湖附近的一些山脉，
2: 嗯，
0: 那要天气很好才看得到，所以很多人都会在这边啊骑过去然后又骑回来，因为视野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边看完之后啊，你可以再骑过来大概十分钟以内就可以到一个虎头坡，那边叫馒头眼，那边的日落也很有名，所以你可以看完这个之后然后再来看这边，你会发现就是日落它其实时间会蛮长的嘛、哦、所以你这边大概拍完了之后再回头过来这个虎头坡然后馒头眼，那边也是你去兰屿如果你都没看到羊，来这边日落一定会看，
2: 一定会看到，
0: 因为山羊都在这个时候跑出来看太阳，
2: 你的日落很忙耶。
0: 对，所以我说去兰屿真的很忙。那它还很大，所以你一定要规划好，不然你就会发现日落了呢，结果现在在东青湾，

0: 等你骑过去，我跟你讲，
1: 没糊啊，
0: 日落都没了。
1: 各位就多待几天啦，好不好？这是最好的解法啦。干嘛只待三天呢？是不是？好了，日落结束了吧？
0: 好，结束了，
1: 终于结束了。好了，你看蘭嶼就是这么有趣，这么好玩。那么接下来白天的时间我们要做什么呢？
0: 好，白天的时间啊，有一个地方要去的就是蘭嶼灯塔。好，那蘭嶼灯塔它，我跟你讲，你去到蘭嶼会发现都没有指标。比如说你要去灯塔，它也没有指标，那你也不知道怎么去 ，Google 也没有办法导航，因为 Google 根本没有这一条路。
1: 那怎么办？
0: 所以你就
1: 看你的部落格，
0: 那个太难了，就是不好去指引你，你就问在地人说那个蘭嶼灯塔怎么上去。
1: 哦，
0: 那他骑上去的路还蛮窄的，
1: 嗯，
0: 但慢慢骑其实都还好。那你在骑啊，你他。它的路口是在红头眼的附近，有一个岔路口。反正你从红头眼往那个往青青草原的方向骑，大概骑两三分钟，你会看到左边有一条岔路。
1: 嗯，
0: 然后你就左转上去就对
1: 了。请问，其实我是在路边看得到那个灯塔的吧？
0: 看不到，
1: 我看不到。
0: 对，看不到。它是在山，你要骑一段大概15分钟的山路才能够抵达那个灯塔。
1: 那请问，我上去看到的景色是？它值得的原因，
0: 它值得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不是废弃的灯塔，它是还有在运作的灯塔、
1: okay、
0: 所以上去之后啊，你可以在那个山路很多个缺口、
1: 嗯、
0: 看到整个蘭嶼西边的海岸线。哦，那个真的很漂亮、哦、那个蘭嶼的大海、蘭嶼的公路、蘭嶼的绿色，然后一路看过去，哦，那个蜿蜒的角度真的是超美丽
1: 哇！
0: 对，那上去之后就是蘭嶼灯塔。那蘭嶼灯塔它现在就不能进去、嗯，那你可以在外面拍，因为很多人都想收集灯塔嘛。那它是纯白色的建筑、嗯，然后还蛮漂亮的。对，那在这边蘭嶼灯塔附近还有一个叫蘭嶼小天池，好、
1: 嗯，
0: 那这个也没有指标，嗯、你会发现去蘭嶼你要去很多地方啊，如果你没有做功课，你就发现哎呀、欸啊，怎么到底在哪里又错过就错过、嗯、好，那蘭嶼小灯塔你就稍微做一下功课，它就蘭嶼灯塔离开之后在左手边有一个很明显的岔路，
1: 嗯，
0: 机车停在外面然后走进去，那走进去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到了、
1: 嗯、
0: 那如果有水的话，你会在你的右手边下方看到那边有一个那个雨水汇集起来的一个湖泊，
1: 嗯，
0: 那另外一侧就可以看到蘭嶼东北方的海岸线，好，那也是一个秘境
1: 哇、欸、其实蛮值得的，
0: 值得，
1: 因为其实在蘭嶼这边他们就是有大天池跟小天池，如果是大天池的话，你几乎是要花至少一个半天以上的时间，然后你花时间走进去，所以其实在小天池这边就已经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风景了。
0: 对，小天池就已经很美了，你就不用去大天池、嗯、因为大天池大概就你讲的要半天嘛，而实际上要花上一天，因为去大天池的路其实还蛮泥泞的，你回来之后还要再洗一下澡、嗯、然后因为很热，所以你可能会睡一下午觉，所以那一天理论上就没了
1: 就没了。对，那除此之外，其实我觉得蘭嶼这边还有非常多值得看的，其中我觉得像比如说你有去参观他们的地下屋吗？这是蛮达悟族的文化。
0: 有，就是你去到那个蘭嶼啊，一定要去他们的野营地下屋，然后去参观一下、嗯、那这个参观其实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好，因为很多很久以前、欸、也不是很久以前，就是三不五时都会有一些人他想说哎、欸，这是不是可以进去参观，他就直接误闯人家的地下屋，然后就会被人家骂，那骂了之后他要想说哦，不是看一下而已嘛，要为什么要骂我，然后就会形成一些纠纷。所以你去到野营，就是你去到野营部落啊，记得可以预约行程，或者是去了之后你就可以预约，比如说你想要穿丁字裤，那边也可以让你换上丁字裤。
1: 哦，真的有。
0: 对、
1: 嗯、
0: 然后你要想要参观地下屋，他也会带你参观很神秘的地下屋。那地下屋其实是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应该怎么讲，他就是进去之后非常凉爽的地方，然后他们的很多的一些仪式啊，都会在地下屋的前面去做一些举办就对了。那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跟 去到那边他们就有写地下屋导览，然后就跟他预约，然后他就会带你进去，你就会发现那里面是一个还蛮神奇的地方。
1: 嗯，我觉得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他们这边的生活跟起居状态，你会觉得哇，跟就是我们在都市里面生活很不一样，可是可以看到他们是很井然有序，然后什么事情比如说为什么他是个禁忌，我觉得都跟他们过去的这些生活经验很有关联性。那么今天呢，哇，节目也已经差不多快要到尾声，但我感觉蘭嶼好像可以讲上下两集，我其实中间还有很多景点跟好吃的还没有跟大家分享，不过呢我必须要强行打断肉炉，是因为我们接下来好吧，我们讲了这么久总是要给大家到底知道一下，我们回到台东市这边大家必买的伴手礼到底是哪一间，现在我们赶快跟大家揭晓。
0: 好，这间伴手礼啊叫做蜜饯、哦、它叫东兴蜜饯、嗯、那如果你上网查或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一间全台最神秘的蜜饯，为什么？因为假日没开，然后平日爱开不开
1: 到底那我
0: 而且下午两点半才开，然后我记得四点多就关。
1: 那请问真的是有这么好吃是不是？
0: 真的很好吃、
1: 哦、真的假的？
0: 它的梅子那个脆度然后还有糖、嗯，一吃下去你就会发现 你会想说啊，买这么多包干嘛，回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买太少包了。
1: 那不能网购吗？
0: 网购比如说一包是300块好了、哦、网购一包是400块。
1: 哎呀，我懂，那就是到现场用
0: 导货的方式，所以你要到现场去买，所以你他两点半开嘛，所以你通常大概两点多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人就在外面聚集、嗯、那如果你不知道状况想说这边是发生什么事情，
1: 反正就跟着排。
0: 对，那两点半一开工厂门一开大家就冲进去，然后大家都是怎样，都是抢10包15包，因为它有很多种不同口味。那记得 Q 美一定要买，
1: 嗯、Q 美啊、嗯、
0: 现场只买到油脂 Q 美，那它乌龙茶美也很好吃，紫苏茶美也很好吃，记得一定要买、嗯、因为它比网购还要便宜快100块，所以你看你买十包你就赚多少、
1: 哦、那你刚刚有讲说就是他假日不开但平常是爱开不开，有什么小 paper 可以知道他到底会不会开门吗？
0: 没有 paper， 你只有加平日就路过看一下，有开你就赚到没开那就表示你无缘。但如果真的没开，你可以去台东市区的老饼铺叫谐星针，他们有代卖
1: 哦，
0: 他们有批来卖，但是他也不一定有现货，因为它一包大概贵50块、嗯、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想吃那去给人家赚一下也无所谓，
1: 就试试看。
0: 重点是有时候你去台东的丁哥，有一些丁哥他会摆寄卖
1: 欸、真的很神秘耶，
0: 很神奇，它这个蜜饯真的是大家看到就是抢、哦、
1: 我们真的是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讲说是必买伴手礼，因为你有可能买不到所以大家就是把这件事情记下来，之后如果有机会去台东玩，不论你是台东还是去蘭嶼都有机会呢可以遇得到。那今天啊，蘭嶼感觉好像讲的不够就是过瘾，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呢再请肉炉再来继续跟我们多多分享有关于在蘭嶼这边的文化。总而言之不要想了，我们不论推荐的再多就是你必须要搭这艘船好不好，或是买一张机票就飞到台湾的这个蘭嶼小秘境吧。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大家想要了解里面更多的资讯也一样可以上肉炉的部落格，可以查找的蘭嶼
0: 空格肉炉，
1: 没错，就可以找得到里面的相关旅游资讯了。今天再一次非常谢谢我的好朋友巴罗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1: 各位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在夏天里啊，百香果，哎呀，香香甜甜的滋味，存在感非常强哈。很多的冰品啊、饮料啊，哈，常常都会有百香果来添加滋味。在台湾呢，百香果也是一个明星水果之一哈。不过您知道吗？要真的长出一颗非常浑圆饱满哦，这样子酸酸甜甜的百香果，说一般我们都知道那个花朵如果要授粉的话，常常要靠蜜蜂来帮忙哈。可是呢，听说这个百香果，它呢，要。

0: 等待，就是他准备可以授粉跟蜜蜂上班的时间，有时候不见得可以很 match 这样哈。那长久以来，听说果农也挺伤脑筋的。但是呢，最近在我们高雄农改场这边，他们有研发出一套新的技术哈，这也是一个设备，叫蜂箱出入口自动启闭结构，说呢帮果农解决了问题，而且重点是呢让百香果的授粉率更高，着果率更好，产量直接提升30%左右哈。哇，所以我们真的很好奇到底高雄农改场做了什么，还有这里面我们才会知道，哇，原来要结成一颗百香果，这里面也真是奥妙无穷哈。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呢正是就是在高雄农改场这边，他主要就是研究百香果这样一个领域。那他是副研究员，同时也是担任果树研究室的主持人，这是李文豪。嗨，副研究员你好。
1: 哎、欸，你好，大家好。
0: 是哦，这个我先请教一下，您在高雄农改场，听说高雄农改场那个地理位置是在屏东，对不对？
1: 诶，对，因为我们是主要负责高屏蓬的一个农作物的，就是管理这样。
0: 哦、高雄、就是、屏东还有澎湖，对不对？
1: 对、哦，
0: 那都很热的地方，所以你们在高雄农改场，特别是那个果树这个部分，就是热带水果这个部分，这个也是你们一个重点哈、哦。
1: 对，所以像我们研究室主要负责的品项，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像是芒果啊，荔枝啊。还有过年过送礼会很热门的，像莲雾跟枣子，
0: 嗯，
1: 对，都是我们一个研究的一个重点。
0: 然后百香果也是你们研究重点哈。
1: 对，百香果还有木瓜，这些都是热带的果树为主。
0: 来哦，因为刚说最近有看到你们有发表那个蜂箱出入口自动启闭结构嘛，哈。说真的是帮农民这个很大很大的忙。不过我们要在讲这个结构之前、哦、先让大家了解，一般我们印象中啊，哦，那个百香果的花真的好漂亮、哦、对
1: 对，
0: 然后你会觉得说哎，花粉然后蜜蜂去授粉，这不就是很怎么讲天经地义，或者看起来也不难嘛、哦，但是听说、嗯、那为什么这个长期以来对果农来说，就是这个百香果的授粉会是一个就是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呢？
1: 你这又牵涉到我们百香果的一个花朵的构造。百香果的花朵很特别，是因为大家看到那个一须一须的、啊、它其实都是吸引昆虫来访花的一个构造，叫复花冠。那实际上最主要授粉的是在花药跟柱头的位置哦。那百香果花很特别，我们所谓它又可以称为实际果嘛，大家知道为什么它叫实际果吗？
0: 什么叫实际果啊？
1: 百香果在日文的翻译里面，它要把它称作为实际果，就是因为它花开的时候啊，它的三根柱头，很像我们的时钟上的时针、分针跟秒针。
0: 哦，您讲那个实际是时钟的那个
1: 时
0: 间的时，
1: 对对对对。
0: 实际果意思说它那个花看起来很像那个时钟的界面，是不是？
1: 对对。
0: 然后，所以它那个很像三根柱头，有点像那个时钟的感觉啊。
1: 对，就时针、分针跟秒针。
0: 哦，哎，这么一讲还蛮有道理的，蛮像的。
1: 那它比较特别的是，它花开的时候啊，它这三根柱头其实是直立的，
0: 直立的，
1: 对。那它的花药其实是朝下的，就是花粉，花药上面有很多花粉，
0: 对，
1: 就是主要对蜜蜂要采粉，就是在花药这个位置。那柱头上其实是干的哦，没有花粉也没有花蜜，所以蜜蜂不会特地就是停在那个柱头的位置。所以当它花开的时候啊，柱头朝上，花药朝下，它其实有一个空间的隔阂哦，它没办法自己就完成授粉这个动作，一定要有外力的帮忙。对，那百香果花最特别在哪里？它花开了以后啊，大概经过1到2个小时，那个柱头会慢慢慢慢的弯曲下来，就会呈现像时钟上面的时针、分针、秒针，
0: 它真的就会往下走那种感觉，这样子。
1: 对，它弯下来、哦，会非常接近花药的位置。
0: 哦，那接近花药，因为你说花粉主要是在花药这个部位嘛，
1: 对，
0: 哦，那它的柱头如果说它没有贴近跟有贴近的差别在哪里？
1: 就是如果它贴近的时候，蜜蜂这个时候才来采粉的话，因为它会在花药上面就是不断的就是爬行嘛，
0: 对啊对，
1: 所以它在采花粉的过程中就很容易沾到柱头上面，就会完成授粉这件事。
0: 哦，我现在知道了，所以它的授粉最主要是它要把花粉然后沾到那个柱头上，这样才算有完成，帮它完成授粉就对了。
1: 对。
0: 哦，所以你说如果在它还没有慢慢往下降的时候，一个在很上面，一个在很下面，所以蜜蜂在那边那个蹭来蹭去也没什么用。
1: 对，采粉的过程中授粉的效率就会很差。
0: 哦，所以不是蜜蜂知道怎么帮它授粉，蜜蜂是不小心间接的，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挪动，所以才完成授粉的啊。
1: 对对，因为我们也没有付钱给蜜蜂，哦，他不会特地去帮我们做授粉的工作。
0: 我以为他先天上就知道这些花朵要怎么授，并不是啊。
1: 没有，是花演化构造要吸引他们来帮忙产生蜜蜂。
0: 就是蜜蜂是一个媒介，所以我自己本身如果是花朵，我就要准备好，让他来刚好顺便可以帮忙就对了。
1: 对，
0: 哇，那这个就有一点麻烦。那请问一下，他的那个柱头要大概？从它开花以后，然后要多久？大概要多长时间它才会慢慢下来？
1: 欸，以我们一般市面上常见的台农一号这个品种来讲，它大概每天会在9点到10点这个范围左右盛开，就是花朵会打开来。
0: 哦，那
1: 对，那这个时候柱头是朝上的。
0: 对。
1: 那大概在12点到1点这个时间点，它的柱头就会慢慢的弯曲下来。
0: 啊，可是大部分我印象中蜜蜂好像都蛮早就出来了，不是吗？
1: 对，蜜蜂很勤劳，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对，中午它也该回去吃饭了。
1: 对，天亮以后它就是一直在巡园这样。
0: 对对对，哦，所以这个时间点不太妙哎，因为通常应该是蜜蜂要回去休息的时候了啊。
1: 对，所以就是它开的时候，蜜蜂会很快速的去把粉采掉，但是那时候柱头还没有下降。
0: 所以他没有帮上忙，他没办法帮忙授粉。
1: 是多少还是会有一些效果，但是效率就是有时候果实可能会偏小啊，或是就是着果率就没那么高。
0: 哦，这就那我请问一下副研究员，那在以前传统的就是这种栽种的方式啊，那只能够听天由命是不是？还是说这个可以用人工授粉的方式吗？
1: 应该可以用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效率是最好的，但是非常费工，因为像，对，那为什么会开发这个技术？又回到我们整个的栽培模式哦，因为我们高屏地区的栽培模式是利用网式栽培的，为了阻绝一些昆虫，就是害虫，
0: 对，
1: 所以我们都是在网式栽培里面。那网式栽培呢，就会阻绝天然的蜜蜂，对，那早期像埔里地区他们是露天栽培的，所以他们的蜜蜂就是来来去去也没办法去控制它。
0: 嗯嗯，
1: 对，那我们网式栽培里面要完成授粉这件事，除了人工去授粉以外，就要用饲养的蜜蜂来完成这件事。
0: 哦，可是如果是饲养蜜蜂，就是我等它快要中午的时候，我再把它放出来就好了嘛，是不是？
1: 对对，我们就是控制它出门的时间。
0: 哦，所以你们现在研发的这个蜂箱出入口自动启闭结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控制它出门的时间，它的习性应该是一大早就出门了，就开始忙了。
1: 对，它就会在网室里面开始到处寻找花蜜啊，这样。
0: 哦，那请问一下，这个它就是一个箱子吗？还是怎样？
1: 它是一个，你就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自动门，它就是时间到会开，
0: 自动门，所以你们把饲养的那个蜜蜂，然后就是透过这个自动门去控制它进出的时间就对了。
1: 对对，所以它是加载的一个构造在蜂箱的前面。
0: 哦，但是如果说蜜蜂是在对的时间来，这个授粉，所以这为什么你们可以提高产量，提高那个着果率的关系了哈。
1: 对对对，因为就是在它最佳的一个授粉时间点来完成这件事。
0: 哇哦， 原来授粉是否完全也会影响到它的一个结果、哦、
1: 对。
0: 那我请问一下，听起来自动门吗？这个你们研发的时候有花很长时间吗？
1: 其实我们比较多的时间是在观察这件事哦。我们要先了解就是它花开的时间点，还有就是蜜蜂的一个授粉的效果。
0: 哦，
1: 对，
0: 花开时间点就是说首先是做比较长时间的调查就对了。
1: 对，因为要了解它的一个规律哦。
0: 哦，
1: 开花的一个规律。
0: 那这个你们是不是也是摸索一段时间？
1: 对，其实这个就是从开发到目前就是可以公告专利上、
0: 大概是花了几年，
1: 四年左右
0: 哦，比我想象中久哎、欸！我想说一个自动门，我就、哦。
1: 我因为回过头来，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作物栽培背景的啦，
0: 是。
1: 那其实要做这种构造啊，这其实也不是，就是我只是有这个构想。那实际上把它就是真的实体化
0: 要做出来，嘿，
1: 对，是非常感谢我们农机实验室，我们厂还有一个就是农机研究室，
0: 对对，就是
1: 专门开发农业机械的，
0: 那就是两个部门这样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啦哈。
1: 对，所以就也在此也就非常感谢我们农机研究室的那个罗凯阳先生哦，因为这个整个。构造的实体化是都是他帮我们就是整个做出来的，
0: 要有很好的创意发想，但是也要能够很好的落实跟执行、哦、
1: 对，所以他是需要一些跨域的合作才就是把它做出来、
0: 所以您说这样子这个计划从开始然后到现在整个完成、哦、就是你说这样也花了四年左右时间，那我是很好奇这个当初是一开始百香果在高雄这边本来应该不是你们的重点水果，是不是？
1: 对，那大概在107年的时候，我刚好就是开始就是有做一些比较初期的研究，那发现灯罩是有效可以让它就是提早在冬季开花。那因为百香果为什么以前传统的百香果就是只有六月到隔年的一二月有果实哦？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它没办法开花
0: 哦，它没办法开花是因为它要那个温度的影响吗？
1: 就是白天的日常比较长才可以诱导它的花发育
0: 哦，白天的日常也比较长，所以冬天因为通常白天的时间是短很多啦哈。
1: 对，尤其在冬至前后大概一个半月，这个时间点它就没办法完就是充分的日照来促进它的一个发芽的发育，
0: 所以在台湾来说，传统上就是冬天的时候，他们如果没办法开花，也就是说在春天的时候是不可能结果的。
1: 对。
0: 哦，所以在台湾一般我们的产季应该是夏天，然后到秋天，这是一个
1: 主。秋天。
0: 哦，
1: 对对，
0: 夏秋。OK， 因为高雄农改场最近这几年真的。那个也很努力哈，然后的确帮高屏地区这边，你看可以开辟出百香果这样的新天地哈。不过我先请教一下，因为刚刚我们讲说这个就是蜂箱出入口自动启闭结构哈，那就是它其实整个的发想过程花了很多时间，要做研究调查嘛。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设备，你说它就是一个自动门。那是怎样？你只要把那个怎么讲开关打开，然后让蜜蜂自由进出，这样就可以了吗？它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机制，是不是？
1: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定时器哦。我们就是把要开门跟关门的时间设定好以后，它就会自动作动这样。
0: 是。
1: 对，那为什么会花这么多时间？一方面是因为它只有产季能测试，
0: 对，
1: 那我们就是一年，就是它的整个开花期大概就是两个月，大概集中在12月、1月，
0: 哦，
1: 差不多三个月，
0: 一年只有两个月可以测试，
1: 对，所以那我们它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要点是，它在开关门的过程中不能够就是压伤到我们的蜜蜂哦、
0: 对，
1: 因为有时候它如果挤到蜜蜂的话，会形成缝隙，就没有关门的效果。对，所以其实过程中是有不断的一直在改良、
0: 要测试，意思就是说它这个也很难拿捏呢，它不能够去压到蜜蜂嘛，哈，蜜蜂要来帮忙。

0: 忙授粉，可是你又不能有缝隙，就你要让它真的能够把它阻隔下来。哇，
1: 对，所以那个就是看一些开关的一个方向啊，或是整个机械结构，其实就是有
0: 哦，这个来来回回真的要调整好多次哎哈。
1: 对，
0: 我了解，因为有时候相关的一些设备，有的是那种体型庞大的哈，但是因为我这个看起来哈，其实它看起来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是比较简单的结构，但是这里面一些原理其实也是煞费苦心啦哈。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要来请教李文豪副研究员，因为等于最近这几年高雄农改场在百香果栽种技术上真的有很多的一个提升，然后在技术上很多的研发，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来刚才这首非常轻快的歌曲来自苏明渊，创作演唱叫做潘蜜蜂的蜂，他在用蜜蜂形容说大家那个每天起来从早到晚忙碌的情况就像一只蜜蜂，真的也是到处上嗡嗡嗡，真的很忙。那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边，我们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最近在我们高雄农改场这边呢，他们在百香果，特别就是要去调整让蜜蜂上班的时间，然后呢配合这个百香果它适合授粉的时间，所以呢研发了一个这个蜂箱出入口自动

0: 起币结构，这只是他们在百香果产业上努力成果之一而已哦。那最近这几年，原本在高屏地区百香果其实不是他们的一个主力，但是现在又真的是出现了，变成一个潜力股上。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高雄农改场的副研究员，就是李文豪副研究员。好，副研究员，我请问一下，就是您是来高雄农改场就是研究跟百香果有关的吗？
1: 其实我是104年从凤山试验分所调过来的。
0: 哦，
1: 对，那那个时候其实高雄厂是没有在做百香果研究的。那当时候的厂长黄泽章厂长就是拿了一包巴西百香果种子给我，
0: 巴西的，
1: 然后就说、就是、
0: 巴西的百香果，
1: 对，就说哎，这个是农友给他的，他就请我就是种了以后观察看看这样子。对，然后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开始摸索百香果的一个栽培。
0: 哦，我们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如果在台湾哦，因为每一种这个植物都有它适合生长的环境嘛，哈、哦。
1: 对。
0: 那它在台湾，我看到台湾主要的产地在南投哦。
1: 诶，对，以今年来讲，像114年，我们农业统计年报，整个台湾的栽培面积，南投总面积大概有1000公顷。南投就占了650公顷左右。
0: 哇，那真是台湾主要的。但是它之所以在南投可以种那么多，是因为百香果这边的什么气候啊、环境是适合百香果生长，是不是？
1: 诶，对，因为一方面他们日夜温差相对比较大
0: 哦，
1: 所以适合百香果的一个果实在发育成熟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就是比较好品质的一个气候条件。
0: 所以对百香果来讲，日夜温差其实是他比较喜欢，日夜温差大是他比较喜欢的。
1: 对，就是让它像果色就是会比较漂亮一点以外，那香气啊、也会比较浓
0: 郁。我知道说像有一些水果若日夜温差大，其实它的甜度也会比较高，有些地方啊
1: 比较容易累积这样。
0: 哦，比较容易累积哈，所以在南投这边，因为它日夜温差大，所以它适合种百香果。那我们就觉得如果日夜温差大不适合高屏啊，不是吗？
1: 其实我们高屏地区哦，在冬天到春天这个时间点的日夜温差也将近10度以上。
0: 哦，高屏地区也是有温差的。
1: 对，所以我们冬春季其实是在生产百香果上面是一个也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条件。
0: 哦，是这样子，所以意思就是说在高屏地区可能冬天到春天这一段气候上是适合的。
1: 对。哦、
0: 可是您刚刚有讲一个现象，就是那个如果太冷的话，这个百香果它没办法开花嘛。
1: 是日照
0: 哦哦，日照
1: 日照
0: 日照太短的话，它没办法开花哦。
1: 对，
0: 可是如果日照的部分，高屏地区即便在冬天，是不是日照也很是？这个有没有也是不足啊？也算是不足哦。所以它跟那个量不跟那个阳光有没有很猛烈无关，它跟你的时间长短有关。
1: 对对
0: 哦，好哦，那。所以你们要在高屏地区来发展出百香果这样的产业，结果你们做了些什么事情？
1: 所以我们第一个技术就是利用灯罩来做产期的一个调节。
0: 利用灯罩吗？
1: 对，晚上就是我们就是利用灯泡来打光。
0: 哦，延长就是延长有日照那种感觉这样了哈。
1: 对对对，延长它白天日常的一个时数，就可以有效的促进它花芽的一个发育。
0: 哦，这是一个。然后你说你们在高屏地区这边，不像在南投那边是露天嘛，你们这里都是网室。那之所以种在网室，除了说可以减少病虫害之外，尤其那个害虫，那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啊？
1: 其实又牵涉到我一开始做试验的农友配合的农友，因为我是在广义合作社万软的一个广义合作社做这个灯罩试验的，那实际上那个合作社其实它的班底主要是种植苦瓜的，那我们苦瓜在高屏的栽培模式就是在网室里面
0: 哦，
1: 然后刚好苦瓜也是藤蔓。

0: 内的跟百香果一样，是需要就是有爬藤的嘛。
1: 嘿嘿，
0: 对，所以它网室里面就有基本的这个棚架设备。
1: 他的设备在那里，可是人家本来种了苦瓜，那你是怎样？后来建议他说，你要不要种看看百香果吗？
0: 因为它本身也有在测试百香果这个品相，就是
1: 哦，因为都
0: 它
1: 是
0: 早
1: 藤
0: 期
1: 蔓
0: 有
1: 类。
0: 种苦瓜，对。
1: 嘿。
0: 那苦瓜一方面就是可能利润没那么好以外，栽培上可能病虫害防治也比较头痛，所以它有一部分的网室来种植百香果这样。对，那时候遇到问题是因为没有灯罩，所以要到我们高屏大概要到5月才有机会上市。但5月一上市就遇到梅雨，6月初就梅雨哦，所
1: 哇，
0: 以能收的产期比较短。
1: 就很短，嘿。
0: 对，所以效益也没有那么高。
1: 所以这时候，你，我觉得那个台湾农业专家很像那个神灯，你知道吗？哦，农民也说，请让我许愿吧，神灯，请帮我完成什么愿望吧。所以我想，这时候农民喟叹说，如果可以早一点，不知道该多好，这样是不是？
0: 对，但是还是就是有发生了嘛，至少比没有好这样，所以我们就开始跟他洽谈，就是想说在他的果园来测试。他其实最早种5分，然后第二年剩3分，然后到我要找他接洽测试的时候，那时候他只剩1分地
1: 哎
0: 而已。
1: 呦，为什么越来越少啊？
0: 对，因为他就是5月开始收到6月，那个一个月的效益啊，其实没有
1: 真
0: 比冬
1: 的
0: 瓜
1: 没
0: 好。
1: 办法，他觉得撑不下去，因为成本也很高，是吧？
0: 对，就效益不高这样。
1: 哎，
0: 对，所以它其实面积是逐年下
1: 越
0: 降
1: 来越少，那你怎么去改变那个颓势啊？
0: 的。就是请他就是配合嘛，那我们就进行灯罩这样。所以那一年是107年的春天，它就有顺利的在3月份就是有百香果上市。
1: 三月那一年就
0: 对，
1: 变
0: 那个
1: 成
0: 时间
1: 三
0: 点。
1: 月啊。
0: 对，我从5月提早到三
1: 哇，厉
0: 月，
1: 害耶！跨度很大哎，提前了2个月。
0: 然后那个时间点，因为市面上的水果，像国产水果，荔枝啊、芒果还没有上市，那枣子、莲雾又踩到就是
1: 已
0: 接
1: 经
0: 近尾
1: 差不多
0: 声，
1: 要对。
0: 对，所以那个时间点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是因为那时候量很少，它到拍卖市场去可能就1箱2箱。那一年它的价格就是1公斤达到380块，那在当时算是一个类似天价
1: 吓
0: 哦，
1: 死人了！百香果，你说一斤那时候多少？
0: 一
1: 三
0: 公
1: 百，
0: 斤一公
1: 一
0: 斤
1: 公斤300多块吗？
0: 380块，
1: 哇，不得了哎，这
0: 对，
1: 个真的
0: 因为
1: 蛮
0: 那时
1: 高
0: 候
1: 的。
0: 量非常稀少嘛，所以整个
1: 对，
0: 就是在拍卖市场就是
1: 哇，
0: 因
1: 真
0: 为
1: 的是
0: 价格
1: 大
0: 一枝
1: 家
0: 独
1: 应该
0: 秀。
1: 那个一两箱，可能出去人家马上要抢了吧？哦，抢
0: 对，
1: 够
0: 因为那
1: 了。
0: 个时间点市面上是几乎没有百香果
1: 哇，物以稀为贵啦，哈，
0: 的。对，
1: 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所以我猜你们合作那个农民应该很高兴啊，是吧？
0: 所以，但是因为他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哦，那个价格大家看到也都感到非常惊艳哦，所以隔年其实面积就很迅速就开始扩增开来这样。
1: 等一下，是除了那个理事长就面积增加，还是别的农民也跟着开始种？
0: 别的农民，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以种苦瓜为主的，
1: 所以
0: 所以他们可
1: 要
0: 以很无痛的就转做
1: 这
0: 百
1: 个
0: 香
1: 无
0: 果。
1: 痕接轨，马上，而且已
0: 对，
1: 经看到结果，说行情这么好，只要你有办法提早上
0: 真
1: 市
0: 的，
1: 的意思。
0: 对。
1: 哦，这是一个哦，但是那他的那个，比如说这样提早上市的话，对他的那个品质啊，什么果实大小，会不会有影响？
0: 其实品质的部分哦，在我们3月，它的日夜温差非常大哦，将近10度以上，所以那个时间也生产出来百香果，其实色泽就是红到发黑这样，对，所以其实品质是非常好的哦。
1: 品质好，然后又比别人早上市很多，很早哈，哇，这真的哦，这当时应该蛮轰动的哈，
0: 对，所以隔年整个合作社就非常多班员，就是投入种植。
1: 对你来讲，你真的是蛮有成就感的啦，我觉得哈。
0: 其实能够帮到农民，让他们就是，因为其实农民也很辛苦哦，所以
1: 对
0: 就是
1: 呀，
0: 可以在作物上面可以获得比较大的效益是，
1: 就
0: 感到更开心
1: 的。我就说那个农业专家像神灯一样，农民的祈求，我们将心比心啦，如果我是农民的话，我就会拜托可不可以给我那个产量好的，然后品质高的，然后不要有病虫害的，然后能够抗这种特殊异常气候的，对不对？然后又要甜度又要高，台湾人又很喜欢那个甜度，怎么越高越好这样。哇，但不管怎么样，终于是办到。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你只是去第一个利用那个灯罩去，就是灯罩的技术
0: 做产期调节，
1: 做产期的调节，就这样吗？还有其他栽种技术也要？
0: 那后来陆陆续续，我们就是开发了一些整枝理蔓的模式啊。
1: 整枝理蔓是什么意思？
0: 就因为百香果它是藤蔓类的，
1: 对。
0: 那它每一节哦，就会开一朵花，长一个枝条。
1: 嗯嗯。
0: 所以你如果没有再把它的枝条就是剪整齐的话，它会一层叠一层，一层叠一层。那它的果实就是转色就会不漂亮以外，也会不大，就果实会偏小，因为很多枝条在竞争养分。
1: 哦，一个是会跟它抢养分，第二个是会遮挡到一些光源吗？还是？
0: 对对对，就是太多层的话，那下部的叶子或果实照不到光，它的品质就会比较差。
1: 哦，所以这个叫整枝理蔓哦。
0: 对对对，
1: 可是
0: 整理枝条，
1: 整理枝条，那这个是有特别技术，还是说是人工的成本要比较高呢？
0: 欸，对，因为我们就是把它剪成水平的，就每一条枝条就是不会交叉，就是都是水平的，
1: 不会让它交叉。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也是要由农业专家提出的这种方式来建议农民说可以做这样是最好的一个调整，是不是？
0: 对对，所以我们现在一颗百香果大概就是留5到6条的藤蔓。
1: 哦，
0: 然后让它全部都是走水平的方向，这样不会重叠。
1: 哦，原来这个藤蔓的一个整理也会影响到它的产量，啊，您刚说它转色漂不漂亮都有影响啊。
0: 对，
1: 哇，那真的很厉害。你看你的产季提早了嘛，哈，然后你的品质也顾得很好嘛，对不对？
0: 这品质有提升
1: 了吗？对，有提升。那这样还需要做些什么吗？
0: 那接下来就是在授粉的部分，
1: 因为
0: 因为在网室里面没有天然昆虫以外，除了放风以外，你想要提高它的产量，就只能用人工一朵一朵去
1: 授粉，
0: 去做授粉的工作。
1: 可是这个成本实在太高了哈。
0: 对，成本高以外，因为它是大概9点10点才开始开放，
1: 对，
0: 那个时间点开始到中午非常的热，所以。要找到这种，
1: 我知道找不到工，找不到工愿意来，
0: 尤其是这种短时间的终点工，就是会非常困难。
1: 了解了解，你就算给人家再高的工程，坦白讲啊，今天如果是在北部的中午还好嘞，你在高屏地区中午你试看看，那有一种好像那个阳光照下来，有一点在你皮肤上涂辣椒膏的感觉呢，哈。
0: 对，就有种自烧感。
1: 没有人愿意在那个中午时候出来工作，所以因为这个人工的问题，哈，这个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自动化。可是你们蜜蜂授粉，除了说最近才帮他做这个自动门，哈，限制就是控制蜜蜂出入的时间之外，之前在授粉方面有做什么样的一些调整吗？
0: 所以就是早期观察到这个现象以后，其实我们就是建议农民用一个木块哦，就人工去放那个木块来做开关门的动作。
1: 哦，
0: 就是堵住那个风口。
1: 对，我知道以前没有办法，还没有这个全自动的设备出来的时候，只好就自己做一个箱子，这样是不是？
0: 不是，那蜜蜂本身就有一个箱子。
1: 哦哦，
0: 然后它有两个缝是蜜蜂的出入口，
1: 对对对，
0: 就是一个蜂，
1: 哦，
0: 对，
1: 所以只好先
0: 木块去把它挡
1: 住。哦，先把它挡住。那请问一下，这样挡住蜜蜂会不会很不爽啊？
0: 会。所以我们就是整个在建议过程中，第一个，你的蜜蜂不可以放得太满，因为通常一蜂箱里面会有8片的蜜蜂，
1: 嘿嘿，
0: 那个巢片会有8片，那将近20000只
1: 哦。
0: 对，所以我们会建议大概里面就是放5到6片就好，不要放得
1: 不
0: 太
1: 要放太多，因为你又把出口堵了。他会在，我不知
0: 对，
1: 道，人如果生气，在家里面摔锅碗瓢盆，不是，我不知道蜜蜂会怎样。
0: 对，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模式是生产在冬天的，所以只要不要直晒太阳的话，温度其实上升的不会那么快。
1: 是还好，
0: 对
1: 可
0: 对。
1: 是因为他的习性，就是他本来原本要自由进出的时候，诶，他发现不能出去哈，我不知道这
0: 对，
1: 样之后放出来蜜蜂会不会比较凶。
0: 所以非常多农友在开关门这个，就是用手去拿那木块的过程中，就会被叮咬。
1: 没错，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风险呐，哈，所以才会督促你，你要就是说鞭策自己，要赶快做出那种
0: 对，让
1: 自
0: 它可
1: 动。
0: 以就是自动化。
1: 所以现在这个自动化设备，它基本上已经计转了吗？还可以量产了吗？
0: 因为我们目前就是才刚公告，那有
1: 才
0: 潜
1: 刚
0: 在
1: 公
0: 厂
1: 告。
0: 商在洽谈当中，对，
1: 大
0: 那
1: 概一
0: 在
1: 般正常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真正可能农民可以开始运用到了？
0: 基本上今年就是年底的产季之前，应该就是可以，希望可以把它商品化，对，让这个产季就农民就可以就开始使用这样。
1: 那太好了。所以在经过高雄农改场很多层次的努力啦，哈，刚刚说的灯罩翠花，然后整枝藜蔓嘛。还有就是这个蜜蜂授粉哦，帮他们加强。然后听说你们在网式栽培的设施上也有提升吗？还是怎样？
0: 设施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些就是二层棚的规划，让它可以比较整理以外，其实我们最主要还有就是我们厂是一个团队，我们还有
1: 是。
0: 土壤肥料的，还有植物保护的专家也有一起来合作努力这样，所以我们有导入了一个 IPN 的一个栽培模式哦。那什么是 IPN 哦？就是我们有做一些提早预防，所以像我们的植保研究室，他就有去调查不同的生育时期比较容易发生的病虫害是哪一些。哦，像苗蹄，它最容易发生的就是一只叫蓟螨跟细螨的2只小虫。对，那我们就会建议农民说在幼苗期，就是针对这2只虫要额外针对去做防治，这样提早做防治，不要等到它
1: 出
0: 大
1: 现
0: 量
1: 了
0: 发，对对，那时候压制效果就没那么好，这样。哦，这就
1: 哇，
0: 是 IPN 一个理念，就是做预防的一个动作。
1: 这个太
0: 对。
1: 重要。如果我有办法事先预防，那我后面就不会花那么多的那个资源跟力气了啦，哈。
0: 对对，所以我们知道研究室有花蛮多时间，就是调查我们整个百分果生育时期什么时间的关键节点会发生什么病害或虫害，他们都有把它做出一个表来，这样。
1: 所以现在如果说高屏地区变成台湾另外一个也是这个百香果的产地，这个整个高雄农改场哦，那真的是团队合作呢，哈。
0: 对对，所以也蛮感谢，就是整个厂就是这样通力合作。
1: 是，那我请问一下，就是从你们开始投入到现在来讲，高雄的百香果的产业是不是已经算是很稳定了？
0: 其实就是从107年开始陆续到现在，我们整个栽培面积到今年整个南部啊，就是高雄、屏东，其实台南也有一些哦，有一些农友也有采用这模式。目前统计面积大概是150公顷左右。
1: 那也蛮厉害的，这样短短几年，
0: 那它其实有逐年在增加，但是因为
1: 是，
0: 设施的相对设施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门槛。那再接下来，因为它还要一些灯罩技术啦、藜蔓的技术、授粉的技术，所以它比较不会没办法，就是一窝蜂的投入哦。因为这些技术没有掌握到，其实也不太容易，
1: 它等于
0: 就是
1: 在
0: 赚到
1: 栽
0: 钱。
1: 种技术上有相当的门槛呐，哈。相关的一
0: 对，
1: 些设备，可是如果比较起来，百香果也算是它的一个经济价值也算不错，不是吗？
0: 对，但是你第一个一定要有产量，第二个品质要好。
1: 对，因为哈，我的印象就是以前早期台湾百香果好像那个果实真的比较小小的哈，然后就是没有像现在有那个百香果那个种类品种蛮多的。坦白讲，百香果也有那种很贵的，价格很高的，哈。 也有那种比较那个平民化的哈。不过这一切的一切，我觉得真的跟台湾的农业专家，然后这样一个团队的运作哈。

0: 真的是让高屏地区然后在百香果这边可以成为一个潜力发展果，好厉害啊。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对我们一般的消费者来讲，其实我听到这个百香果我就很好奇，那因为我知道你们每一年都会办百香果评鉴比赛，对不对？
1: 对，就是已经办了两年了。
0: 哦，办了两年，所以我们等一下来听一下那个农业专家认为百香果优质百香果什么样标准，那我们呢在百香果的挑选上有什么样的建议，待会再跟大家聊咯。

0: 哦，听到非常这个轻快的歌曲，来自 SHE 所演唱的《酸甜》。是的，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边，我们来跟大家介绍我们台湾，特别最近这几年在高屏地区出现了一个、本来不是在他们这边种的、在台湾主要产地还是以南投为主，但是他们不但产期、从传统的夏天到秋天这样的产期，现在呢在高屏地区这边是春天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百香果那个上市了哈，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个品质哈，然后呢可以把高屏地区变成也是百香果一个重要产地之一哦。那这一切呢其实也对于我们高雄农改场哈，真的要特别感谢他们，真的花了很多心血啦，然后团队的运作。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高雄农改场果树研究室的主持人哈，这是李文豪副研究员哈。来，副研究员，我们来请问一下，因为你说你们有办那个水果的评鉴比赛嘛哈，
1: 嗯，
0: 那我们很好奇哦，那个百香果在跳你们评鉴的话，因为我知道可能有好几个标准嘛哈，你们大概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选项？

0: 伤的痕迹这样子。
1: 哦，它也不能用刮伤，有时候不是因为运送吗？还是因为它的栽培技术，
0: 所以我们就是会看综合这些外观的条件。
1: 我知道了，因为你是送来比赛，大家都很强的拿出来，对不对？所以那真的是什么都要做到最完美啦，哈。所以因为你刚刚讲说它的果形是否匀称，哈，对称很重要，还有就是转色要转的均匀也很重要。那我请问一下。如果光是从它的转色，如果有的没有均匀跟很均匀的，那它是会影响到它吃起来的口感还是怎么样？
0: 其实要看果园呢、欸。如果是同一个果园的话，哎，通常颜色比较深的，它的就是香味啊，或是糖度，其实表现上会比较好一些。
1: 哦，同一个果园，但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不同果园就不一定，是不是？
0: 对对，因为土壤条件，有些果园可能看起来是没有那么黑，就是紫红色，嘿嘿，但它吃起来也是很甜这样。
1: 哦，所以那你们比是怎样？是它那个百香果不是只拿一颗来比，是要拿很多同一个果园？
0: 对，是一箱这样，
1: 哦、一箱哦。所以用这样来判断它这个果园里面有没有很均匀这个颜色，
0: 所以我们就是外观的部分颜色就是有没有均匀，不是用深浅，是用整体的均匀度这样。
1: 了解，好，外观啊形状颜色我都可以理解。接下来、百香果应该有甜度，你们这个也在你们评分标准吗？
0: 对对对，那我们甜度其实比较专业术语叫可溶性固形物啦，就是它里面果汁的这些糖就是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
1: 含量，那是越高越好吗？
0: 那这是有仪器可以测的，所以也不是用吃来决定，就是用仪器测那个糖度。
1: 哦，仪器直接测出来就直接帮你告诉你
0: 说几度这样。
1: 哦，几度，所以糖度越高的话，这也是加分选项之一，是不是？
0: 对，因为糖度越高它的分数相对会好一些。那我们其实这个比赛是单一品种，就是台农一号。
1: 哦，台农一号，那台湾现在主要是台农一号，还是说还有其他一些也是比较常见的？
0: 台农一号这品种在台湾其实已经超过40年了。
1: 哦，历史比较悠久。
0: 对，那因为近几年它的价格，就是百香果的价格表现就是比较突出。所以蛮多不管是我们公家单位也好或是民间单位都有陆续在投入就是品种选育这个工作。所以这几年就是品种非常的多元化。
1: 对，
0: 所以大家近几年可以陆续就是看到一些比较新的品种，
1: 而且比较漂亮，有的那种粉紫粉紫还蛮漂亮的。以前对百香果的印象是比较单一的，
0: 对。
1: 那现在等于在台湾，你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百香果那个种类也蛮多的啦，哈。那好，这是一个，但是因为刚刚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听 SHE 那个酸甜哈？因为我知道水果当然以农民来讲，可能就希望甜度高一点是最好啦哈。但是我知道是不是从农业的角度来看，其实酸甜它要有一个相当好的比例啊。
0: 对，所以我们在形容果实好不好吃有一个糖酸比
1: 哦，糖酸
0: 就是糖度跟酸度的一个比例。
1: 因为今天如果你说比的是那个释迦哈，或以这样的或者什么荔枝啊，基本上释迦来讲，我们不太会去考虑到它有没有什么酸比较酸的部分，它直接就甜在那里嘛，对不对？
0: 对。
1: 但是百香果它很微妙，为什么我说百香果在夏天的时候它真的很讨巧？因为它就是因为酸酸甜甜的嘛，哈。但是我不知道在农业专家的角度来讲。你们有想要在比如说以台湾的百香果甜度来讲会想要再让它更甜吗？
0: 基本上我们比较重视的品质糖度就是是一个条件以外，其实我们是一个综合评比
1: 哦，
0: 包括它的产量啊，或是田间抗病虫害的程度，好不好种，对，这些都是我们考量。
1: 好重，
0: 当然第一个
1: 好重也很重要，要好重嘛，然后不要费那么多工，对不对？
0: 对，省工，
1: 然后产量又要好。
0: 对，目标就是这样。所以第一个糖度一定要高，因为你不高的话，其实
1: 是怕那个市场的接受度就不高了，这样子、啊。
0: 对，虽然就是

0: 是台湾，其实糖尿病其实算是蛮
1: 对
0: 严
1: 呀、啊，
0: 重
1: 所以
0: 的。
1: 我们都说不要吃，再吃那么甜了，对不对？
0: 对，但是水果这方面不甜的话，其实它的消费力道其实是蛮，就是蛮冲不起来的。
1: 是哈、哦，所以这个有时候又是比较为难呐、啊、哈。但我们
0: 对。
1: 真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台湾的水果现在有的甜到已经要配开水那种程度了，你知道吗？因为真的太甜了。可是
0: 对，
1: 你们在挑选方面，就你说这个糖酸的比例啊，你们在评鉴的时候会有试吃这个动作吗？
0: 有我们评审委员会就是进行就是试
1: 对。
0: 吃的一个，
1: 那试吃你们要的那个标准，觉得好是要什么样的情况？
0: 第一个香气，
1: 哦哦，它那个香气很重要啊，
0: 对，就是
1: 嘿，
0: 你果汁吃下去以后，会不会就是有香气化开来？
1: 哦，
0: 然后那个酸度会不会让你感到不悦？就是吃起来会有让你有点
1: 真的就
0: 刺
1: 觉得太酸了，这样子，
0: 耳。
1: 嗯。
0: 对对。
1: 哦，所以这个有这个部分，就真的要吃，实际的评审要亲身的吃看看，才会知
0: 对对对对，所以
1: 道。
0: 口感也是一个分数，就是在口感的
1: 嗯，还有就是说，因为有的我看过，我们自己买的时候就发现，有的时候果实看起来很大颗哈，结果回家切开，哇，只有一点点，内容只有一点点。那有的可能比较小，其实不一定哦。所以我就
0: 嗯
1: 很好奇，如果说我们一般呢，在出去买，我在市场上，我们在挑选百香果，你觉得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哼，你所以刚刚这个问题又回到刚刚授粉的问题哦，
1: 哦
0: 因为
1: 哦，
0: 我们百香果在吃的时候啊，剖开来虽然说是里面我们都讲果肉嘛，
1: 嘿，
0: 那其实我们吃的地方啊是种子再加它的假种皮哦。
1: 嗯。
0: 它真的果肉，其实表皮那个白色那一层的部分。
1: 那个哦，然后里面有它的籽嘛，哈、
0: 对对，所以我们其实所谓的果肉，其实是指它的籽跟它包覆它籽的一个假种皮，一个膜这样。
1: 哦，对对，
0: 对，所以你要它这个果肉，所谓的果肉多，就是它的种子量要够多。
1: 嘿，
0: 那种子就是经由授粉来的。
1: 哦，这跟授粉的品质有关系，
0: 对，
1: 可
0: 对，
1: 是。
0: 因为那些种子就是卵子经过精子授粉，就是发育来的，
1: 哦，但
0: 所以
1: 是
0: 你授
1: 我
0: 粉的
1: 买
0: 完
1: 的
0: 整。
1: 时候，我哪知道它授粉的时候有没有授粉好啊？
0: 对，所以我们只要拿起来垫一垫，如果很沉的话，表示里面果汁量就会比较多，种子量会比较
1: 哦，哦，所
0: 多。
1: 以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基本，要去看一下。所以不是看它的大小，不是大颗就赢哦，是不是？
0: 对对，因为有些大颗，但它里面我
1: 嘿，
0: 们称为空包蛋，
1: 哎，对，
0: 里面
1: 对，
0: 种子可能就
1: 一点
0: 二三
1: 点。
0: 十粒这样。
1: 有回
0: 对，
1: 家切开以后，有点很想去骂老板呢。
0: 对，
1: 哦，所以要这个掂一掂，就是手感的重量很，这是一个要素哈、哦。
0: 对
1: 然后那个颜色是不是也是一个关键？
0: 对。嗯，如果早期单以台农药这个品种来讲，的
1: 嘿，
0: 确颜色深一点，它的确。
1: 会比
0: 在
1: 较，
0: 口感啊，香气
1: 嘿，
0: 会比较好一点。
1: 嗯嗯。
0: 对，那因为近几年来的新品种主打的就是低酸度，所以就算颜色粉粉绿绿的，那吃起来都不会
1: 它
0: 酸。
1: 也不会像以前那么的酸了，哈。
0: 对，几乎就是不太感觉到酸
1: 我知
0: 味
1: 道
0: 的。
1: 您说的意思，就在台湾现在，如果市场上你看到百香果，基本上不用担心说买回去这个太酸吃不了，不会，
0: 对，
1: 哦，都有一定的这个甜度了，哈。
0: 因为新品种都是非常低酸的。
1: 嗯，好。然后呢，在挑选上一样，就像你们评鉴的时候，那个果实的一个匀称，它有没有大小比例一样，这一点也是会是一个观察重点吗？
0: 对，那也可以，因为这个水果，新鲜的水果它其实都是活的，所以如果可
1: 嘿嘿，
0: 以买到比较新鲜的。那我们就可以放得久一点。
1: 所以是放越久它就越甜，这样子啊？
0: 如果以台农一号那个品种来讲，
1: 嘿。
0: 的确是这样。所以早期为什么摊贩都会跟大家讲说要挑皱的，
1: 哦，
0: 就
1: 皱
0: 是
1: 的
0: 因为
1: 就表示，哦，
0: 它放到皱了以后，那个酸已经就
1: 它
0: 是降
1: 离
0: 解的
1: 它
0: 比较。
1: 采收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一段了，哦，
0: 对。
1: 哇，那种感觉怎么好像有点吃柚子的感觉哈？柚子要等那个皮要，我们说皮自己就它那个水分要比较消失的时候。
0: 那因为现在新品种几乎都不会酸了
1: 啊，
0: 所以其实不用等到皱，
1: 所以不用皱。
0: 其实百香果最好吃的时间点大概在采下来大概五六天以后，就是有一小段的时间让它后熟，
1: 嘿嘿，
0: 它的一些像是淀粉会转成蔗糖，我们吃起来就会比较
1: 更甜，
0: 就是香甜一点。
1: 哦，
0: 对，但那其实有时候放到皱，可能都已经超过十天或是两个礼拜以上了、
1: 哦，所以那时候就放太久了，这样子。
0: 对，它的香气其实会没有就是五六天来这么浓郁。
1: 了解，那我请教您，如果说真的那个品质好的百香果，因为你说香气也是你们评鉴的标准之一嘛，哈、
0: 嗯哼，
1: 有可以，我只是拿着就是完整的百香果还没有切开，我就可以去分辨出有这个香气，有的真的比较浓，有的真的比较淡嘛，就已经可以闻得出来了嘛。
0: 嗯，其实它大概要经过后熟，大概三天以后，那个香气才会比较容易散、
1: 哦。后熟就有可能我买的是刚采下一两天，所以是建议大家买回去以后不要急着先吃，是不是？
0: 对，我们可以看那个果梗的部分，我们百香果上面有一个梗嘛。
1: 对，
0: 如果还是很新鲜的绿色，通常那都是在一两天内采下来，或是成熟的，就是自然掉落或是采的、哦，就是它还是绿色的。
1: 哎、欸，梗如果是绿色，那是暂时先不要吃，就它的甜度还没有达到最高点，就对了。哎、
0: 欸，不，甜度其实都很甜，
1: 哦、
0: 但是那个香气不、
1: 哦、
0: 香气
1: 重点是香气。那要到它要变什么颜色的时候，嘟嘟好呢？
0: 那果梗稍微有点转褐色
1: 哦，果梗哦，这是一个很重要关键哦，哈，不然我哪知道它采下来几天了，对不对？
0: 对，就是看那个果梗的颜色。
1: 哦，太赞了，太赞！我们今天那个李文豪副研究员给我们提供真的非常实用的，因为那个百香果其实在台湾现在是越来越有经济实力啦，哈，它其实有一些价格不低哦，哦，所以我们呢要懂得挑选。但是真的觉得，哎，那我请问一下，你们这样高屏地区，因为是在春天就上市，这个品它跟其他地方的百香果的口感会不会有差别？
0: 嗯，其实差异不会太大，因为主要是品种。
1: 哦、品种哦，你们也是台农一号嘛，是不是？
0: 诶、欸，以前是台农药，但今年开始就是因为新的品种有推广开来，消费市场的接受度很高。
1: 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透过高雄农改场的副研究员李文豪副研究员哈，跟我们分享很多关于百香果知识，也让我们知道最近这几年高屏地区在百香果这个部分真的是做得很好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副研究员，谢谢哦。
0: 我也谢谢大家。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前一阵子啊，那个世界杯足球赛已经热烈的结束了啊，那我想大家经过一个39天啊，然后非常欢愉的一个夏日啊，那应该仍然是回味无穷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就邀请啊，那个石明锦啊，左贝浩。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啊。左贝他是台湾啊花莲凤林人哦，中央大学法律研究所啊，然后国立体育大学体育研究所啊，然后退休研警啊。那我想听众朋友哦，从以前到现在应该都会在体育频道里面啊看到他啊那个播放有关足球的那个评论啊。那我想就是这次那更不用讲，那个39天104场里面你播

0: 了几场？
1: 36场。
0: 哦，那这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了啊！所以我想，就让他来谈谈一下啊，这一次他的一个心得。那首先，我们这星期我们要谈的就是美国那个1994年美国第一次主办世界杯。当时我印象中很深刻，就是当时美国人的反应好像非常冷淡，觉得他们热衷他们自己的美式足球就好了，而且他们始终认为说，美国人认为说，所谓的球类运动就应该要有手哦，不管说是你看棒球啊、篮球啊、美式足球啊、冰球，各方面都必须用到手，没有用到手的运动，这算是运动吗？所以整个1994年，我那时候我看那些评论哦，看美国方面的那个哦，好像觉得说那个这种欧洲式的这种 soccer 哦，然后好像不是真正能够符合美国人体质、美国人性向的一个运动。可到了这一次的2026，你看经过这样一个36年的啊的一个活动啊的一个时间之后，哎，这一次美国人好像就比较那个全面性的接受，而且不要忘了在中间啊，1993年，然后1996年开始的这个美式足球大联盟啊就已经成立了啊，然后你看在这段时间里，不管说是贝克汉啊，然后梅西也都加入这样子的一个，很多人虽然说这个好像是欧洲那五大联赛的那些明星哦，他们退休哦，然后他们要养老的一个活动。可是我想其实也不只是这样子，那我想就请那个左杯你谈一下，就是这么多年来美国人他们面对这种哦 soccer 的运动的一个想法做了一个什么样一个转变。
1: 哦，其实大家过去对美国的印象哦，可能会觉得说啊，美国人好像不是很热爱足球，好、哦，然后美国的足球实力好像不怎么样哦。可是事实上，大家如果去查过往的记录，就会发现美国曾经拿过世界杯的季军第三名，
0: 嗯，
1: 然后呢，他们也是几乎每一届都能够踢进世界杯我们所谓的这个决赛圈呐、啊、哈，或者是到这个最后的这个32强里面哈、哦。所以其实美国的足球实力，以往来讲它并不太差，最主要是它是一个运动产业非常发达、然后国家的人口基数也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只是它相对之下跟美式足球或者是跟棒球 NBA 来比的话，它在国际上的优势没那么大、可是其实美国的足球实力并不差。但是美国什么过去对于足球的这个喜好度啊热爱会比较低的原因呢、最主要是美国他们当初在独立之后、有非常强烈的一个解殖的思想、他们很多东西都想跟英国人就是他们的殖民母国、想要分开变得不一样，走路要走不同边、那这个英国人玩板球、他们就要玩这个棒球，那英国人发明这个足球。可是其实足球呢它是包括橄榄球、现在的美式足球、澳式足球或者是所谓的盖尔特足球，它都是同一个根源。可是美国人就希望他玩的这个运动跟英国的这一个最热爱的运动是稍微有点区隔的哦，包括我们看那个赛车啊，欧洲人喜欢看那个 F1 哦，那个赛道弯来弯去，左转右转，什么大转弯。可是大家看美国那个赛车，他们喜欢绕圈圈啊，椭圆形的这个赛车场一直绕圈圈。其实在过去美国的文化里面，他们其实是有意无意稍微刻意的想要避开跟所谓的来自欧洲的这些过去的殖民者、他们希望有一些区隔、所以他们会发展一些很类似但是其实感觉起来会有点不一样的运动。其实足球刚开始跟美式足球在美国分家之后，然后美国人很强推美式足球，其实是有这样的概念在内，有一点像我们台湾早期啊，这个国民政府刚来台湾的时候，他力推篮球，然后压制棒球，其实是类似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是一个地球村跟全球化的一个时代，那足球是一个所谓大者恒大的运动，就是现在热门的运动它越来越热门，然后比较冷门的运动它可能得到的资源跟关注会比较少。然后在地球村之化之后，现在全世界最制度化而且最职业化、观众人数最多的，那无疑的就是足球。好像这一次 在美加墨世界杯进场。

0: 我现场观看人数有680万、嗯、那观看的人数有超过30亿，不是人次哦，可能其他运动大家可能讲人次，可是足球是讲人数，也就是地球上有将近一半的人看了这次的世界杯、嗯、所以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再加上美国过去的30年已经算是全球化开放的时代，很多的移民，特别大家可以看到说像加州啊、嗯、像佛罗里达这些地方很多的拉丁移民，其实拉丁移民他们是非常热爱足球，所以他们的足球文化在美国的这种所谓新的社群主义里面是相当的兴盛，所以他当然也会带动过去其他美国人的一些运动的观念。其实在美国他们还是有这样子分啦，比如说你看那个篮球、哦、黑人的这个数量非常多，然后在美式足球里面，比如说像这个前面长得很壮的那些线位，这些 linebacker 可能都是黑人，可是四分位到现在美国这个 NFL 只有一名四分位是黑人，其他全部都是白人、嗯哦、所以它是以白人为主的运动。可是足球呢在美国过去借由亚裔跟拉丁裔的一个热爱之后，其实有把它推向其实比较传统的美国社群，再加上我刚才讲的全球化，然后它是一个最高度化的职业运动，还有像贝克汉啊、梅西啊这些所谓的欧洲的顶级巨星，他们在退休之后来到美国，然后他们其实也带动了美国的足球技术的进步跟观赛的热潮。那我想这个是全球化的趋势，美国是很难去抵挡它的。那从这次也可以看得出来，光是从全世界的观众人数跟涌入的人潮来看，那美国确实现在这10年左右也是受到这个足球潮流非常大的影响，加上他们女足是非常强的，美国的女足一直是世界冠军、
1: 嗯、对对对，
0: 世界最强的国家之一、嗯、所以他的根底其实并不差，过去的实力也不差，所以在这种热潮之下他很快的就能够在足球的领域里面得到大家的关注。
1: 对，我想左边刚刚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的，就是美国是一个运动大国啊，然后有产业各方面非常非常的兴盛啊，所以即使他那个推动、哦、这种欧式的这种 soccer、啊、足球时间比较晚一点、啊、但是真的一旦要发展出来、啊、他的实力始终不差、啊、我想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然后当然这一次因为美国、啊、美加墨、啊、当然主要是以美国为主、啊、从原先的32队变成48队、啊、然后场次突然之间变成104场。不过老实说了，我觉得对我们台湾人来说这样其实真的是一个多月时间、哦、过这种美国时间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了。所以比如像我那个预赛 绝大多数1/3我几乎没办法看、哦、因为实在他年纪大了，然后真的然后那个美国时间根本没办法，所以反而变成是 一直要到那个淘汰赛之后我才有办法很认真的看。对，所以那个从这个32队到48队，然后现在FIFA讲说有可能到2030年刚好
0: 64队，
1: 对，刚好因为是那个
0: 世界杯100周年，
1: 对，100周年，然后要变成那个64队，那你怎么看呢？
0: 其实64队这一个提议哦，早在上一届卡达世界杯之前就已经有提出来了哈、哦
1: 嗯。
0: 最主要是经过大概30年左右没有再更改参赛队数的情况之下，其实大家会发现地球上的国家变多了、嗯、啊，因为很多这个独立运动啊，或者是国家分裂啊，其实造成 FIFA 旗下的总会员数增加了、哦，所以他们一直有在讲说想要增加这个参赛的名额，但是直接从64条。从这个32跳到64好像跨越的幅度有点大、
1: 嗯、
0: 所以他们一开始是讲说希望能够先用48队、哦、其实这个倡议已经蛮多年的啦。那讲是讲说希望能够 更多的国家有机会来参与世界杯，当然是实际上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在于说现在足球越来越发达越来越职业化、哦、然后在全球化的情况之下，如果你参赛队伍变多了、啊、你的收入就会变多啊、其实这一次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在卡达世界杯之后进场人数是350万人、
1: 嗯、
0: 这一次是680万、啊、几乎快要翻倍、啊
1: 嗯、
0: 接近成长80%几、啊、那光是门票的收入然后再加上转播权利金，转播权利金、啊、至少是3到5倍的价格。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他有踢进世界杯跟没踢进世界杯，他卖给你的转播权利金是不一样的。大家只要假设说、啊、台湾踢进世界杯了，原本 一届世界杯卖你5亿，现在他要卖你10亿，你也非买

0: 不可，因为你毕竟你自己有踢进去了、哦嗯、所以你参赛的国家越多的情况之下，当然他的收入就会越高。那当然收入这件事情不是个坏事，因为职业运动它就是要养这些职业足球员嘛，要养这些职业的团队啊球团，当然它会取得一个平衡，就是说我是不是要保持很高的收入，但是我不要让比赛的品质、啊、变得太差。其实这次大家会发现说48队好像感觉没有像过去的比赛说、啊、有很多这种强弱很悬殊的比赛出现，其实蛮少的、哦、这次大比分的比赛并不多。当然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并不是说这些、增加的队伍说啊进来大家都很强，而是第一个因为你队伍增加了，所以你在小组赛里面的竞争没那么激烈、嗯、那强队不见得在前面第一场第二场他就要全力以赴，他可能会保留一些力量。那第二个是这些首次打进去或者是很少踢进去的球队，他在前面几场比赛他会很拼，所以你看到他们的斗志跟以前的这些球队是不太一样，他们很强烈，他们可能觉得说、哦、我久久才来一次，甚至不晓得下一次有没有这个机会，所以这一些、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其实他们是非常拼命的。所以你看到小组赛里面好像感觉大家差距没有那么大，可是你也会发现说其实那个门槛、哦、是有跨不去的一块，就是这一些过去比较不受看好比较弱的一些球队在碰到强队的时候他是很难跨越那个门槛，你一到32强的时候大家我们讲白话一点就是大家就打回原形啊，就是弱队想要挑战强队这件事情是蛮困难的。而且这一次的赛制其实它是造就了另外一个强队的优势，大家都以为说我现在48队是不是爆冷会比较多，其实48队爆冷的几率是降低的。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四强是世界排名前四名的球队、嗯、而且四队呢全部都有拿过世界杯的冠军、嗯、然后呢他们刚好是全球各方赌盘开赌盘里面就是最被看好的四支球队、嗯、也就是说不管从历史上从实力上从一般民众的看好度上面刚好世界四个最强的球队全部都进到四强里面。那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他现在从29天比赛从29天变成39天，你把期限拉长了，对于板凳深度比较好或者是过去传统实力比较强的球队它是有优势的，因为你中间会碰到受伤啊碰到禁赛啊碰到球员状况不好，可是你调整之后强队是有足够的空间来调整，可是弱队是比较困难的。 我有些弱队他可能要凑18个来比赛他就很困难了，那但有些强队我有40个50个可以选、哦、不管派谁来都很强，所以强队就有很大的优势。然后第二个是时间拉长，第三个是过去我们最早的时候大概燕山龙大哥讲到1994年那个时候一个球队的名单、啊、大名单是18人，现在已经扩充到26人、嗯、所以你能够带的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嗯、越强的国家然后他的职业体系越庞大的国家他就越有优势，所以其实48队反而是让世界杯爆冷的比赛越来越少，然后看起来比数会很接近，可是弱队想要挑战强队的难度其实算是越来越大。
1: 对，我想听众朋友如果说这一次有看那个世界杯的话应该很清楚，的确没有错，就是弱队真的要感觉到好像分数好像那个差异不大，可是真的是要跨过那个门槛真的实在是不容易啦。不过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认为的弱队这次表现的非常，当然最明显当然就是韦德角、哦、你看他在预赛三场完全不败，而且你看他这次创造了一个记录，就是这一次决赛两支队伍阿根廷也好西班牙也好在正规时间90分钟里面没有一支球队赢过这个韦德角、哦、对啊对，所以那个当然韦德角、哦、你看、啊、尤其你看他那个门将啊沃德尼亚、哦、竟然到变成说、欸、现在变成一个世界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物了。对啊，所以这个你的确你从那个32队增加成48队对这些好不容易能够踢进、世界杯的、这种队伍来说他当然拼死拼命的、去表现、然后让世人、能够看得到，当然这也是我们台湾、为什么一定要想办法能够打入这个踢入这个世界杯的一个很重要理由，因为再怎么样只要你在世界 里面、能够亮相、然后只要你好好、表现的话那么世界就可以看到你、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希望能够，当然在这个问题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让左边的好好分析一下。好，那当然其实在这一次的由美娇莫所主导的这样一个世界杯里面当然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啦然后我们可以看着他就是这一次美国川普总统在这一次里面介入非常的深那尤其是他打电话给那个
0: Infantino、
1: 对那个Infantino然后有关这个贝隆根到底要不要让他上场然后他这样一个官说引起世人很大的一个非议那当然尤其是在你看最后的决赛结束之后在颁奖典礼上我们的这位川普总统也上场
0: 对他还走到冠军队的这个阵容里面
1: 对对对对这个所以有人就讲说不是讲说政治归政治然后体育归体育吗但是我们的川普总统好像显然 不太甩这一套你怎么看呢
0: 其实我们过去经常讲什么政治归政治啊体育归体育 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它是可以完全分开的政治就是体育体育就是政治那大家都知道光是世界杯的主办权它怎么来它要靠投票嘛我们在台湾是民主社会我们大家经常在投票投票不就是一个政治吗怎么可能说我运动要脱离政治因为你世界杯的主办权并不是说我们掷骰子或者是丢硬币看运气看谁主办不是他要经过很多的这个合纵连横外交的这个角力才能够让一个国家取得世界杯的主办权所以一个运动赛事尤其像世界杯这么大的运动赛事它本身就是政治跟外交甚至军事经济力量的结果它是一个结果所以它不可能脱离政治那我们要知道美国在举办世界杯包括上一届的卡达在上一届的俄罗斯它都有什么它都有它的政治目的俄罗斯就是什么它就为了要证明让俄罗斯再度伟大嘛川普普丁为了要让大家看到俄罗斯那卡达呢卡达当初争取世界杯是为了要奠定他在伊斯兰世界里面的领导地位所以卡达一办完之后谁在抢沙特阿拉伯因为沙特阿拉伯自己才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世界的老大怎么可以让卡达把这个名声给抢走所以3034年沙特阿拉伯要来办世界杯那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外交角力的结果所以这个也是这一些政治人物非常重要的一个舞台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2018年的俄罗斯的这个世界杯开幕战在莫斯科举行嘛那个时候谁跟谁坐在一起德国总理梅克尔跟普丁两个人坐在一起他们这两个人如果平时坐在一起那是不得了这是国际重大的事件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元首坐在一起可是你看那个 场景很自然就世界各国的元首都来看比赛然后大家坐在旁边咬耳朵讲话里面交换了什么东西其实那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场合那这一次世界杯之前更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因为诺贝尔奖这个川普一直想要说我要拿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就当然诺贝尔不理他了可是 Infantino 颁给他一个 FIFA 的和平奖说这个奖呢相当于诺贝尔和平奖可是过去 FIFA 从来没有颁过这个奖因为 FIFA 就是办比赛的他怎么会去颁一个奖给川普所以你看他一开始就针对这种所谓的国际外交或者是去让川普感觉他非常感觉非常良好的这件事情 Infantino 他是花了很大的心力去做那所以说其实这一次你看他最后的这个收入其实 FIFA 的收益我讲的不是说他的收入是他的利润就有150亿美金光是主办就有150亿其他周边的我们就不讲了他就光这样就150亿美金所以 Infantino 这一次想要用尽所有的心力去讨好川普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那川普他就是他的性格真的有点我们讲有点古怪了其实这一次世界杯有两个元首做事情真的是让大家大开眼界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巴洛根被红牌禁赛那川普打电话去给 Infantino 说我可不可以让他暂时不要禁赛下一场比赛可以出赛其实这种官说 永远都有，每天都有，不会没有。可是没有人敢直接跳出来讲说，哎、欸，我就是打电话去关说哦。那当然他们这个 FIFA 一定讲说，没有没有没有，他有打电话来，可是我们没有接受他的提议，我们是按照正常程序啊，经过什么委员会啊，什么什么审查之后，所以决定暂不竞赛。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可是我们过去心知肚明，可是我们不会讲出来。
1: 对，
0: 所以川普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哦。那不管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者作为一个领袖来讲，他的行为确实很特立独行。然后另外一个是南韩的总统，
1: 对，
0: 李在明。
1: 嗯，
0: 他很奇怪是韩国队的表现不好回到国内被骂是很正常的，像我们台湾有时候棒球打不好可能也是有酸民啊，大家会在网络上会骂，可是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国家的元首说自己的代表队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哎，韩国这次就是总统直接点名说啊，这个球队打得很差，什么我们一定要追究他们责任，要去调查、
1: 哦、教练团，
0: 对，教练团要是不是当初这个选这个教练团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有什么阴谋或者有什么贪腐的情形在里面。哎，很少，因为你球员出去不管你比赛好不好结果好不好都是代表我们国家，通常总统就是要蛮勉励哦、如果赢了我当然很开心，如果输了大概就哦说什么啊什么下次再来，那你要骂没关系，会给其他人去骂。可是这一次你看美国总统跟韩国总统确实对于参加世界杯这件事情他们的那个政治的野心或者是他们想要干预比赛的这种情况是一直表露于外，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也是会回头来看到这一次世界杯它够盛大，参赛队伍够多，而且受到全球的瞩目。那当然他出来做这些喊话、啊、打电话、啊、或者是像韩国总统去直接指责球队来讲，他得到的声量、哦、他得到的反应是非常大的，其实他们都有看到这一块。
1: 嗯，对，我想就是尤其是你看整个这样一个世界杯啊、哦、你看到最后哦，你看那个挪威王室的那个姐弟两个人、哦、然后到最后你看决赛
0: 西班牙公主、哦、
1: 西班牙不止公主，是国王
0: 带
1: 领
0: 公
1: 主，
0: 两
1: 个
0: 公
1: 主来，呵呵，那个这个你看这个已经完完全全、哦、是那个当然其实不止这一次，你看每一次、哦、每一届的那个、几乎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那个所谓的 G7 的那个球，那个几乎都有打入这样一个世界杯，
0: 而且他们平常是不会聚在一起的、哦嗯、这些人其实平常就我刚才讲的嘛，你如果说是一个国家的国王去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某德国总理去访问莫斯科，这是非常非常大的政治事件哦。
1: 嗯，
0: 可是在世界杯这个场合哎，大家都聚集在这里，然后都很自然，然后在那边吃东西然后聊聊天、其实它是一个最好的所谓的国际外交，也是我们讲的运动外交。运动外交并不是说、啊、我派一个球队去你那边比赛这个叫运动外交，而是透过比赛这一件事情、我们私底下有很多的会面或者是商谈，可以避开过去原有的这个架构，这个才是真正的运动外交。
1: 对，我想那个就是要讲说啊，那个运动归运动哦，提那个政治归政治，这个东西我们当然专业上我们不应该逾越，就像刚刚左边所说的，就是官说这种事情啊、哦，当然你不可避免，但是像川普这样大大的讲，这个其实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难以恭维了、哦、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避免啊、当然是最好、啊、那我想最后我们要谈的就是那个这一次的美加墨，那这一次里面加拿大可能是首次，你看那个1970年啊，那个应该就是那个墨西哥已经主办过了嘛啊，
0: 对，墨西哥举办过三次
1: 了， 对，举办过三次的，然后美国、到现在也举办过两次，那加拿大算是首次、哦、然后你看那个从去年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哦、他在关税方面对美墨两方面其实是有点不友善，然后当然这一次、哦、那个当然是希望借着这样一个美加墨的一个主办、哦、希望能够弥合这方面的一个裂痕、啊、那左边你怎么看、
0: 哦、其实美加墨这一次的表现、哦、真的是让大家可以看到说所谓的运动大国、哦因为过去很多国家举办世界型的赛会包括奥运或者是世界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要做很大规模的场馆建设，就好像卡达世界杯它10座场馆全部是新的、 包括两个旧的体育场，它都是整个几乎是打掉重来。
1: 嗯，
0: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他们的硬体设施、他们的球场都是原本就有的，嗯，没有花很多钱。

0: 去新建新的球场，最多就是整理、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交通运输还有观光的这种硬体设备，包括旅馆啊餐厅等等，其实他完全不需要说另外花大金额去整建整个国家，所以他这个是建立于他平常的职业运动，其实就是非常强大。像这一次美国虽然都用那个美式足球的球场，大家看到你去看欧洲的比赛可能三四万人就已经蛮大的，可是美国的球场每个都是可以坐八万人十、嗯、万人，因为美式足球场次少，它必须要盖得非常大、嗯、然后像在这个瓜达拉哈拉或者是墨西哥城，它那个足球的风行的状况本来就非常大，所以你看阿兹提克体育场也可以坐将近十万人，所以他们的原本的硬体设施就非常好。所以让大家可以看到说，你一个国家如果你平常的职业运动跟你的运动风气够的时候，当你举办这些大型赛事的时候，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状况。像台湾你就算想要办一个小型的，就算亚洲杯资格赛的这种小组赛事，台湾就找不到两座可以坐四万人的足球场、嗯、所以台湾就几乎不可能主办这种大型赛事。所以我想不管是交通建设、硬体建设或者整个国家运动风气的成熟度来讲，这三个国家应该是史上在举办大型赛事上面第一个最有经验，人口基数又够，硬体设施又好，所以算是非常完美。如果以赛事的举办来讲，是非常完美的一届世界杯。
1: 对，那我想就是虽然现在整个世界杯已经结束了啊，然后当然现在就在四年啊迎接啊那个再来就是西普啊，还有跟摩洛哥
0: 摩洛哥，然后南美三国，
1: 所以这样子下一我想这样一个联合举办的这样一个那个。
0: 以后会是常态，
1: 以后会变成常态，因为毕竟分散这样
0: 吃不下来。
1: 嗯，对，所以这样一个趋势啊，可能就值得我们好好注意啊。那当然，希望哪一天哦，假设台湾真的有办法，譬如说跟那个日韩啊、台啊、这样子，那也许说会是一个机会。那我想，那个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星期可以做更多的讨论。那非常感谢左贝。
0: 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是四方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透视两岸。
3: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我想最近呢，这个有一个新闻是大家所关注的，就是民众党终于率了年轻人青年团到上海去访问啊，在7月14号到18号由民众党的中评委主委李伟华来率团前往啊。那我想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大概也希望跟民众党建立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民众党的支持者是以年轻人居多啊。那这个目前党主席是黄国昌啊。那我们在上一次节目也提到了，中共呢事实上在柯文哲在2022年卸任之后呢，曾经寄予厚望，希望能够跟柯文哲建立关系，能够

0: 让柯文哲成为连战之后的两岸桥梁，因为我们知道连战先生年事已高，而且他比较没有年轻人支持，而柯文哲呢是有相当年轻人支持的，包括他在网络上的声量，他在媒体的这个影响力都是相当了不起的啊。那因此呢，柯文哲成为中共所觊觎这个连战之后的一位这个两岸的桥梁啊。但是不幸的是，柯文哲在2022年卸任之后呢，2024年参选总统不利，接下来就遭遇到一连串的司法的这个调查跟羁押，那甚至呢，虽然交保了，但是限制出境，甚至出海他也不能去中国去，所以中国后来决定由马英九来担任这个两岸桥梁。但是我们知道马英九这个最近以来呢，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啊，而且发言常常错误啊，所以引发中国呢又对马英九产生担心啊，因此又把重点放在郑丽文，就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身上啊，包含我们看到去年咱们支持郑丽文参选国民党主席，那包含像当时的候选人郝龙斌先生，还有郝龙斌的好朋友赵少康先生，还有也是候选人之一的张亚中教授，都指出中共介入这场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啊。那郑丽文呢也顺利当选了啊，那他在今年四月访问中国，四月十号终于见到习近平，那他一连串的媚中言论啊，固然让北京觉得顺耳，但是中国也知道这个郑丽文未来在台湾的政坛可能发展是有限的啊。那特别是他在六月访美的时候呢，本来我想他应该在北京的时候有吹嘘，就是他会见到高层人士，而且会受到非常高规格款待，结果也没有。另外就是更重要是他媒体访问说，习近平的手又大又软如云朵啊，这可以说是触犯的独裁者不愿透露的生理特征啊，所以我想郑丽文会不会也被中国列为这个他的发言失当，我想我们值得观察。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台湾大学政治系的陈世明教授到我们现场，世明兄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我想郑丽文呢，这个最近的讲话就是说，他说习近平的手又大又软如云朵啊，这个很多人说他触犯的一个禁忌，就是独裁国家的领导者通常不愿意透露生理特征啊，包括我们看到像北韩的金正恩出访，他连他的粪便排泄物全部都要带回北韩，不愿意流落在当地啊，以避免他的生理特征被外界所了解。所以你怎么看郑丽文的这个言论，他是不是已经碰触到了中共的一个禁忌跟底线？
1: 的确啊，这当然是这个中共这种集权国家的一种禁忌。所以你看，在中国那个网络上，百度啊，就把那个郑丽文讲那句话封锁了，不让他被老百姓看到。所以我相信一定是有碰触到中共的一个禁忌。那当然，这是否就因此让中共对于郑丽文失望？我个人倒觉得还不至于啦。我个人还是相信啦。目前中共在台湾很明显的，他最重要想要去培养的一股政治的一个势力，就是郑丽文跟他背后的那股深蓝的势力，尤其你看，七月底的这个中国国民党的党代表大会，
0: 对，
1: 郑丽文自己讲啊，他过去这半年，他让一万人加入国民党，加入这国民党这一万人是从哪来？我个人相信，应该就是过去的那些离开国民党的那些什么新党啊，或者说那种统促党的一些人士，这些一万人加进去之后，未来国民党的那个党员结构更加深蓝化了，你看。郑丽文在去年十月的那个党主席选举，他拿到50%几的选票，单独过半数。
0: 对，
1: 那如果再加上这一万人，几乎可以说是坚定挺郑丽文，因为郑丽文才加入国民党的那些党员。那你郑丽文很明显对于国民党的党权有更大的一个控制。那我个人相信呐，我个人相信，对于中共而言，很明显的，他对于2028年的一个期待期盼。可能他对于卢秀燕或蒋万安可能比较没有兴趣，因为毕竟卢秀燕跟蒋万安就叫他多次讲到嘛，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华民国国民。
0: 对，
1: 我相信这句话北京听起来他是不太喜欢的。对于北京而言，讲明白点，这个也可以算是一个台独分子。
0: 对，
1: 这样子有点简单的就是一个华独的概念，一种台独的概念。那至于卢秀燕，他也一直都

0: 不愿意清楚的表态。
1: 对，
0: 所以很明显的，我个人会相信，在2028年的总统大选，我相信中共应该是真的是想扶持蔡英文出来选，但是他当然也知道蔡英文他当顶多只是在国民党内部的党员结构他可以掌控，但是在台湾的整个民意，他要能够说能够赢得总统大位十分困难，所以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啦，就是说今天我相信中共当然也知道蔡英文的一个限制，
1: 对，
0: 但是现在就像我们台湾最近经常在谈的，会不会有文昌配这种可能性？
1: 对，
0: 今天你蔡英文的确好，你至少蔡英文他的一个重要性，就是说他把国民党带向一个北京所期盼的一个路线的一个角色，那这样的一个路线，如果说能够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总统，那当然这样的路线有可能很难再当选，但是如果说今天他的副总统候选人，能够搭配像民众党的这个黄国昌，因为毕竟民众党也不能否认他对年轻人还是有一些吸引力在，如果说他能够跟民众党做一个蓝白的一个结合，那这样的一个结合，或许会让北京觉得是比较有希望可以在2028年赢得中央的一个总统大位，那这个是否是有这样的走向，我觉得这是值得观察，尤其看到，这个民众党最近又派这个青年访问团，在他们的一个中评会主委李伟华的一个带领之下去，那这个都让人家有一些讨论，到底黄国昌党主席有没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想要去，也想要去中国访问，然后跟中国有一些接触，那这种接触，都会让人家觉得目前，中共在培植的一个台湾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势力，是不是以这样的一个文昌配为他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方向，因为毕竟要选就当然要选赢嘛，你如果选不赢的话，那这个支持就对国台办而言它当然就是一个失败嘛，那如果说今天单靠郑义文自己有可能让中共觉得可能还很难选赢，但如果说加上民众党的这个黄国昌的势力，甚至柯文哲可能比较难选了，因为我相信他的官司很难去过得了了，但是黄国昌如果说，黄国昌我看起来我觉得黄国昌是很想要选副总统的，
1: 对，
0: 因为他毕竟他也还年轻嘛，五十几岁，那他至少先拿到一个副总统职位，那未来他或许六十几岁再去选总统，我相信黄国昌是有这样的一个企图心的，不像柯文哲，柯文哲可能就不太支持说让民众党只是去选这个副总统，柯文哲在7月26日吧，他在跟黄国昌在基隆，他被人家问到啊，在这个你们民众党有没有可能在2028年跟国民党这个推出一个民众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跟国民党蓝白合？这柯文哲就说，你为什么觉得民众党在2028年不会推出一个更强的一个总统候选人？他是讲是总统候选人，而不是副总统候选人。所以我想柯文哲的一个路线跟黄国昌，我个人相信还是有一些歧义的存在了。因为毕竟如果说今天你黄国昌你愿意屈就一个副总统候选人的一个职位，然后去跟国民党合作蓝白合，他可能代表意思就是你民众党可能就瓦解掉了，你民众党可能就被国民党给这个收编了，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觉得黄国昌过去他只要到哪一个党哪个党就要被瓦解掉，那有可能我相信黄国昌就会像他过去的时代力量一样，他拿民众党的一个政治的这样子的一个他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实力来当成他去跳槽到国民党的一个他的一个礼物，我相信黄国昌是会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过去在时代力量就做过了嘛，
1: 对，
0: 所以以现在来看，当未来值得观察就是黄国昌未来几个月有没有可能会去中国访问，尤其是我相信馆长应该积极在帮他做一个接洽，
1: 对，
0: 要不然不会说几个月前在一个这个馆长的直播里面，馆长清楚明白跟黄总讲啊，你在上海的事情我已经帮你谈妥了，
1: 对，
0: 那上海到底什么事情？上海这个事情是不是李伟华的这个团？
1: 对，
0: 然后未来你黄总是不是也可能要去上海访问？
1: 对，
0: 好，我觉得这个都值得观察了哈。那我个人倒觉得，以北京现在的一个对台湾的一个政治局势的判断，我个人觉得，对于中共而言，他是蛮有可能会支持一个文昌配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1: 对，我从这边看起来，就是中共对台湾政治的理解，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限。例如说，他们还是用他们的思维再去理解台湾政治，包含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2024年的台湾总统大选，那2023年11月的时候，柯文哲跟这个在马英九基金会的这个撮合之下，跟侯友宜签署6点协议， 啊、哦，

0: 然后柯文哲当天晚上参加某政论节目就说他要拿到的是法务部长、金管会主委、 NCC 主委、这个卫福部部长的他位置啊，就是他完全是一种政治这个分赃。那中共当然这件事情背后我认为是中共扮演很关键角色啦，特别是当时的国台办主任宋涛，他们认为就是说透过这样蓝白合能够让这个赖清德无法当选，这是他们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啊，而且他们认为他们有能力做好这件事情。但没想到后来是民众党内部包含黄珊珊等人是反对，后来这个协议也就开始附中了，然后柯文哲也执意参选啊。所以我认为中国一直就是用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在评估台湾政治，但是台湾政治其实是很复杂的，或者各个政党里面有各种不同声音啊。他们当初觉得说我说服柯文哲愿意先留点协议，那这个蓝白合就解决了，结果没想到反而是民众党内部的人出来反对，结果后来这个六点协议就无疾而终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他们又打的一个算盘，就是由郑丽文来当总统，由黄国昌来当副总统，就是刚才您所讲的这个文昌配啊。但是你觉得，当然这个也是一种完全是一种数学的算法啦，就是蓝加白大于绿，是从上次总统大选赖清德得到40%选票，然后侯友宜达到30%的选票，然后柯文哲达到25%选票，所以说侯友宜加柯文哲就是30+25就是55%，那就会大于赖清德40%，那就会稳当选啊。那这个答案是在于2024年当时的状态。那你觉得以现在来讲，如果郑丽文有像侯友宜一样能到30%选票吗？那黄国昌可以像柯文哲一样能到25%选票吗？所以他们两个加起来是55%选票，55%可以胜过赖清德40%。你觉得那个时空环境经过了3年多，我们讲这个后年一月就要选举了，中国如果打这个文昌配的算盘，会如他们所预估的30+25=55%，然后55%可以胜过赖清德40%，你觉得会达到他们所预期的效果，还是这还是中国的一厢情愿？
1: 我也相信文昌配也这个赢不了总统大位啊，的确你要说他北京的一厢情愿也的确是事实。好，但是问题是说中共他对台湾的一个政策，他还是必须要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路线立场目标的坚持。
0: 对，
1: 这个目标的立场坚持就是你台湾选出来的一个总统，你必须要是愿意说去追求中共所希望的一个路线的方向。这个路线方向就是你要愿意跟我来谈统一。
0: 对，
1: 但很明显的，我相信对于中共目前来讲，他应该很明白的感受到，不管说卢秀燕或者说蒋万安，可能还是走的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中间路线。
0: 对，
1: 好，简单的就是2008年那时候的马英九的路线。好，但这样的一个马英九的路线，我相信当时对于北京而言，他可能到后来对马英九也是失望的嘛，因为马英九一直在那边讲我们要先经后政，先易后难，一直不愿意说进行一个实质的一个政治的谈判，甚至到后来本来2012年选总统，马英九本来一开始讲我们要推什么和平协议的谈判，然后后来一发现这个台湾老百姓反弹，然后马英九居然说我们如果要推和平协议谈判的话，我们一定会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然后要举行公民投票，北京就跳脚了，因为北京现在是反对台湾举行公民投票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今天这个和平协议还要公民投票，那这个本身很明显是北京所不期待的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相信这个马英九这8年的一个教训，也是让北京感受到他希望说能够真正有一个他所期盼他可以确信他的这个未来当选总统的这个人，他的立场方向是真的能够配合我北京的目标的实现。这个目标的实现简单讲就是你愿意跟我谈统一，然后来实现我们统一的目标。
0: 对，
1: 但这样的目标我相信北京可能会觉得在卢秀燕跟蒋万安身上可能很难在短期内看到，他们所推展的路线可能很明显的可能很难去实现北京希望说在一定时间之内实现统一的目标的一个达成。那这个是为什么我觉得北京他还是会期盼文昌配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虽然说文昌配如果说以我个人角度，我也支持楚文所讲的位置，我也不认为文昌配能够打败这个赖清德，打败民进党，但或许对于北京而言，他会觉得总比让这个想要走中间路线的卢秀燕当选好啊。让卢秀燕当

而且他走的中间路线，你可能只是让国台办，那我中共在台湾政策上的目标有可能更难实现啊。因为基本上你今天如果说类似的路线，我还可以经常去那边这个威胁一下，说这个啊合同可能没希望了，那干脆我就要用武统、啊。但是你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像这个卢秀燕这样的一个目前呈现的路线、啊、或过去侯友宜路线当选的话，他可能反而更难去推动他对台的一些政策。

0: 身内部的一个质变的一个发展的变化。那这个质变发展变化至少就是要让这个目前郑英文所呈现这样的一个深蓝统派的路线能够确定在整个国民党里面能够具一个主导的地位。
1: 嗯，
0: 那主导地位之后，当然不能够让那种还想走回中间路线的什么朱立伦、蒋万安，或者说包括这个卢秀燕在内的人重新又回来变成主导地位。
1: 嗯，
0: 那如何能够确保郑英文路线能够得到一个角色，能够得到一个确保，甚至让郑英文未来有希望可以选总统？那北京可能觉得如果说能够把黄国昌给拉过来因为黄国昌看起来是很乐意很愿意去当这个副总统候选人，不管说是郑英文或卢秀燕我相信黄国昌是很乐意去当副总统候选人的那在这种状况之下，那这也是为什么说我觉得北京现在想要把黄国昌拉过来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嘛因为北京应该也知道柯文哲是不会支持说让民众党去选，只是选一个副总统候选的，因为选副总候选的话，民众党可能就瓦解了。
1: 嗯，
0: 所以我相信柯文哲是会希望，就算他自己柯文哲不能出来选，民众党自己也要推出一个要选正总统候选人的一个这个人，而不是说只是屈就于当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但问题是，如果说是黄国昌的话，他有可能就愿意说去屈就当一个副总统候选人。
1: 嗯，
0: 那如果他能够去跟郑英文配，我相信这会是北京期盼的一个想要去努力追求的一个方向。当然这个方向我相信北京应该也知道的确比较难去选，如果相较于卢秀燕来选或蒋万来选比较难以去打败赖清德，但重点是他就是希望说郑英文这个路线能够在台湾是一个主流主导的路线要不然今天如果说让卢秀燕蒋万来去选总统，那我相信他们的路线可能不是北京期待的方向。
1: 对，但是我自己觉得啦，我觉得这次这个民众党的这个中评会主委李伟华在7月10日到18日率领民众党青年团到上海去，我认为其实我认为为什么新闻那么少，我觉得他们其实他们是不欢而散，我认为是不欢而散。为什么？因为其实就像刚才市民用场，其实中国其实是本来是想要透过这个访问团呢、来制造新闻的啦。如果说双方谈得好，这个等于算是中共打了一个活棋嘛，从马英九到郑丽文到黄国昌，如果三个都能够得到中共所满意的一个结果，我相信这是中共可以吹嘘，就是我们可以把台湾第三大政党拉进我们的统战对象，然后这也可以算是习近平对台工作的一大突破，然后拿这个来孤立民进党但是刚才我们也提到马英九后来最近状况不好身心状况不好，然后他们的基金会里面斗争不断，所以我想马英九大概已经被排除掉了，那因此他们更强化就是对于郑丽文跟黄国昌的拉拢那郑丽文不用讲了，他的言论是非常的亲中媚中但是也因为他这次访美的失败，还有就是他透露了习近平的一个生理的特征因此也让中共担心郑丽文是不是不受控所以把目标放在了黄国昌那因此呢邀请了民众党的这个中评委李伟华率团到上海，想要去了解这个到底黄国昌是什么人，因为我们都知道黄国昌早期他的崛起也是在这个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他因此而崛起，而且黄国昌的立场是比较偏独派，他在两岸上也是很模糊的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见面呢应该是一个失败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太多新闻出来，而中国本来想利用这一团来进行大内宣的一个素材，但是看起来也是没有如他们的所期待的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之前也提到，就是我认为这次这个民众党访问团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可能跟国民党不太一样因为国民党是论资排辈啦，所以说他们的访问团包含像大九学堂他们率团到中国去，那我想领队一定会跟年轻人讲说，你们不要去谈中国所不想听的民主啊、自由啊、法治啊、多元啊这些言论就是讲一些高大上的，然后让中国满意，不要让对方难堪，不要让对方不开心但是民众党因为他不是像国民党这样的论资排辈，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政党，所以可能在这个中共国台办政党局去跟台湾民众党这些年轻人交流的时候，会发觉双方面的言论是南辕北辙就是民众党年轻人当然他们可能讨厌民进党，可是他们还是坚持的就是

0: 湾认同民主、法治、自由、多元等等这些价值。那这个可能跟中国的强调什么同文同种啦、反台独啦、两岸共荣啦啊这些说法可以说是鸡同鸭讲啊。所以说看起来这个彼此谈判并不如啊当初的预期，所以中国也没有太多的新闻啊，那也没有太多媒体报道相关的讯息，感觉他们这一团是低调前往、低调离开。所以说更遑论就是就在他们这一团出发当天啊，因为这一团是在7月10号出发当天啊，这个民众党的立委啊，这个有这个四位啊，陈昭之、王安祥、洪玉祥、许忠信加入了这个 IPAC， 就是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这个组织是一个全世界各国的议会的国会议员他们所举行的啊，就是以反中、反对中国为相当色彩为主的一个社团，他们既然参加了啊。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共本来的确是把希望寄托在黄国昌身上，但是在当这个这一次这个7月14号这个访问团回来之后啊，似乎不如预期，加上当天民众党的立委加入了这个 IPAC 这个 IPAC 的组织，这会不会是让整个中共对黄国昌大失所望呢？我想是不是请您来分析一下。
1: 这个的确非常可能啊，因为就像刚主任讲，7月14号刚好这个民众党四位立法委员加入这个 IPAC，我相信这个中共应该是会非常的一个跳脚，也就代表说今天他对于黄国昌到底现在对于这样一个新一届，也不是新一届啊，就是今年才一月才新上任的这些新的这个民众党立委，
0: 对
1: 黄国昌到底有多大的掌控的力量，
0: 对
1: 这是值得质疑的地方，因为我想大家知道 IPAC 这个全世界国会议员的一个抗中的团体，这个是让北京非常非常跳脚的，你看连国民党自己都不敢去参加，
0: 对
1: 就你民众党居然四位去参加，去年之前顶多就一个陈昭之
0: 而已，
1: 但现在居然有四位，但这个我相信中共是应该是非常的跳脚，那这个本身当然就是未来就值得观察，就是到底这个中共到底怎么看待黄国昌这个角色，因为毕竟柯文哲现在当 我相信北京现在应该对柯文哲也不抱有太大期盼，因为他知道柯文哲可能也很难去选，而且就算去选柯文哲应该也很难选得上，然后更重要的是柯文哲他不希望民众党只选一个副总统而已，
0: 对
1: 他希望民众党要去选总统，那这个本身就让南白没办法合嘛，
0: 对
1: 但黄国昌不一样，黄国昌自己是会愿意去选副总统候选人，愿意去跟南白合，屈就为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副总统候选人，那这个本身这个当然就是会让中共觉得还有一定的一个统战的一个价值的存在，可以说去帮助郑丽文这种深蓝的路线能够在整个台湾未来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生态上面有一个一席之地，然后如果说郑丽文这个路线能够变成台湾的一个总统的一个路线，那当然未来就可以进行这样所谓的一个统一的谈判，我相信这是北京现在的一个对台湾期盼的一个方向了，那这个方向我相信他应该还是会期望这个民众党的一个代表的政治势力是否可以说在黄国昌的一个带领之下能够愿意说去跟南白合，然后赢得2028年总统大位，但是这个本身当未来局势还有很多变化，可能就还有待观察了。
0: 我觉得这中国如果不愿意在民主、自由、法治、多元这些台湾人所重视的这些价值观有做任何的让步或者是接受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些所有的所谓的蓝白合也好，或者他们所谓的这个吸引民众党，我觉得这都是一些政治上的操作了。我觉得他没办法根本改变目前两岸所存在的问题，我想这也是黄国昌他目前我认为就是说，当然主观上他可能愿意当郑丽文的副总统，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觉得说他不愿意去接受中国这些观点，因此他可能本身他对于民主自由的这个信念还是很深的。
1: 不过黄国昌是变色龙啊，
0: 对对对，
1: 至少是可以变来变去，
0: 我觉得他现在还在
1: 还在变色龙，
0: 转变当中了啊，
1: 是是，
0: 会不会有一天他真的会改变？
1: 对啊，对啊，
0: 就包括你看到说他2014年是太阳花学运 他是领导的这个。
1: 对啊，你看黄国昌当主席以后，他在那个台湾的国家安全的法案上面，几乎都是配合中共那样的立场，反对台湾的国家安全法案的一个通过。
0: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他在最后的一个转捩点，
1: 是，
0: 就是他现在还在做最后的思考，或者他在最后的。按照对岸讲叫做思想斗争啊，他是不是真的能够走出这一块啊？那或许有可能啊，以他的过去的从政经历来讲，
1: 郑丽文第二，
0: 对对对对，所以说的确可能他要基于他未来可能他的党主席到年底就到期了嘛，到时候可能明年不是他了，那他现在要怎么样挽回他仅有的政治能量，或者是怎么样把他的残余的政治价值能够发挥到淋漓尽致？那或许能够跟郑立伟搭配，这也不失是一个方法啊。所以是否如此发展，我们大家拭目以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代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欢迎孟凡。孟凡好。
2: 慧芝姐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要谈一个最近比较夯的议题，但是这个夯其实不是太好，就是大家都觉得蛮恐慌或者不太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沙拉油风波啦，说是毒油，
2: 是
1: 那当然就讲的比较严重一点，不过的确它是一级致癌物，所以这个大家真的是非常小心。那今天要请教孟凡这个事件，它所引申的一些健康疑虑为大家做一个说明，因为孟凡在节目中也跟大家提到了油品的一个选择嘛，我们今天就特别针对油品来做一个全面的说明。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检出了致癌物事件，这个事情呢持续的延烧。那由于检出的致癌物成分是苯胼皮，
2: 对，
1: 这个 BAP， 这个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是一级致癌物。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请教孟凡，谈这个苯胼皮它是怎么产生的，如何避免，以及对于食用油的认识还有正确的选择跟使用。首先就是现在的人大都是外食的，
2: 对，
1: 所以自己烹饪当然是最保险，
2: 对，
1: 不过还是很难避免到外面去吃东西嘛，甚至这一次的这个油品连大饭店，
2: 对，
1: 餐厅，
2: 对，
1: 这种我们数得出是很有名的餐厅都有这个上榜，而且包括像超商这种都有，大卖场，这个就是大家日常生活的民生必需品采购的地方，或者我们常常要去的。你说之前这种比较有问题的油它是出现在像是夜市啦
2: ，
1: 或者一些小吃摊贩，
2: 是，
1: 然后说这也很民生啦，也都不应该有，可是因为那些你可以避免，
2: 是，
1: 那你现在变成餐馆或自助餐什么你都可能会这样子，包括有些人说不定他就买这样的油品回家，产生这样的问题
2: ，
1: 所以两个问题的，一个就是外食族怎么来防范这件事情，这是一个，
2: 是。
1: 那首先先跟我们谈一下这个苯胼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苯胼皮其实它不是油品里才有的一个东西，对，它是一个有机物质，它如果经过一些不完全的燃烧啊，高温的一些裂解之类的都会产生，所以它最大的来源其实反而看了很多研究都讲它是一些烧烤的肉类，那如果大家很爱吃烧烤的肉啊，因为它是有机物嘛，然后烧烤的温度高啊，时间又长，其实里头的那个苯胼皮含量是还蛮高的，对，所以它是自然产生的一个东西，不是像怎么说呢，重金属，它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啦。
1: 或者有人是去把一些不好的物质加起来炼成一种毒油，那个又是另外一回事。
2: 对，我觉得它跟以前这些事件是一个不太一样的状况。对，因为我先生本身是那个职业医学的医生，所以我昨天来之前我有咨询一下他，
1: 是
2: 我知不知道这个东西。他说他的硕士论文，因为他念食安所，他就有，他念台大食安所，所以他硕士论文就有知道这个东西了，他的英文叫 BAP 嘛，
1: 对，
2: 苯胼皮。他就说这东西他也是讲了一样的话，他说这个就是本来你在烧烤肉类啊什么高温的就会有了
1: ，
2: 对，所以就是当然我不是说它应该存在于油之中啦，只是我要觉得因为大家听到一级致癌物就会觉得很害怕
1: ，
2: 对，可是其实它是需要剂量，一个是剂量问题
1: ，
2: 什么东西都是剂量问题
1: ，
2: 对，今天它当然是不好的东西，但是你担心它会致癌，它是要长时间吃
1: ，
2: 然后每天吃，然后大量吃
1: ，
2: 才真的可能会产生到最后这个致癌的结果啦。
1: 所谓大量是多大量呢？你当然不会说一次去吃很多，可是如果长期累积这是不是也是算大量呢？
2: 长期累积算，但是据我不太确定，但是据我的了解这个事件是 最近的，就是它不是一个长期的，目前看起来它是最近才发生的，所以有接触到有真的有吃到这个油的，它不太可能是你已经吃很长期了啦。对，就是可能是最近有吃到这样子。那我觉得比较大的重点还是，我其实从很早以前就跟大家说，就是买油的时候你要换着买，就是你不要每次都买同一个厂牌的同一种油、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已经经历太多次油出问题的事情了嘛。对，所以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你就是每次去买新的食用油的时候就换。那外食的话我觉得就真的会比较难避免。坦白说你担心那个外食这次的油的问题，我觉得像你吃一些油炸的东西，你爱吃一些烧烤的东西，更甚至是卤味，卤味那个卤汁在那边卤很久又高温，那个都有可能产生苯偏皮啊。对，所以就是大家就是食物真的不要，不管是用油还是你吃的东西，就是不要太单一啦，就是你要换着吃。对，也不要一直长期吃同一家店，因为并不是
1: 说你也不能长期吃同一家店，即使你觉得它很合你的口味或很方便。
2: 对对对，像我其实是一个很爱吃同一家店的同一道料理的人。对，可是我的常吃可能也顶多一个月吃两次吧，这种程度不会是天天吃啦。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有这个观念，就是还是要分散风险。对，但是总而言之，苯偏皮它第一个它是本来在有机物在高温等等的状况下就会产生的一个东西，然后第二个是其实我们身体是有能力去代谢它的哦、对对对，我们肝脏里面有些酵素是可以代谢苯偏皮的。对，所以我是觉得大家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啦。对，就是
1: 对，因为大家看到这个讯息真的是会觉得很可怕的感觉。
2: 对对对，可以理解。像之前前阵子不是还有那个辣椒的事，红辣椒之前有一段，可是我的心态是这样，我是觉得如果在事情爆发之前，如果你已经吃到了，坦白说你也没办法，你也不能怎么样啊，因为你已经吃进去了嘛。对，那接下来事情爆发之后，你就是要有比如说我刚讲的这些东西的概念，对，汲取教训。 对，就不要再一直吃同样一间餐厅的同一道菜之类的这种做法。对，然后而且我觉得就是坦白说苯偏皮这个东西我是在这一次的事件之后才知道的啦。然后因为像我自己是常年不吃油炸物的东西嘛，对，那所以我又看到说既然本来高温烹调就会产生这东西的话，对，大家是不是应该反而要想健康饮食嘞？
1: 所以这个有时候因祸得福。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从这个事件中就更加要小心，我们少吃烧烤类的东西。
2: 对，
1: 而且你会对于说产生苯偏皮的各种方式，你就会更清楚一点。
2: 对对对，
1: 比如说啊，它像是这个我们其实很难避免的哦，就是它属于加工污染物的一种啊，像食品这样子的，还有就是烧烤啊、烟熏啊、
2: 烟
1: 熏油炸啦、炭烤的食品，还有汽机车的废气、工业的燃烧、高温制成，比如说你要做这个钢铁的制造等等，这种都是因为这种有些是职业伤害嘛，还有空气污染，这包括了吸烟还有吸二手烟都是，
2: 没错，
1: 这都是日常生活说很常见的暴露来源。
2: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了解了苯偏皮之后，
2: 对，
1: 我们就尽量避开这些我刚刚讲到的这些状况。如果你真的不能避开，你要有一些反制的方式，比如说首先一个是尽量避开，然后再来就是戴口罩啦，避免吃这些东西，
2: 是
1: 就是一个方式。
2: 是，
1: 但当然这次大家比较惊讶是说，因为油品里面它就存在的，它并不是说哦，因为制造了什么东西我烧烤了这个肉产生，
2: 对，
1: 就变成说哎，我常常要用的这个油它竟然里面就有了，
2: 对，
1: 那我去烹调它就雪上加霜，然后我又每天吃，我所谓每天吃就是万一有的家庭它是用这个来烹调的，
2: 对，
1: 还有就是你去的这些店它也都是，而且似乎蛮多的，因为这几个厂牌都很大。
2: 是是是，
1: 那一般的小摊贩用这个油其实算是很也不错啊，他们也不会觉得说他们是在用不好的油之前， 对，
2: 对
1: 不对？没有爆发的话，
2: 对，
1: 对，
2: 对，
1: 那就会让大家形成一个不舒服的感觉，然后恐慌的感觉，主要是因为这样子。
2: 是，
1: 那油里面就已经存在了。
2: 对对对，然后刚刚讲到就是它不是只有在油里面嘛，
1: 对，
2: 其实我刚刚虽然说就是烧烤的肉类里头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可是之前美国有做一个就是食物的研究，然后结果发现呢，它最大的大家吃的东西里面，它最大的来源反而不是烧烤肉哦，第一名是面包跟谷类
1: 哦。
2: 对，很有趣吧？就是面包跟谷类，它里头会含有的苯偏皮，其实是相较于烧烤类是少的。可是为什么最后调查起来它是最大宗来源？是因为 面包跟那个谷类是他们大家每天的主食啊。
1: 嗯，
2: 因为你烧烤肉你再怎么频繁，一周吃一次也很频繁了吧？
1: 对，
2: 就你不会是天天吃。可是对大家来讲，面包、谷类这些东西反而是你每天会吃的嘛？
1: 啊，
2: 可能你早上
1: 面包跟谷类呢，
2: 就是一样啊，它就是有机物，然后高温，面包要烤啊。
1: 嗯，
2: 对，就里面就会产生这个东西。
1: 所以不管它是窑烤面包那种很健康的面包也一样会有苯偏皮的产
2: 生、嗯、就是我觉得很难完全避免啦、啊、就是可能多少会有一些吧，对，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反而它是最大宗的、
1: 嗯、
2: 第二名才是这个烧烤肉类、
1: 嗯、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也很反直觉嘛，因为大家一定会觉得怎么会是面包跟谷物呢、
1: 嗯、
2: 对，可是这个我也不是要让大家感到恐慌啦、
1: 嗯、
2: 我只是就觉得这个调查还蛮有趣的、
1: 嗯、哼，
2: 对对对对对，然后烹调方法也会影响嘛，就我们刚刚讲的，像有研究去做就是把鸡肉去用蒸的，用直火烤的，然后还有就是加热到它表面变色等等的、
1: 嗯、
2: 当然就是最后这个它的苯偏皮含量会最高啊，如果是用清蒸的话、嗯、其实是很低的，对，所以这个又回到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又回到我们一直在推广大家要吃的健康饮食，
1: 对
2: 对不对，就是其实你说烧烤的东西我们不讲苯偏皮，它里面本来就会产生很多其他的不好的物质啊、有一个英文叫 ACE， 我有点忘记它中文是什么了、
1: 嗯、
2: 就是它也是会造成身体健康不利，它也是在烧烤的过程中里面会产生的，
1: 嗯，
2: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朝着健康饮食
1: 真的
2: 对去发展，就是少一点油，
1: 对
2: 对，烹调方式不要那么高温，时间不要拉的那么长，用这些方式去做，因为像我自己个人家里的话， 我家没有那个一般的那个瓦斯炉，我们家只有那个电陶炉，对，然后而且我家没有抽油烟机，我们是租的啦，租的房子他当初就没设计、嗯、所以我在家里煮菜的时候我真的不太，
1: 也没办法，
2: 不太会，对，
1: 對
2: 我很少煎东西， 我是从来不炸嘛，因为我本身不吃，然后也很少煎东西，然后我鱼的话一定用蒸的，
1: 嗯，
2: 对对对对对，就清蒸、
1: 嗯、
2: 其实你鱼加一点那个我都加葱跟破布子，我觉得就很好吃了、
1: 嗯、
2: 对对对，然后菜水炒嘛，水草你可以降低那个油烟量、
1: 嗯嗯、
2: 对对对，因为其实油烟里面也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嗯、对那个主妇来讲不是很好、
1: 嗯、
2: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其实这样子做这么久了，也就刚好莫名其妙避开了这些、
1: 嗯、
2: 这些东西，
1: 对
2: 对对对对
1: 对，难怪哦，很多这个养生专家都提到哦，这个煎烤炸这都比较不好，
2: 对，
1: 就是一定是清蒸是比较好的，
2: 是，
1: 所以饮食习惯要改变，就趁这个机会哦，就是大家更要警醒，就是饮食习惯要改变，
2: 对，
1: 这个很重要，
2: 真的。
1: 那你刚刚讲到说青菜可以清蒸嘛、哦？啊、嗯，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方便的方式？
2: 哦、
1: 因为我们既然讲到这个哦，就是提供给听众朋友一些方便可行的方式。嗯、也许你刚开始改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味道不够，
2: 嗯、
1: 但是你吃多了这些清蒸的啊、哦，就是口感比较清新的，你会吃到食物的清甜。
2: 对，
1: 你不会是藉由这种很大的油啊这种调味料去烹饪出来的东西。
2: 对对，青菜其实之前有分享过，就是有研究去做你青菜怎么烹调可以保留它最多青菜里的那些营养素啊、抗氧化物啊、维他命 C 等等、嗯、对，它的结论真的也是清蒸欸，就是它用了各种的烹调方法，清蒸的其实是保留的最好，
1: 而且你知道家庭主妇这样子也是最好处理的，
2: 很省事啊，
1: 很省事，
2: 真
1: 的，
2: 你不用洗锅子，因为像我就用大同电锅嘛，你就丢进去，
1: 最好用的，
2: 对啊，但是清蒸我觉得对我来讲它的问题就是我很讨厌吃到黄黄的菜，
1: 对对对，
2: 所以你就是水放少一点嘛，就是你不用放到一杯啊，就是甚至你放几十 CC 它跳起来其实菜也很快就熟了、
1: 嗯、
2: 对，然后你不要跳起来之后你又忙别的，你要赶快打开，因为你闷在里头
1: 久了它
2: 一定
1: 黄掉，越越，
2: 因为像我刚刚说我会用那个蒸鱼嘛、嗯，然后我鱼都上面会放那个葱丝啊，有没有、
1: 嗯、
2: 然后我会把葱摆在蒸的时候就丢进去了，
1: 嗯
2: 嗯，可是葱绿我会先留着，
1: 嗯、
2: 然后等到最后它跳起来了之后，我把盖子赶快打开，然后把葱绿丢进去，然后盖焖一下，焖、
1: 嗯嗯、
2: 个一两分钟，那个葱绿就不会变得这样黄黄烂烂的。
1: 对
2: 对对对，就
1: 这也是一个方式，
2: 对，这是个方式啊。然后其实除了那个清蒸之外，如果家里有微波炉，
1: 嗯
2: 嗯， 其实微波蔬菜它也可以把它的营养素保留得很好欸、嗯、而且微波蔬菜其实也很方便，就是你就加一点水然后丢进去微波炉，就是几分钟出来它就可以吃了、嗯、对，所以就是这些都不需要开到火啊、嗯、然后也不需要用到油啊、嗯、那你油的话最后再淋上去也可以啊、嗯、因为 我觉得倒不是说油就完全不行啊，因为油也是有人体必须的成分在里头，比如说必须脂肪酸，你身体没办法自己合成嘛，你一定要从油里面来吃的，所以你就最后淋一点好的油脂上去，其实也是不错的做法啦、嗯、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有弹性的，没有一定要怎么样。嗯，对，嗯，
1: 对，刚刚你讲到说面包跟谷类本偏皮对人体的危害可能不亚于就是刚刚讲到的油类，或
2: 它含量少，只是大家最常吃这个东西、嗯、所以它累积起来变成多的。
1: 嗯，谷物像是哪一些呢？
2: 面包类的东西，然后之前这个我是看我一个学长啊、嗯、就是他是食品方面的专家，他写的文章、嗯、对，他叫韦恩，然后、嗯、对，他有提到说像日本有一个研究去调查哦，连米里面都有，日本是对国产米的研究发现糙米就是在精米之前它的本棉皮平均大概是有3，然后精米之后变白米之后它会降到 0.4。 嗯嗯，但是因为主要是这个本棉皮它属于多芳香类的东西嘛、嗯、
1: 对，没错，
2: 它会沉积在那个谷粒外层的糠层里面、嗯、所以你精米的过程把糠破掉磨掉了嘛、嗯、最后的大部分的本棉皮也被去除掉了、嗯、所以反而白米里面会下降、嗯、这个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你会觉得糙米它是一个很天然的东西，好像也不需要怎么加工、嗯、但是它竟然里头也会有，嗯，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感觉我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它太广泛的存在各种东西里面，甚至连你觉得很健康的那个就是蔬菜哦，羽衣甘蓝、嗯、它是一个超级蔬菜嘛，
1: 对，
2: 嗯嗯嗯，结果它会受到那个产地的空污也会、哦、也会有影响，嗯，对对对，所以
1: 那农药呢，更不用说蔬菜里面也会喷洒一些农药，
2: 对对对，农药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嗯、
1: 天哪，所以我们在一个毒物的世界里
2: 其实是啊，你说毒物这还有像
1: 无所不在，
2: 对，像塑胶微粒现在的问题

0: 也很严重嘛。
1: 对对对，
0: 对，我是觉得你要吃到完全没有了，这个太困难了啦。就是因为你就生活在一个这么高度发展的世界里面啊，嗯，对，所以我个人的心态是比较持开放一点的态度啦。嗯哼哼，就是你尽量做到饮食健康嘛，嗯，然后比如说你喝水要喝得够，然后要运动，什么都可以帮助，就算是排汗，其实也都可以帮你排出这些东西。
1: 对，你刚刚说的排汗啊，正常的排可以把这些毒物稍微排出来，而且还有跟你摄取的量多寡这个也有关系。
0: 对对对。
1: 那最近就有个说法说，有些人因为听到这样就吓到，觉得说要去排毒，啊，所以就有一些医生啊就警告，就是说你也不要特别去乱排毒。
0: 是，
1: 就是说你好像针对你吃了这个东西，你觉得好像很恐慌，或者你觉得可能累积了一些，你要去排毒，应该是正常的方式，对不对？
0: 对，我觉得正常就好了。嗯，然后我学长这篇文章有提到蛮有趣的两个东西可以帮助排掉这个本偏僻哦，一个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啊，我们最常知道的就花椰菜、
1: 花椰菜、
0: 青花菜、甘蓝菜、芥蓝菜里头都有，嗯，就是
1: 白花椰菜算不算呢？
0: 白花椰菜我记得应该也算是十字花科的一种，
1: okay，
0: 嗯，对，然后它都可以帮助把这个本偏僻就是排出去，嗯，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学长提到的是姜黄素，哦，嗯，因为姜黄素本身它可以抗氧化嘛，嗯，那它就可以减少我们 DNA 的一个就是损伤，嗯，对，所以这两个东西也许大家如果真的好担心的话，最近你可以去多吃十字花科的一些蔬菜，然后你也可以家里有姜黄素的话你也可以补充一下这样子，嗯，对，所以它这两个本来也都是蛮好的东西嘛，因为十字花科大家都知道抗癌，然后姜黄素有很多相关研究，它在各方面几乎都是有帮助的，嗯，对，我自己是没吃啊，但是如果你本来家里就有的话，不妨就是最近你可以吃一下，嗯，对啊，所以就是它是有帮助，我觉得它不像重金属这么无助啦，就是它是可以代谢出去的，然后又有这些东西可以帮忙，嗯嗯
1: 嗯，刚刚孟凡你提到的这个塑胶为例哦，刚才顺便一提，因为最近，欸，这个失智症的议题哦很热门嘛，哦，因为这个高龄化的社会老人越来越多，然后好像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就全球性的很多的研究里面就说啊，可能有哪一些因素造成了失智症，
0: 是，
1: 那其中有讲到这个塑胶为例的这个部分，哦，然后我是之前看到一个节目就说，嗯，他就举例说马英九前总统，嗯，他呢就喜欢吃两样东西，嗯，因为他之前就让人家觉得有失智的症状嘛，嗯，那他说他吃两样东西最爱的两样，他吃烧饼油条，嗯，那烧饼油条本身这个热量那是另外一回事，而是说他是用热热的用塑胶袋包起来，嗯，好，另外一个是说他吃便当，好，一年可能吃700多个便当等等这样子，嗯，那当然他也请这个专家来评论这个事情，那他的看法是说，嗯，那当然塑料袋是不 OK，
0: 对，
1: 就是看你怎么使用，
0: 对，
1: 然后那个便当盒他认为装便当的这个便当盒它这个器材是经过这个检验合格的，
0: 是，
1: 也就是说它的耐热度大概可以到多少，
0: 是，
1: 所以他认为这个也不用太过于恐慌，
0: 是，
1: 但是啊这个塑胶为例或者是说我们使用塑胶袋的这个事情哈，在台湾很普遍，嗯，我相信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0: 是啊，
1: 就这个使用的非常的普遍，那当然它现在越来越进步，就是说可能有抗热性有什么等等的，
0: 对，
1: 可是台湾人的这个检测好像我们的塑胶微粒体内的这个含量好像比世界各国来比我们是比较多的，哦，嗯，哦，所以因为我发现的确也是，你看我们就是经常很多东西你到外面去买东西都是用塑胶装，而且不管它有多烫，
0: 是啊，
1: 哦，包括一些什么小火锅啊，哦，什么之类的，
0: 对，
1: 真的蛮可怕的，
0: 是，
1: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不要说是失智症，我相信这个
0: 它跟过动症有关啊，
1: 对，
0: 很多过动症小朋友
1: 毛病都有关系，哦，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来谈谈这部分我们也要有所警惕哦，
0: 哎，欸，这个确实是啊，塑化剂对人体的危害已经非常多的研究证实了，嗯，我相信不止失智或是过动它一定还会跟其他的疾病有一些相关性嘛，
1: 对，嗯，
0: 对，那但是塑胶又真的是太方便了，就是它已经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对，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它也是你越热它越有可能会融出来嘛，所以我觉得像那个刚刚慧芝姐提到的小吃店，嗯，我们去小吃店他们真的很常拿那个塑胶袋嘛，然后就直接那个烫烫的汤就这样哗掉进去，然后再用那个桃红色那个叫什么邦提圈嘛，把它塑起来这样，我每次看到那个我以前其实还不懂的时候我都觉得很习以为常，可是后来懂了之后就看到那个觉得怪怪的，嗯，就是对，所以
1: 但因为成本考量他也没有办法就是帮你弄成什么样子，
0: 对，当然
1: 对不对，
0: 当然那个绝对是成本考量，
1: 而且还有那个 烧饼油条也是。

0: 啊，热热烫烫就放，他已经习惯性都是这样子了。
1: 是，然后你说那种纸盒的那种便当好了，它里头也有一层塑胶淋膜啊，因为你如果是纯纸的，它那个烫的或是油的东西装进去，它就渗出来了嘛，所以它里头会有一层塑胶淋膜、嗯、那个东西其实老实说它也是塑胶类的东西嘛，那当然它会经过一些抗耐热等等的检验，对，那但是你如果真的担心的话，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你自己带你的
0: 自备餐具，
1: 对，你就自己带你的便当盒去请他帮你装、
0: 嗯、
1: 对，然后像我自己的话，我去外面买那些就是他装在纸盒里的，其实也都我先生教的，因为他自己念这个他比较在意、
0: 嗯嗯嗯、
1: 我其实是属于神经很大条的那种人、嗯嗯嗯、我都觉得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就是人命是天在决定，就是
0: 而且你知道吗，我甚至都觉得你刚刚就讲我们都习以为常这些事情，
1: 对，
0: 然后这风头一过了，我告诉你其实很多人他又忘记了，然后忘记了之后他又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因为他也没有立即的产生什么问题。
1: 对我就是神经大条，然后有时候又有点懒惰，然后像我那个有时候买超商的那个便当，那种纸盒装的便当回来，我就是会拿回我们家，然后再微波、嗯、然后有一次我就偷懒，我没有把它倒出来到我们家的瓷器里面再微波，被我先看到被骂了一顿，他就说你这样子那个塑化剂会跑出来什么的、
0: 嗯嗯、
1: 对，然后后来被他骂了之后、
0: 嗯、
1: 我现在就是反正我不会，我通常不太会直接在超商微波，我都是买回家然后倒到我的碗里然后再拿去微波、
0: 嗯、
1: 这样至少可以少一层它溶出来的机会啦、
0: 嗯、
1: 对，可是我又话说回来，就是我就觉得大家不用担心到这种程度，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这么担心的话，你会过得很焦虑，因为我在门诊看过太多那种很焦虑的病人，就是焦虑到
0: 过度的哈，
1: 对，就焦虑到你会觉得很难喂教他，因为对啊，因为你要怎么完全的避开这些东西，你不吃油吗？你这辈子再也不吃油吗？或是你这辈子永远不要用到有塑胶的容器吗？我觉得那太困难了吧，
0: 因噎废食啦，不需要到这种地步，
1: 是是是，对、嗯、所以就能做的做啦，那有的时候老实说，有的时候我如果是要在外面直接在超商解决一餐，我不可能还拿回家的时候，那也就算了嘛，那就是对，
0: 没错，你刚刚讲到超商哦，我比较惊讶的是这次检验出来的东西、嗯、包括超商的三角饭团什么的，
1: 是是是，
0: 你都会觉得那个已经是最健康的，你觉得就是最方便，至少外食的时候就干干净净，也没什么牵扯了，竟然那里面也有所谓的苯甜皮，也就是说它的油品有触及到这个东西，
1: 就像我刚刚讲的连面包里都有啊，
0: 是
1: 就是它不是因为这个，今天那个国外的研究它并不是因为用台湾的这个有被苯甜皮污染的油然后去做的，它是天然自然的做的面包，它里面也会有苯甜皮嘛，对，所以我
0: 做在寿司里面它加了这个油脂，是不是
1: 就是你
0: 加了它用的这个产品
1: 超商吗？
0: 对，
1: 超商的话也许是这样吧、嗯，就是对，就是你要怎么去避它呢，就太难了、
0: 嗯嗯、
1: 就你不知道哪个产品会有嘛、
0: 嗯、
1: 对，所以因为我有些营养师朋友他们是在做那个学校营养午餐的团膳啊、
0: 哦、
1: 最近就风波，然后就是群组每天大家都在问啊，就在那边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用到这个油什么什么的，所以老实说就是大家头也是很痛啊、嗯、因为你真的要怎么去防啊，好难防哦、喔
0: 嗯、
1: 对，但对，反正现在就等他们查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 啊、嗯，的确是这样子啊、喔嗯，就是在自己的范围内要小心一点。
1: 对，
0: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台北享心泰诊所的吕梦凡营养师，下半段的节目里我们就要来谈哦、喔，怎么样正确用油，怎么样使用，怎么样选择哦、喔。音乐过后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代诊所的吕梦凡营养师。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用油的选择，这个用油的尝试啊，主要就是因为最近有这个油品的风波啊，那引发了国人的恐慌，所以这个必须要跟大家谈一谈啊，到底苯偏皮是什么，
1: 是是是，
0: 然后它充斥在哪一些食物啊，哪一些状况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毒物，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啊？那孟凡，其实油是我们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在烹调上生活上我们都要用的，
1: 是。
0: 那之前节目里我们也提过，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谈一谈怎么样选择用油，因为大家对油也是有很多的迷思，或者会是去迷信哪一种油比较好，那但是事实上呢，这些油都各有优缺点，
1: 对、
0: 哦、那我们拿来烹调的哪一种比较好呢，那拿来直接淋的是哪一种比较好呢，
1: 是是是，
0: 或者哪一些油我们今天要避免呢，这些都是一门学问啊。比如说大家比较赞美的、赞赏的就是像是这个橄榄油，
1: 对、哦，
0: 那当然它有些也是可以耐高温，但是一般来说它就直接撒在这个食材上面，这都很好的油，
1: 是，
0: 或者是芝麻油啊，
1: 对，
0: 比较耐高温。还有这一次出问题的油是大豆沙拉油嘛，
1: 对，
0: 那这个大豆沙拉油它是怎么样提炼出来的、还有葵花油、还有这个洛梨油，
1: 是是是、
0: 那这个洛梨油呢，是我觉得至少我自己个人烹调我是常用洛梨油，因为它的燃点高，然后我就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1: 是，
0: 对，这些都来跟大家谈一谈，然后各有哪些优缺点、
1: 我觉得橄榄油当然是大家知道很好的油，因为地中海饮食什么麦德饮食预防失智的饮食等等，他们都很强调那个就是要用橄榄油这个东西嘛，可是你说橄榄油它确实是很好的油嘛，但是其实过去也有很多橄榄油的事件啊，对，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同叶绿素事件等等的，然后国外也有很时不时会有一些橄榄油造假的新闻，
0: 就
1: 是掺一些，
0: 我就一直很觉得一定难免会有造假这种事情，
1: 对对对，就是掺一些有的没的，所以你要说啊，橄榄油本身绝对是好的，可是就是从食品的观点来讲，你要买到
0: 纯粹的
1: 这个，坦白说我们消费者也很难去判断啦、
0: 啊、
1: 所以又回到说大家要一直换厂牌这件事情。
0: 对，
1: 对，橄榄油的话它其实也不会不能炒菜嘛，之前有分享过，因为它的发烟点大概是180度190度所以它炒菜的温度不会超过它的发烟点，所以它是很适合拿来炒菜的啊。当然它第一个因为它贵，所以不会有人拿它来油炸，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是不饱和的比例比较高的油脂，那不饱和的油它去油炸高温之后反而哦，它容易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因为反式脂肪酸这个大家知道的这个恶名昭彰的脂肪酸，它容易升胆固醇嘛，就是会造成心血管的一个风险，它其实是从不饱和的脂肪去变成的，饱和油反而不会变成反式脂肪酸，因为结构的关系，对，所以那些健康的油不饱和比例高的油就很不适合拿来炸东西、对，那我刚刚说橄榄油它其实是可以炒菜的嘛，它只是不适合油炸这种，可是另外一个像也很健康的亚麻仁油，亚麻仁油算是 Omega 3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比例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油脂，它就真的不适合拿来高温烹调的啦、我个人是建议如果你是用亚麻仁油的话，你可能就是拿来淋就好了，
0: 对，
1: 就是对对对、不要高温这样子，对，那话又说回来，就是你如果真的要油炸，为什么长辈们以前常会说炸东西就用猪油最好，因为它是饱和的、就它饱和比例高、所以它确实拿去炸的话它反而比较稳定、因为它比较不容易产生反式脂肪的问题、对，所以有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一体两面的，就是看你今天要怎么烹调你就决定你要用哪一种油脂、对、可是也

0: 也有人会说，就是光用发烟点来看，有的时候也不准，就是有的时候是它产生的一些油烟等等里面会产生一些不好的物质。对，所以但是我觉得发烟点它还是一个很基本可以判断的东西。那刚刚慧姐提到的洛梨油，我前阵子也有用过、嗯、对对对，因为它发烟点很高嘛，就是250度，所以也蛮好的。然后它的话是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是那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蛮高的，对，所以就是很难从其他食物里面，就其他的油很难像它这么高啦，所以就是可以去用一些洛梨油。如果你要比较高温的烹调方式的话，我觉得洛梨油是不错的一个油脂、嗯、对。那至于说其他的油，很一般的什么葵花油啊，或是这次出事的沙拉油啊，是大豆做的嘛、嗯、去提炼出来的、嗯、等等的，你说它就真的很不好吗？我觉得也没有、欸嗯、
1: 而且大豆沙拉油已经蛮久了，
0: 蛮对啊，对，就因为它便宜嘛，它成本很低、嗯、所以就是也没有到完全不能使用，就是你每一种油都摄取。那至于你现在大家会很强调要多一点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因为 Omega 3它是走抗发炎的途径嘛，对不对？但是其实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最好的来源啊是鱼啊，就是那个青鱼或者是鲑鱼啊这类的秋刀
1: 鱼、欸、像青鱼啊就不太能用蒸的，或者是那个秋刀鱼好像大部分都是用
0: 烤
1: 的、嗯、烤
0: 的比较多、嗯嗯、就蒸我真的没吃过耶、欸、用蒸的，我家里、嗯、我自己在家里好像有蒸过一次吧、嗯、对，但就是觉得吃起来那个跟一般烤的不太一样、嗯、等等的、嗯、对。那你烤就是你不要温度那么高嘛，然后你不要时间那么长啊，就是还是可以吃，就是其实烤到熟就可以吃了嘛，对。所以它我反而觉得就是青鱼鲑鱼秋刀这些鱼类它是比较容易拉高你日常的这个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比例的一种方式，对。然后大家之前在炒什么 Omega 6就不好，对， Omega 6也是一种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嘛。那它的判断方式会说它不好的原因是就是那个 Omega 3跟 Omega 6这两种脂肪酸它代谢的下游产物的关系，就是 Omega 3它是走向抗发炎的这条途径，那 Omega 6它下游的什么花生四烯酸等等东西会大家会认为它是这个是比较促发炎的途径啦、嗯、可是话又说回来，那个是机制上面是这样没错，可是很多研究去做了吃一些 Omega 6的油脂，整体在判断后来这些人他们有没有真的得到一些疾病或什么，其实也没有，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一直去挞伐就是这些油，因为种子油里面其实 Omega 6还是多于 Omega 3的，大概只有这个亚麻仁油例外吧、嗯、对对对对，但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挞伐它，就是你每一种油都用、嗯、然后另外你如果你不是吃素的人，你就是多吃这些鱼类，这个有 EPA DHA 的鱼类，你就可以把那个比例稍微拉回来一下下。嗯嗯嗯，对。
1: 还有那个我知道你最不喜欢的是
0: 椰子油
1: 然后椰子油其实也有很多人很推崇啦，
0: 对
1: 对对，因为有些人就是觉得像它的燃点也高啊，
0: 椰子油，因为椰子油它推崇的人会说呢它有这个中链脂肪酸，
1: 对对，
0: 最多人喜欢讲这个，有没有、嗯、就是中链脂肪酸有很多好处啊，就是因为长链脂肪一般的油都是长链脂肪酸为主嘛，那长链脂肪酸它在代谢的时候它会需要经过我们这个血液里头有个叫脂蛋白的东西去运送等等的，可是中链脂肪酸因为它短，它的长度短，分子量小，所以它不需要经过这个运送，它就可以直接就是吸收这样，所以会认为说它是一个好东西啊、嗯、它不用去，因为你不经过那个血液里的脂蛋白运送的话，等于你就是降低这个血管堵塞等等的风险嘛，他们的讲法是这样啦，对。可是其实这个椰子油它里头的所谓中链脂肪酸啊，就是中链脂肪酸它的碳链长度的上限是12个碳，如果13个以上的话就叫长链脂肪酸了、嗯、可是椰子油里的这个中链脂肪酸最大宗的就是12个碳的这个碳链长度，坦白说它介于就是中跟长的中间、嗯、对，很尴尬，它的定位很尴尬、嗯、它在人体的运送途中它其实大概 75% 还是会走长链脂肪酸的途径去吸收、嗯、所以它我觉得不能说中链脂肪酸好，所以就同样的把它推到椰子油身上说椰子油就这么好，因为它的中链脂肪酸其实很接近长链啊、嗯、你真的要短链一点，比如说8个10个这种的，可能它比较真的可以直接 吸收，可是到了十二个它其实不一定。 对，所以不行。然后再来就是椰子油呢，是众多的油里面它饱和的程度最高的一个油。它是我们刚刚提到猪油饱和高嘛，其实猪油的饱和比例才 40%、欸，这样就已经算很高了。那你知道椰子油它是 90% 都是饱和油，欸，它是猪油的两倍以上。那你在那边害怕猪油，然后在那边吃椰子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不合理啊。对，所以就是像那个美国心脏协会啊，他有提到说用好的油，他都讲到很有趣，好的油就是植物油，但是他会强调一句哦，他会写是非热带植物油。
1: 那就是椰子油，
0: 热带就是什么椰子油，还有一个棕榈油。
1: 哦，棕榈油，
0: 棕榈油也是一个饱和比例很高的油。什么东西里头最多棕榈油？就是一些油炸，或者是你吃的那些饼干点心，你翻过来看几乎都有，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耐高温啊，就它稳定嘛，就是相较于你不用那个我刚刚讲的橄榄油，它虽然好，但它很不适合高温，
1: 所以难怪那些洋芋片啊、饼干啊等等，
0: 你翻过来
1: 其实热量是很高的，
0: 一定都会有棕榈油。然后不止啊，像你喝一些奶精的东西，很常翻过来也会有，因为它就是饱和油嘛。那而且它味道可能比较香啊，所以就是很适合拿来做这些东西。对，那但是它就是会，你就要知道，因为它饱和程度高，所以它就会有一些，虽然我们刚刚讲最糟糕的是反式脂肪，
1: 对，
0: 可是饱和脂肪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就是它当然不是叫你完全不能有饱和脂肪，因为不可能做得到，但是你比例要降低一点点。对，像那个美国心脏协会啊等等，它都有定一些标准，就是比如说你一天的饱和脂肪的热量不能超过就是总热量的 7% 以上，就是要压低它的比例，不可能是零嘛，但照你控制 10% 以宽松一点 10% 以下，然后再来 7% 最严格的 6% 以下，大概这几种。对，就是所以你要降低，你第一个就是油炸的东西少吃，然后再来就是红肉，因为红肉它也是主要的饱和脂肪来源。对，那可是我觉得你吃再多红肉都比你一汤匙的椰子油还要少吧。所以那个之前很红的那个我觉得超可怕的啊，防弹咖啡，
1: 是是是是，哎，那很红哎，
0: 我个人很害怕这个东西。
1: 那就是说可以减肥啊，
0: 可是它就是饱和油，它用了两种油，一个是那个嘛椰子油嘛，然后另外一个它要用草饲牛油啊。
1: 对，
0: 这两个都是那个饱和脂肪的一个主要来源嘛。所以你那一整杯你喝下去早就超过什么一天的那个饱和脂肪限量。
1: 对，所以那个人他减重的这个原因其实不是因为喝这个吗？
0: 他喝这个之后他还会强调你喝完之后可能六个小时不能进食啊。
1: 哦，
0: 他根本就不是只是因为喝这个嘛。因为这个东西我
1: 但他是保持热量，因为他不进食嘛，所以他用这个来维持他的热量。
0: 啊，他用这个，然后他认为因为他的那个理论基础跟那个叫做什么生酮饮食有一点像。
1: 对对对，
0: 因为你吃了大量的油，你又进食，然后强迫身体去使用脂肪，把脂肪细胞的脂肪催出来，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基础啦，简单来讲。
1: 那这样会不会伤身体啊？
0: 会啊。饱和油就已经跟你讲它就是很容易生胆固醇，很容易阻塞血管。对，所以你这样子喝下去，你除非你就是怎么讲天生丽质吧，你的血管就很会清这些东西，不然的话一定会出事啊。因为之前已经有那个有刊载在期刊上面的个案研究，他就有说啊，就是一个本来就已经有高胆固醇患者，他一个阿伯六十几岁吧，然后他本来有乖乖在吃那个降胆固醇的药物，然后首先他先停药了，然后 他有在吃药的时候他的胆固醇控制得非常的漂亮，他先停药，然后后来又开始喝防弹咖啡。对，所以他的那个低密度胆固醇，我们讲的坏胆固醇嘛，在他有好好吃药的时候是100以下的，可能70几80几这样子，然后他先停药之后就已经升到130以上，标准是130以下嘛，他已经升到130以上。更可怕的是他开始喝这个防弹咖啡，他喝了不知道几个月之后再去测，他的这个坏胆固醇直接飙到200多。200多欸，200多的话医生看到一定会吓坏，因为就是那个会感觉是这个人随时都可以中风的感觉。对，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不要乱用这些油脂啊。就它真的不是好东西。
1: 所以有些东西它就是一方面有这个好处，可是它有另外一方面的坏处，所以你一定要对每一个你所采用的方式或者这些食物啊这些 油脂，你要有清楚的认识。
0: 对，
1: 不然的话你胡乱使用的话会很糟糕，或者要不然你就是专业医师的指导也是蛮重要的。
0: 没错没错。嗯嗯嗯。
1: 所以我们在烹调的时候哦，其实一个使用的方法就是也要换油啦。
0: 对。
1: 那这一次出事的，就台湾这一次出事的这些油，其实他们厂牌都蛮大的
0: 哦，对啊，
1: 对，都是叫出名号，它并不是什么地下油工厂啊，或者是什么不知名的厂商做的一些油品、欸、
0: 是啊，就是坦白说，我以前啊，人家问我要买哪个牌子，我也是都会讲说你就买可以信任的大厂牌，但现在有这种话我老实说我也讲不出来了，因为你也不知道大厂牌哪一天会出事啊。
1: 对，
0: 那你说我们身为营养师，我们又不是厂商的、怎么讲、我们不是厂商上游的人，我们也真的不知道哪一个东西有问题哪个没有、就我觉得再好的牌子都有可能碰到它有问题
1: 的
0: 情况。
1: 对
0: 对对。然后虽然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查明啦，但是前几天好像有小道消息说好像问题出在上游的黄豆这个产物，就是好像它是在黄豆一开始在加温的时候不小心就是温度弄得太高，所以是在前端它还是黄豆的时候就已经产生这个苯偏皮了、那对，就是还没有确认，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对、那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老实说也不是要替厂商多脱罪，可是老实说厂商他可能也是受害者啊，就他根本也不知道他上游的这个黄豆已经出事了，所以这个环环相扣，然后你很难去避免，然后你也很难去救责。我觉得就是啊，我们身为消费者要保护自己，真的就是再讲一次，就是真的只有你要一直换、要换厂商，要换不同的油、也不是橄榄油好你就一辈子都使用橄榄油、我觉得就是我像我最近家里那瓶确实是橄榄油，但我前一瓶就是洛梨油。
1: 对、
0: 然后之前还有用过对啊，我早期用过芥花油，然后中间因为那个有业配的关系，我用过一个很特殊的油叫奇兰籽油、就是反正我就是一直换、一直换、对、
1: 对，换油也是一个方式了哈。
0: 对，
1: 那还有就是一开始节目我们有提到，就是现在外食人口的确是很多，你真的是很难避免。
0: 对，
1: 那有时候外面的食物我老实说跟你自己煮的一比哦，它就是比较高盐高油高汤的感觉、
0: 是、
1: 实际上它都是蛮油的，所以外面的食物其实油蛮多的，我们自己烹调的话可以尽量减少油的量啦，所以会比较好。
0: 对，我觉得是啊、因为我像我昨天晚上就去吃了一个因为我小阿姨跟我表妹来我们家，然后问他们要吃什么，然后他们说想要吃客家菜，我们家那边有一家很有名的客家菜，然后我昨天就吃，哦，真的很油。就是
1: 因为一定要那样才有口感嘛，他们就是这样子然后让你很下饭啊，那个口味很重。
0: 对，像他的那个他有一个菜包能啊、对，然后就是特别好吃，可是你一吃就知道、哦，那个一定是油用的超级多，
1: 因为我们如果煮过蛋你就知道炒过 蛋
0: 很会吸油、
1: 吸油，对，而且你要弄成那样子一大的蛋，你的油是很多的。
0: 对对、然后就觉得啊真的，然后我昨天刚好中午也吃了一个很油腻的东西，我昨天中午在台北车站，然后我们去那个二楼的广场晃了一圈，然后就看一看，然后看到那个酸菜鱼，
1: 哦，也很有名的，很好吃的，
0: 很好吃，但是也好油哦。我吃完就觉得，哦，就是好醉，
1: 还好吧。昨天虽然是油的一天，但因为平常你很少油，
0: 所以啊，对，我平常是真的很少油，
1: 对。
0: 但是我昨天刚好连续两餐吃这么油，这对我来讲是非常罕见。
1: 像酸菜鱼哦，这种当然我们知道它要用油啊去处理它整个过程，它一道菜嘛。如果像火锅这样子的东西，难道就会比较好吗？
0: 火锅
1: 是不是油类就会比较少？会不会？
0: 会啊，你不要吃麻辣锅、你不要点那个牛奶锅什么的，它的油当然就会少啊。你如果是清汤的根本就没有油嘛、那种比较和风清汤的你表面看不到一滴油那就没有油啊、那你煮完所有的东西它上面的油是因为你肉的油被逼出来了。对，所以我觉得火锅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因为你又可以吃到蔬菜。你不要吃太多火锅料嘛、然后沾酱的部分你不要去用很多的什么，你如果又去用那个叫什么沙茶酱
1: 哦，那个就是
0: 又是油嘛，
1: 对，
0: 然后什么辣油啊之类的、像我都是那个葱，我会用葱，然后用白萝卜泥，然后用白醋，然后一点点酱油，如果那家有香菜我会再丢香菜，大概就这些东西、我沾就沾这些、对，它就可以很其实就蛮清淡的。
1: 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吃那个沙茶酱，因为沙茶酱就是最油的。
0: 对，沙茶酱 你看就知道嘛，它就是油啊。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在烹调的时候啊，这个油的摄取应该怎么样做一个比较好的比例分配呢？
0: 比例分配吗？像我觉得

0: 不要倒那么多啊。嗯嗯，然后大概就这样，一半一半，一半是不用油的，一半是有用油的，大概这样子，嗯，你就可以控制你一天的油脂摄取量，嗯，不要太多。嗯，对，那这个是在家自己煮嘛，
1: 对，
0: 可是你出去的话就很难啊。
1: 对，
0: 出去的话你其实你也可以判断那个东西是不是用了很多油。嗯，对，像现在很流行的那个健康便当，嗯，他们就几乎都水煮的嘛，如果你要低油的话就是那类的东西就还不错。可是话要说回来，就是很多事情是一体两面的，就是你都没有油的热量当然低，但是我看过的是吃健康便当，尤其他们很爱用那个紫米饭嘛，对不对，嗯，然后他们会铺满满一层，然后我的一些糖尿病的个案，他们吃那种健康的便当，其实血糖都长得很难看。
1: 对，你讲到这个紫米饭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也要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这个卫教了哈。其实紫米饭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热量那么低的。
0: 米饭它就不会是热量低的，它就是你不管是哪一种米，你是紫米，
1: 但大家会觉得糙米比较健康啊。
0: 啊，对，它的健康原因是它可能有花青素嘛，嗯，然后它也是有外面的膳食纤维在，没有错。可是它的品种是属于糯米类的东西，哦，啊，糯米就升血糖，这大家知道嘛？你知道吃粽子会升血糖啊？嗯，对啊，那你怎么会认为？对啊，那你怎么会认为紫米饭不会？因为它也是糯米啊，所以我基本上个案他们吃这种的血糖都长得很难看。我不是要讲健康便当不好，我自己也会吃啦。嗯，对，可是你可能就是比如说饭要砍半，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的话，嗯，然后油脂其实是可以缓冲血糖的东西。哦，健康便当另外一个升糖的原因是它太少油了，然后它又用紫米饭，嗯，所以其实它没有缓冲的东西，油可以延缓胃的排空，那胃的排空变慢之后，你的东西吸收的慢，所以你血糖不会冲的那么快。
1: 哦，那这个理论是给糖尿病患者一个很好的，
0: 对，所以也不用做到完全无油，嗯，就是对，还是要有一点油，嗯，因为我自己之前也装过这个连续血糖监测器嘛，嗯，然后我有做了油脂的缓冲实验，嗯，就是说我单纯吃一颗地瓜跟我吃一些油然后再去吃这颗地瓜，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你的那个血糖趋势是不一样的，哦，就是只吃单吃一颗地瓜的时候那个血糖冲的无敌高。对，我之前应该在节目上分享过，就是我吃白米饭，嗯，吃白面条，吃地瓜跟吃白吐司，嗯，这四个东西我的血糖长得最难看的就是地瓜。
1: 对对 对，
0: 对，
1: 那时候我们就好惊讶，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很惊讶，
1: 嗯，
0: 然后但是我在吃地瓜前如果先吃一点油的话，嗯，
1: 比如说你吃什么样的油？
0: 我是吃不健康的油，因为我那时候每天吃地瓜觉得很难吃，所以我那个吃地瓜前吃的那块油是不健康的奶油啦，哦，就是那种黄黄的那个奶油。
1: 你就单吃奶油油吗？
0: 对啊，因为我就是要做油脂的缓冲实验啊，
1: 哦，
0: 对，所以我就
1: 这样，而不是
0: 我是为了这样，所以我就只吃了那个油，嗯，然后奶油，然后再吃那颗地瓜，哦，然后那个血糖缓很多。哎，欸，我不是要鼓励大家吃奶油哦，嗯，我要讲的是说油脂它其实也有这种缓冲血糖的功用，嗯，对，但是你当然不是为了怎么讲，为了这样然后你去吃我刚讲的那个奶油，其实是不太好
1: 的
0: 健康。
1: 对
0: 对
1: 对，
0: 如果下次要做这个实验我可能会喝橄榄油吧，
1: 对，会比较好啊。
0: 对对对对对，可是因为那时候已经一整天在吃地瓜很厌世，我觉得我还要喝橄榄油实在是就是就想要一点好吃的东西，嗯，对，所以其实我很喜欢吃奶油，欸，那个奶油涂在面包上拿去烤好好吃哦，喔，嗯，可是对，可是因为我自己有高胆固醇的
1: 就久久
0: 问题，所以我久久才会吃一次，嗯，对，嗯嗯，所以油它有缓冲血糖的效果，嗯嗯，但是你也不是为了这样你就喝超级多油，因为油热量高啊。
1: 对，欸，有的人就说要用油漱口啊，喝油这种都是油，啊，
0: 如果你漱口油吐出来，嗯，我是觉得无所谓啦就像那个椰子油有人拿来漱口，
1: 是的，
0: 那我去演讲每次讲椰子油不好不好 blah blah， 然后就有人举手说啊，那我可以拿来漱口嘛，嗯，我就说你漱口有吐出来就不在营养师的管辖范畴，因为我不管你吐出来的东西，嗯嗯，所以吐出来不会影响心血管嘛，嗯嗯，所以就无所谓啊，嗯，啊你不要吞下去，嗯嗯，对对对，所以嗯，事情是一体两面的啦。
1: 对，
0: 所以你健康便当的话就是因为它太没有油脂了，所以你又把饭全部吃掉的话通常血糖会不太好，所以我建议大家健康便当我还是会吃，可是我一定会点饭砍半的，甚至三分之一这样。有的蛮好的，还可以把饭换成青菜，嗯，比较少啦，有些店家还可以，嗯，对。
1: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完全，就是你即使是烫青菜也是可以加一点麻油，加一点少少
0: 的油，
1: 啊，对啊，去拌拌，
0: 啊，
1: 它口感也好，你又有油脂，其实都是看你自己怎么样一个巧思的运用嘛。
0: 是是。

0: 是是
1: 对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像营养师设计出来的一些菜单哦，其实不一定就是说你虽然是针对可能某些疾病你有一些考量啦，
0: 对
1: 一些数据的考量或食物的营养素，可是其实你是可以有一些变换的，它有一些方式，就像你刚刚讲的，就糖尿病患者他都不用吃的这么不好吃啊，他还是用油脂是可以适度的减缓他的状况嘛。
0: 是另外一个像肾脏病的患者啊、
1: 哦、
0: 因为他们要低蛋白嘛、嗯、然后低蛋白之后，然后很多肾脏病又刚好是因为糖尿病最后引起的，所以他们可能又要低糖，就是碳水又不能太多，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他热量又要够的话只能拉高油脂了、
1: 嗯、哼，
0: 对，所以反而像肾脏病的患者，因为他们怕钾离子高，他们青菜都要用水烫过、
1: 嗯、哼，
0: 烫完之后我们都会提醒他你要淋一点油，不然你热量会不够，
1: 嗯，
0: 很多会变成最后营养不良这样子。对，
1: 就是说青菜如果说是直接这样子炒，它的钾离子就会比较高，如果烫它会比较好，
0: 因为钾是水溶性的，所以你烫过之后它会溶到那个就是烫它的那个水里面、
1: 嗯、
0: 所以他们适合的做法是烫个三分钟之后捞起来，然后再拌一点油去吃它。
1: 嗯
0: 啊，然后那个菜汤是绝对不能喝，因为菜汤里面
1: 都是
0: 钾，都是
1: 钾。
0: 对、
1: 哦、那所以说火锅也会有这种问题。
0: 对，他们也不要喝火锅的汤，还有磷、
1: 嗯、
0: 他们也容易磷高嘛、
1: 嗯、
0: 磷跟钾都会溶到汤里头、
1: 嗯、
0: 所以汤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禁忌啊，其实。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个让我们增添了很多知识哈，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因为就饮食上的一些知识我们是需要具备的，
0: 是
1: 吃东西的时候才会吃的比较健康啦，而且有时候这个是的确要融入你的日常生活。
0: 对，哎，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慧智姐讲的、啊嗯、就是健康的饮食习惯其实就可以避开这个东西了。
1: 嗯，
0: 对，所以大家应该是养成我们节目，因为我来这个节目三年了，
1: 有这么久吗？
0: 就是、
1: 我觉得时间好快，我都觉得好像才昨天的事。
0: 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健康的饮食习惯、
1: 嗯、
0: 你多吃蔬果有抗氧化的，其实也可以帮助盆片皮排掉啊、
1: 嗯、
0: 然后你多喝水，因为有喝水有进有出嘛，会尿尿然后会流汗等等的，它也会排掉、
1: 嗯、
0: 所以你养成的最基本的就是健康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就是其实都可以自然而然的趋吉避凶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嗯、这个很重要。
1: 对，台湾现在就餐厅很多，美食也很多，所以很多人有时候很难避免那种美食的诱惑。
0: 对，
1: 尤其是现在很多那种 YouTuber 啊都是在说我们吃什么东西好好吃哦，然后介绍很多餐厅啊，然后不只是台湾
0: 是
1: 就是很多地方都有，好像大家都是重视这一块，我觉得是蛮不健康的。
0: 对对，我觉得美食这件事情我一直很，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大家都会很爱吃这些美食啊、
1: 嗯、其实也是习惯的养成。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健康
0: 是习惯的养成、
1: 嗯、
0: 因为像我个人就是对于这些东西没有那么多的兴趣、欸、
1: 嗯，
0: 那前几天我有一个很老的朋友，他突然丢了给我一个影片，也是啊，就是某个那个就是千千进食中的那个千千、
1: 哦、
0: 他说我看了这个影片然后我就好心动，差点就要，因为他在高雄，差点就要冲到北部去吃，然后我就看那个影片，我用快转的看，我看那些菜色我怎么觉得引不起我的，
1: 嗯、哦，
0: 对，就是
1: 每个人真的不一样，
0: 每个人不一样，我不是要批评那个餐厅哦、嗯、它一定是好吃的餐厅，可是就完全没有让我觉得我好想要去吃这个东西、哦、
1: 因为你知道吗，很多人他的社交大部分就是去吃饭，然后每个人觉得说最开心的事也就是吃东西、嗯、所以这些餐厅为什么可以林立，就是因为它也是个社交场合，比如说什么节庆啦、
0: 啊、
1: 什么亲戚朋友之间的聚会，通常都以吃为主题为重点，如果没有吃好像就没有这个聚会的意义了。
0: 我反过来耶，
1: 冲着去吃。对，那你反过来真的是
0: 非常好。 我跟朋友约餐厅，
1: 对对，
0: 我反而都是注重要跟他们聊天的内容，我都觉得那餐厅是什么都不重要、
1: 嗯、
0: 就
1: 是。
0: 可是
1: 大部分人不会这样子，很多人都说、啊、吃不是重点，
0: 其
1: 实 其
0: 实我是
1: 我常常
0: 比较异常
1: 说你就错了，吃才是重点，他们会来是因为要吃东西、
0: 啊、
1: 而且如果你选这个餐厅不好吃、啊、
0: 真的不是、欸、
1: 可能大家就反而异性难山，
0: 真的、
1: 嗯、
0: 我以前去日本玩，我很常去日本自助旅行嘛、
1: 嗯、
0: 然后我在排行程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把餐厅考虑好哦，我从来不会， 我都是排点，就是住宿在哪，然后要去哪几个点玩，然后餐厅从来没有排过。直到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出国，我发现他每一餐要吃什么餐厅他都列出来，我才很惊讶、
1: 嗯、
0: 我才想到啊，原来很多人会把吃放在很重要的地方。对，这真的是价值观的不一样。
1: 对对 对,
0: 对，
1: 没错，其实就价值观不一样。那我是觉得、哦、真的要适度。很多人当然他就说哦，这个地方是哪个有名，比如说这个地方有名什么吃的，他去那边一定要吃到这个东西啦。
0: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子的生活也没有不对啦，
1: 对，
0: 可是就是我觉得要取得一个平、
1: 嗯、
0: 我觉得我这样又有点过度极端了。
1: 可能但是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你太被他牵着鼻子走也不好，但就是说你可能偶尔可以这样子，
0: 欸，对对对对，
1: 可是大部分情况我们要正常清淡

0: 健康的饮食是最对的、哦、
1: 是
0: 而且我们乐于安于喜欢这样的状态，这个是最好的。
1: 对，
0: 嗯，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然后小跟下次节目呢还会邀请孟凡来跟大家分享很多有趣的健康知识。今天非常感谢台北享心贷诊所营养师吕孟凡为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内容，谢谢孟凡。
1: 谢谢惠子姐，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4: 深旅 Follow me。
2: 嘿、hey,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节目当中的是旅游达人马洛肉鲁。
5: 涂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马洛。
2: 好的，各位，今天这一集呢，马洛要带着我们一起去到离岛兰屿。那也顺便跟大家预告一下，如果你真的有听到我们的上一集的节目之前呢，马洛有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台东，特别是南部的台东一路开车应该要怎么样子来玩。那一集我们有埋了一个小惊喜，就是在台东这一边呢有一个隐藏版的伴手礼，而且它还没那么好买，不是你想买人家就会开门的。那今天这个小小的伴手礼彩蛋呢，我们会埋在最后的地方，所以邀请大家呢今天这集我们就一路听下去咯。首先先讲到兰屿，其实也算是我蛮喜欢的离岛，因为我有在潜水，所以我通常去到兰屿都会待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通常都在海下。但大家知道这个海下的景点很难跟大家好好分享，所以今天特别请到我的好朋友肉鲁马洛来到节目当中，好好讲一下在陆地上其实兰屿也是非常迷人的。
5: 对，兰屿就是我觉得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讲，它真的是一个很遥远然后又没去过的地方。为什么？
2: 真的远啊。
5: 对，我的朋友就是我，比如说我去绿岛，那我发了文，其实你会发现大家无感啊。我去过、你去了兰屿发了文，大家就会说好漂亮哦，是兰屿耶。就会发现大家都很羡慕，然后就开始在那边问你说啊你怎么去的，然后怎样怎样，要住哪里，然后要怎么玩。你就会发现兰屿对于台湾人真的是拥有一个就是不能
2: 有一个出国感啦。
5: 对，因为可以这么讲，
2: 我会觉得它自己是自成一个国度，就是不论是因为它的这个海岛大自然的风景之外，我觉得它的人文文化也是。
5: 对，尤其是它就是有那个达悟族嘛，所以它有一些原住民的文化，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所以你去到那边不是只有就是看海景然后吃东西，你还可以去认识达悟族他们的历史，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兰屿有很多人就会想说啊，我去个可能三天两夜、四天三夜。但如果你要再加上潜水的话，我就会建议大家真的一个礼拜锚起来玩，因为其实兰屿跟小琉球、绿岛比起来，它相对比较大。
5: 对，它是绿岛的三倍，
2: 哇，
5: 小琉球的七倍。所以你如果在小琉球，你环一圈可能二十几分钟，我跟你讲，这里大概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够环完。
2: 对，而且有的时候骑车你会觉得说，明明就是在一个就是离岛，可是你需要骑很久的感觉。但还不错的是，至少兰屿他们有一个就是中间直切的那个中间那条道路叫
5: 中横，兰屿中横。
2: 至少它有兰屿中横，就有的时候你从就是西边到东边的时候，还算是快速的。
5: 对，没错。那就是去到兰屿啦，一般人啊都是像我去兰屿然后 PO 的时候，大家都说啊好远，要去台东坐船。那一般我们印象中都是台东的富冈渔港到兰屿嘛，可是其实在恒春的后壁湖渔港那边也有开船到兰屿。
2: 哦，而且那边比较近，对不对？
5: 对，如果你是像我是住台南嘛，我到台东我开到富冈我大概要抓4个小时，那最早一般船班是7点，4个小时你等于是凌晨
2: 就要出发，
5: 两三点就要出发了。可是如果你是在后壁湖，像我们家开到后壁湖大概只要台南跟高雄过去大概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
2: 那省很多时间。
5: 对，所以你相对那个你不用那么早出门，比如说你要搭7点的，你大概4点左右出门就好了。
2: 那搭船有比较快吗？这边从后壁湖
5: 重点是时间都一样。
2: 哦，差不多，
5: 对，都是
2: 2个多小时这样，
5: 都是两个小时到2个小时20分左右，因为它是看海况嘛。如果海况比较大一点，它就会比较慢。而且在后壁湖开船到兰屿还有一个优势，它都不停绿岛的。有时候你从富冈渔港搭船到兰屿，它会先停绿岛，然后再到兰屿。哦， 所以你在买，如果你是要从台东出发，你在买票的时候就要特别看一下，因为有停你的时间就会拉长、嗯、那通常我们都希望直接就直达，所以后壁湖渔港出发你可以搭七点，然后到那边就九点、嗯、然后就可以租车，那回程啊最晚的一般是2:45，你看哦，2:45两个小时，你回到后壁湖渔港你大概是5点之前，
2: 嗯，
5: 你还可以在那边悠哉着吃着海鲜，吃完之后再慢慢开车回高雄、台南，
2: 玩好玩满其实蛮好的。我相信一定有小旅客想说，阿图姐你不是去过很多次兰屿，怎么在那边偶来偶去？我跟大家讲，因为我都是很辛苦的去抢机票的那一个人对，但是我觉得搭船有很多很好的优势啦，包含比如说你自己的就是行李啊带什么，然后你又不用什么提前半小时，因为兰屿从台东飞兰屿的飞机是小飞机，它的每一个时段哦、喔、它是一个月之前开放让你抢票，然后你每个时段只能抢四个位置，1234你没有听错，就是一只手数得完的位置，所以其实飞机票非常难抢、嗯、那包含就像巴洛刚刚说，比如说我老家也是在高雄，那我还要特别跑到台东的机场然后再飞过去，很累，不如吃个晕船药就闭个眼睛之后从后壁湖出发，你就可以抵达兰屿了。
5: 对，那就是去兰屿因为要搭两个小时嘛，所以它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那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比如说你是预计下礼拜要去，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浪高，如果浪高没有超过1公尺啊，那就是会不太会晕船的状况，那如果浪高超过 1.5 公尺以上那就不要去，因为你真的会晕到一个不行，你就会对兰屿留下
2: 不好的
5: 印
2: 象。好 OK、欸、我觉得这个超棒的，就是数字也给大家了，就是 1.6， 你们就看一下那个浪况的情况跟状态。
5: 那我自己如果去我都选那个 0.5 到 0.7 就是最风平浪静然后我不吃晕船药我也不会晕的那一种。
2: 嗯，好，所以大家呢就搭船，我们就一路到了兰屿，到兰屿一定要租车啦，如果你没有租机车的话其实你应该也蛮难探索的。
5: 对，一定要租机车，那千万不要租脚踏车，也不要徒步，因为徒步你看那么远，
2: 先不要。 对，真的先不要，你的时间都花在走路上面了
5: 对，那兰屿就是它应该跟绿岛一样，就是其实你是先决定好你要住哪一间民宿，你的租车然后你的船票都交给那个民宿帮你去
2: 处理就好，
5: 你会

0: 较不用那么麻烦，因为有的民宿如果你没有跟他租车，他就不会接送。
1: 嗯，
0: 那不会接送就会变成怎样，如果你是带行李，就是那种19寸20寸的行李，你看你要卡在那个机车上面就很辛苦，所以你常常在兰屿会看到很多船班上来的人后座，然后就抱着一卡19寸的行李，然后骑 Odoba 要去民宿。
1: 嗯，
0: 对，所以跟民宿租机车他通常都会，对，他通常都会提供接送，
1: 嗯，
0: 就会方便许多。
1: 但是因为其实在兰屿有非常多不同的部落，你自己推荐要住在哪里比较好？
0: 好，我自己推荐啊，兰屿我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我比较不建议住在兰屿的东边。
1: okay,
0: 就比如说像野营啊，
1: 你说东青那边吗？
0: 野营东青那边。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看哦，我从因为渔港是在兰屿的西边嘛，
1: 对，
0: 所以你如果你是住在东边，你看哦，你一到了之后，啊，你要先不管是接送还是你自己骑 Odoba， 你都大概要20几分钟才能够到你的住宿的地方。
1: 嗯，
0: 比如说要到东青，要到兰岛嘛，你就会发现哦，好远。那所以我都建议你可以住在渔港附近，比如说野友部落，
1: 嗯，
0: 然后或者是红头部落这边。那这边呢，啊，因为距离那个渔港近，所以你一上岸之后，你大概接送大概5到10分钟，你就可以到了，你就可以马上把你的行李放下来，
1: 嗯，
0: 然后防晒啊、帽子啊、全身防晒装备，你都可以很迅速的就把它整理完毕，你就不用说我要再多花，我觉得那个要花大概要花快1个小时的那个接驳时间。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选择东边跟西边很重要的事情是，它大概就会决定了你接下来比较常探索的那个地方。然后我本来一开始想说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其实东边大家也可以考虑看看，我觉得它的好处是东边有就是你日出看日出很快，对，然后同时的话夜市就是东青夜市什么的话也在那一个位置，所以就要看你自己想要玩的模式跟什么。那但是吃的东西我个人觉得西边比较多，
0: 对，西边多很多，
1: 对，西边多很多吃的东西所以真的是要看说大家想要路游的模式跟方法是怎样，不然的话你就是每天都要去骑那个中横了。
0: 对
1: 对，
0: 没错。而且就是如果你是要超商啊，其实就是东青那边也有超商，
1: 嗯，
0: 然后我记得也有这边也有，但是唯一的一间丁哥手摇饮是在西边
1: 啊可恶，丁哥获胜我自己本身的私心是会定西边，我也是西边啦，因为其实有很多那个潜水的船，然后还有他们的潜店的话其实都在西边的位置，然后我超级喜欢吃兰岛很有名的文文芋头冰
0: 哦，对，
1: 他们的芋头冰是下面是绿豆沙的冰沙，然后再加芋头冰上去，我每天都要喝一杯，所以没办法我一定要住西边
0: 那个只要经过就要停下来买一杯，
1: 没错因为他们很特别的是，我记得他们的绿豆沙里面会加一些焦糖还是黑糖，就是那个他们的糖很特别，是有炒过的，所以喝起来的味道是有一股焦糖味，就是我个人的心头好啦，就是你问我说兰屿要吃什么，我只记得这家冰，其他的东西可能就要交给肉鹿了
0: 对，那我们去到兰屿啊，就是我先带大家去介绍一下兰屿大概要怎么去玩。
1: 好，
0: 然后你要去哪一些景点。一般我们去兰屿啊，你为什么至少要3天2夜，有时候你要订一晚哦，兰屿的民宿不给你订
1: 哦对，会，
0: 对，他会说你这样一晚没有办法玩什么，他宁愿就是等待下一个客人，所以兰屿的不管是民宿还是就是他们其实非常有他们的原则，所以我觉得有的人像我那个网络上就很多人跟我说什么不友善，其实我觉得不是，我觉得那是他们的一个生活的那个态度跟他们本来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互相尊重是很重要的。
1: 而且我跟大家讲，他们没有在强求一定要做生意，
0: 對，
1: 真的，不论是民宿啊还是吃的啦都是，就是他今天开门的时间就是看他觉得哎，今天心情不错，或是哎，今天好像天气蛮好，我先去跳个港，然后游个泳回来之后再开门，也是有可能的。但大家就是既然都来到兰屿了，我们就慢下来，保持弹性，随遇而安。
0: 对，没错。那来到兰屿啊，我就先从就是一天的开始讲。
1: 好诶，
0: 去到兰屿一定要看日出。好，那日出就是有两个地方是最有名，一个就是东青湾，那东青湾也就是 整个海湾，然后前面会有很多的拼板舟，那也是很多人吃早餐都会特地跑来东京湾这边吃，你会发现这边就是早餐一条街，
1: 早餐店超多。
0: 对， 对，而且那个还有海景的早餐店。
1: 对
0: 哦，你就我跟大家讲，兰屿的物价真的比较高一点，因为运输成本比较多。
1: 但我对兰屿的印象是，我觉得他们东西是好吃，贵归贵，但是东西是好吃的。
0: 对，东西是好吃的，而且就是他们都会融入一些特色，就是他们自己的想法。所以，比如说像去兰屿一定要吃的就是飞鱼嘛。哦，他们有那个飞鱼简餐，他们会烤飞鱼，但是吃飞鱼要特别小心，因为刺真的很
1: 多，
0: 吃一次你会发现都在吃它的汁，然后吐出来。
1: 吐出来。
0: 那我去到那边，我都觉得还蛮亲切的，跟我们台南以前吃石目鱼一样。石目鱼以前是有刺的嘛，然后吃一吃就看一大坨那个鱼刺跟肉就在桌上这样子。
1: 很有亲切感这样。但确实飞鱼也是他们蛮特色的食物啦。
0: 对，那第一个就是日出你可以去东青湾。那东青湾这边如果你是从西部过去啊，大概要预留大概抓二十几分钟的车程，然后骑车来东青湾这边去看日出。那这边日出最大特色就是有拼板舟，然后海景，然后日出就从海平面升上来。那我觉得最大特色就是它的那个拼板舟。好，
1: 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这里有一个称号叫做全台第一道曙光，因为它其实就是台湾最南又最东边的那一个位置，所以大家如果用经纬度去算的话，就是它会是全台第一个看到曙光的地方，接下来才会是我们后面台湾本岛。
0: 对，所以这边的日出真的是非常有名，那就第一道曙光看的就是会觉得今天会
1: 法喜充满。受到保佑，感觉今天运气很好。
0: 对，那这个是住兰屿三天两夜第二天的日出。那第三天的日出要去哪里看呢？你要去兰横的中横公路上面有一个叫做兰屿气象台。那这气象台它是真的有在运作的哦，气象台。那边啊可以看到整个东青湾，从东青湾然后野营南岛一路的海岸线，所以你在这边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角度，然后去看太阳从你下方海平面的地方慢慢的升上来。那我觉得这边的日出是有一种壮阔感，就是因为它右边就是大天池红头山，那因为那边的山整个是非常翠绿，那个翠绿到你觉得很像是假的，所以你站在这边第三天的日出在这边看，哇，你就会觉得说海边的日出看过，山边的日出也看过，你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完美到一个不行。
1: 哇，很棒耶。但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因为你要看日出你一定是半夜的时候去，我真的觉得气象在那边的停车有的时候有点辛苦。
0: 对，
1: 因为它是山坡啦，就陡，比较陡一点点。
0: 对，那它现在不能骑到气象台，
1: 要走上去了。
0: 对，它停在下面。但是你知道吗，兰屿它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地方，就是我去的时候大家都说不行，可是民宿主人说可以。问餐厅，餐厅说可以，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那
1: 当地人都说可以，但是
0: 但是游客都说不行，但是游客也会骑进去，所以你就自己看着办。那一段路大概差走路大概十分钟，
1: 对，也没有到很久啦，就大家可以当做，反正晚上也不热嘛， OK， 就当做散个步走进去。所以这是两天的日出都帮你安排好了，那其他白天的时间要怎么玩？
0: 好，有日出那还有日落，白天我们先不要讲。
1: 哇，已经直接进日落是不是？
0: 对，这样你能才能有那个攻略嘛。
1: 好，
0: 那日落也要两天，为什么？因为兰屿的日落在西边，
1: 对，
0: 第一个是最南边的叫青青草原
1: 啊，这个很有名。
0: 那因为下一个日落的景点从青青草原走出来再开过去，你少说也要一个小时，所以你没有
1: 这么久哦。
0: 对，因为青青草原是要走上去的嘛，
1: 对，
0: 那你再走出来再骑油都歪过去，大概抓一个小时差不多。所以你看日落看完了，去到那边已经变晚上
1: 了，已经
0: 没有了，所以你三天两夜的就是两个日落，就是第二天跟第一天跟第二天。
1: 那第二天的点是哪里？
0: 好，第一天的日落，因为第一天去就有日落了嘛，你可以先去青青草原。
1: 对，
0: 好，那这青青草原真的也是非常漂亮，它是整片都是草原，那草原的尽头就是大海，就是太平洋， 所以你可以看到绿色然后蓝色的交界，那那个草原真的是很壮观。那个草原是要走，你从路口走进去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你会从下方这样子走，然后再走上去，然后你可以沿途看到左边就会有一个很像老人形状的岩石，它就叫老人眼，你就看就很像一个已经就是很像你阿公阿妈那种感觉，
1: 或者塞这样子。
0: 对，我觉得还蛮栩栩如生的。
1: 嗯，
0: 那来到青青草原，它就是一个开阔的海湾，你就可以看到，比如说你是住在红头，或者是你是住在野友，你就可以看到你住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村落。嗯，对，那这个青青草原是我，你如果第一次去兰屿，你只要选一个日落，那就来青青草原。嗯，
1: 我对青青草原的印象，只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入口处的地方，他们会有卖啤酒，然后卖啤酒，然后通常会有一些小摊贩，然后会卖那种当地的一些服饰啊，然后或者是小饰品，所以呢，记得要带现金哦，不要以为说你只是去看个日落，应该花不到什么钱吧？你都看到隔壁的人在喝啤酒，你自己没有的时候，心情就会很差。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真的是可以很 chill 啦，到日落时间的时候，至少可以待个一个小时，你会看到很多人。他就是随地就是就坐在草地上，然后就在那边大家就远观，一直看着那个日落慢慢下去，很棒，我很喜欢。
0: 而且如果看到外国人，他在旁边一定就是一罐啤酒，
1: 没错。
0: 就是很悠哉，然后也不赶时间。嗯，我觉得这就是兰屿，就是你在那边你就自然而然的就放松，然后就放空，因为你知道你要回去今天也没办法回去了。
1: 好，所以第一个非常著名的青青草原，那第二个呢？
0: 好，第二个啊，就是第二天的下午啊，推荐大家可以去一个叫红头眼看日落。哦，那这红头眼是一个兰屿，就是你从兰屿的西北边要转到东边会经过的一个类似隧道，天然岩石形成的隧道。
1: 嗯，
0: 那这边很特别的是，就是你看下，你从那个洞穴看出去就是日落，然后呢日落之后，如果能见度好，你的远方你就可以看到台湾的山脉。
1: 哇，
0: 从那个屏东的北大武山，然后一路绵延，你可以看到那个像嘉明湖附近的一些山脉。
1: 嗯，
0: 那要天气很好才看得到，所以很多人都会在这边啊骑过去然后又骑回来，因为视野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边看完之后啊，你可以再骑过来，大概十分钟以内就可以到一个虎头坡，那边叫馒头眼，那边的日落也很有名，所以你可以看完这个之后，然后再来看这边，你会发现就是日落它其实时间会蛮长的嘛。
1: 哦，
0: 所以你这边大概拍完了之后再回头过来这个虎头坡，然后馒头眼那边也是，你去兰屿如果你都没看到羊，来这边日落一定会看，
1: 一定会看到，
0: 因为山羊都在这个时候跑出来看太阳。
1: 你的日落很忙耶。
0: 对，所以我说去兰屿真的很忙。啊，它还很大，所以你一定要规划好，不然你就会发现日落了呢，结果现在在东青湾，等你骑过去我跟你讲，
1: 没湖啊，
0: 日落都没了。
1: 各位就多待几天啦，好不好？这是最好的解法啦，干嘛只待三天呢？是不是？好了，日落结束了吧？
0: 啊，结束了，
1: 终于结束了。好了，你看兰屿就是这么有趣，这么好玩。那么接下来白天的时间我们要做什么呢？
0: 好，白天的时间啊，有一个地方要去的就是兰屿灯塔。好，那兰屿灯塔它，我跟你讲，你去到兰屿也发现都没有指标。比如说你要去灯塔，它也没有指标，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去 ，Google 也没有办法导航，因为 Google 根本没有这一条路。
1: 那怎么办？
0: 所以你就
1: 看你的部落格，
0: 那个太难了，就是不好去指引你，你就问在地人说那个兰屿灯塔怎么上去。
1: 哦，
0: 那他骑上去的路还蛮窄的，
1: 嗯，
0: 但慢慢骑其实都还好。那你在骑啊，他的路口是在红头眼的附近，有一个岔路口，反正你从红头眼往青青草原的方向骑，大概骑两三分钟你会看到左边有一条岔路，
1: 嗯，
0: 然后你就左转上去就对
1: 了。请问其实我是在路边看得到那个灯塔的吧？
0: 看不到。
1: 我看不到。
0: 对，看不到，它是在山，你要骑一段大概15分钟的山路才能够抵达那个灯塔。
1: 那请问我上去看到的景色是它值得的原因？
0: 它值得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不是废弃的灯塔，它是还有
1: 在
0: 运作的灯塔。
1: 哦 okay，
0: 所以上去之后啊，你可以在那个山路很多个缺口， 看到整个兰屿西边的海岸线，哦，那个真的很漂亮，那个兰屿的大海，兰屿的公路，兰屿的绿色，然后一路看过去，哦，那个蜿蜒的角度真的是超美丽，
1: 哇，
0: 对，然后上去之后就是兰屿灯塔，那兰屿灯塔它现在就不能进去，那你可以在外面拍，因为很多人都想收集灯塔，那它是纯白色的建筑，然后还蛮漂亮的，对，那在这边兰屿灯塔附近还有一个叫兰屿小天池，好，那这个也没有指标，你会发现去兰屿你要去很多地方啊，如果你没有做功课，你就发现哎呀，怎么到底在哪里又错过又错过，好，那兰屿小灯塔你就稍微做一下功课，它就兰屿灯塔离开之后在左手边有一个很明显的岔路，机车停在外面然后走进去，那走进去大概5分钟就可以到了，那如果有水的话，你会在你的右手边下方看到那边有一个那个雨水汇集起来的一个湖泊，那另外一侧就可以看到兰屿东北方的海岸线，好，那也是一个秘境，
1: 哇，欸，其实蛮值得的，
0: 值得，
1: 因为其实在兰屿这边他们就是有大天池跟小天池，如果是大天池的话，你几乎是要花一直找一个半天以上的时间，然后你花时间走进去，所以其实在小天池这边就已经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风景了，
0: 对，小天池就已经很美了，你就不用去大天池，因为大天池大概就你讲的要半天嘛，而实际上要花上一天，因为去大天池的路其实还蛮泥泞的，你回来之后还要再洗一下澡，然后因为很热，所以你可能会睡一下午觉，所以那一天理论上就没了
1: 就没了，对，但除此之外，其实我觉得兰屿这边还有非常多值得看的，其中我觉得像比如说你有去参观他们的地下屋吗？这是蛮达悟族的文化，
0: 有，就是你去到那个兰屿啊，一定要去他们的野营地下屋，然后去参观一下，那这个参观其实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好，因为很多很久以前，也不是很久以前，就是三不五时都会有一些人他想说，哎，这是不是可以进去参观，他就直接误闯人家的地下屋，然后就会被人家骂，那骂了之后他要想说，哦，不是看一下而已嘛，要为什么要骂我，然后就会形成一些纠纷，所以你去到野营，就是你去到野营部落啊，记得可以预约行程，或者是去了之后你就可以预约，比如说你想要穿丁字裤，那边也可以让你换上丁字裤，
1: 哦，真的哟，
0: 对，然后你要想要参观地下屋，他也会带你参观很神秘的地下屋，那地下屋其实是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应该怎么讲，他就是进去之后非常凉爽的地方，然后他们的很多的一些仪式啊都会在地下屋的前面去做一些举办就对了，那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跟去到那边他们就有写地下屋导览，然后就跟他预约，然后他就会带你进去，你就会发现那里面是一个还蛮神奇的地方，
1: 我觉得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他们这边的生活跟起居状态，你会觉得哇，跟就是我们在都市里面生活很不一样，可是可以看到他们是很井然有序，然后什么事情比如说为什么他是个禁忌，我觉得都跟他们过去的这些生活经验很有关联性。那么今天呢，哇，节目也已经差不多快要到尾声，但我感觉兰屿好像可以讲上下两集，我们其实中间还有很多景点跟好吃的还没有跟大家分享，不过呢我必须要强行打断肉炉，是因为我们接下来好吧，我们讲了这么久总是要给大家到底知道一下，我们回到台东市这边大家必买的伴手礼到底是哪一间，现在我们赶快跟大家揭晓，
0: 好，这间伴手礼啊叫做蜜饯，哦，它叫东兴蜜饯，那如果你上网查或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一间全台最神秘的蜜饯，为什么，因为假日没开，然后平日爱开不开
1: 到底那我
0: 而且下午2:30才开，然后我记得4点多就关，
1: 那请问真的是有这么好吃是不是，
0: 真的很好吃，
1: 哦，真的假的，
0: 它的梅子那个脆度然后还有糖，一吃下去你就会发现你会想说啊，买这么多包干嘛，回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买太少包了，
1: 那不能网购吗，
0: 网购比如说一包是300块好了，网购一包是400块，
1: 哎呀，我懂，那就是到现场用
0: 导货的方式，所以你要到现场去买，所以你他2:30开嘛，所以你通常大概两点多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人就在外面聚集，那如果你不知道状况想说这边是发生什么事情，
1: 反正就跟着排，
0: 对，那2:30一开工厂门一开大家就冲进去， 然后大家都是怎样，都是抢10包15包，因为它有很多种不

0: 位，那记得 Q 美一定要买。
1: 嗯、油 Q 美啊，
0: 现场只买到油脂 Q 美，那它乌龙茶美也很好吃，紫苏茶美也很好吃，记得一定要买，嗯、因为它比网购还要便宜，快100块。所以你看你买十包你就赚多少、
1: 哦、那你刚刚有讲说就是他假日不开但平常日爱开不开，有什么小 paper 可以知道他到底会不会开门吗？
0: 没有 paper， 你只有假平日就路过看一下，有开你就赚到没开那就表示你无缘。但如果真的没开，你可以去台东市区的老饼铺叫谐星针，他们有代卖
1: 哦，
0: 他们有批来卖，但是他也不一定有现货，因为他一包大概贵50块、嗯，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想吃、
1: oh, okay.
0: 那去给人家赚一下也无所谓，
1: 就试试看。
0: 重点是有时候你去台东的丁哥，有一些丁哥他会摆寄卖
1: 哎、欸，真的很神秘耶，
0: 很神奇，他这个蜜饯真的是大家看到就是抢、oh,
1: 我们真的是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讲说是必买伴手礼，因为你有可能买不到所以大家就是把这件事情记下来，之后如果有机会去台东玩，不论你是台东还是去兰屿，都有机会呢可以遇得到。那今天啊，蘭嶼感觉好像讲的不够就是过瘾，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呢，再请肉乳再来继续跟我们多多分享有关于在蘭嶼这边的文化。总而言之，不要想了，我们不论推荐的再多，就是你必须要搭这艘船好不好，或是买一张机票就飞到台湾的这个蘭嶼小秘境吧。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大家想要了解里面更多的资讯，也一样可以上肉乳的部落格，可以查找的蘭嶼
0: 对，然后肉炉
1: 没错，就可以找得到里面的相关旅游资讯了。今天再一次非常谢谢我的好朋友巴洛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1: 各位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那我们接续非常那个也是非常荣幸邀请得到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大律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我们这个礼拜呢，我们继续讨论一个问题。中国呢有个称呼叫口袋罪，以前那个读法律的时候，这个字眼呢尤其在中国非常通行。待会宋老师会介绍些什么叫口袋罪。但我知道口袋罪就简单来说就是那一种构成要件非常模糊，范围非常广泛，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往里面装的那种犯罪。那这种情况在中国非常多。那比方说你看寻衅滋事罪，那个非法经营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安全罪，都是。那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前在那个就是邓小平的早期呢，那个时候的中国的刑法呢称之为流氓罪、投机倒把罪，还有那个玩忽职守罪。那现在都改一个名词，但基本上留了非常多的那个含混的空间。而且更严重的是，不止这样子，中国是夸张到要把很多东西极端化。你看最近那个最近五年十年中国所谓的法律的变化，国家安全的概念啊，什么叫全面统治权，什么叫做颠覆，什么叫分裂，什么叫恐怖活动，什么叫勾结，什么叫煽动，甚至你说民族团结法，什么叫破坏民族团结，什么叫做那个妨碍那个民族的进步等等，都是一些非常空洞的概念，但却写成法律。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而且更重要的是，台湾人也是有受到非常大的池鱼之殃。那台湾有一名现职的员警，一名退休员警呢，六月到中国的福建旅游期间呢就被盘查。那你看看这个情况，今天可以盘查你，明天可以怎么样，可以关押你，甚至长期

0: 期的，把你刑讯逼供都可以。你看到2015年的那个铜锣湾事件，你看到那个铜锣湾书店的人，那他们有任何的罪名吗？都是按上去的罪名吗？所以你看得到，在中国这个无法无天，中共统治下的无法无天的社会，就会非常多的这些口袋罪会滥捕、滥抓、滥求，情况非常严重。所以我特别想请宋老师介绍一下，你怎么这样看最近台湾的两名啊，一名是现职，一名是退休的员警，六月在中国被抓的事情，这个事情会不会延伸出去，会有非常大的问题？
1: 对，那么根据最近陆委会所公布的，就是在过去这段时间，大概有台湾人旅游到大陆去旅游的旅客，至少有395名是处于失联的状态，395个人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且根据移民署的一个说法，这个是有获得通报的一个数字，实际的数字可能还不止这样的一个数字可能还超不过400个以上，这个很严重这个一般人可能不是那么样的注意但是有几百个台湾人去旅游然后失联了，失联不是手机掉了或手机坏了在中国大陆失联是一句话听起来就很恐怖的事情
0: 被失踪
1: 对，那可能就永远见不到天日也不一定因为他这个失联是带有非常这个浓厚的一个政治含义在那边那么另外也是陆委会获得的一个通报，就是台湾有一位现职的消防队的队员还有一个已经退休在保安总队服役的服务的这个员警，那么在六月份的时候去中国大陆的福建旅游的时候刚要进入到下榻的民宿的时候，被6名的中共的地方的公安带走那么带走之后隔离侦讯而且侦讯的时间长达6个小时当然我可以完全的想象，就是首先他认为说你有军警的背景，你来大陆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以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询问的一个借口，那么实际上可能就查看你的手机甚至可能是不是要收买你乃至于从你的口中获得一些台湾有关的这些机密的事情等等的所以这个逮捕的这个理由就是隔离侦讯这个理由不是一个法定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今天我们要讲的所谓的口袋罪了中共当然很得意了，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实施宇宙管辖嘛台湾人只要落地就要受到中国法律的一个约束问题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法律本身不叫法律那我认为就是一种恐怖主义而且他利用这一种所谓的口袋罪，我待会解释一下利用这种口袋罪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进行一滥捕只要你有军警背景，随时可以把你扣留下来，然后进行长达6个小时的隔离的侦讯甚至可能你涉及到有一些他所认定的对于国家安全有所伤害的，他可能就给你进行所谓的关押嘛。所以滥捕加这个乱关是这个目前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必须要提高警觉的一件事情我刚讲到中共也不用因此太得意了为什么？因为我不认为说这只是他的一种维稳的一环，我认为它是一种体制性衰败的一个指标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从政治学或者法学理论来看的话，这种大规模的使用这个口袋罪来进行滥捕和乱押那么基本上意味就是说，他这个制度中共的这个制度已经到了一种我觉得是一个垂死的一个状态了我分几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意味的是什么东西？意味的就是说，中共的这个法治已经到达了一种叫做丧尸化了我们看过一部电影叫丧尸列车嘛或者叫僵尸化他们已经根本就是不是依法治国，就是 rule by law rule of law 然后已经进展到以法来统治 rule by law 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因为我们觉得一个文明而现代的一个法治，它有一个核心的原则，那就是罪刑法定嘛，法无明文不为罪法律没有规定的都是怎么样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而且法律的条文必须清晰明确可预测所以这样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要限制国家机器对于公民的基本权。

0: 力，所可能造成的任意的而且是肆意的伤害啊。所以我认为中共的法治已经到了僵尸化的一个地步，从这个依法退化到以法啊，这两个字一字之差，但是差很多啊，一个是 rule of law， 一个是 rule by law 啊。那么这是一个，那这里头有两个面向我们要特别注意哈。这个所有对于你进行这种滥捕或者是乱押的这种情况，这个他所形成的这个罪名哦，就好像放在口袋里的零钱一样啊，随时可以掏出来用啊。你比如说像您刚刚所提到寻衅滋事啦，啊，非法经营等等，事实上还有包括分裂国家、还有颠覆政权等等这些重罪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而且他们的刑法第293条的这个寻衅滋事罪，事实上它经过好几次的修订还有解释，已经具体的涵盖言论的表达啊，还有这个抗议的活动，甚至包括他们境内的上访啊，都已经是怎么列为不能被容忍的这样一种行为啊。所以口袋哈，变成是一种万能的容器，随时都可以掏出来，像零钱一样掏出来啊，然后这个丢出几个罪名，然后就可以对你进行这个逮捕甚至是关押啊。所以这个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中共的法律基本上已经不再是一个保护公民的自由或者是约束权力的工具，它的法律已经不再是法律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司法流氓化了啊，我们常看到很多的影片哈，那个地方的城管要去取缔那个城市的那个摊贩的时候是何其的粗暴啊，要么就是拳打脚踢，要么就是把人家的东西没收啊等等，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那些在基层执法的公安人员素质文明都是非常的低落的啊。所以而且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口袋罪让这些法律的条文非常的宽广而且要件是很模糊的，所以就让这一些执法的这些机关和人员他有无限的自由裁量权啊，我说你台独你就是台独，我说你有分裂国土的这个意图你就是有这个意图，你就是叫做嫌疑犯啊。所以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说 crime 啊，就是犯罪啊，已经不再取决于客观可见的行为的违法性啊，而是取决于政治权力或者是这一种执法人员本身主观的一个判断啊。那就回到了法律的丛林的这个时代嘛啊，法律本身已经失去了它应该要有的作用啊，我甚至于法律的虚无化了啊。那么第二点我要讲就是说，治理的逻辑呢，从过去的常规性的治理走向预防安全的治理啊。这句话怎么讲呢？当这个中共当局频繁的用这个口袋罪来进行拘捕的时候，实际上呢，它不是一种常态性的所谓的国家治理啊，反而是他这一个国家治理本身以一种防患于未然的这种预防性安全的这个治理，换句话说，这个治理是一种怎么样带有阴谋论的阴谋治理啊，对于所有可能受到怀疑的这些人，那么就用这种预防性的这个安全的概念来加以镇压。这是第二个啊，我觉得是另外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消灭潜在的风险，消灭潜在的风险要重于对于实质违法行为的一种惩治啊。所以我们传统的这个刑法啊，或者叫刑事的司法，只能够针对已经发生的具体的犯罪行为来加以处理的。那么这种口袋罪的滥用呢，就转向了针对可能引发不稳定因素的群体或个人，譬如说维权律师、意见人士、独立记者，甚至包括上访的人员，连书店的店员可能都被抓去了啊。所以香港独立书店那些店员本身，对不对？
1: 对，
0: 他也不是老板，他也不是投资者啊，
1: 对，
0: 他也可以随便乱抓啊。所以这方面就证明，就是说维稳机器其实因为没有办法维稳，所以他要搬出口袋罪啊。维稳机器本身它实际上缺乏这种统治的安全感啊，所以当一切社会自发性的啊非官方组织进行一些群体性的不满，都被他们看成是对

0: 于政权安全的直接威胁，所以用这个透过口袋罪来进行一种超前部署，或者是进行一种物理的隔离。这个些方面再来都显示中共的政权早已经失去了信心。
1: 是，所以看得到口袋罪已经扩大化。刚刚宋老师让我讲的话让我很有感觉哈，因为刚刚讲到我是书店店员的事件在香港发生，有一家叫留香书店，有一家叫田园书屋。尤其留香书店的有一位的店员叫做 Mandy，他穿着这个我是书店店员的那个 T 恤，那个离开的时候，双手的绑板在绑在后面，扣在后面哦。然后这个昂首挺胸，面对上警车也是不畏惧的那个那一幕哈，就是刻进在大家的心中。我看到台湾的乐团灭火器在演唱会的时候，也是把这一幕重新来讲出来。那而且这个地方也有跨国镇压的一个问题。不只是针对 Mandy，是针对台湾的书店通路。如果要卖书到香港，那这个情况你们要三思而后行。一本书叫《为红花绽放》，成为了香港警察要去针对的对象。作者是冯泽云，是一个拿过一些新闻奖项的一位美国的记者。那他也是很意外，这本书很大卖，但同时看得到他的书怎么变成一个煽动刊物，因为里面都是真实的访问不同的人。而且书的调都不是反共，他是说共产党误解了，这些人根本不是反对国家安全，是维护的身份认同、宗教信仰各方面的一些文化语言，所以他的书是讲这一方面。但这本书已经不兼容于中共，不是因为书的内容，也不是作者，而中共利用这个当做一个借口、一个杠杆来去怎么样针对台湾的所有的书商、出版社，还有通路。还有进出口的公司自我审查，要他们噤若寒蝉，要他们进入到想就是看得到中共的铁拳，这个才是他们的目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这一些口袋罪可能根本不用起诉你，用吓的方式就能达到它的效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下节再回来。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好，我们回到第二节的中央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感官大时代》，我是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那我们继续谈口袋罪。那口袋罪当然破坏了许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那我举几个在中国里面口袋罪的例子给大家看，让那个很多不同的朋友们，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台湾外，听懂华语的也能够了解中共的口袋罪是什么意思。1983年，邓小平时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迟志强案，他只是说，跳跳舞啊，跳那个热脸舞哈，那听听那个西方歌曲跟那个邓丽君的歌曲，就被抓起来，说你生活腐化，而且是败坏社会公德，流氓罪，关了4年，那个是非常有名的案子。最近2010年呢，有毒奶粉案，当时有赵年海成立结石宝宝之家。结果呢？他说煽动纠结多人来去公众场所去聚集，恶意炒作那个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所以被判了2年半，寻衅滋事罪啊。另外，2020年你看到张展，当时是那个武汉肺炎，那疫情的时候，他当公民记者在报道真相，看火葬场，看那个医院，很多真相能够透露出来，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他。他被说是编造虚假资讯，发布不实言论，恶意炒作，又被寻衅滋事罪判处4年有期徒刑。2023年，有吉林的斯拉夫桥案，这个更夸张了。在吉林东北的一个乡下，有一位叫做黄德义，他就是怎么样看那个没有办法过河啊，就跟几个他的村民们一起搭桥，搭了桥。就收一些非常微薄的费用，甚至根本不强制征收，就是你愿意就给钱，不愿意就算。他一家有18个人，通通被抓走。他是说这个地方是行善就是犯罪，就是你把这个东西破坏公家机关要去盖桥的独断权利。那有些人是被判缓刑，有些人现在还被关起来。那另外一个非法经营罪有个例子叫耿肖南。2021年呢，更有趣了哈。

他是一个文化出版界的企业家，诶，他就帮很多异议人士啊，出版跟财务，所以异议人士基本上是发发牢骚，根本不会反共，他们只是说希望改善自己的名声。诶，他就说这个耿肖南未取得官方书号非法出版，判了3年有期徒刑，罪名是怎么样？非法经营罪，因为非法经营罪里面有个

0: 就有，就把他抓起来判三年。这个就是中共现在的制度。那这个已经是我们看得出来讲口袋罪的例子，现在用国家安全跟民族团结名义，口袋罪根本是无远弗届，甚至是跨国镇压。我想请问宋老师，怎么看口袋罪的本质，它的害处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
1: 那个刚刚少普提到那本书《维红花绽放》，
0: 是
1: 我仔细看了一下，那里面反共的色彩其实是非常淡薄的。
0: 对，没错，
1: 它主要是向全世界解释红花运动本身它的本质、出发点、它的动机，从头到尾并没有要伤害国家的这样的一种用意。
0: 没错，
1: 等于就是说为香港的民主运动做一些澄清、做一些辩证啊，那么希望能够理清一些误解哈、啊。而且这是由台湾的卫城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到香港只是贩售啊，并不是由香港来出版的啊。所以那个被捕的那个书店 Mandy， 他其实他只是个店员，然后他这个书店本身也是卖台湾出版书，而不是香港出版的书啊。所以这个是我特别要跟观众朋友讲，就是说这种口袋罪已经到了，就是说一方面口袋越来越深了啊，另外里面的零钱越来越多啊，事实上里面都是假币了啊，就是假的罪名啊，也当作以假乱真啊，来对于这个人权做的这种毫无底线的一个迫害啊。所以我今天的内容其实也是蛮客气的哈、啊，我希望从学理上来讲说。中共这样的一种口袋罪其实反映的是他自己本身的衰败啊。那么即便是说对于人权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侵害，但是最终的受害者还是中共自己本身的合法性啊。所以我就从几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就是说，本来国家与社会或者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契约的关系嘛啊。这种契约的关系一般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当中里面是以一种所谓的绩效的合法性。就好像我们今天一个公司聘一个员工，这个员工本身有工作能力，能够制造业绩，能为公司赚钱，所以我们就维持了一个雇主与受雇者之间的一种很健康和良好的关系。同样的，国家与人民之间也是依据这样的关系。那换句话说，一个政府本身呢，它以这个经济的增长还有这个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来换取公众对它的政治支持，包括在中共体制里面还包括就是说我让你吃饱了，你不要反对共产党啊，这样的一种啊所谓的绩效的合法性啊。当然这是共产党里面所定义之下的实践出来的一种绩效的合法性。在民主社会当中里面，你的绩效的合法性还包括就是说，你除了要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秩序，你还不能够压制我对于你这个政权的批评啊啊。就是保障言论自由也是一种绩效、绩效的合法性，英文叫做 performance legitimacy 啊。
0: 对。
1: 那么，可是现在这个中共政权本身，它没有绩效合法性啊。这么多年来，经济的下滑啊，然后这个所得的低落，等等，这种经济的寒冬啊，哈啊，甚至是剧烈的寒冬这样的现况，基本上它已经没有办法提供经济增长啊，或者是维持社会的秩序来获得人民对它的支持。所以它现在变成这样怎么样呢？我们以前讲说一个正常的国家叫 performance legitimacy， 现在变成什么 terror legitimacy， 恐怖的合法性啊。这里头有几个含义，我必须说一下啊。本来这个所谓绩效的合法性，就是政府能够提供给人民经济红利嘛，发红包啊，然后保证你的工作、求职等等都能够获得这个法律的一个保障啊。但是中共目前的情况是说，他政府可以给人民发的这个红利红包越来越少，甚至呢根本就不发，而且还倒扣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增加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张献忠事件，或者说社会摩擦的事件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口袋罪的这个行政，就意味着就是说这个国家不再仰赖比如说是吸收良好的人才，或者是通过这个协商的这个手段，或者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啊，这种我们称之为所谓的经济的调节啊，市场的这种调节来化解矛盾，反而是转向以这种模糊的口袋罪来进行随意的打压啊。所以中共政局一个最大的盲点就是说，以为没有声音就叫维稳啊，那么以为这个没有批评，那么就是获得国家的安全啊，那么。

0: 事实上这只能够证明，就是说中共这个政权已经从过去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这样的一种绩效合法性的一个政权，退守到以高压管控为导向的恐怖统治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它就会给社会造成一种叫 chilly effect， 就是寒蝉效应嘛啊。你想想看，当一个社会每一个人都人人自危啊，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因为讲一句话，你比如说你刚刚讲到的，我自己收一点钱啊，就是施工的这个费用来造一个桥，
1: 嗯，
0: 这是造福人民啊，
1: 嗯，
0: 造福百姓嘛，
1: 对，
0: 甚至是救灾啊，啊，而且这个官方做不到了，我来替你做这个擦屁股的这种工作，连这样子的话啊都会处罚，然后甚至关押到现在啊。所以这个公民社会的信任的基础已经完全荡然无存啊，而且这个公共讨论的空间本身也已经彻底瓦解。现在有谁敢在中共这个国家里面公开的去讨论一些政策？你怎么知道你讲的这一些政策的意见有没有这个触法啊？为什么？因为这个触不触法本身不是由你自己本身依法来做一个自我的约束，而是执法者本身根据他的主观来做随意的判断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每一个人就退化成最好不讲话啊，不行动，然后也不表达意见，这个就是原子化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社会就会退化到一个极度孤立的状态啊。那么我认为最后我要讲就是说，这个口袋罪其实反映的是一个病症啊，是一个病态的一个表现。反映出就是说中共这个制度本身的合法性已经到达一个无力感的地步啊，甚至就是说已经演变成一种叫防御性独裁啊。他的独裁并不是说是日常的这样的政策上的一种垄断甚至包括还没有发生的可能发生的或者是被怀疑的这些不安这些因素，都以一种防御性的态度来进行一种口袋罪的关押，这个就是所谓的独裁嘛。所以口袋罪的滥用表面上啊，好像他们自己觉得说，哎呀，我的国家的权力无所不在啊，共产党很厉害啊，厉害了我的国呀，等等的啊。但实质上他恰恰是暴露了他们自省这个共党制度本身的脆弱还有这个不自信嘛啊。那另外更严重就是说，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就是说中共这个政权有任何的道歉或者反思了，我们讲反思啊，他们听得懂的话啊。换句话说，对于所有这一个批评也好啊，从来没有倾听的这样一种谦卑之感啊，那么而且也从来并没有因为这一个批评而来进行体制上的一种修复或者是一种改进，反之呢是把任何批评体制的人全部都装入到寻衅中滋事啊，或者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口袋里面啊。那么基本上等于他自己切断了跟社会互动，还有就是感应这个社会本身的悲苦啊，或者是问题的这种神经系统啊。所以预防性的独裁其实虽然可以叫做是一种预警的系统，但是对于他维稳的成本是这个无底线的一种增加嘛。你到底要监控多少人嘛？你的口袋越深，然后你的零钱越多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说你要更多的警力啊，跟更多的这个投入的成本才能产生一些压制的效果嘛。好，所以获得了一些没有声音的一个社会啊，或者是个寒蝉化的一个社会可能你付出的是很高的行政还有社会成本啊。那也就意味着说是中共这个政权绝对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法治的功能还有社会的这一种共识性的一个健康的社会。
1: 是，宋老师讲这一番话很有意思啊，讲到防御性独裁的概念，让我回想起哈，还有那个叫做就是绩效合法性的概念，让我想起到那个在今年3月的时候，我到美国哈，在德州有一个 CPAC 的会议，保守派行动会议，那里面有个出席者叫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鲁兹 Ted Cruz， 那他讲了一番话，他说一个国家基本上美国一个总统候选人要当选，基本上做好3件事情就好了。经济、自由跟安全，就你觉得是不是更有钱，是不是更有人权保障，而且你觉得整个国家跟你的社区更安全，这3个基本上是人性内在于人性的基本的要求啊。 在民主自由的国家，人权自由跟国家安全基本上一般的人基本上就是 take it as granted， 就是觉得理所当然的，所以经济就成为高低起伏，成为他们投票重要的一个趋向。以前那个克林顿讲过，就是 economy 经济 economics 经济学才是真正的重点。那你看到民主自由国家是这样想事情，但独裁国家怎么想？他就想说三个对他来讲也是重要，他就给你假性的自由，就好像你有权利可以买东西，买买买卖卖卖，但基本上当他一收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好像你感觉到很安全，他一收什么都没有，经济完全是中共说了算。假性的从邓小平到现在人民真的富起来了，但是你看得到现在也沉下去了，因为经济开始不稳了。当中共这三个支柱出现了大的危机，当共产主义让人的人权跟自由越来越被挖掘跟侵蚀的时候，当中共他觉得说国家安全要巩固，但是每个人的社区安全都没有办法保障的时候，当他的经济也一沉不起的时候，三个支柱都崩塌，只有靠暴力跟谎言的维持，他根本没有正当性，而是用暴力跟谎言当作他那个逼大家承认他有合法性的标准。所以我相信口袋罪这个事情啊，会一直会存在，中共不倒，口袋罪不会消灭。
2: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来自于东部的两位带着阳光感的从他们的肤色就感觉出来他们是从东部来的两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他们都来自虽然是台东，可是一位其实是屏东，对吗？
1: 对，没错。
0: 盛荣是我们在东海岸所有你只要想要办 live 的演出，或者是你想要录音，大概没有人不认识的。我一到台东才知道我居然不认识，然后所有人说哈，你不认识吗？很高兴今天盛荣陪耀祖一起来上我们的节目。那余耀祖，要不要请你来介绍一下你的老师？
2: 好，介绍一下我的制作人，
0: 对，
2: 奎哥。对，
0: 你叫什么？
2: 奎哥，
0: 奎哥，
2: 奎哥 ，K U I， 奎哥，
1: 奎，
2: 这样多，对
1: 对
2: 对，
1: 母语名字
0: 啊，是母语的名字，
2: 对对对，我们都这样介
0: 就连在一起，
2: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哥哥嘛，所以
0: 他是哥哥，
2: 对，
0: 对，
2: 看那个感
0: 觉，不是亲哥哥，
2: 不是亲哥哥，对对对，
0: 但他就很像哥哥，
2: 对对对对，
0: 很照顾人，
2: 对，真的真的真的，那哥哥是屏东那个
1: 太武
2: 的，对，然后我们认识是在冲浪。滑板一个运动上，欸，对，
0: 真的，
2: 对 对，我跟奎哥认识在滑板冲浪运动上，然后当时我们有办一个那个东河有办一个那个主题叫做它是一个冲浪的课程，对，专门在教小朋友的侧向运动，对对对，
0: 所以你是小朋友那时候，
2: 不是，
0: 不是，你是教练，
2: 小教练，冲浪
0: 小教练，
2: 对对对对，小教练，
0: 哇，
2: 对啊，奎哥是
1: 教滑板，
0: 你是教练，
1: 教滑板，
0: 你教滑板，
1: 对对对，
0: 滑板在哪里滑？
1: 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在嘉义，
0: 在嘉义，
1: 对，然后嘉义就在那边教课，然后对，
0: 顺便就是自己当学生又当老师，
1: 对对对，就是我念体育的，然后
0: 念体育的好厉害啊，
1: 然后后来本来要当老师，然后后来就是我很喜欢滑板，那是我的很年轻的时候就碰，十多岁的时候就碰了，然后就滑板就一直成为我的兴趣这样子，然后我们是滑板认识的，
2: 对对对，
1: 然后那时候在台东东河有一个课程，就都是教12岁以下，就是一个 free 的课程，就我们就教大家滑板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有一个主题曲，这课程很有意思，我们办好几年，
0: 是，
1: 然后这主题曲刚好耀祖有写一些词，然后那时候我不晓得他会唱歌，然后他就我们大家几个音乐人就是 OK
0: 就一起把它弄出来，
1: 对，然后他就写了词，但是他那时候是用饶舌
0: 啊 rap 的，
1: 然后我说哦，这个年轻人蛮不错的，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做录音混音的，那时候已经没有要成为老师这一块，
0: 从体育老师变音乐老师了，声音工程老师，
1: 对对，声音工程，对对对，所以我们是这样认识，那时候大概差不多10年前，他18、19，
0: 哇，
2: 对
1: 对，
2: 年轻的时候，
1: 然后后来他就跑去屏东念书了，
2: 对，我们等于是交叉
0: 交叉，
2: 对对对对，
0: 当你在台东他在屏东，
2: 对
1: 对，
0: 你在他在台东录音的时候，你已经到
2: 屏
0: 东
2: 去
0: 读书了，
2: 对
0: 啊，
1: 对，就是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大概
0: 就有那么一段交集，
1: 对，大概隔5年的时候，后来我自己成立了 studio 在录音乐，然后我就哎，其实那时候我对他就很有印象，就是说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制作耀祖，所以第一张就是我们2年前的时候就完成了，他现在是第二张
0: 专辑了，对，
1: 对，
0: 第二张是 Home，
1: 对，
0: 对， Home， 哦，哇，刚刚简短的一个介绍，大家就发觉蹲在家里是没有机会出专辑的，你一定要出去，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去被认识跟认识，
1: 对，
0: 而且刚刚这个耀祖说你去是教冲浪，
2: 对
0: 啊，那可是我们的这个 Q
1: 鬼可以盛荣叫了，盛荣盛荣就可以了，
0: 盛荣哥教的是滑板，
2: 对对对对，
0: 盛荣老师教的是滑板，但在东河提到东河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也住过那边的冲浪民宿、真的是开了眼界，我不知道，因为我临时去然后没有地方住，然后大家就说 那个东河街上那边很容易找
2: 找到民宿，
1: 对对对，
0: 他说你介意吗，我说不介意，只是住一个晚上而已啊。嗯，然后发觉哈，要经过好多人，原来大家是全部男生女生是通铺啊、嗯，然后大家就是自己睡自己的、嗯，然后打开自己的手机，我看每个人都看着自己的手机，笑着笑，然后微笑的微笑，嗯、
2: 躺在床自己的
0: 床
2: 上
0: 躺在自己的床上、嗯，然后彼此不认识的，嗯嗯嗯，但是呢，早上起来我去买早餐的时候就发觉哎、欸，大家都起来了、嗯、我很少在北部看年轻人那么早起来、嗯、后来因为那个浪来了、
1: 啊、对
0: 是因为浪来了，所有人就一喊了，他看到浪来了就回去喊，然后就一群人这样、嗯、哇
2: 兴奋
0: 这
2: 样子，
0: 很兴奋就带着自己的冲浪板就出来了、嗯、哇，提到这个台湾的台东真的是音乐人才非常的多、嗯、那刚刚耀祖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哎？欸我好像也可以唱
2: 啊，是，应该是觉得在都兰部落的时候，嗯，因为我们都会有丰年祭，
0: 对
2: 对，阿美族的丰年祭，那时候会比较常接触到阿妈他们，会有一些传唱啊，嗯、民谣，对对，那时候我还小，所以我在旁边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后来是因为爸爸有推我去学钢琴，对、哦、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可能手不行，那我就觉得。不好弹，我自己可能弹不是很顺手、嗯、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用嘴巴好了、嗯、对，就把嘴巴当做一个乐器这样子，对对对，然后
0: 完全明白，
2: 对对对对，
0: 我的钢琴老师也是当年觉得说你怎么不练，我说老师我一唱就好了，咪声咪声咪西瑞哆啦很准啊，瑞瑞先奏这弹多慢啊，会唱的人都会这样，
2: 对、嗯、我就是那时候因为我没办法双就两个并用、uh-huh. 一个手弹一个嘴巴唱，对，我那时候是想要这样子、
0: 欸、可是你的节奏感很好耶，
2: 对，后来我就发现哎、欸，我好像不能这样子一起，嗯，对，那我就变成自己创作歌词、oh. 对，然后自己找喜欢的 beat 就是我们的曲风，嗯，对，然后做一些 demo 然后上传到平台，嗯， 然后后来也是得到朋友的就是认可啦，他说哎、uh-huh. 欸、你不错耶，唱得还不错、欸、对，然后后来就遇到了奎哥，嗯，就把这些给他听这样子、嗯、对对对，就觉得自己好像在这条路上我觉得可以继续保持下去，
0: 其实算顺利耶，嗯嗯，很多人都是有梦想可是都不见得有机会，嗯嗯，你还知道可以丢给谁，
2: 对对对对自己找机会
0: 自己找机会的，对对对，嗯，很多人其实一般人都有一个迷思，就是认为啊，你们从东部来或者是原住民的每一个人应该都是阿妹，嗯，就是大家都认为你们一定天生好手啦、啊、就是好像你的就好像有些人说啊你好漂亮，其实那不是称赞、嗯、因为漂亮是天生的不是努力的、
2: 啊、是是是是，
0: 但我想耀祖除了天生的能力跟浸泡在阿嬷他们的那些传统的歌谣里面，
2: 对，
0: 还是有一些因为传统没有这些 beat，
2: 是是是，
0: 那你的这 beat 是从哪里来的，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是我一开始其实也不知道怎么找，嗯，那后来是在 YouTube 上面、哦、对 对, 對一些网站上就听得到哎、欸、像台湾的一手他们顽、嗯、童他们，对，我就开始去看他们的纪录片啊，
0: 是，
2: 对，或者是国外那种饶舌歌手纪录片，哎、欸、他们怎么去找他们的 beat、哦、对，后来我才发现有这个管道可以先让我拿下来然后可以创作，
0: 哇，
2: 对对，那后来其实我也在想我想要自己做 beat，
0: 对，
2: 但发现真的没办法，就是、嗯、不是也不是说没办法，就是可能没有那个概念，
0: 资源，
2: 对、啊、对对对 对, 对，这样子
0: OK、嗯、哇很过瘾 哦, 哦原来是用想的，
2: 对对 对, 对，
0: 那写 rap 很重要，就是歌词，嗯，词要能够写到因为它不像一般的流行歌曲了，
2: 是
0: 它比如说押韵很重要啦，
2: 对对对，
0: 什么双押啦，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跟一般的又不一样，
2: 对
0: 对对对，我猜你从小对文字就不会那么陌生、嗯、有些人对文字是无感的、嗯、对音乐有感、嗯、可是对文字无感，我教过很多不同学校、嗯、很多音乐科系的同学他们学创作就卡在文字，嗯，那很多中文系的同学哇他们歌词写得好好，可是他们没有节奏感、啊、他们对于 一个乐句一个乐句他没有办法写给我的都像散文，
2: 是是是，
0: 所以我本来想说哇我中文系的我找一个音乐系的，然后你们两个一起
2: 合
0: 作，两个人都互相抱怨都觉得说哎呀他不懂我，然后他说他不懂我啊、所以自己先找到的是声音里面的，我相信你刚开始是从自己写完会自己念嘛，
2: 对，朗朗上口这样子，就是去朗读啦，嗯，对，有点像朗读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其实弄得不好哦，有些人会说，哎，很像鼠来宝，
2: 嗯嗯，
0: 对不
2: 对？
0: 对
2: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你从那种比较传统的那个节奏里面，要开始加上一些新的结构啊，那这些东西其实一定有一个过程嘛，除了看这些很厉害的团，
2: 嗯哼
0: 哼，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帮助自己对节奏会更有感？因为有些人他节奏有感，进录音室录又是卡住了，又卡住了，我们待会再来谈进录音室那一块，
2: okay，
0: 然后我们先来听耀祖谈谈在你的创作里面，其实我觉得第一章你知道吸引我的第一首歌是狗都不如
2: 啊，
0: 我觉得那首歌好好听哦，
2: 所以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0: 是
2: 哈，对对对对，
0: 怎么会想到写这个内容呢？
2: 其实应该是说它的名字，
0: 对，
2: 我一开始先取
0: 是你自己先想到名字，
2: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那时候这首歌是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会可能颓废，
0: 对，
2: 比较颓废，然后比较怎么讲，比较浪一点，
0: 嗯，
2: 就是很想要自由啊，想要睡觉慵懒，
0: 嗯嗯，
2: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哎，那这个我写出来了那歌名怎么办，
0: 对，
2: 我就想说那不然用夸张一点就是狗都不如，对， 对，因为当初有一阵子是刚好去都兰，对，然后我们去冲浪，我们躺在沙滩那边，
0: 是
2: 就跟朋友好朋友在那边晒太阳，
0: 对，
2: 然后就有一个阿公走过来，酒肉朋友什么什么狗都不如这样子，就
0: 他讲的，
2: 对对对，很大声
0: okay，
2: 很远，对对对，然后说啊你们每天躺在那边晒太阳，对对，就很慵懒，
0: 是，
2: 对，可能有些长辈会觉得你们可以做些什么，
0: 应该要做点什么，
2: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不知道他智慧财产就被人家拿来用
2: okay， okay，
0: 改天回到都兰，如果再碰到那个阿公来骂人说来送你一张他说哈你不要看哦，当年很多就是音乐人聊天聊天，某人就从大家的聊天就出了一本书，
2: 嗯，
0: 出了一张专辑，
2: 嗯，
0: 后来红到现在，
2: 嗯哼，
0: 每年的年中12月31号他都会办演唱会，
2: 嗯，
0: 啊，刚开始大家都觉得哇他好有创意，他怎么会有这么天马行空，
2: uh-huh。
0: 后来我认识他的朋友他们才说哎呀早知道跟他在一起讲话都要收版费因为他都把他们聊天的、那个、
2: 写成书，
0: 就写成书，嗯，然后写成歌，
2: uh-huh。
0: 其实对于捕捉什么跟你自己什么对哪一方面有兴趣有很大的关系，
2: 嗯，我自己的话会比较像是旁听者，有一点像刚姐姐讲的在旁边看，
0: 是，
2: 对对，我觉得我的角色有点像这样子，像我创作有时候会去医院的急诊室，
0: 哦，
2: 对，我会去感受那个画面，对，
0: 嗯，
2: 当下那个可能有些人是为了生病去看医生，
0: 对，
2: 有些人是怀疑自己生病而去看医生，
0: 欸，
2: 对，然后出来是没病是很开心的，有些人出来是就垂头丧气，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然后或者是我会到公园啊，
0: 嗯，
2: 对，然后场景我比较没办法待在房间去硬写我没做过的事情，
0: 嗯，
2: 对对对，
0: 说得好说得好，
2: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们要有经历有感受，
2: 对对 对， 对， 对，
0: 才表达出来，
2: 是，
0: 那这张专辑为什么用 home H-O-M-E
2: 啊，这张专辑因为 home 就是家，
0: 对，
2: 但我很想强调，我们很想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家是一个空间，
0: 嗯，
2: 对，那你正应该是来说你遇到什么人，对，你在家里遇到什么人那个才是一个，
0: 嗯，
2: 感情，对对对，
0: 嗯，
2: 我想表达的是就是情绪的牵连，
0: 嗯，
2: 对对对，你进去这个家推开门之后空无一人
0: 啊，
2: 所以你就会觉得啊自己有点就是不想承认自己是一个人，但是推开门看到家人的时候那个是爱，对，当然可能在沟通上有一些，如果有争吵的问题，对对对，但我觉得其实现在这种社会上应该要更大的爱的沟通， 对对，我再把它写到这个传记里面。
0: 哦，好棒好棒，那一定超过20岁的人才有这种心情感受。因为你刚刚说我一直千万不能待在家里，可是又用 home 当专辑，一定有一点体会。对啊，罗大佑的第二张专辑也叫家啊，他的第一张是知乎者有没有全身黑，然后超叛逆，然后第二张穿白色的衣服的感觉，就是回到他的医生，所有人都觉得他背叛我们了。
2: 天使
0: 是因为对 他不是很叛逆的吗？但是其实每一个生命都是这样子的拉扯才有那个张力，我们就透过你们这些的体会，我们就有好听的歌。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这首主题的歌吗？
2: 好 Home。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余耀祖。哎，你的族名叫做
2: 家里人都叫我 Heroes， Heroes。
1: 黑肉，
2: 对，那些有中文啊，黑罗斯，
1: 黑罗斯，
2: 对，黑罗斯，
1: 还有他的唱片制作人，也是我们在东部非常知名的这个音乐工作室，叫做嘛，
3: 登陆 Landing Music，
1: 登陆音乐的负责人许盛荣，盛荣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这一张耀祖的专辑啊。耀祖第一张专辑那个时候就已经是，
3: 那时候我们是共同制作
1: 啊，共同制作，
3: 对，对，第一张就是，然后第一张就比较去讲他很年轻的状态，
1: 嗯，
3: 就唱的口吻也是比较年轻，
1: 对。
3: 对，然后第二张其实也有年轻他写的歌，然后只是我把它变成一个状态的改变，就是让它更稳一点，对，然后尽量让这一张 Home 有，因为他吸引我的是他唱歌是有画面，所以我觉得就是尽量把这一张他对家人啊、友情、对动物，以及他自己对于比如说未来的路，对，就是把它唱出一个画面出来，就是我在做的就是尽量让声音听起来是有画面的，对，
1: 真的这一点其实做制作人就知道不容易
3: 啊，很难，对，
1: 因为如果是他写的好，你很难再给他新的东西，他可能就是我就是这样子啊，
3: 对，
1: 只是再一次啊，再一次啊，再一次，
3: 对，
1: 不是好不好的问题，
2: 对，
1: 是对不对的，
3: 对，
1: 嗯，
3: 因为我们的状态就是他给我了 demo 之后，我们可能会重新编
1: 哦，
3: 对，然后去解构，当然就是概念上就是他给我们的时候就是一幅画的线条框有了，但我们在思考是能不能把你的配器啊跟文字啊
1: 更丰富，
3: 对，以及更有力量一点，那就是在上颜色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小心，但因为那个框都要在，
1: 不能没有，
3: 所以就是要保持它原本的框，然后我们去在这个有限的框架去做到我们的极限，这样子
1: 听众一定不懂，因为我们刚刚这一段哈，我每次节目一播，我妈妈都会先第一轮听过，然后告诉我说你们讲太专业了你可不可以讲一些我们听得懂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来 demo 一下，我可以吗，那个耀祖你 demo 两种，一种就是没有那叫什么，没有特别，
3: 比如说你说他的歌吗，
1: 对，
3: 就大概的样子好了，比如说四年又三天好了，他给我的框可能就是我就会拿照片就说你好像站在公园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就会根据说你站在公园，然后去重新去说你这些文字的力量你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对，
1: 来耀祖你示范一下，就是没有画面

0: 跟没有有画面的唱法好不好？因为听众不能体会，你随便唱一两句，我们感受一下。好，先给我们那个没有加任何色彩，然后只有框的。
1: OK， 我先说啊，这个歌词叫做“别害怕，你不再回来”。那如果没有画面的话，当时一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唱的时候，我是这样唱：我害怕你不再回来，我快要睡。糟啦，
0: 嗯，
1: 对，这是我觉得他也没有灵魂。当时在录的时候，觉得那个害我害怕那个没有出来，
0: 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我觉得有画面的那种比较有情绪的是，我害怕你不再回来，我快要睡着啦。
0: 哦，
1: 对对对，
0: 不同哎。
1: 嗯，
0: 其实老师有一点不满意哦。我已经从他的眉毛里头感受到。
1: 就是，
0: 其实我们录音室一定会再掉的，对不对？
2: 对，就是一定啦。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其实耀祖已经刚已经演绎的很好了。
0: 对，他能够，因为我们已经进步，很难再回到原来的样子。你还模仿，其实你原来那个模仿那个样子也很好演，也很好。
2: 对，
1: 就是很想强调那个睡着了。
2: 对对对对。
0: OK。
2: 对，因为概念上就是我们一首歌，其实就是耀祖的生活的体验。
0: 是。
2: 然后那生活的体验在演唱的时候，那你能不能把你的生活的体验用唱的让人家感觉听者在这首歌里面是有空间跟你一起走的，
0: 嗯，
2: 对，就等于是你用声音带他们进到你的画面，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比较难。对，
0: 是是，
2: 对，就是，但就这定义就特别很个人，
0: 嗯，
2: 所以我有时候会跟他确认说，你这个画面真的是你要站在公园吗？
0: 哦，
2: 要 double check， 就是因为我的感觉是这样，
0: 是，
2: 你的感觉是这样，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大家的画面不要脱离太远，不然你会很难回到那个情绪。
0: 对，
2: 对，
0: 而且每个人的公园大小又不一样，啊，
2: 没错，所以我们就是真的
0: 春天秋天的不一样的，
2: 对，所以就是真的我有时候会直接画出来，说你的比例人大概是多大。
0: 哦，对对对对，good，
2: 对，
0: 好棒。
2: 然后就是说啊，你唱下一句的时候，那个画面大概你是占三分之二，
0: 嗯，
2: 所以就是其实那个概念就是一边在写歌做歌的时候，我们就很像在拍 MV
0: 一样，
2: 然后让他说，哦，其实我想的画面是这样，你对吗？还是我？因为像他刚唱的叫《四年又三天》，
0: 对，
2: 因为我也有写词，
0: 是，
2: 就是因为这是动物嘛，他看动物，跟动物看人，那时候我就想，哎，有没有你们互相找的状况，因为这是描述一个动物不见，所以我就写说，哦，沿着公园草丛，然后那时候也是我跟耀祖讲说，哎，把这个合起来，那再唱起来的话就是会变成是你们互找的过程，然后到最后你们互等的过程，然后又很失落，就我害怕你不再回来，其实那个是人跟动物跟动物对人互相的呐喊，所以在副歌那边一直堆叠堆叠，那时候设计就是说你这首歌大概有两三种口吻，
0: 哦，
2: 对，就是一个是，
0: 所以它绝对不是一种复制贴上的东西咯，
2: 很难，
0: 啊，
2: 很难，
0: 啊，很难了，
2: 甚至有一些，音准，我有一点刻意不去
0: 调，刻意不要调，对不
2: 对，
0: 嗯，对，
2: 因为我觉得我是这样，不是每一首歌都这样，
0: 当然，
2: 因为对，就是主要是我们录音它是录一个作品，也是一个录情绪温度的当下，
0: 对，
2: 所以那个心跳是可以被记录起来的，
0: 嗯，
2: 当然不是真的心，
1: 嗯，
2: 对，就重点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要放30年50年，
0: 对，
2: 所以当你知道这个心跳被记录起来的时候，每当你听到这首歌你是会被感动，
0: 嗯，
2: 我要的是你要感动你自己，
1: 嗯，
2: 你才可以介绍说这首歌传递出去是有力量，
1: 嗯，
0: 是，我们最近也在制作一张单曲，然后在录音的过程，那歌手的能力你可以要求的大概我们知道那个位置，我们也不会把它逼到极限，因为如果歌手没有自信了以后，
2: 嗯，
0: 很难救回来，
2: 对，
0: 我宁可保留那个空间，最后，好，我想没关系，我们回到录音室都可以调，叫做声音工程嘛，
2: 嗯，
0: 透过各种软体啊，
2: 对对对，
0: 都可以调，好，我们花了2个礼拜把它修到漂亮的节奏拍子，嗯，不是他，
2: 嗯，对，
0: 真的 最后那一刻已经他要发行前、嗯、然后我们又重新说可不可以再给我一天、嗯、其实我们早就又做了另外一个版本、嗯、然后就是全部放回到他原来即便拍子不稳音不准然后去找回他原来那个感动、嗯、那个有一点好久没进录音室有点害怕、嗯、有一点不确定感、嗯、哦，我觉得这才对了、嗯、否则唱得那么厉害不是他、嗯、那个不像他、嗯、
2: 对对
0: 听众也会觉得说嗯，就是一首歌
2: 嗯，
0: 但是当他唱的不那么精准到位的时候、嗯、反而所有人会开始猜测他怎么啦、啊、
2: 对
0: 他心情怎么样
2: 对、
0: 哦、
2: 对
0: 嗯，不过耀祖知不知道制作人很厉害很会唱歌、
1: 我知道对从认识的时候我就知道他
0: 啊，你就知道他很会唱歌、哦、他会有的时候忍不住说、啊、你出来我唱给你听、
1: 嗯、而且
0: 会吗
1: 歌的音很高
0: 对啊人家学体育的嘛不过学体育有两种
2: 嗯
0: 徐乃麟也是学体育的
2: 啊、
1: 徐乃麟、
0: 嗯、他是体育系毕业的
2: 哦真的
0: 嗯嗯
2: 其实我是一般生了然后只是我就想运动所以去念体育、
0: 嗯、
2: 然后主要是因为我玩滑板然后也很想推广这个运动所以我才去念这个科系
0: 嗯
2: 对但当时的年代并不推这个活动
0: 是
2: 大概
0: 那到现在变奥运了
2: 对到2020年以后它才变得比较有一点点主流对、
0: 嗯嗯嗯、
2: 不然过去我们在这种滑板就比较街头文化、
1: 嗯、
2: 就是比较它是街头文化
0: 是
2: 不是主流运动
0: 的确
2: 对对对、
0: 嗯、但它也是好自由的感觉
2: 对对就当然就是应该是说玩滑板对我来讲它比较是去磨自己的个性因为它失败大过于
1: 成
2: 功、欸
1: 对，
2: 大概99%的时间你都在失败，
0: 真的。
2: 对，就是这也影响到我后面做事情，做 audio 这一块、
0: 嗯，嗯，
2: 就是包含在做专辑，你不可能每次都成功，
0: 对，
2: 甚至你睁开眼，你不可能一天都会很顺，
0: 嗯。
2: 但是推动你的是什么？你自己要想清楚，
0: 嗯，
2: 对，就是这是我自己觉得玩 skateboard 这个，
0: 嗯，
2: 对我最大的
0: 帮助，
2: 对对对对。
0: 哦
2: 所以每次遇到很多状况的时候就像我玩滑板一直跌倒受伤甚至骨折
0: 哎呦
2: 你要怎么恢复、嗯、你要怎么继续往前走其实这都会一直慢慢去看你要怎么做但我觉得 最重要的是先看你身边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谁因为他会是最 support 你前进的动力
0: 对
2: 所以就是 home
0: 真的真的
2: 其实概念上就是这样
0: 是陪在我身边的我妈妈呢也鼓励我做每件事情、
2: 嗯、
0: 但是要带护肘护膝护腕然后用绳子把两个枕头前后绑在身上、
2: 嗯、
0: 要我出去溜、
2: 嗯、
0: 我就拒绝了、
2: 嗯、
0: 真的、啊、我那时候还没有滑板我那个年代大家都溜冰、
2: 嗯
0: 就是有轮子的
2: 对
0: 然后就一直跟爸爸妈妈一直吵啊我们三兄妹嘛、嗯、就是我们三个人一双那个有伸缩的可以调整的就夹在自己的鞋子上、
2: 啊、
0: 那个不会很贵、啊嗯、然后讲了好久我们也都尽量考第一名知道、哦、就是你知道就是成绩也都保持很好很乖该做家事做家事、
2: 嗯、
0: 洗碗筷洗碗筷、嗯、不出去不出去好终于得到了一双我们三兄妹可以共用的那个伸缩的溜冰鞋、
2: 嗯嗯
0: 嗯、然后妈妈就说好那天你们礼拜天可以出去玩啊然后就拿了两个枕头用那个红色的尼龙绳帮我们
1: 绑
0: 起
1: 来
0: 那时候也没有真正的护膝护腕嘛、
2: 啊、
0: 就是拿毛巾给我们绑那个手肘绑起来只是没有安全帽、
2: 嗯、
0: 那个年代还没有安全帽这件事、
2: 嗯嗯、
0: 然后妈妈说赶快啊他们都要出去玩你赶快去我就坚持不出去我说我不用了我不要本来想耍帅后来是、嗯、搞笑
1: 全身都绑一堆东西
0: 对对所以那个 home 决定了我们后来出去的样子对不对 有的父母会觉得没关系啊就摔一摔啊就会了、
2: 嗯、
0: 啊
1: 对对对
0: 喝两口水就会游泳了我们全部都不会好所以很羡慕看到那个盛荣哥就觉得很羡慕他能够这样子玩其实玩滑板或者是冲浪他都是要一个很棒的平衡、
2: 嗯、
0: 那在录音室里头其实 有太多在音乐上也是需要找那个 balance 那个平衡感。接下来

0: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我们再来回来聊好不好、嗯、我们来听哪一首呢？这次让这个耀祖选。
1: OK， 我想让观众和主持人听的这首 Home 里面的守护星。
0: 哦，守护星，
1: 对。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在专辑的第二首《守护星》刚刚我其实昨天在家里头欣赏你的第二张专辑跟第一张，我会忍不住回去比较，然后因为就想听听那它原来是什么样子呢然后又忍不住因为你们有做那个连结赶快看在 Live 的时候会是怎么样我发觉他 Live 唱的很好
1: 对对对
0: 对，你在 Live 的时候掌握的很好
2: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害羞的人所以有时候在唱比较 low 的时候我会刚好很对到我的点对对对，就是那个情绪，
0: 怪不得。
2: 对对对对，那如果是比较硬一点的，
0: 对
2: 对，我觉得会比较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那种敢冲，然后又伙伴一起，对对，有兄弟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对。
0: 所以你是需要有伙伴一起的。
2: 当时对，那后来因为也是解散了嘛，大家就解散了，所以会变成我有些话我可能因为没有兄弟。朋友好朋友好兄弟一起讲我可能就会觉得就放在心里面所以就也造就了那个心中的小恐龙恐龙在心里面的感觉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0: 放在心里头久了以后就累积成歌了
2: 对对对对好慢慢
0: 因为一直不说一直不说不行
2: 慢慢的把它拿出来做成歌这样对对对
0: 刚刚我们聊到说在录音或在演唱的时候它其实需要一个身心各方面的平衡你才能够在舞台上跟在录音室

0: 跟自己在家唱那个是完全不一
1: 样
0: 的。第一次进录音室，要不要跟我们谈谈你怎么去找到耳机里的自己
1: 啊？好，
0: 因为我们在家唱根本应该不可能是录出来听嘛。
1: 对对对对对，像在家里我如果是宅录的话，我可以很知道我自己现在在哪个情绪，在哪个位置，
0: 对
1: 对，然后比较放松，因为自己的空间。那当进到贵哥的工作室录音室的时候，我就一进去的时候，那个气味
0: 就不一样哈、哦。
1: 对，然后跟那个这样子讲，那个压迫感，
0: 连灯光
1: 对对
0: 都会有影响，对不对？
1: 然后就跟奎哥讲，那个灯可以再暗一点嘛，已经暗到那个奎哥从那个窗户都看不到我，
0: 看不到
1: 对不对？我就是希望哇，我身边都不要看到东西，这样子。
0: 哎、欸。那你不是属于希望被看见的？有些人是说这里太暗了
1: 啊、对，我其实在录音室的时候很喜欢沉浸在那种昏暗，因为我写歌的时候也都是在凌晨半夜、
0: 哦、
1: 所以很习惯在暗的状态、嗯、那在放飞自我那种，就是我今天要呈现，
0: 对，
1: 我就是亚许，
0: 对，
1: 就是心中的小恐龙今天要爆发了，
0: 对
1: 对，那我又有带哄，所以自然而然在上舞台的时候，我其实发现我自己会变另外一个人。
0: 嗯，
1: 对对对，反而不是像我一般这样害羞，或者是在录音室那种比较喜欢闷闷的那种，对，昏暗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反而就是看到观众的时候，我会有一种肾上腺素。
0: 我发觉你很会跟观众互动、欸，这个是有练过的哈、哦，
1: 有练一下，
0: 有
1: 练一下，对对对对。
0: OK， 好，刚刚我们听到守护星，其实我自己第一次听四年又三天的时候，我心里头会想到周杰伦、欸。
2: 啊、那其实也是我设计的一部没有啦，其实有啦、
0: 哦、有刻意设计，
2: 有
0: 所以是心里有先有这个想法然后再来写，
2: 应该是有 demo 的时候，后来我就觉得说哎、放个那种，因为周杰伦很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很有画面、
0: 对，
2: 不是说他现在没画面，是
0: 不一样的，
2: 对，不一样的画面感，
0: 一个是贵族感了嘛，
2: 对对对对、
0: 一个是生活是不一样，
2: 对对对对，然后刚好耀祖又是就是对我来讲他就是比较年轻一点、所以我觉得或许那个时候的画面可以放进来，所以就有类似有周杰伦的感觉，那时候其实也有可以说请你这样唱
0: 啊、OK，
2: 对，然后就是说那种感觉听起来会 会先让人家带去另外一个画面再回来，对对，就是大概是这样。
0: 好厉害，站在巨人的肩膀、
2: 谢谢杰伦哥
1: 啊，不要啦，太笑了，谢谢杰伦哥，
0: 对，我们待会一定要听一下四年又三天、既然我们讲到我们现在听好了好不好、
1: 好，
0: 我们现在听一下，大家心里头要想着不一定要想周杰伦，但是你要努力不想周杰伦好不好、你现在我们现在要放这首四年又三天、然后你要努力不想周杰伦，他叫做余耀祖。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其实我刚刚刻意说叫大家不要想，
1: 嗯，
0: 因为大家一定会想，
1: 嗯，就是会用那个方向去听这首歌。
0: 以前有一个唱片啊，那个歌手很厉害，他宣传的时候他在电台，我刚好打开收音机听到他说，哦，我这张专辑不适合年轻人听，
2: 嗯，
0: 我想说，欸，为什么，
2: 嗯，
0: 好，我就赶快努力的听，然后后来我才发觉，哇，卖得好好哦，我就问别人，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听，我说因为他说不适合年轻人听，我就很想听听什么音乐不适合年轻人，
2: 嗯，
0: 啊，有分别吗，发觉哎，好好听的，就是那个时代的音乐磁场，他们的做法就是 easy listening， 就是 很舒服翻唱一些经典的歌曲，然后用很舒服很放松的方法来唱，用和声啊这样子包的，所以现在好像渐渐歌路啊音乐看起来虽然是融合，就是我可以这个加这个，然后比如说拉丁加什么什么加什么，可是有特色的音声音或歌手我发现好像越来越少，有一次有人说，欸，你听当年的明天会更好，每一个歌手都大家都不用问，也不用看字幕都知道，欸，换于天了，欸，换谁了，欸，欸，那个是潘越云，潘越云绝对不会被误认为奇遇，或者是比如说当年有谁这些像娃娃苏芮啊，甚至有没有我们歌林的歌手我忘了，就是那个时候很多歌手的声音一出来大家就好，甚至包含杨林大家都听得出来，杨林就偶像歌手，大家都听得出来，哎，谁谁谁。现在不晓得盛荣哥会不会觉得你在你那边听到很多录音的时候，很多声音你要想把他们最独特的把它调整出来，而不是要他们像谁像谁，这反而是一个挑战。
2: 对我当然就是我觉得毕竟应该是说这样子，人声 vocal 它是早上中午晚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个的原本的声音的线条我还是会希望他们像他们自己就好。当然我们在成长的经历，尤其像比如说我跟耀祖，我们不是科班，所以我们一定有可能会喜欢哪一 part，放在这个作品里面，
0: okay，
2: 其实会有像谁的影子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人声这个 vocal 我还是希望他像他自己，因为就以正常概念 一个歌曲放出来，流行音乐放出来最大声一定是 vocal，所以他占了可能三分之二的音量的比例都，你都听得到这个 vocal，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画面，最大的画面就是我希望他像他自己，对啊，就是这样才有机会人家知道你的声音是什么，对，就是当然我知道我们的成长经历可能

0: 对，因为那是独特的，就是你自己的经历，不是别人。
1: 对、
0: 哦、
2: 对，
0: 就像画画，我们一开始也是模仿模拟，
1: 对，
0: 然后照相也是、大家都摆叶，然后我们也开始摆叶，然后渐渐才发觉，哎，我不适合这样子的叶，我适合哪样的叶、
2: 嗯
0: 哦、那歌声也是在录音室里头，有很多时候录着录着发觉，哎，可能换一支麦克风它又不一样了、
2: 啊、对对对对、
0: 啊、
2: 对，
0: 耀祖一直点头
1: 就是
0: 忽然有上课的感觉是吗？
2: 只有我觉得，对啊，就是真的真的，我如果以 audio 的角度来看的话、嗯、真的就是很多音乐，就是我们讲的流行歌，就是真的人声的比例真的很大，所以它反而是最重要的、
0: 嗯、
2: 当然也不是说其他编曲不重要，而是是说有时候我常会跟耀祖讲，就是我很难去跟你讲说那么多专辑怎么样、嗯，人家很快辨识到你，
0: 对，
2: 对，你只能想办法尽量把你自己真实的东西唱出来，
0: 嗯，
2: 这样才有办法记住你，因为我们十年过后人家只会记得你一首歌而已、嗯、
0: 啊，
2: 大概是这样，
0: 没错没错没错，
2: 那一首歌你怎么唱，其实那是最，就是一定是最感动人的，
0: 嗯，
2: 对对对，
0: 最真实的，
2: 对，
0: 我发现真的是真情是永远不会退流行的，
2: 对对对对、
0: 真实的感动。我第一次认识盛荣哥是我们带长滨国小的小朋友、啊、进录音室、
1: 哦、
0: 然后盛荣哥录一群小朋友，有没有 有的小孩子很紧张，
2: 对对，
0: 就哭了，
2: 对，
0: 说什么都劝不掉，就一直哭，
1: 在录音室里面，
2: 对，在录音室，
0: 因为紧张啊，我不知道是看到盛荣哥很很专业，还是录音室的氛围就哭了、啊、后来再问两句，发觉他饿了，他要吃便当、
1: 哦、
0: 我说好好好，便当吃完便当哎就好了
1: 就好 了,
0: 就好了，
2: 对，
0: 我发觉录小朋友也好不容易哦，
2: 很不容易，对，
0: 嗯，
2: 他就第一个是空间嘛、
1: 嗯、
2: 然后第二个就是人、
0: 啊、
2: 所以回到专辑，我们比如说封面好了，
0: 对，
2: 为什么我们挑这个封面，其实概念上就是啊，那时候我们录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拍的
0: 哦，
2: 对，
0: 是啊、哦、
2: 然后那时候这是在我 studio，
0: 嗯，
2: 然后就是那时候是在他休息的状态，
0: 嗯嗯，
2: 然后我们那时候
0: 你们冷气不强，
2: 没，对，那是在这是走廊，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走廊，
2: 走廊，
0: 走廊没有冷气，
2: 对，走廊没有冷气，然后那时候我的概念是说，哎，为什么选这一张，那时候我给耀祖看说，哎，这一张有点裸露，但是我只
0: 嗯
2: 只是跟你讲说，哦，这个因为耀祖的表情他有透露出家的感觉，因为家的感、
0: 啊、就是放松的、哦、
2: 对，因为家并不是你看得见的东西、
0: 嗯、
2: 就是家、
0: 嗯、
2: 而是你跟谁在一起
0: 啊，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虽然那时候我们在工作啦，只是
0: 是
2: 他那时候的一两秒的感觉，我这有很有家的感觉，我就按下快门，
0: 好棒哦、嗯、好棒哦，这个制作人太厉害了，
1: 随时都在抓拍、嗯、
0: 是哦
2: 然后对、嗯、就是概念上是这样、啊、当然就是说我也必须要强调他真的有变瘦，这是两年前，
1: 对对
0: 对、啊、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冲浪不会瘦啊，
1: 冲浪会，而且游泳很快就瘦了，
0: 很快就瘦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再过几个月看到耀祖又变了，
1: 对，可能现在60公斤、哦、下次看到我是30公斤、
0: 哎、
1: 太瘦了、
0: 哎、辛苦了辛苦了
1: 辛苦了
0: 那我们下一次再来就要找用放大镜了好，接下来我们最后要再来介绍一首歌曲，这张专辑其实每一首歌其实是有理由的，像我在第一张专辑听到那个没有用的孩子、
1: 嗯、
0: 然后看到这张是孩子你
1: 别
0: 怕，是刻意设计的吗？
1: 其实没有刻意设计，对，
0: 嗯，
1: 它其实是分开，第一张是那个感觉我就留在那边，
0: 嗯，
1: 那第二张是大概就是我大概懂爱跟沟通的时候的心智上的成熟、
0: 嗯、
1: 那孩子你别怕，那我也可以说就是我是一个孩子的爸爸，
0: 嗯，
1: 对对对对，然后我的女儿目前是2岁快3岁了、
0: 嗯、
1: 对，那这首歌其实在他还没有出来之前我就已经写出来了，
0: 嗯，
1: 那后半段是也是妹妹出生之后，
0: 嗯，
1: 我就把它加上去，
0: 嗯，
1: 那更可以说这首歌是比较像在对我以前唱，
0: 哦，
1: 对，因为这首歌它的前面在讲是一个成长，
0: 对, 對，
1: 有些因为有些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0: 是，
1: 或者是小孩子走偏的时候，
0: 嗯，
1: 他会继续跟着那条路走，他不敢改变、嗯、
0: 是，
1: 对对对，反而是你跟他特别去讲，哎、欸，你不可以这样子。
0: 嗯、
1: 就像我以前我家人会跟我说，

0: 你不能这样，你应该要更好一点。
1: 嗯，
0: 我反而我不想顺着你的意思走。
1: 嗯，
0: 对，那我就会跟着继续跟着那条路走。但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节点，
1: 是
0: 所以我想把它写到这种孩子，你别怕，就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1: 嗯，
0: 停下来，好好想一下，对，这两条路你往哪里走都是对的，没错，
1: 嗯，
0: 都是你自己这样子的概念。
1: 嗯 ，OK， 如果一个爸爸的角度来看。胖一点没关系了，胖一点没关系了。我们就在这一首孩子你别怕的歌声中先跟大家说再见，谢谢，
0: 谢谢
1: 老师，
2: 谢
1: 谢
2: 主持人，
0: 谢
2: 谢大家。
0: 嗯。

早就想了很久，想靠近那颗土星，极光的照射它偶尔也会像个水晶。当你无助的时候，看着手上的那对老鹰，才发现你早已经打开眼睛。夜晚亮晶晶，有我们在这，孩子你不要怕，有我们撑着，就算老了白头发。你那是欠朋友钱，我口袋上大，你那是给恁爸妈时阵，你爱紧卡给我，我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持续透过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啊，那么这是在台湾台北时间今年8月6号一直到8月10号那么在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推出的演出，这是在曲艺馆由屏东满洲民谣协进会所带来精彩的展演。说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迈入第十年的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我们可以简称为接班人好戏台，从今年2月27号起在传艺中心的宜兰园区热烈展开了。其实丰富多元的传统戏曲向来是接班人好戏台重要的亮点，而下半年节目更是好戏连台，精彩不断。其实讲到接班人好戏台演出的内容，今年涵盖九大表演类别，16组团队跟56位结业习艺生来参与。演出项目包括了布袋戏、歌仔戏、歌仔戏后场音乐、宜兰本地歌仔、北管戏曲、北管音乐、说唱、满洲民谣跟排湾族的口鼻笛多元艺术的形式。它不仅延续了历年丰富精彩的表演类别跟经典的剧目，当然也加入许多艺生精进后优质的节目，让大家是耳目一新。在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将为听众朋友介绍满洲民谣行塑的原因，还有跟您介绍了传统的这个民谣的传唱者，也是人间国宝张日贵老师。张日贵老师今年还获得了传艺金曲奖的音乐特别奖这样的一项的荣誉。今天在艺文线上呢，我们持续邀请到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的张碧英前理事长，我们的传承艺师张景贵老师，以及第二届艺生李竹红老师，还有这个总干事黄素静，为听众朋友来分享跟介绍。尤其是张碧英老师、张景贵两位资深的结业艺生，他们都是张日贵老师第一届的艺生。他们也曾经在中华民国111年公元2022年获得屏东县政府登录为传统表演艺术满洲民谣保存者，也显现出了他们多年的耕耘获得大家的肯定。好的，透过台湾文化词典先来深入了解满洲民谣，以及今年的这个音乐特别奖的得主满洲民谣传承者张日贵老师。
1: 台湾文化词典，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满洲乡民谣，还有为您介绍今年得到了传艺金曲奖特别奖的张日贵老师，俗称人间国宝。好，先来认识满洲民谣。

其实就是恒春半岛民谣内涵之一，它包含了恒春镇、车城镇、方山乡、满洲乡四个乡镇。传统民谣当中较重要而且为人所熟知的有这个曲调思想起、平埔调、四季春、风港小调、五孔小调以及牛牡伴这些曲调。那么它的特点是大多使用乐琴、弦琴来伴奏，演唱的时候呢会在句中或者句尾加入了啊、哎呦这些助词，因为主要是抒怀早期先民的生活，因此传统民谣曲调唱起来大多凄凉悲切。满洲民谣基本上跟恒春地区共享六种曲调，但是满洲地区并不拘泥于这六首传统的曲调，满洲民谣在这个传统基础上加入当地的民俗风情，并且以传统曲调四言七句的形式逐渐演化成别具地区特色的民谣风格了。传统民谣对于满洲人的生活休闲习俗可以说是密切不可分，不过受到文明科技的影响，这些曲调也渐渐失传，为弹唱的人越来越少。

好，接续下来我们来认识今年得到传艺金曲奖特别奖的满洲民谣的传承者张日桂老师。张日桂女士毕生致力于满洲民谣的保存、传承跟推广的工作，是满洲民谣最具代表性的传承者之一。张日桂老师她自幼耳濡目染，把生命经验融入了歌声，以深厚演唱功力完整保存像牛母伴、平埔调、五孔小调、风港小调这些珍贵的曲调，展现了恒春半岛多元历史跟文化记忆。张日桂老师从民国60年代起常年投入民谣传习的工作，他深入校园跟社区来培育后进，也为满洲民谣扎根传承奠定重要的基础。中华民国101年获得文化部认定是重要传统艺术恒春民谣保存者以及满洲民谣保存者，俗称人间国宝，从这点就可以了解他的卓越成就。103年起，他担任了文化部满洲民谣传习计划传习艺师，他透过4年一期的传习机制培育新世代传承的人才，而这几年他也积极参与跨界合作跟创新的展演，展现了传统艺术与时俱进的生命力。我们可以说张日桂老师他一生奉献满洲民谣，对台湾重要传统艺术的保存、传承跟发展可以说贡献卓著。好的，认识了满洲民谣啊，也来认识张日桂老师之后呢，继续下来为大家安排一首歌曲啊，这是风港小调使牛车，大家就一起来欣赏。待会儿透过艺文线上，我们持续邀请到了这是演出团队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的前理事长张碧英理事长，以及传承艺师张景贵老师，还有这个接受张日桂老师传承的总干事黄素静以及黎竹红，和大家来分享他们学艺的

0: 艺文线上。
1: 大家好，我是日桂老师，第二届医生，我叫李竹红。因为我台语讲得不好啦，因为阮随阮的学姐来宜兰传音中心演出，希望大家吼，亲戚朋友大家拢来给阮支持，给阮记得哦，谢谢。
2: 大家好，我叫吴素晴，我是日桂老师第三届的艺生。我今仔日来到宜兰，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满洲民谣。
3: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持续邀请到了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张碧英前理事长、张景贵老师、李竹红老师以及黄素静总干事，和大家分享习艺的经验了。上回我特别笑说，张碧英前理事长呢是这个诈骗的主犯哦，不是租本哦，是主要的嫌犯哦。透过他的努力之下，邀集更多在地的民众来参与满洲民谣的演唱传承的工作了。那我想请教张碧英老师，所以这诈骗集团的主犯慢慢啊，把人一个一个扣拐了哈。啊，当然，你这个好朋友厝边的这个张景贵老师哈，高不离沙江哈，本来认为跟你不可能一样巧嘛，对不？啊，没办法，只好聊下去了哈。连这个司机李竹红前村长都被你给他骗上去，人家明明是应该去唱他们的客家的哈嘎歌曲，唱山歌、唱豹歌，结果来唱了这个满洲的歌谣哈。不过在这里我想请教这个前村长齁，那这个民谣的传唱者李竹红，李村长，我请教你齁，因为这个不是你熟悉的语言。
1: 是啊。
3: 对。然后对你来讲，相较于两位我们的这个记录的保存者、歌谣的传唱者来讲的话，你是一个完全全新的开始，不管是语言的部分，还有就是说这个曲调的熟悉度哦。那当然因为面子的问题，你坚持在这个地方，终于也把这个歌谣给学上了哦。那你如何看待这个音乐在当地或者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重要性呢？
1: 其实满洲民谣哦，在阮周明芬教授啊，加以及阮日桂老师的推广之下，因为伊吼因实在有影足用心的啦。啊，对阮来讲，当我开始在学时，感觉也无啥啊。可是当我们认真学习，听着伊的凹音吼，它就是每一首歌啦，因为它有传统有六个调嘛。啊，阮加上阮遐一个叫做手牛调，那个七调加起来吼。我就感觉讲，为什么咱满洲会调会遐遐尼好听，啊凹音会凹到遐尼好，啊所以这个吼虽然解歹学啦，啊这个所在这个物件嘛，特地吼和别人安尼共享啊，当然嘛是愈侪人学是愈好啊，啊我是其中一个，吼、哦、啊所以我就
3: 心甘情愿被骗上当吗？
1: 刚开始不情愿呐，啊大概我那客气客气受到挫折的时候，我拢搞问师姐、警官老师讲。啊，拢嘛恁啦，拢嘛恁搞我害啦！啊，无代无志，我学这是要创啥啦？啊，这也未好，搞我嗲咪，也未搞我安怎啊？啊吼，我
3: 现
1: 在足挫折，我那念那念，因为景桂姐拢点点。
3: 景桂姐是一个气质美女，哎，景桂兄都是用以柔克刚的方式。
1: 啊，但是邓铁心哦，伊讲来，你袂钦佩来，我甲你讲，伊就安尼名称，我甲学，因为先生买介烦啊，我特讲点大步啊，我先生要大吉大，但是伊拢讲。噪音嘛啦，噪音嘛啦，大家都在噪音。
3: 哦，你压力很大呢。
1: 对呀、啊，然后前面落一个叮咚，当当啦，当当当当，吼，我就差不多二三天啊。
3: 光这一段你就要学三天呐、啊。
1: 你要弹嘞，要弹嘞啊！然后没记起，我去录一个，等下等个叮，反正就是那个音阶哦，对我来说
3: 就一直在抓就对了。
1: 对啊，但是吼、哦，我想讲，录二个录迄个呢，我儿子就讲妈。你要先学拨那个
3: 拨弦、
1: 啊上上下下下上下下上下上下上下上下上、哦、每天我都在那边下下上下下上
3: 我跟你讲我不用学我光听你讲我整个头都开始在混乱起来了耶、
1: 啊、其实我儿子也帮我很多忙
3: 真的哦
1: 对他在旁边说妈他送一个谱来说叫我下下上然后叫我脚打拍子这样 哎，我就越写，好像对了呢，
3: 那个韵味有了哈、感觉来了。
1: 我儿子呢，嘛放假的讲，妈，你给我倒我听个麦，下下上下下上，光是下下上我就写了大概有某一个月哟。
3: 天哪，就是当医生的时候开始学的时候，
1: 刚开始的时候
3: 啦，刚开始，
1: 因为我根本我都是从零开始啊，
3: 也没有学过乐器嘛。
1: 我来景国老师在考一点东西，我特别参加了，因为我在中科院上班，我上下班我就很规律嘛
3: 哈、
1: 所以因去跳一跳一土风舞啥我拢无啦，啊是后来就临时受命哈，做传丢了后都再一再管再管，一当最嘛怪我，伊讲哦，我拢直直甲伊压榨，但是我压榨我讲哦。后来因为我的压榨常常带他们出去表演，因为上台台风都非常稳、所以大家表演都是优等，
3: 所以你后来就配合我们的最主要的嫌犯主嫌犯那个张碧英前理事长
1: 自动投网、
3: 不过等一下我请教那个黎竹红前村长，为了你有去美国吗？
1: 我没去，
3: 没去。
1: 在中科院，我们
3: 那时候上班，所以景贵老师真的教授在他的诱导之下，循循善诱之下，真的带你们到美国去了，
1: 真的
3: 有趣哈、
4: 这去美国，我讲一个迄落的，就是我去美国，我早起去，伊也有个去读书嘛，过去读书。伊这个时阵，我叫我阿妹爸爸去美国，我有一个乡亲伫遐嘛吼，伊讲阿叔啊。咱的遐乡亲会当来遮表演袂安那，我来投资一寡安尼啊。
3: 我去的
4: 是，迄阵的是美金介贵，我去的是35块嘛吼。我回来吼，我随我也着拍电话总教授，我甲讲，我一个乡亲，因为迄个乡亲是阮妈亲戚关系嘛，介亲来，因妈妈甲阮婆婆是国标姊妹。伊讲阿叔安尼啦，我着投资一寡吼，看。好，咱那样用亲的一当来啊！结果钟教授，我是甲讲的时阵，就讲哈，这介些钱呢？安尼来讲，三弟我是讲亲戚啊，家叔叔啊，吼，伊讲咱那家叔叔唔知有钱，但我去买的，安那吼。我讲，我再想看卖，我再甲想，都是家人经济都较袂歹。可能时间啊，搁有问题呢吼，因为迄阵拢因较少年，差不多四五十岁当咧在背囝嘛吼，拢家庭的迄落迄负担拢介重啊呐，都一直想呢，讲来去找什么人，安尼差不多会有法度安。
3: 有能力应付就对。
4: 伊就讲，搁当来我都搁还没参详，伊就来讲。无你都看什么人，什么人差不多会去。但是咱有甲伊来订，嘛搁去咱啊，这消息逐村拢去甲伊宣布。咧有法度通去诶吼，咱都爱来训练啊吼，迄毋是伫咧庙会啊吼。
3: 对对对，那不一样了。
4: 去啊都无相共。即卖是我是转来，就这消息各村拢去甲宣布诶时，要去诶人意愿无介济。因为伊都啊，总教授讲，你去找一个旅行社吼，算看卖哪去，咱兼佚佗，看十天爱偌济钱啊，然后。
3: 所以，变成说去表演的人自己也要负担一些费用，就对。
4: 阮先生是有去对顶管的机关拢去
3: 申请一寡补助，那有限呐。
4: 嘿啦，申请一寡补助嘛吼，
3: 两万三万
4: 几个。就是一直找各个所在安尼啊，拢去申请安尼。即摆是等下，阮就叫迄乡亲，就去，阮遐有一个伫办迄落旅行社嘛。伊讲算算个讲，那去啊几十万安尼啦吼，几十万
3: 一个人哦，
4: 嘿啦，都去几十间，迄阵35块啊，我去也是35块。
3: 你光机票就要几万块了
4: 吼。嘿啦，即摆总教授一直烦恼，即家叔叔敢有钱？遐济钱呢？安尼啦，是贵济，毋知有未吼？安那吼？我就讲，那阮迄个阿嬷，我知是有啦，毋是无啦，安尼啦吼。伊就讲，这别个安尼，咱甲算算诶，毋知几个有法度未？安尼第一下就钱安啦吼。我讲无要紧，只能咱去申请，甲互因出价上少诶。即摆坐迄落时去找，我若捌去到迄远遐田遐呢，去叫阮诶团员讲来参加，已经坐是有法度，但是。时间无可能，
3: 也做事啦吼，
4: 对哇，都无多，伊先生嘛无准啦，就讲爱做工课安尼啊吼，所以一个即马，当去拜访去迄落去，到尾是想讲，若看几个就几个安尼啦吼，有即个机会啊，对不吼？你 要去迄个所在嘛，无可能讲大家人凊彩来去，都有法度啊。啊，有人搁较趣味咧，你讲你有想要去，边下人搁甲你讲啦，哼。去唱歌王家，都搁家己出钱，安尼啦吼，啊，搁三心两意啊吼，都一直想，系啦，因啊，啊，啥物人咧讲，我伫讲，我要想要来去，
5: 要来表演，家己爱搁出，
4: 啊，人都一直甲我讲，你去啊去表演王家，啊，都搁家己出钱，啊，你要去哦，安啦，伊搁一直想，啊，无过这机会介难得啦吼，我讲你一世人，你无可能你家己嘛有法度人家去表演，互人家啦吼，啊，其实这是真正介难得的机会啦吼，哦，啊，阮同阿庄教授都一直
5: 开始征集，
4: 啊，嘛个
5: 叫做阮
4: 四个，啊，你要个，啊，你嘛爱有人啊吼，啊，就一边为了去到庄集，一边都一直放问对对了，啊，这个会当去未，迄、那个会当去，啊，为了上班嘛无可能啊吼，安尼啊。啊，到尾算算咧，也是都差不多十几个人啦吼，
5: 十通的都对
4: 啊，十通的啊，挂因有两三个迄落因的
5: 家属，迄
4: 落因的亲戚家属倒落去安尼啊，啊挂迄落迄都一直十个安尼。
5: 是
4: 啊，咱迄阵要去出国，唔是干那离咱的本乡，还是本关的这个庙会还是啥呢？嘛爱服装啊，对袂？啊，你头到尾咱都拢爱个设计，甲盖好势，啊去找家，安尼头到尾拢盖
5: 准备到
4: 势。我呢，伫行日本首都，还搁去冰冻，安尼走来走去，都要搁分呢。武家庄小可有去哦，过江去啊。
5: 哦，
4: 阿总，哎呀，这只发财车煞未发啦。阿总都去伫进厂，啊去
5: 保养、
4: 维修、维修啊啦。啊，即摆也是，我嘛一直想啊。哦，啊，安尼唔知要安怎？诶，意思我是一工是真忝啦，我得要去传去来只签证。

0: 因时你啊十二点半出大楼，来到台北天光啊去排列。
1: 嗯
0: 哼哼，啊，这人是足济啊，啊去排列人。
1: 对。
0: 啊，即摆坐暗时，搁一暝搁无困，啊，即摆搁转去又搁坐游览车，正正游览车嘛，对个。啊，人真正逐工安尼，无来无去，总来总去，要甲伤忝啦。啊，所以一工个时，我伊感觉讲，哦，我人安以前呢，我人做工贵，你啊做甲介顶真啦，你若无做好势，我搁袂困一
1: 下。很投入啦。
0: 啊，即摆是当个生活，你都要做甲介好势安尼，结果伤过迄个总教授拢一直甲我骂，一直甲我讲。草地车过草地人啦，唔免遐认真啦。人因阿在唱，咱听无来讲，咱不是听伊姨妈吼。啊，咱来去来讲，咱在唱，有的人啦，咱台湾人是跳舞啊。
1: 捌的都捌啦，
0: 嘿啦。啊，那唔捌
1: 知道的就知道，懂的就懂啦。
0: 啊，但是你嘛是爱有小寡皮毛，随你带讲，
1: 嘿啦，那个样子要出来。
0: 嘿呀，安尼啊，啊，所以拢一直讲，唔免都遐担心啦。完了，伊人，莫讲我做工过，我就是。哇，每个人做不好写都一个背起来。
1: 我还讲哈，连这个钟明坤教授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哎、嗯，我故意是设计价。
0: 啊，做到尾的时阵，真正都一看医生，医生唔爱帮我走啊。我伫台北遮哦，我来遮做台北人，待要几半年呢。
1: 啊，
0: 去美国的时阵未当去，我甲讲，我当时要去美国呢，啊，怎么佮讲？你若无身体，要哪服务别人？你当作遮就是。爱当家迄落，迄落保养，保养
1: 身体，安尼啦。
0: 我讲，哦，啊，莫讲我无去，甲先无啥物对呢。总教授一直烦恼，你若无去，你的工课我拢爱甲你打。啊，我就是遮都，哦，家己都安尼，你落来我搁甲你打你的。哦，我嘛烦恼呢，安尼啦吼。啊，当时的时搁两个团员，尽管搁甲要紧的身体搁无啥好。啊，一直烦恼，伊讲，我甲你讲哦，咱若去吼。因两个人万一呾做，咱轻轻嘞，无多遐大医呢，啊嘛要去医生遐嘛介贵呢。
1: 哦，美国医疗够贵啦。
0: 啊，我再一直想，哎呦，啊那安尼我嘛唔通去到对话吼，啊点唔多，我叫做一路，啊嘛个医生嘛一直甲我讲啊，我甲你讲，你是咧做啥物工课，啥物头路，啥物
1: 做干呢？
0: 点干安尼啊？我讲我做教课教的工课，听无啦。
1: 嗯嗯。
0: 啊，啥话是教课教咯，完啦。啊，我只要讲伊讲。啊！你若无身体是要哪服务别人？
1: 哦，
0: 我跟你讲，你当真，因为遐两个囡仔拢是主治医师，拢我嘞囝甲早囝的迄落
1: 朋友的对，
0: 不是朋友，伊的学长啦。
1: 哦，
0: 啊，伊就爸妈妈，你得多些。我跟你讲，你身体啊，当家无得，人个普通几工就出院，我
1: 能帮你照得对啦。
0: 我多也多个一日办个十几工
1: 去，
0: 啊给。啊！伫遐因去的时候，总教授解烦恼，我坐飞机就拍电话，我即摆要登机啦哈！到对落飞机，坐飞机就叫对人甲我通知啦。啊，我拢知影，因为我有去过，啊，因要去的所在我嘛有迄个告诉。
1: 那个流程你很清楚。
0: 啊，我拢知，伊只要差不多到对，几点要到对，啊，伊就到位就叫对人给我啦，安尼啦。啊，所以我咪一直感觉讲，虽然我无去，我感觉我该安慰啊吼。因去的时候拢该顺顺，啊，个拢。表演了，大家该娱乐安尼啦吼。啊，阮厝一个打路机啦，因为我去的时候，阮早间要坐打路机话，我就伫台北遮大门，啊，朋友啥话，佫有亲戚伫遐，大家都叫到打路机拢伫伫遐，特别几百通拢无人接啦吼，啊，就奇怪，一直烦恼讲，啊，这个人也无看到来，啊，是安怎啊，厝搭拢无人接电话，啊，就四界一直问一直问，为着拍来台北找安尼啦。啊，我甲讲无啦，你落去啦。得维修呢啦，无安怎样啦，好安尼啦。啊，所以迄阵啊，大家也亲戚要，国家也亲戚，大家我去也带几个去嘛。啊，大家拢嘛一直讲，啊，这人是安怎他无来，是安怎样啊？我呢，哦，啊，过去，比如讲另外一边，啊，过去 L A 嘛，过去去洛杉矶，啊，遐嘛是有我一个亲戚兼同学哩啊，啊，嘛是
1: 了解，
0: 看到报纸有报出来讲，阮周边了了不？一直看相片，啊，这个个像张碧云，又个那唔是，啊，这个个个像那唔是。叫电话一直催，一直催，催无人。哎，啊，这人是安怎个玩呢？哦，我迄阵啊，
1: 迄段时间足紧张哈。那是在民国几年的时候？
0: 九十三年。
1: 好、哦，民国九十三年的时候，所以也就是后来，其实我们的前理事长呢，张碧英理事长，因为身体为恙，所以。 我们与他们同在，哈啊，那那教授钟教授呢，每到一个地方就一定会跟你联络，跟你报告，所以整个行程其实你有完全掌握。我觉得，因为你的起头也成就了这些屏东的这些歌谣的传唱者，有机会透过这种歌谣民谣的方式来为台湾做宣传、做外交，哈。好，我跟你，因为我感觉哈，今嘛恁的地名都是真正是世界有出名，哈啊，真正是。用自己的声唱全世界来听，我觉得这是你们最厉害的地方。

0: 那当然这个张斌前理事长因为身体的状况没去，但张景贵老师阿斗吉家圆了那一场梦哈，嗯，其实嘴巴随便乱讲的啦，我们真的要带大家到这个美国去表演哈。好，我想请教总干事，总干事因为目前在访问的这四位来讲，你是最年轻的一位嘛，
1: 嗯，
0: 那对你来说，你在那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是最困难的会是哪一个部分呢？因为说真的，你从行政工作开始着手，然后也跟着来学习这个传唱嘛，哦，那你自己本身的文字能力呢，你的笔耕不错，我相信你会有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屏东的满洲歌谣。
1: 其实我是小时候就有在学民谣，只是因为我是恒春人，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满洲民谣这个区块。
0: 哎，是吗？
1: 哎，我小时候国小三年级就开始在学民谣，
0: 嗯，
1: 然后那时候的老师就是协会那时候聘过去那个张文杰老师，
0: 嗯哼，
1: 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有满洲民谣啦，嗯，因为我们就是在恒春那里唱啊。我也是，
0: 知道陈达嘛，哈，
1: 陈达我唔知呀，
0: 你嘛唔知呀，
1: 我唔知呀，因为我是迄个文杰老师教我教弹乐琴歌唱民谣，
0: 是是是，
1: 文杰老师教我讲，伊当时拢会去来山上课，
0: 嘿，
1: 后山伊又讲伊要去来山上
2: 课，手较早叫来
1: 山，嘿，啊，我讲啥物叫做来山，
0: 先挖山就对啦，
1: 东门迄边，因为出会遐里边，伊拢甲叫来山，啊，
0: 较
1: 早阮爸爸咧开火车嘛，拢讲我要来来山买物件，
0: 啊，
1: 我拢一直当作是迄个马家迄边遐，结果因讲唔是是温州，
0: 啊，
1: 文杰拉老师讲伊拢会去温州教民谣安尼，啊，我就想讲，嗯，温州啊，尾也是教我转来，我去外口读册，转来教一百年转来时阵，我才知影，嗯，哦，原来嘛有一个叫做温州民谣，
0: 嗯，
1: 啊，我才开始去了解讲温州甲恒春的差别伫迄度，啊，温州嘛有国宝，恒春嘛有国宝，啊，迄个差别性伫迄度遐，啊，所以就。啊，因为是细汉甲文家啦学的民谣，啊，不过我当下甲乡村的时候，我真正迄个听到，唔是我细汉听到迄种开口，
0: 不一样的，
1: 无同款。乡村甲即卖因这些唱，唔是我细汉听过迄种物件，
0: 啊，
1: 所以是尾啊，我去温州做代理老师的时阵，
0: 嗯嗯
1: 嗯，哎，啊，就抓好老师，伊抓好抓去迄间国小，景贵老师抓伫迄个国小
0: 咧
1: 教民谣，我嗯，敢那做熟悉迄种感觉安尼，啊，然后尾啊。刚问伊讲，因就是教日贵老师在学，啊，然后讲较早嘛，文杰拉老师里边，我，
0: 哦，难怪，
1: 就是迄个气味，就是伫迄遐，所以我转调咧。
0: 哦，是哦，
1: 我转调咧温州遐，嘿，嗯，啊，所以就开始先做，本来是做小跟班啦，伫边啊哪听哪学哪听哪学，因为嘛，让过两年无去弹乐琴唱民谣安尼，啊，就哪听哪学哪听哪学，啊，到尾也是。的话的一直想讲，哎，国宝阿给先，安尼我嘛要来做阿妈给先，
0: 嘿，
1: 才是安尼。啊，然后是到尾啊，一百年遐才开始做总干事，才赶紧到想一挂嘿
0: 企划，
1: 想挂一挂企划，
0: 申请一些专案就对了哈。OK， 好，以目前我们的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来讲的话，目前我们的这个当然的团员有多少呢？
1: 跟着出去表演的哈，我接到半岛歌谣祭送出去的名单有四十几个啦，
0: 有四十多个，
1: 但是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像港仔阿妈他们有的是身体不舒服，没有再出来，
0: 嗯，
1: 跟着一起唱啊，但是他们好像还有在港仔里面唱嘛。
3: 我那社区，
1: 因为社区嘛是各地，
0: 还有在教学就对了。
1: 哎，老师在教学，啊，因那峡谷下，哎，阿妈的哇的播出来啊，的因那峡谷来在对在唱啊。
0: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有一些重要的文化场域的表演的话，嗯，他们可能就比较没有出来参与。
1: 对对对。
0: 但是其实留在他们原本的社区，底那村来的还是依旧有在唱，或者说有在做一些分享跟传唱就对了。
1: 所以哪个挂人家省了，差不多要六十几个啊。
0: 哦，那其实你看，从原本的那个咱前理事长张碧英老师对你开始，你跟你咱开始慢慢啊考，慢慢啊考性格，这个隔壁的张景贵老师在讲话给骗来了，啊，这都来考几堆人，安尼啊一个一个就过来。

0: 来了。
1: 较早的时候，我捌来台北表演两只游览车，迄当时要几百人哦。
0: 最多的时候，曾经有这么多人
1: 呐、啊。对啊，对啊。啊、哦，系啊，迄当阵的时候，上个85年的时阵，到迄、那个。迄个88年的时候，到遐去一直90几年，迄拢足侪人诶、嗯。啊，因为慢慢一直来嘛，人总是年岁拢有啊嘛吼。啊、哦、哈。做先嘛，差不多去。
0: 无啦，因去伫领袖哦，迄、那个上帝听啦
1: 嘿。迄、那、啦、個，去别个世界啊，
0: 都去。伊嘛是继续唱啦。
1: 嘛是伫遐咧唱啊，对。即嘛宗教所有伫遐咧讲。
0: 啊，伊嘛伫遐咧讲。继续都要你讲骗就对啦，
1: 不是没骗啦，就是起码伊在
0: 底下做，伊嘛到底去要搞就对啦哈。后来我觉得。那是一个人生非常有趣的过程，因为你们每个人的自己本身的家庭的环境或者学习的场域其实都不太一样嘛哈、嗯。然后因为有人起头从钟敏坤教授，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满洲民谣的重要性，透过他一开始的讲解，他的活动，到后来有那么多人的参与嘛哈，年龄层分布非常的广嘛哈、嗯。我想请教咱的前村长黎竹红黎村长哈。我来问你一个较挑战性的话题，我不晓得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哦。
2: 请说。
0: 嘿，你感觉客家的山歌较好听，还是满洲民谣较好听？你会安怎给他回答？
2: 我觉得各有各的那个啦，那个深度啦。哎，尤其是客家山歌的老山歌，山歌字很好听呢。
0: 哎，你有没有想到把那个山歌跟满洲民谣可以有一些比方说融合或怎么样？因为刚才前理事长啊，咱的迄个张碧英老师特别讲到讲吼，咱的张日桂阿妈特别讲，这个满洲歌谣其实它是一个活的歌谣，它不是一个蛮自式的固定的模式。你有没有想到把你生命当中属于山歌的一些特殊的韵味，跟这个满洲民谣歌谣可以做一些融合呢？
2: 其实哦。说明白了你会觉得很惊讶，因为我的爸爸今年94岁，一起、哦、我们客家电视台世纪宝贝其中一个，他跟马修连恩一起合唱呢。
0: 哦天哪，
2: 对呀、啊、
0: 是家学渊源呢，
2: 一个唱客家的，一个唱外国来的。
0: 我好像有听过这段音乐哦，
2: 这个我爸爸啊，他们合作了一年哦、嗯、但是播出只有一个小时呢。
0: 是是是，
2: 我爸爸的胡琴弹得很好、嗯、胡琴啊。嗯嗯，而且哈、哦，他在我们社区做那个老人会，弄点干些老人，他有一团北管呢。
0: 不是啊，问题是你们家学渊源，你为什么乐器都不会？
2: 因为我很早就嫁走了哦，哎，嫁到他们村庄了。
0: 你老公跟儿子教你上上下下下下上上上上下下上下上下。
2: 我爸都讲、啊，他说你们姐妹几个，我妹妹他们特别唱啊。嗯，我那个侄儿也很会唱哎、欸。
0: 是是是，
2: 但是就是我，就是唯独我，但是我有讲，我有立下。许下愿望，是哪一天我把我那客家的跟我们的民谣合。
0: 你有想过哈、哦？你有尝试过了吗？
2: 嗯，有啊，有。那一次吴龙顺老师在唱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这个点子，他说好，下次一定要展现，
0: 可以有这样的结合，对不对？
2: 对，一定会的啦。
0: 哦，因为吴龙顺老师呢，过去做田野调查的工作，其实他投入很多，
2: 唱得很好，哎，唱得好，
0: 像原住民的一些民谣的收集，
1: 是不是做的
2: 班贵喵啊，
0: 够搞的，哎，够就爱唱，嗯，
1: 是
0: 不
1: 是做的拢
2: 会，他的声音是没话讲的啦，嗯、
0: 因为家己本身是客家人嘛，哈，啊，所以我相信他，因为做过很多的一些各种台湾的族群的民谣的收集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的好。我很期待未来呢，这一个那黎竹红前村长有机会真正会使把这个不同这个族群的音乐
2: 融合，
0: 嘿，把它融合在一起、哦、好，
2: 希望有机会、哦、跟大家共享、
0: 嗯，那一定要的啦，哦、好。聊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音乐。为大家安排的，这是思想起当中的探访秘境来酒棚，以及四季春的鲁鱼斋，有小朋友的合唱，非常的有趣跟幽默，也代表呢传承的工作已经向下扎根。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邀请四位好朋友，这个满洲民谣的传承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参与演出的经验。

磅宝库伫阮岛，原先伫母满山坡，传世风貌树八度，上苍对遮真照顾，真照顾。

0: 嘿，当兵日头有出海，大家紧来抓鱼仔，看到船长嘛对这来，敢是要来买鱼仔啊，买鱼仔。
1: 最后我们来聊聊这一次呢，我看到你们在台湾台北时间，其实也是宜兰当地时间，7月25号、28号、30号，包括8月6号一直到8月10号呢，在宜兰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有了这一场的表演嘛，哈，在曲艺馆，咱都要讲的公主的叫做来温州西林弄哈，这个是有剧情有故事性的喽，总干事
2: 对。
1: 嘿，啊是咧讲什么故事？
2: 其实就是咧讲，一个老师伊带伊休落带囡仔来温州找伊个退休的好朋友。
1: 你咧讲你呢？
2: 唔是啦，是我带囡仔啦，嘿啦，啊然后来找退休的迄个好朋友，啊伊拄啊在温州咧购物安尼啦，咧看物安尼啦，啊就来找伊啊，然后先煞介绍只个囡，好请伊去。带这囡仔去温州老老实实的安尼吼，啊熟悉温州边啊。其实我就是用一个，我是外口的用
1: 第三者，
2: 第三者嘿、哦，我来温州家啊，然后和在地人甲我介绍温州的物件啊，唔是讲我一直去讲讲温州的好安尼，变作换别人来讲给阮听安尼、对对对，所以是用这个方式去想迄个故事。
1: OK， 好，这个故事当你构思出来写成企划书的时候，我不晓得两位前辈如何看待呢？你都在一开始有聊到说呢，其实要来说服他们，或者说如何来传唱，如何来把这个故事透过音乐的方式来告诉所有的欣赏的朋友的话，那个过程当中有蛮多的一些讨论嘛。
2: 因为故事的走向其实是还 OK 的，是到尾啊某一些桥段的时阵，因就刚刚讲，这样安怎搁较好，像伊阮朱红姐伊。负责迄个笑戏菜，我举那个内幕了讲，伊迄个笑戏菜部分，较早伊妈妈来家表演过，按个是用男女对唱的方式，按个我一直想讲，进前吴教授讲建议讲，迄笑戏菜当讲分作者做安尼，伫个大家顶笑，问题是会晓笑的干那伊娘，阮厝内拢阿袂学到迄个精髓，我是想讲，阮已经两届拢是拢咧男女对唱啊，我想讲一定来一个阿无同款的，其实那个。

0: 念头已经伫我头壳顶走足久个呀，就是传统嘛，教囡仔算数学、下回再安尼。嘿，啊，因为迄个时阵，我想法是囡仔考试考无好来找阿妈，找阿妈奶奶啊，阿妈甲公公孙呢，我甲你教啊。可是我想说，嗯，唔免啦，哎，即马是我带囡仔去温州佚佗啊，啊，去体验迄边个生活啊，啊，然后拄啊去拄着传统嘛。啊，也是沟通很久。哎，刚刚黑囡仔刚听有，阿伯也伫遐设定，阿伯我数到讲到偌济，就是三十六、十六、一百安呢。嘿，阿伯因个家己后面又自己去加很多数字，阿囡仔个家己互动袂歹安呢。其实迄个所在就是爱去沟通，因为也刚刚讲啊，我都安尼对唱得好啊，啊，我向我个个舞出嚟啊。哎呀，跟他刚听我那个数学
1: 啊，我懂你的意思，就说呢，在这个整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因为有这个比方说用小朋友这个角色，他如何来融入这个演出的场域，那他能不能够理解在满洲歌谣当中想呈现的那种趣味性，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就是要重新再做更多的一些讨论哈，不寡顾哈，
0: 超级足够哎。
2: 一个半
0: 月吧，系啊，差不多一个半月，因为
1: 是哦，
0: 对，个不诶，一开始是先设定大纲俩，啊，大纲了，我们开始写剧本啊，啊，剧本了就是，我就去晓老师引进讲成，迄高旁的晓老师较早因的创作，我其实要写迄个大纲的时阵，就是先去看因所有的作词啊，吼，啊，就先设定哦，即段话讲钟教授的故事，啊，即马去到温州要更加多，老师电话有做到高旁的歌词，好，啊，无就甲高旁只藏啥，啊，然后要个到啥物话句里面，啊，然后会当歌词的去啊展示诶，啊，不要想想，啊，高旁遐，啊个海记，啊个刚刚，啊个小鱼，啊个迄鲈鱼仔，我想讲，阮旧年家己前年家己做的道具啊，啊无摕出来用嘛，敢那做拍算诶，啊来家己做甲做辛苦，我带囡仔伫遐咧填迄网啊，我想
1: 是
0: 啊无就过来一届啊鲈鱼仔，啊个鲈鱼仔，我想讲要换一个不我赶快呢迄种，
1: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那我的理解也就是说呢，在我们这个来搬酒水玲珑，并且说我们有一个大纲出来啊，然后那个过程当中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我们看里头加点什么样的菜，加点什么样的味素，让这个演出更加的精彩哈。好，最后被请告两位我们的这一个满洲民谣的这一个贡献也是传承者哈，请教这个张碧英前理事长，快柳少年郎用安尼来呈现满洲歌谣，你还满意吗？你好几分啊？甲拍几分？哎，讲到几位哦，嘿，我看你眼神在闪烁闪烁。
3: 讲到是落啊，因为我咧考试八十分到及格啦。
1: 你咧八十分才有及格
3: 啊？
1: 给心拢爱八十分咯、喔，
0: 没有八十分，
3: 八十分，
0: 八十分过，
3: 八十分上底都是八十分到及格。
1: 啊，来温州社里拢几分？
3: 啊，来温州社里拢，迄落那阮家己拍是讲。盖关啦，会使你讲是九十九安尼啦吼。
1: 真紧啊，
3: 假！
1: 啊，你这骗术过来，你即马个骗这少年就调调咧，袂走啊。
3: 我讲，嘿，你观众得袂吼，后带囡仔细汉的小朋友，自头到尾在看吼。头啊，阮演的时阵就是演有个囡仔摕阮的迄落农产品嘛吼。啊，拢个小朋友摕农产品，阮若唱到，什么红人果都摕，红人果摕，芋头啊摕，是啥物话拢有啦。那要几十项的物件，那摕起来，我安尼底下摇啊底下跳，囡仔嘛真欢喜啊。
1: 是吼、哦。
3: 啊、
1: 所以你想对小孩子下手咯？
3: 我拢有啦，大人看嘛，介欢喜啦。
1: 是吼、哦。
0: 大家都拢有迄，伊即马讲的是讲，伊伫咧，阮伫台顶咧表演的时阵，大咖拢有迄小朋友。
1: 大小朋友对。
0: 哎，有诶，大迄个家长会带迄小朋友来，伊拢看迄小朋友，因为阮即个是较轻快一种，所以小朋友伊
1: 的有种亲子的概念吼。
0: 啊，跟阮哥不是，阮阿伯因讲的迄啥物黑豆啊啥，阮哥拢在做迄手看板，手拿板在那边摇，啊，伊就知影阮在唱啥，啊，迄物件是做啥物款啊呢？
1: 哦。哇塞，那也是一种那种文化的传承跟那个知识的传递，对不对？好啊，所以那理事长张碧英老师给你的分数还蛮高的，超过九十分嘛哈啊，所以你应该能够了解他的明白，不可以随便离开了啊，就一直坚持下去。
0: 没提
1: 哈，这个我是你跟你讲的
0: 哦。
1: 最后请教张景贵老师，景贵老师对几开始对家己的这个演唱没有信心，你一开始其实都是在考人尔，对不？到后来也到美国去表演了，为台湾来做这个文化外交的工作哈。那这一次呢，我们刚才特别说到了七月的那个场次，我们可能赶不上，但八月六号一直到八月十号，在宜兰园区有你们所带来的《来温州水玲珑》哈。 啊，这个演出在七月份，其实七月底我们已经有跟大家做分享了嘛，哈。

0: 伊拢伫看迄个字幕，大家拢伫看字幕，
1: 嘿、嗯。
0: 啊，我就感觉讲吼，这就是一种迄个表达，一种迄个较成功的所在。啊，你讲啊，佮用过来，就是佮较快乐、较欢喜的，吼、哦。比如讲啊，掠鱼仔，吼、哦，或者讲啊，原来掠鱼仔就是爱伫海墘遐，吼、哦。当然，那是干呐，小可爱迄个展现啦，尤其是算鱼仔。哦，观光小鱼仔，我感觉要保存落来嘛是足好
2: 诶。嗯，
0: 因为迄个最少因来今仔日来来才看即出戏，因毋是干那听着遐个歌呢，因去看着哦，原来较早人伫买鱼仔时是用唱歌诶哦。
2: 嘿，
0: 哦啊，即卖因为朱红伊对即个足内行诶吼，伊即卖搁念念诶，伊去算，伊搁甲观众讲。你来搞倒算哦，
1: 互动
0: 啊，互动啊！即卖这伊那算钓竿也算唔对吼，啊！即卖迄个
2: 人开紧啦，
0: 我甲人客人客讲你算唔对去啊！我感觉讲吼，迄互因感觉讲原来以前的生活就是
2: 遮趣味，
0: 遮趣味，啊！即嘛是一种的迄个传承，我也
2: 了解，
0: 啊，我了解，
2: 好，就是讲囡仔本来卡针头做袂掉吼，咱讲卡针头啥悲会吼，啊，用这互动的方式，让他们愿意留在我们的这个区域馆来欣赏啊、由你们所带来的演出哈。好，今天呢特别跟大家介绍的，这是来自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的四位好伙伴，跟大家来分享你们在这么多年来的一些努力跟创作哈。两位资深的这个美女们哈，有把这个少年囡仔诱过来不？就比方说，我们把年龄层下降了，让小学。中学的孩子一起来学习、
1: 有啦
2: 有哈、哦，
1: 现在有现在有啦，
2: 你又开始设计了嘛哈、
1: 哦、有啦，设计一个现在几年啦，现在改稿啊，
2: 改稿继续跟设计下去、谢谢四位特别、上到台北来接受我的专访，也希望呢到满洲去找你们，听你们来唱属于自己的声音，
1: 欢迎欢迎，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1: 拜拜拜拜。
2: 好的，今天的访谈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接续下来安排的是满洲特景，满洲农产品之优。上回呢我们听到的是录音的这个音乐，这个唱曲，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透过邀请四位老师在我们的央广的这个录音室和大家来合唱，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台湾文化词典以及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介绍了在屏东县满洲乡的民谣了。正如刚才黄素静总干事特别说到的，在8月6号一直到8月10号呢，那么在宜兰的这个园区的曲艺馆带来的来湾酒塞林隆呢，其实就是以满洲传统曲调当作基础，由他跟这个黄燕如构思故事的主轴，讲述外县市老师带着都会的小朋友到满洲乡踏青郊游，在体验乡村生活当中接触了满洲在地的文化，也跟满洲在地耆老长辈碰撞出了有趣火花的过程，也希望大家进到这个宜兰园区来欣赏这个接班人好戏台的展演，在今天的节目为听众朋友介绍跟分享。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宇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最后为你安排的，这是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前理事长张碧英老师，他是第一代传承的一生为大家献唱的满洲民谣，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

0: 体育他抓不得住哦。
1: 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维光，先跟 Peter 老师问好。
2: 全球热爱运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Peter 老师。
1: 因为 FIFA 世界杯的关系，所以我们有一阵子没有在空中见面了嘛？
2: 对。
1: 现在世界杯结束了，我们也该要回到课堂里。您向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很重要的内容了。今天主要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2: 不同的专项运动，它的肌力训练其实是同大于异哦。在我很早期接触肌力训练的时候，我看到一本书，这个书的作者是美国一个非常知名的训练机构，叫做 MBSC， 他们专门是带运动员做肌力训练的一个训练场馆。里面有提到一个很特别的观念，我至今非常印象深刻。不同的运动项目做的肌力训练其实 80% 是相同的，也就是一个柔道选手跟一个保龄球选手，他们的菜单是有 80% 的内容是一样的哦。
1: Peter 老师，像我们一般接触运动以后都会陷入一种很自然的思考模式嘛，比如说我是习惯跑步的人，所以我应该 run， 那么我是打球的人，比如打羽球的人，我就应该一直的挥拍，那我是足球员，自然相关训练就应该是着重在脚步嘛。甚至很多人也会把重量训练还有专项运动切割成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认为重训是健身的人在做的，球类运动员就应该专心练球就好。您刚刚也提到了，如果仔细观察世界顶尖运动员，不管是职业运动的 NBA 或者是刚刚结束的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些顶尖足球员，参加网球大满贯赛的这些职业运动员，还有游泳、田径，这些选手都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他们几乎都会做肌力训练，也几乎都会做一些看起来跟自己专项没有直接关系的体能训练。所以今天我们就认真的讨论这个问题，您一开始说到的不同专项运动之间到底是真的差的很多，还是只是看起来差很多而已？
2: 如果是从动作的角度来看呢，他们很不一样。但如果我们是从人体适应的角度来看，其实他们的共通点可能比我们的差异还要更多。这也是因为很多人第一次接触这种运动科学的时候，会有很颠覆的一个想法。因为其实我们人体没有所谓的篮球模式，或是跑步模式，或

0: 重训模式。因为我们肌肉不知道我们今天是在健身房还是在哪个场景嘛，所以我们唯一知道说我们身体承受了多大的力量、多快的速度，或是多长的工作时间，以及我们恢复之后是否还会再面对同样的需求。所以换句话，我们身体它适应的对象不是运动，而是个外来的刺激。
1: 平常我们一直在讨论不同的运动，其实听您这样讲比较像是人类自己方便分类的方法，而不是身体真正理解的语言嘛。
0: 没错，完全可以这么说。像我们在运动科学领域里面啊，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叫做 SAID。 基本上这个意思还是讲说我们的身体会依照施加的需求产生特定的适应。很多人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啊，他会把重点放在特定的适应，然后产生一个误解嘛，而认为说我们如果要跑得快就要一直跑，或跳得高要一直跳，或打羽球要打得好就是一直要去练挥拍。但其实这个理论它真正重要的不是它讲特定的部分，而是前面提到的是需求的部分。
1: 是，比如现在我们的运动部长李昂，他是两届奥运男双金牌，他当运动员的时候整天就是猛挥拍猛挥拍猛挥拍就对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嘛。
0: 对，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身体它收到这个需求啊，比方说它是要产生更大的力量，它就会开始去增加它的这个神经募集的能力嘛，增加这个它的肌肉的横截的面积，也是增加我们的肌肉量，或者是去提升肌腱承受力量的能力。如果它收到这个需求像马拉松一样，它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它就会产生增加力腺体，去增加微血管的密度，或者提升脂肪利用的效率。又或者它如果收到的需求是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发力，比方说一重的训练，然后它就开始去提升它的神经传导的效率，或它力量发展的速率。所以我们的身体从来不是去模仿这些动作，而是在解决这个当下发生的问题。
1: 嗯，您刚刚讲的四个字我完全认同，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每一次的训练其实都是在问我们身体一个问题嘛，而身体其实就在想办法回答嘛。
0: 没错，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我能不能搬起更重的重量，身体它就会开始去建立我们的这个力量嘛。如果我们问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跑得更久，身体就会去建立这个耐力。所以我们真正重要的不是动作本身，而是这个动作背后代表的需求。也就是说为什么不同的运动啊，它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但其实是在训练同一件事情。比方说足球员他也是需要力量，篮球员需要力量，羽球选手也需要力量，甚至马拉松的跑者也需要力量，只是大家需要的力量的形式不同，或者是说运动它几乎都需要用到一些心肺能力或者协调的能力。但是不同的运动其实到最后它都在要求人体建立一些共同的能力，只是在比例上的细微不同而已。
1: 共同能力，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很久没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授课的健身教练 Peter 老师今天又来了，我们正在讨论一个问题，解开大家一个迷思，就是不同专项运动的肌力训练其实是同大于异。所以您前面解释完之后，似乎真正我们应该要问的不是从事的是什么运动，而是这个运动到底它要求我的身体具备哪些能力吗？
0: 没错，这完全正确哦。因为这个能力才是我们身体真正学会的东西，这个动作只是这个能力的表现形式而已。所以很多人以为自己在练深蹲，但其他是在建立下肢产生力量的能力。很多人在跑步，但他其实是在建立我们的心肺跟代谢的能力。很多人以为自己在打球，但其实是在建立反应协调或者加速减速的能力。所以当我们开始用能力来理解运动的时候，而不是用动作来理解运动或是规则，你就会发现不同运动之间开始会出现非常多的共同点。
1: 既然我们的身体是在适应需求而不是适应运动，是不是代表着不同运动之间其实共享了很多的适应？换句话，是不是身体有一些能力不管练什么专项的运动都一定会发生改变？
0: 对，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这也是近二三十年运动科学越来越重视的一件事情，把它称作为共同适应。很多人他看见很多不同的运动员的外观的差异啊，就以为他们的身体是完全不同的。但事实上啊，我们的人体所有的训练适应都是建立在同一套的生理系统之上，没有任何

0: 多运动员他可以跳过这些共同适应，去直接获得高水准的专项能力。比方首先是神经系统，很多人以为重训只是把肌肉练大而已嘛，但其实在这训练的初期，进步最快的部分往往不是肌肉，而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开始学会更有效率的去募集跟调动更多的运动单位，让原本不会一起处理的肌肉一起去处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一开始接触重训的人，他们前几周这个力量进步非常快，但他们的肌肉却没有明显变大，因为真正改变的是控制身体的能力，是征召神经系统的能力。这个也不只发生在重训，也会发生在很多比方说球类啊、短跑、游泳等等需要反复练习技巧的运动。
1: 是，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
0: 第二点是肌肉本身的适应。肌肉它不只是力量的来源，它其实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之一。而当我们的身体开始反复接受这种外在的机械张力或这种代谢压力，大量乳酸的堆积，或者是适当的肌力训练，让我们的肌肉有损伤有刺激的时候，都会去增加蛋白质的合成效率，提高我们的肌肉量，同时也能够改善能量利用的效率。所以即使这些不同项目的运动员他们的肌肉大小不同，但是他们都经历过同样的适应机制，只是刺激上的方式跟比例不同而已。
1: 第三点呢？
0: 第三点是结缔组织还有骨骼。很多在训练时只想到我们的肌肉要练大，但其实真正承受力量的还包括肌腱、韧带还有我们的骨骼系统。当我们身体长时间接受负荷的时候，我们的肌腱会变得更有刚性。所以为什么我们练重训可以预防一些肌肉的拉伤？肌腱有刚性，它也能够更能够传递力量。骨骼呢，我们透过重训练或透过肌力训练，它可以去提高这个骨质密度，这点就很棒哦。因为很多中老年人他们是不是都有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在骨质系统的部分其实都可以透过肌力训练提高我们的骨骼密度，扭转骨质疏松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任何需要反复承受负荷的运动啊，都能够让结缔组织包括骨骼、肌腱、韧带能够逐渐变得更强壮。
1: 第四点呢？
0: 第四点其实就是我们所谓心肺能力，也就是我们能量系统跟我们的代谢能力。很多以为说只有跑步才能够改善我们的心肺嘛，但其实任何能够让能量需求增加的运动，它都能够让身体提升功能的效率。只是耐力型的运动，比方长跑或长距的自行车，它更能够有效去刺激力腺体的生成和微血管的密度增加，还有我们的氧化酵素的活性提升。用比较高强度间歇的训练比较是提升无氧系统的这个供氧能力，虽然方向不同啊，但是背后遵循的仍然是一套共同的生理原则。我们的身体会慢慢的让我们的能量系统更符合我们未来的需求。
1: 是的，是不是也就是神经、肌肉、骨骼、结缔组织、心肺、代谢，其实都是所有运动共同培养的东西，只是每一项运动强调的比例不同而已。
0: 没错，所以如果我们把身体比喻成是一栋房子的话，这些共同的适应就好像最基本的地基、钢筋、水泥或是梁柱。不同专项运动它们真正不同的地方比较像是上层房子的用途，比方上层有的是医院，有的是图书馆，有的是体育馆，它们的设计是不同的，但是都建立在相同的工程原理之上。也因此如此啊，我们现在的这个运动科学越来越少讨论哪项运动是最好的，反而更重视你的身体能力是否是完整的。因为一个运动员如果他只有技巧没有身体能力，他的表现很快就会碰到
1: 瓶颈。
0: 一般人如果只有某一项能力特别突出，其他能力还比较薄弱的话，长期来看也比较容易运动伤害，或是他会比较提早面临运动员生涯的能力的下滑，
1: 或者我们讲碰到瓶颈。谈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有关于这堂课程的其他部分回来再请健身教练彼得老师继续跟大家说明。
2: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2: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芳玲，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猴脑
1: No
0: 美食烤鸭
1: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生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空徒课，我是助教三门范崇光。重新回到节目里来授课的健身教练 Peter 老师，今天在这里我们探讨的问题，一如他以前来授课带领我们大家思考的，都是很扎实的议题。接下来我就想请问 Peter 老师，像我们谈论所谓的共同能力，是不是就比较像是一个人的潜力 potential， 而专项能力则是在这个基础上面选择要往哪一个方向发展？
4: 对，其实可以这样理解哦。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运动科学研究员呢、不喜欢把技巧跟能力混在一起讨论。比方说一个羽球选手，他需要很好的杀球技术，这个技术它是一种技能，如果他的下肢的力量不足，核心的稳定性不好，神经的募集的效率不够，即使他知道正确的动作要怎么做，但是他也很难把技术完整的表现出来。反过来说，一位力量很强的人，他不一定会打羽球，但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去学习技术，通常比力量很弱的人更容易把球打得更快，更有爆发力。原因就在于他已经具备了完成这项技能所需要的身体能力了。
3: 是，三门最近常常在观察我们很多顶尖的羽球选手，在国际间不管是单打、双打或者是混双，都有很出色的表现。我相信那些选手在养成阶段乃至于成为高阶的选手，运动科学的介入是有绝对正确指导方向。
4: 可以大致把我们的人体分成两个层次哦。第一层是我们的身体能力，第二层是动作技巧。这个技巧是决定于你会不会做，这个能力是决定说你做得好不好，其实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3: 所以不是 either or， 是 neither nor 就对了。
4: 对，而且这个也是很多一般训练者他们会最常忽略的一个地方哦。因为很多人他的深蹲蹲不好，他就一直去拼命的练深蹲，或者他跑步的速度上不去，他要去不断的增加跑量，有人跳不高他就一直去练跳，但其实真正限制他的也许不是这个动作的本身，而是他的力量不足，髋关节的控制能力不足，或者他的核心的稳定性不好，或者是他的力量的发展的速度太慢。所以就像一台汽车一直跑不快，如果问题一直出在引擎的话，你去练开车技巧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去把引擎的这效能给往上提升。所以我们现在训练它越来越重视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去修正它的表现，而是要去修正限制表现的能力。
3: 要找出原因，不要看太浮面的现象。这其实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哦，很多人会觉得职业运动员每天可能都在练自己的专项，所以应该是没有时间做其他的训练。可是我深入观察哦，不管是 NBA 或者是足球的欧洲几大联赛，网球的四大公开赛，甚至是游泳世界锦标赛，还有国际的几大马拉松，真的看到这些选手背后会有大量的肌力训练、核心训练、平衡训练，甚至是爆发力的训练。这是不是代表世界顶尖教练的想法其实跟我们这些一般人的认知是很不一样的？
4: 对，而且这个背后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哦。

0: 一个叫做 GPP 一般体能准备，还有 SPP 专项体能准备。很多人以为专项一定会比体能更重要，但其实真正的训练逻辑是，没有一般的体能，就很难有高品质的专项体能。原因很简单，专项的训练它是在使用我们的能力，一般的体能是在建立能力。所以如果你的能力不足，你再怎么练专项，其实最后都会是很大的瓶颈。那是为什么很多世界级的教练呢、啊？他们很少把重训看成是另一项运动，而是把它当成是所有运动的共同基础建设。
1: 共同基础建设，大家要注意到了。
0: 对，像我在大学的时候啊，我们体育系的晨练啊，不管你是哪个运动项目的选手哦，也许你是撞球的哦，你是篮球的，你是保龄球的哦，你是柔道的哦，你是棒球的。这一看是非常多不同的运动项目，其实都要去训练跟建立很多是共同的能力，包括下肢的爆发力、核心的稳定能力等等。因为我们如果是直接只是训练一项动作的技术，它只是提升完成技术的天花板而已，但真正的是我们身体的能力，我们身体的素质有没有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了。
1: 嗯哼，因为我们就知道力量是可以提升冲刺能力嘛，当然也可以提升刹车的能力，可以改善变向，可以增加跳跃的高度，也可以降低受伤的风险，这是必然的嘛。
0: 对，
1: 其实您刚提到的都还是运动员。 Simon 最近还有接触很多场上执法的裁判，体能训练对他们来讲是超级重要的。
0: 对，一般运动场上的裁判，他们需要不断的做折返跑，然后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他们要训练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加速、刹车，或者是不断来回跑的这种心肺的耐力，而且要在很喘的情况下保持执法的专注度，所以这难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所以重量训练真正训练的不是深蹲、硬举或者是卧推嘛，而是建立一个更有能力的身体。
0: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一整集最想表达的观念。有很多人会常问我，谢教练，到底哪个运动最好？但其实这问题它本身可能就问错了。真正的问题是，我的身体它缺少什么样的能力？比方说，我缺的是力量，还是我缺的是心肺，还是我缺的是柔软度，还是我缺的是协调度？当我们的不同的能力，它能够建构的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没有短板的时候，不管未来我们去选择哪一项运动，都会更容易进步。
1: 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的是选手，应该不只是选手嘛，应该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接触运动的时候，都应该要期许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嘛。
0: 对，其实这个是我非常有感的部分哦，因为我从高一的时候我就开始会每周有固定2到3次上健身房的习惯，但当时大概是15年前左右，那时候不要说是学生了，一般的成人都很少去练重量训练，那健身房的风气是非常非常弱的。我当时因为有去练重量训练，我的身体素质是比我同班同学好非常多，所以即使我打篮球技术很差，即使我游泳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踢脚跟划水，但是我的表现在班上都是名列前茅的。那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的心肺跟体能比别人更好，所以我光是靠比较蛮力的方式，我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运动表现。更何况是有在专门练一些技巧的运动员，那这样加成起来，其实表现是非常有潜力的。
1: 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哎呀，好快哦，很久不见的专业健身教练比利老师在这边授课，已经到了快要下课了。如果今天您讲的内容用一句话，或者你用一小段你想对大家说的话来总结。
0: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的话，我认为一般的体能它是树干，专项的能力是枝叶，没有树干，有再漂亮的枝叶也长不高，但只有树干没有枝叶的话，也无法展现每一项运动它独特的价值。所以与其一直争论哪一项运动最好，不如先回到这个运动科学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我们要先建立能力再发展专长。
1: 是的，先建立能力再朝专长来发展。其实进入运动世界，我们要想的是，当你的身体能力越完整，你能做的运动就越多，表现就越好， 也越

0: 能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持续的享受运动带来的健康与乐趣。谢谢 Pete 老师，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8月9号。中央气象署昨天8号晚间表示，台风白海豚的7级暴风半径从280公里缩小至250公里，10级暴风半径也从90公里缩小为80公里，未来强度上仍有持续减弱的趋势。气象署预报员指出，昨天晚间到今天9号仍是风雨最为明显的时候，北部跟中部山区降雨明显，局部地区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雨势，中部也有降雨，北部尤其台中以北山区总雨量有达到350毫米，最大总雨量则预估出现在苗栗跟新竹山区，有300到500毫米。预报员表示，今天晚间转为西南风之后，中南部降雨时间会增加，北部则是明显趋缓。到10号白天，中南部仍有断断续续的雨势，其他地区则转为午后雷雨的天气形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昨天8号下午召开第四次的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副指挥官、经济部政务次长何进仓转述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的指示，由于8月10号将进行中部地区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最迟应该在今天的9号的晚间工作会议之前，确认相关县市是否要因为救灾需要而调整演练，并与连江县政府确认台风对8月11号离岛地区城镇韧性演练的影响。台湾过去每年的夏天总有30分钟会发生全台街道清空、动作暂停的情况，这是多数人对万安演习的印象。不过万安演习已经在去年的2025整并成城镇韧性演习，而今年的演习除了新增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之外，跟以往还有哪些差异？请听央广记者饶成书的专题报道。
2: 每年七月或八月的某一天都有30分钟不能够在外面走动，这就是万安演习，也是台湾人的夏日记忆。过去总共有四大军事演习跟一般民众密切相关，分别是动员后备人力的同心演习、动员物资的自强演习、应对空袭威胁的万安演习，还有确保民间灾害防救的民安演习。其中万安跟民安演习已经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整合成城镇韧性演习。城镇韧性演习源自2024年赖清德总统推出的全社会防卫韧性构想。赖清德先前说明，随着近年疫情跟俄乌战争的爆发，加强非军事部门的防护机制来应对天灾跟威权扩张野心的威胁，是近年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方向。于是城镇韧性演习强调民防、替代役以及各民力单位还有地方政府及社区的紧密合作，借由提升社会自我保护实力来强化台湾自主防卫能力。整合之后的城镇韧性演习虽然还是有区分全民防卫动员跟防空两者，不过台湾励志协会国防研究倡议研究员冯爱丽，他分析演习的内容已经变得更加复杂，而且贴近实际的情况。以万安的防空演习举例，他说
3: 他所执行的单位的话，就是很简单的警察局是负责疏散群众，然后进行做交通管制，但他可能不会有其他的作为。但在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阶段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其他的响应，例如说某关键设施被破坏，然后必须调遣一些其他相关单位去做应处等等的。对，那过去的万安演习的话，就只比较是强调就是民众要躲到相对应的地点。就是仅此而已。
2: 他解释，一般民众虽然只是一样躲30分钟，但实际上某个区域可能正在演练。

0: 电关键基础设施被攻击之后的防护跟修复。尤其今年三大电信都首度配合演练行动网络受阻的降速情境，届时北部跟中部共14个县市的行动网络将会遭到降速，只剩下语音通话跟简讯服务等等功能，就能够具体考验社会运作的韧性。根据执行计划，北部跟中部在防空演习的30分钟之内，行动网络将只剩下语音通话、简讯、文字服务、紧急警报等等功能。预期行动网络将没办法提供影音串流、浏览社群媒体图片跟影片、视讯通话、行动支付等等服务，不过固网并不受影响。另外，近年常在建筑的外观看到防空避难的贴纸，冯爱丽解释，这也是近年开始盘点及检讨防空避难设施的改变。他说，
1: 就代表说我们可以去容纳台湾人口3倍以上的这个容量，但问题是在于说这些防空避难设施它的定义就是它就是符合抗炸力，但它并没有想到它的维生体系，就是维生体系不在这个政府过去建科的标准里面。这个在城镇韧性演习之后开始有这个考虑到这个问题。
0: 但他也强调，因为台湾的防空避难设施数量过多，目前这部分的执行上进度确实较为缓慢。2026城镇韧性演习的核心重点之一，就是实际验证中央、地方、军方的军民整合体系运作。冯爱丽跟世新大学传管系副教授，同时也是韧性委员会委员刘玉熙，他们先前撰文分析，今年中央政府将配合军方的汉光演习，开设中央联合应变中心 CJEOC， 将会跟国军战时的中枢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JOCC 进行横向的协调，并且在城镇韧性演习期间，搭配由地方政府所开设的县市联合应变指管中心 LJEOC 来接续应处。事实上，这种军民整合并不是新的概念，因为以往的万安演习办在七八月份，就是为了搭配国军的汉光演习，只是过去常常是军方民间各自努力，彼此缺乏实际而密切的联动。冯爱丽评估，今年如果顺利完成演习，将是台湾首次实际验证中央跟军方这两大指挥体系的结合。冯爱丽进一步分析，今年将会首度看到地方跨行政区的协同演练，来验证跨区增援的能力。他举例，假设解放军从宜兰登陆，当地就需要进行民力的后撤，包含灾民的撤离、医疗资源的进驻。他表示，这个时候单靠宜兰县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就需要仰赖跟新北市的横向联系。国防部指出，高雄市跟屏东县将在8月6号到7号进行，而新北市跟宜兰县将在8月12到13号进行。不过，为什么军民需要整合呢？冯爱丽举例说明，国军有所谓诱敌深入的战术，也就是刻地在某一个地方制造战力的真空，让敌军来占领，再集中后方的火炮向该地进行打击。他说，
1: 这个东西在战术上听起来完全可行，那国军也有很可能会被国军诱敌入深，但站在民力的角度，民力的他们完全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东西，因为在战时的时候，这样他有可能会撤离撤得不干净，那在撤得不干净的情况之下，我怎么可能可以接受就是你国防部直接撤走，然后国军单位撤走，然后故意制造一个真空下来。
0: 换句话说，当军民之间得以顺利的相互协力，就能够畅通彼此对于战略的理解并做好应处，就是构筑韧性社会的关键一步。如此不仅有助于战术的进行，也能够减少伤亡，强化抵御的能力。冯爱丽提到，去年花莲马太安溪淹色湖溢流的时候，在搜救过程当中就出现了相当罕见军民协同景象。他说，
1: 当黑鹰直升机的搜救他在河床上面进行的时候，然后地面上有民间自己的人，他们也有 ATAC， 那他们可以设定同一个频道，然后地面上的这些民间的人力会去指出哪个区域还没有被搜索，然后指挥直升机上面也有用 ATAC 官兵，然后去前去那个区域。
0: 除了军民整合之外，今年的训令也明文指出战灾占演习想定的 80%， 但是冯爱丽观察公开资料之后指出可能更高。他推估2026城镇韧性演习完全是以中共对台军事行动为想象，换句话说，过去假想的是关键基础设施被攻击等等灰色冲突的情境，而如今则逐步转向国土防卫的思维。他表示，官方认真开始思考解放军踏上台湾土地之后的事情。 而今年的演习，不论是电脑兵推或实兵演习，都从半天增加为一天。冯爱丽指出，过去各个行政

0: 任区可能只有一到两个演习科目，但是今年无论是开配收站、建急救站、设协作中心，甚至是无人机协助运送物资，都实际操演。他认为这项变革对于演习想要验证的内容帮助非常大。然而，即便总演习日数延长为两天，但像是灾民收容等等项目，仍然需要跨日才能够实际验证。尤其在紧急情况之下，政府体系必定是高压的24小时持续运作。他坦言，这些仍然是当前的演习情境还有不足之处。演习是双面刃，它有助于社会应对危机，但高强度的演习却可能会造成反扑，甚至增加对于战争的恐慌。冯艾丽认为，如同开车也不是预期一定会发生车祸才会去买保险，他比喻演习就像是大型的社会保单，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义务一起透过演练来降低危机所带来的冲击。以不太可能发生战争的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为例，他指出新加坡人还是塑造了全东南亚最强大的军队，所以台湾没有理由不做好准备。国防是一个国家存续的关键条件，他认为恐惧可以作为驱动人们正视挑战的能量，但并不需要过度忧虑而被恐惧所吞噬。俄乌战争爆发到今天已经超过了四年，大幅改变了当代人们对于战争的想象，而台湾也正朝向建构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方向来改变演习的思维。不过冯艾丽点出，当今在强化民力角色的同时，也应该要重视通讯在现代战场的关键角色。他解释，目前各乡镇市区公所都只配备一支卫星电话，但在一般通讯受阻的情况之下，当前的编制是不是能够确保辖下的公务人员都能够保持畅通联系，让既有的架构能够顺利运作，他认为是下一个需要被加强的目标。另外，演习能不能在地方确实落地也同样值得关注。比如实际询问地方里长是不是了解自身的法定任务，是不是具体的掌握辖内配售站跟人力物资等等资讯，对方坦言都所知甚少。冯艾丽也说，他有个朋友的父亲在邮局服务，而邮局理论上是民防总队，结果演习的时候却完全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仿佛这个演习跟他无关。对此，强化平和机制就是关键解方。国防部副部长徐思俭在四月的时候曾经说明，今年的演习不仅会派平和组到演习的现场打分数，更会事先训练平和官。他强调，目的是不给表演空间，要从中发掘问题。虽然过去也有平和机制，但是冯艾丽解读，今年的平和能量确实提升不少，有助于确保落实验证目标。今年是万安跟民安演习整合成城镇韧性演习的第二年，面对军事压力跟天灾威胁，台湾致力整合居民系统，强化民力运用来提升社会韧性，完善备战准备。本周五南部地区就会率先展开2026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下周会依序换中部、外里岛、东部跟北部地区，民众将能够从实际的经验中感受到演习的具体变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饶成书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乌克兰8号否认针对保加利亚发动攻击，此前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边境附近爆炸，事发地点临近连接土耳其与乌克兰的战略天然气管道范巴尔干管线。法新社报道，保加利亚国防部表示，这架无人机属于乌克兰军方广泛使用的型号，外交部长因此召见乌克兰大使，安排10号会面。乌克兰方面表示，正与保加利亚方面密切联系，以厘清事件相关情况。这是近期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期间，无人机误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空的最新案例。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泰西指出，我们可以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并未蓄意将任何装备导向保加利亚，他将此事件归咎于俄罗斯的入侵。这一次爆炸没有造成伤亡，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表示，无人机所携带的炸药数量可观。加拿大西部卑诗省葡萄酒及果园产区的野火快速蔓延，一夜之间范围几乎扩大一倍，当局已经下令数千名的居民紧急撤离。路透社报道，巴德山脉大火目前已经失控，燃烧面积达到了约9500公顷，迫使塞莫兰、皮奇兰以及欧肯纳根湖西侧其他地区发布撤离命令。这一带是卑诗省的主要葡萄酒产区，也是全加拿大第二大的葡萄酒产区。 包括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在内的多个加拿大省份，今年也因为高温干燥天气助长

野火，正全力与火势奋战。来自墨西哥、澳洲、法国及纽西兰的消防人员也参与了救火行动。根据加拿大跨单位森林消防中心，今年加拿大全国野火燃烧面积已经达到了400万公顷。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除了城镇韧性演习之外，年度汉光42号演习也在持续进行。赖清德总统8号上午亲赴左营军港视导海军演训情形，总统不仅亲自登舰鼓舞官兵士气之外，也视导部队在无人机领域的运用情形。请听央广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1: 国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四天，7月初才正式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首次参与实兵操演，验证单位作战计划执行成效。赖清德总统8号上午也亲赴左营军港视导部队演训情形。汉光演习响定进入联合反登陆及滨海打击防卫作战时期，海军进行滨海打击及近岸防御作战等科目操演。兵指部所属滨海作战大队运用机动雷达车、飞弹车，搭配舰指部的光六飞弹快艇、陆指部的近岸防御特战队及海巡署舰艇等友军单位，同时结合各型无人机执行目标获得及火力打击等任务，展现海军多层次、多波次的作战能力。赖清德总统也亲自登上光六快艇，视导海军执行紧急出港前的准备任务，并以舰内广播方式鼓舞舰上官兵士气。总统表示，汉光演习是透过实兵、实地、实装的方式，验证部队指挥协同、临战应变及国土防卫能力，也期勉国军能成为守护国家的坚实力量。总统说，
2: 面对外来的威胁和挑战，政府持续努力提升国防力量，给予国军和海军同仁最大的支持，也期勉各位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强化协同默契，才能够因应各种状况，以坚实战力守护国家主权与人民安全。
1: 随后总统也至桃子园海滩视导近岸防御操演，现场除有陆战队官兵在 N1 洞沟突击快艇上释放旋翼型的尖针型无人机外，更同时验证 FPV 型的攻击型无人机、定义型的中型自杀无人机等新式国造无人机的作战效能，这也是两型无人机首次公开亮相，展现国防自主实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高雄采访报道。
0: 昨天8号适逢父亲节，年度汉光42号演习持续进行。赖清德总统上午在官方社群平台发布短片，向每位国军爸爸献上祝福，并感谢国军眷属体谅官兵，因为任务无法时时陪伴，且用理解、鼓励与支持让他们能够全心投入演训。记者陈宁仪的报道。
3: 今天是父亲节，汉光42号演习正在进行，谢谢全体国军在这个属于家人的日子里依然坚守岗位。
4: 赖清德总统今天在官方社群平台发布短片，指出有一群父亲今天无法回家过父亲节，因为此刻他们正在营区，在海上坚守自己的岗位，执行战备与演训任务，与此同时他们心里仍惦记着家人。赖总统感谢所有国军眷属体谅官兵因任务无法时时陪伴，且用理解、鼓励与支持让他们能够全心投入演训。赖总统说，
3: 我要代表全体国人向所有投入汉光演习的国军弟兄姐妹以及一路支持他们的家人致上最深的敬意与感谢，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4: 赖总统表示，汉光演习的意义是透过贴近实际状况的情境，检验部队临机判断、应变和行

0: 案特展八号举办论坛，导演杨立周、朱诗倩、王小弟、陈世杰从过去政治如何介入电影，谈到台湾新电影、去年台湾 Action 系列影片，再到近期公视预算争议。王小弟直言，公视属于国民，是国民的窗口，并质疑为何政党有权力决定公视的董事人选。记者江昭伦报道。
1: 给台湾的情书 Dear Taiwan 特展系列活动，镜头下的台湾意志，从电影、纪录片到社群短片的时代对话，八号登场，邀集杨立周、朱诗倩、王小弟、陈世杰对谈，从不同世代的影像创作经验，回望政治、社会与影像创作之间的关系。杨立周从金马奖谈起，他指出金马指的是金门马祖，从奖项名称的起源就可以看到政治在影视创作上面这双手一直都在里面。早期金马奖只奖励国语电影，台语片、粤语片都无法报名。他也成长于学校不能讲方言的年代，讲台语会被记号码罚钱，影视作品中的台湾国语又常被设定成没有水准的角色、好笑的丑角，甚至让年少的他曾经因为父母讲台湾国语感到丢脸。陈世杰也分享成长记忆，他回忆小时候爱国电影上映，学校会停课，学生每人交5元进戏院，看完甚至互相比有没有哭，谁哭得比较久，仿佛哭得比较久就表示你比较爱国，逗得现场笑声不断。如今再回想，他形容不知道是美丽还是可怕的回忆。他也提到，即使到了台湾新电影时期，电影开始尽量使用写实的台语，仍曾面临要求删减的争议。王小弟则认为，过去狭隘的意识形态控制及荒谬的事情要记住，但重要的是然后是什么。他说不能只是重复强调以前很烂多烂，而是要讨论以后要怎么进步，思考创作怎么对社会产生一些正面的帮助。去年杨立周等影视工作者发起台湾 Action 系列影片声援大罢免，参与其中的朱诗倩坦言自己过去长期关注女性、儿少及同志议题，却没有那么在乎立法院做什么，直到去年开始做功课，才意识到选举不只是把票投出去，还要关心自己选出来的人在帮你做什么决定。身为大学电影教师，朱诗倩也提到，有学生私下告诉他，认为228事件根本是捏造出来的，让他感到非常非常的惊恐。他后来投入罢免志工，也看到许多妈妈、退休老师默默参与。投入相关影片创作后，更曾遇到网络谩骂、恐吓，甚至有人试图探寻他的孩子在哪里。朱诗倩认为，不同的资讯让人仿佛活在两个平行时空，但不同立场的人不应该因此不说话。相较长片往往需要多年完成，他也开始思考把影片做得更短一点，让更多年轻人看到，并用很温柔的方式开启讨论。话题最后回到近期公视预算争议，陈世杰回忆，公视让创作者可以处理一般商业电视台认为没有卖点的题材，从早期的作品到《我们与恶的距离》、《一把青》等，都让不同创作者有被看见的空间。杨立周也指出，自己与另一半朱诗倩创作初期曾受到公视支持，当时一集虽然只有18000元，但对年轻创作者而言，公视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园地。王小弟则认为，公视的问题其实不只是立院三预算，更让他疑惑的是，为什么公共电视需要由政党决定董事人选？他认为公视应该由妇女团体、各行各业、老师、教育工作者等百工百业来监督。王小弟说，
2: 我觉得公共电视的事情其实不只是他三预算，我其实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公共电视需要政党来做这个什么，就是要决定他的董事是谁？政党为什么有这个位置？因为公共电视就是属于国民的，对吧？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窗口。
1: 从早年政治介入电影与语言，到台湾 Action 系列影片，再到近期公视预算争议，四位导演从各自的创作经验回顾台湾影像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期待透过电影、纪录片及短影音，让不同世代有更多理解与对话的可能。央广记者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0: 近期气温屡创新高，热伤害就诊人数有逐年攀升的趋势。国泰医院复健科医师刘义军表示，当出现头晕、头痛、恶心、异常疲劳时，便是中暑的警讯，这时候应该立即降温和补睡。一旦发生中暑，严重的话可能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恐危及性命。请听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3: 由于全球暖化、都市热岛效应，近年台湾夏季高温屡创纪录，热伤害人数有逐年攀升趋势。根据卫福部统计，7月热伤害就诊总计804人次，高于去年同期683人次。 国泰医院复健科医师刘

0: 宜均表示，热伤害从轻度不适到危及生命的中暑都有可能发生，运动员、户外工作者、老年人、慢性病患等都是高风险族群。轻度热伤害包括热水肿、热疹与热痉挛，通常都可透过移到阴凉处休息、降温以及补充水分跟电解质改善。热衰竭属于中度热伤害，常见症状包括头晕、头痛、恶心、虚弱、严重疲劳及无法继续运动，此时应立即停止活动，移到阴凉处休息并补充水分与降温。刘宜均指出，中暑是最严重的热伤害，当核心体温超过40度并伴随意识混乱、昏迷或其他神经系统异常时，即可能为中暑，患者还可能出现呼吸困难、心跳过快及血压下降等症状，严重时可能造成多重器官衰竭。中暑处理的关键在于迅速降温，必须把握黄金30分钟积极降温与送医。刘宜均提醒，当出现热伤害相关症状时，应该提高警觉，以避免中暑。
1: 就是通常比较常见，或是说可能开始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头晕的情况啦，头晕、头痛或是恶心的情况这样子，又或者说比平常就更容易累的话，这种时候就要先注意了。
0: 刘宜均也提出预防热伤害的五大原则，包括避免在正午高温时段活动，适度补充水分，并穿着轻便、透气、排汗良好的衣物。此外，如果要在高温季节运动，建议利用一到两周的时间，逐步增加热环境下的运动时间，以建立热适应能力。在运动过程中，如果出现头晕、恶心、抽筋或异常疲劳，应该立即停止活动并休息降温。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前美国总统拜登罹患射物腺癌之后，据他的儿子韩特透露，癌细胞现在已经扩散至骨骼以外。韩特7号晚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专访，表示父亲拜登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他说这非常疼痛，在许多方面也让拜登极为虚弱。针对韩特的访问，拜登发言人8号婉拒发表评论。现年83岁的拜登是2025年5月，也就是离开白宫不到4个月之后，透露自己被诊断出罹患侵袭性射护腺癌，当时即表示癌细胞已经扩散至骨骼。韩特表示，这项诊断对全家人来说都是一大打击。不过韩特指出，父亲目前仍持续公开露面，对自己重视的议题发声。他说父亲还是在做他该做的事，他依然如此坚信这个国家。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的家人向路透社证实，梅西常年患病的父亲何黑梅西，又称老梅西，7号晚间在一家医疗诊所病逝，享受68岁。梅西的家人指出，老梅西在人生最后几个月往返于阿根廷罗萨里奥市一家医疗中心及自宅之间，妻子与儿女陪伴在侧。世界杯结束之后，梅西曾经陪伴父亲一段时间，之后才返回其效力的迈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并在一个礼拜之前重返赛场。自从梅西早年效力西甲巴塞隆纳开始，老梅西便一路陪伴儿子走过职业生涯，曾经是儿子重要的支柱，并曾多年担任他的经纪人。梅西曾经表示，他从小就一直需要爸爸的认可，每场比赛结束之后，他都会问他觉得他的表现如何。在阿根廷世界杯首赛出战阿尔及利亚期间，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同时心中百感交集。他在庆祝首个进球之后激动落泪。梅西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解释，自己落泪是因为一些与足球无关的事情。此前他经历了几个艰难且复杂的日子。数天之后，梅西的家人发表声明，谈及老梅西的健康情况，告知公众他正在接受治疗。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永续相对论哦。那延续着上个礼拜我们在谈漂绿这一件事情，在上个礼拜节目中，我们已经谈到了国际间对于反漂绿这件事有什么样子明确的定义，那也已经采取了什么样子的作为哈、哦。那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副秘书长曾宏文。那绿色公民行动联盟长期以来，他们一路从环境的议题到后来，不管是能源或是永续的议题，其实也都有非常多的关注跟参与。那这一集我们就邀请宏文来跟我们继续谈说，那目前在国内，那可能国内有没有人在谈漂绿这件事？如果有的话，是怎么谈？那台湾常见的漂绿样态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样态？那我们先请宏文跟大家打个招呼。
1: 管理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绿盟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很强的这个监督的角色，不管是对企业或者是对公部门。那宏文，你能不能从你这几年关注的这一些议题来谈看看说，那目前台湾现在在谈漂绿的话，那你自己觉得，就是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不管是在政府端、企业端或者是民众端？
1: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2023年前啦，2024年第一次发布这个企业永续追踪报告，其实白话文它就叫做反漂绿报告。那这个报告就是在讲说这个永续奖颁给这些企业，那企业他们可能会做宣传使用嘛，所以我们在讲说这个永续奖它到底有没有符合我们大家认为他颁给合适的企业了，有没有达到这个永续宣称这样子？那我们那个报告发布了之后啊，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回馈，那包括像是说这件事情终于有人谈了，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其实就在回应这个婉莹刚刚说，到底有没有人关注？其实社会上可能都有很多人关注，可是这个关注是怎么个关注的方法？有可能是大家心里面都觉得，这些企业是不是平常他可能做的也没有很好，可是他却拿到了很多永续奖，然后对外又一直宣称他拿到了这个那个，然后非常多永续奖。可是大家心里面都自己知道，不一定是哪一回事。可是这种关注，它很难形成一个，就大家心里面知道，或是大家私底下在口耳相传之间都会讨论这件事情，但它并不成为一个政策的倡议，去跟政府说，那现在有这么多的漂绿的问题，你政府要怎么做？所以绿盟的立场就是在这边把这大家可能都有觉得它里面有问题，那它有什么样从制度上可以来讨论调整的，或者是说从这些颁奖机构它的这整个制度的设计有没有哪些可以让这漂绿的风险下降的，甚至是连企业本身要怎么样子可以避免掉这些漂绿的风险，我们把这些问题给它点出来，那让这件事情可以往好的方向走。所以其实我认为在整个社会大众关注的人，包括这些企业本身，其实大家可能关注的人都不少，只是我们让这件事情变成台面化，然后有一个制度可以往前走的机会，这样。
0: 那这边我其实想先追问一题，就是你们2024年开始谈这一题，你说有收到蛮多回馈的嘛？但这些回馈大部分是来自民众吗？还是其实企业或政府也有跟你们反映说，那这样子的提醒对他们来说是有用的呢？
1: 其实企业有，然后学者、专家学者也有，就是过去有关注相关议题的，可能大家都会有一种，尤其是业界，可能他们可能都会有一种，互相本来就有互相竞争的问题嘛。那如果会觉得说，那一家企业真的大家都心知肚明，他就没有很好的，他就整天在那边拿永续奖，然后做宣称，可能心理上就会有一些不平衡。所以来自于业界说，这件事情终于有人管，终于把它说出来，那种爽感是真的有不少这样的。
0: 好哦，所以其实也是企业彼此也会关注，别人家做的怎么样，然后他明明就漂绿都没有人讲，现在终于有人讲了这样子。
1: 对，那不见得是说明明漂绿都没有人讲，而是说这里面其实有一些问题在里面这样。
0: 好，那我们刚刚其实就已经开始提到很多不同方的利害关系人，包括企业，而且企业还分成，就是有在做的企业跟这间企业的竞争对手等等。然后我们也提到专家学者，也提到政府，那当然还有一般民众或者是像 NGO，其实都 对于漂绿这件事，可能各自会有不太一样的观点哦。那你要不要先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说，那台湾目前比较常见的漂绿样态，你不用特别指明是哪一间企业，但是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几个，对你们来说，哎，那其实这样的行为对你们来说就是漂绿，可以举几个例子吗？
1: 好，我们过去这些年也确实在关注这相关的问题，有发现有几个漂绿的风险，然后
0: 是。
1: 我也很怕，就是直接指明，然后后来大家可能会有更多的 问题，所以我就讲几个样态，那这是大家很常见的状况。那第一种就是说，他可能比如说他用局部的状况，然后去宣称他好像是整体这家公司就是怎么样。举例来说，像是他的生产的产线。它有一些绿色的消费产品，那它就等宣传一定会打得很大，它可能就是在制造这种比较环保的产品，可是实际上它可能有很严重的污染问题，甚至是造成了周遭居民的困扰，然后可能都长期有检举。好，那这对大家来说，你如果不知道它有这些检举的问题的时候，就会对它哦，它都在宣传，它做了很多。这个永续的消费产品，所以它是一家很永续、很环保的公司。可实际上，它的污染也很多，而且还造成别人的困扰。哦，所以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这种污染的状况。它不是说我生产绿色的就没事了，我还是要把我的污染管制给做好。那第二个事情就是说，它可能有一些哦，它在做一些比较简单的环保的行为。哦，比如说它有。去做净滩啊、减塑啦，然后一些这种比较简单的环保性。可是它真正这家企业最大的问题是，它的生产可能对于环境冲击的是大的。哦，比如说它可能是一个很高污染、高耗能，然后高碳排，然后甚至是用燃煤。燃煤大家会比较有感，就是像中火，它就是用燃煤啊。所以一家企业如果它还使用很多这种燃煤，然后排放了很多污染碳排，那可是这部分它不讲。那他可能就会聚焦在说，哦，我做了很多的那些环境环保的行为，哦，那这对他来说就是，哎，你其实更多的是你对环境造成的冲击那些事情是更需要再去处理的，哦，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呢，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谈这种2050近零啊，这种要有气候行动，那。有些企业呢，他们就会说有，我都承诺我2050要做到什么，然后甚至是我2030要做到什么。可是实际去检视，那你们现在做了什么，会发现啊，很多事情都还没做。所以它有很多中长期的承诺，可是行动却没有跟上。哦，这也是某一种是漂绿的行为，而且这个现在是蛮多的。哦，或者是他做的不够啦。哦，他可能有做，但我就做一点点，然后做了。那种并没有达到现在政府在整个近邻的这个规划的路径，应该要做到什么程度，其实也都有很大的落差。那第四种就是隐匿资讯，它不实揭露，这特别是看到在这个永续报告书里面常常会出现的。诶，没有常常啦，就是但至少我们这几年都有看到啦，就是它可能会把它的举例来说，像是它的财阀记录、违规的记录很多。那他可能就自己设定一个标准，就是我只揭露某一个程度以上的，我才告诉你我有这么多的财阀记录。可是，在那个以下的，其实也很多，但他就没有讲。那这整体来说，就会让大家有一个印象，就是哦，他的假设啦，他平常可能偷偷加起来有100件，可是他那种比较严重的，他可能就是说我有50件，或者是我只有20件。可是他其他那种常态性的违规很多很多，那大家就会。就有点被误导说，哦，其实他没有那么多，但实际上不是。哦，这种在报告书上这种不实揭露的也会有。那第五种哦，就是报喜不报忧的状况哦，比如说他就是那种我得到永续奖啊，或者是我做哪些好事啊，我就大肆的宣传这些事情。可是这一家公司它可能长期还有另外一大堆的问题，像是它有严重的污染啊，或者是它有很重大的公安事故，这因为。永续嘛，就不止环境，然后甚至这种 S 的部分也是，哦，就是它有造成重大的公安事故啊，然后严重的死伤等等，它其实都是很严重的 S 的问题，在 ESG 里面 S 的问题，可是它可能就不太会把这些事情拿出来讲，所以就是报喜不报忧，然后就会让大家有。

0: 一种，我都不知道他有这些不好的事情呢、欸。哎、啊，我都以为他有哪些，有得永续奖，然后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这样嘿、欸。所以这种报喜不报忧也是常常见的啊，在报告书里面更常发生这种事情，就是他不好的事情他不太会揭露，那只会讲他好的事情嘿、欸。所以类似大概简单分这几种这样。
1: 其实啊，我在上一集节目当中有提哦，我觉得我也想跟洪文讨论的，就是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我们关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资讯操弄啊。这其实大部分都是资讯操弄啊。譬如说以偏概全，哦，以一小的部分，你列了五种样态嘛。第一个就是以偏概全嘛，我做了一点点，但我就宣称我做了很多，就全部都有做。那第二种是就是我有一些像净滩啊、种树啊这种。比较容易做的，我只要花钱，公关公司就会帮我办得好好的这种，那我就把它宣称说，哎，我这间公司非常的关注。那或者是说，设定了一个远大的目标，2050可以达到净零碳排。可是事实上，检视的话，就会发现你每年减的这些碳根本不足以让你在2050达到净零这样子哦。那或者是说，像后面的两种，可能是隐匿资讯，哦，被财阀记录不愿意讲，或者是说 ESG 报告里面不去呈现那一些对环境。比较负面的讯息哦，类似像这样，其实整理起来就是简单说就是资讯操弄啊，对吧？你可以接受这样子的分
0: 是。
1: 类啊，对对对。那如果说其实很主要的一个就是漂绿的这个主要的概念，就是没有做好这个资讯揭露，而且没有办法可以管理的话，那才会造成漂绿的行为蛮这个盛行的。好，那。我也好奇哦，你自己的观察，在这些年的这些你们看到的这些漂绿的样态里面，你觉得企业是蓄意漂绿，还是他们其实不知道原来我这种行为就是漂绿？你自己的感觉？
0: 我觉得可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到底有没有意识，我刻意要去做哪些事情。好，那比如说我就是现在没有要做那么多的，比如说减碳的措施啊，对我来说它就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划算嘛，哦，那我可能慢慢做，慢慢做，我现在没有，你可以，你现在可以不要做，可是。那你不要去讲说你现在好像有要做很多，就是如果你有宣称，那你就得做。哦，如果你不做，不代表你有漂绿，就是表现不好，这个没有漂绿。可是你如果没有表现好，但是你又要讲好，那当然就是有漂绿。哦，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如果因此拿到永续奖，我觉得大家表现不好拿到永续奖，这个也不是企业的问题，对企业来说，他也不是故意去漂绿，因为我就是去报报看我会不会拿奖啊，拿到奖我当然会宣传啊，所以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不觉得说他去宣传他拿到永续奖是漂绿，我也不觉得是，但是这个责任其实就在于永续奖的颁奖机构本身，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我们要去评永续奖的原因，因为永续。讲你其实你不是刻意要去漂绿，但是你就会变成漂绿的共犯结构的一部分，因为企业会拿着这个永续奖去做很多很多的宣传，但它并不代表所有的这企业所有的表现都是很永续的，那你就必须要有鉴别度去鉴别出哪些企业它出去宣称说我拿到永续奖的时候，你这个颁奖机构不会觉得有问题啊。哎，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他不是说我拿到奖，我去宣传说我得奖，这样子是漂绿，我觉得这个不是。但是如果有一种情况是，我明明知道我做得很不好，我自己知道哦，我自己就知道我有隐匿的行为，我自己知道我哪些就已经有漂绿的行为，然后我去报报看，结果没有被发现，然后我又得了奖，然后我去宣传，这个当然就会有企业制度漂绿的问题了。哎，所以要看不同的事情，然后还有他自己是在这里面他怎么样作为，这样。
1: 其实我觉得刚刚洪文提到了一个更关键的利害关系人角色，是在我们前面的讨论里面还比较没有被提到的，就是这些永续奖项的评奖机构。因为其实就像你说的哈，奖项一定是可以放大那个影响力的嘛。而当时设定这一些永续奖项，其实也是希望鼓励企业来从事永续行为。所以，当你得了奖，企业当然会把这样子的这个亮点拿来成为他们的行销的重点。那这个也无可厚非，但确实 可能在双方都无意的情况下，反而助长了这个或出现了这个。

0: 考虑的行为哦。这个我们关于奖项的部分，或许我们可以稍微后面一点再来讨论说，那如果说有像奖项这样子的放大器的话，那绿盟是不是其实某一个面向，为了要去制衡这一种放大的效果，所以也必须要开始去做一些其他相关资讯的揭露，这个我们可以稍后再来聊。但是我们先回来再厘清一下一个结构的问题哦。那洪文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们说，那国内其实开始确实出现了一些漂绿的样态，那有没有人在管这件事？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问说，当你们2年前、3年前开始开记者会的时候，很多人说啊，终于有人谈这件事了。但有人谈跟有人管是两回事，你要不要先告诉我们说，漂绿它到底是属于金融相关的机关要去管理，还是环境治理相关的机关要去做管理呢？
1: 这其实哦，就是我们现在面临到了一个问题。其实这件事情整体来说是没有人管哦。那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谈说，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这个反漂绿生态系，因为它是每一个环节可能都有问题，然后凑在一起就会变成一个漂绿的共犯结构。就像刚刚讲的那个永续奖，它不好好办有没有犯法？没有啊，对，但是它就会变成一个这样的整个漂绿共犯的结构在里面。那你说好，那到底有没有人管？其实现在这相关的法规，真的在台湾法规里面比较有明确提到反漂绿的，只有金管会，它有那个反漂绿指引。但是金管会它管的对象就是金融机构，所以并不涉及到这一些企业啊，
0: 企
1: 或
0: 业，
1: 对对对，我们刚谈的这些东西都不在里面。他谈的就是金融机构。那他谈的就是说，那举例来说，像是我今天金融机构，它也很多那种标榜，我现在在处理 ESG 或永续的基金嘛。那这些东西他们有没有漂绿？这些或者是金融机构它有没有一些就跟刚刚一样，一些漂绿的宣称？金融机构本身有没有一些漂绿的宣称？这些金融机构本身的问题，它就会是这个金管会去管的，这个是有相关的指引。那其他针对其他的企业，之前是都没有哦。但是我们在今年这个5月的记者会开完了之后，到第3年的记者会开完了，终于环境部它有公开来表示说，那在今年年底以前要来订定企业使用这个永续奖项跟永续标章的反漂绿指引。可是它很限缩，它限缩在就是跟永续奖相关的，所以是跟我们现在在谈那个永续奖的问题是有比较直接的对应。那除此之外就没有那么明确什么东西的反漂绿的东西，但你把它拆成每一个环节，又好像会有一些。我举例来说，像是其实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最常见到的就是广告不实。举例来说，就夸大广告不实，这个都是。但举例来说，就像是各位如果在那个电视购物频道，尤其是买到那种不管是营养品啊，或者是某一些它宣称它有什么样的疗效，这种卫福部它一定会管。你这个就是广告不实，就是夸大，这种基本上就是符合漂绿的定义，只是它是在那一个项目里面有不同的单位去管。那如果我们现在谈的是那企业的永续这一块，那目前是没有哦，所以就是你说企业我要怎么样去宣称，我要怎么样去夸大，会不会犯法，会不会有人去罚他钱？不会。
0: 我好奇，因为像政企会，公司治理评鉴以前是政企会管，对不对？应该是，如果没记错，就是说，因为你刚刚提到说，金管会有公布一个指引，可是金管会只能管金融机构、银行啊、保险啊这一些，可是一般企业管不到。那我就在想，上市贵公司是的这个评鉴是归谁管？我印象中是政企会啦。
1: 你讲，这是一个问题，没有错。这是我刚本来要讲，我觉得是有点相关的事情。就是照理说，上市贵公司应该也要归金管会管，可是现在问题就是他管什么？他其实管他的跟上市贵有关的相关的规范。哦，那举例来说，就是当我规范这些上市贵公司应该要发布永续报告书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发布，那我就会管你，就是你该发布，但是你没有发布。可是对于这个内容写得怎么样，金管会就没有在管。哦，过去没有在管，那也是我们在发的，应该也是第一年的那个记者会完了之后，他就有说，因为我们当时我们举了一个问题， 哦，就是有某一家企业，其实就是我们刚谈的那一个漂绿的行为之一，他在永续报告书里面揭露不实，而且他也拿到永续奖，所以我们当然会特别关注像这样子的案例。那他的问题就是，他是写永续报告书哦，但他揭露不实哦，可是问题就是他不是上市柜公司，
0: 对，
1: 所以他就不在金管会管辖的范围内了。不然当时金管会他就有说了，好，以后这些永续报告书如果揭露不实的话，我们会罚3万到100万不等。那法规就出现了，但是有没有人力去稽核去确认他的到底有没有揭露不实，这件事情当然还是一个问题，可是至少他有一个态度出来，我们有这个相关的法规在那里。好，有了法规，可能不见得有那么多的人力去做这个稽核。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就即便是我们看到的那一家企业，就是揭露不实，我也告诉你，我也可以跟你金管会讲，他就揭露不实。可是他就是卡在啊，他不是上市柜公司啊，所以我即便知道你来跟我检举，我也没拿他没办法。所以这里面会有好多的环节还是漏洞。
0: 确实哦，就是因为证期会其实也是金管会管的啦。就是现在金管会虽然只能管金融，但证期会可以管上市柜公司，但是上市柜公司其实只占台湾的企业体的也许不到可能2到3成，虽然说它的产值可能包含很多，可是事实上还有非常多这种中小企业或家族企业没有让自己的股票在市场上流动的这些企业就没有办法受到这个反漂绿的规范。那这个应该会是现在蛮重要的一个议题，但我就会好奇，你们过去有跟譬如说经济部等等的单位确认过说，那经济部都没有要管吗？
1: 我们是没有直接跟经济部接触啦，但是我们当时确实有在思考，我们如果要推这个反漂绿指引的话，要找谁？那确实这几个单位可能都有关系，因为经济部是企业主管机关，那环境部可能也涉及到一些，金管会可能也涉及到一些，但是他对他们来说都不是他们的业务，主要的业务范围，所以我们当时在想，那是不是要往上拉一个层级到国发会？
0: 可是国发会跟他们也是平行单位，
1: 不知道，但就是会觉得他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因为国发会有颁永续奖。国家发展永续奖，所以会不会从他的角度就觉得，那因为我也在颁永续奖，那这些永续相关的东西是不是在我的范围之内可以来订定规范或者是漂绿指引之类的？
0: 了解，所以现在确实就是在管理机关上面确实也出现一个漏洞，就是好像蛮多部会都有一点关系，但是而且刚刚其实还提到一个重点哦，我们刚刚说的都是指引，对不对？即使是环境部年底要公布的这个也是指引，金管会已经公布的这个也是指引，指引其实是没有法则的，对不
1: 对？
0: 对，
1: 金管会他们那时候有讲了3万到100万，如果不实揭露的话，
0: 啊，有人真的因此受罚过吗？
1: 没有，应该没有。
0: 对啊，所以这些其实都是问题了，就是看起来好像有人要开始管了，但是看起来好像没有。还没有看到那个管制的成果出现，所以其实就是在业管机关的这个部分，它现在确实还有一大块要去讨论的，就是说，那到底要由谁来主管，怎么管才会有效？那也，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主管机关不明确，然后这个管制的范围跟规则不明确，所以像你们这样的公民团体才会需要跳出来说，不然我先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好了。
1: 是，
0: 对啊，那你要不要先讲一下，就是你刚刚其实也有提到，因为我们其实下一集的节目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谈你们怎么去跟这个永续奖项哈，去做整理跟分析。那环境部，你刚刚提到说环境部其实如果要针对这个永续的奖项做反漂绿的指引，我可以先问一个问题吗？为什么他们先锁定在这个？是因为这个比较容易聚焦吗？所以说，为什么环境部一开始的反漂绿是针对永续奖项做？
1: 这可能要问环境部吧，也不是我提的。但是我在猜啊，它其实是对应到我们的记者会。那我们记者会当时主要在谈的就是这些永续奖的颁奖单位可能会有漂绿的风险，所以他可能就想说，好啊，那你这个颁奖单位，你是不是也应该让你的评选的标准啊，你的相关的这个 比如说你的利害关系人之间，比如说你有没有利益回避啦，哈，就是你这种利益回避指的是评审跟企业之间的关系啦，哦，那等等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要做更多的揭露啦，或者是你要考量更多的资讯啊？那企业如果你已经拿到奖了之后，你是不是也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它是可能就是从永续奖为核心去规范这相关的事情。那确实也是我们在讲说，哎，这个指引它到底有没有效力，以及你的这样子的规范的范围到底有没有用？那如果说这个规范没有用的话，对大家来说也是，那其实就没有用啊。对，
0: 对，因为我刚刚其实也在想，会不会是因为环境部其实管不太到，它当然可以对企业进行开罚，譬如说污染啊那一些，它都可以罚，对不对？可是因为其实像我们做永续相关的承诺或是宣称，这个不全然是环境相关的业务，所以
1: 是。
0: 环境部好像也很难直接去对企业的漂绿的作为，它其实也没有能力或没有权限去管到企业所有的反漂绿行为，所以。它反而比较能够直接去影响的，确实是这一些环境永续奖项相关的这个举办的团体，因为这里面可能很多，譬如说像现在几个比较著名的永续奖项，其实这些基金会大部分都是关心永续，那确实他们的主管机关就会是环境部，我在想可能也有这个成分在里面了。
1: 我只是要讲说，这个我们确实不太知道，但我们是肯定环境部他愿意来处理这一题。
0: 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哦，我觉得我们这一集还是花比较多时间先去再去 review 一次台湾目前常见的漂绿样态，跟开始去提说那永续相关奖项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样子放大的影响，所以那我们也不得不来关注说，那这些永续奖项到底有没有好好的去做评奖的动作？那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针对这个再邀请洪文再来跟我们好好的讨论说，哎，那如果现有的这个永续奖项的缺失是什么？那有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方向？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喽。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国民，欢迎收听《纵横天下》。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呢，我们讲述一下所谓的中国的军情跟动态。那我们一样很高兴的请到国防安全研究院委任副研究员接种博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最近的一些中国的军情动态。
2: 好，主持人国民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那其实在我们的谈话的同时啊，那其实在整个的最近的中国的军情动态，虽然说好像在七月初的时候就说应该说啦，这个时间点是我们先跟各位听众解说一下，就七月四号呢是美国国庆，那七月七号呢是就说以前卢沟桥事变，
2: 对对对，
1: 那在这个整个七月的时间，突然呢我们看到媒体或甚至的中国官方自己宣布说，我们什么什么某某潜舰导弹部队呢在某个地方呢设一个导弹，他们叫导弹啦，我们叫飞弹，那后续呢证明说中国呢利用潜舰的发射潜射弹道飞弹的，那这个事件呢到底是怎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先请接种跟大家分享跟解析。
2: 好，首先刚才国民兄一开始就提到几个时间点，七月四号美国250周年的
1: 生日
2: 国庆，然后七月七号是卢沟桥事变，然后你在有这两个时间点之后，然后中共飞弹试射是七月六号，
1: 刚好
2: 中间之间，然后你再可以看，可以回想从去年十一月高市早苗首相在他们国会讲到说那个台湾有事可能可以构成日本危机存亡事态之后，一连串下来到六月到五月底的时候，高市首相跟菲律宾说我们要建立这个什么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啊，然后开始去谈那个划界协议。其实在谈这个专属经济海域划界协议之前，日本跟菲律宾就有很多的这个加强的战略合作，包括日本可能要把巡防舰
1: 阿五，你知道阿五卫级
2: 给菲律宾，以前是给海巡舰，现在要给到巡防舰，
1: 退役的军舰，
2: 甚至于要帮他们可能会出售或移交一些日本的先进装备给他们。好，然后再加上他们又在搞这个准入协定，所谓的准入协定就是双方的部队可以在特定的状况，比如说演习的时候进入对方国家的领土、领海、领空
1: 演习，
2: 那这个本身就是双方要加强这个军事安全战略合作的一个动作。那这些动作由日本 出面积极来做，背后当然是要协助美国，分担美国在第一岛链
1: 防御
2: 西太平洋应付中共的军事压力。那这些东西中国他会看在眼里，心里非相当的不爽，相当的不爽。所以其实从六月底从这个日本跟菲律宾宣布要去这个专属经济海域做划界的这个谈判开始，中国大陆其实就在台湾东部，甚至于在冲绳宫古附近、钓鱼台附近，其实都有一连串的动作。有一个部分当然是针对在台湾东部的 EEZ， 其实他在冲绳、钓鱼台、宫古最近也是动作非常的多那再加上这个弹道飞弹的试射，我相信它是一个计划性的，
1: 是整套的哦，
2: 是计划性的。我相信这个试射本身可能也许去年就
1: 早就已经规划了，
2: 它是计划性的，我觉得是没错，因为在武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一定每隔一段时间它必须要有个试射的动作，但是日期的调整还是可以做得到，
1: 对对对，
2: 所以它刚好掐在七月四号跟七月七号之间。我觉得这个你很难不让人家联想到，
1: 不做联想了，对啊。
2: 好，他除了单纯的武器试验之外，也有这种对外表态，甚至于做武力展示、武力威吓的这样一个动作。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七月六号先不管他飞弹从哪里发射，落点是在斐济附近，在那一天刚好澳洲的总理到斐济的首都，他们也要签署两个协议。这个两个协议被视为是澳洲跟斐济联合想要去抵消这个中国大陆在西南太平洋的这种影响力的发展，所以他这个动作同时 同时针对了五个国家，一弹五星，
1: 一弹五星，就是说
2: 美国、
1: 日本、
2: 菲律宾、
1: 澳洲、
2: 澳洲
1: 还有斐济、哦，
2: 因为这两个地区感觉上现在都在做某种程度的战略结合，嗯、要抑制中国大陆的苦。嗯嗯嗯嗯嗯

0: 的扩张。所以这个动作我相信他也去年就规划，但这个日期的挑选他们还是有弹性的，
1: 还是有他的。然后其实很奇特的说，因为其实一枚弹道飞弹，那其实这个是刚才接种说了，就是说试射一枚弹道飞弹呢居然可以达到这么多的外交目的，而且还真的是针对五个国家，好像日本、美国、菲律宾、澳洲跟斐济，
0: 一弹无心，
1: 一弹无心哦。这个论点说真的，好像最近比较少人听过。那其实我说真的蛮奇特。那透过这个基隆博士解说，我们就说原来第一个是一弹无心哦。但是我们回到说了军事的本身啊，就是说军事本身呢，其实中国呢已经发展核子潜舰很久了嘛，它我们都所谓巨量一型、巨量二型哦。那武器发展的样态大概是所谓一型啊，就是原始形态。那后面到了二型，它还会量产哦。那飞弹部分来讲哦，第一个就是射程越来越远哦，那精度越来越高哦。那这次的哈，这次试射哈，有人说啊，它到底是巨量二、巨量三，然后还什么弱点？不是以前一开始说两个弱点啊，不是两个发射点啊，怎么到后面变成说一处发射点哦？那到底是巨量二、巨量三哦？那怎么会有这种的纷争？我们先。再请接种跟我们大家说，解析一下这到底是怎么。
0: 首先，我觉得这个结果就是中共可能是中共一开始设计的，
1: 他本来就想要这个结果。
0: 对，因为你看，在他那个飞弹七月六号中午12:01，开始发射，然后新华社是一个小时后的下午1:01发布的消息，但是他消息里面只表示说，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整个过程当中从没有说明发射地点在哪里。那为什么大家一开始才会猜是渤海？最主要是中共其实在应该在前一天，他其实有向相关国家有发布这个通告。好，发布通告面他其实应该就提到了两个发射地点。两个发射地点呢，因为他这个弹道飞弹他做火箭脱离，有时候有些残骸会掉到地面或海
1: 面，会砸到人，
0: 所以不同的发射地点，他就画了两个可能的这个残骸落下的警示海域。然后在飞弹发射后不久，是日本政府先有了反应，先开始表达抗议。所以在中国大陆没有说明发射地点，日本政府又马上跳出来，
1: 大家
0: 表达抗议，甚至开始去提醒，是说相关海域要注意。以至于大家一开始媒体的注意力就想到既然是日本跳出来，而且还说了一个哪些海域可能要注意有残骸掉落，所以就会
1: 联想
0: 到是从渤海来发射。那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接下来就很妙，就在大家都在以先入为主的是渤海的时候，我们的国安单位开始发力，开始发功。
1: 没有，这是在南海哦。
0: 开始发功，一开始我们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他在社群媒体上，真的是全球独家大爆料。他说不是，是在南海，而且发射是巨浪二。那为什么大家一开始说怀疑是巨浪三？因为从发射点到如果是从渤海发射到西南太平洋那个斐济附近的落点，射程的话应该是超过8000，就它的飞行距离是超过8000。其实不是有时候不是直线距离，因为它是个抛物线。好，它这样超过8000，所以他们认为那巨浪二应该打不到，所以他们怀疑是巨浪三。好，所以吴钊燮秘书长一开始先破就是说是南海，而且还说是巨浪二。
1: 很明确。
0: 那这边我就必须要首先发射地点部分，我觉得应该是不会错，因为我们在乐山有长城预警雷达，
1: 看得到。
0: 那个长城预警雷达，它其实搜索范围至少3000公里，所以从新竹乐山，其实我们可以远远看到内蒙古一定高度以上的状况。当然是离乐山越远，那必须它的高度要越高，
1: 越高才可以侦测得到。
0: 那从中共这个海南岛附近的这个发射点到我们的乐山。直线距离不超过1400公里，所以它绝对是在我们乐山的这个搜索范围之内，
1: 这没问题。
0: 所以当它的飞弹升空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我们乐山就看得到了。所以乐山看得到之后，还可以持续追踪它的飞行路径到脱离这个我们侦控范围为止。所以我觉得有关发射地点这个应该是确实是没有什么好争议，因为后来日本政府也取消了原本的它那个就是残骸落海警告，日本这话也取消了。所以就代表说我们的乐山可能比日很快就发现了那个位置，然后以至于我们政府确实比日本政府更早知道是从哪里发射。 妙就妙在他说是巨浪二。
1: 对，
0: 那一开始我们可能认为说，因为从海南岛，从那个海南岛附近发射位置到这个落点，不大概7800公里吧。
1: 嗯，
0: 那这个可能是巨浪二，一开始我们大家可能会这样认为，但实际上后来有些学者研究讲说，没有错啦，巨浪三也许可以达到10000到13000，但是在某些测试的时候，他要去缩短发射射程也是做得到。
1: 嗯嗯嗯。
0: 接着就是七月大概是8号，哦，那个国防部要到立法院去询答嘛，我觉得更妙在这里，我们的情报次长谢将军，哦，真的又来了一个全球大爆料。他不但进一步的描述说，这个发射地点是在广东，离广东不远的海岸，还进一步讲说是从水面而非水下发射。我觉得这就妙了。我们的乐山一定，而且还说国防部也表示是巨浪，我们的乐山要判断他要抓到他从哪里发射绝对没问题。
1: 对，
0: 但是我们不乐山不太可能知道型号，尤其不太可能知道是水面
1: 还是水
0: 下发射。
1: 对啊。
0: 然后呢，这一段我觉得国防部能够知道的话，一定是来自于情报交换。这个情报交换一定就是美国。
1: 嗯，
0: 我觉得更妙的就是，我想郭明兄应该很清楚，我们情报次长是其实对于这种共军动态情报
1: 尽量是隐晦，
0: 其实都不太愿意讲，
1: 不太愿意讲，除非必要的时候。
0: 我举个例子啦，就是中共的航舰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国防部都会发公告。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国防部的公告从来都不会讲他的航舰是北往南往
1: 南向
0: 南往
1: 北。
0: 那这个东西一定是我们沿岸雷达就看得到嘛？
1: 嗯，
0: 所以你去讲它的北往南或南向北，其实不会去透露你的情报来源啊。但是情报市场是连这点都非常小心，
1: 嗯，
0: 而且情报市场上是对国际情报交换的成果，
1: 嗯，
0: 更是小心，
1: 对啊，
0: 更是不愿讲。可是我们这次国防部在立法院真的是也是继吴钊燮秘书长之后来个全球独家大爆料，
1: 其实有点。应该说了，我们确定两个事实啊，就是中国人从我们叫南海哈射了弹道飞弹，
0: 嗯，
1: 哦，那至于说是巨浪二、巨浪三，甚至还都存在一些争辩了，哦，
0: 我觉得中国大陆基本上他在型号身上，他就是故意要让大家猜，
1: 嗯，
0: 一方面当然是有军事保密的作用，嗯，但是今天他这样子一个固步一阵的一个方式，我觉得他其实也扩大了这次他这个弹道飞弹试射的这种所谓的武力展示甚至政策的效果。
1: 对对对对，
0: 今天就算他打的是巨浪二，经过他这样的一个讯息的这个操作之后，嗯，也会有很多人跟很多国家担心到底是不是巨浪三。
1: 对，
0: 那如果大家开始担心是巨浪三了，接下来就会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发射的潜舰是哪一些。
1: 嗯
0: 嗯，啊，如果是巨浪二的话，大概094大概认为没问题。那如果巨浪二的改良型的话，094的改良型，可是我巨浪三，那是不是
1: 新的
0: 改良型，甚至于096？
1: 对，新的级别出现。
0: 所以借由这个中国大陆借由不宣布这个发射型号，它其实可以让整个试射
1: 的
0: 这种武力展示，甚至于心理威慑的效果
1: 达到最大，
0: 不确定性变得更大。到现在为止，即便我们的国安会秘书长、国防部长都这两次讲是巨浪二。
1: 但是
0: 学界国际还是有人怀疑是巨浪三，
1: 所以反而是透过
0: 中国的效果就达到，
1: 对，反正透过这一枚飞弹哦，就说当然不是实弹啊，就是训练
0: 模拟弹，
1: 对，模拟弹哈，就说居然哈可以达到这么大的宣传效果，那这个是我们要武力展示的部分哈，
0: 嗯，
1: 那时间点真的挑得很妙，我们一开始就说7月4号就国庆日哈。美国国庆日的，然后呢，美国国庆，然后7月7日啊是77抗战哈，
0: 卢沟桥
1: 事变哈，那有些人就戏称啊哈，就好，美国呢既然生日啊，那我们中国就放个烟火哈来庆祝，这个是系列训练的成果，就是说武器的效用哈，居然就透过哈这个叫军事啊，就对许外交的部分来跟全不是是跟台湾是跟全球展示，
0: 嗯，
1: 全球展示，那你说了就是说。这些所谓的潜射弹道飞弹呢，美国有没有？俄罗斯有没有？当然有，而且他们早在冷战时期，哦，都已经发展到完全。那发展到完全，哦，有些人会说，其实我们还是回归到，哦，刚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点，就说你怎么知道说是水面射，不是潜射，还是浮航射击，哦，那不过我们透过谢东将的一些政，不能说政治，他们的一些宣布，哦，说至少知道说是水面发射，嗯， 就是说浮航发射。那浮航发射跟潜航发射呢，我们等一下好再请接种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为什么能够潜航发射，为什么要浮航发射咧？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这集呢我们只聊到所谓的中国的军情动态，我们请很高兴的请到国防安全研究院委任副研究员基栋博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一枚弹道飞弹的一些潜射弹道飞弹的试射怎么会造成这么多的一些国际的关注。那我们上一段聊到说其实潜舰呢它弹道飞弹呢它一般来说就1960年代确实那个时候呢前苏联的潜舰呢是有部分就浮航发射齁。但后面这个所谓的 SSBN 或者说发射潜射弹道飞弹一般来说呢都是潜航发射齁，因为潜航发射呢是比较会隐秘齁。那各国呢虽然说它有雷达齁，但是呢侦测到雷达的时候呢，但是才那个时候呢才知道说你原来的弹道飞弹呢潜舰是躲在这边齁。那这次因为谢中将齁说这个是水面发射，好，那我们就请就接种来跟大家解析一下什么叫浮在水面上发射，什么叫潜航发射。
1: 好，所谓的水下发射的话，它其实就是所谓的冷发射，就是飞弹在海底下，它是在发射筒内由一个高压气体或蒸汽先把它从潜舰里面弹射出去，然后当这个弹筒弹到水面上之后呢，它的主发动机才会点燃。
0: 点火，对。
1: 这个是水下发射。那水下发射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隐秘，到这个飞弹出海点燃到一定的高度之前，这个时候飞弹升高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各国其他国相关国家才会看到，那让这个才会知道这个海域有潜舰，那让这个潜舰呢在发射完之后它就可以马上脱离。那水面发射基本上其实就是它浮出来露出这个帆罩跟天线，甚至露出部分的舰身，让这个发射孔高于这个海平面。
0: 对，
1: 其实在这个阶段就很容易被侦测了，以现代的这种侦测技术来讲就很容易被侦测。
0: 对，
1: 那这样一个发射它因为少了这个所谓冷发射那个阶段，所以技术门槛也比较低，那某种程度也相对比较安全，但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更早的暴露出这个潜舰的位置。那这边就回到我们刚才提到我们那个国防部在立法院这个全球独家大爆料去强调是水下跟水面发射，这边其实就透露一个讯息。第一个，我们刚才提过我们的乐山雷达会知道它从哪里大概从哪里发射，但是不太可能去判断它是水上和水面发射，
0: 对，
1: 所以这个一定是情报交换。那这个情报交换来源我觉得很可能就是美国。好，这边我觉得整套过程搞不好是我们跟美国之间有默契，
0: 某种的默契，
1: 甚至于是谈好的。好，因为中国大陆其实在这次试射之前的它前一天他其实确实有公布可能的发射地点，还有就是不同的发射地点可能有哪些残骸落海的海域，他有把它公告出来。但是根据日本的政府的后来的反应可以推算，中共从通知到实际发射中间不超过24小时。换句话说，中国大陆可能是一方面呢想要借

0: 惯例，避免飞航的因素，
1: 对，
0: 同时也是要用这个动作来证明说我这个技术是成熟的，
1: 嗯哼，
0: 我有把握，
1: 嗯哼，
0: 好，我有把握，所以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落点在哪里，落点在哪里，还有中间舱还会落在哪里，以及最后飞弹落到哪里。那实际上中共的相关的船舰也确实就早早部署在落点的附近，所以整个试射过程应该是成功的。那中国大陆想要借由这个事先公告，然后让大家看到我的这个潜射弹道飞弹的技术是成熟的。好，但是他把时间压缩到从公告到发射不到24小时，我觉得一个目的也是不让美国有足够的时间部署相关的一个勤监侦设备，因为你一公告你一定会知道美国就会机会难得，
1: 他有船的，他有
0: 机会难得，我一定要好好的收集你的各种的参数。那这一次如果我们的国防部可以说是从水面而非水下发射，那我相信讯息来自美国，那美国可以去掌握水下或水下方，可能是来自于它的卫星或者是周边的一些电子监侦设备等等。好，那这个动作的本身其实美国就在告诉你，你虽然给我的准备时间这么短，
1: 但是我还是有能力，
0: 但我还是有办法调集我手中的勤监侦能量，把你从一开始的发射的过程都弄得清清楚楚。
1: 嗯，
0: 所以光是这个讯息的揭露，其实某种程度美国就在告诉各国的国安单位跟行跟业内人士说，中国大陆的整个状态都在我掌握之中，隐含的就是在中国大陆沿海，中国大陆的一举
1: 一
0: 动都在美国的掌握之
1: 中。
0: 所以这个本身也就是美国针对中共这个武力展示的一个反展示，一个反向的展示，也是一个心理战。
1: 这个是非常好的论点，非常好的论点。
0: 对，就是他就是告诉你，你给我这么早准备时，我还是有办法调集我的监侦资源，把你这个发射的全程掌握清楚。然后接着他去透露水面跟水下。
1: 嗯，
0: 我们刚才提到水下发射隐蔽性高，但是技术难度高。
1: 对。但是这边一定会有人提出一个反论，就是说好，中国人他之前就研究一些核子设施啊，不管是核子反应炉或核子潜舰，他已经研究这么多年了，难怪不难道他没有掌握到比如冷战时期的美国冷发射的技术吗？一定有，那一定有人会说中国技术呢怎么科技高强，他一定做得到我们叫潜航发射的能力，那为什么呢这次他要浮航发射？
0: 这个我觉得这是这整个讯息透露面，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因为它可能隐含着中国大陆是不是对自己的潜水下发射没有太大的信心？
1: 因为浮航发射比较安全，浮
0: 航发射相对比较安全。这边可能反映出第一个，他对自己的水下发射可能信心不够。
1: 嗯嗯嗯。
0: 第二个就是，那在这信心不够的状况之下，他又事先公告了，我要进行，我要进行这个试射，
1: 一定要保证。
0: 如果时间过去几天之后没有发射，那就那就糗大，
1: 外交威信就没了，
0: 那就糗大了，
1: 就糗大。
0: 所以他会不会是要确保他的发射必然要成功，所以才采取这个水面发射、
1: 水面浮航发射？对对。
0: 那如果是这个状况的话，其实就进一步的表示说，他其实对自己的水下发射技术
1: 没
0: 信心不够，或者是他自己知道技术没有那么成，
1: 所以只要浮上来发射比
0: 较安全。那当然有一派的说法是说，因为中国大陆属于堡垒战略，他是让他的潜舰在他的这个
1: 周边
0: 空防范围之内发射，所以他不需要采取水下发射。
1: 但是要反过来想，
0: 但是我觉得问题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1: 对。
0: 因为如果他只求在离岸不远的海域发射，他干嘛发射发展潜射弹道飞弹？他照样发展他的陆基就好了。
1: 陆基就好了，对啊。
0: 那既然要潜射弹道飞弹的话，我觉得他的目标一定也会是像美国一样，在平时我就有一些的弹道飞弹
1: 进出去大洋，
0: 到深海里面去，这样子才能产生真正的战略吓阻效果。否则你如果都是在沿岸发射，中国大陆只要盯紧，美国只要盯紧那几个重要的港口
1: 就够了。对啊，
0: 就像这次一样嘛。
1: 嗯，
0: 你只给美国不到24小时，他照样把你这个发射的地点，他可能就等于他事先就位了嘛。事先就位就把你照得清清楚。那如果是暂时的话，他既然已经事先就位了，当你这个烦躁一出来的话，搞不好附近的这种长程的弹药
1: 就
0: 开始过去
1: 了，对，就过来。
0: 所以我觉得这也不是堡垒战略可以解决的。所以我真的有点怀疑，是不是中国大陆对于他自己的潜舰这个潜射的技术，感觉没有
1: 掌握。

0: 马乌，
1: 我们必须说啊，就堡垒战略哈，那其实我等一下再请这个是博士哈来跟我讲一下说，堡垒战略哈，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就是这个学说理论呢，是我记得是源自于冷战嘛，就我们先请介仲跟大家简短一下什么是堡垒战略。
2: 哦，他基本上就是说，嗯，他们认为是说中共取得战略弹道飞弹潜舰，其实不用像美国一样必须要进入深海。好，因为他说说因为中国大陆的这种这个武力投射能力，好，毕竟不像美国一样，
1: 美国长城
2: 可以是涵盖全球主要的海域，让美国的潜舰在某个海域去执行攻击任务，它其实周边它还是可以得到必要的美国海空军的资源。但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虽然它有在努力，但是毕竟还不到这个条件，所以他们认为是说，其实它的潜舰只要在中国大陆这个海空，特别是防空火网的范围之内发射也就可以了，也就可以达到同样的一个效果。好，这个是有一派的说法。那这个说法随着中国大陆在那个南沙群岛它的七个人工岛礁、人工岛这个基地体系形成之后，中国大陆开始把武力投射的能力一下子从海南岛一下往南推1000公里之后，让这一套战术感觉上在南海开始有施展的空间。但是我基本上还是认为没有错，这可能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战术
1: 规划。对，
2: 但是中国大陆发展潜射战略弹道飞弹，我觉得它最大它不会想仅限于如此。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你在近海发射，坦白讲这些相关的海域本来就是高度美国高度监侦的范围，
1: 所以你要脱离
2: 那在这一次的状况，如果我们刚才推测是正确的话，美国确掌握到发射地点，然后当所以以致你可以去判断它飞弹到底是水上还是水下发射。那当美国掌握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说那也就代表在暂时美国的各种的远程弹药就开始
1: 过来，都会过来。对，
2: 所以这个所谓的堡垒战略并不像他想象中这么安全。因为在美国掌握强大清洁能量之下，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讲，我觉得他们终极的目标一定也是想像美国一样，当我的战略核子动力弹道飞弹潜舰数量多的时候，我要开始固定有一些就是出海，
1: 对，
2: 就是在一些深海里面
1: 让你找不到。
2: 那当美国发现他一直无法掌握某些中共094或096的动态的时候，这个时候对他的心理威胁
1: 才会大。
2: 如果他都知道你比如说六艘八艘我都知道你在哪里，他就没那么担心。
1: 所以其实我觉得齁，这个算是我们叫所谓的潜舰的一些战略优势就在那里。因为其实现代化的科技齁比较难齁掌握到，就是说水下舰的一些状态。
2: 尤其进入深海。
1: 对。水上舰的话就比较会被世界各国所掌握。比如像俄乌战争期间什么黑海舰队的一些一举动态呢，都被欧美国家情报掌握，然后之后呢什么各式的无人艇反舰飞弹就过
2: 去了
1: 齁。所以其实呢有一派的说法，我们回到说齁，这个潜射弹道潜航发射还是浮航发射了，当然是潜航发射它有比较多的隐匿性。
2: 我觉得已经是中共的目标。
1: 对。但是后续呢，因为我们透过齁接种的解说说，好，为了齁确保这是本次的射击成功齁，所以其实
2: 务必成功。
1: 齁，所以其实齁浮航发射呢保证成功齁。那另外一个推论说，还可能技术还不到位，或是说中国有这种技术，但是可能对于操作武器的使用信心不是很足够，所以其实它还是浮航发射。我觉得这个观察呢很重要啦。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集的最大的成果。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呢进行到这边，我是陈国民，我们下周见，拜拜。
2: 好，谢谢大家。

是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迈入第十三届的桃园电影节，8月14号到9月27号举行，今年以眺望为主。